0: 无欲则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2: 坤玉哥好，大家好。
1: 来，我们今天来谈，也不得不谈，
2: 是啊，
1: 好，这几天台湾

0: 知道啊，他就大我一届而已啊。
1: 哦，真的啊？
0: 对啊，
1: 因为蔡康永以前在再兴真的是个名人，对不对？
0: 超有名，
1: 超有名。
0: 我们那个时候
1: 再兴，你大概就知道蔡康永是
0: 谁。我们那个时候，你看他因为只大我一届，我们那时候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叫陈乐融，一个叫
1: 陈乐融，
0: 对，一个叫蔡康永，
1: 对，那个是只要我记得，
0: 什么校刊啊，
1: 所有都是他校庆，
0: 对不对啊？文笔的，
1: 然
0: 后写文的。
1: 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校长叫朱秀荣，
0: 对对对，
1: 每一次哈，朱秀荣只要在校庆的时候啊，就是谁也不理，就拎着这个蔡康永，因为那时候他们是高中的大学长啊，
0: 对啊，
1: 哎，所以就觉得哇，好棒哦，
0: 那个超有文采的，
1: 是啊，
0: 而且。那种各种的思想啊，然后那种
1: 以前还有在兴月刊，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在兴月刊上面都是他们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照片，
0: 然后他们的各种的文学啦、思想，我们高中的时候都在那边读这些东西，我们这个学长到底是读了多少东西，
1: 是啊，
0: 所以蔡康永是一个超有自己思想的一个人，
1: 是
0: 所以大家说啦，什么什么蓝的啦，然后就从他背景说什么蓝的啊、红的啊、绿的啊，什么东西，那个其实都小看了他。
1: 嗯，
0: 蔡康永的那个脑袋里面有他自己的一种判断事物的标准。
1: 其实他非常早会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讲，我那个时候还小，但是看到大学长他们的一个表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在兴宝宝，我从幼稚园一路念上来，
0: 是是是是，我们也是，
1: 对，
0: 我也是
1: 一路念上来到高中啊，那时候就觉得哇，在兴还算是可以出能人，这边我们都觉得在兴出不了能人，
0: 对，我们说宝宝，
1: 对，
0: 都是什么贵族学校，我跟你讲，贵族学校里面也会出好货，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这边总是觉得说，哎呦，我的那个要么就是什么老蒋的什么将军的这个孙子啦。
0: 前夫的儿子是我小一届的，然后林胜文不知道小多少届了，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啊，
0: 哎呀，
1: 很多，
0: 那个班上一点名，那个点出来都是老爸老妈的名字啊，
1: 而且那个姓都很奇怪，什么姓过的啦，姓伯的啦，
0: 哎，是是，
1: 对啊，姓边的啦，哦，那个真的是，
0: 然后反正蔡康永他那天去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1: 嗯，
0: 然后那天的状况其实。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其实人潮满满，完全超出预期。
1: 是我讲一下蔡康永去那个竞选总部啊，因为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啊，蔡康永其实他只是想说他想要去，然后到了现场以后，那有人认出来，就是一个幕僚哈，认出来，那认出来他以后，然后就问他那要不要到前面去坐，他竟然同意到前面去坐，然后一坐下来以后，虽然没有坐完全程，但是呢他一坐下来马上就被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制作人拍到，
0: 是，
1: 对，然后拍到以后哇，就镜头也带到，那一带到
0: Cindy 吗？
1: 对，
0: Cindy 就坐在他
1: 旁
0: 边啊，旁
1: 边的旁边，
0: 对啊，
1: 对，可是一开始的时候老实讲还不是那么多人发现他，但是幕僚已经发现他了，
0: 嗯，
1: 那幕僚一发现他以后，那个其实是
0: 通报了，
1: 就通报了，然后就带过来以后，哇，就没想到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轰动。
0: 可是我觉得蔡康永那天去
1: 准备好了，
0: 他其实就是要去支持，
1: 是，
0: 只是他不明讲，
1: 对，
0: 他特别强调 dress code，
1: 对， 对， 对，
0: 他说啊，你们那天要
1: 他
0: 要用什么
1: 讲话，你如果邀请我邀请在下的话，那这个我也会符合你们的 dress code， 以利派
0: 对
1: 气氛。
0: 所以那反过来讲说，他那天来参加沈柏阳的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都没有人给他指令啊，
1: 对啊，
0: 他自己选择了橘色的衬衫，然后
1: 戴一顶草帽，
0: 他戴个草帽，然后那个草帽就是那个航海王的那一种啊，
1: 哎，那个是鲁夫，是鲁夫的那一种，
0: 啊，类似啦，
1: 类似，
0: 啊，就是他也是动漫里常见的一种草帽啊，
1: 是， 是， 是，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然后哎，很有个性的那一种，然后你看那个草帽，然后再加上橘色的衬衫，然后手上还拿着加油棒，跟着大家一起挥，
1: 哦，对， 对。然后他身边的一位助理哈，这个跟另外一位朋友，朋友是跟他戴着同样同事一样的草帽，
0: 是
1: 他的助理是穿着水手服，欸，
0: 哎，是啊，
1: 对啊，
0: 所以。他其实来这边他表达的支持是很主动的，
1: 对，很主动的，
0: 他们自己设计了，
1: 而且他也愿意被发现，他被发现，
0: 对，
1: 他也愿意被发现，
0: 对，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啊，他只是很礼貌的去回了蒋万安，可是什么话都没有讲，非常礼貌的，但是反衬呢，那他今天来这个 沈柏洋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是他主动的，
1: 是
0: 你说有没有破圈嘛？
1: 当然有破圈、啊、
0: 已经破得很彻底了。
1: 所以我觉得钟泰那句话说的对，他说啊，这个不只是这个沈柏洋破圈，其实啊，最终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蒋万安的圈破了。
0: 是，这个大家都觉得

0: 比如说蒋汉圈还是他自己捅破的，
1: 对，
0: 所以那天的状况是万人空巷啊，那个附近全部都挤不过去，
1: 是啊是啊，
0: 然后那个摄影机没有拍到了画面是什么，我们在后台
1: 嘛，
0: 我们在后台看到那个空拍机啊，那个胡思瑶真的都快哭出来，看一次
1: 哭，他已经哭了，
0: 对啊，看一次他那个眼眶就红一次了。
1: 没有，因为我觉得当然思瑶会感动哈，因为思瑶本来就是个很感性的人，但是沈伯阳他讲出那句话，他说我希望我妈妈看得到，然后培瑜跟思瑶就陪着他一起掉眼泪，我真的觉得啊，真的是感动。
0: 建议大家去 YouTube 上面看一下，就是那个。灭火器在唱那首歌的时候，
1: 哦、是
0: 然后他那个
1: 勇敢的台湾
0: 人、对对、对、勇敢的台湾人嘛，那个
1: 台湾孩子，
0: 台湾孩子、他唱那首歌的时候，那个摄影机画面是把那个布条正好这样子一片这样子拉出来，
1: 就大有没有台北大
0: 有，台北大有那个布条拉出来、正在展开的过程，
1: 嗯，
0: 然后那个看了以后，你看到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很多人那个眼眶都会红，
1: 是啊是啊，
0: 你知道，所以沈伯阳也是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他破防了，
1: 对
0: 不对？然后就眼泪掉下来，他希望他妈妈在天上能够看得到，那个歌词也好，然后那个气氛场景，
1: 因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沈伯阳是听团仔，然后灭火器其实是我觉得很多参与台湾社会运动的，或者是有台湾
0: 意识
1: 的，对。老实讲，这个我从郑文堂在帮他拍那个有一个电影，就纪录片，然后还有他过去他们怎么勒紧裤带，就为了哈要出国演唱，要把台湾唱出来。那个时候去日本的那个演唱，我真的觉得灭火器是一群很可爱、很可爱的音乐人啦。
0: 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那个氛围其实就非常
1: 感人，
0: 感人了。
1: 嗯。
0: 然后后台哈、如果我说为什么特别讲后台，
1: 因为你有去演讲，对，
0: 对我有去被拖上去，生平第一次站台就被沈伯阳夺走，
1: 夺走你的这个的出战，
0: 第一次。然后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其实看到后面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是后面一片，那个华山大草原那边，因为它旁边施工，
1: 是，
0: 就原来农民广场那边
1: 是，
0: 然后全部围篱围起来，但是后面还有留一小块地方。那塞满了人
1: 啊、
0: 那个就是一直往了场内看，他也不动，就是往场内看，跟着喊啊听啊，然后
1: 其实他们看不到，
0: 看不到、
1: 他们看不到，他们只听得到那个叫漏音，
0: 是
1: 演唱会漏音、
0: 然后那个赖总统一进来啊、或者是什么旁边就在那边欢呼啊，所以像小英啊进来的时候他们在欢呼，在后面一堆人全部都是亲子活动，
1: 是，
0: 那全部都那个大草原上面满满都是人，
1: 我有一些朋友就到那边去野餐的、
0: 对啊，就去那边野餐，看到一摊一摊在那边野餐，
1: 对对对，
0: 就反正边野餐然后边可以听这个台上在讲的，对啊，漏音在讲什么，
1: 这个是你看到华山大草原的漏音啊，还有一群的那个听漏音的，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厉害，那群听漏音的就是为了冲着沈伯阳讲的啊，就到中山南路的话他要唱歌，他们是在最后中山南路的那个消防行政院跟那个消防队的那个口口，他们老实讲他们只听得到漏音，有些漏音甚至还听不太清楚，
0: 听不到，對，完全听不到，
1: 因为喇叭没有那么大，老实讲我觉得这次的音响啊没有那么好啊，可是你知道他们在那边干嘛，他们在那边沈伯阳唱歌，沈伯阳唱歌，从头到尾在那边，
0: 然后他其实他的音响大概是因为人潮估算还有警方管制的问题，
1: 对，
0: 因为在过去他只让他把那个绑到加油站那边，所以
1: 加
0: 油站那个十字路口
1: 就是林森，
0: 对，林森南路跟那个北平东路的交叉口那边、那边还听得到声音，可是过了那个地方以后，
1: 就天津街本来是没有封锁的，是让车子这样
0: 到了天津街就
1: 完全听不见，
0: 附近哈，只要过那个路口以后，其实就听不见。
1: 对啊，那更不要讲说后面的中山
0: 南。
1: 对，
0: 然后他就讲说，那个很多人都到那边说拿着手机在看直播。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说我要看直播，我为什么不在家里看？
1: 哦，因为那天真的很热。
0: 对，然后还有，
1: 真的很热，
0: 但是还好那天有风。好，而且后来人家拍到了，其实我们有看到一点。后来有布幕挡住，没看得清楚。
1: 就那道光，
0: 那道光
1: 啊、
0: 然后他们大家说那是圣光，那道光真的来得很奇，很奇异。
1: 然后就是沈伯阳在讲话的时候，
0: 你知道我那天出门，
1: 嗯，
0: 我到现场以后就四面看，你知道那个会场，中央哈、晴空万里，然后旁边呢 全部都是

0: 云块，然后就这样，好像就是
1: 漏了一个圣光进来，
0: 对，就是一个洞，就是这边。然后等到沈波阳讲话的时候，哎，那个所谓的圣光刚好这样的穿透云层这样子进来，很神奇。
1: 对，
0: 那天真的很神奇。
1: 所以
0: 你看，在对照第二天，噼里啪啦下大雨，
1: 对对，天气变化这么大，
0: 对，天气变化那么大，你看那个真的是。我们选举常常在
1: 讲老实讲，我要再讲一个破圈的事情，这个破圈的事情其实是我昨天讲给这个事件的本人听，那个本人叫做林楚英，因为林楚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有一群动漫宅在那个好像在玩手游，那为什么里面会传出沈波阳动算，而且那个声音跟他好像，他想说，他说难道现在 AI 也会模仿他的声音在那个手游里面吗？我跟他讲，你想多了，那个不是，是有一个手游叫做新月岛 FF14 新月岛，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沈波阳他也是老骨头，他在里面也玩很久了哈。啊，结果那天呢，有很多的这些手游的这些朋友，那他们也没看直播啊，也没到现场，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手游里面开了会客室，
0: 是
1: 所有 VIP 里面在那里面拿着加油棒，沈波阳动算，沈波阳动算，然后那个还彼此互相提醒哎，那个武器收一收啦，你收一收武器，那个会客室才站进来更多人呐。
0: 对对，
1: 然后那个不要太大只的啊，所以有一只很大只的那个抹香鲸就停在那个房子的最上面，因为他如果一旦进来的话，会把那个会客室给占满
0: 了，
1: 对，就把大家都给挤出去。那当然第一个这个破圈是因为沈波阳是动漫宅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再加上这一些动漫宅他竟然编手游的时候也不浪费时间，还要听沈波阳的动算，还要听沈波阳在讲什么，我觉得老实讲这真的，然后这个在经过我们的转化再给更多人听，你会觉得哇，那这个真的就是破圈了。
0: 是啊，大家一直在讲评论都在讲说沈波阳到底能不能破圈，我就一直觉得破圈这个问题
1: 还需要讨论吗？
0: 对啊，这有什么好讨论？
1: 没，破圈是一定破圈，但是最后票会不会投出来，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敢肯定。
0: 他从一开始他从一开始他就在做破圈，
1: 是
0: 他的玩法是什么？他其实就是所谓我们行销里面专门讲蓝海策略。
1: 嗯，对，
0: 蓝海策略的时候，那人家主要市场 Max 的主要市场都被人家
1: 红海
0: 大品牌
1: 杀的，
0: 对，红海然后大品牌全部都占领了。那请问你在这个里面要打出一番局面要怎么办？你只好做区隔市场，就一小群
1: 一
0: 小
1: 群
0: 一小群
1: 的吸，
0: 然后动漫可能是一小群，然后游戏的是一小群，然后战略圈可能有一小群，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台派，然后一小群一小群一小群去吸，然后
1: 亲子宠物这些都是，
0: 对，亲子啦宠物啦运动的人口啦，
1: 对，
0: 然后他就一小群一小群一小群抓抓抓抓，这些人串起来了以后，他自然就破圈了。
1: 是，我要再讲
0: 破圈了以后，他才有这个所谓的洋流啊。
1: 对，因为我一直讲他是一个学霸，这个毋庸置疑然后又是个很中二的动漫宅就我们刚刚讲，他有玩那个 FF14 的新月岛，那个我个人没有玩，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玩所以他们看到了以后很开心。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我总有看，我不晓得那个哥你有没有看《进击的巨人》。
0: 啊，有。
1: 然后那天呢，我去帮颜若芳主持的时候，颜若芳帮他准备一个礼物，就《进击的巨人》那个自由之翼的那个披风，就兵长李维穿的那个那件披风啊。因为那件披风已经老实讲已经绝版很久了，
0: 是。
1: 对，我们现在在不管是虾皮或在哪里买到的，我们很怕都是盗版的，所以你必须确认它是正版的你才敢买。然后那件是正版的，然后所以上次郑云鹏在选举的时候，他出了两件的披风，其实就是 copy 致敬，一件是绿色，深绿色，就跟兵长一样颜色，还有一件是紫色的，那两件我都有然后那我要讲沈伯阳是，当颜肉芳给他的时候，他又跟吃酸菜一样，眼睛就亮起来，哇，这真的耶，这绝版了耶，这你哪弄来的？然后颜肉芳就跟他讲说，这我请日本的朋友确认了以后，然后才送回台湾，哇，他就很开心然后他就一直小声讲，
0: 一直穿，一直穿，
1: 对，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哎，我等一下可以穿着这个跑行程吗？然后那个我说可以啊，你就继续穿着。他就好开心他就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拉着那个披风的下巴，一直在那边抖动，
0: 对啊，
1: 他就觉得他是兵长。我说你等一下就可以，你知道那个他们有一个那个那个机动的那个刀具，然后就是咻的就会射出一个那个像箭一样，他就可以拉着这样子跑动然后所以他就很兴奋了，你知道他穿那件后来他果真他穿那件去跑下一个行程，就是去现场去场刊，又被人家拍到，
0: 对，
1: 所以那张照片我就觉得天哪，他超宅的，超中二的，
0: 对，有没有？然后大男孩
1: 对啊。

0: 可是正因为他这种完全不做作那种大男孩的个性，他把他全部展出来了以后，然后那个所有的特性全部都展开来，他才能够圈粉。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说，
1: 对，
0: 他这样子一个特性，他会圈到什么粉？
1: 对，
0: 他不是很有目的的。
1: 对，
0: 然后可是他就是这样展开来。你看那动漫宅，
1: 对，
0: 那或是。哎，进击巨人其实有年纪了哈。
1: 进击巨人还好啦，没有，因为它很长。
0: 对，那有一点年纪。
1: 好好好，对，我承认。
0: 对，所以他就拉到了一整批，大家都来看进击的巨人。
1: 进击的巨人，那讲更老的，他那个初代机，星福音战士那个更老。
0: 对啊，那他就一圈一圈，然后一集一集这样拉过来。就刚刚在讲说的眼睛亮起来那个，我们不是讲过吗？
1: 对
0: 不对？
1: 那个酸菜，
0: 对酸菜的那个吃挂包的时候，那酸菜亮起来，然后我马上就认定说，好，这是我们自己人啊，吃货，
1: 吃货，
0: 自己人。就他的很不做作的表现的时候，他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很多人都会认为他是自己人。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对比，他跟蒋万的对比是很强烈的啊，就因为他完全不做作。然后加上蒋万很做作、包括他讲话、然后那个态度，每一次咬文嚼字的那个抑扬顿挫，我真的老实讲，我是会 keep game play， 就是我会鸡皮疙瘩起来，是恶心的那种鸡皮疙瘩，
0: 对不 对,
1: 对？
0: 你也会，我也会，
1: 对啊。
0: 你看我们在兴小时候有缺这种人吗？
1: 哦，没有缺，我周遭全是这种人。
0: 班上，
1: 而且
0: 他也不是全是啦，但是班上永远就有那么几个模范生、他讲话就这种腔调。
1: 可是我以前我是那种这个，因为大家都不肯去比啊，因为家长不让去比什么演讲啊、辩论、朗诵，那都
0: 是
1: 我去。
0: 对啊，但是你也没有练成那个德性、
1: 对，我也没练成那个德性。
0: 对
1: 对啊，
0: 就听到那种腔调跟那种讲话，哦，那个全身不舒服。
1: 而且以前我们的老师才是那个样子，我、那个我简直是 PDS， 那个整个就突然间回来，
0: 就是后来就叫什么征战婆，是不是？然后那一种，
1: 对那种，对、啊，
0: 就是头发一定要梳的油油的，然后一定要那个
1: 那个头发要梳的光亮，对，
0: 哎，然后行为举止，之前就奶油头啊，我们家的奶油头，
1: 啊、真的、其实你会觉得对比啊，沈伯央是完全不在乎形象，然后你看，我觉得他其实他去三峡。然后吃那个金牛角，我觉得也真的是超
0: 我怀疑
1: 超好笑的，
0: 我怀疑他有听到我在讲吃货那件事，那他觉得原来这样子是可以圈粉的，
1: 对，
0: 所以又大胆的吃起来
1: 了。他那天呢，我真的没见过，因为
0: 一边跑行程，
1: 没有，他是在大进场的时候。
0: 对啊，
1: 大进场我们也见过很多人大进场，从那个陈水扁那时候开始大进场，我没见过一个大进场，通常都是握手，然后我们在台上要提醒大家，不要拉太用力，我没有见过他还可以豪整以暇，拿着金牛角，然后跟人家拍拍拍，然后还可以吃好大一口的金牛角。
0: 啊，那个饿到
1: 真的
0: 血糖过低了啊，也就是正因为他这种样子哈，这种德行，让大家觉得很亲和，就是自己人啊，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人啊，
1: 就是呆萌了
0: 啊，这只是形象。然后，可是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他这样子一路这样子打打打打打打过来以后，他跟蒋万安的能力啊，形成了鲜明
1: 对
0: 比。
1: 对，那个对比，
0: 这很简单嘛。你现在假设你自己，所有台北市民，你就可以假设你自己就是一个 CEO，你就是个公司的老板，
1: 我要应征员工。
0: 对，你在选一个经理人。要来帮你管理这个公司的时候，请问有一个是现任的经理人，现任这个经理，然后这个现任经理的时候呢，他把你公司的资产败得差不多了，然后不该出错的事情全部出错，
1: 对，
0: 出了错以后他还
1: 不认，对，
0: 然后还在那边强掰硬凹，甚至到处去泼脏水，然后有别人要跟他竞争的时候，他就修理别人，然后就给他出黑汗，然后另外一个。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从零到一，那几个月就把一个场面整个都做起来了，
1: 学得这么优秀，
0: 然后人全部都召集起来了，然后或者这种状况的时候，那请问你要选哪一个当你的未来的 CEO？ 很简单嘛，大家的心里面都会存着这样子的问号。
1: 是啊，是啊，
0: 你同时摆了这两个人在桌面上的时候，一个是从零到一的，那一个是从一百可以给你打到不及格的。
1: 对啊，
0: 对，你会选哪一个人当你的 CEO 呢？这个事情其实到了现在以后，
1: 可是我跟你讲，
0: 我觉得啦，就是回过头来，我觉得像蔡康永这样子的人，他已经做出选择，
1: 没错，
0: 然后因为蔡康永也是个 很厉害。

0: 爱了很有头脑的一个人，
1: 对，
0: 他不是用颜色在看这件事情，
1: 是啊，
0: 而是很简单，哎，我今天我要选一个人来当我公司的经理的时候，我怎么会选这个从100打到50分的，然后为什么不选那个可以从0到1的？
1: 是啊，这个才是民主的真谛啊，我要选一个对我未来好的啊，我不会受到政党的绑架啊。
0: 选人不选党啊，
1: 对，所以我搞不懂啊，老实讲，我之前是听到哈，那个我比较深蓝的邻居啊，就是还会跳上那个蒋万安台上的那个一个前经济犯，
0: 是是是是是是，
1: 然后姓张，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讲，哎呀，可惜啦，沈柏央他不是这个国民党的。那现在呢，我也知道说有人是深蓝的，然后他妈妈就是深蓝的，还讲说啊，我会投给沈柏央啦，哎，但我不支持民进党。
0: 哎，对啊，
1: 对，
0: 是啊，那沈柏央他其实跨圈，所谓的跨圈，他其实最主要，他第一步他就已经跨出民进党这个圈了。
1: 对，
0: 他就非常不民进党。
1: 对，
0: 那你看他讲话啦、演讲啊，那个之前，有些场子碰到他，那个跟范老师在后台聊天，范老师就说沈柏央讲话就是缺一点激情语言。我就跟他讲说，
1: 对，
0: 那个
1: 范老师
0: 就是选举语言、啊、然后他习惯那个选举语言。我说，
1: 民进党最不缺这个。
0: 对，他如果
1: 最不缺这个，
0: 如果太多选举语言，他就不叫沈柏洋。
1: 对，
0: 哎，那个特性就不见了，
1: 就不见了。对，他就吸引人的地方就没有了。
0: 对，他其实他就淡淡的去讲这件事情就好了。
1: 嗯，
0: 那我觉得沈柏洋这个事情打到这个地步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国民党很恐怖，恐怕所有的专家都会很恐怖，连赌盘都很恐怖。
1: 对，啊、赌盘的确是上个礼拜强烈的变动。
0: 上个月底吧，九月底的时候，对啊，就上个礼拜
1: 两位数嘛，对，
0: 对，
1: 两位数万，
0: 15万封盘，15万封盘，
1: 你都把数字讲出来了。
0: 对啊，那大家问为什么？
1: 嗯，
0: 啊。太恐怖了、现在那个重新开盘的据说都是几万以内，
1: 对，
0: 就
1: 是
0: 个
1: 位
0: 数
1: 了，对，个位数
0: 那都是个位数以内。
1: 可是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还听到个位数比较数字稍微大一点的，可是那个盘也都封了，因为也不敢再继续了、
0: 也没有，有些人干脆就先封掉，
1: 对，
0: 封掉以后再等一段时间、然后他最后一个月再来开 PK 盘，
1: 嗯嗯，
0: 他们已经在算说
1: PK 盘，难怪都疯了。
0: 对，就在等民调数字出来开 PK 盘。
1: 嗯，
0: 哎、欸，那个选举打到原来输30%，
1: 对，
0: 然后打到这种地步，这个所以张义善讲嘛，那、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
1: 因为义善哈，他是就是阿扁那个时候开始，阿扁的那个所有的大型活动，就应该讲民进党的造势活动，其实就是在
0: 那个
1: 义善那个、
0: 那个手牵手。就是他在办的，
1: 那个是我主持的，
0: 对不对？然后那个谁，那个柯文哲，那个柯文哲一人一旗的时候，那一旗就叫做张义善，
1: 对，
0: 所以他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他就说，其实沈柏洋已经赢了，
1: 对，我也觉得沈柏洋，
0: 蒋万安已经输了，打到这样子，他已经没有未来
1: 了。就你说的、啊，他2028那个绝对输
0: 了，就没
1: 了，对啊，
0: 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其实，
1: 可是啊，其实我们倒过来讲，所以他最近啊，他的那个战法也整个改变了。据说陈国军回来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他们现在就开始在泼脏水了。
0: 那不只是这样子啦，我觉得泼脏水这件事情，其实应该不是陈国军的打法。
1: 嗯，
0: 然后陈国军，
1: 你应该讲那五个发言人的打法。
0: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小强的打法。
1: 嗯，
0: 好，
1: 因为他是谁之位啊？
0: 泼脏水那个。
1: 因为他跟徐巧芯在上次陈时中的时候就见效了，
0: 是，
1: 然后他觉得我这次照样
0: 啊，照弄乱弄啊，胡搅蛮缠 啊，跟死缠烂打、啊
1: 嗯、
0: 然后你看跳出来了第一个
1: 毒品，
0: 毒品这件事情，打毒品这件事谁？杨志斗，杨志斗以前是谁的人？
1: 罗
0: 志
1: 强，对
0: 对，很简单嘛，这个事情是谁发动的很简单，所以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招哈，老实讲这些人呢玩的是阴招，你看不管说是啊毒品这个完全造谣说要在社区发毒，然后去抄那个同志的酒吧，他本来就想在同志酒吧里面如果可以抄出毒品的话，哗，那你什么样就完了，你看又有毒品，然后又是同志，然后他就是要激起台北市这种很保守的人呢、啊、就恐惧这个沈柏洋，所以我觉得他这招是非常阴毒的。然后再对比我们刚刚讲这个沈柏洋他的那种阳光，然后他的那种快乐，我觉得是很大的差别。
0: 那个网友就把他贴出来，
1: 对，
0: 就抄那个同志吧的时候、
1: 嗯、
0: 说警察说在里面查获保险套，
1: 嗯，
0: 然后结果
1: 他顶多就查到情欲流动，
0: 就拿出来，
1: 对，
0: 那不是就他还拿一个证物袋哦，把那个 装在这。

0: 任务带里面，就还被拍到那个拍了照，然后结果那个大家就在那边问，网络上面大家都在那边问说，请问一下，有谁把保险套用完以后还会把它
1: 收起
0: 来，还会把它折得好好的？
1: 对，
0: 你太夸张了吧？
1: 是
0: 那种东西你满街都有啊，你便利商店也有在卖的东西。
1: 不，他那一个包括在里面的整个过程啊，包括警察的对话跟上铐要求下跪，然后甚至于这个，反正这整个的过程
0: 是
1: 他不让拍，结果没想到里面还是有人拍，
0: 是
1: 出来了以后让蒋万安多难看。
0: 是，
1: 可是蒋万安的一开始的心是很歹毒的，
0: 是
1: 他就是想要同志跟毒品的结合，然后要搞到让你沈伯阳哦，你看就跟上次
0: 就是因为你们。
1: 就是因为你们去支持啊、哦、这个同婚，
0: 所以
1: 啊就
0: 毒品泛滥，
1: 毒品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他是要去激起那些保守的人，
0: 是
1: 都害怕嘛？
0: 对啊，婆婆妈妈嘛，
1: 对 对, 对，
0: 因为他在营养午餐把婆婆妈妈票全部丢
1: 光
0: 了, 光
1: 了，对，
0: 然后他现在想要用这种东西把它再盖回来，
1: 嗯，
0: 很毒的一个玩法，
1: 很毒，非常很毒。
0: 但是我不觉得最后两个月玩这个，突然来开始玩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效？
1: 嗯。
0: 而且这个反而会激起更多反弹，
1: 是
0: 那因为现在他打毒品这一条，医师也反弹，护
1: 士
0: 也反弹，
1: 对
0: 啊，
1: 社工、药师、
0: 药局，
1: 对
0: 啊，你知道社区药局多重要吗？
1: 对啊，不是他现在在讲说社区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在台北就有37个据点啊，那个37个据点都在社区里面啊，没点蒙啊，
0: 那个社区药局，嗯，就不算公家了，社区药局有一个老板就把它PO出来说，哎，我这边。摆那个针头箱，自动贩卖那个针头箱、嗯、我已经摆十年了呢。
1: 是啊，
0: 那你是怎样要把我逮起来吗、
1: 嗯、
0: 莫名其妙，所以大家都反弹出来，所以他很多事情乱打，打到后来反而会引起更多反弹。
1: 嗯，
0: 结果呢他们就是在帮助沈伯阳那、哦、逆转胜。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才来讲说台北不只要顺起来，
1: 对，还要逆转胜、
0: 哦、还要逆转胜，这才叫台北要帅起来。
1: 是是、哦、才是帅，
0: 那我们真正能够打出逆转胜，沈伯阳如果能打出逆转胜的话，那台北才是真的帅起来。
1: 而且我觉得这场选举是真的很有看头啦。对，
0: OK、嗯、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好，我们延续上个礼拜的节目的一个内容哈，在这个习近平九月下旬去美国访问，啊，跟川普进行川习二会的一个内容哈，相关的一个内容呢，我们上一集有做一些

0: 比较总和性的一些分析跟探讨。那我们这一集呢，来看一看哈，其实川喜会后，其实还有很多新的一些状况啊、事件来做一些发展出来哈，包括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变化，那特别是日本哈，等于是川喜会前，高市早苗跟川普先见了面，然后川喜会后啊，这个川普又打了一个电话给高市早苗啊。那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跟这个一个过程跟内容来讲的话，其实啊，这等于是美日同盟的一个很关键也很重要的一个，你说走流程也好，或者说实际上是真的有在交换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意见哦，把这个川喜会的一个关起门来的一些内容哦，更具体更详细的哦，川普来跟这个高市长苗做一个沟通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哦，刚也有人讲到，那现在川普的态度有时候就这么的一个模棱两可，或者是有时候甚至说哎，感觉好像真的会被就是说邻这些盟国的一个利益会被他拿来做一个商人式的一个交易，跟中国做一些比较不适当的一个交易啊，做一个筹码在用。所以这个所谓的大国外交或大国主导的这个区域安全这个趋势，在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那或者是这些盟国，从日本你说韩国也好，菲律宾也好，来自于台湾最重要，那这些我们这些国家要怎么来看待这个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在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个地缘政治安全的一个变化来做一个分析。那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当然这个一些这个参议员也好，那个我们大家比较关切的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军售一笔清单还放在这个白宫美国川普的一个桌子上还没有签字。那国会这边参院的一些议员也开始已经有一些动作了，已经做一些促请这个川普赶快签字对这个对台军售的一个清单的一个放行等等。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不是说好这川普的一个态度以及事后的一些发展等等是让这个川喜会的一些这个效应有做一些发酵跟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请这个洪欣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1: 是这个川喜会之后，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关心，那到底这两国美中两大国的这个会谈有没有实质上的一个注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通常两大国会谈之后应该会有一个联合声明，可是这一次好像很诡异，是个别声明，好像是中国自己发布，然后美国自己发布，然后这个是变成个别声明。那最有意思的是，会后呢，川普还是跟上一次五月中还记得吗？那个川普他们浩浩荡荡到北京访问嘛，川喜一会嘛，对不对？然后台湾问题他不谈，结束之后上了飞机他才谈嘛，然后马上跟高市报告说，这一次会谈的什么内容？大概那这一次呢，也不例外就是美中两大国会谈结束之后，川普呢也第一时间拨了个电话给高市，然后说明这一次美中两大国会谈的一些内容跟状况。好，这个动作呢其实是真正的在告诉同盟国日本说，我知道你有所担心就是为什么你在9月24号川喜会之前你9月22号你要先来我也理解但是在告诉高市跟高市的那个国安团队，就是不用特别担心什么，没有所谓的弃台啊，或者是什么交易啊，然后对日本有所不利的状况出现，这个是川普做得到，所以你看他每川喜一会或川喜二会之后他的做法，那事实上就是让日本方面能够有所安心了、这一点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是说即便我知道你们这样子会谈，可是如果从一个

0: 被蒙在鼓里的日本去揣测说，欸，你们真正有交易到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还是必须要想要了解，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别那个可能日本的情报系统还是日本的新闻媒体杂志还并没有披露出说美中两大首脑会谈中间的一些交易什么，
1: 嗯，
0: 哦，所以
1: 这个部分如果有的假设有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高市或者说日本最担心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0: 对高市来说最关心的正好跟中国是一样，台湾问题，
1: 嗯，
0: 我直接的认为台湾问题，因为我们先讲如果是科技问题的话，
1: 嗯，
0: 日本的材料科学几乎是值全球之牛耳嘛，
1: 是，
0: 哦，不管你要制造什么其实它只欠缺的是叫做矿场，
1: 嗯，
0: 也稀土它，但是它最近好像自己也有发现说冲之鸟岛，
1: 对，欸，
0: 海底有，所以那最多只是开采的技术而已，
1: 是
0: 它已经有了这个矿场量，那怎么开采而已，
1: 嗯，
0: 那所以有这些物资资源战略资源基本上日本没有什么太大担心，
1: 嗯，
0: 反而最立即直接的就是台湾问题，
1: 是，
0: 也就是说台湾这个在地缘在东亚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对日本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1: 嗯，
0: 啊，万一不小心掉了的话，
1: 嗯，
0: 那日本等于南北东北亚跟东南亚是等于中间会被截掉，
1: 对，
0: 那中间被截掉的时候以后它的进出所谓的进出东南亚，
1: 嗯，
0: 甚至于它的那个邮轮探卡从所谓的中东要运出来这一条海上生命线本来日本运作是非常畅通的，
1: 是，
0: 但是在台海甚至巴士海峡断掉的话那日本一定会威胁到日本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一定会，哦，
1: 嗯，
0: 那甚至于会造成地缘政治的绝大风险，
1: 嗯，
0: 啊，所以日本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在11月去年11月7号高市早苗胆敢再用这个所谓首现役首相的身份说出台湾有事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就已经是摆得很明嘛，也就是高市已经一上来就先把这个红线画下去了，哦，那我也不撤退那就先画，那刚好也就戳中了北京，所以北京你看一直到今天这个所谓的观光客他也挡飞机票他也挡，他所有能利用所谓的以商为政以经公正反正他能用的几乎都用上了，
1: 而且啦齁，我们用这个会议的一些局部的内容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其实这个包括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在谈这个两个所谓的过往合作啦或者说伙伴啦好兄弟啊，他们特别讲到二战，哦，
0: 嗯，
1: 那二战谁是什么意思，二战其实就是所谓当时的中国跟美国是联手，哦，一个同盟国嘛，哦，
0: 是
1: 那个这个联合起来来对抗这个轴心国，这个当然是就是一日啊，哦，东亚这个部分就是对抗日本嘛，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会让这个因为有讲了那些话我，哦，让日本也会不舒服，
0: 是
1: 啊，或者是说哎你们两个这样眉来眼去然后又还把我拿出来毒打一顿是什么意思，
0: 欸，
1: 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0: 这个，对，我刚刚就是要接下来就是要解释这个，
1: 嗯，
0: 9月22号高市早苗先行一步到纽约去，因为主要是借由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名义，
1: 嗯，
0: 那其实在纽约已经先跟川普见面了，
1: 嗯，
0: 好，可是在联合国大会那个高市早苗他的那个演说里面他就特别提到应该在联合国宪章第53条，
1: 嗯，
0: 好像57条还有一个107条只要有提到旧敌国条项讲得非常清楚，旧敌国条项应该要全部把它删掉，
1: 嗯，
0: 因为这不是只有日本还有德国，
1: 对，
0: 还有意大利嘛，
1: 嗯，
0: 哦，那但是日本已经先说了，啊，我只能够说日本的情报系统可能做得还不错，所以两天后他们美中两大首脑会谈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川普哪壶不开提哪壶说，欸，飞虎队以前我们跟中国，
1: 嗯，
0: 哦，那本来中共可能是不是不小心误入了那个局，还是当时候的中国是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嘛？我想这件事情没什么好争议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其实照

0: 中共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中华民国不等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同中华民国嘛，或者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就现在的中共的中国是取代了
1: 国民党的
0: 中
1: 华
0: 民国嘛，
1: 对吧？
0: 对啊，他现在但是又把以前的一些丰功伟绩混在一起一起谈，好说好像那个时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代表就打那个仗啦，或者
1: 是
0: 做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哦、跟美国是一个好伙伴、欸、一起来对抗日本
1: 对、哎、他本来
0: 故事不是这样子、啊、
1: 本来中共一开始还稍微我是用引号欣然接受、哦、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没有啊，你是1949年才见证啊，
0: 是啊，
1: 才有那个国民出现嘛、
0: 嗯、
1: 所以在1949年的10月1号之前还是叫 Republic of China 嘛，
0: 对，
1: 所以再怎么样那个飞虎队中美同盟共抗日本的那个国家基本上还是叫做中华民国嘛，
0: 是、
1: 哦、是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怎么样能够全盘接受或者是 cover， 所以中共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历史上的那个物质或者是物谬啦、哦、所以这一点他很快他就收掉了，他在这里很快就收掉，他知道啊，因为飞虎队大家都知道是跟所谓的中华民国空军合作，还是跟蒋介石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嘛，所以在这里中共没有办法有智慧的余地啦，
0: 嗯，
1: 哦，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去多说什么，但是反而是因为这样更凸显了你在美中同盟对抗日本这件事情你根本很难助力，
0: 嗯，
1: 欸，这件事情是这样，但是对日本来讲的确二战的时候我们是对战的双方没有错，所以但是联合国也成立了嘛，
0: 嗯，
1: 啊，我也加入联合国了嘛，
0: 嗯，
1: 但那为什么旧敌国条项的那个字眼还要在那边，
0: 嗯，
1: 所以日本就高市早苗就发难了嘛，他就直接讲了嘛，
0: 嗯，
1: 那个那一场演说我有看嘛，
0: 嗯，
1: 就讲的慷慨激昂啊，那应该要把它删掉啊，怎么还可以继续下去呢？
0: 对，
1: 反正我也已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嘛，
0: 所以日本已经也开始在做一些二战的时候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做一个清算了，
1: 算清算了，
0: 对，要把它解决掉了，
1: 的确没有错嘛，嗯，所以高市早苗他的那个我认为他的国安团队应该有很强的那个历史学者或外交史学者在里面，
0: 是
1: 提醒高市，
0: 嗯，
1: 在这个在这一回
0: 一定要先讲，
1: 对，应该要先讲，所以先把那个梗破掉之后，你看他两天后什么飞虎队都来了，
0: 嗯，
1: 啊，那对对阿强阿姨都无法多个别攻上面啊，
0: 嗯，
1: 哦，就没办法嘛，啊，但是美国是有立场可以说没有错啦，
0: 嗯，
1: 哦，啊，但是这并不会伤到日美同盟嘛。
0: 你觉得川普是故意装不懂还是怎么样？还是真不懂？
1: 当然故意的啊，这一看就知道了啊。也就是说他欸，川普还很聪明，他说欸，我们国家才250年，你们国家有5000年历史，
0: 嗯，
1: 所以应该怎么样，对不对？
0: 嗯。
1: 啊，川普怎么会不懂说原来那个飞虎队是跟所谓中华民国空军合作的嘛，
0: 是、
1: 哦、就至少在当时候嘛、哦
0: okay.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他知道说哦，原来你要提二战的话，那我们的那个以前战争的日美战争的记忆又要重新恢复哦。
0: OK，
1: 哦，所以应该在联合国宪章里面有关旧敌国条项应该全部要废止。
0: OK， 好，这个是我们就当做这个川普是很聪明，都知道这项历史。
1: 他的国安幕僚一定会告诉他的啦。
0: OK，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麟时间。好，我们刚刚听了一段，我们因为这个部分也是因为缘起这个这两天国台办呢刚好这个发言人也被问起啊，就是说在这个美川习会上面呢的这个两边国家领袖讲到当年的一个美中

0: 联合联美中是一些盟友的一些过程。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你要做这种所谓的不着痕迹的一个操弄，要把历史解释成为对他自己有利，但是事实上故事不是这样写的，故事也不是这样发展的时候，你要重新编写，然后不小心又会露出马脚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到最后就到达他自己一把，让自己嘴巴讲不清楚啊。面对媒体的一个追问的时候，只要不断的跳针，说我刚刚立场已经表述的很清楚了啊。那台湾的记者问说，那支持中华民国到底是不是支持台独啊，或者是说当年的那个中华民国的一个建立啊，跟对日抗战的一个过程里头啊，中国共产党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也还没成立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历史上一个很具体很清楚的一些事实啊，他们发言人被问到哑口无言啊，那不知道怎么讲，那只好一直讲说我的立场已经我的那个立场跟说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就意思说你不要再问了。但是台湾记者也是蛮刁的啊，就是说因为你其实你说得很清楚，就是没不清楚嘛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加上啊，那个现在这个对台军售的一个话题呢，其实现在美国啦，或者说美国国会议员啦，或者说包括国际上的定义哦，就是说，这个对台军售其实是在做一些防卫跟吓阻哦，就是没有一个威胁性哦。其实这个也很清楚，我们都是知道嘛，我们台湾从来没有要威胁，我们只是很清楚的，你不要打我，你不要这个威吓我，你不要恐吓我，你不要三天两头在我们的领空飞来飞去，在我们的领海游来游去的哈，这样的很清楚的一个立场，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些比较先进的武器，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武器来做这样自我防卫的一个需求，然后甚至是一个产生一种吓阻的一个能力啊。那这个问题也是这一次这个川习会里头比较受瞩目的一个话题之一。那针对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志东老师这边有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补充？
1: 是啊，那在谈到军售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下川普的历史常识。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之中啊，他竟然讲说中国历史有6000年、啊、不是中国自己讲的5000年、整整加了1000年、啊、那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像他这一次在谈到这个美日中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二战的时候、啊、他提飞虎队，那其实他提飞虎队他只是举一个事实而已、至于是说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历史尝试，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小心机要来恶心习近平、我觉得我个人以为以他的历史知识会讲中国历史有6000年、啊、我不觉得他是有那么厉害的那么心机那么深的那种政客的这种政治言语的运用，
0: 他有心机但是他的心机不会用在这里，
1: 就更不用讲说还要拉习近平去看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根本有关台湾主权的这个到底是交给谁都没讲，中国都一直很不爽的，他还要带他去看，你说他已经花那么大的这个啊，等于是最高规格的来欢迎他，然后要给他穿这种小鞋子，我觉得这个很矛盾啊、我觉得很矛盾啊。哦、不过这当然这中间也可以凸显说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出现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台湾议题上面，所以我刚才讲在台湾议题上面来讲呢，存在最结构从这个所谓的这个飞虎队这个还有这个所谓旧金山合约的这个事情，中国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啦。要特别提二战，那特别中国又在过去在大肆的庆祝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美中合作对抗法西斯对抗日本，它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要去恶心日本，要去挑拨美日的这个关系，希望透过二战的历史然后来强调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过去的这种爱怨情，没有爱啦，只有怨跟

0: 潮而已啦齁。那可是没想到这个擦枪走火，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叫做中华民国，嗯，中华民国现在也都还存在啊，那时候的日本已经不是现在的日本，
1: 对。
0: 那所以我说是中国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想要这个，等于是说故意不去看现实的这个状况之下，要尝试要建构自己的一个叙事，按结果来碰到川普这个没有什么历史尝试的人，再加上这个整个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结果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笑话，那么多的这个状况出来。我个人倒是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习近平去美国想要透过所谓的这个美中抗日的历史的这个事实，但结果没想到啪康啪一堆出来然后特别是在台湾的这个议题，那这是有关军售的议题的确是大家最关心的齁。那其实我觉得啦，就是在今年之内啊，我觉得台美之间的就是有关军售，包含我们已经买的像 F16, 在夏威夷停好久了嘛齁。
1: 对。
0: 那第一那两台在那边停很久，那绝对是有政治的这个考量在里面。嗯，我跟你讲，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一直提，你看这个美军穿越台海的这个数目啊，次数啊，你相较于过去来讲，这大幅的这个降低，而且它的能见度，美国都尽量不要去拿这件事情要去所谓破坏美中今年高峰会的这种氛围，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F16 我个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我买的那两台新的那个 F16 现在还迟迟的停在夏威夷还没飞过来，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川普刻意操作，他希望在至少在今年的这个美中峰会的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状况之下，不希望节外生枝，这也符合啊这个美中在所谓在进行这次的川习会的时候强调所谓维持双边的所谓的稳定的这种战略关系啊，就是不要出框。
1: 那现在见面也见了。然后
0: 没有，接着还有年底还有啊，
1: 那就还要再等呢。
0: 对，还要再等。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要过了今年之后啊，这整个他们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元首外交之后啊，比较在军售的这个议题，甚至于我们已经买的东西，
1: 这个逻辑这样讲的没完没了哎，你今年见完，明年还要见啊，那是不是这样子？
0: 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川普政府其实很清楚的，就是他的一个运作啊，有非常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集中中心化，就川普个人化的这种，他在他个人的这个考量之下，所以你可以看他可以不顾这个盟友的观感，用最高的规格来欢迎习近平，那把他相较之下，盟友会觉得情何以堪？我还是你的盟友，
1: 对，
0: 你讲中国还是你竞争的对手，阿丽娜呢？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川普会做出很多我们认为就是说所谓在常理上面来讲的一些行为。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在他考量，他现在存心先考量，就是说啊，我跟习近平碰面，我不希望创造任何所谓让中国觉得会。觉得会有负面观感的这个东西，所以包含这个军售以及所谓的美台的，说譬如说美军穿越台湾海峡的这所谓公开的这些事情，不过这并不影响到美中竞争的这种大的这个格局，还有这美台之间的这种所谓的 on the table 的这，
1: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假设在这段期间突然老共又做了什么让老美不高兴的事情，他就可以出手，
0: 有可能。所以我时常讲啊，台湾呢是要恶心中国最好的筹码，你假如是哪个国家呢跟中国不开心，你就打台湾牌，这绝对有效，绝对刺到他的痛处。所以刚才我觉得那个主持人提到的啊，我就说假如譬如说在贸易的这个问题，或许在伊朗的问题，我好像川普现在很在意伊朗嘛，对不对？实际上面来讲，中国就是私底下提供伊朗这种所谓军民两用的一些物资，甚至于一些武器啊。那假如是真的给美国抓到具体的这些证据的话，那这时候我相信台美关系马上变好，搞不好140亿变200亿美金的这个军售。所以这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纯粹是因为所谓的个人外交、元首外交的这种考量，希望能够维稳，不希望。

0: 比方说在跟他跟习近平碰面的时候啊，这个所谓中国最敏感的这个台湾议题来影响到他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对话的这个氛围。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有关军售的这个部分啊齁会延迟，可是我说的这个延迟我会比较喜欢用缓兵之计啦，卖一定会卖，只是是说他可能要过了这个风头，我最坏最坏的状况我就在川普卸任前一定会卖的啦，只是是说，不过当然我们现在
1: 还有国会的压力、啊。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很快的，说不定今年其中选举
1: 就不一样
0: 完之后，他整个共和党失掉在对国会的完全控制的时候，就是在国会的这个压力马上就来了、哦。那当然也有一些实际的状况，就像 Rubio 讲的嘛，就说哎，他们一些包含对台军售的一些 delay， 因为美国现在在跟伊朗打战嘛，那他可能全球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武器啊、弹药各方面都有短缺的这个情形，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这也是一个事实啊，
1: 这是一个说辞嘛，
0: 对了。对，也是一个事实。我不，当然这时候就是，他说美军 American First 什么，当然美军的需求是放第一的嘛。
1: 对，
0: 特别现在要对伊朗实施作战了、哦，我想这，所以我说不管是怎么讲，我说，目前看川普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个人的风格，要跟习近平这种所谓在元首外交之下要建构这种。和缓的一个氛围，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希望能够尽量把台湾议题对这个美中的这种、对话，不要讲美中，川西的对话，因为川普是强调是个人，我讲川西的这个对话的负面因素降低，不过这并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战略状况，并不是就是说啊，美国就要特别的对中国这个在台湾议题上面呢、啊，要在根本上面要有所让步，就更不用讲美国在国会上面来讲是跨党派的来支持被台湾的这个军售，那所以我是说，在军售的这个议题上面来讲，会受到这个美中这个元首外交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些 delay， 不过这个 delay 不代表就是美国在对台军售上面就会停止，甚至于就是美国现在跟中国就是要和解了，我觉得这样子来看问题人都是完全是见树不见林的看法。
1: OK， 那我们看从川习会上面来看这个整个国际形势的一个走向跟变化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已经也不是二战时候的中国了哈，也不是之前的中国，那日本也不是二战时候的日本哈，那这个台湾当然也不是以前的台湾，甚至美国，美国也不是传统的美国，所以这个国际其实是这个真的瞬息万变。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
3: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水怪赤红的双眼紧闭，打着呼噜，和其他猫咪们一样睡得很沉。
1: 这
0: 棉等不及让水怪

0: 捏坏了。
1: 虽然感兴趣，但棉的毒蛇仍然依旧，他打开水怪的嘴，对那些尖牙啧啧称奇。
2: 你东西收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0: 哎，你真的不考虑跟我走吗？我跟你同种族，这世上应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能理解最真实的你。我们是同伴啊，不用介意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也不用有太多顾虑。以前不熟没关系，可以在旅行途中增进感情，反正机会多的是。
1: 棉似乎真的很舍不得放素昧走，他展翅飞来，纤细的手臂正要勾上，但是素昧却一把握住，毫不怜香惜玉，让棉吃痛的小声哀嚎：
0: 啊，哦，
2: 我已经有同伴了，你往后看看。哼，现在是，未来也会是。
0: 哼，真不可爱。好啦，算了算了，你们走吧。
2: 水怪要丢也别丢在这座岛，还有你最好赶快离开，别让我发现你明天还在岛上。
0: 真啰嗦，不用你说我也会走。
1: 棉吐舌做了个鬼脸，带着自己的战利品飞离，留下的就剩森林里所有的猫克莱尔和小忍一行人。他们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才绽放笑容，纷纷高举双手，比出胜利的姿势。

0: 经历了一整个晚上的事件终于落幕，猫咪们一只不少，伙伴和朋友们也都还在。小忍不禁感动地紧搂着怀里的猫，注意到毛色才赶紧把黑猫还给克莱尔。但是猫咪怎么还没醒？点点都没他们这么会睡。他纳闷地看向地上那一堆猫，既然猫堆成一座小山，或许也可以说是一座猫。奇妙的光景让他连量词都变得奇怪。克莱尔替他问出心里的疑问，
1: 他们什么时候会醒？
0: 素妹回答道，
2: 眠能操控入睡后的生物，吸引目标到梦空间，借由梦空间本身的吸力捕捉它的猎物。不过有两个条件，一是比它弱小，二是目标处于睡眠状态。猫梦游的时候你们没被控制，应该是它的能力还没强到能在梦空间外操控人类，一旦进到这里，在它解除控制前不会醒。不过现在已经获得它的许可，只要出去就会自然醒转，不用太担心。
1: 那就好。
0: 克莱尔将头埋进柔顺的黑毛里，眼角的泪湿润黑猫脸颊的毛。
1: 谢谢你们，真的太谢谢了，如果没有你们，我不知道该怎么救回他们。我只会最初阶的魔法，虽然说是魔女，可是也还在见习中，在这里半点魔力都使不上。唉，一定是我太弱的关系吧，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任那个人摆布。
2: 在眠的空间里，只要打不过他，就无法使用任何能力。
0: 素妹道出残酷的事实，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见克莱尔面露沮丧的垂眉，眼里尽是无能为力的不甘，小忍摇头在心里这样想着。他也有过同样的心情，在他抓不到果冻时也是，在发现点点被父亲杀死时也是。无能为力是很不舒服的感觉，认为自己很没用，保护不了重要的人。可是就算是他，区区一个人类小孩还是帮上了忙，也许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一半加上一半就能成为一。小忍在心里想着该怎么安慰克莱尔，有满腔的话想说，但是一时之间却整理不了思绪。这时笑来到他们身旁，淡淡说道，
3: 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有些事不该逞强，必要的时候要懂得寻求协助。你想救他们的心意不会因此而减少，还能更快地把他们救出来。

0: 事情都有其优先顺序。记得这次的挫败感，那将会使你变得强大。
1: 必要的时候要懂得寻求协助吗？
2: 小忍缩了缩肩，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有鬼，字字确切地戳中他的心脏，像是也被笑斥责了。不过在这些微的刺痛里，还是能感受到一丝温柔，不是纯粹的责骂，而是为他着想才这么说。克莱尔也抬头望向笑，坚定地说，
3: 我会记得，绝不会忘。
1: 我也不会忘。
2: 小忍在心里附和道，他也要变得更强大，和克莱尔一起努力成长。以往被父亲打骂都只有困惑、恐惧和满腹的委屈，他从未从责备里得到正面的情绪，也不曾因为那些疼痛而成长，只是不断想着该怎么逃离。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打到脑袋都变得奇怪，偶尔甚至会觉得或许真的是他太坏了，所以应该被这么对待。但是那是错的吧，暴力不该被正当化，严厉的责备也不该是情绪化的迁怒，而是种关心的表现，表示担忧，希望他能从中学习，因为不希望他再次遇险。这时响声拍拍手，要他们动身出去。
4: 好了好了，别忘了我们还在枕头王国，该回家了。
5: 那猫咪们该怎么办？
2: 库洛问道，两手各抓起一只猫。
5: 我们人手不够，抱不了这么多猫。
2: 绿毛问。
3: 把它们一只一只抱出去呢？哎，这样不是出去就会醒了吗？
1: 要是又不小心跑进来，
6: 交给我。
2: 在众人烦恼时，素妹出声说道，看来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法。
6: 你们相信我吗？
2: 小忍跟着大家一起点头。也许才刚认识不久，但是到现在他已经和其他人一样，把素妹视为重要的伙伴。素妹收到所有人的赞成后，转头看向克莱尔，对方也毫不犹豫地点了头，表示全然信任。素妹重新站回两个梦空间的入口交接处，拜托大家合力传递手里的猫，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条工作线。最后猫来到素妹手里，由她负责放入。当所有猫都成功转移到对面，素妹提议大家也一起进去，她一人飞行等于带着全员一起移动。
6: 大家也都累了，我用飞的，很快就到。
1: 素妹姐，知道克莱尔的家在哪里吗？
6: 哼，森林里就一栋房子，今天在空中有看到，而且很显眼。
2: 克莱尔听了不禁轻笑道，
3: 是真的很显眼，那就麻烦你了。
6: 里面很无聊，大家忍耐一下。
2: 素妹说完率先踏出，站在自己的梦空间入口等待大家进入。在小忍进去前，他还不知道素妹为什么要事先提醒，直到穿过缝隙从一个梦空间来到另一个梦空间，他才理解素妹所谓无聊的意思。凡事都是有比较才会看出差距。他们先是目睹了满天飞的枕头，知道里面宽广到可以容纳那么多东西，相较之下，他们现在身处的空间可以说是空无一物。放眼望去，仿佛极地冰墙般，只有雪色，白晃晃的，干净却也很寂寥。小忍觉得不该说无聊，因为素妹不像棉一样有收集东西的喜好，所以就算房间空了一点，说干净整齐会比较好听。响声四处走着，感叹道，
7: 哇，完全没有东西，跟素妹在船上的房间一样干净。
2: 笑瞥了响声一眼，鱼尾挑起地说，
0: 你进过他房间？
2: 这时其他人也纷纷转头看向响声。
4: 等等等等，你们不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船长，我怀疑您是故意的。总之那时候轮到我打扫，我想说帮大家的房间来个大扫除，结果没想到他的房间完全不需要扫。洛洛，你还记得吧？我也有进你房间啊。

0: 船长，您别笑，您房间我也有进去过，小心我把里面的秘密公诸于世哦。告诉大家，您其实……
1: 还没等响声说完，笑已经伸出手封口，身高差让响声想躲也躲不了，拍打着笑的手要对方放开。响声好不容易挣脱后，便急急忙忙跑去躲在库洛身后求救，可惜库洛个子太小，完全藏不住，那滑稽的模样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小忍也眯着眼睛笑着，笑到肚子好痛，多想去跟素妹说，这里一点也不无聊哦，有大家在，只会有满室的欢笑。这时，小忍的视线不经意上飘，余光中好像瞥见了什么，就在左上方。小忍往那个东西走去，来到正下方仰望，发现这样反而看不清全貌，又后退几步端详起来。响声转移阵地，逃到小忍身边，也随着他仰头说。
0: 在看什么？啊，捕梦网。
2: 捕梦网。
0: 素妹以前住的岛上有很多，算是特产。哎，你看，这个捕梦网中间不是像个网子吗？可以捕噩梦，带给人们好梦。
1: 经响声一说，小忍原本以为是花纹的线，确实看起来像网子。深紫丝线在圆形框架里相互交错，编织出繁复的花样，里面串着几颗剔透的琉璃珠，洁白羽毛垂坠于下方，优雅细致，让他忍不住看得出神。捕梦网是唯一漂浮在梦空间里的物品。他不知道素妹过去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但珍惜地保留这个捕梦网，是不是代表他仍然有点想回家呢？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Hello， 新疆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你以为 Andy 离开毕业之后，我们就没有情绪 small talk 了吗？怎么可能？我还是有准备了一些要来跟大家分享。而且今天 small talk 结束之后，我们要走进文字的世界，聊聊有关于文字这件事情，跟写文字的人，跟文字工作相关的。

编辑他们怎么样看待文字这份工作呢？还有他们背后有什么样子的好玩的或者是非常有情绪的选择，继续听下去就知道咯。我们先进情绪 Small Talk， 情绪 Small Talk。

0: 一样，如果你有特别想要聊天的主题，或者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心情，都欢迎你写 email 过来。我们有这个老派浪漫的管道 ，Snake for Radio S N A K E 4123444RADIO@RTI.org.tw，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脸书啊、IG 啊找到我，在 Twitter 上面讨论那天的情绪课，我想也是相当欢迎的一件事情。谢谢你的帮忙了。而走进情绪 Small Talk， 我们今天聊什么样的主题呢？你以为 Andy 走了就没有人吗？我刚刚说了，当然有。他刚刚说为什么还要叫 Judy 呢？因为好像要承袭 Andy 的这个名字。承袭这个名字有这么重要吗？不如我现在问问他这一题好了。让我们欢迎 Ju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为什么要承袭 Andy 的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断在这里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情绪 Small Talk 这个主题当然是要有一个延续性。
0: 大队接力的概念吗？
1: 没错。
0: 那这样子你要传什么样喝聊欸，来跟听众聊天欸，这也很重要。 Andy 每次传的主题都超好玩的。
1: 我今天想要问内科一个问题。内科，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帅的人啊？
0: 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1: 啊。那我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啊，是要来跟内科讨论。像我刚刚称赞你，
0: 真的是超级没礼貌的。这个时候应该要敷衍一下，就说啊，不会啊，我觉得你也很帅啊，不是应该要补一下这样的话吗？
1: 这内科这么帅，是不需要再透过这个了。
0: 太多。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心得，就是我发现啊，有些时候如果自己不偶尔要跟大家索讨一些自己的需求跟称赞的时候啊，别人都会觉得没有关系，你不需要。欸，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样子比较明显的感受，可是对我而言，我自己常会觉得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容易会觉得 paisei 啦，就是麻烦到别人，所以会自谦嘛。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哦，没有啦，那个哪有帅？明明你今天打扮了很久哦，你今天精心打扮的，就没有啦，哪有帅？然后或者是说，明明你今天 OK 有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之后，那你会觉得说，哦，我谢谢所有人，虽然这是真心的，可是与此同时，你可能也会很期待别人对你的恭喜。然后一旦别人对你没有恭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他怎么没有这样子，然后心里就出现了一些纠结。 Judy 你自己会这样吗？
1: 我也会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尤其是就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关于去索要别人对我的这个称赞，我都会觉得诶，会不会我主动叫别人来称赞我，显得可能我有点厚脸皮，或是别人不是这样子想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在面对称赞，或者是在称赞之前，内心就会有的纠结。
0: 嗯，那你面对这个纠结的时候，通常你都怎么样处理啊？
1: 通常在面对这个纠结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主动拿出来讲，就是我还是以一个期待的心态，然后再等待有没有得到这个夸奖。而且这反而对我而言会是一个惊喜嘛。如果今天我没有太多的向外索取，但是对方主动的来夸奖我，那我会觉得诶，反而是一个高于这个平均开心值的惊喜感。
0: 可以想象啊，就是有人真的看见，而且是愿意来告诉你这件事。可是如果没有的时候，不会落入期待落空的失落更多吗？
1: 我觉得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
0: 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所以就不要期待吗？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期待好像不是你可以控制就控制的。比方说你期待你每天心情都很好，比方说你期待你的学生理解你在说什么，比方说你期待你的老师懂你想表达什么，但是那个期待是很自然而然的。我不会说，哦，我不要期待了，我就没期待。我觉得很难欸。
1: 它确实是很难说不期待就不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它其实是有一个值的，就是你不一定要做到100分的期待。如果今天你能够习惯这件事情，那你可能试试看，诶，调到80分50分呢。
0: 那怎么样调到80分50分？意思是说我只有一点点期待，这个听起来很轻松，实际执行起来超困难吧。你就一点点期待你的男朋友知道你今天要吃什么晚餐，你就一点点的期待他情人节的时候送你礼物。
1: 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就是有这种期待，然后太多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只要当这个期待的事情够多，那就不会 focus 在诶，他今天怎么没有来接我，够忙就不会了，
0: 转移注意力。
1: 没错。
0: 那如果够忙让

0: 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样坏掉呢？对吧？就是我觉得转移注意力是一个超棒的点，可是感觉起来，如果今天你是以一个工作上面的繁忙去做这种注意力的移转，好像他只是把它压下去，可是那个情绪如果真的没有被面对或被处理的时候，会不会反而你是用大量的繁忙来冲淡一些你不想要面对的事？那有一句话现在很流行，叫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嘛， It works。 但是如果今天是工作的时候，哇，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身体上的伤害啊？我就会不禁，你知道我年纪比较大嘛，我就开始想这些养生健康的问题。
1: 身体上的伤害感觉是不能够避免，如果真的要用这个策略的话。
0: 我那天听到了一个说法，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好像策略上面我们可以改成某一种注意力转移。注意力转移的意思是，我举一个例子哦，那天我朋友跟我说，我也觉得很好笑，他就说你可以想想看说，诶，假设你现在对这件事情很期望，那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个像刚刚 Judy 说的对另外一件事情的期待或者是期望值，来列很多的期望啊，然后例如说，我好期待这家餐厅今天会有开哦，我好期待我希望吃的火鸡肉饭今天有卖哦，这种你感觉起来比较生活上面的小事情。或者是另外一个，你可以去找彩虹的颜色，例如你给自己一个挑战，你要在五分钟内找到你周边环境里面的红橙黄绿蓝靛紫。那这个时候其实当你被这个注意给带走了，或许那一个临时出来的情绪它有机会被比较缓和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也还好。这个是我朋友跟我讲的一个点，虽然我自己的赞同度是一点点而已啦，因为我跟他说哈，可是我的个性我好像找不到红橙黄绿蓝靛紫，我就会生气，好像对自己没有帮助。
1: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回到现在的这个当下去寻找，就是你不能够一直活在过去我是做错什么，未来他会不会指责我，或是给我称赞或者是夸奖。不过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被夸奖啊？
0: 对啊，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没有了肯定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十个肯定又比不过一个负面的批评。
1: 对，我觉得人类好像对于这种就是批评啊或是负面的词又是更加的敏锐，然后更加容易会去忽略掉其他那十个、其他那九个爱你的人，这样
0: 就会回到那个所谓我们如果帮情绪上标签，正向的情绪啊，你常常会觉得理所当然，或者是不会意识到的时候，比负向负面的情绪来的强烈。就像负面情绪的值是很容易一点点你就觉得超级有感，然后很在意它。好像都是一样的事情
1: 而且我觉得这种正面的情绪有时候反而在你一天过完之后，它不会没有及时的记录，它就不会被留下。
0: 嗯，
1: 但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今天一整天回想起来，然后都只想到一些负面的事情，那对我而言，如果我能够在这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去回顾，我写下我今天觉得很开心或是很感谢的三件事情，那我当累积成一个量之后，我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啊，这天不只是发生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其实还有三件我觉得很开心的好事。
0: 对，所以其实除了转移之外还可以记录，就是我特别去锚定。我觉得刚刚 Judy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锚定，就是我去抓到一个我自己一整天下来24小时，你也不可能只对一个人没有称赞你而感到沮丧吧，你还是有跟其他人发生互动，你也有去完成很多小细节，可是那当下你可能不觉得他快乐或满足，但你回头过来想，如果今天一定要想一件今天很棒的很 nice day 的东西呢，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说不定这个锚定然后被记录下来之后成为一个可辨识的事情，你就会发现没有其实他跟某一个人对你的这种好像期待落空之后所带来的那个感受，说不定它其实等值的，只是在那个当下你比较容易被放大刚刚讲到那个负面的事情。我刚才想好像是这样哦。
1: 刚刚内克讲到锚定的概念，我觉得这其实很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结论。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就是可能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很容易把它放大。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种负面的评价、负面的事情会更敏感，这是我们天生为了要生存下去的一个本能，
0: 就是有点是遇到危险的我要逃跑的那种放大状态吗？
1: 对，就是像你在很原始的那个草原上，你必须要这样子才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必须要先意识到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对负面的东西、负面的事情感到敏感其实是天生的，而且它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们刚刚讲到对于这种别人的夸奖啊或是期待这种落空的状况，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回到自己去看， 我们要怎么样把主控权拿回来？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来夸奖我们，或是别人来给我们好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主动建立呢？
0: 嗯，创造自己的好事。
1: 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在生活中觉得诶，今天天气很好，你就只是看过，但如果你特别去留意这件事情，那它就变成你的好事清单里面可以去收藏的一个。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这个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总是要在别人夸奖之后我才觉得哦自己够好，或是自己有达到别人的标准，那这样子这把尺永远都会在别人的手上。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个自我的信心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说得很容易啦，但我们就一起往这条路上迈进吧，因为我知道真的太有挑战。就像我说，即便不管你要转移或是锚定，它回过头来都还是回到那个机制要怎么样慢慢成型，所以不用急着给自己压力。我觉得我们试着从刚刚所提到几种手法，你挑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你可以试试看会不会对你的生活开始产生一些转变呢？如果当你自己出现了一个期待，别人没有回应你这个期待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因为学习了这些机制之后又有了不一样的后端的这些故事可以继续展开，都是我们很期待听到你跟我们分享的。今天其实 Small Talk 聊到这里， Judy 要分享一首歌送给大家。
1: 今天要分享的一首歌曲是泰勒斯的 Anti-Hero。就他这首歌他非常赤裸也非常真实的去展现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甚至是跟周遭的人格格不入的这种感觉。那这跟刚刚提到的对自己有自信还是没自信，我觉得是非常有相关。那我们必须要先去能够接受自己这样子的状态，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所以最后想要点播这首歌送给大家。
0: 等一下还有情绪来做客，请继续锁定哦。

回到那天的情绪课，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情绪来做客。一样，我们延续我们这一个系列，不只是什么，其实我们想要探讨的有很多的议题跟工作或许有关，可你会发现工作背后他们的选择跟选择背后自己在面对人生的价值观，诶，彼此之间的连结其实还蛮深的。甚至我想今天来宾也都会告诉你说，他们也一直在把他们每一份工作所累积到的养分若有似无的或许带到了他的下一个工作的现场。我们今天进入

0: 文字的世界。诶，这文字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宇宙，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警察宇宙。那在这个警察宇宙里面呢，有很多这位来宾，他作为一个以前曾经经过扎实警察训练，甚至从警专毕业后到这个警察单位来服务的一些经验，可是同时也有另外一位来宾，他作为一个编辑的角度，他是怎么样帮这位作家的文字甚至是架构给了更多不一样的可能和想法。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我们欢迎鹽魚。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鹽魚。
0: 另外一位来宾是齐安。
2: 嗨内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齐安。
0: 鹽魚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文字工作交出了很多很漂亮的作品，而且成立了自己的警察宇宙。那齐安呢，在角川，然后在做我们所熟知，就是这个名词大家都认识，可是你要真的去拆解他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路边去街访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讲出不一样画面来。那我们今天就用一个作家跟编辑之间到底是角力战还是相爱相杀呢，还是都有呢，这件事情来好好的探讨。然后一开始会跟两位结缘，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两位的身份上面都经过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就像我刚刚有先跟听众朋友做背景的介绍，其实鹽魚一开始本来就打算走警察的路，那为什么到后来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弯，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反而应该是在做功课的时候有注意到一件事，其实你本来就在写文字，那对你来讲为什么写文字的这一件事情会成为你专职全职这件事情，这是你以前在写文字的时候有想过的吗？
1: 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然后那时候就有出版社看上我的作品。
0: 高中的时候，
1: 对啊，嗯，然后我就开始走上了我成为职业小说家的路。
0: 嗯，但鹽魚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表示其实做职业小说家可能也是一个以前曾经想过的事。但我们知道你的背景的状况会是你考入了警专，然后接下来警专基本上结业之后，下一关就是从事警察工作嘛，会分发嘛。那我们知道你也曾经在海山分局工作，那这样的选择是你自己的第一志愿吗？
1: 是第一志愿，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要去有挑战性的地方。
0: 嗯，
1: 那海山分局就号称是最忙碌的一个派出所。
0: 哦，诶，他忙碌的点是什么啊？
1: 因为他辖区里面有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比如说殡仪馆啊，或者是说有那种特种勤务很常出现的地方，比如说总统或是市长常常会来我们辖区，那就很忙碌，有各种各样的工作。
0: 面对这种忙碌的工作，你自己是兴奋的还是觉得啊，为什么我好像被分发到一个塞葵，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情，两个不一样的选择嘛。有些人其实很喜欢接受挑战，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还是凉一点比较舒适吧。你那时候状态是什么？
1: 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这种各种不同的人事物。对啊，
0: 那很兴奋的背后，我可以解读成是也有一点理想性嘛，就是对于从事警察工作的这个想象来说。
1: 对啊，所以我当初才会选择这样一个号称最忙碌的地方。
0: 嗯，那如果从你刚刚讲到有关于你的理想性出发来讲的话，回到你自己作为基层警察的这段时间到离开成为全职的工作者，你觉得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吗？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想象到的事情是你很喜欢一份工作，例如假设齐安很喜欢我们接下来讨论他以前在传播单位工作的话，那要离开显然要有一个原因嘛，然后离开之后又把这个主题变成是你的另外一个工作相关的事情，这又会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缘分是你自己有想象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还是其实真的是有点突如其来的，后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我觉得是循序渐进的。
0: 嗯，
1: 因为我本来就有打算慢慢累积社会经验，才去当警察。因为警察其实像公费生一样都有服役年限，我们那时候是四年，然后我就是在这四年间边学边做，然后我也一直有在写作，后来我发现我还是更喜欢写小说一点，因为其实两个工作我都很喜欢，但是要兼顾很不容易，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写作。
0: 那你在这一条路上面走到现在，对你来讲写作的想象跟以前应该不太一样吧？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想象的？因为我知道你的写作范围其实蛮广的，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用警察为题材做了很多的内容之外，其实也有一些影视剧本的写作，对吗？
1: 是，对。
0: 这条路上面这样走，我想其实应该看得蛮深的。他一直都是像这样这么容易紧张的人吗？
2: 我觉得鹽魚是比较稍微木讷一点啦，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是直男啦，所以变成说就是

0: 在某些场合可能会比较活跃，但有些场合可能会比较害羞，对对对，但我觉得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就是其实以我的编辑生涯来看，就是大部分的作者其实都会是比较I人的，都会是在公开场合会比较低调一点，会比较话少一点。
1: 我还蛮好奇的，可是如果像是这样子的话，要怎么样作为一个编辑的时候可以跟作者沟通他心里面的某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他的理想状态不见得有办法这么轻松的被解读出来嘛。我相信刚我们这样听就会知道说，哦，其实言语这样一路走过来，他其实都很清楚他自己要什么，可是好像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解压说成为一个说服别人，或者是别人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找到一个文本，似乎有点困难吗？还是其实私底下不会的？
0: 应该说这个也会因人而异，就是说有些创作者他可能会比较诚实的坦诚的跟你说他想要写些什么，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是说他的理想是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对，那我觉得可以以我跟言语老师合作的经验来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言语老师您刚刚有聊到他的创作其实比较多元，那包含说就是其实在我们家就是那个两年前那个时候他投稿的就是那个阿嬷的那一本作品，就是其实也得到了很多的大奖，那本作品其实跟警察是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呢在那一年我们在做讨论的时候，言语老师其实有跟我聊到，就是说他真的对警察故事是有爱的，
1: 对，
0: 他想要写警察的故事。对，那但是说实在话，就是警察故事它本身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因此呢其实它对于一般的大众读者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觉得可以说是门槛吧，就是其实老实说就是不会有读者他就会很明白的会我今天很想要看警察的故事，我要来买这本警察的小说，
1: 它有一个门槛在，就是 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切有关于警察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
0: 对，因为其实那个现在的阅读跟兴趣啦，它是一个就是分众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喜欢恐怖的就是喜欢恐怖，然后喜欢推理的喜欢悬疑的，就他们其实都会去挑选，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类型标签很明确的作品，就是来去阅读，来去欣赏。但是呢就是如果当你的标签是警察的时候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那么大众化，然后台湾读者其实并不是那么第一时间会去有兴趣的这个类型的作品。因为其实我们从日本警察小说来看就很明显了，因为其实台湾的读者对于日本推理小说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东野圭吾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红，可是事实上日本有很多很流行的警察小说其实在台湾是不卖的。
1: 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嘛，当开始写警察小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有前面的这些疑惑，是你说服了言语开始写，还是说言语其实在之前他的出版作品里面就慢慢的自己是想要做警察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因为这有两个层面嘛，一开始是例如说他先决定好了这个主题，然后他可能有了一些作品之后编辑给了他点建议，那也有可能是一开始作者可能就已经在还不太确定，他可能也还没有那个想法的时候就开始拿来跟别人讨论，好像就不太一样齁。
0: 这个可能还是会回到更早之前，因为其实我跟言语老师在我前公司秀威资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合作了，那个时候其实他投了几次稿，一开始投的稿其实是轻小说，就是是那种比较奇幻类的那种角色比较可爱的，
1: 跟警察没有关系。
0: 对，其实跟警察没有关联。那后来其实他投了一本警察小说以后，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惊艳，我就觉得这位作者其实写这个警察故事写的真好，这个警察角色写的真的是栩栩如生，他讲出了好多好多我们像我这样子，就是我对日本推理小说是研究很深的人，我日本警察小说跟日本警察的日剧我看超多，但是言语小说的特色就是他讲的都是台湾的警察，他是我们在日本的警察小说跟日剧看不到的真正的台湾警察应该是什么模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他的作品就是很惊艳，然后那个时候我等于是那本书让他过稿开始合作以后，那本书叫做403小组警队出动，那本书后来就是其实也很成功的就是卖出了就是影视版权，然后有在就是文化部相关的比赛得奖，
1: 是是，就变成大家比较知道的状况。因为你开始创作那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等于是第一个开始以警察题材为主的，我不晓得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像刚刚说的写了一些东西之后他没有 work， 还是说其实你本来心里面就觉得啊，我以前曾经有过警察的身份，后来我想要全职写作的时候，我好像可以从这里挖一点故事，它更像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我觉得更像是我以前经验的结合吧。因为当警察的时候其实会很注意人的细节，包括说民众的啊，或者是同事的，因为警察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判断一个人的状态，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写这样类似的一个故事，说里面有我以前看过的民众还有警察，

0: 还有一些职业的专业的流程，比如说做笔录或是刑侦，就到底台湾的警察到底是怎么做笔录的，或是怎么进行这个刑案侦办的。
1: 嗯，
0: 然后放到小说里面，我觉得都非常有看头。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从事文字创作，你走的过去那一条警察的路，你觉得这两件事情假设加起来最大的帮助是我们今天有办法把东西写得深，还是我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是这样，因为民众会想要知道警察的世界是什么，可是对于你来讲，其实很多东西是你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你却发现了，诶，其实这个习以为常是对民众来说好像不知道我有机会成为一个素材，这个就有点像换一个角度看事情。你觉得更像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警察的经验变成我写作最重要的养分，是因为警察看到的人性有时候比一般人看到的更复杂，因为很多事情它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制度利益还有一些情感之间不断拉扯。那我们那时候就很常看到说谎的人，那这些经验让我在写人物的时候不会把一个人写成好人或是坏人，而是会去想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或是说这个话，他背后承受了什么。这是我觉得警察工作带给我最大的创作的影响。
1: 好像以前的工作若有似无的都会带回到自己的身上，意识到说其实过去的工作离开了也不见得是带着任何的，就是什么都没带走，好像也不是这样。其实你自己也是这样子吗？
2: 我的话其实我是新闻系出身的，然后呢我也在中央社实习，然后后来我毕业以后其实我是在那个广告公司做企划。所以呢虽然后来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进出版业，我真的爱书，我想要做书，可是也因为就是我在广告公司待过，然后以及我们可能在以前念大学的时候都会常常就是学媒体嘛，聊媒体试读嘛，然后聊媒体宣传嘛，所以我认为说过去的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我在出版业，就是我不管之前在尖端的时候是当宣传，或者是我在秀威跟角川是当编辑，其实我都会很重视就是所谓的书籍推广这一块。其实蛮多的编辑对他们来说可能做书就是做书
1: 啊。我知道我下一段要跟你讨论什么了，就是作为一个编辑到底怎么样去让作者做调整的过程当中，所谓的为了市场好这件事，作者真的听得进去吗？而什么是市场？我们要如何定义市场？后面我们再来继续想要聊一下这个问题。今天言语老师也有准备一些歌曲，你要听哪一首歌曲让言语老师来分享给你咯？
0: 我很喜欢五月天的倔强，应该叫倔强，
1: 我们来听歌吧。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言语还有启安，他们来聊这个警察宇宙是怎么成型的。那我们刚刚说，其实每一个工作好像都会给自己在下一个阶段带来影响，如同上一段所说的，启安的影响可能是他会比较知道说，因为我们情绪课之前其实也聊过编辑这一回事，就是编辑在做的事情，很多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认为编辑可能也是比较偏向，哦，我只要对着作者沟通，或者是我只要帮作者完成比较琐碎的，例如行政事项，或者是种种的 SOP。 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刚刚提到的，当今天面对到市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编辑跟作者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角力，或我们不要讲角力好了，我们讲讨论的过程，让整个的方向是变得比较不一样的，是有这个存在的状况吗？以你们两个的合作来说。
1: 对，那我在延续上次提到的，就是说那个自从403小组跟袁宇老师进行一个比较成功的合作以后呢，那我跟他接下来又连续合作了好几本书，那其实也都有得到一些 IP 改编的回响。那后来就是我转换跑道，就是我到了台湾角川以后呢，就是其实当然是还是会很希望继续能够跟袁宇老师合作。那我们在我第二年的时候推出的一本书叫做70号你的鸟歪了。
0: 嗯，
1: 对，那他其实就是用 BL 的风格，
0: 这个从书名大概就有些人就会想到连结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其实是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很明确，就是那段时间就是我看了日本的推理小说，后来又改编日剧的叫做木村拓哉的那个教场。
0: 嗯，
1: 教场的话，他故事其实就是讲日本的警察学校。
0: 嗯，
1: 对，然后木村拓哉是那个教官，在讲那些警察学校里面发生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一套其实很红，那我也就在想说，就是那盈余他是一个这么擅长就是去描绘台湾警察真实模样的人，那我相信也只有他能够告诉我们台湾的警校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们没有人念过嘛，我们甚至连就是警校分成警专跟警校都不知道。
0: 嗯，
1: 对，但是他是有念过的人，然后所以就是他也真的知道就是里面是发生过什么事情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就是给他下了一个这样的题目，就是我就是要写一个台湾版的警校的故事，然后当然还是要有犯罪跟推理的元素。对，但是我又给他强加了就是一个要求，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台湾角川是就是ACG 的为主的动漫类的出版社，那就是这一些 BL 啊 GL 啊这动漫的元素其实是更受到我们读者的欢迎的，所以就是我也是为难他，就是叫做
0: 目标市场啦，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说我其实给他定的目标很明确啦，就是说就是兄弟情，Boys Love， 就是你就是要在警校里面，因为这太合适了，因为警校里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就跟当兵一样嘛，男生们就聚在一起嘛，
0: 嗯，
1: 就是一定是可以发生一些对女生们来说可能是香香的场景跟画面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呢这本书就是我们也做了，那也确实就是这本书有在市场上收到一些蛮好的回响，就它的电子书其实卖得蛮好的。对，那但是以我们的标准来说，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其实是不是还可以更好，对，是不是还能更好。然后后来中间就是又在经过了刚刚提到就是言语在我们家投稿的阿嬷的作品得到了一些大奖，但是他又跟我说他还是想要再回去写警察。对，但是呢就是也因为我看到了销售量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不一样的状况是指就是因为我们在秀威资讯的时候出版社的属性不同，秀威资讯比较不会那么的关注就是市场的销量这个样子，营运的模式不太一样，但是在角川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标准的市场读者的导向，我们要去努力做的就是去做尽量能够让越多读者买单的书是越好的，是以这个标准来做判断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规划警察故事的话，我们就必须去认真的思考，就是说在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警察的这个门槛的这个限制之下，因为警察就是一个恐怖小说读者不会看，然后呢犯罪推理小说可能只有一半的读者会拿来看会有兴趣的，就是你假设说犯罪推理小说读者假如一千人好了，你要给他一个警察的故事他会买单的话，其实可能不到500个，一半以下的人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再去抓更多的读者呢，或者是说抓读者之外，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让他更容易去进行影视改编的事情，因为其实影视改编是那个言语的强项嘛，他过往的作品就是以及我过往在帮他推 IP 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他写的台湾警察是非常受到影视界欢迎的， 因为对台湾的影视界来说，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一个警察作家，然后呢第一次看到就是说，哦，原来台湾警察是有这么多有趣的面向。
0: 确实，因为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里面，职业的戏剧主题现在是非常重要，所谓的职人考证，所以在写编剧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比方说医疗的戏剧，或是刚刚讲到的警察的犯罪的戏剧，他可能要有比较多的，我觉得有关于研究这件事情。那我想要先把这件事情搁下，因为我想要回来问言语的事情，是刚刚齐安讲的部分大部分都在人，就是我要怎么样触及到更多的人，我要怎么样触及到市场面的考量。对你来讲，这件事情是你本来就想要的吗？你想要你的读者很多吗？
2: 这件事我原本没有多想，但是我隐隐约约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编辑很厉害，因为有时候我们写作者的原始素材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我在警专的故事，但是编辑他就有办法想说，诶，我们这一堆男生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 BL、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原始的素材是一样的、然后编辑他就可以提供我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方向这样子、
0: 那这个方向如果不是你一开始想象到的，你会有那一种啊，可是我不会写这个，或是我就是我们人在面对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一样的事情，通常会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是，啊，我真的做得到吗？或是这真的是我要的吗？你面对这种落差的时候，你也曾经想过这种事吗？
2: 其实我遇到这种状况，我都是觉得很新鲜很期待的。
0: 哦，你是新鲜。诶，你的人格特质里面反而我有发现，从刚第一段提到，就是人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挑战或者是有点辛苦的东西，对你来讲你觉得是新鲜的好玩的。
2: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额外做功课吗？因为那个视角在写的过程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吧。虽然我知道说它可以透过比方说视觉或者是透过一些书名啊等等来做调整，可是我觉得内文上面应该所谓的兄弟情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嘛，但是我要怎么样放大这个，而不是只有刚刚言语说，诶，他以前发现有一些警察的视角的东西是有趣的，他可以介绍这个，又回到人跟人之间的情愫。
2: 这个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有挑战性的地方。因为包括说语言或是叙事的方式都要改，然后我是很乐意迎接这种挑战的，所以其实我每一本警察小说属性都不一样，像最近也有一本是有一点轻百合的 GL 的性质，
0: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谢央广有帮我们做就是广播剧的改编，
0: 是
1: 广播剧真的是深受就是那个台湾犯罪作家联会的朋友们的欢迎。对对对，大家评价都超好。
0: 对，因为他是在刚刚说谢小鸟歪了之后，而且他们有一个宇宙观，就是那个角色后来还被移过来，是他们本来是警专的时候就有戏了，然后其中的一个女性的角色移过来在这一个派出所里面的故事。然后我刚刚在想说，言语会觉得有挑战的地方会不会是这个，就是他觉得新鲜好玩，是他可以研究这个，但其实你想要放进去的东西我觉得你还是会放。比方说你可能认为有一些事情是你做警察身份的时候不能说的，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这个制度上你想要拿出来讨论的事情，我发现你的小说里面虽然有这样的包装都会藏这些事哦。
2: 是因为小说除了它可能需要娱乐读者或是要很好看很精彩之外，它还是要有一点深度吧，我这样认为，就是看完这本小说到底给我们心里带来什么，这也是我很想要追求的一个东西。
0: 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这一集的那一天，我想要交给言语，因为很快的，才刚开始聊，怎么就觉得结束？我们下集再来聊天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的 ending， 我想要回到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那一天对每个人来说的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天，你最难过的那一天，我想要跟言语讨论的倒是你决定离开警察的这个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全职的这样的文字工作者的那一天，你可以描绘一下那个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大概是什么样子吗？
2: 应该不是下定决心，是我一直双轨并行。但是还是有那一天，就是辞职那一天。
0: 辞职那一天。
2: 对，那天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是上早班，然后我早上6点上班，然后我们一般都是晚上6点下班，上12小时这样。然后我从早上就开始打辞呈，我就开始在想说，诶，我要打什么这样子。但是那个心情还是，我觉得还是期待的。当然会有一点不舍，但是我会想到说，诶，我的人生要踏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子。
0: 那后来真的成功的踏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现在回到那一天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情吗？因为那天感觉是有兴奋的，但现在应该不会是兴奋的。现在回来看那天会觉得是正确的决定吗？
2: 我不知道怎么样算正确，但是我觉得都是不后悔的决定。
0: 嗯，因为把过去的东西带在身上，其实有些时候不用刻意，它会变成自然而然。生命走过的每一个路都没有白费嘛，似乎是一个很重要很老套，但是认真想起来，每个人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都会觉得说，诶，过去就算今天是离开，好像也没有真的离开。然后我不晓得对言语来讲，写这么多有关于警察的故事跟内容之后，有没有让你对这一份情感感觉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2: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离开啊，我的心其实还在警戒，因为我有时候，应该说我很常半夜还是会梦到自己在当警察的时候，配枪啊，或是出勤什么的。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一直都有生命力，就是一直在挑战新的题材，但是心中对于那个时候警察的感觉其实都没有变过。
0: 嗯，今天在节目现场是言语跟齐安，然后我们要来聊有关于在文字之外那些他们人生当中的不只是。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小结论，其实有些时候是并行，我不过是把一件事情整合到另外一件事情身上而已。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请言语。
2: 我很喜欢梁静茹的情歌。
0: 嗯，诶，这个跟刚刚的那个倔强齁，跟刚刚的那个倔强的风格不太一样。因为一个是好像我要坚持我的一个梦想要继续往前，蛮热血的。但情歌回到比较跟自己内心的对话和故事吧。
2: 情歌就是在我辞职那天听的歌。
0: 啊，真的哦。
2: 对，因为我觉得很符合我那一天的心情。
0: 温暖而舒适，而且有人理解吧，我才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听歌吧，那天的情绪课，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王海琳。豫剧给了我一生的灵魂，只要站在舞台上，我就依然是那个全心全意投入用生命唱戏的人。
2: 我是张轩婷。戏有长短，角色有大小，但只要一站上台，就是我的舞台。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豫剧皇后王海琳老师从小学芭蕾，却因为一次成果发表前的高烧，她幽默地说自己一烧就烧进了豫剧团。8岁进入剧校，从此与豫剧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辣蛋张轩婷老师则是因为父亲爱看戏，10岁进剧校学习京剧。后来又是什么机缘让他走上了豫剧的舞台？两位老师不仅以热情传承戏曲，更致力推广让更多的人认识豫剧的唱腔与身段。现在我们就跟着两位老师感受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其实就很爱表演，看歌仔戏之外呢，我还学芭蕾。妈妈呢，因为很疼爱我，我是独生女啊，有参加表演吧，成果展，结果那天就重感冒，发烧，发高烧，没办法去表演啦，而且一烧就把我烧到豫剧了。
2: 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很喜欢看戏，当时的三台都会播，他非常喜欢，他喜欢唱老生，他自己也会在那头哼两句，可能那时候家里的孩子就是我正好在那个年纪，所以爸爸就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吧。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哇，非常开心，我们邀请了两位豫剧名角王海玲老师，很多听众朋友都认识他，另外一位呢是薪火相传的，他就是张轩廷老师，大家都称您叫做莎莎老师哦。请两位来呢，要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戏叫做刘姥姥的这出戏，这出戏呢是在《红楼梦》里面哦，许多人对这个角色都是有印象的哦，所以呢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的豫剧的人生哦，怎么来诠释刘姥姥这个角色哦，让许多的观众可以看得懂这个豫剧哦，要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了解哦。首先呢我们先请豫剧皇后的王海玲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过来是张轩廷老师。
2: 徐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轩廷。
0: 哇，这个两位的声音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剧校里面的豫剧哦，会选择在豫剧这个领域哦，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剧里面有粤剧啊，有京剧哦，豫剧，那为什么会选择豫剧呢？首先我们先请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哦，回到您当初啊，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心要进入这个豫剧，又是什么样的因缘开始让您选择了豫剧呢？
1: 其实啊，我是台湾土生土长，很多观众朋友啊，或者是年轻的观众跟我交谈以后都以为我是来自大陆，其实我就生长在台湾的左营，从小我八岁就学戏了，还有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年岁了，就还没有电视了，像有点暴露我自己的年纪了，那就都是看庙台呀，广戏啊，最早接触的是广戏，然后看了台上穿的晶晶亮亮的啊，就好喜欢呐 就偷擦妈妈的口红。披着床单在那咿呀哈呀的学那刚好那个时候剧团招生，我又不爱读书，从小就不爱念书，经常为了功课交白卷被老爸 K 从小其实就很爱表演，除了看歌仔戏之外呢，我还学芭蕾。
0: 哇，
1: 哎，学了八个多月。
0: 有栽培哦，
1: 就是我喜欢爱现吧，先来讲，就是爱现爱表演。妈妈呢，因为很疼爱我，我是独生女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很愿意让我去学芭蕾。
0: 是，好先进哦。
1: 真的呀，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参加表演吧，就是成果展啊，
0: 是，
1: 结果那天就重感冒。
0: 哎呀，
1: 发烧，发高烧，
0: 那怎么办？
1: 那就没办法啦，没办法去表演啦，而且一烧就把我烧到豫剧里，就这个路就拐了，
2: 注定要走这条路，
1: 哎、真的拐到戏曲。
0: 哦，原来你进戏曲是因为呢没有办法去参加表演芭蕾舞，所以就进了豫校就对了。
1: 对，那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晓得是学什么剧种，也搞不清楚，幼稚的心里就想说啊，只要不要读书啊。就好，我是闹家庭革命
0: 哦，
1: 哎，因为妈妈心疼啊，老一辈的舍不得，都知道学习很辛苦啊，要拿底下腰练基本功啊，然后学不会还要挨打，确实是这样、
0: 真的、
1: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霸王别姬》啊？
0: 哦，
1: 哎，那个电影里面所描述的就跟我们一模一样，我那时候看着这些我哭的，我就在写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非常真实，就这样子闹了革命，
0: 还是你赢了，
1: 我赢了。

0: 好，所以你就进了剧校里面去念豫剧了。可是这么多的戏剧，为什么是要念豫剧？
1: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是什么戏啊。哦、那刚好豫剧那时就在左营啊，
0: 哦，
1: 离家最近啊，而且是剧队有一位伯伯跟我父亲认识，还经常到我们家喝酒啊、聊天啊，就看我成天就挨 K 啊，就被爸爸骂。我妈妈是很少骂我的，
0: 哦哦，
1: 那就是爸爸管得很严，就说
0: 书不好
1: 读书，对，又喜欢去疯啊，也要跟男孩子皮呀、荡秋千啊这那。那个伯伯就说：“哎呀，这种小孩最适合演戏学戏，他知道剧团在招生，
0: 就告诉你。”
1: 对，我的老师就张秀云张老师，他是从大陆把豫剧带到台湾来，那么他那时候觉得人太少，就想说能够招一些学生啊，可以演演编配的，跑跑龙套啊，这样子。我一听说好啊，我就来。一看还有这么多小朋友，
0: 很开心吗？
1: 对呀，那时候已经来了十来个了。我就哎呀，因为我独生女，在家没玩伴呢。我说哎呀，这太好，又不用读书。就被骗进来。
0: 没有想到剧校呢培养了一个在豫剧非常优秀的一个名角哦，张轩廷老师、莎莎老师。那您呢，您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进了豫校呢？
2: 我其实是学京剧养成的，对，我在台北。
0: 你是念剧校的？
2: 对，我住新北市。对，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很喜欢看戏，当时的三台都会播，
0: 对对对对，
2: 马氏啊、中式、他非常喜欢，他喜欢唱老生，他自己也会在那种哼两句。可能那时候家里的孩子就是我正好在那个年纪，还有就是他工作的环境，他就听人家说这个长大就可以去拍电影当明星，因为我们剧校生就会一身武功啊，你就可以去拍武打片当女侠对，他就对我有
1: 武侠片，
2: 对对对，武侠片，对，没错。然后就有很多都是小时候读剧校的那种，长大就去拍电影当明星了，所以爸爸就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吧，就问我说：“哎，那个电视里面漂不漂亮啊？”这样子，我说：“当然漂亮啊，我当然觉得很漂亮。”想不想啊？我想啊。他就牵着我的手就去考剧校，我也啥也不知道，这是啥啊？
0: 所以你是念国小就进去了，
2: 三年级读完，
0: 三年级读完就去了。
2: 对对，因为我们剧校生的养成一定是
0: 从
2: 小，从
0: 小，
2: 对，像我们海林老师，他是八岁就
0: 进学校，
2: 小学二年级，
0: 二年级，
2: 对，所以几乎都会是父母的因素，老师自己
1: 找
2: 谁
1: 找。
0: 没有想到呢，在豫剧的领域当中呢，有两位呢非常的优秀啊。那也希望呢，在豫剧里面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啊。豫剧呢，跟我们印象中的京剧呢，它的在身段啊、唱腔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海林老师，
1: 最大的不同就是唱腔。其实各个剧种，都是从声腔上来区分。你这是京剧，或者是豫剧，或者歌子戏。豫剧呢，这个豫它是河南的简称嘛。
0: 是没错，
1: 所以在以往人家都讲说河南梆子，
0: 对，
1: 哎，你说豫剧可能没什么人知道，
0: 对，
1: 但你加上一个副标
0: 河南
1: 梆
0: 子，
1: 哎，大家就很多人 就了解。所以我们唱的是河南梆子，我们现在呢在台湾我们又叫它为台湾梆子戏。我们的声腔，我们唱的呢就是梆子腔，所以它的梆子主要它就是一个打击的乐器，梆子就是梆梆梆梆的声音啊，以这个
0: 是乐器的声音，
1: 乐器的声音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唱腔的体系流派啊，就是梆子腔。在大陆的话，你看山东有山东梆子、河北梆子，当然河南梆子啊，那到台湾我们就称它为
0: 台湾
1: 梆子。
0: 所以河南梆子是挺有名的哈，
1: 是，
0: 山东梆子我没听过，就是听到河南梆子，
1: 山东话也比较更方言
2: 一些，
1: 更靠嘴方言，懂的人就比较少一些。
0: 所以唱腔跟京剧会不太一样，
1: 差别很大
0: 很大，
1: 但是它都是属于高腔的，这个很高亢的唱腔，它都属于北方戏嘛，
0: 是，
1: 所以北方戏都是非常高亢的。南方戏的吴侬软语，包括我们台湾的歌子戏啊、豫剧啊，大陆是豫剧，
0: 是，
1: 他们都是吴侬软语，都哼哈哈的比较，它是随着地方这一个地区的人民的
0: 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特色、
1: 民间小调啦，这样子慢慢形成的戏曲。
0: 那要练武功吗？
1: 当然要啊，尤其是豫剧的话，其实在早期它豫剧是属于地方戏嘛，地方戏的一种，其实地方戏就是要求演员的这个坐标，它就有要求唱功、奏功，很少有打的，打工啊、翻跟斗这些都比较少。我们的老师就是想说栽培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子们呢，希望我们更全面，所以就请了很多京剧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所以我很多打出

0: 手啦，一些翻跟斗啦，这些因为我八岁就学习嘛，都是请了京剧的老师、所以我们等于是文武兼备，
1: 真的很厉害。莎莎老师，庭轩老师、那您呢，你自己进了剧校之后呢，因为你之前也没有接触过京剧嘛，只有听您父亲哼哼两句嘛，对不
2: 对，
1: 所以你接触豫剧的时候呢，你很自然而然就接受了吗？
2: 那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再重新适应另外一个新的剧种。
1: 所以你小学三年级进去的是京剧？
2: 我在18岁之前受的养成教育是京
1: 剧
2: 的体系。
1: 哦，
2: 对，
1: 那你18岁之后才开始进入豫剧、
0: 毕业以后，
2: 毕业真正要开始开口唱豫剧，可能是要30岁了。
1: 哇，那也很奇葩，怎么会想要从京剧转到豫剧去呢？
2: 对，那时候就是本来进豫剧团没有想过在舞台上唱戏，就是走行政职，管理服装、道具这些上台用的东西、行头。我自己其实本来也就是对舞台上有这个热忱，只是我没想过说豫剧对我来说是另一个剧种嘛。通常我们很少有跨剧种、能够去跨剧种的这样子的潜力。可是因为当时豫剧团的编制就是演员少，所以老师他们为什么18般武艺他什么都得演。像我们京剧体系就行当分得比较清楚，我是青衣花旦，我就大概就是在这个戏路里面，
1: 对对
2: 对，可是老师他们呢真的叫做全能旦角，就是什么都得演，所以文武兼备。老师刚讲的到豫剧团我自然也就感受了这些。后来他们就是演员有时候上台全部都在台上，那需要有幕后合唱啊，
1: 对，
2: 没人怎么办、
1: 就你来代替。
2: 相关王老师就说你唱，因为都知道我是剧校生嘛，
0: 嗓子很好，
2: 对，就是说你是对，就是反正你就唱嘛，我想说也好玩就唱。后来老师他们就觉得说哎，可以啊，可以上台啊，
0: 发现了人才啊。
1: 那你会不会从剧唱唱唱唱哎，会变得感觉不知不觉唱了京剧去了呢？
2: 对对，反正京剧再转豫剧，然后甚至可能以后再唱
0: 回中间会突然冒一个唱差了一些。
1: 哇，不会吗？
0: 训练有素啊，
1: 可以搞混就对了。
2: 对，不会。
1: 那武功呢？武功的话在京剧里面也有，那在豫剧对你来讲应该不难了。
2: 我们的养成教育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
0: 基本
2: 法殿的四功五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唱腔不一样，
2: 只是唱腔剧种的不同。
1: 哇，这就很难了。
2: 对，因为我们要去适应这个剧种的唱腔，
1: 对，
2: 所以发音位置共鸣位置全部都要改变，表演方式
1: 跨领域，
2: 是
0: 他也要学河南话。
2: 是
1: 哦，知道，
0: 我们就要用河南话来唱，
2: 对，
0: 来念整个大转弯，
2: 对，大转弯。
1: 那我们现在呢看到豫剧的其实基本功其实是非常的扎实。其实啊，在任何的剧的这个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像刚才呢宣婷老师有讲到了，就是因为在京剧当中呢他的角色分得非常的细，在河南梆子呢可能是一个人要饰演多角，
0: 是，
1: 所以呢就要18般武艺样样都会就对了，就是自己要十全十美就是了。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的，海玲老师有没有哪一段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您个人觉得非常的辛苦，你就怀疑你自己，我当时8岁进那个剧校会不会错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自己、我不是说我闹家庭革命吗？
1: 对啊，
0: 其实我刚到剧校的时候、
1: 后悔了吗？
0: 倒是没有后悔，只是说分行当、我是被分到武旦行，因为我小的时候嗓子不是很好，但是我学过芭蕾啊，
1: 对，
0: 芭蕾也是要有劈叉了这些基本功的，
1: 是，
0: 所以我都会了一点点，然后就等驾轻就熟，所以把我分到武旦、武旦都是打，
1: 对，
0: 很少唱的人，念都念的很少了、几句话就
1: 没了。
0: 哎，对，你想多说也没你的份，因为有的武旦他是因为嗓子不好他才学武旦嘛，
1: 是，
0: 就是光注重打，所以比较会像翻跟斗啦。我觉得我这个心理障碍最大的就是2张桌子上面还在放一张椅子，我们叫2张半，那叫半张桌子这么高，从上面翻下来，这个武旦必须要练的。我站在上头，我就天啊，那么高，
2: 脚都软了。
1: 居高症的人千万不能够学习，
2: 完全没办法。真的，
0: 不但是这样，我还要拿汗水，
2: 对，
0: 拿大鼎，
2: 对，
0: 然后2条腿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1: 哎呦，
0: 变成一字马这样子，用1只手支撑了身体，练的我啊，我都不知道天南地北。
1: 那你又摔得很疼？
0: 对啊，你一定啊，你下来的话就有的时候啪一下子过头了，手就马上就，要不然你整个脸就着地了。
1: 哎呀，
0: 这是我觉得最恐怖的。然后像我打出手啊，我那时候可以踢11杆枪，
1: 11杆枪，
0: 对，在我身上手上拿着，然后两只这样踢出去。我经常那个 腿都是凹陷凹陷的，有时候一扔那个鞭啊掏鞭啊，那手有的那个指甲啪就打断了、
1: 哎、
0: 手的青一块紫块，那常见的事儿。
1: 哇，那你母亲看你练这样戏会很心疼吗？
0: 心疼啊，有时候还挨打，那是真的挨打，屁股上一条一条的，哎呀，就是回家不敢让妈妈帮我洗澡、
1: 挨打的时候就不要回家了。
0: 对，不是，我们其实本来也不能回家、哦、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周休的，那个时候
1: 没有寒暑假，
0: 没有礼拜六啊，也没有寒暑假，就是礼拜天还在营休假。
1: 哇，
0: 还要打扫环境、偶尔就是过年呢、才能
1: 回家。
0: 哎，那妈妈一看我身上，哎呀不得了，就要到学校去找老师，我都快吓死了。
1: 真的。那轩婷老师呢、你自己在练这个京剧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像海玲老师这样的、
2: 因为其实时代观，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老师他们那辈那么苦了、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周休，礼拜六你要表现好
1: 才能回
2: 去，可以就是所谓的荣誉假，因为我们以前是军中体系，对，所以包括台湾剧团前身也是飞马豫剧队，属于海军陆战队、对，那我们当时我就是先是在陆光，对，陆军，后来我们合并成国光艺校，反正作科的养成都是一样的，我们大概我们这一辈的老师就是我们上一辈的老师变成我们的老师了，就是一代传一代的传承，要练的功都是一样，但是相对老师他们那一代是最苦的时候，
1: 但是所有东西
2: 也是
1: 最
2: 扎
1: 实
2: 的时期，
1: 没错，
2: 对，所以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在老师他们这一辈养成的。
1: 不会啊，日后的薪火相传，
2: 对，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要接起来这个棒
1: 子，对，没错。我们先休息，我马上回来。
2: 好的。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豫剧如何用声音与肢体打动人心？豫剧皇后王海玲表示，在14岁的时候演出花木兰，从此写下舞台生涯的重要篇章。而辣旦张轩廷老师则是以有声有色的表演展现了豫剧的魅力。两位老师都认为，戏曲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在人物，要用自己的声音与肢体语言真正打动观众。他们更走进校园，以贴近生活的方式让年轻世代感受豫剧声腔与魅力与生活化的戏剧之美。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京剧跟豫剧的表演这个特质上也不太一样，京剧它就比较严谨，那豫剧就接近生活啊，豪迈讲话也是。
2: 我们是传统戏曲的演员，这样全方位的表演，但最后回到最后还是要在人物。我想说的就是说豫剧它好看的地方真的就是人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两位的豫剧的灵魂人物，王海玲老师以及呢张轩廷老师，待会我们会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他们即将在10月底跟11月初要演出的刘姥姥。这出戏呢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呢刚才呢听了第一段呢海玲老师介绍的呢，哇，这样看起来呢豫剧呢是很有想象空间的，比那个京剧呢我觉得有趣多了，它可能是比较活泼一点的哈。那我想再另外问两位呢，像海玲老师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啊，这一路以来呢有没有哪一出的戏对您来说呢是意义比较重要的，可能是代表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剧码吗？
1: 有，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我14岁，
0: 哇，
1: 对，
0: 国二的年纪
1: 对对对，就是因缘际会就参加了非常重要的，觉得我们在三军这个剧团那个时候，就是国军啊飞马豫剧队的那个时期，就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参加竞赛，就是三军的那个时候京剧团我们称为国剧了
0: 是
1: 豫剧团，我们那是叫豫剧队了就是我们没有那个竞赛的对象，我们就是表演，豫剧队是表演国剧队他们是竞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演出，就是考核你一年的你的功效，你有没有好好的，
0: 你的业绩好不好，
1: 业绩，对对对，然后你要是这个表现的不好，可能就把你的剧团就裁编掉了。
0: 裁编这么严重？
1: 对对，因为我们本来其实就没有编制，我们的员额就是在每一个部队里面，他的名字是放在部队里，但人在剧团里。我们也是挨个的，我们的老师那个时候就来调查，因为这些人才不是你阿兵哥随便就会来就会演出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名额的，他更容易了，你如果绩效不好，他一句话就把你
0: 就没
1: 了，对，所以我们对这个戏非常的重视。这个
0: 你演哪一出戏还记得吗？
1: 花木兰。
0: 花木兰，
1: 对，你看那花木兰这个戏是非常难的，对不对？我想一般年轻人还知道花木兰这个人物吧。我差不多不到两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因为都就是要演在即了，后来因为老师不能来，队长他们都着急啊，因为这个关系很重大呀，
0: 是，
1: 就问我时间非常短，你敢不敢演？我那时候好，我就考虑了三秒一转，我说哎呀，我的心里的 OS 说，老天哪，终于让我等到这个机会了。
0: 我真的吗？是不是后悔说我为什么要答应呢？
1: 那时候我更没想到，就想我可以演，有这个机会让我演，所以我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是所有的老师什么功也不练了，武功啊啥的现在都不练了，针对这个花木兰来给我排练，到时候我就是如期的演出。
0: 所以这出戏之后您就开始都当主角了吗？
1: 对，我就从那一出戏以后就接了这个棒子一直到今天没有离开。
0: 是转机呀、
1: 对对对，所以对这出戏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
0: 那轩廷莎莎老师呢，有没有哪一出的剧对你来讲在你现在演过的剧码是对你影响最深的？
2: 因为我进团之后老师传承给我大概都是比较属于泼辣蛋的这个系列，我记得老师传给我的第一出就叫王月英闹店，就是程咬金的老婆。对，那对我来说因为他就是我的转豫剧之后的第一出主戏。
0: 哇，
2: 对，所以我
0: 也是挺有挑战的，
2: 非常有挑战。对，而且他的这个人物，他又是王月英稍微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了。如果你这样讲，就是也算是超龄演出的。
0: 嗯嗯。
2: 对，然后你要演出那种辣劲儿，而且在当时转豫剧之后，不管是在唱腔的技巧，还有表演技巧，都还没那么纯熟嘛。对，所以相对压力就会
0: 很大
2: 很大。对，所以在学习过程中，老师就会提一点，因为我有时候还是会比较会偏京剧的这样子的一个假嗓的方式去唱，然后表演方式也不太放得开，因为对对，因为这两个剧种表演方式是差比较多的。豫剧它之所以好看，它的表演方式它都是比较外放比较显，它是大喜大悲大明大放的这样，所以我就会有点扭捏啊。对，所以说我就要去克服这些事情。
0: 因为看你的人呢也是漂漂亮亮，感觉一点都不泼辣，你怎么把那个泼辣劲儿给演出来的？
2: 其实是很泼辣的。
0: 就演你的本性就对了。
2: 对，应该是说我的那种泼辣也不是恰北北，就我也比较大拉拉的，不是属于很文静的女生这样。对对对对，所以老师可能也发觉了我这个个性。
1: 是，然后京剧跟豫剧的表演就特质上也不太一样。京剧它就比较严谨，
2: 对，严谨
1: 啊，很规范的，
2: 对
1: 啊，有很大的一个疏离感，尤其是青衣啦、花旦呐，它不能那么外放。
2: 京剧是这样，
1: 那豫剧就接近生活，
2: 对，
1: 非常豪迈的，
2: 对对对对对，那很自然的，
1: 对，讲话也是，
0: 难怪你们会选刘姥姥这出戏哈，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可以把河南梆子的灵魂给演出来了，
2: 对，
0: 哇，选得好，哎。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呢，这个豫剧呢，河南梆子呢，其实跟京剧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刚才海琳老师有提到呢，因为身段还有唱腔跟武功呢，这些呢都是要去琢磨的哦。那您个人认为呢，豫剧河南梆子最迷人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最迷人的地方，刚刚莎莎也有讲嘛，就是他的表情很丰富
0: 哦，那很难的哦。
1: 对呀，
0: 对，你要动作，还要记台词，
2: 对，
0: 还要身体表现，脸部的表情，
2: 对，随时都要有。
0: 其实根本就舞台剧一样哎哈，
1: 更难，多了唱，哎，
0: 有些的动作，
1: 对，然后他的节奏也很快，
2: 对，
1: 很快，不会说一个字唱半天呐，拖半天，
0: 跟京剧一样慢慢的、清淡，
2: 对，
0: 然后
2: 他节奏是不一样，
1: 节奏非常快，
0: 青衣了哈，
1: 不同的行当啊，青衣也有分不同的青衣的戏。

0: 你像他刚刚讲的王月英闹电，
1: 是、
0: 你看闹电，他是去打皇上，
2: 对，
0: 你像他有多泼辣，
1: 是，
0: 哎，所以他是归属于泼辣旦，因为他的行当的不同。嗯、当然，豫剧也不会说你真正的很闺门旦呐、啊，很轻易的那个，你也来那么泼辣，
2: 也不行，
0: 也要跟人物要贴切合在一起。
1: 珊珊老师呢？那您认为呢？豫剧河南梆子最迷人的地方对你来说是哪里？
2: 我自己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有声有色，就是、对，如果以声音来讲，豫剧的唱腔我最喜欢，就是它很奔放，但你没有一副好嗓子，你不是没有办法驾驭的。
1: 哦，所以声音，
2: 对，所以为什么、对、
1: 不是光只有表情丰富，声腔也要好。
2: 我认为唱豫剧首先要有一个好嗓子，你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到文艺中心看过海英老师的戏了，对，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豫剧，那我就觉得 Oh my god， 他们怎么嗓子那么冲啊，
1: 声音其实很浑厚，对不对？
2: 浑厚高亢，而且高音不能听的是尖锐，
1: 对、对，
2: 对，
1: 尖锐，
2: 对，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上高音这才是最难的地方，
0: 对，它要有穿透力，
2: 对、
0: 你不能光是高，因为很尖听起来很刺耳、
2: 对，
0: 它更难的就是它要就是真假嗓，所谓的大小嗓的结合，因为它高亢，你不用假音跟不上去，你用真声破音、就是、你肯定是破，
2: 对，
0: 你用再多的力气你也上不去，但是它也不完全是在高音区，它还要旋转下来的到胸腔、对，你我光这样形容你就知道有多难，
2: 对，所以
1: 比声乐家还难，
2: 对，所以这样就是说他的表演特色跟他的这个声腔运用、所以就形成这个剧种是非常有魅力的，而且你看、你不会觉得有门槛的，你就、因为它很生活化，所以后来常看豫剧的观众甚至有时候说我可能不用看字幕我也知道
1: 他在唱什么，
0: 他词句也很
2: 对，我说大家好、你好，对不对？
1: 听得懂，
2: 听得懂，对吧？
1: 对，
0: 就是四音不一样，好跟好，
1: 一个二声一个三声，
2: 对对对、
1: 那现在呢都是比较年轻一代的海玲老师，您自己本身呢算是呢在豫剧的领域当中皇后级了哈、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比较年轻的世代的孩子们在看豫剧的话，对您来讲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进展了还是觉得哎呀跟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差太多了？
0: 观众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观众都非常有水准，包容性很强，不在乎你是什么戏，他只要你好看、这个是最重要的，他走进剧场不会说因为你是地方戏啊，或者你是河南梆子，但是一般观众首先就是会觉得啊，怕他看不懂，经常我会讲说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看、你只要走进剧场，其实很多年轻小孩我们都到这个校园去推广，他们也是很陌生，但我们介绍了有时候放一些影片给他们看、甚至于他们到了剧场以后，
1: 对，
0: 看了以后都说哇，不晓得说传统戏曲这么好看，对，他们的直觉的反应是这样的。
1: 哇，君婷、珊珊老师呢？您自己呢？
2: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致力于校园推广嘛、所以说我们可能的方案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不需要一定要跟他说这个是河南的剧种，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很陌生，
1: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肢体语言跟我们的声音去打动他、其实我们一开始你开始跟他讲理论他就要睡觉了，
1: 对，
2: 好，说好用讲的不用，我唱给你听，不要啰嗦，我直接唱一唱他们精神就来了啊，怎么那么能唱啊，我说我可没有装麦哦对，然后我们也会带一些武戏的年轻人耍一段刀啊枪啊，他们就然后翻跟斗，他们觉得好酷，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元素就是用我们自己去打动观众、我就是浑身武艺，我浑身是戏，我一唱就是好听，这是最纯粹的。
1: 现在都要到学校去做推广了，所以海玲老师那个时候你有到学校去推广吗？早期的时候就有吗？
0: 有，
1: 也有，
0: 现在偶尔还会去的，
2: 对，只是有时候不需要用到海玲老师那么大咖但是一开始我们就是跟着海玲老师去推广，在坐在台下听老师怎么讲。
1: 其实现在的孩子们其实他是有多元的学习，我觉得是蛮幸福的哦。那豫剧呢他讲究是唱念做打，那到了舞台之后呢，这些技巧呢怎么样来诠释，让我们在舞台下的观众可以呢跟你们台上的演员呢，
0: 好，剧中的角色，
2: 对，
1: 剧中的角色，这些演员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也看得懂，可以呢融为一体的这种感觉呢？海玲老师，
0: 所谓的表演四功五法，这是我们传统戏曲不光是
1: 五法，
0: 五法，
2: 五个法，
0: 手眼身法，不，其实不是豫剧是这样，所有的
1: 剧
0: 种
2: 养成，
0: 哎，他都要有这样，非常注重唱跟表演，所以唱我讲四功嘛，就是唱、念、做、打，唱就是在舞台上所发生的唱腔曲嘛，戏曲嘛，念。

0: 闽南就是说话，但是我们一般的说话的话，像豫剧的话就讲河南话，或者是有韵白有学问的人就念韵白，那京剧他就念京白，那鸽子其实讲闽南语，
1: 对，
0: 哎，这样来区分做工啊，你开门关门这些舞台上的坐标，这些是属于做工。打就是翻跟斗啦，十八般武艺，枪刀剑戟啊，这就是打工，这就是四工。武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手势，我们比如兰花指、莲花掌啊，这些都是固定的必须要做的手势。你在戏里头，而且生旦净丑它都不一样的。
2: 对。
0: 所以女生是怎么比，男生就不能那嘴，然后武生叫剑指，哎，这个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就会教他们简单的。
1: 你们说会不会太忙了，会搞混呢？
0: 我们这都千锤百炼，天天都在练呢。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种自然的反应，
2: 身体语言了。对，
1: 这个要多久的千锤百炼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在舞台剧上面，就是你们在舞台上演的时候，我们只要呢坐在一边坐享其成，可是，在背后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对不对？
0: 所以观众是很幸福的。
1: 是的，很幸福了。
0: 对啊，我们
1: 只要花门票钱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只要他要进剧场，还要我们来一直跟他向前宣传啊，告诉他怎么好听呢，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现在工作很忙，能够抽空来看戏，我觉得我们已经很
2: 感
0: 谢
2: 的，真是很感谢。
0: 但是我也希望
2: 我们，
0: 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
1: 对，那邵邵老师呢？因为刚才呢，海玲老师讲的四功五法，当你自己本身开始转入豫剧的时候，和本梆子的时候，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哪些的地方觉得有点搞混，跟你的京剧的时候的身段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2: 身段肯定是不会搞混的，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人物吧。因为像老师刚说的唱念做打四功五法，每一个剧种我们的养成都是一样的，这些最终到舞台上它是我们必须要展现的，就是我们是传统戏曲的演员，这样全方位的表演。但最终回到最后还是要在人物，我想说的就是说豫剧它好看的地方真的就是人物，就是照着台上你怎么样跟观众做一个情感的连结，你有没有让观众知道说这个人物在做什么，他现在的心理活动是什么，他为什么这边要甩高腔或是要炫一个很难的技巧，他在传达什么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我们要跟观众产生连结，然后让观众觉得说哎呀听着唱腔太过瘾了，而不是你是纯粹的在飙高音，为什么我要这么高亢这么悲愤，我现在演的人物我被老公抛弃了，比如说像王奎富贵英这样子的戏，贵英王奎负心汉，然后他到海神庙告状的时候那一段悲愤的唱腔，最后就悬梁，观众看到都哇
1: 揪心，
2: 天哪，都想替那个桂英赏王奎几巴掌，这种或者是很喜气的唱腔，抬花轿的唱腔，你会觉得哦，你就感染到那个新娘，我好高兴，
1: 开心，
2: 四个轿夫，这就是豫剧好看的地方
1: 哦。所以河南梆子它可以跟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般人的这种地方的特色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0: 是，
1: 哎，又演活了我们的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了。
2: 对对，
1: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要讲到今天的正题哦，回到刘姥姥这个剧码了，马上回来。

0: 剧不只有动听的唱腔，更要唱出人物的情感，演出贴近生活的真实。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分享他们从儿童剧莎士比亚改编到台湾文学的作品，豫剧不断的尝试创新。这次演出刘姥姥，对海玲老师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体力，而张勋廷老师则是要挑战超龄演出，从生活中观察长辈的走路、说话与神情，掌握人物的土味与情感。两位老师如何让刘姥姥活灵活现，一起来聆听他们的精彩分享。
1: 我们豫剧也有儿童剧啊，还有实验剧啊，还豫莎剧呢，就是改编莎士比亚的，还有原创我们台湾文学嘉义梅山的真实的故事，根据台湾小说改编。
2: 我主要会觉得在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进步会比较大，因为刘姥姥算是我接过所有的戏里面她情感层面最丰富的，这个对我现在中生代的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事情。
1: 豫剧它就是它的唱最好的就是它动听之外它入情，我们把这个情感把它表现出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豫剧皇后的王海玲老师以及张宣廷莎莎老师哦，因为他将来呢是一个薪火相传的非常棒的一个弟子，对吧，海玲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否则的话老师不会这样子手把手的教哈。好，我们要回到今天的最主要的就是刘姥姥。当时你们在选择要演出这出剧的时候，为什么会想选择《红楼梦》里面的刘姥姥这个角色呢，海玲老师？
1: 因为这个角色其实一般人都知道，都认识他，
0: 是
1: 啊，而且是在高中的课文里头就有，
2: 对，
1: 哎，讲到刘姥姥，所以我们当初一个是觉得这个戏很好，然后这个人物很可爱，然后就是学生们也认识他，
0: 对，
1: 所以我们后来在第一次首演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很多中文系的老师，
0: 哦，
1: 哎，都要看推荐他的学生来看，因为他平常是在书本上看，
0: 是，
1: 那我们现在等于是把这个人物来立起来，鲜活起来了，
0: 对，
1: 哎，你可以看到。哦，原来刘姥姥是这个样子，
0: 进大观园，
1: 进大观园，对，然后比课本上好看多了，
0: 对，那是一定的，
3: 我们要用想象的是吧？
0: 哦，好，那所以决定演这出戏，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或是跟学生们的对这个剧，其实这个人物是熟悉的。那在这个豫剧在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要一些的编剧适合你们在舞台上面演出呢？
1: 那当然呢，这个豫剧之本呢、啊，你没有编剧，没有剧本怎么排？好、所以我们这出戏呢，其实最早是我们20年前，
0: 20年前，
1: 哎，我们首演是在
2: 2006，
0: 真的是20年前。
1: 哎、对、那个时候我们是去大陆做交流的时候，去北京，
0: 不是到河南去，
1: 我们也到河南，就是有的时候是河南演完了到北京，就一次就多跑
0: 做一些交流，
1: 哎，对，然后去交流。另外我们也要观摩啊，他们有表演的时候我们要去看，那就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就是那个一个评剧团，这个评是那个评论的评，不是北平那个评，那他就是演的刘姥姥。我们看了以后啊，觉得好可爱啊，这个戏这个人物、那我想哎，也很适合我们豫剧的表演、它也是北方的蹦蹦戏评剧嘛，所以我们说哎呀就赶快演完了我们就上去、然后我们那时候的队长就说哎，可不可以把这个版权买下来、我们可不可以移植到我们豫剧、哎，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很意外，要什么台湾来个豫剧团、后来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请了我们的刘慧芬老师，
0: 他是专门写，
1: 对，他是编剧，之前也跟我们合作过很多戏，我们儿童剧啦、甚至
0: 还有儿童剧、
1: 我们豫剧也有儿童剧啊，
2: 有
1: 还有实验剧啊，还豫莎剧呢，
2: 对，
1: 就是改编莎士比亚的，
0: 哇，这怎么演？
1: 对，我们各种类型的，还有原创，我们台湾文学本土的嘉义梅山的真实的故事，根据台湾小说改编的，所以后来刚刚讲的慧芬老师
0: 是、
1: 他原来他是也是写京剧，跟我们合作以后，他也很喜欢。表演，他就帮我们移植成豫剧的版本，
0: 会有一些难度、
1: 因为他文本他唱词啊可能隔离

0: 啊有些不
1: 太
0: 一
1: 样、
0: 哎哦、而且他很多是以他们北方的蹦蹦戏啊他们的那些乡下的土语啦、因为刘姥姥就是很乡土的一个
1: 是没错
0: 太太所以他用他们当地的语言那我们觉得这个不太适合因为台湾的观众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没错
0: 要改成我们
1: 认得的
0: 认得台湾观众朋友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文本、
1: 因为呢这一出戏里面呢分成两天嘛一个是10月31号、一个是11月1号韩宁老师呢跟薰婷老师呢是各演出一场
2: 对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呢薰婷老师莎莎老师当您在演这个刘姥姥的时候要装疯卖傻所以你们两个的装饰会是一样吗还是都不太一样
2: 装扮是
0: 一样都
2: 一样服装都一样
1: 都一样的
2: 对对、
1: 哦、
2: 我等于是传承版就是老师把他的这个版本就是传授给我、
1: 决定要演这出戏的时候20年前第一次首演20年后这次要在演出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是不太一样了、可是这个剧呢还是一样的那莎莎老师你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刘姥的角色呢他是一个装疯卖傻、而且也超过你的年龄、
2: 没错就很难对我都说超过我的年纪然后我的老师就说我首演的时候跟你年纪差不多了这句话就把我堵了啊！我也不敢讲了，也确实是，对，因为首演的时候我是演平儿，就是王熙凤身边的丫鬟，所以我也等于一路是看着老师。
1: 首演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这个豫剧团了、
2: 对，然后就看一路看着老师这样子，后来首演完也陆续演了几场，等于刘姥姥也是陪伴着我成长。只是我就从没想过我能有一天我演刘姥姥，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让我
1: 演轮不到你吗？
2: 太难，对，确实觉得轮不到。对，因为刘姥姥她这个复杂性太高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1: 是
2: 我必须说，大家不了解，可能觉得她是一个喜剧，刘姥姥就是一个诙谐的老人家、老太太，但不是只是单一的面相，她是有情有义，她知恩图报的，她的大智若愚，你怎么样用多面相把她诠释呢？
1: 对
2: 不对？你演得太喜感，人家觉得那你就是从头到尾就搞笑给观众看，哗众取宠，你就把它演小了。它不是只是单一的这样，而是它搞笑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搞笑？
1: 这个很难
2: 的、很难。
1: 要怎么样去该收的时候内敛的感觉，该外放的时候要就是大辣辣的哦。
2: 对，
1: 其实他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哦。
2: 没错，
1: 看他感觉就是装疯卖傻，可是并不是，他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
2: 而且他非常通透。
1: 对，
2: 可是这个分寸就很难拿捏，
1: 好难哦。
2: 尤其我也真的、真的就是超龄，我认为他演这个人物一定要人生历练，火候要有一定的程度，你才
1: 有
2: 办法加。所以我接下这角色也很忐忑。
1: 所以你一练了多久呢？你们决定开始要演这出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老师就有跟我说
1: 要演这出戏了。
2: 要演这出戏，对。但是当时以为是跟老师演半场分着演、对，其实分着演或演一场，对我来说压力都很大呀。
1: 对，所以
2: 因为就是分着演的话，天哪，人家先看学生看老师，我的妈，我压力太大，演一天我压力也很大。因为老师就在第二天演啊。对，只是那时候觉得分半场稍微压力还是小一些嘛，因为你就是把你这半场，对，你负责把你这半场演好。所以大概是在年初的时候知道这个讯息，然后就开始自己去做功课，然后把老师之前的演出去揣摩，
1: 要学
2: 很难。对，
1: 很难。好，那海玲老师，当您决定要演这出刘姥姥的时候呢，在你这么多的学生当中，你为什么要选薰婷莎莎老师演刘姥姥这个角色呢，来跟你抗衡呢？
2: 抗衡成惶恐啊。
0: 我这个派角啊，也是要看角色这个演员适不适合，
2: 熟悉、
0: 对对、那他第一个嗓子好，他之前也演过彩蛋。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演员也是一样，有点仿我们以前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是你不能说你只演这一个活，你演青衣或者演花旦，你就只演这些，你别的角色也要演，甚至于你演完主角你还要演配角。
1: 哦，真的、
0: 哎，因为我们人少啊。
2: 对啊，
0: 就大家就要有这种共识，这样团才能起来啊。那么角色那么多，人那么少，我们的演员很少，
2: 对，
0: 甚至有的乡管都要演，
2: 都要上台
0: 、他把自己先扮好，妆化好了再给我们来穿戴，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觉得他第一个要有一条好嗓，然后嗓子必须，因为他很大段的唱，除了唱就是念，不停的、所以很耗费体力。然后他又是多面向的，我们其实这个角色我们把它定位在青衣老旦，因为唱青衣的人才有这种好嗓子、才能应付这么多的唱段、然后他还要就是讲说丑角，但你又不能完全是小丑，
1: 是
0: 或者彩婆子、刚刚讲了那样，就把这个人物演小，所以而且拿捏

0: 很难，稍微过一点点就变得耍宝，归然耍宝，或者很有心机的在那里斗，都不行，
1: 变成王熙凤了、
0: 也不可以。对，所以他要有花旦的那种坐标。这个戏唱呢，他有很多要跳跃式的，要适合他的个性嘛。你一听他那个唱，好像你就跟着他一起在翩翩起舞的那种感觉、很开心的，所以就很难掌握。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共同演一天的话，他虽然只演半场，其实我也觉得我说那样我也很轻松，但是呢就好像他顶不了一出戏。现在也不是小学生刚毕业，你说刚毕业，其实真正刚毕业还不敢交给他这样出戏的。他拿不
1: 下，历练了一段时间，
0: 拿不下。对对，在舞台上就是很见真章，
1: 一翻两瞪
0: 一翻两瞪眼、你行就是行，不行
1: 是，
0: 而且舞台像照妖镜一样，你上了去无所遁形，观众马上就看出你行或是不行。比方说观众 他不会演戏，他很会看戏啊，
2: 对，
0: 他很会挑眼儿、
2: 是
0: 你不好他马上就看出来，
1: 自己不会演但是挺会看的，
0: 对，很会看呐、对，所以我就想说他让他演整出的话，表示他有这个能力，
1: 是
0: 可以单挑 一出。我就想说既然传承吧、那我现在也趁我还能演得动，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啊，因为整出去好累、好辛苦啊。但是我想说趁我还能演得动啊，那么也感谢这么多观众一直以来都那么支持豫剧。那也有的我们的铁粉，他就一开始他就买两场的票都买了，
1: 哇，
0: 还要支持我们的
1: 莎莎老师。
0: 莎莎老师，对，所以也希望今天有收听到我们
1: 节目的
0: 这个听众朋友
1: 是
0: 赶快去买票，其实票券已经不多了，
3: 老师的那场已经完售了，再来要暴动
1: 了，
3: 对，
0: 现在莎莎的还有一些些，就剩
1: 也剩一些了，
0: 对，只剩下了、
1: 手脚要快一点，
0: 是的。
1: 韩英老师，那在演刘姥姥这出戏啊，虽然二十年前您演过了，在二十年后您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对您来讲哪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你诠释的更好了，或者是说对你来讲呢，哪一段的角色呢对你来讲呢，你可能会我好像还具有一些的挑战性的，会有吗？
0: 我想最大的挑战就是体力，
1: 体力，
0: 我能不能支撑整出，从第一场骑着小毛驴、因为他是庄家人嘛，
1: 是
0: 他成天干活的，
1: 体力
0: 也不能演的体力，对啊，他说你也不能慢慢悠悠的然后他骑着小毛驴，是驴在跑、不是刘姥姥在跑、你必须跑得很快，我不能慢慢悠悠的，这是体力啊，边唱边走边舞。大观园呢，第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螃蟹宴有一段裱花，就是王熙凤他们其实故意要戏弄你，去看那个海报，他戴着满头的花，
1: 对对对，
0: 当然刘姥姥就说：“哎呀，我们满园的美女啊，就像满园的花朵一样。”他说：“那你就把这些美女们都讲一讲，表一表，谁是什么花，
1: 就考考
0: 考
3: 考
0: 他。”对，这个时候就是表现刘姥姥的机智，
3: 对，
0: 就是每一个人物他比喻一种花，
3: 对对，
1: 好厉害。
0: 好厉害啊，对，这是编剧厉害那这一段戏也非常的精彩、唱腔好好听、
3: 好听，对
0: 对，但是
3: 但也好累哦，
0: 好累哦
3: 好听的背后就是好累哦。
1: 珊珊老师呢，在演刘姥姥这个呢，演土戏你要怎么演，很土的时候那个怎么演啊？
3: 对，这就是我最难的地方尤其我们虽然知道演员要演什么像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很爱漂亮的嘛然后说真的要去诠释那种土味也很难揣摩嘛，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土，我相信老师也老是这么爱漂亮
1: 对，
0: 都很时髦，
3: 对，老师都 bling bling 的，很爱漂亮的
1: 对，
3: 所以我也在想老师你是怎么
1: 诠
3: 释那个土里土气的样。
1: 对，
3: 而且你尤其就是像又是超龄演出，对我、我现在这个时期来说、所以说真的我也说不上我要怎么，我只能就是不停的看着老师的影像这样子、然后这老师演我就在旁边观摩，
1: 是，
3: 对，然后其实一切也都是从模仿开始了，或者现实当中去观察一些老人家吧，看看他们走路的样子，讲话的神情，想想自己妈妈讲话是什么样子呀、先用想象再去模仿，然后最后再内化成自己的诠释，
1: 不容易啊。
3: 对，
1: 那韩英老师，刘姥姥的这个角色哪一段的会对你来讲呢觉得你好像还是要再去多练习一下呢？
0: 就唱嘛，
1: 唱，
0: 我现在因为耗费体力年纪大了，我怕我的声腔有的高腔啊，上不去。其实我现在有的部分就太多了嘛，因为年纪也大了，就是戏也够了，太长了。

0: 就把中间有的小的场次就掐掉了。我之前就有掐。
1: 是。
0: 那现在但是莎莎，我说你是首演啊，你还年轻啊，这些都要恢复去。
2: 就是加回来，
0: 要加回来，
2: 就把删掉的删去的长要加回来。
1: 哇，
0: 所以他的挑战更大。
1: 哇，对你的时间会比较长。
2: 应该也还好，老师其实删的也不多。其实因为以老师现在他还是非常的厉害的，他只是删去一些可能无伤大雅的，跟这出戏整个的一个效果是比较没有关系的一些场，对，所以他的时长是差不多的。
1: 所以莎老师，您演了这出刘姥姥之后呢，虽然还没有上演，其实也快了哈，就是10月底跟11月初嘛，
2: 对对对，
1: 月所以呢，对您来讲，演出这个之后呢，练习了之后呢，你觉得你自己的功力有没有更上一层楼？
2: 我主要会觉得在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进步会比较大。因为刘姥姥算是我接过所有的戏里面她情感层面最丰富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这个对我现在中生代的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因为毕竟我们不年轻了，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就炫技，年轻很冲嘛，可是到了中生代的时候，你的体力也不如年轻人了，可是我们这时候的火候又不如老师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累积这些事情，就是人物情感。那我相信我诠释完了刘姥姥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期许。
1: 那海英老师，对于呢看豫剧的人呢、啊，有些人就像您有提到了，很多人其实不懂剧，可能他可能要看门道。那对于第一次看豫剧的荷兰梆子的人，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来看懂荷兰梆子呢？
0: 我建议你就是先排除了心理的障碍或者既定的印象，说哎呀，我可能看不懂。最怕观众讲这一句话、
1: 哦、
0: 其实我们现在都有字幕啊，两边都有字幕、唱词会打出来、念白也会打出来、所以你只要认识，只要是认识字的识字的，你就肯而且你对这个角色人物你也都知道了，
2: 对、啊、
0: 知道是红楼的故事啊、你怎么会看不懂？可能就是对这个戏的唱腔啊，但是我想美好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欣赏，
2: 就悦耳啊，
0: 很悦耳，
1: 悦耳讲的对、
0: 啊、
1: 讲的真好。
0: 对，像我们豫剧它就是它的唱最好的就是他动听之外他入情，
3: 对、
0: 哎、我们把这个情感把它表现出来、不是光好听就行了，
2: 对、
0: 哎、你要合乎这个人物，就像我们刚刚讲你会了四功五法，你练了这么多就是要把你这个武器，我们把四功五法视为我们身上的一种武器、演员的武器，把它怎么样表现出来、从人物中把它表现出来、
1: 哇、
0: 哎、你不是光只要是能唱哦高音炫唱得好，那我就是有炫技，
2: 对，
0: 没有感情啊，
2: 对，
0: 只是嗷嗷卖弄而已啊，
2: 对，
1: 没错，
0: 这样子的话就会得不到共鸣、
1: 哦、
0: 所以你必须要好的让人家，就是你第一次来看豫剧，我发现很多观众朋友他第一次来看完以后他都好懊悔啊，哎，我怎么没早认识你们，
2: 对，有
0: 没有早看到，那以前我都在干嘛
2: 不知道，
1: 哇，
2: 真的吗？对，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哎、欸，
0: 对，
1: 哇，好棒哦，
0: 所以你很重要，
1: 是啊好，来莎莎老师告诉我们演出的时间。
2: 好，那演出的日期是10月31号是轩廷的传承版，11月1号是海玲老师的经典版。演出的地点呢就是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捷运芝山站，时间就是下午2点半，诚挚的邀请大家走进剧场，两场都要看哦，我们剧场见。
1: 哇，很棒，入情看王林老师跟轩廷老师莎莎老师他们两位呢不同的演出，最好两天都买就对了哈。
0: 对对对
1: 、哦、谢谢两位来，同时也祝福你们这一出戏呢能够高朋满座，
2: 谢谢，
1: 也谢谢两位，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什么是荷兰梆子，什么是豫剧了，也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
2: 谢谢，拜拜。

感谢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与辣旦张轩廷老师的精彩分享。10月31号、11月1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邀请您走进豫剧刘姥姥，看经典人物如何在舞台上重新活起来。祝福他们，也感谢他们远从高雄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台南的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吴鹏基博士啊，吴老师过去在成大历史研究所啊深耕11年，对早期海陆啊从海上的僧人呐、进入中国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啊这些社会文化史啊有很独到的见解。今天节目我们要谈一下哈，最近几年不论是这个中国做的这个黑神话悟空啊引爆的这些风潮哈，还有各类的大女主啦、大男主的剧情啊，主角动不动都靠着出海经商啊逆袭成了这个天下首富，亲切都让我们对古代的海洋啊，奇怪，这个海洋在那个时代看起来比较浪漫，在荧幕上古代跨海航行好像说走就走哈，就好像是海上公路一样，这样的旅行他们吹海风啊，数着银子啊，轻松中就完成全球化的贸易啊。历史的真实场景真的有这么浪漫吗？那在那个没有 GPS 导航也没有天气预报甚至连淡水储存都是很不容易的时代啊，这些寻着海上丝绸之路啊在前行的商人跟僧人呢，到底真经历的是

0: 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秀娟，我是杨向龙。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贵宾呢，就是最会说历史故事、深受学生欢迎的历史老师啊，成大历史系的博士吴鹏基老师。鹏基老师不仅是学术涵养丰富啊，擅长用生动有温度的视角，带领大家发现不一样的历史过去啊。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在，杨大哥好，各位来宾好。
0: 谢谢吴老师，你今天接受访谈哦。我们直接进入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很有意思啊。其实很多人看古装剧啊，都有这个心里都存了一个很有趣的疑问，就是古装剧里头主角出海啊，就好像坐上现代豪华版的游轮一样哈，还可以在甲板上喝茶、弹琴，甚至有一些武打的戏也都在上面可以飞来飞去啊。那这个你的研究看哦，在三到六世纪，或是我们就叫做唐宋明哈这个的时候啊，这些你的研究哈，古人真正搭的这些木船哈，真实的环境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针对三到六世纪的一些沉船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内部装潢或者是它整个旅程的一个舒适度可能完全不如我们想象。我们以宋代的泉州一号或者是南海一号的沉船里面的配置来看，实际上呢，每一个人可以分配到的舱位呢，大概就很像我们今天的胶囊旅馆啊，就这样小小的啊，就这样小小的。那再来就是说，船舱呢，基本上它是当时这些出海的人，不管是商人或者是僧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居住地。这些船舱的环境呢，是相当恶劣的啊，因为呢，当时呢，这个船舱呢，它是采取所谓的密封舱，所以呢，它也不会开窗户。那采光呢，基本就靠很微弱的油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通常这个航程呢，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所以呢，整个船舱呢，基本上也没有办法洗澡。然后再来就是食物腐败的味道，或者是木头腐烂的味道。对，那甚至像排泄物的味道或者是海水的臭味哦，所以它那个环境实际上是相当恶劣啊，相当恶劣。对，那在海上的话，刚才杨大哥有提到喝茶弹琴啊，那基本上船上它严禁用火啊，严禁用火，因为那整艘是木船这样，所以它实际对，所以它实际上很难真正的做到喝茶弹琴这件事情。那他们当时的一个状况的话，就是喝茶这件事情有记载的话是说他们会先煮好茶然后带上船这样，淡水在船舱里面很容易腐败，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用浓郁的茶香来去掩盖这个淡水的怪味这样子。吃东西的话大概就是靠一些泡菜啊或是干粮豆豉，那有时候补一些海鲜这样子做这件事情。
0: 当场捕鱼吗？我那也有一点技巧。
1: 对，也蛮需要运气的这样子。
0: 那个吴老师啊，我想一个我的经历哈，
1: 是
0: 当然也跟这个古船有关，不过跟华人的古船不一样，我讲的是西方的古船哈。大致上我所知道的情境是这样哈。那如果有讲的不太正确的部分，就要请吴老师帮我更正一下哈。我在差不多公元2000年左右哈，当时候中国为了要准备2008年呢的奥运，
1: 是
0: 他们拆了一间葡萄牙的，它应该是一个古老的大使馆，刚好就在他们需要整合这个所谓的奥运场地的地方。那这个葡萄牙大使馆呢，被一个台湾的商人哈，把它包起来去拆，他们就是花包嘛，他就竞标得的很高的标，他包下来。那为什么他要去包这个拆这个大使馆呢？因为这个大使馆全部是木造，而且是榫接的啊，所以没有钉子的。当上面有几根非常大的柱子啊，是一种非常好的欧洲的木材，叫做 spruce。spruce 这个木材就是所有的小提琴嘛，都是这个木材做的。我都就想说，这个木材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呢？后来我去考证一下，就说当时候葡萄牙的船，很大的船哦，这个 spruce 的木材呢是压舱，因为船啊在海上啊，不稳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底下要压舱，有人是压水了啊，
1: 是，
0: 但是也有人 就是压向

0: 不剩木头。
1: 木头，哎，
0: 就压舱。啊，压舱来了以后，就要建那个葡萄牙大使馆，把它当成他的这个护屋啊，神柱这样子。那这个屋神柱，哎，当时候的中国的工法哈，还是没有用钉子的。用榫接，
1: 用榫，
0: 所以这木台很漂亮，它好的部分很多。所以呢，台湾这个去包的这个人哈、哦，其实是一个小提琴的制琴师。
1: 制琴师
0: 啊，他说那个木材已经在那里啊、哦，超过100年以上，这个很少，很少有这个这么好，然后干燥在那个地方哈、
1: 哦。对对对，
0: 超过100年，所以他去拆了以后，关着门。把所有可能可以制作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木材啊，
1: 嗯，
0: 都请台湾工人把它锯好了以后，
1: 是，
0: 然后到最后以这个废料名义啊，
1: 是
0: 输给台湾。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故事了啊，这是第一次，因为你对船有研究，把它输给台湾，然后做了非常多哈啊、当时候的黄古的琴。
1: 哦
0: ，Stradivari
1: 是
0: 黄古琴哈、哦，那我有买了几把，所以我知道这个故事啊、哦哦，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说在帮吴老师的故事再增加一点异国色彩。
1: 是，
0: 那我们再回头来讲哈、哦，这个船哈、哦，你刚刚讲的是船里头人所生活的地方，
1: 对，
0: 可是还是有它运行的地方跟稳定的地方哦，其实都是很占空间的、嗯，对不对？
1: 对对对。杨大哥刚刚提到他们是用木材来做压舱这样子，对，那实际上早期中国的话他们都是用所谓的石头，所以后来包括像后来到了清代、哦、就是说这个台湾跟中国在这个对渡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当时的船里面都有所谓的压舱石，这压舱石实际上方方正正的，后期呢有些船已经都不走了，后来这些压舱石最常被拿来做的一个用途就是变成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公园或者是有一些山上他们在走的一个阶梯那个石头大概是不是压舱石这样子、
0: 哦、所以也有作用哈。
1: 对对对对对对，也都是有作用的这样子。对，
0: 是，那这个像这样子的故事哈，不过比较没有在那些戏剧里头，因为戏剧里头好像比较不需交代这一部分的
1: 哦。对，因为戏剧它可能需要比较华美、比较华丽，或者是生活要非常舒适，
0: 就有点穿凿附会啊，
1: 对对对，
0: 比较多穿凿附会。那长达几个月哦，
1: 他
0: 每天看到的都是海天一色，都很枯燥。那古人要打发时间啊，或是会不会有幽闭恐惧啊，这些在历史故事里头。那出海前啊，我们熟知啊，有一些人就是拜神拜佛嘛，拜妈祖。那早期的海商或是僧人啊，有一些什么规矩吗？这个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赌生命的嘞。
1: 他们基本上因为在船上的航程非常的长，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娱乐上面的话，有的时候会玩一些骰子啊，或者是下棋啊、就是做一些赌博娱乐。再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像僧人的话呢，他们就是一样念经。因为海上的生活，这些水手他们基本上是不识字的，所以也会有说书人，或者是他们会集体唱一些海歌。明显的就是说，在他们的一些航海日志里面，把他们的这些劳动安排的非常的密集，没有闲暇功夫去想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对，那在拜神的方面，魏晋南北朝，因为他拜的是观世音或者是四海神，东西南北四方，他们都认为有海神这样，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拜海神。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呢，妈祖的信仰兴起。这个时候就开始会拜所谓的妈祖这样子，在整个航行里面，他们呢是要做很多的仪式，仪式做足以后呢，才可以平安的出海。那这个仪式呢，基本上也就是对这些海神的祭拜这样子。这些海神在祭拜的同时呢，他们也会做一种算是献祭吧。文献里面他讲的是投弃，把一些牲畜宰杀以后呢，往海里投，那来去做一个祈求的一个动作。整个船上面的一个禁忌就非常多了、这个禁忌就非常多。通常在海上的话，航行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禁止去讲一些有关这个会直接跟沉船或者是翻船或者是漏水这样的一个字眼，这个都禁止去讲的、那如果讲了就会被视为是违反禁忌，可能会遭到船员的、
0: 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在船上吃鱼的话
1: 对
0: 不可以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像在所谓的翻面这样子，对，
1: 不可以翻面，那那怎么吃呢？就吃完这一半，把骨头剃掉，继续吃下去。
0: 他们基本上就只吃一面这样子，对，因为这个禁忌非常的严格，这样
1: 那。那后来唐山过台湾哈，
0: 是
1: 渡海来黑水沟过来的时候，那些船跟出去到比较远处去的啦，过去僧人坐的啦，或是海商坐的，有差别吗？
0: 差非常多，像三世纪的法显和尚，他是在魏晋时期东晋时期出海的，他坐的那个商船基本上是属于远洋的，基本上是可以横跨整个印度洋，从印度回到中国这样子。台湾跟中国在清代对渡的这个船呢，它是属于同安舶，它实际上船没有很大，能够坐大概二三十人左右这样子。对，那当时渡台禁令的时候，偷渡也大概都是靠这个同安舶这样。对
1: 啊，所以这一种船里头，台湾有一句说只有登船工没有登船嘛，是不是女人上船在那个时代也是禁忌的？
0: 有唐山工没无唐山妈
1: 嘛、啊？
0: 这个主要是说，当时因为渡台禁令，基本上对不准西家带眷，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通刷骂这样子，但是船上确实他也是禁止女性登船，因为他们当时有个前提，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海神都是女性，这个女性呢、他们认为
1: 嫉妒、
0: 对，有嫉妒心，所以严禁女性登船这样子。对，那再来尤其是也禁忌说穿白衣的，因为这个跟中国人他们觉得这个是丧事所用的颜色是一样的。这个也就衍生到后来有一个蛮有趣的说法啦，就是说因为船上都没有女性，所以这个船上有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些这个情感的抒发，所以他们会签所谓的契约，找所谓的哥哥或弟弟、这个后来也就变成我们台语里面讲的 K 兄 K 弟这样。对
1: 啊，对 ，K 兄是这个意思啊、哦。
0: 对对对，他原本是契约的兄跟契约的弟、
1: 契约的契。
0: 对对对对、对啊，只是说后来衍生到我们今天变成好像是一个比较没这么正面的一个词这样子。对，
1: 啊、但是是男的。
0: 对
1: 哦，都是男的，所以的情感发泄，当时候也是用男的来发泄。
0: 是，对。
1: 那、就比较像监狱哈、监狱听说也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应该也都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子。
1: 不过这个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这种在水路上哈、跑来跑去、包括还有人是走陆路了，比如说像玄奘法师他就走陆路嘛哈，但是九死一生的海路还是有人走了。走不舒服的陆路哈，但是问题是拿命来赌的是海路。那个商船上，他们这种湖商啊、海商啊，互相之间要怎么相处啊？其实是大家都是把命悬在这个船上的。
0: 通常的话，它里面有很严格的一个阶级制度，也就是说，船长基本上他是担任整个船的一个指挥。他也被称为叫做纲手，也就是说在这个船上面呢，一切都是由他来主导、他的命令是最高命令，不可以违抗。他底下呢还会有一个类似参谋的角色，这个参谋的角色呢，他主要叫做火长，他是负责引航还有观测天文，或者是到宋代以后开始使用指南针、的一个人、他基本上他仅次于所谓的船长。那他们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水手，通常他们对于乘客是乘客，操船的人是操船的人、他们在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像僧人，他会被这些这个船长、或者是他的一些赞助者请上船，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僧人呢，他们基本上呢，他们是代表一个国家，或者是说他代表一个地区的文化，或者是说他本身有很强的外语能力，他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沟通或是外交的一个工作这样子。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整个船进行所谓的安全航行，但如果底下有人开始不服从的时候，他们也会采取一些很直接的手段、例如把人直接绑进船舱、接下来就把他压到舱底下、如果在这个人如果在没有办法平复他的情绪，或者是说这个人生病了，那可能他们就会直接进行所谓的这个屠杀、或者是直接进行
1: 处决、
0: 对对对，处决，或者是直接把它往海里扔这样子。对，
1: 这个西方对于船上面

0: 面的秩序啊，
1: 嗯，
0: 最严重就是叛谏嘛，啊，
1: 对，是，
0: 就是互相之间的反叛，那个喋血啊，
1: 对，喋血，
0: 通常都是到最后是喋血。当然，是杀了人，当然就是可以想象，就是直接就丢海里了嘛。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这种事情也是多的了哈，
1: 对，
0: 有很多。那当然，这个海上禁忌真的是非常多了哈。过去这一段时间哦，如果我们的理解一下台湾这个航程哈，
1: 嗯，
0: 你刚刚提到的是说有指南针啊这些哈，
1: 是。
0: 我最近因为有做一个纪录片嘛，
1: 是
0: 哈，记录台湾的 constellation， 就是台湾的那个，嗯，我们所看到的银河啦，
1: 哦，是，
0: 哦，北极星啦，南十字星啦，这些哈，通常都是到山上去那一种暗空哈，
1: 是，
0: 去拍摄，当然也有跑到海边去，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垦丁拍，
1: 嗯，
0: 或是到澎湖，
1: 是，
0: 我们在澎湖也拍了啊，那在当地就有一些流传告诉我们说，那个唐山过台湾的时候，澎湖常常是中继站。那时候我就说，那怎么知道往台湾走啊？大海茫茫啊，那一片黑，那怎么样这个能走？他们就说，他们面向第一就是面向北边可以看到北极星，面向南边可以看到南十字星，所以南北定了以后，西东就定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候非常多的，那当然那已经不是三到六世纪了，
1: 是。
0: 可能比较后来，
1: 对，
0: 就已经有天象的这个观测。我认为这个天象的观测应该很早就已经有了，西方的天象观测也很早哦，尤其是已经有哈，这个那个时代啊，三六世纪，说不定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唐宋元明清哈，
1: 是
0: 的时代。在这个差不多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头，
1: 是
0: 已经有非常多的人习得这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不见得都是西方传到东方的，
1: 是
0: 因为东方其实也有人观星者嘛。
1: 对对对，
0: 哦，因为星象一向都是这个天子哈，
1: 嗯，
0: 最重要的洞察嘛。
1: 对对是。哦，
0: 所以他还有那种青天监正啊什么东西的，
1: 是是
0: 这些就是专门管天的了，天上有什么异象啊，事实上也有啦，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哦，嗯，包括就是看起来有一些是彗星啦，或是日食月食啦，
1: 是
0: 啊，可是他们用各种什么天狗食月这种东西去记载是不一样的，就是表示他们对天上的变化是注意的，天上每天有这种变化，东西南北固定，嗯，
1: 是
0: 银河在哪里固定，这个是不是在做你的研究里头，这乘船者哈，
1: 嗯，
0: 是不是有留下一些他们当时候非常原始的？
1: 通常的话，因为三到六世纪，我们大概从文献里面大致上看到，他们一样是观天象，除了用晚上的星星以外，有的时候会看白天的太阳啊，那因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很明确，就是东方这样
0: 子，都很明确，
1: 对啊，
0: 对，
1: 降下对就是西方啊。再来就是说，因为他们在三到六世纪的时候，他还没有发明所谓的指南针。他们除了观天象以外，还有就是说，在三到六世纪的行船里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大致上都沿着岸边走的，就是不敢离岸边太远的，
0: 不要太远，
1: 对，不要离岸边太远，这样，对，就沿着岸边走这样。所以在法显的一个《佛国记》它的一个记载里面，他们后来就是说从斯里兰卡一路要坐船回到广州，他们后来呢从斯里兰卡一路到所谓的到印尼这个苏门答腊岛这边啊，他们这一趟走的还好，但是他们后来要从印尼直接要回到广州，也就是往北走的时候，他们后来就偏航了啊，就偏航了，就这偏航呢一偏就偏了100多天啊，就后来到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最后是从山东上岸这样子，对，所以实际上三到六世纪，他们除了就是靠所谓的星象，然后靠所谓的这个太阳，再就是他们靠岸边走啊，不过就是风险相当的高啊，风险相当的高，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严重的偏航。三到六世纪的状况，它比较是观星象啊，然后再来到了 宋代的时候就是指南针，指南针

0: 或者是像一些六分仪这样的一些仪器就开始出现，对对对，就开始出现啊。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从明清时代他们开始出海的时候，他们会习惯做一种地图，这种地图叫做真路图啊，真路图。那个真路图呢，大概就是我们把地图打开，他们会把这个船要走的路径用针在那个地图上，好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给它点出来这样。那真路图的行走方式呢，它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法，它就是说呢，你走了这一段啊，走了这一小段真路图以后，它会告诉你，你接下来应该要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还是往东走这样。对，那走的时候呢，它会告诉你走多久以后你应该要看到什么样的岛，或者要看到什么东西。那如果你没看到，代表你偏航，或者是你已经走错路了，走错路了，这时候你就要马上把船停下来，那接下来要开始把方向找对，那继续沿着这个真路图开始走这样。对，那这个大概是明清时代的时候在做的这样的一个这海上航程的一个记载。不过就是说，因为海上的水手他们大致上都不识字，基本上留下来的一些记录，有关他们这方面航海的记录基本上很少，很少啊。大致上我们大概也比较知道说，从这个郑和下西洋以后，他们开始有走真路图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这样。对，所以这部分实际上他们到底是怎么走的啊，那这个实际上都还是我们目前在研究的一个焦点这样子。
1: 任何地方他们走一走总要靠岸嘛，
0: 对对对，
1: 那靠岸以后就有所谓的海关手续，
0: 是
1: 当时候的这些朝代的衙门
0: 是
1: 怎么去审查一些外国人生人身份，有没有类似于什么通关护照啊这一类的这个制度，外国生人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他们看要看到这个好像这个全球化的港口，那种景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0: 通常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唐代到宋代这个时间点，中国才有设立所谓的市舶司，也就是类似今天的海关，但是他们实际上对于当时来的这些人，他们比较没有明确的会去查核他们的身份，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检查他的船里面带了哪些货物，所以他们会实施所谓的封舱跟检阅。那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要抽税，主要是抽税。所以在唐宋时期，他们对身份的检阅还没有这么的严格，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证照的核发。那例如像外国商人，如果他来的话，他来到中国的话呢，他基本上他就要有所谓的临时居留证，那这个叫做公验，公开的公，检验的验，叫公验。那如果这个外国商人呢，他要走到内陆，那他就要需要有旅行签证，那这个叫做过所，这叫过所。那如果是外国的僧人，他们就会拿所谓的渡牒，那这个就是类似僧人的护照，那或者是请自己国家的行政单位开一种叫做公凭，就是公开的公，凭借的凭，开一个公凭。这个公凭呢，就类似你的护照，它基本上呢，就是你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这个公凭这样。通常不管是这个居留证，或是签证，或是渡牒，或是公凭，上面呢大致上都记载他们的国籍、姓名，以及呢会讲他这趟来所带的一些货物，以及他们所要做的一些事情。那因为当时候没有所谓的照片，所以上面会描述他的外貌特征，描述他们的外貌特征。那这种检阅呢，就全凭当时海关自己的感觉，那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对于这个外国人进来的一个检验方式。严格来说，他没有非常非常的严格这样子。
1: 那语言不通怎么办？
0: 语言不通，他们基本上会有翻译。对，他们基本上会有翻译这样。对，按这些翻译，有的时候可能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当时可能会讲一些中文这样子。对啊，或者是说中国这边实际上也有一些外国人，他本身是通这些外语的啊，他们这些外国人实际上他们当时都住在所谓的番方，
1: 就可能比较已经到了明清时代， 比较可。

0: 唐宋
1: 早期
0: 唐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他们、那个
1: 哦、就有了，
0: 对
1: 对，
0: 那个时候就有
1: 了
0: 这样，对，所以他们大致上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些辨识这样子，对，因为他们主要还是要看货物抽税了。倒没有像我们知道那个
1: 是商业目的的，
0: 对对对，比较
1: 商业目的比较
0: 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严格，说你进来是要干什么
1: 的？所谓的国家安全，
0: 对对对对对，没有这个
1: 没
0: 有
1: 到这个程度了，
0: 对对对。
1: 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这个成大历史系博士吴鹏基老师，吴老师，谢谢，
0: 谢谢杨大哥。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在中华民国115年国庆大会中，赖清德总统以台湾山巅之城，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为题发表演说。演说中除了强调台湾的民主发展与经济成果，也针对两岸关系、国防安全、美中竞争以及台湾未来的科技发展与民生施政提出重要方向。而面对两岸关系发展以及美中关系牵动的区域局势，台湾如何维持和平稳定，同时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呢？而北京方面对这次演说的回应又透露出哪些讯息？另一方面，台湾在人工智慧、半导体等科技产业的优势如何进一步转化为经济成长与全民共享的成果？而未来政府的施政方向又有哪些关注重点？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为我们观察解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现在关心各界都非常关注的两岸部分哦。这一次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对于两岸关系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讯息？
2: 是我想这一次赖总统的这个国庆演说里面，以山巅之城串起三大主轴，不管是从地基上面的民生，还有盐的这个防卫跟民主的这个价值，还有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跟国际连结，那他所透露出来对外的一个策略当然是以普世的价值来争取国际的理解，那对内的一个部分用大量的民生政策作为施政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我想他在两岸关系里面基本上我们应该可以看到第一个重点就是他的语气是自信而且立场不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2024年从强调互不隶属，然后2025年呼吁中国要停止扭曲联大2758号决议，那今年的一个谈话里面当然对于这个连续两年已经没有再提所谓的互不隶属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外界就可以去做解读，不管是自信的一个展现，那演说当中他也不断的强调不矮化跟主权论述并未退让，所以这样的一个语言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不管是策略考量或者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立场自信，两者

0: 之间并不有任何的冲突，
1: 嗯，
0: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后续北京的这个反应，
1: 嗯，
0: 以及赖总统后面是不是会再持续使用这类的一个说法，这个当然是两岸关系里面是需要去看的一个观察点。
1: 嗯，
0: 第二点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话意愿再加上底线，那演说的同时他提到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
1: 嗯，
0: 也就是说在强化自我防卫的这个部分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面来进行。
1: 嗯，
0: 第三个点我觉得可以看到的，对于中共的这个批评是集中在行为的一个部分，
1: 哦，
0: 那在演说里面提到中国以军事跟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湾现状，但是没有去针对中共的政治主张里面来做多加描述，而是把台湾的坚持放在武力不能凌驾规则之上的普世价值。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共的这个批判里面是集中在他的行为上面。最后一个就是主权的叙述跟这个并列使用，
1: 嗯，
0: 这个外界普遍会去看赖总统里面是不是谈到中华民国，是不是谈到台湾，嗯，是不是谈到中华民国台湾等等，
1: 嗯，
0: 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他这一次的演说里面情境交互使用，那演说开头用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结尾用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来作为结束，所以对内维持这样的一个主权共识，对外以这个台湾来作为这样的一个称呼，那这样的一个对话的一个前提，或者是主权的一个前提，
1: 嗯，
0: 那北京是坚持对话必须要符合他的政治主张，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赖总统的部分是以不矮化作为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两岸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哦。此外呢，总统在演说中也谈到这个美中关系和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老师，你怎样观察这些相关谈话释放了什么样的讯号？还有我们台湾在区域安全、美中现在竞争的局势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想这一次国庆演说刚好是川习二会之后，
1: 嗯，
0: 等于说台湾中华民国对外表达对于川习二会的一个重要回应，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国庆讲话里面，总统用三颠之城这样的一个圣经典故来对外的这样的一个发言，
1: 嗯，
0: 这样的语汇基本上美欧的政策界，
1: 嗯，
0: 或者是智库一看就懂，因为历届的这一些美国总统，
1: 哦，
0: 包括像甘乃迪啊、雷根也都曾经引用过这样的一个三颠之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所以这是刻意的对接国际，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听众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嗯，
0: 所以第一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赖总统针对于美中互动的态度，他的演说里面是说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战争，认为可降低冲突跟战争的风险，也就是正面去回应川习会，而不是把美中的接触视为是一个损害台湾利益的部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说法里面还有一些前提的一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前提就是区域的安全稳定必须要做到，那也就是必须要去正确理解事实，不容扭曲二战的这个战史，这个是跟过去比较雷同。那第二点当然就是尊重台湾人民的生存权利，
1: 嗯，
0: 要结合印太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现状被改变的角色来做定位，
1: 嗯哼，
0: 换言之总统的这个三颠之城里面是以民主治理为基础，是维护印太和平跟稳定的关键力量，而地方的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国土虽小但是守护民主自由人权跟法治，
1: 嗯，
0: 最后一个其实就连接到印太的一个部分，就是世界之光，也就是以创新、平等跟良善为世界带来这样的一个希望，并以台湾 can help 来连接国际，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总统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谈话里面塑造中华民国的对外形象是不求霸权，坚持和平以及可信赖的稳定力量，从这样子来强调台湾的国际连结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对中华民国的对外以及这样的一个稳定 基本上他不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一个角色，
1: 嗯，
0: 也就是说他正面去回应川西会。

0: 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谈法。
1: 是，非常谢谢老师从各个面向来我们解析赖总统在这次国庆谈到有关于这个美中关系还有印太区域的一些部分。接着我想请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哦，就是说对于赖总统这次演说您怎么样观察，就是大陆国台办他回应是重申了一中原则还有九二共识哦，您怎么样解读北京方面有关的回应呢？
0: 其实我们看到在两岸欠缺互信还有中共对台的这样的一个敌意螺旋的这个加温之下，一如预期国台办不会讲出任何肯定赖总统的谈话。那不管是过去的520就职演说或者是历届以来的这个双十的谈话，那中共的作为基本上都是这个对赖总统的谈话横加加以批评。那我们这一次除了看到国台办这样的一个发言之外，另外就是中共放完十一长假了，中共的这个国防部的发言人也出来答记者问的一个部分，那甚至于我们看到央视也放出了这样的一个曝光共军东风26号飞弹夜间演训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国台办的讲法，到共军发言人的讲法，甚至于央视这个官媒他所曝露出来的这个东风26号飞弹的夜间演训，甚至于我们现在还可以观察到的是中国在各地要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航行警告，要在中国的近海将近四个区域，这个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要进行军事行动。那换言之，这样的一个就在赖总统的这个国庆讲话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共对中华民国的国庆或者是赖清德总统的这个国庆演说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部分。但是就是对于这个赖总统的对话的对象，当然除了中共之外还包括国际社会连结的一个情况，那在2024年赖总统在双十讲话之后，中共相隔四天就发动了联合利剑2024的围台军演，当时的解放军报就把这个国庆讲话跟这个军演把它结合在一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共军发言人谈话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海事封锁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那后续的诠释跟解读，如果我们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基本上中共没有往好的方向往对话的方向来台，他还是相信围台的这些行动会促使两岸对话，这个其实是完全错误解读的一个部分。甚至于连共军的这个发言人他的讲话，他说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为了保护台湾的安全的这个部分，这个完全是颠倒是非的一个讲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共的这个作为里面，当然文攻跟武吓的一个部分，这个都是组合拳的这个情况，所以就是说这些的判断或者是这些的行动大概大家都早已有所判断，只是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赖总统的这个讲话里面是自信，甚至于还有一些解读是他认为赖总统的讲话是比较克制的，但是中共的这个反应还是跟过去一样像读稿机一样宣读他的这个立场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似乎还是在各说各话的一个情况。
1: 是，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哦。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陆委会表示哦，中共恶意批判赖总统的国庆演说重谈一中原则旧调，而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明确表达台湾将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不让恐惧取代自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老师哦，针对这次赖总统国庆演说中有关于两岸还有美中关系以及印太区域的部分呢，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哦，针对其他方面，包括安全还有经济表现以及一些未来施政方向，我们做进一步解析。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接着要请老师为我们解析哦，就是这次赖总统在国庆演说中有关于国防还有安全的方面，总统指出哦，要强化自我防卫，还有推动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老师，总统相关谈话中，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跟方向？
1: 其实我们看到赖总统的这个谈话一如以往，那包括针对于国防改革跟不对称战力的一个部分里面，强调是持续要强化不对称的这个战力。那包括全社会防卫韧性里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要结合中央地方跟民间的量能，来提升能源、通讯、交通、金融、粮食以及医疗等持续运作的这个能力。目标当然是在危机时能够让社会稳定的运作，人民知道如何自保跟互助。我觉得在他的一个谈话的这个重点里面，我想应该可以有两个重点的一个部分。第一个是当然是他的致谢对象，我想在这一些不管是国防改革或不对称战力，甚至于是全社会防卫韧性的这个方方面面，我们看到总统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场合里面，他致谢的对象包括了国军、后备军人、警消、医护、民防以及参与演练的民众，把民间的准备视为是防线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觉得他的论述逻辑上面还是维持一致，就是增加国防投资是为了吓阻战争而不是挑衅，强调以国防达成吓阻一致。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增加国防的这个投资里面，中共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是不会接受的，甚至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看到赖总统还是透过国防跟韧性的这样的一个论述里面去谈到增加国防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更重要的当然是现在台湾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也强调要进行供电跟能源的这个安全，也就是说要会根据科学的依据还有法定的流程等等来评估各种能源不同的选项。因为我们看到在赖总统的这个讲话里面，国防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我们在看到他的这个整篇的谈话里面，还是从国防也带到了民生的这个议题。因为这几年台湾的不管是各种的产业，尤其是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里面，当然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除了晶片之外，它还有包含这个能源的一个部分。因为有了这个算力，你没有电力的一个部分，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这样的一个进行搭配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这个关键里面，其实从国防跟安全的角度里面，他当然透过致谢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点出了台湾的安全其实是在平时的时候有各类不同的，不管是国军也好，警义消也好，以及民间的防卫力量共同支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三电支撑。
0: 老师，那刚刚也谈到这个能源，我们也来关心科技发展还有经济的一些发展。那总统在这次的国庆演说中有指出台湾的一些经济表现哦，还有强调这个半导体、人工智慧以及其他科技产业的发展。您如何观察台湾未来要如何延续这个产业竞争力，掌握 AI 科技带来的机会，还有总统指出有我们哪些需要着重的部分呢？
1: 是，我想在这一次里面，当然赖总统也细数了各项这样的一个经济成绩的一个部分，不管是经济成长率这个14.15%

0: 全年有望突破 11%， 甚至创下39年来的新高。但是这一切经济发展成功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一次里面赖总统特别提到三滇之城这样的一个山，基本上我们可以连接到这个护国神山的一个部分。那台湾当然不会只有一座护国神山，台湾在现在在产业链重组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台湾不仅只有一座护国神山，而且还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也就是说他主张要让科技带动传统产业，龙头带动供应链在台湾来进行扎根。更重要的是，当然人才跟劳动力的这样的一个重点还提到了，包括要修正外国人才的延揽跟雇用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扩大国际人才还有外籍生来台留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要坚持以本土劳工为主，放宽资深移工的这一些转入技术人力的一个部分。换言之，其实台湾不管是三滇之城也好，或者是护国神山护国群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它有一个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但是如果没有结合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谈的这个国防安全民主这一些价值在这个里面的话，那恐怕是很难创造这样的一个经济成就。
1: 嗯哼，
0: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些细数里面好像是谈平常家务事一样，可是这个是从产业结构的设定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展现，其实台湾从民主化之后陆陆续续走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民主是台湾的基石，这样的一个造山运动里面其实不仅要造出一座山，还要造出这个护国群山，
1: 是让这个经济产业的一些发展成长果实能够让全民共享，在包括这个民主等等的一些基础之上。老师，总统这次也谈到薪资啊，还有长照、社会安全等等的议题哦。你怎么样观察，就这次总统的国庆演说来看，未来政府的施政有哪些优先方向，还有如何让民众在感受之外呢，还可以实际的获得这些政策成果呢？
0: 是，我想在赖总统未来的这个施政的这个重点里面，第一个我觉得家庭跟少子女化的一个部分，所以总统有提到就是明年起要推动0-18岁的成长津贴，每童每月有5000元，搭配着生育给付、人工生殖补助，还有平价托育、友善职场跟婚育住宅等等。除了少子化之外，那当然我们也看到高龄跟健康的一个部分，所以健康台湾部分包括这个癌症筛检、智慧医疗、在宅医护、长照 3.0 的整合医疗等等，这些当然对总统来讲这都是未来的这一些施政的这个蓝图。那更重要的当然我们看到还是必须要回复很多年轻人所关心的这个居住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居住的问题里面有提到不管是百万租屋家庭的支撑计划，不管是社宅包租代管等等，甚至于要提高婚育的这个比率，这个实施清安 3.0 等等。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政策或者是牛肉要如何抛出，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支撑，所以全民分享成长的一个部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护国群山，这些 AI 产业、这些高科技产业都发展的不错，但是如何能够让全民来共享这样的一个 AI 的成果，所以我们看到也规划了股发每人10000元的 AI 红利，还有包括老农津贴以及国民年金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当然更重要就是军公教的这样的一个加级跟调薪的一个情况。那有了钱之后，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还是有些弱势，他也必须要去关注，所以在社会安全上面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打诈还有反毒以及这个有关于能源跟气候的这一些议题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于社会安全面上面，其实在他的演说里面其实如何去接住这些应该要被接住的人，以及对于这些社会上面认为的这些困难跟难题，当然这个行政部门是责无旁贷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他

0: 透过这样的一个国庆演说去回应这个老百姓跟企业的一些期待的一个情况，
1: 享受到这个经济成长果实之外，民众的生活呢也获得这个实质的改善。老师，那我想最后请教您呢，就是你怎么样观察赖总统这次演说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一些部分？
0: 我想这个能源跟气候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以来这个能源，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 AI 的这个转型里面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力，那甚至于在接近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九合一这个选举里面，其实也看到有许多的这些公投案的这个提出，在对于就是外界所回应的就是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的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它不是所谓够不够的这个问题，其实它是能源跟气候的这样的一个相叠层的一个部分。当然它有国际因素在内，比如说近期的这个
1: 美伊战争，
0: 甚至于我们看到最近沙特阿拉伯跟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遭受袭击的这个情况，其实也推波了除了霍姆兹海峡之外，还包括了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被封闭的一个情况。所以台湾除了依靠这个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能源的结构之外，当然它也面临到如何稳定供电，还有近零转型以及多元绿能以及储能的这样的一个电网韧性的建设。所以如何能够去回应我们的 AI 的成果能够继续扩张扩大，所以回应能源的这个部分里面，这个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议题。尤其是我们看到台湾在这几年里面，不管是净零碳排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当然如何去接动国际社会里面，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在农业啊能源等等，这些其实它都是要促成我们政治跟社会团结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总统透过这样的一个国庆演说里面，如何能够对内团结国人，对外说明立场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今年台湾再度的强调就是九合一的选举，国内外都非常重视这一次的一个选举结果。那如何就不被中共在认知作战上面的分化，所以在各种议题的回应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总统从国防安全、从经济、从照护这个社会议题等等方方面面，都是想要去回应让老百姓不被这些错假讯息甚至威胁利诱等等。更重要的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国庆里面，其实赖总统提到这个政党是可以竞争，但是国家不应该被分割的一个部分，这些当然都是回应现在台湾在经历的这两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各种不同的政治议题，台湾如何能够更加的团结。所以我想除了用这些民生的成果来团结国人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让所有的议题回到一个政策可辩论的这样的一个正轨上面来讲，我想这个才是民主国家里面的一个正常道路。所以在国庆演说里面，我想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以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姿态，用各种不同的正确论述才是回应民意的一个基础。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前秘书长吴建中吴老师哦，针对赖总统在115年国庆大会中所发表演说，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重点以及面向。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在12号对台湾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中国一再对外施展霸权，这种心态与做法已经引起全世界共同的反感，台湾会持续与民主盟友携手抵抗霸权的扩张。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2: 赖清德总统10号发表国庆演说后，中共宣布在渤海、黄海北部、黄海南部、东海及南海等五处海域展开军事训练与实弹射击演训，又针对台湾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两位部长级政要祭出制裁。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指出，赖清德总统在今年国庆大会曾说过，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中国一再对外施展霸权，这种心态跟做法已经引起全世界共同的反感，台湾会持续跟民主盟友携手抵抗霸权扩张。卓荣泰说，
3: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对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的全球的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干涉它的内政，影响它的外交，而我们将会持续与我们的友邦以及民主同盟国家更强力的携手合作，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也维护区域的和平跟安全，同时更要抵制任何霸权集权的扩张。
2: 关于中共对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长比亚德跟贝里斯外交暨外贸部长冯塞卡实施反制措施，包括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入境中港澳等制裁，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这是中国再次用各种胁迫及跨境镇压手段的具体案例。对于友邦成为受害者，外交部高度关切并协助友邦应对。陈明奇并指出，友邦巴拉圭已回应表示，中共这波制裁不会影响台湾跟巴拉圭的邦交。陈明奇重申，中华民国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些都是国际公认的事实。如果中国

0: 祭出相关因应作为。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防焦点，业者涉嫌将中国晶片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并以不实产地证明供国军验收。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现行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为了杜绝里面可能藏有红色供应链晶片，未来即使小额采购也会严格要求拆验。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2: 桃园地方警察署12号表示，几名实业公司及子公司涉将中国制晶片及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并以不实产地证明供国军验收，经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诚信业务总监等人后，依法将两人羁押禁见。对于投标国军无人机采购案业者涉嫌以中国制零件组装交货，国防部长郭立雄13号到立法院备询前受访表示，现行小额采购没有拆验，会杜绝里面可能藏有红色供应链晶片，未来即使小额采购也会严格要求拆验。
3: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解，就是说我们有关比较大的采购这个都没有发生问题，它这个主要是在一些就是一次可能是买2架或4架的这样子的一些小额采购，部队的小额采购，那么它没有进行拆验，那所谓产生，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2架或4架，也都要进行拆验，那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我们会严格来要求，即使是非常小额的这个2架或4架的采购。
2: 此外，国防部拟精进飞官留任机制，规划72名资深飞官延役至58岁。郭立雄表示，每年飞行人员都要接受空勤体检，且要定期实施航空生理、抗拒力的复训。如果无法通过复训，就无法继续在第一线担任飞行员，所以对体能要求相当严格，应该没有问题。媒体询问国防部跟民航抢人时，是否能够提供足够诱因，郭立雄说，经分析，现在主要问题是中校阶，最大服役年限是48岁，48岁后如果没有转入民航或晋升，就要退伍，面临收入问题。而上校也有最多服役30年年限，因此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他们延役至58岁。如果飞官可以维持体能，服役至58岁，就有竞争优势。郭立雄认为，因为他们热爱飞行，从事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加上维持空勤加级便可比拟民航的待遇，他有信心如此可以减少中校或上校等资深飞行员面临中年必须转业的问题。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关注年底的选战，姓名协会今天公布新北市长选战最新民调，指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以43.1%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30%。民调专家戴立安分析，苏巧慧受惠于洋流外溢效应，而李四川则是受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拖累，使得双方的差距扩大。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姓名协会今天公布新北市长选战第二份选情民调，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为43.1%，较8月下旬增加7.9个百分点。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30.0%，较8月下旬减少4.7个百分点。在当选看好度方面，34.8%认为苏巧慧当选几率较大，32.8%看好李四川。另有32.3%未明确回答。民调专家戴立安分析指出，从今年3到8月的历次调查来看，李四川与苏巧慧的支持度过去呈现谷谷坡，尤其在3、4月的调查中，李四川曾领先苏巧慧约1个百分点。不过10月的调查显示，双方支持度不再如过去麻花卷般难分轩轾，而是呈现剪刀口走势。这个变化就像金属材料拉伸试验中从紧缩到断裂的现象。戴立安研判苏巧慧主要受到洋流外溢效应影响，支持度增加约8个百分点。李四川则受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拖累，支持度下降约5个百分点。以上以下使得两人差距迅速扩大到2位数。
5: 在洋流之后，其实各县市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冲击。第一个冲击的地点是北北基，第二个是都会区，都会区，那比方说可能 台中啦，像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其他的外县市。
4: 戴立安指出，交叉分析发现，泛蓝与泛绿民众明显各

0: 子贵队各有约九成支持所属阵营的参选人，而民众党支持者中约 64.9% 支持李四川， 13.4% 支持苏巧慧，中立民众 23.7% 支持苏巧慧， 15.8% 支持李四川，另有 21.3% 表示不投票或投废票， 35.9% 会明确回答。不过他也提醒，但绿民众表态非常显性，类似2020年的大选，泛蓝民众则会有沉默螺旋效应。此外，有 44.2% 的民众主张新北市换民进党执政做做看，较8月下旬增加 5.6 个百分点， 27.9% 认为应让国民党继续执政，较8月下旬减少 5.2 个百分点。戴利安提醒，值得注意的是，在表示一定会去投票的民众中，52.9% 主张换民进党执政，32.3% 认为应让国民党继续执政。戴利安分析，对照苏巧慧目前43.1%的支持度与李四川的30.0%，苏巧慧几乎囊括本题所呈现的潜在支持者。他指出，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的市政满意度虽超过七成，但国民党的整体表现与形象难以获得民众期待，因此未能对李四川提供助力，加上洋流外溢效应持续发酵，进一步冲击李四川的选情。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针对台北市长选战电视辩论，蓝绿两阵营对于场次协商没有共识，导致辩论卡关。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今天表示，希望能够先讲清楚场次，才能够尽速敲定日期跟后续安排。而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则是主张先确定首场辩论，再来讨论后续的安排，并表示他对于增加辩论场次抱持开放态度。前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选举进入白热化，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竞选团队与台北市长蒋万安阵营12号针对 TVBS 与三立共同主办电视辩论协商细节，但双方仅针对交叉诘问有共识，关于辩论场次以及日期都卡关。沈伯阳主张蒋万安应该先讲清楚要办几场辩论，才能讨论辩论主题以及日期。蒋万安则坚持应该先确定首场辩论后再讨论后续安排，双方阵营各执一词，未能取得共识。沈伯阳13号受访时表示，他从八月至今已经签署5份辩论邀请同意书，他认为辩论场次会影响到主题以及日期，因此应该先确定场次才能讨论后续安排。沈伯阳强调，即使只办一场他也没有意见，但希望对方明确表态，紧书敲定。沈伯阳说，
3: 你一开始一定要先讲清楚你要几场，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安排日期，就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只要一场我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就是拜托讲清楚就好。我说，这个题目从8月到现在，为什么一个问题可以问 A 答 B 到这种地步？我真的觉得也是非常的夸张。
2: 沈伯阳竞选团队总干事吴思瑶表示，他们在协商会议上已展现诚意，但蒋阵营在会议上却未明确说明要办几场。他强调，只要辩论场次达成共识，沈伯阳随时可以上场辩论。蒋万安13号受访时则指出，主办单位提出10月31号辩论，他第一时间便同意，并愿意调整既定行程，但沈伯阳团队在协商时却未能当场确认日期，导致细节无法敲定。他质疑沈伯阳只是把辩论当成议题。蒋万安强调，应该先敲定首场后再讨论后续安排，他对于增加场次也持开放态度。他说，
4: 结果他们派出的代表是没办法当场马上做决定，但是自强委员他我有授权，我说没有问题，我们同意。所以其实没有第一场怎么会有第二场，一定要有第一场，大家有共识，主办方最快举办的这一场办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后续的时间来讨论安排，所以我都持开放的态度。
2: 蒋万安重申自己对辩论的后续安排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辩论会上向市民报告过去4年的施政成果以及下阶段的台北市发展蓝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货币基金12号公布最新全球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的实质国内生产毛额 GDP 成长率由4月的5.2%大幅调升至全球少见的10.7%，不仅是亚太地区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当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至双位数的国家。 报告指出，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预估为 3.1%， 亚洲先进经济体当中，日本、韩国、

新加坡与香港实质 GDP 成长分别为 0.7%、 3.3%、 5% 和 3.8%， 新兴国家印度、印尼、越南分别为 7%、 5.1% 和 8.4%， 中国则是 4.5%。 报告认为，中东战火之下，人工智慧驱动的科技力量抵消地缘政治 不利因素。台湾与韩国是 AI 产业链体系上游当中唯二生产先进晶片的经济体，两国占全球 AI 云端运算硬体经贸范畴的 62%。 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官员12号警告，如果美国介入也门战争，将会 遭受痛击。在此同时，沙烏地阿拉伯在不断遭到攻击的情况之下，据报已经请求华盛顿协助。青年运动袭击沙国的石油设施、邮轮和运输枢纽，包括对沙国首都利雅得机场发动一系列的致命攻击。在10号的攻击导致13人丧命之后，12号晚间再度响起爆炸声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次攻击令人无法接受，他将与沙国王储沙尔曼通话，美国将考虑加入沙烏地攻击的可能性。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们您好，我是张顺祥。首先关注的是台北股市的表现，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12号续挫335点，或2.67%，已经是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拖累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多是下跌了900多点，失守了49000点大关。而新台币对美元开盘之后也是重挫，贯破了32元的整数大关，重贬近1.5角。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15，又过了49秒。目前台北股市是下跌了889点，指数暂时是48412点，成交金额是8742亿元。美伊战事已经延续7个月，全球最大的独立石油贸易商 Vito 执行长表示，西方市场已经没有更多的库存消耗。他警告，若霍姆兹海峡的航运中断，在极端情境之下，油价可能会冲上每桶200美元。专家指出，中东地区的炼油厂在战火当中遭到攻击，出现有原油却无法精炼，因此裂解价差扩大，成品油短缺，恐怕才是目前棘手的难题。请您央广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中东战火持续，全球原油与成品油库存持续下降。全球最大独立石油贸易商 Vito 执行长示警，如果霍姆兹海峡再度中断，在极端情境下，油价恐冲上每桶200美元。外资高盛最新报告也揭露，反映潜在供应风险的布兰特原油风险溢价在9月已经飙升至每桶22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高，反映出全球石油库存持续下降，市场正为潜在的供应中断风险支付接近历史高点的溢价。渣打银行财富管理处投资策略部主管刘家豪指出，外界担忧霍姆兹海峡可能面临全面断航，但以目前最新统计显示，霍姆兹海峡运量已经恢复到原本的70%。目前更应该关注的是成品油短缺以及原油价格，以及精炼后的成品油价格扩大的裂解价差问题。他指出，原油运输虽逐步恢复，但中东地区炼油厂因受袭击，导致有原油却无法精炼的成品油短缺。国际市场柴油以及航空燃油价格近期出现明显涨幅。由于美国以及欧洲高度依赖成品油进口，特别是美国的公路物流行业普遍使用柴油车，柴油价格飙升将直接传导至各项消费品，成为第四季通膨的新风险因素。刘家豪说，
3: 油只要运得出来就没有问题，可是欧洲跟美国会有柴油航空用油不足的问题，好，所以他们会的确有可能面在第四季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被妥善的处理的话，那就会变成是一个通膨新的风险因素。

0: 刘家豪也表示，所幸台湾向来是引进原油后在国内自行裂解精炼，因此只要原料运输不断货，国内成品油供应就能保持稳定。即便目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要求 G7 联合释放超过1亿桶柴油战备储油进行压制，但也显示全球能源市场在今年底前仍将维持在极度敏感以及高波动的状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格罗方德日前跟台积电达成了价值20亿美元的制造协议，将生产系中介层，预计2028年上半年开始提升产量的规模。台经院产经资料库的总监刘佩珍分析，这次的合作有助台积电扩大美国在地的供应链，分散地缘政治的风险，也反映 AI 晶片供应链正从前端的制造延伸到先进封装关键的元件。刘佩珍指出，透过将系中介层制造移到美国，台积电渴望释出台湾厂区的部分产能，将投资资源投入到最终的组装跟封装的制程，进一步的提升生产的效率，以因应未来数年的交货压力。经济部水利署今天举办水利国际论坛，署长林元鹏指出，台湾面积虽小，但极端气候带来的灾害挑战越来越大。水利署推动珍珠串计划，在全台湾建置16条的管线，让水资源能够互相的调度，预计未来3年要完成最后的5条。让全台湾重要的产业园区、都市都有双水源的系统，强化供水的韧性。请听央广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今年水利署举办的台湾国际水周水利国际论坛，以治水韧境、永续治理为主题，邀请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以色列、泰国及国内产官学研专家，透过领袖峰会、专题对谈，交流供水韧性、流域治理及永续发展经验。水利署署长林元鹏致辞指出，气候变迁、极端气候带给世界及台湾的挑战越来越大，水灾、旱灾、森林火灾发生频繁，台湾光是今年8月一道西南气流过境，短短3天就为高雄、屏东等南部县市降下2000毫米的雨量，这是台湾年均降雨量的70%。尽管政府近年不断因应极端气候做出各项调试，但上天给的考验只会越来越多。林元鹏表示，行政院2年前意识到极端气候下的水域治理工作涉及跨部会，因此成立特别小组，推动水基流域永续发展行动计划，透过跨部会投资套叠，希望为台湾未来20年治水找到解方。政府也透过 AI、无人机等科技力量，强化巡检、预警，派能争取灾害前的黄金30分钟，降低灾害程度，并于灾后精准救灾。谈到供水韧性，林元鹏强调，政府近年力推浮流水、海水淡化、再生水等多元水源，自来水漏水率也已降至约10%，盼能进一步降低至先进国家的水准。他也提到，台湾面积虽小，但受极端气候影响很大，水利署推动的珍珠串计划，希望透过16条管线工程，将全台水网串联，预计未来3年将全数完工。他说，
3: 这个对我们近年来遇到旱灾帮忙非常大，这个是未来的力量。我们已经完成11条了，我希望在未来2-3年可以把剩下最后5条把它完成，台湾就可以像项链一样串成一串。我们希望所有的重要的产业园区、重要都市，我们都有双水源系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供水能力能提升。
2: 林元鹏指出，台湾95座水库近年透过改造排沙隧道及抽泥等，每年清淤量大于净沙量，有效为水库延寿。另外在治水上，除了设计治洪池、调控设施等工程之外，也希望兼顾环境美观，保留河岸清水性，尽可能以自然解方来解决问题。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五一行动联盟今天到行政院跟立法院陈情，指出朝野立委虽然已经提出17个劳工退休金条例的修正案，但是都没有列入到各个党团优先法案，行政部门也还没有提出修法的版本。工会强调，

0: 退薪制雇主法定最低的提缴率已经21年没有调升，要求行政院要紧速提案，立法院优先排审，以回应劳工对退休保障的期待。记者杨文君报道。
1: 行政院快提案，
2: 行政院快提案，
1: 立法院快审查，
2: 立法院快审查。
3: 五一行动联盟13日集结多个工会赴行政院及立法院抗议，他们指出目前朝野立委共提出17个劳退条例修正案，其中15案涉及提高雇主提缴率或调整劳工自提比例，另外2案涉及薪资资遣费，但各党团公布的优先法案清单都未纳入相关修法，让工会质疑立委是否真正重视对劳工的承诺。全国金融业工会联合总会理事长钟富吉特别点名投入高雄市长选举的民进党立委赖瑞龙以及国民党立委柯志恩，指出两人都曾提案提高雇主提缴率，却未积极推动后续进度，只是将提案当成政治声量，令人失望至极。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秘书长姚光祖则引述劳保局统计指出，2025年雇主平均提缴率仅 6.04%， 与法定最低提缴率 6% 相差有限，显示单靠鼓励劳资协商难以普遍提高劳工退休保障。他说，
4: 台湾的工会要谈加薪、谈年终、谈团体协约都已经没有条件了，谁还有空跟你来谈劳退薪资的提高？这是政府的责任啊，政府不提高劳退薪资的退休提拨，怎么可能会有很多的雇主来帮忙提高？
3: 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表示，劳退薪资上路时强调先求有再求好，但21年过去，雇主法定最低提缴率仍未调整，政府应拿出具体作为。联盟也提醒，目前相关提案仅完成一读，若未能在本届立委任期内完成修法，依届期不连续原则，下届仍需重新提案。全国产业总工会社运部副主任蔡植之指出，劳动部推动 ESG 评鉴加分、鼓励劳资协商等措施，劳工感受有限，联盟要求行政院尽速提出修法草案，并呼吁朝野党团及委员会召开优先排审，推动协商，将跨党派支持提高提缴率的表态化为具体修法进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日本政府今年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外交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今天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的安全，但是因为修订的方向跟内容还没有定案，外交部将会密切的关注安保三文件的后续发展。王兆坤报道。
5: 日本媒体报道指，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有可能因此改变。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根据了解，日本高市内阁规划今年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因应日益严峻的区域及国际安全环境，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洪英杰说，
6: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那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还在进行讨论之中齁，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5: 洪英杰指出，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新闻，法国南部一所国中12号发生了枪击案，一名14岁的男学生持猎枪开火，造成校长跟一名老师受伤。这一名少年随后遭到校方的职员夺枪制服。枪击案是发生在马赛附近城镇奥班的约瑟夫拉卡纳尔国中，现场还有3人遭到榴弹的受伤。当局表示，这起事件看起来跟近几周席卷法国的高中生抗议活动无关。嫌犯进来的时候背着一个吉他盒，他显然是从吉他盒里拿出一把长枪。 嫌犯至少

开了四枪，包括在当时有师生在场的教室内开枪，黑板上面还留有弹痕。根据当局的说法，53岁的校长跟37岁的老师目前都没有生命的危险。最后看到是马来西亚的联航飞营航空表示，随着邻国印尼野火造成的霾害严重影响到这个地区的空气品质，将持续停飞吉隆坡到新加坡的航班直到14号。因为声音现象而加剧的印尼婆罗洲跟苏门答腊岛的大火排放出有害的毒气，根据瑞士空气品质追踪业者 IQ Air 的数据，新加坡今天稍早名列到全球空污最严重的两个主要城市之一。火势已经造成当地令人窒息的霾害，引发数以万计的呼吸道疾病的病例。飞鹰航空12号晚间发表声明表示，延长从10号开始暂停往返吉隆坡附近的机场跟新加坡史里达机场的航班，这是一个预防性的安全措施。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谈，也不得不谈。
3: 是啊。
2: 好，这几天台湾最大的事件。
3: 是。
2: 好，就是。
3: 就吴坤玉与蔡康永。
2: 没有。那个是其实是沈柏阳。
3: 当然，可是哈，真的，坤玉哥跟蔡康永两个人都是我学长。你知道蔡康永是在星的吗？
2: 我知道啊，他就大我一届而已、
3: 哦。真的啊。
2: 对啊。
3: 因为蔡康永以前在星真的是个名人，对不对？
2: 超有名。
3: 超有名。
2: 我们那个时候。
3: 星，你大概就知道蔡康永是
2: 谁。我们那个时候。你看他因为只大我一届、我们那时候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叫陈乐融、一个叫
3: 陈乐融
2: 对一个叫蔡康永，
3: 对，那个是只要我记得、
2: 什么校刊啊，
3: 所有都是他校庆，
2: 对不对啊，文笔的，
3: 然后
2: 写文的，
3: 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校长叫朱秀荣，
2: 对
3: 每一次、朱秀荣只要在校庆的时候啊，就是谁也不理，就拎着这个蔡康永、
2: 对
3: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高中的大学长啊，
2: 对啊，
3: 所以就觉得哇好棒哦、
2: 那个超有文采的，
3: 是啊、
2: 而且那种各种的思想啊，然后那种
3: 以前还有在星月刊，对不对？
2: 对，
3: 然后在星月刊上面都是他们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照片，
2: 然后他们的各种的文学啦、思想，我们高中的时候都在那边读这些东西，我们这个学长到底是读了多少东西，
3: 是啊，
2: 所以蔡康永是一个超有自己思想的一个人，
3: 是
2: 所以大家说啦什么什么蓝的啦，然后就从他背景说什么蓝的啊、红的啊、绿的啊什么东西，那个其实都小看了他。蔡康永的那个脑袋里面有他自己的一种判断事物的标准。
3: 其实他非常早会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讲，我那个时候还小，但是看到大学长他们的一个表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在星宝宝，我从幼稚园一路念上来的，
2: 我们也是，
3: 对，
2: 我也是
3: 一路念上来到高中啊，那时候就觉得哇，在星还算是可以出能人，
2: 这边
3: 我们都觉得在星出不了能人，
2: 对我们说宝宝
3: 那
2: 都是什么贵族学校，我跟你讲，贵族学校里面也会出好货，
3: 对，因为这边总是觉得说，哎呦，我的那个要么就是什么老蒋的什么将军的这个孙子啦。
2: 那个前夫的儿子是我小一届的，然后林盛文不知道小多少届
3: 了，对，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啊，
2: 哎呀，
3: 很多，
2: 那个班上一点名，那个点出来都是老爸老妈的名字啊，
3: 而且那个姓都很奇怪，什么姓过的啦、姓伯的啦，
2: 是
3: 对啊，姓编的啦，那个真的是，
2: 然后反正蔡康永他那天去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然后那天的状况其实。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其实人潮满满，完全超出预期。
3: 是我讲一下蔡康永去那个竞选总部啊，因为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啊，蔡康永其实他只是想说他想要去，然后到了现场以后，那有人认出来就是一个幕僚。

0: 认出来，那认出来他以后，然后就问他那要不要到前面去坐，他竟然同意到前面去坐、
1: 嗯、
0: 然后一坐下来以后，虽然没有坐完全程，但是呢他一坐下来马上就被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制作人拍到，
1: 是，
0: 对，然后拍到以后哇，就镜头也带到，那一带到
1: Cindy 吗？
0: 对，
1: Cindy 就坐在他旁边、啊、
0: 旁边的旁边，
1: 对啊，
0: 对，可是一开始的时候老实讲还不是那么多人发现他，但是幕僚已经发现他了、
1: 嗯、
0: 那幕僚一发现他以后，那个其实是
1: 通报了，
0: 就通报了、嗯、然后就带过来以后、嗯、哇，就没想到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轰动。
1: 可是我觉得蔡康永那天去
0: 准备好了，
1: 他其实就是要去支持，
0: 是，
1: 只是他不明讲，
0: 对，
1: 他特别强调 dress code，
0: 对， 对， 对，
1: 他说啊，你们那天要
0: 啊、
1: 要用什么
0: 讲完，你如果邀请我邀请在下的话、嗯、那这个我也会符合你们的 dress code、嗯、以利派
1: 对
0: 气氛、嗯、
1: 对
0: 对，
1: 所以那反过来讲说他那天来参加沈柏阳的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嗯、都没有人给他指令啊，
0: 对啊，
1: 他自己选择了橘色的衬衫，然后
0: 戴顶草帽，
1: 戴个草帽，然后那个草帽就是那个航海王的那一种啊，
0: 哎，那个是鲁夫，是鲁夫的那种，
1: 啊、类似啦，
0: 类似、
1: 啊，就是他也是动漫里常见的一种草帽啊，
0: 是， 是， 是， 是啊，是啊，
1: 对不对？然后哎，很有个性的那一种，然后、嗯、你看那个草帽，然后再加上橘色的衬衫，然后手上还拿着加油棒，跟着大家一起挥、
0: 哦对。对，然后他身边的一位助理哈，这个跟另外一位朋友，朋友是跟他戴着同事一样的草帽，
1: 是
0: 他的助理是穿着水手服、欸，哎，
1: 是啊，
0: 对啊，
1: 所以。他其实来这边他表达了支持是很主动的，
0: 对，很主动的，
1: 他们自己设计了，
0: 而且他们
1: 就
0: 他也愿意被发现，
1: 对，
0: 他也愿意被发
1: 现，对，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啊，他只是很礼貌的去回了蒋万安，可是什么话都没有讲，非常礼貌的，但是反衬呢，那他今天来这个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是他主动的，
0: 是，
1: 你说有没有破圈嘛？
0: 当然有破圈、啊、
1: 已经破得很彻底了，
0: 所以我觉得钟泰那句话说的对，他说啊，这个不只是这个沈柏阳破圈，其实啊最终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蒋万安的圈破了，
1: 是，这个大家都觉得说蒋万安的圈还是他自己捅破的，
0: 对，
1: 所以那天的状况是万人空巷啊、
0: 嗯、
1: 那个附近全部都挤不过去，
0: 是啊是啊，
1: 然后那个摄影机没有拍到的画面是什么、
0: 嗯嗯、
1: 我们在后台嘛，
0: 后台、嗯、
1: 我们在后台看到那个空拍机啊、
0: 嗯、
1: 那个胡思瑶真的都快哭出来，看一次
0: 哭，
1: 对啊，
0: 对
1: 啊，看一次他那个眼眶就红一次了。
0: 没有，因为我觉得当然思瑶会感动哈，因为思瑶本来就是个很感性的人，但是沈柏阳他讲出那句话，他说我希望我妈妈看得到，然后培瑜跟思瑶就陪着他一起掉眼泪，我真的觉得啊真的是感动。
1: 建议大家去 YouTube 上面看一下，
0: 嗯，
1: 就是那个灭火器在唱那首歌的时候、
0: 哦、是是是，
1: 然后他那个
0: 勇敢的台湾
1: 人、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嗯、勇敢的台湾人嘛、
0: 嗯
1: 哦
0: 嗯
1: 那个、
0: 台湾孩子、
1: 台湾孩子、
0: 嗯、
1: 他唱那首歌的时候，那个摄影机画面是把那个布条正好这样子一片这样子拉出来、
0: 嗯嗯嗯嗯、就大洋流，台北大洋流，
1: 台北大洋流那个布条拉出来、
0: 嗯、
1: 正在展开的过程，
0: 嗯，
1: 然后那个看了以后，你看到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很多人那个眼眶都会红，
0: 是啊是啊，
1: 你知道，所以沈柏阳也是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他破防了，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就眼泪掉下来，他希望他妈妈在天上能够看得到，那个歌词也好，然后那个气氛场景，
0: 因为啊、哦、这个我们都知道沈柏阳是听团仔，然后灭火器其实是我觉得很多参与台湾社会运动的，或者是有台湾意识的，
1: 几乎无一不语，
0: 对。老实讲，这个我从郑文堂在帮他拍那个有一个电影，就纪录片，然后还有他过去他们怎么勒紧裤带，就为了哈要出国演唱，要把台湾唱出来。那个时候去日本的那个演唱，我真的觉得灭火器是一群很可爱、很可爱的音乐人啦。
1: 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那个氛围其实就非常
0: 感人，
1: 感人了。
0: 嗯。
1: 然后后台哈、哦
0: 嗯，
1: 如果我说为什么特别讲后台，
0: 因为你有去演讲，对，
1: 对我有去被拖上去，
0: 嗯，
1: 哎，生平第一次站台就被沈柏阳夺走、
0: 嗯，夺走你的这个的出战，
1: 第一次，第一次。然后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其实看到后面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是后面一片，
0: 嗯，
1: 那个华山大草原那边，因为它旁边施工，
0: 是，
1: 哦，就原来农民广场那边
0: 是，
1: 然后全部围起来，但是后面还有留一小块地方。那塞满了人
0: 啊、
1: 嗯，那个就是一直往了场内看，他也不动、
0: 嗯，
1: 他就是往场内看，跟着喊啊、听啊，
0: 嗯，
1: 然后
0: 其实他们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哦，他们看不到，他们只听得到那个叫漏音，
1: 是
0: 演唱会漏音。
1: 然后那个赖总统一进来啊，或者是什么，旁边就在那边欢呼啊，所以像小英啊进来的时候，他们在欢呼，在后面，一堆人全部都是亲子活动，
0: 是，
1: 然后全部都那个大草原上面满满都是人。
0: 我有一些朋友就到那边去野餐的、
1: 啊，对啊，就去那边野餐，看到一摊一摊在那边野餐，就反正边野餐，然后边可以听这个台上在讲的，
0: 对
1: 啊，漏音在讲。
0: 这个是你看到华山大草原的漏音呢、啊，还有一群的那个听漏音的，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厉害。那群听漏音的，就是为了冲着沈伯阳讲的啊，就到中山南路的话，他要唱歌。他们是在最后中山南路的那个消防行政院跟那个消防队的那个口口，他们老实讲，他们只听得到漏音，有些漏音甚至还听不太清楚，
1: 听不到。完全听不到，
0: 因为喇叭没有那么大。老实讲，我觉得这次的音响啊没有那么好啊。可是你知道他们在那边干嘛？他们在那边沈伯阳唱歌，沈伯阳唱歌，从头到尾在那边。
1: 然后他其实他的音响大概是因为人潮估算还有警方管制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在过去他只让他把那个绑到加油站那边啊，所以
0: 加油站
1: 那个十字路口
0: 就是林森，
1: 对，林森南路跟那个北平东路的交叉口那边。那边还听得到声音，
0: 嗯，
1: 可是过了那个地方以后，
0: 就天津街本来是没有封锁的，是让车子这样
1: 到了天津街就你
0: 完全听不见。
1: 附近哈，只要过那个路口以后，其实就听不见了。
0: 对啊，那更不要讲说后面的中山南。对，
1: 然后他就讲说，那个很多人都到那边说拿着手机在看直播，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说。我要看直播，我为什么不在家里看？
0: 哦，因为那天真的很热。
1: 对，然后还有
0: 真的很热，
1: 但是还好那天有风。而且后来人家拍到了，其实我们有看到一点，后来有布幕挡住，没看得清楚。
0: 说那道光，
1: 那道光
0: 啊、
1: 嗯，然后他们大家说那是圣光，那道光真的来得很奇，很奇异。
0: 然后就是沈伯阳在讲话的时候，
1: 你知道我那天出门，
0: 嗯，
1: 我到现场以后就四面看，你知道那个会场。
0: 嗯，
1: 中央哈、哦，
0: 嗯，
1: 晴空万里，
0: 嗯，
1: 然后旁边呢，全部都是云块，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嗯、好像就是
0: 漏了一个圣光进来，
1: 对，就是一个洞，就是这边，然后等到沈伯阳讲话的时候，哎，那个所谓的圣光刚好这样的、嗯、穿透云层这样子进来、嗯，很神奇，
0: 对，
1: 那天真的很神奇，
0: 所以
1: 你看，在对照第二天，噼里啪啦下大雨，
0: 对、
1: 那个、
0: 对，天气变化这么大、
1: 那个，对，天气变化那么大，你看那个真的是。我们选举常常
0: 在讲 老实讲、我要再讲一个破圈的事情啊。这个破圈的事情其实是我昨天讲给这个事件的本人听啊。那个本人叫做林楚英啊，因为林楚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啊，为什么有一群动漫宅在那个好像在玩手游那为什么里面会传出沈伯阳动算，而且那个声音跟他好像哦。他说难道现在 AI 也会模仿他的声音在那个手游里面吗？我跟他讲，你想多了，那个不是，是有一个手游叫做新月岛 FF14 新月岛，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沈伯阳他也是老骨头，他在里面也玩很久了结果那天呢，有很多的这些手游的这些朋友，那他们也没看直播也没到现场，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手游里面开了会客室，
1: 是
0: 所有 VIP 里面在那里面拿着加油棒，沈伯阳动算，沈伯阳动算，然后那个还彼此互相提醒那个武器收一收啦，你收一收武器，那个会客室才站进来更多人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不要太大只的所以有一只很大只的那个抹香鲸就停在那个房子的最上面，因为他如果一旦进来的话，会把那个会客室给占满
1: 了。
0: 对，就把大家都给挤出去。那当然第一个这个破圈是因为沈伯阳是动漫宅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再加上这一些动漫宅他竟然边手游的时候也不浪费时间，还要听沈伯阳的动算还要听沈伯阳在讲什么，我觉得老实讲这真的，然后这个再经过我们的转化再给更多人听，你会觉得哇，那这个真的就是破圈了。
1: 是啊，大家一直在讲评论，都在讲说沈伯阳到底能不能破圈，我就一直觉得破圈这个问题
0: 还需要讨论吗？
1: 对啊，这有什么好讨论？
0: 破圈是一定破圈，但是最后票会不会投出来，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敢肯定。
1: 他从一开始，他从一开始他就在做破圈，
0: 是
1: 他的玩法是什么？他其实就是所谓我们行销里面专门讲蓝海策略。
0: 对，
1: 蓝海策略的时候，那人家主要市场 MAX 的主要市场都被人家
0: 红海
1: 大拼盘，
0: 对
1: 红海，然后 大品牌全部都占领了、啊嗯、那请问你在这个里面要打出一番局面要怎么办？你只好做区隔市场、嗯、就一小群一小

0: 群，
1: 一小群
0: 的西，
1: 然后动漫可能是一小群，然后游戏的是一小群，然后战略圈可能是一小群，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台派，然后一小群一小群一小群
0: 就
1: 西，
0: 然后
1: 去西，
0: 亲子宠物这些都是，
1: 对，亲子啦，宠物啦，运动的人口啦，然后他就一小群一小群一小群抓抓抓抓，哎，这些人串起来了以后，他自然就破圈了。
0: 是，我要再讲
1: 破圈了以后，他才有这个所谓的洋流啊。
0: 对，因为我一直讲啊，他是一个学霸，这个毋庸置疑哈。然后又是个很中二的动漫宅啊。就我们刚刚讲，他有玩那个 FF14 的新月岛，那个我个人没有玩，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玩哦，所以他们看到了以后很开心。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我总有看，我不晓得那个哥你有没有看《进击的巨人》。
1: 啊，有。
0: 然后那天呢，我去帮颜若芳主持的时候，颜若芳帮他准备一个礼物，就《进击的巨人》那个自由之翼的那个披风，就兵长李维穿的那个那件披风啊，因为那件披风已经啊，老实讲，已经绝版很久了。
1: 是，
0: 对。我们现在在不管是虾皮或在哪里啊买到的，我们很怕都是盗版的，所以你必须确认它是正版的，你才敢买。然后那件是正版的，然后所以上次啊，郑云鹏在选举的时候，他出了两件的披风，其实就是 copy 致敬，一件是绿色，深绿色，就跟兵长一样颜色，还有一件是紫色的，那两件我都有哈。然后那我要讲沈柏阳是，当颜若芳给他的时候，他又跟吃酸菜一样，眼睛就亮起来，哇，这真的耶，哈，这绝版了耶，啊，这你哪弄来的？然后颜若芳就跟他讲说，这我请日本的朋友确认了以后，然后才送回台湾，哇，他就很开心啊，然后他就一直小声
1: 讲，一直穿，一直穿，
0: 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哎，我等一下可以穿着这个跑行程吗？然后那个我说可以啊，你就继续穿着。他就好开心哦，他就在那边哈，一直在那边拉着那个披风的校门，一直在那边抖动，
1: 对啊，
0: 他就觉得他是兵长。我说你等一下就可以，你知道那个他们有一个那个那个机动的那个刀具，然后就是咻的就会射出一个那个像箭一样，他就可以拉着这样子跑动啊。然后所以他就很兴奋了，你知道他穿那件，后来他果真哦，他穿那件去跑下一个行程，就是去现场去场刊，又被人家拍到。所以那张照片我就觉得天哪，他超宅的，超中二的，
1: 对，有没有？然后大男孩啊，
0: 对啊。
1: 可是正因为他这种完全不做作那种大男孩的个性，他把他全部展出来了以后，然后那个所有的特性全部都展开来，他才能够圈粉。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说，
0: 对，
1: 他这样子一个特性他会圈到什么粉，
0: 对，
1: 他不是很有目的的，
0: 对。
1: 然后可是他就是这样展开来，你看。那动漫宅，
0: 对，
1: 那或是哎，进击巨人其实有年纪了哈。
0: 进击巨人还好啦，没有，因为它很长。
1: 对，那有一点年纪。
0: 好好好，对，我承认。
1: 对，所以他就拉到了一整批，大家都来看进击的巨人。
0: 进击的巨人，那讲更老的，他那个初代机，新福音战士那个更老。
1: 对啊，那他就一圈一圈，然后一集一集这样拉过来。就刚刚在讲说的眼睛亮起来那个，我们不是讲过吗？
0: 对
1: 不对？
0: 那个酸菜，
1: 对，酸菜的那个吃挂包的时候，那酸菜亮起来，然后我马上就认定说，好，这是我们自己人啊，吃货，
0: 吃货，吃货，
1: 自己人。就他的很不做作的表现的时候，他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很多人都会认为他是自己人。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对比，他跟蒋万的对比是很强烈的啊，就因为他完全不做作。然后加上蒋万很做作、包括他讲话，然后那个态度，每一次咬文嚼字的那个抑扬顿挫，我真的老实讲，我是会 keep game up， 就是我会鸡皮疙瘩起来，是恶心的那种鸡皮疙瘩，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你也会，我也会，
0: 对啊。
1: 你看我们在兴小时候有缺这种人吗？
0: 哦，没有缺，我周遭全是这种人。
1: 班上，
0: 而且
1: 他也不是全是啦，但是班上永远就有那么几个模范生、
0: 是，
1: 他讲话就这种腔调。
0: 可是我以前我是那种那个，因为大家都不肯去比啊，因为家长不让去比什么演讲啊、辩论、朗诵，那都
1: 是
0: 我去、
1: 对啊，但是你也没有练成。那个德行、啊、
0: 对，我也没练成那个德行。
1: 对 啊,
0: 对
1: 啊，就听到那种腔调跟那种讲话，哦，那个全身不舒服、
0: 而且以前我们的老师才是那个样子，我、那个我简直是 PDS， 那个整个就突然间回来，
1: 就是后来就叫什么征战婆，是不是？然后那一种，
0: 对、那种，对、啊，
1: 就是头发一定要梳得油油的，然后一定要那个
0: 那个头发要梳得光亮，对，
1: 哎，然后行为举止，之前就奶油头啊，我们家的奶油头。
0: 哦，真的，其实你会觉得对比啊，沈柏阳是完全不在乎形象。然后你看，我觉得他其实他去三峡，然后吃那个金牛角，我觉得也真的是超
1: 好笑的。我怀疑他有 听到我在讲吃货那件事，那他觉得原来这样子是可以圈粉的。

0: 对，
1: 所以又大胆的吃起来
0: 了。他那天呢，我真的没见过，因为
1: 大进场跑行程，
0: 没有，他是在大进场的时候。对啊，大进场我们也见过很多人大进场，从那个陈水扁那时候开始大进场，我没见过一个大进场，通常都是握手，然后我们在台上要提醒大家，不要拉太用力，我没有见过他还可以豪整以暇，拿着金牛角，然后给人家拍拍拍，然后还可以吃好大一口的金牛角。
1: 啊，那个饿到血糖过低了。啊，也就是正因为他这种样子哈，这种德行，让大家觉得很亲和，就是自己人啊，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人啊，
0: 就是呆萌了。
1: 好，这只是形象，然后可是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他这样子一路这样子打打打打打打过来以后，他跟蒋万安的能力啊，形成了鲜明对比。
0: 对，那个对比，
1: 这很简单嘛。你现在假设你自己，所有台北市民，你就可以假设你自己就是一个 CEO，你就是个公司老板，
0: 我要应征员工。
1: 对，你在选一个经理人要来帮你管理这个公司的时候，请问有一个是现任的经理人，现任这个经理，然后这个现任经理的时候呢，他把你公司的资产败得差不多了，然后不该出错的事情
0: 全部
1: 出错，
0: 对，
1: 出了错以后他还
0: 不
1: 认，
0: 对，
1: 然后还在那边强掰硬凹，甚至到处去泼脏水，然后有别人要跟他竞争的时候，他就修理别人，然后就给他出黑汗，然后另外一个，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从零到一，然后几个月就把一个场面整个都做起来了，
0: 学得这么优秀，
1: 然后人全部都召集起来了，然后或者这种状况的时候，那请问你要选哪一个当你的未来的 CEO？ 很简单嘛。大家的心里面都会存着这样子的问号。
0: 是啊，是啊，
1: 你同时摆了这两个人在桌面上的时候，一个是从零到一的，那一个是从一百可以给你打到不及格的。
0: 对啊，
1: 对，你会选哪一个人当你的 CEO 呢？这个事情其实到了现在以后，
0: 可是我跟你讲，
1: 我觉得啦，就是回过头来，我觉得像蔡康永这样子的人，他已经做出选择，
0: 没错，
1: 然后因为蔡康永也是个很厉害的很有头脑的一个人，
0: 对，
1: 他不是用颜色在看这件事情，而是很简单，我今天我要选一个人来当我公司的经理的时候，我怎么会选这个从100打到50分的，然后为什么不选那个可以从0到1的？
0: 是啊，这个才是民主的真谛啊，我要选一个对我未来好的，我不会受到政党的绑架啊。
1: 选人不选党嘛。
0: 对，所以我搞不懂啊，老实讲，我之前是听到哈，那个我比较深蓝的邻居啊，就是还会跳上那个蒋万安台上的那个一个前经济犯，
1: 是，
0: 然后姓张，
1: 是，
0: 然后他就讲，哎呀，可惜啦，沈柏央他不是这个
1: 国民党的。
0: 那现在呢，我也知道说有人是深蓝的，然后他妈妈就是深蓝的，还讲说啊，我会投给沈柏洋啦，但我不支持民进党。
1: 对啊，
0: 对，
1: 是啊，那沈柏洋他其实跨圈，所谓的跨圈，他其实最主要，他第一步他就已经跨出民进党这个圈了。
0: 对，
1: 他就非常不民进党。
0: 对，
1: 那你看他讲话啦、演讲啊，那个之前，有些场子碰到他，那个跟范老师在后台聊天，范老师就说沈柏洋讲话就是缺一点激情语言。
0: 别闹啦，对，
1: 那个
0: 范老师
1: 就是选举语言，然后他习惯那个选举语言。
0: 民进党最不缺这个，
1: 对，他如果
0: 最不缺这个，
1: 如果太多选举语言，他就不叫沈柏洋，
0: 对，
1: 那个特性就不见了，
0: 就不见了，对，他就吸引人的地方就没有。
1: 对，他其实他就淡淡的去讲这件事情就好了。那我觉得沈柏洋这个事情打到这个地步哈，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国民党很恐怖，恐怕所有的专家都会很恐怖，连赌盘都很恐怖。
0: 对，赌盘的确是上个礼拜强烈的变动。
1: 上个月底吧，就九月底的时候，对啊，就上个礼拜
0: 两位数嘛，对，
1: 对，
0: 两位数万，
1: 十五万封盘，十五万封盘，
0: 你都把数字讲出来了。
1: 对啊，那大家问为什么？太恐怖了，现在那个重新开盘的据说都是几万以内，
0: 对，就
1: 是
0: 个
1: 位数的，
0: 对，个位数，
1: 那都是个位数以内。
0: 可是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还听到个位数比较数字稍微大一点的，可是那个盘也都封了，因为也不敢再继续了。
1: 也没有，有些人干脆就先封掉，
0: 对，
1: 封掉以后再等一段时间，然后他最后一个月再来开 PK 盘，他们已经在算说
0: PK 盘，难怪都疯了。
1: 对，就在等民调数字出来开 PK 盘。那个选举打到 原来输30%，
0: 对，
1: 然后打到这种地步，

0: 这所以张义善讲嘛，那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
1: 因为义善哈，他是就是阿扁那个时候开始，阿扁的那个所有的大型活动，就应该讲民进党的造势活动，其实就是在
0: 那个
1: 义善那个
0: 手牵手，就是他在办的，
1: 对，那个是我主持的，
0: 对不对？然后那个谁，那个柯文哲，那个柯文哲一人一旗的时候，那一旗就叫做张义善，
1: 对，
0: 所以他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他就说。其实沈波阳已经赢了，
1: 对，我也觉得沈波阳
0: 蒋万安已经输了，打到这样子他已经没有未来
1: 了，就你说的啊，他2028那个绝对
0: 输了就没
1: 了，对啊，
0: 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其实
1: 可是啊，其实我们倒过来讲，所以他最近啊，他的那个战法也整个改变了，据说陈国军回来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他们现在就开始在泼脏水了，
0: 那不只是这样子啦，我觉得泼脏水这件事情其实应该不是陈国军的打法，
1: 嗯，
0: 然后陈国军，
1: 你应该讲那五个发言人的打法，
0: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小强的打法，
1: 嗯，
0: 好，
1: 因为他是谁之位啊？
0: 泼脏水那个，
1: 因为他跟徐小新在上次陈时中的时候就见效了，
0: 是，
1: 然后他觉得我这次照样
0: 照样 啊,
1: 啊，
0: 照弄乱弄啊，胡搅蛮缠啊，
1: 对
0: 啊，跟你死缠烂打、啊，
1: 嗯，
0: 然后你看挑出来了第一个
1: 毒品，
0: 毒品这件事情。打毒品这件事谁？杨志斗，杨志斗以前是谁的人？
1: 罗
0: 志强，
1: 对
0: 对，很简单嘛。这个事情是谁发动的？很简单，所以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招哈，老实讲，这些人呢玩的是阴招。你看，不管说是啊，毒品这个完全造谣，说要在社区发毒，然后去抄那个同志的酒吧，他本来就想在同志酒吧里面，如果可以抄出毒品的话，哗，那你什么样就完了。你看，又有毒品，然后又是同志，然后他就是要激起台北市这种很保守的人呢、啊，就恐惧。这个沈柏阳，所以我觉得他这招是非常阴毒的，然后再对比我们刚刚讲这个沈柏阳他的那种阳光，然后他的那种快乐，我觉得是很大的差别。
0: 那个网友就把他贴出来，
1: 对，
0: 就抄那个同志吧的时候、
1: 嗯、
0: 说警察说在里面查获保险套，
1: 嗯，
0: 然后结果
1: 他顶多就查到情欲流
0: 动，就拿出来，
1: 对，
0: 拿不是就他还拿一个证物袋哦，把那个装在证物袋里面、嗯、就还被拍到那个拍了照，然后结果那个大家就在那边问，网络上面大家都在那边问说、嗯、请问一下有谁把保险套用完以后还会把它
1: 收
0: 好收还会把它折得好好的、嗯、
1: 对，
0: 你太夸张了吧，
1: 是 啊, 啊
0: 那种东西你满街都有啊，你便利商店也有在卖的东西，
1: 不，他那一个包括在里面的整个过程啊，包括警察的对话跟上铐要求下跪，然后甚至于这个反正这整个的过程
0: 是
1: 他不让拍，结果没想到里面还是有人拍，
0: 是
1: 出来了以后让蒋万安多难看，
0: 是，
1: 可是蒋万安的一开始的心是很歹毒的，
0: 是
1: 他就是想要同志跟毒品的结合，然后要搞到让你沈柏阳哦，你看就跟上次
0: 就是因为你们
1: 去支持啊、哦、这个同婚，
0: 所以
1: 啊就是因为
0: 泛滥
1: 毒品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他是要去激起那些保守的人
0: 是
1: 都害怕嘛，
0: 对啊，婆婆妈妈嘛，
1: 对 对, 对，
0: 因为他在营养午餐把婆婆妈妈票全部丢
1: 光
0: 了，
1: 对，
0: 然后他现在想要用这东西把它再盖回来，
1: 嗯，
0: 很毒的一个玩法，
1: 很毒，非常很毒，
0: 那但是我不觉得最后两个月玩这个突然来开始玩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效，
1: 嗯，
0: 而且这个反而会激起更多反弹，
1: 是，
0: 那因为现在他打毒品这一条医师也反弹，
1: 护
0: 士也反弹，
1: 对
0: 啊，
1: 社工药师、
0: 啊、药局，
1: 对
0: 啊，你知道社区药局多重要啊，
1: 对啊，不是他现在在讲说社区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在台北就有37个据点啊，那个37个据点都在社区里面啊，我们点蒙啊蒙、
0: 那个、社区药局
1: 嗯
0: 就不算公家了、嗯、社区药局有一个老板就把他PO出来说、
1: 嗯、
0: 哎我这边摆那个针头箱、
1: 嗯、
0: 自动贩卖那个针头箱我已经摆十年了呢，
1: 是啊，
0: 那你是怎样要把我逮起来吗、
1: 嗯、
0: 莫名其妙，所以大家都反弹出来，所以他很多事情乱打，打到后来反而会引起更多反弹，
1: 嗯，
0: 结果呢他们就是在帮助沈柏阳那、逆转胜，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才来讲说台北不只要顺起来，
1: 对，还要逆转胜、
0: 还要逆转胜，这才叫台北要帅起来，
1: 是是、才是帅，
0: 那我们真正能够打出逆转胜，沈柏阳如果能打出逆转胜的话，那台北才是真的帅起来，
1: 而且我觉得这场选举是真的很有看头了，对，
0: OK、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Formosa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Formosa
1: 欢迎收听来去 Formosa。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带着大家来到海峡两岸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想必很多人都来过金门。那对金门，你觉得如果是以旅游的目的地来说，可能每一个人在意的点不一样，有的人喜欢来这边看生态，有的人喜欢来这边吃金门好吃的这个美食，当然这里的建筑还有这里的历史，他曾经因为这个战争的缘故，所以你看军管43年的时间，那在以前金门蒙上一层非常非常神秘的色彩，但是时至今日，金门变成一个其实是很热门的 OK 两岸的朋友，也许大家都来过金门，然后你会觉得金门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来认识。那今天我们要来访问的这位特别来宾，因为他不是金门人，他是台北人，然后呢到金门，最近这几年他还在这边生根，而且呢他还成立了一个旅社叫忽悠旅社，然后呢他们其中其实他们的工作蛮多元的，其中有一项就希望用比较深度旅游的方式带着大家来了解金门的风情与面貌。那我看他们官网上他们有一句话，说这是以一座村落读懂一座岛屿的旅程。那今天呢我们要拜托这个忽悠旅社的创办人张哲瑞，因为我们今天的焦点就会放在金门的古冈。来先欢迎哲瑞。嗨，哲瑞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忽悠旅社的创办人哲瑞。
0: 好，那个，我先请教一下，你们这个忽悠旅社那个名字应该有它的意思吧？
1: 对，
0: 嘿，
1: 最开始是其实我们是一群好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了一个比较大家可能不会去的地方，就是北韩。然后、
0: 你们去北韩干嘛？旅游还是？
1: 对，我们去北韩就是深度旅游
0: 哦。
1: 然后这个深度旅游是指说，因为我们当时候一群朋友可能对于北韩都有一些兴趣，那因为我自己是历史所毕业的，然后那个时候对于冷战这个历史也是有点兴趣，那所以北韩肯定也是一个东亚冷战很

0: 些可能文史背景，或者说一些社会的背景，所以我们在北韩旅游的时候，给我们很多冲击，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不同于表象里面的这些观察，那这个让我们有很大的就是价值观啊或者世界观的改变，让我们出来就是离开北韩之后，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在北韩经历的这种旅行的方式变成一种产品，或者说变成一种媒体服务，然后让大家就是也能够经验这样子的，就是感受。那因为大家正常出门玩，肯定自己不能没有时间做那么多功课嘛。那没关系，我们帮大家把这些功课做完，然后用对用用可能现在流行或者说现在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各种不同的媒介，传播这些内容。然后呢，我们如果还可以再配合一个就是现地的导览或是其他类型的转译。所以，包括我们有做展览，或者是说做一些地方创生的活动，然后变成这样一套完整的系统，是我们最开始忽悠旅社想要创业的那个方式。那当然，后面很多就是实际上边走边做，然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过回来说这个忽悠名，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北韩遇到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有趣的经验，大家都觉得我们在骗人，所以
1: 哦，你的
0: 我们
1: 忽
0: 才。
1: 悠真的是字面上那个忽悠
0: 哦，对啊，对啊，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再有其他
1: 没
0: 歧
1: 有
0: 义。
1: 哦，没有其他的，不是什么名字，真的就是忽悠，你别忽悠人那个意思的，这样子。
0: 对，但我觉得这个也很符合我们希望达到那件那那种那种方呃那种感受，是因为当以什么东西能够真的引发人进行思考，那肯定是一个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就是，这是一个就是问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认为你东西都会，那其实你没办法学到新的东西。如果你认为这些事情都是你已经知道，那你是没办法进行反思跟思考。所以反思跟思考的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说那个吧，哦，你是不是在忽悠我们？你是不是在骗我们的那个感受？我觉得是可以引发思考。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在北韩的这个旅游经验引发我们很多思考的这个效果，是我们最开始创业想要达到的一个很比较精神上面的目标吧。对，当然你没办法直接赚钱啊，所以后面我们发展还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实际现实上面的一些情况。
1: 所以后来你把这个根据地，然后到金门来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当然跟疫情有些关系，我觉得我们不要多说，但是我们是希望除了有媒体以外，也能够有落地的服务。对，所以那得选一个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嘛。如果要做刚刚说那个北韩的
1: 北
0: 话，
1: 韩
0: 可能
1: 大
0: 还
1: 概
0: 是
1: 有一
0: 会
1: 点
0: 是。
1: 难度了
0: 对对对。
1: 哈。OK，好，那你们忽悠旅社在金门扎根大概几年了？
0: 我们从2022年开始就是做金门的内容，然后2023年我开始比较进入两地往返，就是台北跟金门的状态。到2024年算是正式就是搬到这边住，然后到现在，对，好像也没有过很久，但是体感上面感觉很久。
1: 感觉很久，而且好
0: 对。
1: 像非常了解金门，因为你们也去挖掘，然后做很多田野调查，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因为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个地方，不管是一个村落、一个岛屿，基本上要比别人更了解这个地方嘛，所以今天我们呢，因为坦白讲，金门的焦点真的也太多了。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古冈这里，今天我有机会可以来访问到哲瑞，是因为先前在介绍那个有一个那个展览嘛，最近就是在金门古冈这里炮火造火，金门的战地日常然后在这里面也看到忽悠旅社的名字，因为你们其实是有协助这个展览去帮忙找一些物件，对不对？
0: 对对，就是之前好像我们的策展人徐远达老师也有上节目介绍的那个展览，
1: 对，那今天其实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看到忽悠旅社，他们其实对古冈这个地区，他们有很特别的一种深度旅游的方式，要带着大家去走读去体验。但是在这之前，我先请教一下哲瑞，就是说我是很好奇啦，金门其实蛮多地方都有特色，那为什么特别是古冈这个地方这么受到瞩目呢？
0: 好，古冈是

0: 我先说下个人的好了，就是个人的经验是我在古冈，总是能够感受到，就是有点像就是在家的那种感觉。那当然，我刚到金门的时候，有几个朋友他们在古冈开民宿，然后开咖啡厅，所以这边一直是我自己在金门搬到金门之后也会也生活圈也会接触到的地方，所以当然我对他的关注就比较多了。那在内容上面，就是实际上面古冈到底有什么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聚落，但是它又不是只是时间历史很长，它的这个在漫长的历史中有同样的一些轴线，同样一些主题是从明清然后一直串联到就是现代，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蒋介石来这边看到古冈，蒋介石很喜欢去古冈。补充一下，
1: 这样子啊，他也很喜欢这里
0: 对，
1: 啊，
0: 就是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会熟悉的一些军事背景的人物，也就跟这个战地有关的这个背景，跟
1: 到底是
0: 明
1: 为什
0: 清时
1: 么
0: 候是可
1: 呀？
0: 以串立起来。
1: 你觉得是这里的地形气势特别不一样，还是怎么？为什么特别有军方背景人，他们就会觉得特别投缘呢？
0: 我觉得很多方向解释嘛，但当我们如果用传统一点方式看，那他们就会说这里真的就是风水宝地，地灵人杰，对吧？但我自己会觉得是说，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就是它这边的地形地势确实很不一样，有很多它的这个后来会形成的这些就是事件，或者是说把它串起来的这些轴线。然后是跟它的这个村子的地形地貌有关，也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历史地理学的部分。不过其实风水跟历史地理学就是只是它要服务的对象不太一样，但它概念是相同的。
1: 它其实就是一种环境科学嘛。
0: 所以我们可能实际讲的话，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才比较能够感受，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介绍几个，比如说刚才说蒋介石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很喜欢来？
1: 它是那个古冈也蛮大的，就是它特定在某一个点上哈。我先讲一下，因为我真的对古冈很好奇，因为
0: 对，
1: 不
0: 我感
1: 止，
0: 觉大家没有地图的话，可能其实有点难理解。
1: 对
0: 感
1: 啊，
0: 觉我可能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在你们官网上看到对古冈的一个形容嘛，它带有几个关键词，它有传统聚落，对不对？侨乡文化又有战地前线这多重面貌，重点是它群山环抱，又面向
0: 环绕，
1: 大海，对不对？湖光山色，所以我光看到群山环抱，我在想说，就你刚讲的那个，可能如果当做战备位置的话，也许它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哦。就是
0: 没
1: 感
0: 错，
1: 觉
0: 确实跟
1: 它
0: 这个有
1: 的
0: 关。
1: 面向非常惊人的丰富诶。很多地方就是我有个一个两个好几两点三点的优点，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但是他感觉好像非常非常全面呢，
0: 对，这个是古冈很特别的地方嘛。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金门是有点像是，如果大家想象成那个蝴蝶结，就是中间很细，然后左右两侧比较宽，然后古冈是在左下角，就是西南方的这个角落。然后它是在这个西南方，在金门这个地方是有几座就是花岗石山的，就是它的山是直接就是插进海边。所以呢，它这边的海岸的地形比较陡峭，那古冈刚好在海边的这些山中间的一个盆地的位置，然后这个盆地的位置是形成了一个自然聚集的湖，叫做古冈湖，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湖光山色的部分。那这个古冈这个聚落就在古冈湖的北侧，然后它在半山腰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在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往前看的话，会先看到古冈湖，然后会看到海岸边的山，然后海岸边的山的后面就是大海，所以它是一个靠海的聚落，但是可能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一个渔村又不太一样，它还有这些就是山的资源，然后它有这个山的地势，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那个古冈湖，这个在过去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天然资源，那有一个说法是，以前这个古冈湖其实就跟大海连接在一起啦，只是后面可能海水下降了，所以它自己形成了一个湖。

0: 所以
1: 那
0: 它的自然景观也，你一观光是这个古冈湖就很强了嘛。但是
1: 对，
0: 因为你刚讲说其实可能自古以来就认为这里就一个风水宝地嘛，我印象中这边因为它是单姓村，好像都姓董，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是不是因为金门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只要出外去发展，一到衣锦还乡的时候，一定做的一件事情就为家乡的宗祠盖个那个祖庙啊，或什么哈，或者是捐赠，可能是像学堂那样，就是要让后代子孙有更好的一个教育资源。所以古冈如果说在金门来讲，是不是他这里真的出了比较多成功的人？这是算不算？
1: 对，古冈有很多就是这个有名的我们现在可能叫他们那个金门金桥，就是他们下南洋，对，
0: 哦，到南洋去做生意的侨民，
1: 对，然后他们可能有赚钱，我们就把它称为侨领。那古冈这边目前是有一位叫做董允耀，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的位置，
0: 那个洋楼
1: 的
0: 主人，
1: 对，在他的洋楼，对。然后董允耀是蛮大的一个就是侨领，所以他们能够有很多的，当然有钱，他们就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嘛。所以董允耀的他在现在在厦门的鼓浪屿啊。那个现在已经不是金门，但是在鼓浪屿的地方也有就是一些地产，然后之前他们就是用这个地产的钱，然后来维持村子里面一些学校的教育，就是古冈的，现在叫古冈学校，那当时候也叫这个名字，就是华侨跟在地居民他们可能共同出资，然后共同维持学校运作的这个一个机构。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是现在在古冈比较有名的，以前的侨领叫董春波，然后他也是有参与这个古冈学校的那个募资。那只是他在日本占领东南亚二战的时候，因为就是投入反日运动，然后就失踪了。所以说法是他应该是被日本人就是杀了，但是后续确切不再知道他后面怎么就失踪了。对，古冈是有这些比较有名，然后又有一些故事性的人物，对。
0: 然后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地方这么特别，请问在当时那个什么单打双不打的时候，古冈我不知道我这边被战火的洗礼算是比较多的还是普通？
1: 好，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古冈的那个地形，其实它是群山环绕嘛。然后它又面海，然后背山，然后周围都是就是这些山。那金门的地势总体相对平坦，所以有山的地方都是比较难得的地形了。所以当时候军方在古冈周围是有一个炮兵营，就是有一个对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炮兵的指挥阵地，所以在沿海啊，然后村子周围的这些山里面都有相对应的炮阵地。
0: 它
1: 那
0: 变成一个还蛮重要战略的位置了，据
1: 对，
0: 点。
1: 就尤其是它周围的这些山里面，就
0: 哇，
1: 这些部队，可能这些部队炮兵嘛，所以它不是直接设置在聚落里，但是它就在聚落旁边的这些山里面。然后，所以炮战的时候，敌方要打的肯
0: 一
1: 定也
0: 定，
1: 是
0: 对，
1: 这些
0: 我
1: 炮
0: 就
1: 阵
0: 想
1: 地嘛，
0: 说，
1: 那
0: 因为
1: 一定
0: 他们
1: 会
0: 在
1: 误击。
0: 这里变成古冈，这里会不会变成就是很明显的一个目标？
1: 对，所以就可能会被误击。那这个是古冈的，就是在战地里面，就可能跟其他村子比起来，它容易遭受炮火的其中一个原因嘛。
0: 所以我们让大家就是先初步了解一下这个古冈的一些特色，因为待会我们要拜托哲瑞来跟大家分享。我看你们设计的路线有那个什么村落线跟山海线，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等一下就跟着哲瑞他们的，不管是村落线、山海线，我们都走一遭，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知道有一些点，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聆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里喽。
2: 哎，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

0: 还能抽好礼哦。
1: 真的假的啊？
0: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1: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0: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0: 刚才听到的就是文章的版本，叫做《被遗忘的时光》。如果我们来到一个非常有历史，然后呢，这边的人文的氛围，然后底蕴也很深厚，或者是这里的故事很多，自然的资源、天然的景观，让你看得目不暇接。可是呢，总是来到一个地方，我们想用旅游的方式来体验在地，或来跟他亲近哈。有时候有人帮你做一下那个专业的规划、深度的导览，那真的跟走马看花不太一样哈。好，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点在金门，就是在古冈哈。也许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你真的会觉得看到很多被遗忘的时光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这是忽悠旅社的创办人张哲瑞。好，哲瑞来，我们来请教，就是因为你们有规划两种路线可以古冈走读嘛，好，一个叫村落线，一个叫山海线，我觉得好好玩哦。那个官网上有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不太能走的，那个体力没那么好的，可以选择村落线，然后呢觉得自己脚力还行的，然后想要拍的这个内容更多元的，那你可以选择山海线哦。好，我这样子，我这个人哦，都不管去哪里我都挑那个容易走的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村落线，就是这里面大概你们的动线怎么样，然后会经过哪一些比较特别的点呢？
1: 好，那村落线就跟它这个名称一样，我们主要会在这个村落里面。那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刚

0: 描述了古冈是一个聚落，然后群山环抱，然后又有湖泊，又有海边，所以它的其实总体来说范围腹地其实是蛮大的，所以我们才会区分出这个村落县是主要在居民生活的区域里面，在这个村子里，那山海线就是周围的这些就是海边的这些山啊，然后山里面的这些景点，那虽然不是房子不盖在那里，但是过去也是古冈居民很重要的就是生活的场景，就是他们可能出海打鱼的时候会经过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先说一下村落县的话，那我们会从一个地方在当地叫做大宝顶，它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平台，一个广场。我们刚才有说，就是古冈的这个山是在一个就是半山腰的位置嘛，所以在村子里面平坦的地形比较少。那这一块被叫做大宝顶的地形，就是聚落里面比较少数有的，然后是一个大型的，就是平台，大型的广场。然后这个广场刚好切开了就是古冈的聚落，所以把古冈分成大古冈跟小古冈。然后我们会从这个大宝顶这个地方，主要往山上走，然后探索是大古冈的这个部分。那会经过，
1: 村落等于是要往山上走的方向，村落
0: 对，就
1: 在，哈，
0: 对，因为它是在半
1: 半
0: 山
1: 山
0: 腰嘛，
1: 腰，
0: 对，所以那个小古冈在比较像山脚下的地方，然后大古冈在比较后面一点，在更山上里面。对，那当然我说山上山下，大家可能会想象成
1: 要
0: 是
1: 爬
0: 很
1: 很
0: 深
1: 久
0: 山
1: 吗？
0: 密林，对，但是没有了，它是这基本的这些地势相对比较平缓一点，不过当地人确实也称这些地方叫做山，对，就是等于是说，大古冈是往比较再往高处走一点，对，那但是当然是不需要山海线那样
1: 就是说，
0: 那么
1: 你在
0: 体
1: 这个
0: 力了。
1: 村落县里面，虽然是往上走，但是至少它的没有太大的一个坡度或起伏，是比较
0: 对，
1: 平
0: 会，
1: 缓的。OK，好，那
0: 对。
1: 个在这个大广场之后，接下来主要要看村落的哪一些部分呢？
0: 因为这个广场就是过去古冈的这个民防队他们操演的地方，大家可以想象嘛，民防队要操练，或者说不管我们以前国小在集合的时候，一定是需要一个比较平缓然后大的地方。那因为村子其他地方没有，所以他们过去民防中队操练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会以这个为出发点，先让大家就是从这里了解一下那个地势，然后以及进入就是这个古冈的这个战争背景的这个主题里面。那再继续往村子里面走，沿途会经过很多防空洞，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看点。对，
1: 这
0: 那
1: 里的防空洞是说，因为应该是没有在使用了吧？
0: 对，现在没有在用，现在就是如果是一般的，就是他地权已经是一般民众的话，他们可能就拿来做其他事情。那有一些是开放，就让大家参
1: 就是
0: 观。那
1: 保
0: 有一
1: 留
0: 些
1: 它
0: 是，
1: 的原貌，然后让大家参观，就原来的那个防空洞的样子
0: 对，但是古冈
1: 嘛。
0: 有一个防空洞刚好比较特殊啊，它是现在聚落里面有一间咖啡厅，他们就是维护的防空洞，它就变成了厕所。他们把防空洞改建成一个厕所，然后其实是蛮干净的厕所，就是不是，对，不是随便用。然后他们把里面的就是那个灯光啊什么都调整，让大家能够亲近这样子的地方。不然，通常这种防空洞可能废弃久了，里面淹水啊，然后其实是就比较混乱。
1: 所以你说沿途上就会看到很多的防空洞啊？
0: 对，那这些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实际上在过去，战争或是说需要躲炮击这件事情是大家的日常。这些防空洞就挨着就是一般居民的这些建筑，然后呢，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你可能随时要，如果需要的话，随时你从家里面出来，然后要跟周围的邻居一起躲进，可能就是这个防空洞。那因为这里面村子确实还保留着蛮多，所以我们第二个看点就是像这样子的防空洞。好，那 中后面还会经过一些就是

0: 军事背景留下来的建筑，但我觉得比较特殊的是，我们会在我们走的这个动线上面，马路上面看到有一栋古厝，它是目前是只剩下一半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我们在这个马路上面，然后你看路边的这有一栋房子，它是有点像是被切了一半，被马路穿
1: 那
0: 过这个
1: 它
0: 房子
1: 是
0: 的
1: 真
0: 样
1: 的
0: 子。
1: 因为开发的关系被切成一半，还是自然的，就是怎么讲，一种毁
0: 对，
1: 坏？
0: 那这个就是居民他们的回忆，他们的记忆，就是因为
1: 嘿，
0: 当时候军方是需要开一条路，然后
1: 啊。
0: 连接周围的这些聚落军队的这个指挥部啊，我们刚才有说是那个古冈周围有相当多的这个炮兵的单位，所以刚好这条路是以前就是上山通往就是炮兵指挥部的一个路，所以居民就记得就是因为为了开这条路让军车军卡能够通过，所以把房子的中间这段截断了，所以它现在就像是一个剩下一半的古厝，我们就叫半幢古厝好了。
1: 那他就是还可以保存得好好的吗？
0: 它的没有被拆掉那一半，它目前还是有在住人。
1: 真的啊？
0: 对，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今天可能比
1: 好
0: 较
1: 特
0: 难让
1: 别
0: 大家
1: 哦，
0: 感受到，就是对，就是可能需要可能
1: 要
0: 图片影像比较
1: 自
0: 难。
1: 己可能亲自去感受到，我只是觉得厉害，房子都一半不见了，第一个它屹立不倒嘛，第二个里面还能住人呢，所以你们带的动线里面真的会经过这户人家，那还可以看到人家就在那边生活这样子
0: 会，就是说这边还比较有趣，是真的就是几个阿嬷长辈，他们都会坐在门口聊天，对，他们就会跟你说这个哦，这以前军方拆掉了。那但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特别介绍，就是在什么是战地呢？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讲前线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在金门，就是你的所有的需求，第一个它得符合军事需求。所有的就是需要考虑的事情，第一个都是以战争为考量，所以那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还不习惯，或者说我们今天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感受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这件事情很荒谬，就是说为什么会为了军方开这个路，然后就把民众的房子拆掉了？但是在当时候肯定是这个才是合理的，因为
1: 这是可以理解啦，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一切可能都以战备为优先考量嘛，那
0: 那
1: 像
0: 当
1: 我也觉得讶异的是说，我以为房子截掉一半以后，可能就很快就坏掉啦，就倒啦，结果它没有
0: 对，但因为如果你想象，如果被切的一半的那个房子是你的，对不对？那你肯定还是得继续住啊，
1: 我会想办
0: 对
1: 法
0: 吧？
1: 补墙，也要把它补起来，这样就对了。
0: 所以，
1: 那很特别，因为经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不是在地人，没有去经过那样的一个岁月可是你经过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同身受，好像回到那个年代的感觉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让大家思考点，它其实存在一个价值冲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真的战争的年代，这个当然是无可厚非。如果我们套了一个更大的利益的话，但是如果实际上我们是被拆掉那个房子的个人的话，那是就是怎么样平衡这两个就是价值，
1: 就
0: 或
1: 是
0: 者说
1: 我
0: 平
1: 还
0: 衡
1: 是
0: 这样
1: 要
0: 的。
1: 想办法要生活，我
0: 对，那我
1: 日
0: 觉得
1: 子还
0: 战
1: 是
0: 争
1: 要
0: 的。
1: 过，
0: 对，战争的年代最大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不完全是按照我们个人利益去出发，然后需要做的选择，然后这个是我觉得真正一个战争是什么样的东西，如果我们现在理解感受的话，那古冈的体现出来很多这些现象或状态，那当然因为这个房子还留着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直接的视觉的那个感受。是可以让大家去想象，或者说让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可以感受一下、思考一下战争究竟是什么东西。
1: 所以经过这个半个古厝，那接下来其实因为来到村落，是不是因为这里洋楼绝对会有的吗？
0: 好，那洋楼就是跟刚刚我们说金门，他们可能有一段时期，当地的那些就是物产物。

0: 产啊，产业没办法养活他们，他们都需要去南洋
1: 对，
0: 工作，然后他们汇钱回来盖的这些房子就有一些外来的样式。那在我们的这个路线里面，我们会主要经过的洋楼是两栋，一栋是董光德洋楼跟董宇耀洋楼，那有一栋是现在已经被修复，也就是我们展览的这个空间，那另外一栋就是完全是废弃的状态。
1: 是废弃的状态啊。
0: 对，
1: 哦，但是你们在就是说这个路线里面，这两个点一定会做导览吗？
0: 我们会让大家看一下。那当然，除了洋楼本身很好看以外，比如说董宇耀，它上面有各式各样，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会出现在传统建筑物上那些
1: 你
0: 雕
1: 说
0: 塑。
1: 外国的风情或一些
0: 对，
1: 哦，
0: 比如
1: 跟
0: 说大象啊，大象，然后那个南洋的那种，就
1: 非
0: 是
1: 常南洋
0: 芭蕉植物，然后飞马。
1: 哦。
0: 但它同时也会有保留，它还是有那些就是可能传统建筑物会出现的装饰的语境的符号，比如说蝙蝠啊，然后花草藤蔓，对，所以它是很融合的，只是说在以前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些就是没看过的，所以他们都称作欢劳了，就是外来
1: 欢
0: 的，
1: 劳哦哦，那个帆呐、啊，指它是帆楼这样子，外来
0: 对，指
1: 的，
0: 它是外来的，不是本地的，不是 local 的，对，是 foreign 的，
1: 对，
0: 对。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在把它变成国语的时候，介绍它的时候，当然这个字不太好继续用，就所以
1: 对
0: 才叫
1: 对，
0: 它洋楼。对，但
1: 啊，
0: 并不是说它整栋都是外国的
1: 了
0: 样
1: 解，
0: 式。
1: 但它也是东西方，或者中西合璧那种感觉，这样了
0: 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
1: 哈，
0: 只是说在我们这个以战争背景、生活为主题的这个导览里面，我们除了讲这些可能建筑装饰好看的地方以外，我们也会特别说，都像董宇耀洋楼，因为在1949年以后，它长期是由海龙蛙兵，就是这个部队，我们可能都听过，穿着红短裤啊，然后他们，对，
1: 他
0: 他
1: 们
0: 们
1: 驻
0: 长
1: 扎
0: 期
1: 在
0: 是有
1: 这
0: 这个
1: 里
0: 部
1: 吗？
0: 队，对，驻扎在洋楼里，所以他们也有一些。改变这个洋楼的，就是的痕迹，比如说它的洋楼现在的大门，它的两侧是有那种浮雕，然后一幅画的就是那个蛙兵向下潜水，然后带着那个就是那个潜望镜，然后还有那个泡泡往上咕噜咕噜咕噜的那样一个很生动的图，然后另外一侧就写了海龙，就是也是用浮雕的装饰做海龙，然后里面有一些建筑物里面的墙壁上有一些标语，对，然后比如说什么粉碎它呀，就是这种我们可
1: 我
0: 能
1: 知道，
0: 觉得
1: 就
0: 比
1: 是
0: 较，
1: 那时候在那个比较紧张的时候，会有一些标语，哇，所以它也是好几个年代浓缩在一起，哈，你
0: 对，那
1: 看，哇。
0: 是。然后包括另外我们刚才说的董光德洋楼跟董宇耀洋楼都是啊，就是我们如果除了这些驻军的痕迹以外，现在看它的建筑上也都还能看到可能之前炮击，就是那个炮弹的破片打
1: 也
0: 到的
1: 有
0: 那
1: 被
0: 个
1: 炮
0: 痕
1: 弹
0: 迹。
1: 打到他那个建筑，哇，这就是那个历史的印记都在上面了啦，哈。所以来到村落里边，那你们除了看这个洋楼之外，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半个古厝，基本上像这个村落线是主要就是这一些点吗？
0: 对，村落线其实我们就是会一路从刚刚说的这个大保顶村子的广场，然后穿越整个就是大古冈，就是当走到董宇耀洋楼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大古冈的边缘位置。对，那因为以前那种外国建筑物盖在村子的中心比较不适合，居民可能会抗议，所以这也是一个点啦。我为什么到后面是这两栋洋楼？因为他们都在村子边缘。
1: 他们在最边边哦，你刚讲一个蛮特别，我以为那时候你知道衣锦还乡，人家在外面赚了钱，可能回到地方讲话比较有利哦。不是，是他还是要顾虑到那个父老乡亲的观感就对了。
0: 对，当然，就是第一个是你得讲话有点力，然后你这个才可能盖得下去。
1: 对
0: 啊，
1: 呀、
0: 董宇耀就是这样，他古冈很有趣，就是对于董宇耀的这个印象非常好。我说的是一个长期以来居民形成的集体记忆。所以，董宇耀过世的时候，他们出殡的时候是全村一起参与的。然后，董宇耀盖这个。

0: 这个洋楼的时候，也是动员了村子的居民一起帮忙，然后给的这个酬劳也很不错。那当然，他的这个整体印象都很好，所以东云要洋楼的这块地，就是他也是因为这样，村子里面的那些可能。以前不叫宗亲会啊，但反正就是村子这些元老长辈，他们才愿意卖他这个地，然后让他盖这栋洋楼在这个村子的边缘。对，不是每一个金门的，
1: 不
0: 就
1: 是说
0: 是
1: 我有钱，我回来要找个地方盖就一定可以
0: 你可以啊，但是你会就是
1: 但
0: 这个可能
1: 要
0: 跟我
1: 这个
0: 们
1: 宗
0: 金。
1: 亲族老他愿意让你这么做
0: 对，你想，我们今天仍然会说那个，邻居很重要嘛。那何况他们也都是亲戚，以前可能更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想象，就是他自己有地、有钱买，然后他要怎么盖就怎么盖，还是会需要考虑到这些事情。那最基本，至少你不可能盖在那个家庙或是的那个宗祠前后，就不可能了。
1: 都不行
0: 对，那你盖在其他，你盖在村子的聚落中心，你一定会挡到其他人的风水。
1: 对对，哇，
0: 对，所以他们盖在村
1: 我
0: 子
1: 觉
0: 边
1: 得
0: 边。
1: 光从他那个建筑所在位置啊，他们的考量，就是展现金门人那种家族的一种很特别的凝聚力也好，或者他们的一种规范呢，
0: 对对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好，那我们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个村落线主要就这样子？
0: 对，我们的村落线就会从就是刚才这样，大概穿越这个大谷冈，然后基本上这个沿线的话，就是刚才介绍这几个点，然后主题会是这个战地的这个背景的生活，然后跟因为洋楼比较特别，我们最后会在洋楼可能跟大家介绍多一点这些故事。
1: 好，那我们呢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待会我们还有山海线我虽然是
0: 好。
1: 属于那种饲料积极的，不太喜欢走很难走的路，但是我对山海线我觉得感觉挑战蛮大的。等一下请哲瑞来介绍。那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因为刚刚讲洋楼是重点。接下来这段音乐它的标题就叫《洋楼》，这是由李子恒老师所创作的在音乐过后再回到节目中哦。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今天在节目里边邀请大家一起来到金门古冈这里。那为我们来做介绍的，他虽然是从台北到金门去发展扎根，但是这几年呢，透过对金门的一些不管是田野调查或跟在地社区的合作，还有他们呢也在经营所谓深度旅游，希望带着大家用不同崭新的这样一个视野重新来感受金门。那今天我们访问到这是忽悠旅社的创办人，这是哲瑞。好，哲瑞，我们刚刚讲的是村落线嘛，接下来我们进入挑战度比较高的山海线。你说它因为有山也有海嘛，但是它这边是不是即便是山大它还是花岗岩嘛？
1: 对对，
0: 所以光是那个地景上就蛮独特的。好，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你们山海线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线呢？
1: 好，那古冈的这个面海的这个沿线，就是海边都是有好几座山相连，那过去也是古冈居民生活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山海线，就是希望大家除了在聚落里面看看以外，也可以到这些就是周围这个山里面去看一下，因为里面确实

0: 是留下了很多居民生活的痕迹，以及我们刚才说这些跟古冈历史相关的这些古迹名胜吧。那其中一个就是我先讲，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好想象的，就是在郑成功就是占领金门作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的时候，实际上有很一群就是。怎么说？就是来投靠郑成功的这些明朝的遗臣，那但是他们已经远离了政治中心，就是没有办法实际参与决策。可是可能他们又是这个郑成功明朝正统的代表人，所以他们就会聚集在古冈。郑成功也等于是说让他们安置在古冈。那他们选这边主要就是说这个古冈的这个风景非常好，然后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山啊，这些湖。风景非常好，然后在这个山里面就有非常多他们留下来的那些石刻，
1: 诗词之类的，这样子呗。
0: 对，诗词，然后符号，比如说有一个是画了一个就是佛陀，画了一个佛吧，我不敢确定是哪一
1: 就
0: 个
1: 是
0: 佛，但
1: 佛
0: 是
1: 的这样的一个图像，那它是
0: 对，
1: 用刻，它是用画的还是用刻的？
0: 它是用刻的，就是石刻，
1: 石刻，哇，
0: 对。然后也有就是他们可能比较长的抒发心情的文，
1: 都看得到，都还保留下来着。
0: 对，都还有保留下来。那所以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想象这边的风景除了好看以外，他们对于400年前的这些南明的这些落寞
1: 那
0: 的
1: 算
0: 城里面，
1: 遗臣遗族，对不对？曾经
0: 对。
1: 以前他是王公贵族，在明朝时候，可是现在这有点像落难的感觉了，
0: 对，所以但是我想说的，除了这个以外，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这些人曾经他们可能都是在北京啊、南京，然后这些明朝的大都城里面出生长大。比如说，其中这个鲁王就是南明的鲁王，
1: 鲁王，
0: 对，他就是这个明朝，他就是明朝的这些就是。皇帝的亲戚嘛，所以他是鲁王。那只是说清朝入关之后，他就可能各地的姓朱的人，他们有能力就举起那个反清复明的旗号。不过像鲁王，因为他没有实际的那个政治的那个权力，所以他就是来金门投靠郑成功的时候，也是住在古冈这个地方。所以这么小的一个聚落，或是说我们现在想象，就好像是一个。很安静、与世无争聚落，可是实际上曾经有这些就是大人物，然后他们最后在这边落脚，然后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最后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心境是怎么样的，因为那就是从比如说这些皇宫贵族，然后最后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古冈并没有让他们感受到非常凄凉跟落魄，他们很多感受到的事情是哦，原来。尘世间不一定要有那些纷争，因为我们刚才说古冈巡山环抱嘛，实际上就真的有一点隔开了，就
1: 所
0: 是
1: 以你会觉得
0: 周
1: 古
0: 围的那
1: 冈
0: 个
1: 这
0: 俗
1: 里
0: 世。
1: 也有一点感觉与世无争那样的味道吗？有那
0: 对，就
1: 种
0: 是我，对，
1: 轻
0: 虽然
1: 松的
0: 对，我们很难想象，但你可以想象你在村子里，然后村子是一个地势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地势的地方，因为在半山腰嘛。然后你往前看，你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大湖泊，就是古冈地势最低的地方，古冈湖。然后再往前看是沿海周围的这个山，可是你可以从山的缝隙之间看到大海。
1: 嗨，
0: 对，所
1: 哇，
0: 以又有山又有海。然后这就是我觉得不是单纯就是这些人很凄凉落魄就到这里，然后。这些人最后也发展出，我觉得跟当地肯定是有一些归属感吧。比如说鲁王最后就葬在古冈，
1: 所以
0: 然后
1: 现在这里还看得到他的墓吗？
0: 对，不过鲁王的这个墓是另外一个有点复杂的故事。他的墓有三个，就是现在跟他的墓有相关的有三个。然后真正的墓是在。就是八二三炮战之后，国军，我刚刚不是说国军在这些山里面有很多炮兵阵地，他们为了修建新型的炮兵阵地，才把鲁王的真正的墓挖出来。
1: 所以
0: 对，然
1: 现在
0: 后，
1: 是看不到他的这个遗址了，是看不到了。
0: 但是挖出来之后，军方有在其他地方重新安置他。 所以有一。

0: 有一个鲁王的，就是后面大家可能去
1: 是。
0: 拜的墓冢，但实际上在清朝后面也有祭祀鲁王，
1: 哦，
0: 虽然是对手，可是因为
1: 对，
0: 清朝到后期已经很稳定，明
1: 嗯
0: 朝
1: 嗯嗯，
0: 的力量完全消灭了，清朝就开始鼓励这些就是忠君的思想或是忠君的人物，
1: 嗯嗯，
0: 对，所以清朝也在古冈有一个地方是所谓说是鲁王的墓，然后祭祀他。只是说国军队后来把鲁王这个真正的墓挖出来之后，当时候中央研究院的那个胡适就做调查，然后
1: 嗯，
0: 才就是考证说以前被认为是鲁王墓的那个墓实际上不是鲁王。那对，那因为军方挖那个阵地的时候把那个鲁王破坏了嘛，所以后面军方又在另外一个太武山下隆重的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陵园，所以会有三个地点。
1: 难怪你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哈，
0: 对，那除
1: 嗯。
0: 了鲁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叫董阳先，他其实实际上是郑成功的岳父，然后他也是就是最后葬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这个山海线里面的时候，实际上是看
1: 嗯，
0: 得到董阳先他的墓的，就是明朝
1: 哦，
0: 留下来的墓碑那些都还看得到。那董阳先也是，他其实实际他姓董嘛，所以我们可能会理所当然认为他是不是就是古冈的人，但
1: 对呀，
0: 他不是古冈人，他是古冈的这个村子的来源的那个村诞生的，也
1: 那
0: 就是说
1: 个
0: 古冈，
1: 姓氏的来源
0: 对
1: 吗？
0: 对，古冈的这个现在在古冈的这个
1: 啊。
0: 董氏，他们是来自于福建晋江的一个村叫沙堤村，
1: 嘿，
0: 所以董阳先是沙堤村出生长大，然后后来考了进士当官，但
1: 哦，
0: 因为他的这个家乡沙堤清军占领，
1: 嗯，
0: 所以他后来就跑来古冈这边，但是对于他来说，他就诉诸那个同样血缘的那个，就是那个连结，所以
1: 嗯嗯。
0: 他最后我觉得葬在这也是他的一个心愿吧，就是他的那个家乡原本回不去，可是这边也是他的一个就是最后的归属地，所以有很多他留下来的那些石刻啊，我们刚才说画那个佛陀的，以及有一个位置非常地势非常好，它刚好就
1: 哎，
0: 是你可以看到湖跟后面的聚落，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去也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好像
1: 很景观很棒。
0: 对你在那边感觉自己是神仙，然后可以
1: 哦，
0: 眺望整个湖泊跟聚落，然后
1: 哇，
0: 你就回头看那个后面的山上面就写
1: 嘿，
0: 后面那个山的石头上面就写了高一层，然后
1: 高
0: 那个
1: 一
0: 就是
1: 层，
0: 董阳先他们刻的。所以
1: 哈哈哈哈，
0: 我想说的事情是因为这边的地景
1: 嘿。
0: 还是保留了当时候我们一说的这个就是地灵人杰啊，然后或者是风水，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1: 是，
0: 形容它，所以你除了看到这些人留下遗迹以外，你是可以跟他们感受到相同感觉的这一种就是感受，就是可能跟比如说有很多那些历史很悠久的地方，比如说像假设我们说台南好了，那可是因为地景改变的还是很大嘛，
1: 对。
0: 所以你要这么完整的在整个环境里面都能够感受到原本那个历史背景里面的那些人事物，他们的感受，其实在现在可能像台湾本岛大部分地方都城市化了嘛，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其实是蛮难的，你可能是只能切割的感受，
1: 所
0: 那
1: 以
0: 可是我
1: 在
0: 觉得在
1: 古冈这里是保留相当完整的。
0: 对，尤其是你走这个山海线，你进到这个山海里面，你更
1: 哎，
0: 没有聚落里面，可能聚落里面现在还是，毕竟还是会有一些新的那些透天厝嘛。那你进到这个山海里面，就是完全是基本上跟4、500年没有太大不一样的环境，
1: 嗯，嗯。
0: 对。
1: 哇，我听哲瑞这样说，我突然觉得这好像一个时空胶囊的感觉，把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当年
0: 对
1: 的那个时空一切都浓缩，然后也凝结住在这里了，哈，
0: 对对，对，所以古冈
1: 啊，
0: 最精彩就是不止我们当代人这么想，就
1: 对，
0: 连军方也这么想。所以军方在就是战争刚刚进行，或者说我们认为还进行很激烈的时候，八二三炮战结束了2、3年，军
1: 哎。
0: 方就把古冈规划成观光风景区了。
1: 啊，
0: 所以不是就不止我们这样想，连军方也这样做。
1: 都
0: 所以
1: 觉得真的很疗愈的地方，是不是？
0: 对，那包括今天我们说古冈的另外一个地标叫古冈楼，
1: 哎
0: 然后也是军方当时候着手去建的。那这个事情我们可能现在有点难想象，为什么军队要弄观光风景区？可是实际上面对于当时候军方来说，他们也知道说，就是你还是需要在岛上 创造一些休闲的空间，以
1: 对，
0: 及如果有外宾来的话，要带他们。
1: 嗯。

0: 去
1: 要
0: 怎
1: 去
0: 么样
1: 哪
0: 的地方
1: 里？
0: 参观。对，然后以及我刚才说，
1: 哦，
0: 蒋介石特别
1: 对
0: 喜欢
1: 他，
0: 武冈这个地方，
1: 嘿，
0: 就是有传言说这个地方让他想到他就是
1: 的
0: 奉化
1: 家
0: 的那个
1: 乡，
0: 家乡。对，所以可能经防部
1: 哦，
0: 的当时候经防部的人也揣摩上意嘛，
1: 是
0: 就把这
1: 是
0: 边。
1: 是。是
0: 对，那当然硬的条件还是周围有这些明朝留下来的这些遗迹，然后这又符合当时候反攻的国策，
1: 哇，
0: 就整个这个就串联起来。
1: 对呀，因为我们说大部分的地区我有天然景观，可能这就是我很大优势的，或者我有这个人文历史，也许我看的是建筑，看的是古迹，哦，但是能够把这么多元的一些元素综合起来，更重要，我觉得哲瑞讲一点很关键的，即便时空的推移，它仿佛好像还停留在某一个当年的那样的时空，所以我们在看的是古人也看到的那样的一个情景，那样的一个感受，哈，
0: 对，
1: 哦，这，哎，我听哲瑞这样介绍，真的，我好想去你刚刚说的那个。可以看到那个湖，也可以看到聚落那个点，哦，感觉可以来发呆。所以时至今日，来到古冈镇，你还是觉得这里就是它一个旅游，你也可以像你们这样的深度旅游，有人去专门做导览，或者自己这样散步走一走，其实也都觉得挺美好的了哈。
0: 对，
1: 好，那我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就请教一下哲瑞，因为刚刚说你们忽悠旅社当初的缘起是从北韩开始嘛，哈，然后这样因缘际会，你那个创办的这个旅社，然后在金门，我是很好奇，因为做旅游哈，当然活下来也很重要啦哈，但是这条路也没有很好走。但了解一下你所理想中，你想用金门，如果我们用旅游方式，你想用什么样的视野来带给大家呢？
0: 我觉得我想要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是，就是金门这个地方虽然很小，或是说任何地方，它可能我们觉得没什么，或者说我们觉得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实际上面有存在这么多，就是不一样，或者我们曾没有想象过的这些。故事跟背景，然后它是可以跟我们熟悉的东西串联起来，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可能我们刚刚可能讲的比较多是那个郑成功那个时候故事嘛，但是金门也有很多是连接冷战的时期的这个故事，然后它可能其实反而对于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社会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关联性，就是可以帮更好的让我们。的了解我们自己所身处的时代，那重点是说，就是金门是一个很独特的点，就是它对于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对于台湾那个本岛，像我自己曾经就是这样子。我刚来金门的时候，最让我觉得直接就是冲击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好像是那个台湾管辖的一部分，然后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也知道说哦，我们有离岛，有金门，有马祖。可是为什么实际上来这边，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的这些内容，或者说他们的这些长的历史脉络，其实跟我们以前想象的完全不同。然后包括那个外国人，因为我刚来金门的时候，带很多那个时候研究所的外国朋友来，然后我们可能想象对于外国人来说，金门这么小、这么破的地方，可能完全没听过，但。找到对的那个连接，他们也是可以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想达到的理想就是，任何这些小的东西，其实都能够让我们产生很大的就是这个反思。那金门恰好点就是它的岛屿规模很小，所以你不需要很大范围的移动，可是你可以一下子看到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就举以古冈来举例哈，古冈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线路，如果体力好一点，完全可以用步行的。可是可以有这么多，就是连接，或者说引发这么多的问题，或者是让人有兴趣去进一步探索的这些契机，那这个是霍尔社想要做的这个理想吧。
1: 所以你们不是只有规划古冈的那个旅游嘛，哈，等于所有金门，你们应该是规划好几条不同的路线吧？
0: 对。
1: 哦，好，OK。

0: 大家如果有兴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来一个比较深度的、比较人文葬质感的金门式的旅游，那可以到忽悠旅社他们的官网去了解一下哈。哇，今天这个哲瑞真的跟我们讲了很多很棒的故事。好，我们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哲瑞，谢谢咯。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嘿、hey,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很高兴又来到央广即时通了，咱们来分享趣闻。
1: 好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奇闻异事。
2: 我们今天要唱歌。
1: 唱什么歌？你走以后吗？
2: 我不能再唱你走以后了。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啊，诶，如果说有人啊说，诶，谭志毅，你歌唱的不错哦，那某某歌星啊，他今天没有到场了，你可不可以来代班哦，这个垫个两三首歌，你觉得你会帮哪一位歌手可以来唱一个开场呢？
1: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唱歌不好听，我唱了以后就砸场，然后现场的人就走光了。我又不是夏志平。
2: 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说啊，说嗯，我们今天是来做一个比较场。完蛋了，我一定会被你的粉丝骂死。
1: 是啊，因为唱得不好干嘛要示范。
2: 哦哦哦，是哈，也对，
1: 让人家的耳朵很难过。
2: 诶，我看到这个趣闻的时候我真的吓一跳。诶，我就想到说，诶，将来如果有一天找夏志平去代唱哈，或者这个电厂到底可以帮谁？那我们先来分享这个趣闻。有位港星啊，歌手叫做李克勤。哦，诶，他唱很多有名的歌，对不对？
1: 我访问过他。
2: 哦，真的？
1: 对啊。
2: 啊，怎么那么好？诶，我还蛮欣赏他的歌艺
1: 耶。对啊，其实我觉得香港艺人都还蛮厉害的，歌唱的好，然后也会演戏。
2: 对，而且他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歌唱节目里面，其实算是表现的还不错哈、哦。好，那李克勤26号在内蒙古的包头要举办演唱会，结果呢，因为冰雹，那这个降下来，结果呢，还有就是接驳的电车啊都没有电啊，突发的状况太多了，他迟到了将近2个小时。天哪，
1: 那歌迷都疯狂了、
2: 欸、对，怎么办啊？
1: 真的、
2: 啊、是我真的觉得那我先喊退票好了，
1: 真的。
2: 嘿，好，那结果呢，演唱会的导演啊怎么办，就想因为也不知道迟到多久啊，
1: 对啊、
2: 哦、然后就说诶，我们找台下的观众来救场好了。然后呢，正好就在这个演唱会导演面对开场延宕，原本只是单纯的买票看演出的一位草根歌手，他叫侯浪，诶，他就在现场啊，那导演也看到他了，这导演说，诶，怎么样，你上来救个场吧啊。然后呢，毫无准备跟根本就没有提词机的状况之下，有什么就唱什么，他呢就独自面对了大概有3万名观众啊，那就上台去救场。结果这一救啊，救了20首歌。重点是他救了20首歌啊，这个在舞台上大概唱了2个小时，你看多厉害，
1: 变成他的演唱会了。
2: 对，真的
1: 好强哦，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诶，
2: 所以啊，诶，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李克勤。李克勤呢，他呢其实也真的是那天运气非常的不好，他这个波折不断，不但是班机因为冰雹啊就降落在太原，然后呢只好从太原要搭电车，那路上呢电量就耗尽了，就没电了，你知道吗？
1: 哇，那怎么办嘞？
2: 嘿，最后他

0: 只能怎么办？就改坐计程车。好，这个狂奔将近600公里。
1: 天哪，要开多久啊？
0: 18个小时。
1: 哇，
0: 尽量赶。
1: 嗯，
0: 但是呢，对不起，他还是迟到两小时。啊、哦，这个凌晨才抵达包头，
1: 所以可见其实他是很早就出发了，
0: 对
1: 不对？如果没有那个十几个小时的话，如果电车是顺利，应该是可以准时，而且是提早

0: 那李克勤登台的时候就多次了向他的歌迷朋友鞠躬道歉，苦笑说啊，自己从这个下午5点钟之后再也没吃过饭，也没上过厕所。那这个演唱会之后，他呢就真的谢谢那个帮他救场2个多小时的侯浪。
1: 那不知道这个门票要不要分一点钱给人家？
0: 唱酬是不是该分一
1: 点？
0: 是啊，是不是？
1: 真的，
0: 好，然后呢，身为这个李克勤的粉丝，就是这位侯浪啊，这位歌手，他激动地表示说：“哎呀，能够跟我的偶像同台，那是无上荣幸啊！这考虑不了那么多，尽量做到好就可以了啊！”对于这个能够协助演出，而且是让他顺利落幕，他也感到很自豪。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运势来了哈，也让这个侯浪呢就是撑了2小时之后呢应该知名度大增。
0: 对，而且你看看啊，就是你有没有随时准备好这件事情，
1: 真的
0: 对不对？
1: 机会来了就抓到了。
0: 对，所以我说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夏志平也准备好了。
1: 那你跟我讲你要唱谁的歌，等到他下次要去开演唱会，我先给他绑架个2小时。
0: 我觉得我可以帮2个人带一个来看。
1: 谁？
0: 一个就是学友。
1: 哦，他太大咖，我不敢绑。
0: 而且学友，学友不是经常感冒吗？
1: 是，
0: 对不对？另外一个人也姓张，刚刚是张学友，另外一个人叫做张信哲。
1: 哦，情歌王子
0: 哎，
1: 哇！
0: 因为有几首歌啊，我觉得唱他的歌，好像
1: 蛮对味，
0: 哎，对对对，那个音色好像还蛮像的。有一次啊，我记得是大概20几年前吧，有一次我去唱 KTV， 然后呢就点了那个《爱如潮水》，结果呢我唱完第一句，那个旁边的2个同业就这样转过头来看着我，你要不要去代班啊？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你可以帮哪一位歌手代班呢？
1: 那个只有你可以吧？
0: 没有啦，就是小小的虚荣一下而已啊。
1: 在我们节目里面炫耀，真是的。
0: 也只有你可以让我炫耀而已。我跟你讲，不过真的，我说实话，这个如果是唱 KTV 这件事情，你知道另外有一种形式叫卡拉 OK，卡拉 OK 跟 KTV 是不太一样的。 KTV 就是一个包厢，里面都是这个咱们的亲朋好友，对不对？一块儿去唱，所以唱的再好听，也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唱的再难听，也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可是卡拉 OK 就不一样，
1: 在大厅唱。
0: 卡拉 OK 是一个大的开放式的空间，里面大概有10几桌人啊，至少7、8桌人，每一桌轮流上台唱个2首啊，大概是这种形式。也就是说，那7、8桌的所有观众都可以听到其他人在唱歌。哎，这个时候像我们这种爱现的，我们就会挑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歌曲上去唱。
1: 好骄傲哦。
0: 哎，这个今天这一集如果说害你没有得金钟奖，那我道歉了。
1: 我确实没有得金钟奖，你赶快道歉吧。好，那下一则。
0: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很有趣的新闻。哎，这个你知道吗？在日本有这么一个男的，他真的收入还蛮多的，可是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就是什么都不做。
1: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0: 对，就害我很想移民到日本。为什么这样子的人有在日本可以存活呢？对不对？台湾应该也可以吧。这个38岁的日本东京的男子叫做森本祥司，他呢做了一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什么特别的事情都不用做，但是却有人愿意付钱请他来陪伴。
1: 啊，就是陪伴，
0: 就光陪伴。
1: 那陪伴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什么事都不做，真的什么事都不做。我看完这个新闻我就吓一跳了。哎，
1: 也不用聊天。
0: 谭志毅，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这么辛苦？我们每天要想节目的内容，我们要想这个录音的品质怎么样，我们要想录完的音要怎么去修剪这些带子，我们还要上传，还要写这个相关的节目内容，对不对？上传 po 文。哎，结果人家什么都不做。
1: 但是这个也有风险啊，万一你的客户是一些怪怪的人的话。
0: 哎，可以事先言明啊。
1: 哦，
0: 可以事先言明。好，森本他呢每次接受预约收费是多少？是1万日元。1万

0: 日元大概就是2000块新台币，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做，人家就给你2000块，你要不要？
1: 这真的是很难想象，有人这么无聊吗？就是找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就给他钱。
0: 我跟你讲，他的工作是非常简单，客户希望他出现在哪里，他就去哪里，然后呢，陪在对方的身边，并不需要特别的聊天，连聊天都不用，你看看。
1: 是哦。
0: 哎，也不用完成什么特殊的任务。他呀，自己形容自己的工作就是，基本上啊，我就是把自己出租出去，我的工作呢，就是待在这个客户希望我出现的地方，没有特别需要做的事情。而根据他说啊，从事这项工作4年多了哟，他已经接受大概有4000次的委托。
1: 是哦，
0: 有4000次的下单要求他陪伴。
1: 好奇怪，因为一般人会租这样的人的话，也许比如说过年要回家，他没有男朋友啊，要租一个男朋友之类的，
0: 是
1: 那个可能还要演一下，
0: 是
1: 他完全不用哦，
0: 完全不用。
1: 是哦，
0: 有的人是只需要一个人在身边。那森本的客户呢，什么样人都有。有一次他陪客户去公园，对方啊，只是想找一个人陪他一起玩跷跷板。喂，
1: 这个我理解了，就是跷跷板一个人没办法玩。
0: 夏志平可能不适合，因为太重了，对方敲不起来。还有一次呢，有个客户希望有人送行。这奇怪了，所以森本到了火车站啊，就对着车窗里面一个陌生人微笑，挥手道别，就这样赚2000块，10000日元。
1: 哇，
0: 我真的讲那边越讲越气，这种好事为什么轮不到我跟谭志毅？
1: 对啊，而且你去的话，你一定可以情绪价值给到满。
0: 对啊，
1: 超越他只有这个微笑挥手而已。
0: 哪怕我那天心情不好，我还是硬挤出一点笑容对他挥手微笑。
1: 你可能还会上去拥抱一下。
0: 隔着车窗，是不是？但是呢，什么都不做其实也有明确的界限呢。森本所谓的什么都不做，并不是客户要求什么他都接受。例如有人曾经邀请他，你来搬个冰箱吧。
1: 哦，
0: 他就拒绝了。
1: 对，他不是搬运工。
0: 对啊，我又不是搬运工，而且那涉及到体力跟劳动啊。那也有人邀请他一起去柬埔寨，他也拒绝了。
1: 哦，这当然不行啊，这是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去等于算是一个旅游的玩伴啊，而且你去柬埔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没有危险不知道。
0: 也对啊，至于有性质的这个要求他也一概不接受。比如说他提供的不是万事包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服务，我绝不会替你解决问题，我只是陪在你身边，就这样子而已。
1: 哇，现在的人这么空虚，需要花钱找一个人陪。
0: 对，那这样子可不可以？我今天做完了巴斯克蛋糕都没有人吃，我青年好难过。森本你来这个看我吃，或者说你可以的话你就帮我吃一点点，可不可以？他应该不会拒绝我吧。
1: 对，但你要付机票钱。
0: 那为什么有人愿意花钱请他呢？这个报道里面就提到说这个一位27岁的资料分析师他有一天穿上了这个印度传统的服装，但不敢一个人走到公共场合，担心自己的朋友会觉得很尴尬，所以呢他就找上了森本两个人一起喝茶啦，吃蛋糕聊天并不多。然后呢这位这个女生她就说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要负责去炒热气氛咯，要陪朋友聊天，但是呢她跟森本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必要一直说话去娱乐对方。这就是森本这项工作最特殊的价值。
1: 好特别的工作，
0: 是
1: 真好，
0: 我一定做得到。
1: 好啦，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赠奖的时刻咯。今天的礼物可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哦。
0: 漂洋过海耶。
1: 对，我去大石公园的时候，这边有一个河口湖，然后呢有这个贩卖部，我就看到有这个富士山的杯垫，就买回来送给听众朋友。
0: 好极了好极了，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棒。我们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刚刚我们在讲那个趣闻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可以帮歌星代为救场，你希望是哪一位歌手？
1: 对，那
0: 好不好，
1: 万一他跟我一样不会唱歌的怎么办？
0: 没关系啊，我们就上台讲两个笑话也行啊，对不对？ 哈，
1: 反正就是可以带一场的艺人是哪一位，
0: 哪怕是上台说一下我们收听央广

0: 即时通的心得也好，打广告。
1: 好了，谢谢志平。
0: 好，拜拜。拜拜。
2: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水怪赤红的双眼紧闭，打着呼噜，和其他猫咪们一样睡得很沉。
1: 这
0: 棉等不及让水怪飘起，亲自指挥枕头飞下落地，载着两人的枕头消失。克莱尔被棉随手推给素妹，自己则像个兴奋的小孩踩上大枕头，抚摸熟睡的水怪。
1: 这就是那只水怪吗？
2: 虽然不太符合我的审美观，但如果不是素妹，靠我自己一定抓不到这样的生物。玩腻了再丢掉吧，而且看久了也蛮可爱的，丑的可爱。真想问问造物主，是不是在创造水怪的时候不小心打了喷嚏，手滑捏坏了。
0: 虽然感兴趣，但棉的毒舌仍然依旧。他打开水怪的嘴，对那些尖牙啧啧称奇。
3: 你东西收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2: 哎，你真的不考虑跟我走吗？我跟你同种族，这世上应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能理解最真实的你。我们是同伴啊，不用介意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也不用有太多顾虑。以前不熟没关系，可以在旅行途中增进感情，反正机会多的是。
0: 棉似乎真的很舍不得放素妹走，她展翅飞来，纤细的手臂正要勾上，但是素妹却一把握住，毫不怜香惜玉，让棉吃痛的小声哀嚎。
3: 我已经有同伴了，你往后看看。现在是，未来也会是。
2: 真不可爱。好啦，算了算了，你们走吧。
3: 水怪要丢也别丢在这座岛，还有你最好赶快离开，别让我发现你明天还在岛上。
2: 真啰嗦，不用你说我也会走。
0: 棉吐舌做了个鬼脸，带着自己的战利品飞离，留下的就剩森林里所有的猫、克莱尔和小忍一行人。他们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才绽放笑容，纷纷高举双手，比出胜利的姿势。

0: 经历了一整个晚上的事件终于落幕，猫咪们一只不少，伙伴和朋友们也都还在。小忍不禁感动地紧搂着怀里的猫，注意到毛色才赶紧把黑猫还给克莱尔。但是猫咪怎么还没醒？点点都没他们这么会睡。他纳闷地看向地上那一堆猫，既然猫堆成一座小山，或许也可以说是一座猫。奇妙的光景让他连量词都变得奇怪。克莱尔替他问出心里的疑问，
1: 他们什么时候会醒？
0: 素妹回答道，
2: 眠能操控入睡后的生物，吸引目标到梦空间，借由梦空间本身的吸力捕捉它的猎物。不过有两个条件，一是比它弱小，二是目标处于睡眠状态。猫梦游的时候你们没被控制，应该是它的能力还没强到能在梦空间外操控人类，一旦进到这里，在它解除控制前不会醒。不过现在已经获得它的许可，只要出去就会自然醒转。

0: 不用太担心。
1: 那就好。
2: 克莱尔将头埋进柔顺的黑毛里，眼角的泪湿润黑猫脸颊的毛。
1: 谢谢你们，真的太谢谢了。如果没有你们，我不知道该怎么救回他们。我只会最初阶的魔法，虽然说是魔女，可是也还在见习中，在这里半点魔力都使不上。唉，一定是我太弱的关系吧，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任那个人摆布。
0: 在眠的空间里，只要打不过他，就无法使用任何能力。
2: 素昧道出残酷的事实，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见克莱尔面露沮丧的垂眉，眼里尽是无能为力的不甘，小忍摇头，在心里这样想着。他也有过同样的心情，在他抓不到果冻时也是，在发现点点被父亲杀死时也是。无能为力是很不舒服的感觉，认为自己很没用，保护不了重要的人。可是就算是他，区区一个人类小孩，还是帮上了忙。也许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一半加上一半就能成为一。小忍在心里想着该怎么安慰克莱尔，有满腔的话想说，但是一时之间却整理不了思绪。这时笑来到他们身旁，淡淡说道，
3: 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有些事不该逞强，必要的时候要懂得寻求协助。你想救他们的心意不会因此而减少，还能更快地把他们救出来，毕竟事情都有其优先顺序。记得这次的挫败感，那将会使你变得强大。
4: 必要的时候要懂得寻求协助吗？
2: 小忍缩了缩肩，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有鬼，字字确切地戳中他的心脏，像是也被笑斥责了。不过在这些微的刺痛里，还是能感受到一丝温柔，不是纯粹的责骂，而是为他着想才这么说。克莱尔也抬头望向笑，坚定地说，
1: 我会记得，绝不会忘。
4: 我也不会忘。
2: 小忍在心里附和道，他也要变得更强大，和克莱尔一起努力成长。以往被父亲打骂都只有困惑、恐惧和满腹的委屈，他从未从责备里得到正面的情绪，也不曾因为那些疼痛而成长，只是不断想着该怎么逃离。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打到脑袋都变得奇怪，偶尔甚至会觉得或许真的是他太坏了，所以应该被这么对待。但是那是错的吧，暴力不该被正当化，严厉的责备也不该是情绪化的迁怒，而是种关心的表现，表示担忧，希望他能从中学习，因为不希望他再次遇险。这时响声拍拍手，要他们动身出去。
5: 好了好了，别忘了我们还在枕头王国，该回家了。
6: 那猫咪们该怎么办？
2: 库洛问道，两手各抓起一只猫。
6: 我们人手不够，抱不了这么多猫。
2: 绿毛问，
7: 把它们一只一只抱出去呢？哎，这样不是出去就会醒了吗？
4: 要是又不小心跑进来，
0: 交给我。
2: 在众人烦恼时，素昧出声说道，看来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法。
0: 你们相信我吗？
2: 小忍跟着大家一起点头。也许才刚认识不久，但是到现在他已经和其他人一样，把素昧视为重要的伙伴。素昧收到所有人的赞成后，转头看向克莱尔，对方也毫不犹豫地点了头，表示全然信任。素昧重新站回两个梦空间的入口交接处，拜托大家合力传递手里的猫，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条工作线。最后猫来到素昧手里，由他负责放入。当所有猫都成功转移到对面，素昧提议大家也一起进去，他一人飞行等于带着全员一起移动。
0: 大家也都累了，我用飞的很快就到。
4: 素昧姐知道克莱尔的家在哪里吗？
0: 森林里就一栋房子， 今天在空

0: 中有看到，而且很显眼。
1: 克莱尔听了不禁轻笑道，
2: 是真的很显眼，那就麻烦你了。
0: 里面很无聊，大家忍耐一下。
1: 素妹说完率先踏出，站在自己的梦空间入口等待大家进入。在小忍进去前，他还不知道素妹为什么要事先提醒，直到穿过缝隙，从一个梦空间来到另一个梦空间，他才理解素妹所谓无聊的意思。凡事都是有比较才会看出差距。他们先是目睹了满天飞的枕头，知道里面宽广到可以容纳那么多东西。相较之下，他们现在身处的空间可以说是空无一物。放眼望去，仿佛极地冰墙般，只有雪色，白晃晃的，干净却也很寂寥。小忍觉得不该说无聊，因为素妹不像棉一样有收集东西的喜好，所以就算房间空了一点，说干净整齐会比较好听。响声四处走着，感叹道，
3: 哇，完全没有东西，跟素妹在船上的房间一样干净。
1: 笑瞥了响声一眼，鱼尾挑起地说，
4: 你进过他房间？
1: 这时其他人也纷纷转头看向响声。
3: 哎，等等等等，你们不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船长，我怀疑您是故意的。总之那时候轮到我打扫，我想说帮大家的房间来个大扫除，结果没想到他的房间完全不需要扫。洛洛，你还记得吧，我也有进你房间啊。哎，船长您别笑，您房间我也有进去过，小心我把里面的秘密公诸于世哦，告诉大家您其实……
1: 还没等响声说完，笑已经伸出手封口，身高差让响声想躲也躲不了，拍打着笑的手要对方放开。响声好不容易挣脱后，便急急忙忙跑去躲在库洛身后求救，可惜库洛个子太小，完全藏不住，那滑稽的模样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小忍也眯着眼睛笑着，笑到肚子好痛，多想去跟素妹说这里一点也不无聊哦，有大家在只会有满室的欢笑。这时小忍的视线不经意上飘，余光中好像瞥见了什么，就在左上方。小忍往那个东西走去，来到正下方仰望，发现这样反而看不清全貌，又后退几步端详起来。响声转移战地，逃到小忍身边，也随着他仰头说，
3: 在看什么？啊，捕梦网。
5: 捕梦网，
3: 素妹以前住的岛上有很多，算是特产。你看这个捕梦网中间不是像个网子吗？可以捕噩梦，带给人们好梦。
1: 经响声一说，小忍原本以为是花纹的线，确实看起来像网子，深紫丝线在圆形框架里相互交错，编织出繁复的花样，里面串着几颗剔透的琉璃珠，洁白羽毛垂坠于下方，优雅细致，让他忍不住看得出神。捕梦网是唯一漂浮在梦空间里的物品，他不知道素妹过去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但珍惜地保留这个捕梦网，是不是代表他仍然有点想回家呢？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永续相对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在这个月的专题，我们想谈的是转型正义在教育的现场，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的转型上面，目前的发展是什么情况？那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两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对话的可能？那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有先介绍了转型正义的概念，然后它在台湾发展的过程，那就像上个礼拜的节目中，我们提到说，其实转型正义跟永续跟 SDGs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邀请到台南一中的公民科教师郭富奇，然后下个礼拜节目我会邀请到台南新亚协会的秘书长江炳伦。那我们就会邀请两位，分别是从教育的现场跟地方实践出发，来讨论转型正义是怎么进入校园的体制内，然后怎么在日常生活中被讨论。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先邀请到台南一中的公民科教师郭富奇，我们先请富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大家好。
0: 好，富奇，我想请教你，其实你在作为一个老师之前，你当老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1: 我是101年进入到教育现场工作的，
0: 101，所以大概14年前。
1: 15年，今年是第15年了。对，
0: OK，
1: 是。
0: 了解。好，那在你进入教育现场之前，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在录音前的聊天，我们就在说嘛，我们这一代到你这一代，其实在念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受高中以下的教育的时候，是还没有接触到转型这一，但是你的课本开始谈228了，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有在就是认识台湾历史篇，就是大概有提到一些部分了。所以这个在我们当时我读书的时候的历史，它是有的。大概就是在台湾史放在中国史的脉络，在最后2课3课会提到这个概念。高中的部分，那国中的部分就是有一个认识台湾历史篇在提这件事情。
0: 那白色恐怖那个时候有谈吗？你念书的时候。
1: 大概有这个词，但是大概不是重要的课程，甚至在历史课程上那一块是容易被赶课，因为它的大概有2个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一课程结构它放在最后，本来就是容易上不完的地方，然后呢，跟不是那个时候的考试或是教学的重点，所以那时候还是放在整个中国史啊、中国政治史啊、朝代史的演变这样子，所以在历史上面那时候。应该有出现一点这样子的概念，但并不多。
0: 那可是公民也没有谈。
1: 那个时候公民，我高一的时候还是上三民主义，我们还在挤那个三民主义的政策跟想法，所以确实那时候不太是重要的重点。
0: 所以其实，譬如说，在你自己的求学脉络里面，转型正义相关的讨论是从历史科的教育开始，但是也很容易被忽略，对不对？
1: 对，就尤其在高中以下阶段啦，所以真的比较有机会接触或是理解，那是上大学之后的课程才有比较多的讨论跟内容。
0: 那个上大学之后的讨论是你自己有兴趣，还是你念的科系会有相关的讨论？
1: 那个其实就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说啦，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民国遗少峰吧，那时候比较支持或是理解上来讲，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在家里翻那种百科全书，翻的时候还翻到那个魏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还是理解说为什么还有魏中华，我还跑去问我爸说为什么要加一个魏字，它不就是中国吗？然后不就什么吗？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呢，那因为毕竟是就是我读的是法律系。那不，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想要去教高中公民，就是应该不是说大学啊，那是我高二的时候就写下目标，说我以后大学要去读法律系，那以后希望有机会拿出来当公民老师。那个时候这样子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课程上就规定要当公民老师要修台湾史，所以我有幸修到周婉瑶老师的台湾史。所以当然在那之前，在

0: 其他的课程中也有接触或是碰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比较完整的体系当然就是在老师的台湾史的课程上然后去提。所以对白色恐怖或者是对台湾所遭遇了在228时期所遭遇到的各种的状况，其实对我来讲那个印象深刻其实就是周老师在课程上最后讲的，他那时候讲的应该是卢应钦的遗书，然后老师把前辈的遗书翻译成从日文翻译成中文，那老师一边讲，其实我已经忘记当时的状况是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整个要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对那堂课的感触是非常深。然后老师最后就在讲说，那在台大能不能为陈文成留下一个纪念，或者是去处理？那所以一直到后来，我一直到那个离开学校，然后在就是毕业之后，我还是一直记得这一件事情，就是台大能不能有一个陈文成的纪念碑。然后当后来就是后续的几位就是学生台大学生会研协的伙伴很努力的把陈文成纪念碑真正正式的在台大校园中立碑，然后成功处理，我到这个对我个人的经验啊，就是说一个很比较近，然后我没有直接参与到他们的立碑的那个整个的奋斗跟抗的过程，但却一直有在关心这件事情，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启蒙。要不然真的我小时候还甚至对为什么要把大中之政改成自由广场，那个大概在我那个年代我是没有办法这么快感受或是体验到的。
1: 所以父亲你刚刚谈的其实就是即使上了大学你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或追求也是先从譬如说台湾史的教育开始，然后你自己生活中意识到这件事情跟生活有关是陈文成事件就是在校园里面的立碑的这个事件，那它变成一个生活中的事件这样，而不再只是历史的事实。可是下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当你转换成老师的身份要开始准备教书的时候，因为你是公民老师嘛，那你教的时候是已经有需要把转型正义或者是白色恐怖这样的教材放进去公民科的这个你们的课程内容里面了吗？
0: 有，我开始任教的时候，那时候的课纲是98课纲，那98课纲其实就有将白色恐怖放在就是课程纲要里面，课纲里面。那当然它是放在人与人权的部分中，用台湾的白色恐怖去举例跟说明啦，所以那个时候它是放在课程中的一环。那当然在课程教育中，它就是我们备课会讲，那当然比较广，因为它比较广的题目其实是有关于人与人权的题目。所以当然不只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的那一个时期的人权迫害为例，当然我们还是会提到其他国家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些人权，比如包含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啊，然后跟其他的议题。那但是确实台湾的白色恐怖那时候是必须要放在这个地方的举例，不过因为同时间那个时候历史课程大概也有在提到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大概会跟历史老师有点分工，就是比较多的历史脉络跟细节会放在历史科，那公民科会讲的是可能是国家暴力或者是国家的不当行为，这个精神会比较放在这个层次去处理。那所以这个那个时候是我们要谈的。
1: 对，有转型正义四个字了吗？就在课本里面。
0: 那个时候课本主要是有白色恐怖，可是没有不一定会有转型正义这个词会一定直接出现这样子。我们大概不同的版本会有点差啦。那转型正义这个概念也是在那个时候会有提及，但是可能是补充，可能是其他的，可能说现在有人主张转型正义这个概念，那德国可能有就是过去的不同国家，南非、德国可能有转型正义，但他那个时候是放在一个比较是这样子的教导过程，是放在一个甚至可能是一个比较补充的位置，就是摆在旁边，而不是一个政客要一定会很重要去提及的概念这样子。
1: 那现在还是这样吗？
0: 108课纲之后有改变，那它会被放在正义理论中去谈啦，就是我们在讲正义理论的时候，就是分配正义啊，然后匡正正义啊，那就会有带到转型正义的概念去处理。对，所以它
1: 像这样子的讲，像这样子的转换对你来说，我觉得

0: 分两个层次啦，一个是就是叫课纲内容的改变哈，它放的脉络有点不一样，前面可能是放在人权的下面，然后白色恐怖，台湾的白色恐怖作为一种举例，那转型正义是一个补充的教材，可是到了后来108课纲的时候，转型正义是放在正义的这个主题下面，作为匡正正义的其中一种嘛，对不对？那这个转变对你来说，在准备上面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你在教书的时候，学生对于这样子不同的脉络在谈这件事的反应，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部分在讨论过程中，我倒觉得还好，因为虽然我们课纲，因为108课纲虽然是说稍微有这样分类，不过因为课纲它是从积木式的啦，就是说大家还是可以对课纲条目去结合，因为它有大概36个条目，它并没有说一定是1到36顺序是固定的，所以像刚才讲的，还是有很多人会把它跟人权的章节做结合，很多课本会把它跟人权的章节做结合，因为确实正义也还是跟人权保障及转型正义仍然是一个可以放在一起谈的一个议题跟概念，所以这个转变比较没有到我觉得在两本课本中最两个课纲中最大的差别就是转型正义跟什么是转型正义的一些核心内涵变成了是一个教学上比较重要，它不再只是一个补充知识，而是一个课程内容要去谈的。但至于说那个脉络跟前后的状况并没有差别啊，因为一样同样历史也有提及，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是必须去面对到跟历史老师的分工，所以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并不会直接就还是一样，就是有一些历史脉络的细节不会是在公民课要去处理的。对。
0: 对，公民课这边比较要求的是对于观念或概念的讨论，那你们会对这样像这样子的题目去做，不管是辩证啊，或者做小报告啊等等，让学生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思考或讨论这件事呢？
1: 课本上比较多的就是说，就讲了说，因为我们既有教材中，因为公民课本本来就是很多有思辨的，所以课本本身就会有提供很多，比如说思考的提问。就是，而且课纲也是提问型课纲啦，所以通常是一个简单的提问，或者是在课堂上的一个很快速的讨论。因为要讲的东西很多，所以不一定会每一次，或者是说一个学期很多不同的课程，不一定每一个都会额外做成一份报告，或者是另外一份作业的处理。最少能做到的事情是在课程上就会提问说啊，那这个方法，比如说转型正义中对于追究当事人责任。在有些国家会认为是它是重要的，那在台湾社会中好像比较缺少乏了这一步，那这个是重要的吗？可能用类似这样子的提问去跟学生课堂上快速的讲，提问，然后做处理，不见得可以很深入的把每一个题目都讨论完这样子。
0: 像通常我们在教这个部分的时候，会花的时间，教学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1: 大概
0: 一
1: 不
0: 节
1: 会。
0: 课、两节课？
1: 大概不会再很多，以课纲那时候建议规划的时序，这个章节应该大概就是2个小时吧，2节课，我印象中。那当然看那个课程的安排跟进度的状况。那因为我们课纲都有留一些让老师弹性处理的空间，所以看老师上课的状况跟进度去调整。
0: 所以其实即使是课纲也大概只有建议2个小时，它其实并不会占据很多的讨论时间。可是会不会譬如说在校本课程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知道现在108课纲有非常多的，就是学校或老师们要自己准备的课程里面，转型正义会变成一个被准备的题目，然后可能是有譬如说6个小时啊，或者是营队之类这样子比较多元形式的。这个教学是跟转型正义相关的。我们刚刚提的是政课的理念，对不对？
1: 那这个部分就会看不同的学校自己的发展。像我们学校我曾经就有那时候应该是跟林奇合作过，然后我们就有办台南的人权小旅行，那就是以人权小旅行为主。那时候谈的就是台南的不义遗址啊，然后呢不当党产的遗址等的那个大查的路线跟处理啦，那但是那门课因为真的准备或者是要出去的事情，会比较多，而且考验的项目就是天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办6月份学生走到就是汗流浃背，对，台南天气6月就很可

0: 可怕了。所以后来我们办了那一次，那时候后来原本是要在可能看评估有没有第二次，比如说一到十月的那一波课程，或是再进行。不过因为后来因为就是时间上一直没有搭好，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再走第二次啦。但是我一直还有记得说有要处理。那各校也会有这样子，比如说有学校会结合地方学，那地方学的运作中就可能会有谈到一些在地的历史，然后跟处理。可是这不见得每个学校都会有这样子运作或资源的方式去处理。那因为毕竟同样的东西可能也很多，比如说像正义的这一题，除了有匡正正义之外，也有修复式正义在处理，所以有不同的题目啦。所以学校上的课程想讲的东西很多，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到空间去就是有这么多课程的空间可以去处理这样。
1: 了解。其实我们刚刚谈了蛮久，但是其实都在谈譬如说课纲的设计啊，老师学校怎么规划，但我们都还没有谈到学生的反应。你要不要先谈一谈说那当你在教这个内容的时候，通常学生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很快的譬如说就跟当下的政治去做结合之类的，或者是就有学生觉得说你们这个就是为了特定党派而去谈这些东西，你有接受过这样的反应吗？
0: 有一点类似。我会觉得学生现在其实学生很聪明，就是我每次在讲跟人权，在讲这一类型的题目，转型正义，在讲他们想象中的政治正确的题目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快就会抓到老师你的立场跟或者是课本现在想要跟我们讲的立场是什么，所以你们期待我怎么做反应。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是必须要透过一些比较惨状的故事去让他们感受到那个当年的那个问题。可是更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内心其实没有真的接受或是同意这套论证的讨论但他们不会选择跟你吵，就其实不太会有学生会跟你吵或者是直接很强的反应，但大概可以感受，大概会知道他们现在在对你的回答。这个例子，因为转型正义我没有直接碰到，我比较硬那个就是在像是死刑或者是其他人权议题，他们会跟你讲的就是说那就不应该。可是我那时候有一次考试，我尝试用一个情境题问他们，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涉嫌杀害警察的人没有被羁押？一大堆的学生最后写的竟然都是对啊，为什么不羁押？因为我故意在题干中隐藏了一些说法，然后试着想要骗他们，让他们觉得我的立场应该是这样子。他们就完全抛弃了我们原本在谈的那些人权的基本保障的意义。
1: 他们被你诱导了。
0: 对，那所以其实我能说，就是像转型正义这个题也是，就是你在讲的时候，大概他们会这样想，可是真的要让他们内化进去的时候，其实并不容易。他们其实有一点防卫机制在，那个防卫机制是他们就知道反正你现在就是要跟我讲，他也不一定是支持你或反对你，但他就是觉得你又来了，你老师你又讲这个啊，你就是废死吧，啊你就是反对这个吧，你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感受到，就是说不论是在就是在这一系列的题目中的讨论的一个困境啊，就是怎么样打动他们的心其实是不容易的。
1: 那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处理？
0: 我大概能做到的事情，我大概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两件事啊。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把比较是属于理论分析的东西先让他们知道。就是说知识面是没有什么就是知识就是知识的一些内涵。所以有一些情形，比如说对于转型正义的一些基本定义或什么的，因为有些东西他们现在先记得这个概念，那以后有机会其实或许在某一天他们会在某个契机或是某个故事中自己的感受成功，就像我自己至少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对于我的那个转变是在于当我真的接触到或看到更多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我有被感动到或者是被影响到的那个当下，这个就会是一个可能改变契机。那第二个就是说，那我的课堂上可能就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故事影音媒体的方式，或者是像带他们亲临现场的这种做法，去让他们感受到或是体验到其实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或存在。那 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是另外一个是

0: 我要怎么讲，去怎么样用故事，就是能够讲到让他们有感动，就是大家还是在故事中或者是学习的过程中会比较容易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大概会是这两个卖本策略。
1: 我这样子听起来，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希望说可以去突破他们的，要说心防嘛，心防有点怪，但就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要谈这一件事。那我会觉得你蛮在意的是，反而不是那么理性的层次，譬如说我就是交给你一个工具或是一套判准，然后告诉你这个判准是。其实今天可能我们不是在处理单一议题，而是在处理很多跟争议相关的议题的时候，都可以使用的原则。你反而会比较像是透过情境、透过人，然后试着去感动学生。那或许他不一定现在可以马上认同，但是也许，很久以后，或者是某一个契机，他也许就可以理解当年你在说的是什么。这个是你采用的手法，策略啦，应该是这样说。
0: 就是说，我您刚才讲到的，比如说用规则或者是什么的，那个也还是会有，但是因为，应该说这个课或者说这一段在处理上，因为如果要讲，比如说像是人权或转型正义的一些很细致的判准跟处理，它其实后面会有很多细节跟要去处理的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它不是高中课纲中应该要教学生背诵或是记忆的重点，反而比较会是在他们对于这一套的概念，就是对人权的信念。那当然，有了这个信念，后续在处理上，或者他们会比较更愿意自己去了解，或者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对，你说的这样没有错，就是对于那个的信念，我觉得是重要的。
1: 了解。那我们刚刚谈的是学生，那有没有来自譬如说家长或是其他教师，甚至校方，在你这个十几年的这个教师生涯中，对于转型正义的，不管是譬如说对教材的反弹啦，或者是说希望你怎么上课啊，你有碰过类似的情况吗？
0: 认真说是我自己还没有直接碰到过，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就是也喜欢去挑一下学生的，我不会一直都只讲，就像我刚才做的那个考题，有点故意转变一点点方向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我本来就是他们如果太顺着我有时候会反过来站在对立面的立场去挑战他们一下，说，那如果是这样，别人怎么说？那你们怎么回答？所以我倒觉得，因为我们公民课其实一直都有说，我要给他们这个概念，然后让他们去理解。可是并不是为，就是一开始讲的嘛，我们不是为特定政党，也不是为特定的什么做服务，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基本的挑战，就是民主，就是思辨的能力。所以会给他们另外一层的回应之后，我自己在课堂上是没有听过，或者是没有明显的接触过来自太多的外部影响的挑战，
1: 但我其实想问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会不会跟贵校其实已经算是，不管是学生的素质或者是各方面来说，相对条件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在这方面受到的，疑难杂症会比较少，还是没有？其实你觉得
0: 我
1: 就
0: 觉
1: 是
0: 得
1: 跟
0: 其
1: 你
0: 实
1: 的
0: 不是
1: 关
0: 条件
1: 系，
0: 比较好，认真说的背景，地点。因为同样的事情，在北部我听过的其他比我们学校更的学校就有碰过，直接来自于家长跟行政的挑战，这个就会
1: 所
0: 是，
1: 以其实反而是地域型的差
0: 对，
1: 异，
0: 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是一点点。那这个地域型的差异大概出现在说，第一个是不见得是政治立场，是本来就比较不会挑战老师。这个是比较强的状况啦。那第二个可能是来自于生命经验跟理解这样子，对。但是第一层直接是因为我们比较没有碰到这种挑战是比较少的，这不可讳言是真的。就同样的东西在其他地区的确受到比较严重的挑战。
1: 那你的印象中，或者你自己在你就是在一中教十几年了嘛，对不对？那你所身处的这个校园是有在这十几年有类似相关讨论，譬如说像我念台南女中，那我的学校在我念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人告诉我丁幼翘是谁，可是在这十几年，可能我的学妹们他们就因为受难者前辈，他们可能就是

0: 开始谈第二条的故事，然后学校里面也开始会有人谈。那我也不讳言的说，我当时曾经在校友会提案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校友会要来做一些跟第二条相关的讨论或什么之类？但是那个时候在校友会里面其实就被挑战，但校友会毕竟还是不是就是学校的本体了，那就是毕竟都已经是毕业的人了。那好奇的就是像台南一中，比如说有没有碰过？哎，你们校园内还有威权铜像吗？
1: 我们本来就没有奖项，但是我们有一个孙文的头像，这个倒
0: 哦，
1: 是
0: 那
1: 有。
0: 还在。
1: 然后另外一个是，那剩下的铜像什么？我们现在后来比较不适合，所以我们像是有那个杨四，那个就我们有一些前学长们的铜像，像是
0: 哦，对，
1: 那个就是有一些捐赠的铜像这样子啦。对，
0: 了
1: 那
0: 解。所以你们没有奖项的问题，
1: 对，那但是我们就是的确那时候我在看到。就是女中在丁窈窕事件下所做的白色恐怖的努力，我就想说，台南一中不可能没有过在白色恐怖中遭到迫害的，在二二
0: 那
1: 八
0: 你们
1: 事
0: 很多
1: 件
0: 学
1: 的，
0: 长都是受难者啊，
1: 对对
0: 对啊。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我们百周年校庆，就5年前的百周年校庆的专刊之中，我特别其实有找了学生，我们特别去跟其他老师协作，所以主要那时候像是婉玲老师等协作，我们特别有在我们的百周年的校刊就是专刊中放了一篇，就是直面台南一中的白色恐怖过去的。那当然我们爬书的有限，所以我们大概那一段就是比较早，就是爬书了，就是。是那个丁窈窕案中另外一个就是施水环嘛。那施水环他弟其实施志成是台南一中的校友，然后来到台大之后，就是在台大直播案件中就丧失，然后跟他一起的包含吴东烈或其他的。我们那时候特别有努力的要把这一篇放进台南一中的百年校史里面，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大家也记得台南一中有这样子的状况，对啊。
0: 哎，所以那个时候是老师们自己写，还是带着学生一起写
1: 哎，主要是我们找一位当时已经毕业的校友回来协助主笔，然后他去收集
0: ？OK，OK。
1: 资料，那我们去做协助的校正，然后并且去跟档案局要当时的资料，做就是要一些图片资料放到那个去处理。那所以算是学校就是以学生为主笔，然后跟老师们合作这样子。
0: 了解。那时候那天出有遇到任何的反弹或者是什么样的讨论吗？校内或校外，或校友间？
1: 没有听到什么反弹，因为他就是在介绍我们过去的学长所遭遇到的状况啦。那不过，可能也没有特别，因为我们虽然把它放进去，但确实也没有大肆的宣传跟处理，所以，也有点可惜，没有引发太广泛的讨论。对。
0: 了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这一集跟复习的讨论可能要先结束在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后面的几集，我们还是会邀请复习跟炳文一起来谈。那不管是在校园，或者就是说在地方的实践上，那目前我们在谈转型正义碰到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一集我们就要先结束在这里。非常感谢复习，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1: 好，谢谢婉玲。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台钢应援团长，欢迎柏成。
5: 嗨，涂杰，还有所有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钢应援团长柏成。
2: 柏成呢，为什么我刚刚前面说我非常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应该不用讲话非常神主持，因为你是不是可以就自己主持完之后呢又访问自己，
5: 有类似自言自语的倾向，
2: 没问题吧？对不对？而且他可以一人分饰两角，因为他除了是应援团长之外，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活动主持人、记者会的主持人，然后你也有主持节目，同时你以前也是脱口秀演员，
5: 是
2: 哇，所以其实你在麦克风主持这一块其实有非常多的经验了。
5: 对对对，听说我从小抓周就是抓麦克风，
2: 真的假的啦？
5: 假的假的，没有啦，
2: 我真的是觉得大家以后可以把麦克风加入抓周的这个范围里面，
5: 可以可以。
2: 所以今天我觉得在节目里面，除了让柏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应援的故事，他从小生长的城市，因为毕竟我们是旅游节目，所以他带着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生长、学习，甚至是有可能是工作，还有全台湾有这么多的棒球场，他身为应援团长去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哪一个棒球场的周遭呢让他最印象深刻？我们就先从其实你真的待过很多地方，对不 对,
5: 對, 對, 對, 對，
2: 台湾很多城市你都很熟。
5: 对，就到底要介绍哪一个地方，其实我也思考很久，毕竟几个地方啦，就被称作故乡的彰化，因为我爸爸是彰化人，然后我从小生长的桃园，然后还有在大学时候外出求学，在新庄待了四年，最后北漂。
2: 辅大吗？
5: 辅大，辅大。
2: OK OK。
5: 对对，然后最后
2: 学校，
5: 谢谢。北漂到了台北，然后在台北工作三年之后，后来才又现在来到高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思考，我到底要以哪一个城市作为根基去做分享。所以待会就是要分享这个景点的时候，要请大家先想象，你是进入到柏成的大学时期，然后跟着我一路从大学出社会，从新庄北伐到台北。
2: 所以刚刚讲到了嘛，你大学的时候是念辅大，所以对于新庄那一块你应该是略懂略懂
5: 略懂略懂。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学那时候交了女朋友嘛，对，就会
2: 很重要。
5: 对，
2: 因为女朋友会问你说我们今天要去哪。
5: 没错，就是你必须要就是要找好每一个景点，然后交了女朋友之后你才会开始探索，不然平常其实待在家里，其实自己待在家也 OK。
2: 对对 对, 對、啊、其实好像蛮多男生都这样，对不 对,
5: 對, 對,
2: 對，就是想说算了啦，我在家里打个电动跟朋友就是聊聊天
5: 啊，
2: 出去玩也 OK、啊、但如果有女朋友的时候，你就会每个礼拜甚至可能每个月就是都要面临考题。
5: 是，
2: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你想去哪？随便。
5: 对啊，
2: 对，但这个随便是你要随便都能找到我喜欢的点。
5: 涂杰，你直把大家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2: 对，所以我们就来听听柏成的随便都能够打中球迷或听众的景点到底有哪些。
5: 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2: 好 ，OK，首先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5: 好，因为我就是从这个辅大出发嘛。
2: 嗯，
5: 那基本上呢，大家也知道，大学生呢早上是起不来的，所以
2: 一到之后我们就先吃饭。
5: 没错。
2: 对，好，可以可以。
5: 先吃饭。那早上呢，在吃饭之前，我们可以先来一杯提神洗脑的咖啡。
2: OK。
5: 带着咖啡呢，我会欢迎大家直接来到我们辅大的学生餐厅，因为学餐就是为学生量身打造的嘛，所以收费上面比较亲民一点。
2: OK，
5: 那我们这个呢不止亲民，根本就是阿嬷家等级。
2: 哦呦，怎么说？
5: 因为呢，我要带大家去吃的这个呢，我的套餐是一碗卤肉饭，再加两颗水饺 ，total 我记得只要30块。30块的就是卤肉饭加水饺，而且你还可以点一颗贡丸。
2: 对对对对对，我先确定一下，这是几年前的物价？
5: 这个大概是101016年左右的物价，到2019年应该都还维持到这样子。
2: 因为这个学餐是现在比如说大家去的话，去到学校是可以买得到，
5: 还是有还是有，而且
2: 可能价格比较贵一点点，但是没有，
5: 我印象中我最近一次去大概是一两年前，价格几乎没涨价，而且你晚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长辈，很明显就不是学生，他们也来这边吃、
2: Alright.
5: 而且一定要搭配隔壁的10块钱的果汁， 10块钱的柠檬汁，它而且老板是现榨，虽然但一定会稍微水一点，可是你完全喝得到柠檬的原汁原味。
2: 等一下，10块钱，
5: 10块钱哦，
2: 柠檬汁
5: 这个。

0: 即便 even 现在我回学校，我还是会想要去买。
1: 也会去。
0: 对对对对对。哇
1: ，even 现在已经应援团长，应该可以吃过一点点食物了。
0: 是，就是它就是一个回味，而且你会觉得，哎、欸、，CP 值够。嗯。对，那十块钱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啊，这个十块钱打水漂，你会觉得哦，喝到这样的十块钱，我是满意的。嗯，
1: 就有食物，然后又配上一杯饮料，嗯、然后就从这边开启你一整天的行程。
0: 没错。
1: 至少能量满满。
0: 能量满满。然后吃完之后呢，因为辅大这个校园，其实我觉得它的校舍。他的校园建的还算是美轮美奂，
1: 蛮漂亮的。
0: 而且呢，跟女朋友在校园漫步啊，其实是有一种青春气息，重回到那种学生电影，然后学生爱恋的感觉。
1: 哎、欸，问一下，我记得辅大是不是十二月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天主教学校嘛，对，所以我记得十二月校园超漂亮。
0: 真的，哎、欸，图姐，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刚刚忘记补充，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情境设定就是在十二月的辅大校园。
1: 哦 ，OK，OK，、okay, okay, 我们还有情境。
0: 对，为什么要讲？
1: 现在播出，大家刚好可以计划十二月、啊，
0: 差不多嘛，
1: 对，差
0: 不
1: 多，差不多，可以，可以，可以。
0: 认真，因为图姐刚才你是之前有去过吗？
1: 对，我之前有去过。
0: 难怪哦。因为我大学其实一直在例行一件事情、嗯、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成功，就是我一直想要办法啊，想办法要把我的高中同学揪来，在十二月的时候我们在辅大到处晃一晃。因为十二月的辅大其实就像图姐讲的、嗯、我们身为天主教学校，十二月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嗯，那学校呢都会在这个月份把整个学校装点的非常有过节的气息，基本上就很像是我们到国外那个样子，
1: 真的，就是
0: 走在路上都有灯啊
1: ，Christmas Market 的那种。
0: 没错，没错。而且最酷的是，每年到十二月，我们会有一个特殊的点灯仪式。嗯，它就是要从那一天晚上321点灯之后，对，从此以后，辅大的那一个月，每天晚上校园都是金光闪闪，好像有点怂，但就是 bling bling 的。
1: 然后，
0: 真的就是徜徉在欧洲那种。国外的大道，然后风景漂亮，然后跟旁边的人伴随一件冷冷的天气喝一杯热巧克力，很舒服很轻松。
1: 真的，因为其实我也是之前在十二月的时候去辅大、嗯、那我之前是在瑞士念书嘛、哦、所以我是真的完全回来对比的那个感觉，然后再加上辅大的某一些建筑物，我觉得也是建得蛮有那种西式风情的、嗯嗯嗯、我瞬间真的有一种说天哪、啊、原来、欸、也不用飞机飞这么远，其实在这里就有这种感受、哦、然后当然大家也会讲说那不然你可以去那个新北耶诞城，但大家知道吗？新北耶诞城现在人真的爆炸多，
0: 对，又太多了。
1: 就是我个人就是家里是住在板桥那附近这样子，对，就是那就是我们的地狱时
0: 间，那是你的梦魇吧？
1: 对，那就是我的地狱时间。我现在就希望大家都去辅大。
0: 你只是想要早点回家而已。
1: 没有啦，是真的漂亮、啊、而且我觉得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因为其实圣诞节你有很多种的气氛可以过，我觉得在那边就像你讲的是那种、嗯、因为又在校园里，
0: 對，
1: 所以又带了一点就青春浪漫，然后圣诞节的温馨、嗯、因为圣诞节不只是快乐，我觉得它在国外来说它还有家庭团聚的那一种感
0: 觉。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在辅大里面给我的感受是这样。
0: 对，而且在辅大就像新北耶诞城，可能大家就是、哦、看个装饰看个灯、嗯、然后就是听演唱会，但是我们辅大有演唱会，有装饰，有灯，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教堂，所以大家
1: 哦，对，
0: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神父是会出来，然后在我们那个一楼教堂，就是大家会一起聚在那边唱圣歌。Even 你不是基督徒都 OK， 你不是天主教教徒也没关系、嗯。然后牧师或神父他们也会就是按着你的头给你祷告啊，给你祝福这样子。然后我们那边还可以写，就是我们会有装饰，有一个马厩，嗯。在我们的这个圆环的广场正中央会有马厩，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那边写新年的圣诞祝福跟祈愿、嗯、其实真的很棒，大家都可以在那边写到一些传情的话，然后有些人就会故意，你知道吗，我同学他就写一个要告白的话、嗯、然后带那时候他有兴趣的女生就带在那边，然后大家在那边玩啊，写完之后就说哎、欸、你翻一下，然后一看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2: Oh my god，
0: 喜提女朋友，我跟你讲大家
1: 好，各位球迷们，我们现在就帮大家先做好一个告白行程。
0: 对对对对，十二月，
1: 十二月告白行程，你从现在开始规划，我们差不多哎，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uh-huh ，大家可以先把这个时间先约啦，先把人约出来比较重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不好？就跟着这个行程、嗯，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校园里面走一走，然后十二月有这样子的气氛，接着呢，我们要去哪里？哦，
0: 接着在离开学校之前、嗯、必须还要再造访我们辅大的算是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辅大冰淇淋，哦、因为辅大。 本身我们有一个科系叫食科系，食品科学系。
1: OK，
0: 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个他们专属的卖店小木屋，然后再卖算是远近驰名的食科冰淇淋。那这个冰淇淋它是因为非常天然的方式，然后很健康，所以它基本上没有那种凝结剂。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你一拿到啊，你就要马上开始吃，
1: 不然就会融化，
0: 就会融化。但是呢，同学们就是喜欢拿着冰淇淋，然后倒那个草皮。

0: 然后坐在那边边吃边享受，然后大家三三两两聊天。其实假设今天是跟着女朋友好了，我们就坐在学校的那个公园的长板凳上面边吃边聊天，然后互相依偎。 Oh my god，
1: 甜到爆表。欸，今天的画面会不会太校园青春剧了一点啊？
0: 是是是是是。
1: 欸，而且从刚刚到现在其实我们也没花什么钱哦，各位。
0: 对，重点是因为我们后面其实把预算留到后面。
1: 哦，
0: 我们前面先走一个比较轻量化的行程。嗯，然后晚上再吃大餐，
1: 就是慢慢加重了。
0: 对，
1: 不然你一开始就大餐，然后后面就觉得对，我们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
0: 是，
1: 好，所以吃完了冰淇淋之后下一步的约会。
0: OK， 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带大家，我们慢慢要往北走了。要进台北之前呢，我们会先经过三重。那在三重呢，我有一个啊，吃饱之后我们有一个可以算消磨时间，然后消费不贵，有很多设施可以玩的地方，叫做17 Play。 它有保龄球道，大家可以打保龄球。有桌球，有各项的游乐设施，大家可以玩，可能就是射击啊，就是大家可能在汤姆熊里面有看过的，那边可能都有太古达人什么的。那重点这些就是你买一张票之后你进去一票玩到底，
1: 一票玩到底。
0: 对，还可以唱歌什么的。然后饮料自助吧都有这样子。
1: 对，而且也我觉得以他们有的娱乐设施来讲，票其实也算合理价格。
0: 是合理。
1: 对，
0: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或者说我现在已经事业有成，再回去这种地方是不是有点太 low 掉，就是有点掉价这种感觉。但我必须得说完全不会。
1: 你玩的是回忆，各位。
0: 真的就是回忆。因为我大学时期的时候，我跟大学时期的女朋友偶尔会去，然后还有跟我们可能大学的朋友那我出社会之后呢，出社会换了一任女朋友，对不起，喷口水。但是我带她回去之后，一样玩得不亦乐乎，
1: 还是玩得很开心，
0: 真的还是很开心。
1: 哎，我突然想起来，哎，我上次去不是学生时期，
0: 哦，
1: 是跟我爸爸妈妈跟一家人去。就是好，我先跳脱一下今天原本的 TA， 应该是校园恋爱剧。就是17 Play 其实也是适合一家人，为什么？就是爸爸妈妈会找到他们的按摩椅，然后呢对，真的，然后年轻人你们会找到你们的保龄球馆，跟你们的那个玩电动飞镖机，或者是可以在旁边看漫画的一些地方。
0: 对，
1: 所以就是一家人一起去不会吵架，你们就是不会有说好我又不想玩这个，不会，你们就是各自找到各自的地方，自己安心的窝在那里。对，其实合家欢乐也是 OK 的。
0: 对，很棒很棒。其实一方面你说消磨时间，二方面就是通常毕竟我自己可能我的另外一半大部分可能比较少有打保龄球这个经验。对，因为可能到我们八年级生好像打保龄球比较不流行。
1: 对，而且现在北部留下来的保龄球馆越来越少了。对，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运动啊。
0: 对，
1: 我觉得很好玩，因为理论上博成应该带大部分女生去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不太擅长这个运动。
0: 对，包含我自己也是不太擅长。
1: 對對對，
0: 虽然说可能打到后面越来越上手。没有啦。但就是说你去的时候一开始对不对，女生我不会，然后我教你这时候怎么样
1: 手把手。
0: 对，射飞镖的时候打镖我们要怎么握镖。
1: 好，来这样子才可以射得住。
0: 没错、okay。 打撞球的时候我们怎么架杆，对不对，各种都是可以增进两个人彼此之间的互动。
1: 这个已经是告白结束之后，我们刚刚有告白行程嘛。
0: 对，
1: 所以已经纸条已经翻过来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所以在一起就立刻去打保龄球。
0: 对，就是告白完之后呢开始可以增加一些肢体接触。
1: 是这个也有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个我们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情相悦，而且是那种青涩纯纯的爱，好不好？请大家保持，就带入到学生时期。
1: 他现在很像在做什么
0: 政令宣导。对，我很怕大家都会往一些比较新山色的方面去想。
1: 但是要讲一下，就是其实他现在讲的这个行程啊，就是拆成两天也可以啦。
0: 对，
1: 好不好？可以，
0: 也是可以。
1: 因为其实他刚刚讲的那个福大行程，如果大家再晚一点出门的话，其实晚上点灯也很好看。
0: 对，
1: 然后晚上再告白，然后隔天再约出来去17 Play 打保龄球，好像也可以嘛。
0: 我都想换行程
1: 了，对吧？对，根本就可能我们球迷们大家好不容易都已经去了，对，北部，对，两天一夜的话这样子好像也合理。
0: 可以，
1: 我们就是这个行程大家自己调动。你们我觉得目前为止都非常吸引人。
0: 是，
1: 但好像真的还是没有花很多钱。
0: 对，
1: 你不是说后面还有一些重头戏？
0: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这个17 Play 差不多玩到下午，玩一玩运动完之后肚子饿了想吃饭，这时候各位我们就要前往台北市。为什么要到台北市？我必须说我觉得台北市的异国小吃还是非常多的。
1: 真的，而且都蛮道地的，
0: 蛮道地的，
1: 蛮厉害的。
0: 对，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家呢，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原汁原味，你走到这个地方你就仿佛直接进入到这个地方这个国度。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印度料理。 位在民生东路上面的、嗯、有一家叫做坦都印度料理。嗯，哎、欸，我今天都已经把这个所有商家名字讲出来，
1: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的，可以。
0: 好，坦都印度料理、嗯、为什么会说它是最原汁原味？

0: 原味的，因为我之前在台北的租屋处就在他附近，
1: 嗯，
0: 那我基本上下班回家呢，路过的时候我会经过他们那个厨房的可能后门这边，你会看到全部厨师出来放风休息都是印度人。
1: 哇，
0: 你要怎么说还有没有还有比这个更道地耶，就是他们了，都是印度厨师，都是印度人了，你还能说什么？
1: 但你在里面最喜欢的一道菜肴是什么？
0: 哦，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非常有趣。虽然我在他旁边住了三年，但是我其实到了最后一年才有机会去吃。
1: 为什么？
0: 因为毕竟它的价格还是稍微的小小高档一点，哦，中高价位。
1: 欸，那他走进去里面的氛围的感觉呢？
0: 好，基本上它的装潢就是非常印度风格。
1: Okay。
0: 你基本上看到门口坦都，光坦都两个字你就觉得，哎呦，异国料理。
1: 嗯，
0: 然后它的门口装潢其实就是很印度风格，所以你一走进去之后呢，包含到了它的装潢，包含到了它的气味，它有一点点香茅，也有一点点这个印度咖喱的味道，那包含到它的柜台接待人员也都是印度人，所以一进去仿佛置身于印度。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它的菜单基本上全部都是印度料理，然后印度有一个很算是蛮有特色的文化，就是他们会有些会用
1: 手
0: 抓，
1: 啊，
0: 手
1: 嗯，
0: 对，所以他其实有些料理包含像是印度的抓饼啊，或者说他的一些烤肉啊，他都会，当然他也是有副餐具啊，但如果你想要入境随俗，你想要体验用手抓，他们也都很欢迎这样子。
1: 嗯，他的那个费用价位大概落在什么区间？
0: 好，如果说是以情侣两个人要吃饱的话，啊，男生跟女生这样子，大概一餐下来可能会要到1000到1000出头。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算是一个小小的约会了，
1: 了解，
0: 可以这样说。
1: 欸，都已经在一起了，可以了吧？
0: 可以可以，就是你
1: 对欢庆在一起纪念日啊。
0: 对啊，尤其是你前面带人家吃卤肉饭加水饺，对不 对,
1: 对？
0: 还是要补偿一下。
1: 可以，
0: 还是要补偿一下。
1: 那你刚刚讲到说，那如果在里面我必点的，一定要点，绝对不会出差错的话，会是哪一道
0: ？OK， 如果说要点的话呢，我欢迎大家可以点它的这个印度的印度咖喱的肉类。那因为它也有，嗯，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印度是不吃牛的嘛，
1: 嗯，
0: 对，但是呢因为它入境随俗，它有配合台湾的这个口味去做调整，所以你也是点得到这个肉类的料理。
1: 嗯，
0: 那我觉得它的印度的这个肉类为什么必点？第一，它的腌料非常入味，它不是说只是外面咖喱扒着酱然后肉没有味道，嗯，首先它的肉都是有腌过，
1: 有腌 过,
0: 有腌過，嗯，它我不确定那个是孜然还是什么样的调味料，嗯，但是呢其实非常香，所以even 就是你真的食欲不振好了，你走进去闻到那个味道，其实你胃口就大开。然后呢上菜之后，它是那个肉是用串着，然后外面还有一个酱让你可以这样子去沾，所以等于说你想要吃原味的朋友，我建议大家第一口
1: 先吃
0: 原味，
1: 嗯，
0: 吃完你感受到哎，它这个肉啊有被用心对待，腌完之后呢这边科普一下，就是如果肉类有经过腌制处理的话，其实它的肉质会更软嫩，
1: 嗯，
0: 所以你一开始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软嫩的口感搭配已经入味的这个新香料的味道，其实你吃下去之后非常顺口，你基本上停不下来，你就会一口接一口。当你回过头之后，你会剩下大概可能2颗或3颗的肉。
1: 我想说，他说当你回过头的时候，发现你都没有留给女朋友，然后女朋友盯着你，想说你一个人吃完了3、4个，是不是只留给我2个吗？
0: 女朋友会帮他点好一个 set， 让他可以好好享用。
1: 他自己有一个 set， OK OK OK，
0: 他有自己有一个 set。那通常我们去吃饭就是这样嘛，第一件事情一直问女朋友说，嗯，来来来，你想吃什么？
1: 嗯，
0: 然后他就会先有，他可能会有2、3个想考虑的，然后我想吃这个也想吃这个，这时候呢，你就去点他没有选的那个就好了啊，那这样他两个都可以吃到。
1: 对，标准答案，标准处理的方法非常好。毕竟这件事情我训练我老公一阵子之后，他才现在就是成功的知道说啊，原来要这个样子做啊。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對，伯承呢在啊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已经度得了这个真谛，我觉得很重要。
0: 今天就是把这个两性相处的一些小 paper 也分享给大家了。
1: 我瞬间变成两性节目，我本来以为是旅游节目。
0: 这旅游要顺的话，另外一半情绪也是要顾啦。
1: 那我很喜欢伯承刚刚在形容食物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这个肉有被用心对待。
0: 嗯，
1: 我觉得就像他今天在规划这整个行程的时候，女生真的也会有一种哇，我有被用心对待、用心规划这个行程，
0: 嗯，
1: 其实蛮重要的耶。
0: 对对，
1: 嗯，
0: 而且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假设我要带朋友或者说另一半去这边吃的话，我可能先前我都会先跟那个先去试过一次这样子。我可能自己会先去试过一次，然后为什么要先去现场先吃过？你就可以先大概知道他的菜哪些好吃可以点。然后你也可以跟服务生先熟悉， 你跟他们拉塞之后拉近距离，你下次一进去，我跟你说，大家试想一个画面哦，你带着你。

0: 另外一半一进到店里面，你直接跟服务员说：“哎呦 ，What's up， 小明？”然后他跟你回应的时候，女生就觉得哇，你很了，你整个情况都被你 handle 住，他就可以很放心的跟着你一起享受。
1: 有需要到这种程度是不
0: 是？Oh my god！ 我直接教给大家，我前置作业就是这么长。
1: 天哪，哎、欸，很认真哎。那而且他前面啦，他包含他不只是最后一餐贵的这样子做，他前面那个也是有，
0: 也是有
1: 柠檬汁有先喝过。
0: 有。
1: 整趟行程他自己都先走过一遍，真的很用心哎。
0: 对，那吃完这个比较 heavy 重口味的食物之后，哎、嗯。欸是不是想要来点甜的？他店里面的甜点也很好吃，就是印度的那种，算是比较道地的街头小吃，或者说美食这样子。那我记得他是有沾炼乳吗？还是什么？对，然后反正这样吃很好吃。再来，你也可以搭配他们道地的印度奶茶，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 哎、欸，这很棒，就甜甜咸咸甜甜，对
0: 对,
1: 對，
0: 打完收工这样子，
1: 刚刚好。然后大家。甜甜的，心里也是甜滋滋的回家，
0: 对，
1: 感情就瞬间加温。送给各位球迷朋友们，
0: 是，
1: 或是如果呢有想要到我们北部来玩，然后从新庄来作为最主要的起点的话，好啦，那么最后这边我想要问一下伯承，就是其实你们去过了这么多球场应援，你有没有对哪一个球场或者哪一个城市印象特别深刻？
0: 哇，印象深刻的真的很多，你说像台东球场。哦，印象深刻，台东蓝跟他的悠闲生活步调。那澄清湖棒球场不用讲，我们主场大家很热情，尤其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澄清湖棒球场可以算是，几个球队算是主要球场里面风景看出去最心旷神怡的，剩下真的是我们。对，那但是讲了这几个，我必须要说从事件出发，我印象最深刻的球场反而是在新庄球场。那、
1: 欸、
0: 对，
1: 这里某种程度感觉也是你是在地的，
0: 在地，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回复的。
1: 你大学的时候会去看球赛吗？
0: 欸、其实比较少我大学那时候比较少，因为真的是因为因为大学时期我还是比较在我们福大周遭，那下课时候基本上就是去打工，所以要去到新庄棒球场看球的机会是比较少一些。
1: 生活上没有那么多余韵啦。
0: 对，但为什么会选新庄球场并不是因为它的机能或者说是因为辅大的关系，反而是因为新庄的球迷让我印象深刻。对，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到客场的时候，我在局间的时候，我都会想尽办法可以多一点时间跟大家互动，可以闲聊一下近况，因为每一区的球迷可能我在这个地方比较常会见到某几位老面孔，那他可能是北部人，那我就是在这个北部客场的时间可以跟他稍微叙旧啊，更新一下近况。那其实我每次在客场跟他互动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北部的这个雄鹰的球迷啊，人数不是倍数型增长，是指数型的生长，超可怕。去年第一年我没有参与到，但就大家描述，第一年可能是几排的人，但我去年我第一年的时候呢是几区的人，到现在是我们一整块的人，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人数真的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这个越来越团结，军容越来越壮大，然后球迷呢投入的程度越来越疯狂。为什么说是事件？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刚好在新庄棒球场那一天阴雨，所以我们比赛有往后推迟。那后来开打到一半之后啊，突然又下起大雨，而且那个雨是大到的是砰，对，很恐怖，是连那种工作人员都觉得说啊，这种一定要延赛。但那时候因为球场就是他们还是希望说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后续的状况如何，所以还是按兵不动。这时候我们的球迷疯狂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就是找这个遮雨的地方就避雨了嘛，没有，那时候我们只是放个音乐，想说让现场这个气氛不要太干。放音乐，他们就闻音乐起舞，你知道吗？古有闻鸡起舞，我们今天是放了音乐，大家被制约，
1: 一起应援，
0: 直接跳起来，超夸张。那一天夸张到是在大雨之中，大家不顾旁人的眼光，跳了40几分钟，
1: 天
0: 哪 ！Non-stop 就一路跳下去，跳到连内野的球迷哦，每一个都拿起手机在拍，说外野到底在干嘛？然后那一天。我回去看那个社群上面，基本上人人都在讨论说北部的球迷太疯狂太怎么样了，真的这疯狂两个字，我觉得不要用疯狂好了，投入两个字，是我对于北部的应援群，我们北部球迷啊最好的形容词。
1: 我觉得其实因为这几年来大家就会觉得越来越有进到球场里面，或是越来越关注棒球，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刚刚我们就在强调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用心的行程，其实也可以看见 球员很认真很用心的在打球，然后其实球迷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也希望用这些很投入很用心的应援。

0: 然后把我们的喜爱也传达给他们。
1: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互相的力量。
1: 真的，
0: 我觉得最后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其实前几天的时候也有进到高雄的澄清湖棒球场里面，然后去看你们的球赛，然后也有看到柏成的应援。
1: 嗯，
0: 然后那一天呢，其实最后不是一个很顺利，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
1: 其实没有赢球，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1: 简单讲就是输球。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我觉得柏成在最后的时候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蛮让人动容，然后想最后跟大家分享。他就讲，就是说，就是我们大家，我们不是在球队赢的时候我们才陪伴着他们，而是我们在不论是赢还是输，我们都一起，我们都一起，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打球跟人生一样啊，人生不可能永远的噗一路一直往上飞、
1: 嗯、
0: 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在一起陪伴的过程，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一家人，然后谢谢大家到、嗯、真的是到最后欸，我印象好深哦、喔、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你看球的时候会发现啊，如果你支持的那一队可能没有，对对对对对、嗯、好像没有那么有气势的时候，大家就会零零散散的离开。
1: 对，
0: 我那一天是坐在本垒后，
1: 对
0: 对，没有人走。
1: 嗯，
0: 对，没是我所谓的没有人走，是真的没有人站起来离开哦。
1: 嗯，
0: 对。然后我们到九局下的时候，应援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大声，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站起来，然后一起吼，然后一起加油的那种感动。其实你看那个比数，你真的知道应该很难很难，就是
1: 大势已去。
0: 对，因为我可以直接讲比数嘛，就那一天的话，其实最后收场我记得是10-1吧。
1: 对
0: 对，然后。我那时候还去查了一下历届以来所有的球赛里面、嗯、在最后九局下然后逆转的最高的球数是多少、嗯嗯、答案是5分，就是最后有人在 有一个是在九局下的时候一次打了5分、哦、然后有追回来，所以最高。然后我那时候跟我老公说，如果他们今天一次追回来了变成11-10的话，他们就创下历史记录了。
1: 对，
0: 你知道当下的那个氛围是让你相信
1: 嗯嗯、
0: 啊、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欸、我不知道，
1: 让我们相信。
0: 对对 对，我觉得是那个信念，是大家还坚守，然后大家相信、
1: 嗯、
0: 不论说你会觉得说那个希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嗯、我觉得那是让人走进球场里面最感动的事情。
1: 对， 我最后也回忆一下那一天的状况、嗯、因为其实刚好我们是处在连败阶段，然后那一天就是整个大比分算是一面倒被口斗，所以其实大家情绪一直都很低落，我们都俗称戏称球迷戏称啦，就是说这种看球的这种体验叫坐牢。可是在就像图姐讲九下的时候，大家站起来跳的那种感觉搞得好像是我们赢球一样、欸、
0: 对
1: 对啊，
0: 對 我想说、欸、我因为我带我爸一起去，我爸就说、欸、我们刚刚有错过什么吗？他们现在赢了吗？
1: 对对 对跳得很开心，然后莫名其妙这样子投入在整个球赛的氛围里面、嗯、那最后球赛结束之后，就像图姐讲没有人离开。那我那天其实我有感而发的也是因为我赫然想起我在那个场景底下， 我想起我曾经看过一个球迷分享的故事。他说今天虽然输球，虽然输得很难看，但转念一想，我觉得庆幸我在现场，因为我在现场，所以球队输球的时候我还可以陪着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是继续支持他们、
0: 嗯、
1: 对，我就觉得在那个场景里面真的完全就完美的印证了球迷说的这一段话。大家已经不计荣辱，无关乎这个胜负，就是为了要留下来，然后告诉球员们我们都在，我们会陪着你们。
0: 好啦，最后大家这个心中的行程、嗯、不然我们最后就去看棒球赛好了。
1: 对，
0: 你觉得怎么样？
1: 回来
0: 不错吧？
1: 没错没错，这个真是我想要收回的。
0: 好不好？
1: Punchline最后回来就是去新庄，重点是什么？做外野，一起帮台钢雄鹰加油。
0: 好啦，今天非常谢谢柏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我们规划了一个完美的一日新庄游的行程，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去我们的棒球场。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台湾旅游文化当中，我们去不同的棒球场然后去做应援，在周遭的城市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方式、嗯、今天再次非常谢谢柏成，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图杰。
0: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Bye.

0: 两岸我的家。山本真的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一位大概两年没有来我们节目里的老朋友，欢迎左心。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左心。真的很感谢西门大哥再次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访谈节目。
0: 其实我一直在社交平台上关心你的动态，发现哇，你的生活过得真惬意，好像几乎每天都在跟朋友约会，不是喝下午茶，要不就是到哪里去看美景。
1: 对，因为现在我就喜欢简单的生活，然后呢就是想把说自己身体顾好，顾好自己的生活，陪伴女儿，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断舍离一些无效社交，就是现在都没有去参加，然后呢偶尔跟三五好友聚聚，吃吃饭，喝喝下午茶。
0: 是，以前如果听过左心来这里上节目访谈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她是标准的事业女强人。
1: 对，应该说年轻的时候有一颗就是不安分的心，很想就是创业成功，看着别人都有成功也很心动，然后还是要自己尝试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曾经也是就是有做过微商，有经营过直销，因为当初也是一个好奇的心，然后也是很想改变，所以都有去做。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摸打滚爬，然后就是经历几年过来看清了很多，所以现在还是安稳的做好我自己的本业。
0: 是，但是在淡泊名利的这个时候啊，如果不是经历过刚刚左心所分享的那样的心境，你很难淡泊啊。
1: 对，
0: 你也说了好好的陪伴女儿，有一个前提条件，自己的身体健康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也都一直喜欢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带女儿会去，有的时候会去游泳啊，然后或者说带她去户外走走。
0: 有看到你分享的大部分都在户外，就算是喝下午茶也都是在那种玻璃屋里面晒得到阳光。那时候还在想，今天看到左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色？气色超好哦，脸色红润，然后肤色健康，这个在以前很难想象嘛。
1: 对，
0: 那时候做跟美相关的行业，都说一白遮三丑，你非得要全身让它看上去就是贵气十足，然后该白的地方绝对不会显黑。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这样子好，因为肤色健康。
1: 因为我现在真的就是包含跟朋友约下午茶，我也都喜欢去一些户外的。对对对，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大自然，我有的时候会跟我女儿说哎，我们去爬山，然后可是女儿的时间有的时候就她现在因为毕竟上高中了，她很对对对，她也很会社交，然后就是常常会跟同学约。
0: 刚正想问左心的女儿，在上一次她来上节目的时候，不是她女儿来上节目，左心来上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念国小吗？
1: 对，
0: 现在你说高中了。
1: 现在高三，明年就要毕业了。
0: 高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该要对左

0: 心，又嫉妒，又觉得羡慕，还有一点点恨，因为这么多年，左心你是逆龄啊。
1: 我觉得这一个跟心情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跟生活方式改变也有差。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做着一份很安稳自己的一份工作，然后呢不用操太多的心，生活形态也有改变，没有去外面多一些应酬，然后所以说自己呢在家现在比较注重健康，饮食上面都有做调整，所以说整个自我的感觉我都觉得诶好像真的现在放慢了脚步比以前好很多。
0: 是刚刚从左心的言谈当中他提到了两次哦，拒绝无效的社交，简单生活。其实你说现代人啊，要让自己过得简单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在职场上你不社交人家会来找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左心你觉得后来开始过简单更多的应该是自觉嘛？
1: 对，现在就是喜欢，有时候很喜欢自己独处，然后呢有的时候自己会想说诶女儿去上学了，然后有一点时间呢就会自己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会自己去喝喝下午茶，坐一坐，听听音乐，然后有时候会在家里呢整理整理。
0: 左心，你应该在若干年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转变吧？
1: 对，曾经就是很喜欢热闹，然后呢，特别是以前做事业的时候，你一定要出去外面交际应酬去社交，然后就常常参加很多的活动，就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也觉得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
0: 我真要讲，
1: 对对对，
0: 你是很爱女儿的，但是要抽时间抽空才能够陪她。
1: 对对对，变得要抽空，因为自己还有生意自己本业要做，然后呢小孩子你白天上学，晚上可能就是那么一点时间陪他，可是我要出去外面应酬，然后又要参加一些餐会啊，然后有一些人家会邀约，你也不好意思拒绝，就会去。
0: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访问左心，在想他的高个头啊，应该是第一故乡在北方，结果被我猜对了。
1: 对，
0: 左心的第一故乡在山东。
1: 哎，对对对，你还记得。
0: 但是呢其实你来台湾之前长时间是待在南方。
1: 对，
0: 一个在南方的北方人。
1: 对，可以这么说。
0: 是，那来到了台湾，落脚是在最北边的雨都基隆。
1: 对，
0: 一晃眼好快哈。
1: 对，从我来台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0: 有吗？
1: 有有有有，已经二十几年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就那一年 SARS 的时候，刚好是 SARS 那一年来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0: 是，
1: 对对，
0: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可能前十几年你都是汲汲营营于事业。
1: 对，
0: 应该也有获得许多嘛。
1: 有，就学到了挺多，自己人生中的很多的第一次也都是在这些创业过程中学到的，也是算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知识。
0: 嗯，
1: 也算成长历练。
0: 这些都不会是突然发生，也不会白白的就过了。
1: 对，
0: 走过总是会留下痕迹嘛。
1: 没错，
0: 但是岁月没有在你的脸上留下痕迹，这一点我很肯定。
1: 对，

0: 朋友们，今天在现场的是左星，他的名字我一直好喜欢哦。姓就是左右的左，
1: 对，
0: 星就是康乃馨的星。当初

0: 是谁替你取的这个单名？
1: 因为我爸妈他们是没有文化的，他们是没有读过书。那时候呢，就是我爸妈他们的朋友是医生，他那时候帮我接生，接生呢，然后就是他们帮我取的这个名字。
0: 所以这个名字是有故事的哦。
1: 嗯，
0: 可是也显示着父母对女儿的爱，至少没有像有些人可能没受什么教育，那就随随便便取个，让小孩可能到现在都还会埋怨。不过、左心你应该还是会埋怨吧，因为您这个温馨的心、康乃馨的心在繁体字还真是很多笔画。
1: 诶，可是这一点好像我倒没有因为印象中是没有说对这个笔画多这个有反感。
0: 真的啊？
1: 对对对对，这一点倒真的没想。
0: 在写考卷的时候还好有个好姓，左只有几画而已，
1: 对对对，
0: 那心多几画也没关系，平衡过来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当初也没想到说这个字怎么那么难写
0: 左心，这是跟你的个性乐观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应该是说遗传吧，因为我妈也是很外向很乐观，所以我真的都像我妈，多一些像我妈妈，就是也很热情，然后也很外向、然后现在女儿也是有遗传到我这一点
0: 哦。从姥姥到妈妈再到女儿，都是他们现在讲叫一型人，外向一点
1: 一型人，对对对，我们外向一点。
0: 谈到了这儿，我们准备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来谈您现在高三的女儿。
1: 好 OK，
0: 还有你跟她之间的相处。
1: 好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这位呢，他是开口闭口就称我们闽南人，老家其实在山东的左心。嗨，左心，你现在会带着你高三的女儿在假期回去探亲，也是都是在厦门吗？
2: 我娘家她不是在厦门，但是我们会在厦门住几天。
1: 嗯，
2: 对，因为我是很喜欢厦门的生活。
1: 嗯哼，其实不喜欢厦门的除了比较潮湿以外，一般人都还蛮喜欢厦门的。刚说了这一段是要谈左心跟现在已经高三的女儿你们俩之间的相处。左心前面就提到了，大概在多年前一直都忙于事业，你虽然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可是好像要跟她相处也都找不出太多的时间嘛。
2: 对，所以这几年就是陪伴她的时间会比较多，过好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比较多充足时间可以陪伴她。
1: 她有没有觉得说这个陌生的妈妈什么时候回归了？
2: 回归哎，她其实很高兴我现在过我自己的生活。对对对对，因为就变得很多时间我可以陪她。然后寒暑假回去带她看外婆的时候，她也很喜欢在内地生活。
1: 嗯，
2: 对，他觉得妈妈你回去的时候好像更多时间陪我，然后你也就是觉得大陆生活比较慢，可是就是回来之后这边生活你好像还是脚步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毕竟就是早上起来我是在家，那他去上学了，可是在晚上因为我是要工作，所以他晚上回到家就没看到我，可是我回家

0: 那时候他有的时候就是基本上睡觉了，所以只有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会碰到一面，所以假日会多。
1: 哦、只剩假日。
0: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是假日时间会比较。
1: 所以你们就是假日母女。
0: 对对对，假日母女。然后我休息时间也是会多一点时间会陪他。
1: 是，我也是看到你的社群平台，你的女儿长得非常的高挑。左心，你在他的身上仿佛看到你年轻时候自己的影子。
0: 应该说他比我更优秀。我自己
1: 曾我只是说那个身形啊、嗯、还有姿态啊。
0: 有，他其实这个还是有受我影响。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挺喜欢打扮自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啊，也很爱漂亮。所以他从小就是看着我这样子过来。所以他到了去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是读表演艺术，所以就更、
1: 哦、那是必须要的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表演艺术科的学业当中也一定有学化妆，
0: 对，
1: 甚至是美容。当初他选择这个表演艺术的时候，有跟你商量过吗？
0: 有，他很多事情其实会征求我的意见，会问我。对，然后有什么事情也会跟我说，这一点其实我还蛮欣慰的。我就是不会给他太多意见，我说你自己想清楚想好，你是不是想读高职，还是要读高中，还是武专。所以他自己也是想了很久，就是跟我有讨论过。因为武专他就觉得要读五年好像有点太久，可是高中他又不太喜欢高中就是那么平凡的那个生活，所以后来他就选择了表演艺术去上高职。对，
1: 其实在台湾现在多元升学的管道之下，女儿不是说现在念了高职的表演艺术科就是最后就定在这里咯，因为她以后还有到大学的表演艺术的相关科系，她想念的话还是可以深造的嘛。
0: 对对对，所以她现在还是想上大学啦，然后他现在就是在考虑，他可是他就是想考台艺大，我好像没有信心。想去另外一所大学，他还是想，他比较喜欢表演艺术。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在这个学
1: 那这个很坚持哦。嗯，
0: 对，他觉得说他表演艺术不一定说是要去拍戏啊，或者说其他，他觉得像后台一些东西他也学到很多，包含音控啊，然后组长的时候他们学校会有组长一些分配的工作什么，他也学到了很多。
1: 其实表演艺术来讲，大家知道不是只有舞台上那几个人，
0: 对，
1: 那是一个团队的运作。
0: 对对对，
1: 台上表演的人固然你上台这个三分钟可能台下十年功、嗯、可是要不是因为众星拱月，有人负责灯光，有人负责音响，有人替你 make up、化妆、妆法，有人负责服装道具，那怎么能会有完整的表演艺术呈现呢？
0: 没错，
1: 所以其实女儿当初她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啊，至少到现在念到高三看起来是正确的。
0: 对，这个是他觉得他是还是很喜欢。
1: 嗯，
0: 对，包含这一次他又学到他们要有一个满城的一个活动，然后他现在是负责服化服装跟化妆这一块、对，他觉得他又学到了。对对对、那他其实也很想学音效，可是因为他现在在想学音效，因为没有给他买电脑，所以他现在是在想说要电脑还是要平板，哪一种做音效比较好。我说这个我就不太懂。
1: 我们都会想你有电脑来处理音效会比较好啊，但是要他自己确定他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当然其实现在来讲平板也好电脑也罢都是学习的工具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个殿堂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丰富哦。
1: 没错。
0: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遗憾，当年没有能够进入这样学习的门槛？
1: 有有有，因为就他现在喜欢的东西，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都很喜欢，可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经济条件是有限，而且以前也没有这么丰富多元化，就是很简单，所以你没有太多地方，我们那个小城市就没地方你可以去学这些东西，然后爸妈也是工人，你没有地方可以去进一步的想说 你想学到什么。所以说女儿现在呢，她就是她有想学的，那我就说可以，音乐方面她也是很喜欢，钢琴因为现在她本身就在还在学，还在继续嘛，然后他现在 也想学吉他，其实他会跟我分享学吉他，然后还有架子鼓，然后再来就是古筝，他现在这四样他都想再继续想学。
0: 这一点左心你觉得女儿是遗传到谁的艺术细胞？
1: 艺术细胞哦，在音乐方面我还真没有我觉得他是蛮有天分的。
0: 那他可能除了天分就是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不会替女儿，因为能够身在台湾现在这样的多元学习环境里面觉得高兴？
1: 对，这个我很高兴，我觉得在台湾这一点真的很好，资讯又很发达，然后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有想学的地方，你只要你想就是都可以做到。
0: 嗯，其实左心你现在也可以啊，我们都说人活到
1: 老
0: 年长还是可以继续学习，
1: 学到老，
0: 我没有说老因为老跟你沾不上边对不对？
1: 可是
0: 尤其其实你在美的世界里，你始终是走在最前端的嘛。
1: 嗯，不敢那么讲啊，只是说我自己爱漂亮，
0: 你在那个领域是很专业的，这个很多人都不能够否认啊。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你跟女儿的关系上面，想请问左心，女儿现在正朝着她的理想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1: 嗯，
0: 你对她的期望又是什么？
1: 我对她期望就是她要想清楚她自己做的事情，然后你喜欢做的，你确定你就是可以去想做这件事，想做好这件事情，我会更喜欢她朝音乐方面啊。
0: 是因为毕竟其实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对对对，
0: 从几岁开始培养他学钢琴？
1: 他钢琴是小学就有学，但是中途有断了几年。
0: 嗯，
1: 然后他后来前年他又说他自己想把钢琴学完。
0: 你看，这是他自己要的。
1: 对，没错，
0: 这点又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对于女儿的未来，你还是抱持开放的态度。最后啊，我想请教左心，就是当女儿她在外面受了挫折，她回来跟你哭诉，那个时候你通常都告诉她又怎么鼓励她？
1: 通常我就是会说你就做好你自己，外面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掌控的，你做好你自己，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对还是错，你自己可以看分析清楚，然后你就是看开一点，不要想太多，也不要预设立场，你就是自己开心一点，不要把太多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已经发生的事情你给他看得很重，那你就是要去想方法去解决嘛。
0: 是，已经发生了你开检讨会也没有用，
1: 对，
0: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在那边推沙盘更是无聊。
1: 对对，
0: 那么事情真的发生了，找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左心，你对女儿真的是用心啊也看得出，其实又回头讲，天下父母心。
1: 没错。
0: 嗯哼，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祝福左心继续在你的事业上走得平顺，最重要的你跟女儿的相处越来越好，还有的就是女儿她的前途掌握在她自己的手上，只不过是在还有一些时候才 正是满18岁的这段岁月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

0: 中国。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好，我们延续上个礼拜的节目的一个内容哈，那这个习近平九月下旬去美国访问，啊，跟川普进行川习二会的一个内容哈，相关的一个内容呢，我们上一集有做一些比较总和性的一些分析跟探讨。那我们这一集呢来看一看哈，其实川习会后其实还有很多新的一些状况啊事件来做一些发展出来哈，包括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一个变化，那特别是日本哈，等于是川习会前高市早苗跟川普先见了面，然后川习会后啊，这个川普又打了一个电话给高市早苗啊，那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跟这个一个过程跟内容来讲的话，其实啊，这等于是美日同盟的一个很关键也很重要的一个，你说走流程也好，或者说实际上是真的有在交换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些意见哦，把这个川习会的一个关起门来的一些内容哦，更具体、更详细的哦，川普来跟这个高市早苗做一个沟通哦，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哦，刚也有人讲到，那现在川普的态度有时候就这么的一个模棱两可，或者是有时候甚至说，哎，感觉好像真的会被啊，就是说邻这些盟国的一个利益会被他拿来做一个商人式的一个交易，跟中国做一些比较不适当的一个交易啊，做一个筹码在用。所以这个所谓的大国外交或大国主导的这个区域安全这个趋势，在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改变？那或者是这些盟国，从日本，你说韩国也好，菲律宾也好，来自于台湾，然后最重要，那这些我们这些国家要怎么来看待这个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啊，在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个地缘政治安全的一个变化哈，来做一个分析。那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当然这个一些这个参议员也好，那个我们大家比较关切的哈，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台军售。一笔清单还放在这个白宫美国川普的一个桌子上，还没有签字。那国会这边参院的一些议员哈，也开始已经有一些动作了，已经做一些促请这个川普赶快啊签字对这个对台军售的一个清单的一个放行等等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是不是说好这个？川普的一个态度，以及事后的一些发展等等，哈，是让这个川习会的一些这个效应有做一些发酵跟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是不是？请这个洪欣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1: 是这个川习会之后，其实大家还是非常关心，那到底这两国美中两大国的这个会谈，有没有实质上的一个注意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通常两大国会谈之后，应该会有一个联合声明。
0: 嗯，
1: 可是这一次好像很诡异，是个别声明。
0: 嗯，
1: 好像是中国自己发布，然后美国自己发布。哦，然后这个是变成个别声明。那最有意思的是，会后呢，川普还是跟上一次。五月中还记得吗？那个川普他们浩浩荡荡到北京访问嘛，川习一会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台湾问题他不谈，结束之后上了飞机他才谈嘛，哦。然后马上跟高市报告说，这一次会谈的什么内容？大概那这一次呢，也不例外哦，就是美中两大国会谈结束之后，川普呢也第一时间拨了个电话。给高市，然后说明这一次美中两大国会谈的一些内容跟状况。好，这个动作呢，其实是真正的在告诉同盟国日本说，我知道你有所担心，哦，就是为什么你在九月二十四号川习会之前，你九月二十二号你要先来，哦，我也理解，哦，但是在告诉高市。跟高市的那个国安团队，就是

0: 被蒙在鼓里的日本去揣测说，哎，你们真正有交易到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还是必须要想要了解，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特别那个可能日本的情报系统还是日本的新闻媒体杂志还并没有披露出说美中两大首脑会谈中间的一些交易什么。
1: 嗯，
0: 哦，所以
1: 这个部分如果有的话，假设有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高市或者说日本最担心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0: 对高市来说，最关心的正好跟中国是一样，台湾问题。
1: 嗯，
0: 我直接的认为台湾问题，因为我们先讲，如果是科技问题的话，
1: 嗯，
0: 日本的材料科学几乎是值全球之牛耳嘛，
1: 是
0: 哦，不管你要制造什么，其实它只欠缺的是叫做矿场，
1: 嗯，
0: 也稀土，它但是它最近好像自己也有发现说冲之鸟岛，
1: 对，
0: 海底哦，所以那最多只是开采的技术而已，
1: 是
0: 它已经有了这个矿场量，那怎么开采而已，
1: 嗯，
0: 那所以有这些，物资资源、战略资源。基本上日本没有什么太大担心，
1: 嗯，
0: 反而最立即直接的就是台湾问题，
1: 是，
0: 也就是说，台湾这个在地缘在东亚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对日本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
1: 嗯，
0: 啊，万一不小心掉了的话，
1: 嗯，
0: 那日本等于南北东北亚跟东南亚是等于中间会被截掉，
1: 对，
0: 那中间被截掉的时候，以后它的进出。所谓的进出东南亚，甚至于他的那个旅游轮探卡从所谓的中东要运出来，这一条海上生命线本来日本运作是非常畅通的，
1: 是，
0: 但是在台海甚至巴士海峡断掉的话，那日本一定会威胁到日本的这个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一定会哈，那甚至于会造成地缘政治的绝大风险。啊，所以日本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为什么在十一月去年十一月七号，高市早苗胆敢在用这个所谓首现役首相的身份说出台湾有事这件事情？
1: 嗯，
0: 这个就已经是摆得很明嘛，也就是高市已经一上来就先把这个红线画下去了。啊，那我也不撤退，那就先画，那刚好也就戳中了北京，所以北京你看一直到今天。这个所谓的观光客，他也挡飞机票，他也挡，他所有能利用所谓的以商为政，以经公正，反正他能用的几乎都用上了。
1: 而且啦哈，我们用这个会议的一些局部的内容，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其实这个包括川普跟习近平两个人在谈这个两个所谓的过往合作啦，或者说伙伴啦、好兄弟啊。他们特别讲到二战，
0: 嗯，
1: 那二战谁是什么意思？二战其实就是所谓当时的中国跟美国是联手，一个同盟国嘛，
0: 是
1: 那个这个联合起来来对抗这个轴心国，这个当然是就是一日啊，东亚这个部分就是对抗日本嘛，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会让这个因为有讲了那些话，让日本也会不舒服，
0: 是
1: 啊，或者是说，哎。你们两个这样眉来眼去，然后又还把我拿出来毒打一顿，是什么意思？
0: 哎，
1: 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0: 这个对我刚刚就是要接下来就是要解释这个。
1: 嗯，
0: 九月二十二号，高市早苗先行一步到纽约去，因为主要是借由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名义，
1: 嗯，
0: 那其实，在纽约已经先跟川普见面了。
1: 嗯，
0: 好，可是，在联合国大会那个高市早苗他的那个演说里面，他就特别提到。应该在联合国宪章第53条，
1: 嗯，
0: 好像57条，还有一个107条，只要有提到旧敌国条项，讲得非常清楚，旧敌国条项应该要全部把它删掉，
1: 嗯，
0: 因为这不是只有日本，还有德国，
1: 对，
0: 还有意大利嘛，
1: 嗯，
0: 啊，那但是日本已经先说了，我只能够说日本的情报系统可能做得还不错，所以两天后他们。美中两大首脑会谈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川普哪壶不开提哪壶，说：“哎，飞虎队以前我们跟中国，
1: 嗯，
0: 哦，那本来中共可能是不是不小心误入了那个局，还是当时候的中国是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嘛？我想这件事情没什么好争议的，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其实照

0: 中共的一个逻辑来讲的话，中华民国不等同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等同中华民国嘛，或者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哦，就现在的中共的中国是取代了
1: 国民党的
0: 中
1: 华
0: 民
1: 国
0: 嘛，
1: 对吧？
0: 对啊，他现在但是又把以前的一些丰功伟绩混在一起一起谈，好像说好像那个时代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代表就打那个仗啦，或者
1: 是
0: 做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哦，跟美国是一个好伙伴哈，一起来
1: 对
0: 抗日
1: 本。日
0: 本
1: 对，他
0: 本来中故事不是这样子、啊。
1: 本来中共本来中共一开始还稍微，我是用引号，我欣然接受。但是他很快就发现没有啊，你是1949年才见证啊，
0: 是啊，
1: 才有那个国民出现嘛。
0: 嗯，
1: 所以在1949年的10月1号之前，还是叫 Republic of China 嘛。
0: 对，
1: 所以再怎么样，那个飞虎队中美同盟共抗日本的那个国家基本上还是叫做中华民国嘛，是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怎么样能够全盘接受或者是 cover？ 所以中共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历史上的那个物质或者是物谬了哈，所以这一点他很快他就收掉了，他在这里很快就收掉，他知道啊，因为飞虎队大家都知道是跟所谓的中华民国空军合作，还是跟蒋介石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嘛，所以在这里中共没有办法有智慧的余地啦，
0: 嗯，
1: 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去多说什么，但是反而是因为这样更凸显了你在美中同盟对抗日本这件事情你根本很难助力，
0: 嗯，
1: 这件事情是这样。但是对日本来讲的确二战的时候我们是对战的双方没有错，所以但是联合国也成立了嘛，
0: 嗯
1: 啊，我也加入联合国了嘛，
0: 嗯，
1: 但那为什么旧敌国条项的那个字眼还要在那边，
0: 嗯，
1: 所以日本就高市早苗就发难了嘛，他就直接讲了嘛，
0: 嗯，
1: 那个那一场演说我有看嘛，
0: 嗯，
1: 就讲的慷慨激昂啊，那应该要把它删掉啊，怎么还可以继续下去呢？
0: 对，
1: 反正我也已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嘛，
0: 所以日本已经也开始在做一些二战的时候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做一个清算了，嗯，
1: 算清算了，
0: 对，要把它解决掉了，
1: 的确没有错嘛，嗯，所以高市早苗他的那个我认为他的国安团队应该有很强的那个历史学者或外交史学者在里面，
0: 是
1: 提醒高市，
0: 嗯，
1: 在这个在这一回应该
0: 先讲，
1: 对，应该要先讲，所以先把那个梗破掉之后，你看他两天后什么飞虎队都来了，嗯，那对对阿强阿姨都无法多个被攻上面啊，
0: 嗯，
1: 哦，就没办法嘛，啊，但是美国是有立场可以说没有错的，
0: 嗯，
1: 哦，啊，但是这并不会伤到日美同盟嘛？
0: 你觉得川普是故意装不懂还是怎么样？还是真不懂？
1: 当然故意的啊，这一看就知道了啊。也就是说他，川普还很聪明，他说，我们国家才250年，你们国家有5000年历史，
0: 嗯，
1: 所以应该怎么样，对不对？
0: 嗯。
1: 啊，川普怎么会不懂说原来那个飞虎队是跟所谓中华民国空军合作的嘛，
0: 是
1: 哦，就至少在当时候嘛，哦
0: okay。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市早苗他知道说，哦，原来你要提二战的话，那我们的那个以前战争的日美战争的记忆又要重新恢复，哦
0: okay。
1: 哦，所以应该在联合国宪章里面有关旧敌国条项应该全部要废止。
0: OK， 好，这个是我们就当做这个川普是很聪明，都知道这项历史，
1: 他的稍微修理一下，他的国安幕僚一定会告诉他的啦。
0: OK， 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好，我们刚刚听了一段，我们因为这部分也是因为缘起这两天国台办呢刚好这个发言人也被问起啊，就是说在这个美川习会上面呢，这个两边国家领袖讲到当年的一个

0: 联合联美中是一些盟友的一些过程。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你要做这种所谓的不着痕迹的一个操弄，要把历史解释成为对他自己有利，但是事实上故事不是这样写的，故事也不是这样发展的时候，你要重新编写，然后不小心又会露出马脚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到最后就到达他自己一把，让自己嘴巴讲不清楚啊。面对媒体的一个追问的时候，只要不断的跳针，说我刚刚立场已经表述的很清楚了啊。那台湾的记者问说，那支持中华民国到底是不是支持台独啊，或者是说当年的那个中华民国的一个建立啊，跟对日抗战的一个过程里头啊，中国共产党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候也还没成立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历史上一个很具体很清楚的一些事实啊，他们发言人被问到哑口无言啊，那不知道怎么讲，那只好一直讲说我的立场已经我的那个立场跟说明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就意思说你不要再问了。但是台湾记者也是蛮刁的啊，就是说因为你其实你说得很清楚，就是没不清楚嘛啊，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加上啊，那个现在这个对台军售的一个话题呢，其实现在美国啦，或者说美国国会议员啦，或者说包括国际上都定义哦，就是说这个对台军售其实是在做一些防卫跟吓阻哦，就是没有一个威胁性哦。其实这个也很清楚，我们都是知道嘛，我们台湾从来没有要威胁，我们只是很清楚的，你不要打我，你不要这个威吓我，你不要恐吓我，你不要三天两头在我们的领空飞来飞去，在我们的领海游来游去的哈，这样的很清楚的一个立场。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些比较先进的武器，或者说我们需要的武器来做这样自我防卫的一个需求，然后甚至是一个产生一种吓阻的一个能力啊。那这个问题也是这一次这个川习会里头比较受瞩目的一个话题之一。那针对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志东老师这边有可以做深入的一些补充？
1: 是啊，那在谈到军售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下川普的历史常识。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之中啊，他竟然讲说中国历史有6000年、啊、不是中国自己讲的5000年、整整加了1000年、啊、那其实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像他这一次在谈到这个美日中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二战的时候、啊、他提飞虎队，那其实他提飞虎队他只是举一个事实而已，至于是说他是不是有那么多的历史常识，然后有那么多的这个小心机要来恶心习近平，我觉得我个人以为以他的历史知识会讲中国历史有6000年、啊、我不觉得他是有那么厉害的那么心机那么深的那种政客的这种政治言语的运用，
0: 他有心机但是他的心机不会用在这里，
1: 就更不用讲说还要拉习近平去看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根本有关台湾主权的这个到底是交给谁都没讲，中国都一直很不爽的，他还要带他去看，你说他已经花那么大的这个啊，等于是最高规格的来欢迎他，然后要给他穿这种小鞋子，我觉得这个很矛盾啊、我觉得很矛盾啊。哦、不过这当然这中间也可以凸显说现在这个美中之间的出现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台湾议题上面，所以我刚才讲在台湾议题上面来讲呢，存在最结构，从这个所谓的这个飞虎队，这个还有这个所谓旧金山合约的这个事情，中国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这是阳谋不是阴谋啦。那特别提二战，那特别中国又在过去在大肆的庆祝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美中合作对抗法西斯对抗日本，它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要去恶心日本，要去挑拨美日的这个关系，希望透过二战的历史然后来强调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过去的这种爱怨情，没有爱啦，只有怨。

0: 跟曹而已啦哈。那可是没想到这个擦枪走火，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叫做中华民国，嗯，中华民国现在也都还存在啊。那时候的日本已经不是现在的日本，
1: 对。
0: 那所以我说是中国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想要这个，等于是说故意不去看现实的这个状况之下，要尝试要建构自己的一个叙事，按结果来碰到川普这个没有什么历史尝试的人，再加上这个整个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结果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笑话，那么多的这个状况出来。我个人倒是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习近平去美国想要透过所谓的这个美中抗日的历史的这个事实，但结果没想到啪康啪一堆出来然后特别是在台湾的这个议题，那这是有关军售的议题的确是大家最关心的。那其实我觉得啦，就是在今年之内啊，我觉得台美之间的就是有关军售，包含我们已经买的像 F-16 在夏威夷停好久了嘛，
1: 对，
0: 那第一 那两台在那边停很久，那绝对是有政治的这个考量在里面。我跟你讲，就像我之前提到的，我一直提你看这个美军穿越台海的这个数目啊，次数啊，你相较于过去来讲这大幅的这个降低，而且它的能见度美国都尽量不要去拿这件事情要去所谓破坏美中今年高峰会的这种氛围。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F-16 我个人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我买的那两台新的那个 F-16 现在还迟迟的停在夏威夷还没飞过来。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川普刻意操作，他希望在至少在今年的这个美中峰会的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状况之下，不希望节外生枝。这也符合啊这个美中在所谓在进行这次的川习会的时候强调所谓维持双边的所谓的稳定的这种战略关系啊，就是不要出框。
1: 那现在见面也见了，然后
0: 没有，接着还有年底还有啊，
1: 那就还要再等呢。
0: 对，还要再等。我个人是觉得可能要过了今年之后啊，这整个他们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元首外交之后啊，比较在军售的这个议题，甚至于我们已经买的东西，
1: 这个逻辑这样讲的没完没了哎，你今年见完，明年还要见啊，那是不是这样子？
0: 没有，现在没有，没有，现在川普政府其实很清楚的，就是他的一个运作啊，有非常的这种所谓的这种集中中心化，就川普个人化的这种，他在他个人的这个考量之下，所以你可以看他可以不顾这个盟友的观感，用最高的规格来欢迎习近平，那把他相较之下盟友会觉得情何以堪，我还是你的盟友，
1: 对，
0: 你讲中国还是你竞争的对手，阿丽娜呢，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川普会做出很多我们认为就是说所谓在常理上面来讲的一些行为，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他在他考量，他现在存心先考量就是说啊，我跟习近平碰面，我不希望创造任何所谓让中国觉得会有觉得会有负面观感的这个东西，所以包含这个军售以及所谓的美台的，所以譬如说美军穿越台湾海峡的这所谓公开的这些事情，不过这并不影响到美中竞争的这种大的这个格局，还有这美台之间的这种所谓的 on the table 的这种，
1: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假设在这段期间突然老共又做了什么让老美不高兴的事情，他就可以出手，
0: 有可能。所以我时常讲啊，台湾呢是要恶心中国最好的筹码，你假如是哪个国家呢跟中国不开心，你就打台湾牌，这绝对有效，绝对刺到他的痛处。所以刚才我觉得那个主持人提到的啊，我就说假如譬如说在贸易的这个问题，或许在伊朗的问题，我好像川普现在很在意伊朗嘛，对不对？而实际上面来讲，中国就是私底下提供伊朗这种所谓军民两用的一些物资，甚至于一些武器啊。那假如是真的给美国抓到具体的这些证据的话，那这时候我相信台美关系马上变好，搞不好140亿变200亿美金的这个军售。所以这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纯粹是因为所谓的个人外交、元首外交的这种考量，希望能够维稳，

0: 希望说在跟他跟习近平碰面的时候啊，这个所谓中国最敏感的这个台湾议题来影响到他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对话的这个氛围。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有关军售的这个部分啊齁会延迟，可是我说的这个延迟我会比较喜欢用缓兵之计啦，卖一定会卖，只是说他可能要过了这个风头，我最坏最坏的状况我就在川普卸任前一定会卖的啦，只是说不当我们现在
1: 还有国会的压力啊，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很快的说不定今年其中选举
1: 就不一样
0: 完之后他整个共和党失掉在对国会的完全控制的时候，这在国会的这个压力马上就来了，
1: 对，
0: 那当然也有一些实际的状况，就像 Rubio 讲的嘛，就说哎，他们一些包含对台军售的一些 delay， 因为美国现在在跟伊朗打战嘛，那他可能全球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武器啊弹药各方面都有短缺的这个情形，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这也是一个事实啊，
1: 这是一个说辞嘛，
0: 对啦对，也是一个事实。我不当然这时候就是他说美军 American First 什么，当然美军的需求是放第一的嘛，
1: 对，
0: 特别现在要对伊朗实施作战了，我想这，所以我说不管是怎么讲，我说目前看川普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个人的风格，要跟习近平这种所谓在元首外交之下要建构这种和缓的一个氛围，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希望能够尽量把台湾议题对这个美中的这种对话，不要讲美中，川西的对话，因为川普是强调是个人，我讲川西的这个对话的负面因素降低，不过这并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战略状况，并不是就是说啊，美国就要特别的对中国这个在台湾议题上面呢、啊，要在根本上面要有所让步，就更不用讲美国在国会上面来讲是跨党派的来支持被台湾的这个军售，那所以我是说在军售的这个议题上面来讲会受到这个美中这个元首外交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有一些 delay， 不过这个 delay 不代表就是美国在对台军售上面就会停止，甚至于就是美国现在跟中国就是要和解了，我觉得这样子来看问题人都是完全是见树不见林的看法。
1: OK， 那我们看从川习会上面来看这个整个国际形势的一个走向跟变化哈。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已经也不是二战时候的中国了哈，也不是之前的中国，那日本也不是二战时候的日本哈，那这个台湾当然也不是以前的台湾，甚至美国，美国也不是传统的美国，所以这个国际形势这个真的瞬息万变。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 在台南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吴

恒基博士啊，吴老师过去在成大历史研究所啊，深耕11年，对早期海陆啊，从海上的僧人呐、啊，进入中国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啊，这些社会文化史啊，有很独到的见解。今天节目我们要谈一下哈，最近几年不论是这个中国做的这个黑神话悟空啊，引爆的这些风潮哈，还有各类的大女主啦、大男主的剧情啊，主角动不动都靠着出海经商啊逆袭成了这个天下首富情节，都让我们对古代的海洋啊，奇怪，这个海洋在那个时代看起来比较浪漫，在荧幕上，古代跨海航行好像说走就走哈，就好像是海上公路一样这样的旅行。他们吹海风啊，数着银子啊，轻松松就完成全球化的贸易啊。历史的真实场景真的有这么浪漫吗？那在那个没有 GPS 导航，也没有天气预报，甚至连淡水储存都是很不容易的时代啊，这些寻着海上丝绸之路啊，在前行的商人跟僧人呢，到底真经历的是一个什么样真实的生存挑战啊？我们要请教哈，所以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研究中心，我是杨向龙。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贵宾呢，就是最会说历史故事、深受学生欢迎的历史老师啊，成大历史系的博士吴鹏基老师。鹏基老师不仅是学术涵养丰富啊，擅长用生动有温度的视角带领大家发现不一样的历史过去啊。吴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在，杨大哥好，各位来宾好。
0: 谢谢吴老师，你今天接受访谈哦，我们直接进入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是很有意思啊。其实很多人看古装剧啊，都有这个心里都存了一个很有趣的疑问，就是古装剧里头主角出海啊，就好像坐上现代豪华版的游轮一样哈，还可以在甲板上喝茶、弹琴，甚至有一些武打的戏也都在上面可以飞来飞去啊。那这个你的研究看哦，在3到6世纪，或是我们就叫做唐宋明哈这个的时候啊，这些你的研究哈，古人真正搭的这些木船哈，真实的环境是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针对3到6世纪的一些沉船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内部装潢或者是它整个旅程的一个舒适度，可能完全不如我们想象。我们以宋代的泉州一号或者是南海一号的沉船里面的配置来看，实际上呢，每一个人可以分配到的舱位呢，大概就很像我们今天的胶囊旅馆啊，就这样小小的啊，就这样小小的。那再来就是说，船舱呢，基本上它是当时这些出海的人，不管是商人或者是僧人，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居住地。这些船舱的环境呢，是相当恶劣的啊，因为呢，当时呢，这个船舱呢，它是采取所谓的密封舱，所以呢，它也不会开窗户。那采光呢，基本就靠很微弱的油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通常这个航程呢，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所以呢，整个船舱呢，基本上也没办法洗澡。然后再来就是食物腐败的味道，或者是木头腐烂的味道。对，那甚至像排泄物的味道，或者是海水的臭味哦，所以它那个环境实际上是相当恶劣啊，相当恶劣。对，那在海上的话，刚才杨大哥有提到喝茶弹琴啊，那基本上船上它严禁用火啊，严禁用火，因为那整艘是木船这样，所以它
0: 木
1: 实际，
0: 材
1: 对，所以它实际上很难真正的做到喝茶弹琴这件事情。那他们当时的一个状况的话，就是喝茶这件事情有记载的话，是说他们会先煮好茶，然后带上船这样。淡水在船舱里面很容易

0: 腐败，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用浓郁的茶香来去掩盖这个淡水的怪味这样子。吃东西的话大概就是靠一些泡菜啊或是干粮豆豉，那有时候补一些海鲜这样子。我这件事、
1: 当场捕鱼吗？我那也有一点技巧。
0: 对对对，这个也蛮需要运气的这样子。
1: 那个吴老师啊，我想一个我的经历啊，
0: 是
1: 当然也跟这个古船有关，不过跟华人的古船不一样，我讲的是西方的古船啊。大致上我所知道的情境是这样哈，那如果有讲的不太正确的部分，就要请吴老师帮我更正一下哈。我在差不多公元2000年左右哈，当时候中国为了要准备2008年的奥运，
0: 是
1: 他们拆了一间葡萄牙的，应该是一个古老的大使馆，刚好就在他们需要整合这个所谓的奥运场地的地方。那这个葡萄牙大使馆呢被一个台湾的商人把它包起来去拆，他们就是花包嘛，他就竞标得的很高的标，他包下来。那为什么他要去包这个拆这个大使馆呢？因为这个大使馆全部是木造，而且是榫接的所以没有钉子的，当上面有几根非常大的柱子啊，是一种非常好的欧洲的木材，叫做 spruce。 spruce 这个木材就是所有的小提琴嘛，都是这个木材做的。我就想说这个木材怎么会跑到哪里去呢？后来我去考证一下，就说当时候葡萄牙的船，很大的船哦，这个 spruce 的木材呢是压舱，因为船啊在海上啊不稳定，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底下要压舱，有人是压水了
0: 是，
1: 但是也有人就是压像 spruce 木头，
0: 木头，
1: 就压舱。压舱来了以后，就要建那个葡萄牙大使馆，把它当成它的这个护屋神柱这样子。那这个屋神柱，当时的中国的工法还是没有用钉子的。用榫接，所以这木台很漂亮，它好的部分很多。所以呢，台湾这个去包的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小提琴的制琴师。
0: 制琴师
1: 啊，他说那个木材已经在那里超过100年以上，这个很少，很少有这个这么好，然后干燥在那个地方
0: 对对对，
1: 超过100年，所以他去拆了以后，关着门。把所有可能可以制作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的木材都请台湾工人把它锯好了以后，
0: 是，
1: 然后到最后以这个废料名义输给台湾。这是我第一次讲这个故事了这是第一次，因为你对船有研究，把它输给台湾，然后做了非常多当时候的黄古的琴。Stradivari
0: 是
1: 黄古琴那我有买了几把，所以我知道这个故事所以当然我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说在帮吴老师的故事再增加一点异国色彩。
0: 是，
1: 那我们再回头来讲这个船你刚刚讲的是船里头人所生活的地方，
0: 对，
1: 可是还是有它运行的地方跟稳定的地方其实都是很占空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杨大哥刚刚提到他们是用木材来做压舱这样子。对，那实际上早期中国的话他们都是用所谓的石头，所以后来包括像后来到了清代就是说这个台湾跟中国在这个对渡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当时的船里面都有所谓的压舱石，这压舱石实际上方方正正的，后期呢有些船已经都不走了，后来这些压舱石最常被拿来做的一个用途，就是变成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公园或者是有一些山上他们在走的一个阶梯那个石头大概就是压舱石这样子，
1: 所以也有作用
0: 对对对对对对，也都是有作用的这样子。对，
1: 是，那这个像这样子的故事不过比较没有在那些戏剧里头，因为戏剧里头好像比较不去交代这一部分
0: 对，因为戏剧它可能需要比较华美比较华丽，或者是生活要非常舒适，
1: 所以就有点穿着互惠
0: 对
1: 比较多穿着互惠。那长达几个月
0: 每
1: 天看到的都是海天一色，都很枯燥 那古人要打发时间啊，或是会不会有幽闭恐惧啊，这些在历史故事里头。那出海前啊，我们熟知啊，有一些人就是拜神拜佛嘛，拜妈祖。那早期

0: 的海商或是生人呢、啊，有一些什么规矩吗？这个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赌生命的嘞。
1: 他们基本上因为在船上的航程非常的长，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娱乐上面的话，有的时候会玩一些骰子啊，或者是下棋啊、就是做一些
0: 哦，
1: 赌
0: 下棋
1: 博
0: 不
1: 娱
0: 错。
1: 乐。再不然的话，就是如果像僧人的话呢，他们就是一样念经，因为海上的生活，这些水手他们基本上是不识字的，所以也会有说书人，或者是他们会集体唱一些海歌。明显的就是说，在他们的一些航海日志里面，把他们的这些劳动安排得非常的密集，没有闲暇功夫去想其他的事情，这样子。对，那在拜神的方面，魏晋南北朝，因为他拜的是观世音或者是四海神，东西南北四方他们都认为有海神，这样，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拜海神。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呢，妈祖的信仰兴起。这个时候就开始会拜所谓的妈祖这样子，在整个航行里面，他们呢是要做很多的仪式，仪式做足以后呢，才可以平安的出海。那这个仪式呢，基本上也就是对这些海神的祭拜这样子。这些海神在祭拜的同时呢，他们也会做一种算是献祭吧。文献里面他讲的是投器，把一些牲畜宰杀以后呢，往海里投，那来去做一个祈求的一个动作。整个船上面的一个禁忌就非常多了啊，这个禁忌就非常多。通常在海上的话，航行的时候呢，基本上他们禁止去讲一些有关这个会直接跟沉船或者是翻船或者是漏水这样的一个字眼，这个都禁止去讲的。那如果讲了，就会被视为是违反禁忌，可能会遭到船
0: 所
1: 员的，
0: 以有一种说法说，如果在船上吃鱼的话，
1: 对。
0: 不可以翻，对不对？
1: 对，因为它象征所谓
0: 要
1: 的
0: 有这个
1: 翻
0: 说
1: 面
0: 法，
1: 这样子，对，
0: 不可以翻面。那怎么吃呢？要吃完这一半，把骨头剃掉，继续吃下去，这样
1: 他们基本上就只吃一面这样子，对，因为
0: 子。
1: 这个禁忌非常的
0: 对呀、啊，
1: 严格，这样
0: 那后来唐山过台湾哈。
1: 是
0: 渡海来，黑水沟过来的时候，
1: 是。是
0: 那些船跟出去到比较远处去的啦，过去僧人坐的啦，或是海商坐的，有差别吗？
1: 差非常多，像三世纪的法显和尚，他是在魏晋时期时期东晋时期出海的，他坐的那个商船基本上是属于远洋的，基本上是可以横跨整个印度洋，从印度回到中国这样子。台湾跟中国在清代对渡的这个船呢，它是属于同安舶，它实际上船没有很大，能够坐大概二三十人左右这样子。对，那当时渡台禁令的时候，偷渡也大概都是靠这个同安舶这样。对，
0: 啊，所以这一种船里头，台湾有一句说"只有登山公，没有登山"嘛，是不是女人上船在那个时代也是禁忌的？
1: 有唐三公没？无唐
0: 登
1: 三妈
0: 山
1: 啊、
0: 嘛，
1: 这个主要是说，当时因为渡台禁令，基
0: 哦，
1: 本
0: 不准
1: 上
0: 其他
1: 对
0: 的
1: 不准西家带眷，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通双骂这样子，但是
0: 登山
1: 船
0: 嘛，
1: 上确实它也是禁止女性登船，因为他们当时有个前提，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海神都是女性，这个女性呢，他们认
0: 会
1: 为
0: 嫉妒啊！
1: 对有嫉妒心，所以严禁女性登船这样子。对，那再来，尤其是也禁忌说穿白衣的啊，因为这个跟中国人他们觉得这个是丧事所用的颜色是一样的，这个也就衍生到后来有一个蛮有趣的说法啦。就是说，因为船上都没有女性，所以这个船上有的时候它需要有一些这个情感的抒发，所以他们会签所谓的契约，找所谓的哥哥或弟弟。这个后来也就变成我们台语里面讲的 K 兄 K 弟这样。
0: 啊，K 兄是这个意思啊、
1: 对，他原本是契约的兄跟
0: 哦。啊
1: 契约的弟。
0: ，K 契约的契，K。
1: 对啊，只是说后来衍生到我们今天变成好像是一个比较没这么正面的一个词这样子。对，
0: 啊，
1: 所以，
0: 但是是男的，
1: 对，
0: 哦，都是男的，所以的情感发泄，当时候也是用男的来发泄，
1: 是，对，
0: 那、啊、就比较像监狱哈、哦，监狱听说也有这个问题。
1: 对，应该也都差不多这样的
0: 差
1: 一
0: 不
1: 个
0: 多，
1: 心态这样
0: 不
1: 子。
0: 过这个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这种在水路上哈、哦、跑来跑去，包括还有人是走陆路了，比如说
1: 是。
0: 像玄奘法师，他就走陆路嘛哈、哦，但是九死一生的海路还是有人走了，走不舒服的陆路哈、哦， 但是问题是拿命来赌的是海陆，那个商船上。

0: 他们这种湖商啊海商啊互相之间要怎么相处啊，其实是大家都是把命悬在这个船上的。
1: 通常的话它里面有很严格的一个阶级制度，也就是说船长基本上他是担任整个船的一个指挥，他也被称为叫做纲手，也就是说在这个船上面呢一切都是由他来主导，他的命令是最高命令，不可以违抗。他底下呢还会有一个类似参谋的角色，这个参谋的角色呢他主要叫做火长，他是负责引航还有观测天文，或者是到宋代以后开始使用指南针的一个人啊，他基本上他仅次于所谓的船长。那他们下面就有很多很多的水手，通常他们对于乘客是乘客，操船的人是操船的人啊，他们在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像僧人，他会被这个船长或者是他的一些赞助者请上船。那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僧人呢，他们基本上呢，他们是代表一个国家，或者是说他代表一个地区的文化，或者是说他本身有很强的外语能力，他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沟通或是外交的一个工作这样子。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整个船进行所谓的安全航行，但如果底下有人开始不服从的时候，他们也会采取一些很直接的手段啊，例如把人直接绑进船舱啊，接下来就把他压到舱底下啊。如果在这个人如果在没有办法平复他的情绪，或者是说这个人生病了，那可能他们就会直接进行所谓的这个屠杀或者是直接进行
0: 处决啊，
1: 对对对，处决，或者是直接把他往海里扔这样子，对。
0: 这个西方对于船上面的秩序啊，最严重就是叛舰嘛，
1: 对，是，
0: 就是互相之间的反叛，喋血啊，
1: 对，喋血，
0: 通常都是到最后是喋血。当然是杀了人，当然就是可以想象，就是直接就丢海里了嘛，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这种事情也是多的了哈，
1: 对，
0: 有很多。那当然，这个海上禁忌真的是非常多了哈。过去这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的理解一下台湾这个航程，你刚刚提到的是说有指南针啊这些，
1: 是，
0: 我最近因为有做一个纪录片，
1: 是，
0: 记录台湾的 constellation， 就是台湾的那个我们所看到的银河啦，
1: 是，
0: 北极星啦，南十字星啦这些，通常都是到山上去那一种暗空去拍摄，当然也有跑到海边去，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垦丁拍，或是到澎湖，我们在澎湖也拍了那在当地就有一些流传告诉我们说，那个唐山过台湾的时候，澎湖常常是中继站，那时候就说那怎么知道往台湾走大海茫茫那一片黑，那怎么样那个走，他们就说他们面向，第一就是面向北边可以看到北极星，面向南边可以看到南十字星，所以南北定了以后西东就定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候非常多的，那当然已经不是三到六世纪了，
1: 是，
0: 可能比较后来，
1: 对，
0: 就已经有天象的这个观测，我认为这个天象的观测应该很早就已经有了，西方的天象观测也很早尤其是已经有这个那个时代三六世纪，说不定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唐宋元明清的时代，在这个差不多10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头，
1: 是，
0: 已经有非常多的人习得这一种技术，这个技术不见得都是西方传到东方的，
1: 是，
0: 因为东方其实也有人观星者嘛，
1: 对对对，
0: 因为星象一向都是这个天子最重要的洞察嘛，
1: 对对是
0: 所以他还有那种钦天监正什么东西的，
1: 是是，
0: 这些就是专门管天的了，天上有什么异象事实上也有了，历史上有很多记载包括就是看起来有一些是彗星或是日食月食啦，
1: 是，
0: 啊，可是他们用各种什么天狗食月这种东西去记载是不一样的，就是表示他们对天

0: 上的变化是注意的，天上每天有这种变化，东西南北固定，
1: 是
0: 银河在哪里固定，这个是不是在做你的研究里头？这乘船者哈，是不是有留下一些当时候非常原始的？
1: 通常的话，因为3到6世纪，我们大概从文献里面大致上看到，他们一样是观天象，除了用晚上的星星以外，有的时候会看白天的太阳。哦，那因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很明确，就是东方这样
0: 子，都很明确。
1: 对啊，
0: 对，东
1: 向
0: 方。
1: 下，对，就是西方啊。再来就是说，因为他们在3到6世纪的时候，他还没有发明所谓的指南针。他们除了观天象以外，还有就是说，在3到6世纪的行船里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大致上都沿着岸边走的，就是不敢离岸边太远这样。
0: 不要太远，
1: 对，不要离岸边太远这样，对，就沿着岸边走这样。所以在法显的一个佛国记，它的一个记载里面，他们后来就是说从斯里兰卡一路要坐船回到广州，他们后来呢从斯里兰卡一路到所谓的到印尼这个苏门答腊岛这边啊，他们这一趟走的还好，但是他们后来要从印尼直接要回到广州，也就是往北走的时候，他们后来就偏航了啊，就偏航了。就这偏航呢，一偏就偏了100多天啊！结果后来到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最后是从山东上岸这样子。对，所以实际上3到6世纪，他们除了就是靠所谓的星象，然后靠所谓的这个太阳，再就是他们靠岸边走啊。不过就是风险相当的高啊，风险相当的高，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严重的偏航。3到6世纪的状况，它比较是观星象啊，然后再来到了宋代的时候，就是指南针啊，指南针或者是像一些六分仪这样的一些仪器就开始出
0: 六
1: 现，
0: 分仪都
1: 对
0: 有
1: 对对，就开始出现啊。但是到了清代的时候，从明清时代他们开始出海的时候，他们会习惯做一种地图，这种地图叫做真路图啊，真路图。那个真路图呢，大概就是我们把地图打开，他们会把这个船要走的路径用针在那个地图上，好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给它点出来这样。那真路图的行走方式呢？它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法。它就是说呢，你走了这一段啊，走了这一小段真路图以后，它会告诉你，你接下来应该要往北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走，还是往东走？这样对。那走的时候呢，它会告诉你，走多久以后你应该要看到什么样的岛，或者要看到什么东西。那如果你没看到，代表你偏航，或者是你已经走错路了啊，走错路了。这时候你就要马上把船停下来，那接下来要开始把方向找对，那继续沿着这个真路图开始走，这样。对，那这个大概是明清时代的时候在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海上航程的一个记载。不过就是说，因为海上的水手他们大致上都不识字，基本上留下来的一些记录，有关他们这方面航海的记录，基本上很少啊，很少。啊，大致上我们大概也比较知道说，从这个郑和下西洋以后，他们开始有走真路图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已，这样。对，所以这部分实际上他们到底是怎么走的啊？那这个实际上都还是我们目前在研究的一个焦点，这样子。
0: 任何地方，他们走一走，总要靠岸嘛，哈。
1: 对对对。
0: 那靠岸以后，就有所谓的海关手续，哈。
1: 是。
0: 当时候的这些朝代的衙门呢，
1: 是，
0: 怎么去审查一些外国人生人身份哦？有没有类似于什么通关护照啊这一类的这个制度？外国生人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他们看要看到这个好像这个全球化的港口哦，那种景象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
1: 通常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唐代到宋代这个时间点，中国才有设立所谓的市舶司啊，也就是类似今天的海关。但是他们实际上对于当时来的这些人，他们比较没有明确的会去查核他们的身份。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检查他的船里面带了哪些货物啊，所以他们会实施所谓的封舱跟检阅。那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要抽税啊，主要是抽税。所以在唐宋时期，他们对身份的检阅还没有这么的严格啊，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证照的核发。

0: 那例如像外国商人，如果他来的话，他来到中国的话呢，他基本上他就要有所谓的临时居留证啊，那这个叫做公验啊，公开的公，检验的验啊，叫公验。那如果这个外国商人呢，他要走到内陆啊，那他就要需要有旅行签证啊，那这个叫做过所啊，这叫过所。那如果是外国的僧人啊，他们就会拿所谓的渡牒啊，那这个就是类似僧人的护照啊，那或者是请自己国家的行政单位开一种叫做公凭啊，就是公开的公啊，凭借的凭，开一个公凭。这个公凭呢，就类似你的护照，它基本上呢，就是你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这个公凭这样。通常不管是这个居留证，或是签证，或是渡牒，或是公凭，上面呢大致上都记载他们的国籍、姓名，以及呢会讲他这趟来所带的一些货物，以及他们所要做的一些事情。那因为当时候没有所谓的照片，所以上面会描述他的外貌特征啊，描述他们的外貌特征。那这种检阅呢，就全凭当时海关自己的感觉啊。那所以这个是他们当时对于这个外国人进来的一个检验方式。严格来说，他没有非常非常的严格这样子。
1: 那语言通、语言不通怎么办？
0: 语言不通，他们基本上会有翻译。对，他们基本上会有翻译这样。对，按这些翻译，有的时候可能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外国人啊、他们当时可能会讲一些中文这样子。对啊，或者是说中国这边实际上也有一些外国人，他本身是通这些外语的啊，他们这些外国人实际上他们当时都住在所谓的藩方，
1: 就可能比较已经到了明清哈、的时代，比较可能
0: 唐宋
1: 早期。
0: 唐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对他们那个、
1: 就有了，
0: 对对，那个时候就有了这样，对，所以他们大致上就是靠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些辨识这样子，对，因为他们主要还是要看货物抽税了，倒没有像我们知道那个
1: 商业目的的，
0: 对对对，比较
1: 商业目的比较
0: 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严格，说你进来是要干什么
1: 的，所谓的国家安全，
0: 对对对对对，没有这个
1: 程度了，
0: 对对对，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访问的是这个成大历史系博士吴鹏基老师，吴老师，谢谢，
0: 谢谢杨大哥。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王海林，豫剧给了我一生的灵魂，只要站在舞台上，我就依然是那个全心全意投入用生命唱戏的人。
2: 我是张轩婷，戏有长短，角色有大小，但只要一站上台，就是我的舞台。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豫剧皇后王海林老师从小学芭蕾，却因为一次成果发表前的高烧，她幽默地说自己一烧就烧进了豫剧团。八岁进入剧校，从此与豫剧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辣蛋张勋廷老师则是因为父亲爱看戏，十岁进剧校学习京剧。后来又是什么机缘让他走上了豫剧的舞台？两位老师不仅以热情传承戏曲，更致力推广让更多的人认识豫剧的唱腔与身段。现在我们就跟着两位老师感受一下豫剧的艺术与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其实就很爱表演，看歌仔戏之外呢，我还学芭蕾。妈妈呢，因为很疼爱我，我是独生女啊，有参加表演吧，成果展，结果那天就重感冒，发烧，发高烧，没办法去表演啦，而且一烧就把我烧到豫剧。
2: 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很喜欢看戏，当时的三台都会播，他非常喜欢，他喜欢唱老生，他自己也会在那头哼两句，可能那时候家里的孩子就是我正好在那个年纪，所以爸爸就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吧。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哇，非常开心，我们邀请了两位豫剧名角王海玲老师，很多听众朋友都认识他，另外一位呢是薪火相传的，他就是张轩廷老师，大家都称您叫做莎莎老师哦，请两位来呢，要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戏叫做刘姥姥的这出戏，这出戏呢是在《红楼梦》里面哦，许多人对这个角色都是有印象的哦，所以呢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的豫剧的人生哦，怎么来诠释刘姥姥这个角色哦，让许多的观众可以看得懂这个豫剧哦，要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跟了解哦。首先呢我们先请豫剧皇后的王海玲老师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过来是张轩廷老师。
2: 徐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轩廷。
0: 哇，这个两位的声音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剧校里面的豫剧哦，会选择在豫剧这个领域哦，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剧里面有粤剧啊，有京剧哦，豫剧，那为什么会选择豫剧呢？首先我们先请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哦，我们回到您当初啊，当时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心要进入这个豫剧，又是什么样的因缘开始让您选择了豫剧呢？
1: 其实啊，我是台湾土生土长，很多观众朋友啊，或者是年轻的观众跟我交谈以后都以为我是来自大陆，其实我就生长在台湾的左营，从小我八岁就学习了，还有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年岁了，就还没有电视了，像有点铺路我自己的年纪那就都是看庙台呀，广阿姨最早接触的是广阿姨，然后看了台上穿的晶晶亮亮的啊，就好喜欢呐啊，就偷擦妈妈的口红配着床单在那呀哈呀的学那刚好那个时候剧团招生，我又不爱读书从小就不爱念书，经常为了功课交白卷被老爸 K 从小其实就很爱表演，除了看歌仔戏之外呢，我还学芭蕾。
0: 哇，
1: 哎，学了八个多月，
0: 有栽培哦。
1: 就是我喜欢爱现吧，

0: 先来讲，他就是爱心爱表演。妈妈呢，因为很疼爱我，我是独生女啊，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很愿意让我去学芭蕾，
1: 是，好先进哦，
0: 真的呀。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参加表演吧，就是成果展啊，
1: 是。
0: 结果那天就重感冒，
1: 哎呀，
0: 发烧发高烧，
1: 那怎么办？
0: 那就没办法啦，没办法去表演啦，而且一烧

0: 就进了预校就对了。
1: 对，那其实我那个时候也不晓得是学什么、哦、什么剧种，也搞不清楚、嗯嗯嗯、幼稚的心里就想说啊，只要不要读书
0: 就好。
1: 我是闹家庭革命
0: 哦，
1: 哎，因为妈妈心疼啊，老一辈的舍不得，都知道学习很辛苦啊、嗯、要拿底下腰练基本功啊，然后学不会还要挨打，确实是这样、
0: 哦、真的、哦、
1: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霸王别姬啊、
0: 哦、
1: 哎，那个电影里面所描述的就跟我们一模一样、哦、我那时候看着这些我哭的我就在写我们的人生、嗯、就是这样非常真实、哦、就这样子闹了革命、
0: 哦、还是你赢了
1: 我赢了
0: 好，所以你就进了剧校里面去念豫剧了。可是这么多的戏剧为什么是要念豫剧？
1: 我跟你讲我不知道是什么戏啊、哦、那刚好豫剧那时就在左营啊、
0: 哦、
1: 离家最近啊，而且是剧队有一位伯伯跟我父亲认识、
0: 哦、
1: 他经常到我们家喝酒啊聊天啊，就看我成天就 IK 啊，就被爸爸骂。我妈妈是很少骂我的，
0: 哦哦，
1: 那就是爸爸管得很严、嗯、就说
0: 书
1: 不
0: 好
1: 读书、嗯、对，又喜欢去疯啊，也要跟男孩子皮呀、啊、荡秋千啊这那那那个伯伯就说哎呀，这种小孩最适合演戏学戏、嗯、他知道剧团在招生，
0: 哦，就告诉你，
1: 对，我的老师就张秀云张老师、
0: 哦、
1: 他是从大陆把豫剧带到台湾来、嗯、那么他那时候觉得人太少，就想说能够招一些学生啊、哦、可以演演编配的跑跑龙套啊这样子。我一听说好啊，我就来一看还有这么多小朋友，
0: 很开心吗？
1: 对呀，那时候已经来了十来个了我就哎呀，因为我独生女在家没玩伴呢、啊、我说哎呀这太好，又不用读书就被骗进来
0: 没有想到剧校呢培养了一个在豫剧非常优秀的一个名角、哦、张轩廷老师，莎莎老师、嗯、那您呢，您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进了豫校呢？
2: 我其实是学京剧养成的，对，我在台北。
0: 哦，你是念剧校的？
2: 对，我住新北市。对，是因为我的父亲他很喜欢看戏，当时的三台都会播，
0: 对对对
2: 对，马氏啊中式、哦、他非常喜欢，他喜欢唱老生，他自己也会在那种哼两句，可能那时候家里的孩子就是我正好在那个年纪，还有就是他工作的环境，他就听人家说这个长大就可以去拍电影当明星，因为我们剧校生就会一身武功啊、嗯、你就可以去拍武打片当女侠对，他就
1: 对
2: 我有
1: 武侠片，
2: 对对对，武侠片、哦、对没错，然后就有很多都是小时候读剧校的那种、哦、长大就去拍电影当明星了、嗯、所以爸爸就对我有这样的一个期许吧，就问我说哎，那个电视里面漂不漂亮啊这样子，我说当然漂亮啊，我当然觉得很漂亮想不想啊，我想啊，他就牵着我的手就去考剧校，我也啥也不知道这是啥啊
0: 所以你是念国小就进去了、
2: 哦、三年级读完，
0: 三年级读完就去了。
2: 对对，因为我们剧校生的养成一定是
0: 从
2: 从小对，像我们海林老师他是八岁就
0: 进学校，
2: 小学二年级
0: ，
2: 对，所以几乎都会是父母的因素，老师自己
1: 找
2: 谁
1: 找。
0: 没有想到呢，在豫剧的领域当中呢，有两位呢非常的优秀啊。那也希望呢，在豫剧里面可以让更多人去了解啊。豫剧呢，跟我们印象中的京剧呢，它的在身段啊、唱腔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海林老师，
1: 哦，最大的不同就是唱腔。其实各个剧种，
0: 嗯，
1: 哦，都是从声腔上来区分。你这是京剧，或者是豫剧，或者歌子戏。豫剧呢，这个豫它是河南的简称嘛。
0: 是没错、
1: 所以在以往人家都讲说河南梆子，
0: 对，
1: 哎，你说豫剧可能没什么人知道，
0: 对，
1: 但你加上一个副标
0: 河南
1: 梆
0: 子，
1: 哎，大家就很多人 就了解，所以我们唱的是河南梆子。我们现在呢在台湾我们又叫它为台湾梆子戏，我们的声腔我们唱的呢就是梆子腔，所以它的梆子主要它就是一个打击的乐器，梆子就是梆梆梆梆啊的声音啊，以这个
0: 是乐器的
1: 乐器的声音啊，当然它也是一个唱腔的体系流派啊，就是梆子腔。在大陆的话，你看山东有山东梆子、河北梆子，当然河南梆子啊，那到台湾我们就称它为
0: 台
1: 湾
0: 梆
1: 子。
0: 所以河南梆子是挺有名的哈，
1: 是
0: 山东梆子我没听过，就是听到河南梆子，
1: 山东话也比较更方言
2: 一些，
1: 更靠嘴方言、懂的人就比较少一些
0: 所以唱腔跟京剧会不太一样，
1: 差别很大
0: 很大，
1: 但是它都是属于高腔的，这个很高亢的唱腔，它都属于北方戏嘛，
0: 是，
1: 所以北方戏都是非常高亢的，南方戏的吴侬软语、包括我们台湾的歌子戏啊、粤剧啊、大陆是粤剧，
0: 是，
1: 他们都是吴侬软语的。

0: 嗯哈的比较，它是随着地方这一个地区的人民的
1: 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
1: 特色、
0: 民间小调啦、啊
1: 哦，
0: 这样子慢慢形成的戏曲。
1: 哇、哦，那要练武功吗？
0: 当然要啊，要尤其是豫剧的话，其实在早期，它豫剧是属于地方戏嘛、
1: 嗯，
0: 地方戏的一种。其实地方戏就是要求演员的这个坐标，它就有要求唱功、做功、
1: 嗯，
0: 很少有打的。打工啊翻跟斗这些都比较少，我们的老师就是想说栽培我们这些年轻的弟子们呢，希望我们更全面，所以就请了很多京剧的老师来教导我们、嗯、所以我很多打出手啦一些翻跟斗啦这些，因为我八岁就学习嘛、
1: 啊、
0: 都是请了京剧的老师、
1: 哦、
0: 所以我们等于是文武兼备，
1: 真的很厉害。莎莎老师、庭轩老师、啊、那您呢，你自己进了剧校之后呢，因为你之前也没有接触过京剧嘛，只有听您父亲哼哼两句嘛，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接触豫剧的时候呢，你很自然而然就接受了吗？
2: 那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再重新适应另外一个新的剧种。
1: 所以你小学三年级进去的是京剧？
2: 我在18岁之前受的养成教育是京
1: 剧
2: 的体系。
1: 哦，
2: 对，
1: 那你18岁之后才开始进入豫剧、
2: 哦，
0: 毕业以后，
2: 毕业真正要开始开口唱豫剧可能是要30岁了。
1: 我那也很奇葩，怎么会想要从京剧转到豫剧去呢？
2: 对，那时候就是本来进豫剧团没有想过在舞台上唱戏，就是走行政职，管理服装、
1: 哦、
2: 道具这些上台用的东西、
1: 嗯嗯、
2: 行头。我自己其实本来也就是对舞台上有这个热忱，只是我没想过说豫剧对我来说是另一个剧种嘛，通常我们很少有跨剧种、
1: 哦、
2: 能够去跨剧种的这样子的潜力、
1: 嗯、
2: 可是因为当时豫剧团的编制就是演员少，所以老师他们为什么十八般武艺他什么都得演，像我们京剧体系就行当分得比较清楚，我是青衣花旦，我就大概就是在这个戏路里面，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可是老师他们呢真的叫做全能旦角，就是什么都得演，所以文武兼备。老师刚讲的到豫剧团我自然也就感受了这些，后来他们就是演员有时候上台全部都在台上，那需要有幕后合唱啊，
1: 对，
2: 没人怎么办、
1: 哦、对，
2: 那
1: 就你来代替。
2: 像王老师就说你唱，因为都知道我是剧校生嘛，
0: 长得很好，
2: 对，就是说你
1: 是
2: 对，就是反正你就唱嘛，我想说也好玩就唱。后来老师他们就觉得说哎，可以啊，可以上台啊，
0: 发现了人才啊。
1: 那你会不会从剧唱唱唱唱哎，会变得感觉不知不觉唱到京剧去了呢？
2: 就对，反正京剧再转豫剧，然后甚至可能、以后再唱
0: 回中间后突然冒一个唱差了一些。
1: 哇，不会吗？
0: 训练有素啊，
1: 不会搞混就对了。
2: 对，不会。
1: 那武功呢？武功的话在京剧里面也有，那在豫剧对你来讲应该不难了。
2: 我们的养成教育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
0: 基本
2: 法殿的四功五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只是唱腔不一样，
2: 只是唱腔剧种的不同。
1: 哇，这就很难了
2: 对，因为我们要去适应这个剧种的唱腔，
1: 对，
2: 所以发音位置、共鸣位置全部都要改变，表演方式也不一样，
1: 跨领域
2: 是，
0: 他也要学河南话，
2: 是
1: 哦，知道，
0: 我们就要用河南话来唱，
2: 对，
0: 来念整个大转弯，
2: 对，大转弯。
1: 那我们现在呢，看到豫剧的其实基本功其实是非常的扎实啊。其实啊，在任何的剧的这个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就像刚才呢宣庭老师有讲到的、嗯、就是因为在京剧当中呢他的角色分得非常的细，在河南梆子呢可能是一个人要饰演多角，
0: 是，
1: 所以呢就要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就对了、嗯、就是自己要十全十美就是了、哦、这样子一个训练的。海玲老师有没有哪一段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您个人觉得非常的辛苦，你就怀疑你自己我当时八岁进这个剧校会不会错了，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0: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自己、哎、我不是说我闹家庭革命吗、
1: 啊、
0: 其实我刚到剧校的时候、
1: 后悔了吗？
0: 倒是没有后悔，只是说分行当、我是被分到武旦行，因为我小的时候嗓子不是很好，但是我学过芭蕾啊，
1: 对，
0: 芭蕾也是要有劈叉了这些基本功的，
1: 是，
0: 所以我都会了一点点，然后就等驾轻就熟，所以把我分到武旦、武旦都是打，
1: 对，
0: 很少唱的人念都念的很少了、几句话就
1: 没了，
0: 哎，对，你想多说也没你的份。因为有的武旦他就因为嗓子不好他才学武旦嘛，
1: 是，
0: 就是光注重打，所以比较会像翻跟斗啦，我觉得我这个心理障碍最大的就是两张桌子上面还在放一张椅子，我们叫两张半，那是半张桌子这么高、从上面翻下来，这个武旦必须要练的，我站在上头就天啊，那么高，
2: 脚都软了。
1: 居高自的人千万不能够学习，
2: 完全没办法、真的，
0: 不但是这样我还要拿汗水，
2: 对，
0: 拿大底，
2: 对，
0: 然后两条腿放在自己的肚子上，
1: 哎呦，
0: 变成一字马这样子、
1: 哦哦
0: 哎、用一只手支撑了身体、练得我啊，我都不知道天哪。

0: 半天，
1: 这牛摔得很疼。
0: 对啊，你一定要你下来的话，就有的时候啪一下子过头了，手就马上就，要不然你整个脸就着地了。
1: 哎呀，
0: 这是我觉得最恐怖的。然后像我打出手啊，我那时候可以踢十一杆枪，
1: 十一杆枪，
0: 对，在我身上手上拿着，然后两只这样踢出去，我经常那个腿都是凹青凹青的，有时候一扔那个鞭啊，掏鞭啊，那手有的那个指甲啪就打断了，
1: 哎呀，
0: 手的青一块紫块，那常见的事儿。
1: 哇，那你母亲看你练这样戏会很心疼吗？
0: 心疼啊，有时候还挨打，那是真的挨打，屁股上一条一条的，
1: 哎呦，
0: 哎呀，就是回家不敢让妈妈帮我洗澡，
1: 挨打的时候就不要回家了。
0: 对，不是，我们其实本来也不能回家，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周休的，那个时候
1: 没有
0: 礼拜六啊，也没有寒暑假，就是礼拜天还在营休假，
1: 哇，
0: 还要打扫环境，偶尔就是过年呐、
1: 啊哦、
0: 才能
1: 回
0: 去。
1: 回家
0: 哎、啊，那妈妈一看我身上，哎呀不得了，就要到学校去找老师，我都快吓死了。
1: 那轩婷老师呢？你自己在练这个京剧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像海玲老师这样的状况？
2: 因为其实时代观，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老师他们那边那么苦了、
1: 哦。
2: 但是那时候也没有周休，礼拜六你要表现好
1: 才能回
2: 去，可以就是所谓的荣誉假，因为我们以前是军中体。对，所以包括台湾剧团前身也是飞马豫剧队，属于海军陆战队、
1: 哦、
2: 对，那我们当时我就是先是在陆光，对，陆军，后来我们合并成国光艺校，反正做科的养成都是一样的，我们大概我们这一辈的老师就是我们上一辈的老师变成我们的老师了就是一代传一代的传承，要练的功都是一样，但是相对老师他们那一代是最苦的时候，
1: 但是所有东西
2: 也是
1: 最
2: 扎实的
1: 时
2: 期，
1: 没错，
2: 对，所以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在老师他们这一辈养成的。
1: 不会啊，日后的薪火相传，
2: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要接起来这个
1: 棒子。对，没错，我们先休息，我马上回来。
2: 好的，
3: それ今度学生たちが。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豫剧如何用声音与肢体打动人心？豫剧皇后王海玲表示，在14岁的时候演出花木兰，从此写下舞台生涯的重要篇章。而辣蛋张轩廷老师则是以有声有色的表演展现了豫剧的魅力。两位老师都认为，戏曲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在人物，要用自己的声音与肢体语言真正打动观众。他们更走进校园，以贴近生活的方式让年轻世代感受豫剧声腔与魅力与生活化的戏剧之美。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京剧跟豫剧的表演这个特质上也不太一样，京剧它就比较严谨，那豫剧就接近生活啊，豪迈，讲话也是。
2: 我们是传统戏曲的演员，这样全方位的表演，但最后回到最后还是要在人物。我想说的就是说，豫剧它好看的地方真的就是人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两位的豫剧的灵魂人物，王海玲老师以及呢张轩廷老师，待会我们会请两位来帮我们介绍他们即将在10月底跟11月初要演出的刘姥姥。这出戏呢我觉得非常的有趣，而且呢刚才呢听了第一段呢，海玲老师

0: 介绍的呢，哇，这样看起来呢，豫剧呢是很有想象空间的哦，比那个京剧呢，我觉得有趣多了，它可能是比较活泼一点的哈、哦。那我想再另外问两位呢，像海林老师，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啊、哦，这一路以来呢，有没有哪一出的戏对您来说呢是意义比较重要的？可能是代表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有这样的一个剧码吗？
1: 有哦，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我14岁，
0: 哇，
1: 对，
0: 国二的年纪，
1: 对对对、嗯、就是因缘际会、就参加了一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三军这个剧团那个时候，就是国军啊飞马豫剧队的那个时期、嗯、就是我们每一年都要参加竞赛，就是三军的那个时候京剧团我们称为国剧啦啊，
0: 是
1: 豫剧团，我们那是叫豫剧队啦、
0: 哦、
1: 就是我们没有那个竞赛的对象，我们就是表演，豫剧队是表演，
0: 嗯，
1: 国剧队他们是竞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演出，就是考核你一年的你的功效，你有没有好好的，
0: 所以你的业绩好不好，
1: 业绩，对对对，然后你要是这个表现的不好，可能就把你的剧团就裁编掉了。
0: 裁编这么严重？
1: 对对，因为我们本来其实就没有编制，我们的员额就是在每一个部队里面，他的名字是放在部队里，但人在剧团里、
0: 哦、
1: 我们也是挨个了，我们的老师那个时候就来调查、哦、因为这些人才不是你阿兵哥随便就会来就演出
0: 了，对啊，
1: 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名额的，他更容易了。你如果绩效不好，他一句话就把你
0: 就没
1: 了掉
0: 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对这个戏非常的重视。这
0: 个你演哪一出戏还记得吗？
1: 花木兰。
0: 花木兰，
1: 对，你看那花木兰这个戏是非常难的、
0: 嗯、
1: 对不对？我想一般年轻人还知道花木兰这个人物吧、
0: 嗯、
1: 我差不多不到两个礼拜，一个多礼拜，因为都就是要演在即啦，后来因为老师不能来，队长他们都着急啊，因为这个关系很重大呀，
0: 是，
1: 就问我时间非常短，你敢不敢演？我那时候、嗯
0: 好，
1: 我就考虑了3秒钟。
0: 三秒，
1: 一转，我说：“哎呀，我的心里的 OS 说，老天呐，终于让我等到这个机会了。”
0: 真的吗？是不是后悔？说我为什么要答应呢？
1: 那时候我更没想到，就想我可以演，有这个机会让我演、哦，所以我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是所有的老师什么功也不练了，武功啊啥的现在都不练了，针对这个花木兰来给我排练、哦，到时候我就是如期的演出。
0: 所以这出戏之后，您就开始都当主角了吗？
1: 对，我就从那一出戏以后就接了这个棒子，一直到今天没有离开。
0: 是转机呀、啊！
1: 对对对，所以对这出戏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0: 那薰婷、桑桑老师呢？有没有哪一出的剧对你来讲，在你现在演过的剧码是对你影响最深的？
2: 因为我进团之后，老师传承给我大概都是比较属于泼辣蛋的这个系列、嗯、我记得老师传给我的第一出就叫王月英闹店、
0: 哦、
2: 就是程咬金的老婆、
0: 哦、
2: 对，那对我来说因为他就是我的转豫剧之后的第一出主戏，
0: 哇，
2: 对，所以我
0: 也是挺有挑战的，
2: 非常有挑战，对，而且他的这个人物他又是王月英稍微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如果你这样讲就是也算是超龄演出的，
0: 嗯嗯，
2: 对，然后你要演出那种辣劲儿，而且在当时转豫剧之后不管是在唱腔的技巧还有表演技巧都还没那么纯熟嘛，对，所以相对压力就会
0: 比较大，
2: 很大，对，所以在学习过程中老师就会提一点，因为我有时候还是会比较会偏京剧的这样子的一个假嗓的方式去唱，然后表演方式也不太放得开，因为对对，因为这两个剧种表演方式是差比较多的。豫剧它之所以好看，它的表演方式它都是比较外放、比较显，它是大喜大悲、大明大放的这样，所以我就会有点扭捏啊。对，所以说我就要去克服这些事情。
0: 因为看你的人呢也是漂漂亮亮，感觉一点都不泼辣，你怎么把那个泼辣劲儿给演出来的？
2: 其实是很泼辣的，
0: 就演你的本性就对了。
2: 对，应该是说我的那种泼辣也不是恰北北，就我也比较大拉拉的。不是属于很文静的女生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老师可能也发觉了我这个个性。
1: 是，然后京剧跟豫剧的表演这个特质上也不太一样，它京剧它就比较严谨，
2: 对，严谨、
1: 哦嗯、很规范的、
2: 哎、对、
1: 哦、有很大的一个疏离感，尤其是青衣啦、哦、花旦啦、啊、它不能那么外放，
2: 京剧是这样、
1: 哦、那豫剧就接近生活，
2: 对，
1: 非常、嗯豪迈的，
2: 对对对对对，那、啊、很自然的、
1: 哎、对，讲话也是，
0: 嗯，难怪你们会选 刘姥姥这出戏哈、嗯，这样子就是真的是可以把河南梆子的灵魂给演出来了。
2: 对，
0: 哇、哦，选得好。哎、好，那刚才我们有提到呢，这个豫剧呢，河南梆子呢，其实跟京剧呢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刚才海玲老师有提到呢，因为身段还有唱腔跟武功呢，这些呢都是要去琢磨。

0: 哦。那您个人认为呢，豫剧南梆子最迷人的地方是哪里呢？
1: 最迷人的地方刚刚莎莎也有讲嘛，嗯，就是他的表情很丰富
0: 哦，哦，那很难的哦。
1: 对呀，
0: 对，你要动作，还要记台词，
2: 对，
0: 还要身体表现，脸部的表情，
2: 对，随时都要有。
0: 我其实根本就舞台剧一样哎哈，
1: 更难，多了唱，哎，
0: 有些的动作，
1: 对，然后他的节奏也很快，
2: 对，
1: 明快，不会说，一个字唱半天呐，拖半天，
0: 跟京剧一样，慢慢的、清淡，然后
2: 他节奏是不一样，
1: 节奏非常快，
0: 轻衣了哈，
1: 不同的行当啊，轻衣也有分不同的轻衣的戏啊，你像他刚刚讲的王月仪闹殿，
3: 是，
1: 你看闹殿，他是去打皇上，
2: 对，
1: 你像他有多泼辣，
0: 是，
1: 哎，所以他归属于泼辣感，因为他的行当的不同，当然豫剧也不会说你真正的很归门淡的、很轻衣的那个，你也那么泼辣
2: 也不行，
1: 也要跟人物要贴切合在一起。
0: 珊珊老师呢？那您认为呢？豫剧河南梆子最迷人的地方对你来说是哪里？
2: 我自己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有声有色，就是、对，如果以声音来讲，豫剧的唱腔我最喜欢，就是它很奔放，但你没有一副好嗓子，你不是没有办法驾驭的
0: 所以声音
1: 唱腔，
2: 所以为什么、对、
0: 不是光只有表情丰富，声腔也要好，
2: 我认为唱豫剧首先要有一个好嗓子，你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到文艺中心看过海英老师的戏了、对，所以那时候我知道豫剧，那我就觉得 Oh my god， 他们怎么嗓子那么冲啊，
0: 声音其实很浑厚，对不对，
2: 浑厚高亢，而且高音不能听的是尖锐，对，
0: 尖锐，
2: 对，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上高音
0: 不会尖锐，
2: 这才是最难的地方，
1: 但它要有穿透力，
2: 对、
1: 你不能光是高，因为很尖听起来很刺耳、
2: 对，
1: 它更难的就是它要就是真假嗓，所谓的大小嗓的结合，因为它高亢，你不用假音跟不上去、你用真声破音、就是你肯定是破，
2: 对，
1: 你用再多的力气你也上不去，但是它也不完全是在高音区，它还要旋转下来的，
0: 好
1: 难哦，对，你我光这样形容你就知道有多
0: 难，
2: 对，所以
0: 比声乐家还难，
2: 对，所以这这样就是说他的表演特色跟他的这个声腔运用、所以就形成这个剧种是非常有魅力的，而且你看、你不会觉得有门槛的，你就因为它很生活化、所以后来常看豫剧的观众甚至有时候说我可能不用看字幕我也知道
0: 他在唱什么，
1: 他词句也很
2: 通俗，我说大家好、你好，对不对，
0: 听得懂，
2: 听得懂，对吧，
1: 就是四音不一样，好跟好、
0: 一个二声一个三声，
2: 对
0: 那现在呢都是比较年轻一代的海英老师，您自己本身呢算是呢在豫剧的领域当中皇后级了哈、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比较年轻的世代的孩子们在看豫剧的话，对您来讲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进展了还是觉得哎呀跟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差太多了？
1: 观众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观众都非常有水准，包容性很强，不在乎你是什么戏，他只要你好看、这个是最重要的，他走进剧场不会说因为你是地方戏啊，或者你是河南梆子，但是一般观众首先就是会觉得啊，怕他看不懂，经常我会讲说不怕你不懂就怕你不看、你只要走进剧场，其实很多年轻小孩我们都到这个校园去推广，他们也是很陌生，但我们介绍了有时候放一些影片给他们看呢、甚至于他们到了剧场以后
0: 对
1: 看了以后都说哇，不晓得说传统戏曲这么好看，对他们的直觉的反应是这样的。
0: 哇，君婷珊珊老师呢您自己呢？
2: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致力于校园推广嘛、所以说我们可能的方案就是我们可能一开始不需要一定要跟他说这个是河南的剧种，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很陌生，
0: 对，
2: 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肢体语言跟我们的声音去打动他、其实我们一开始你开始跟他讲理论他就要睡觉了，
0: 对，
2: 好说好用讲的不用我唱给你听，不要啰嗦我直接唱一唱他们精神就来了啊，怎么那么能唱啊，我说我可没有装麦哦对，然后我们也会带一些武戏的年轻人耍一段刀啊枪啊，他们就翻跟斗，他们觉得好酷，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元素就是用我们自己去打动观众、我就是浑身武艺，我浑身是戏，我一唱就是好听，这是最纯粹的，
0: 现在都要到学校去做推广了，所以海英老师那个时候你有到学校去推广吗？早期的时候就有吗？
1: 有
0: 也有，
1: 现在偶尔还会去的，
2: 对，只是现在有时候不需要用到海英老师那么大咖但是一开始我们就是跟着海英老师去推广，在坐在台下听老师怎么讲，
0: 其实现在的孩子们其实他是有多元的学习，我觉得是蛮幸福的哦。那豫剧呢他讲究是唱念做打，那到了舞台之后

0: 呢？这些技巧呢，怎么样来诠释，让我们在舞台下的观众可以呢，跟你们台上的演员呢，
1: 好，剧中的角色，
0: 对，剧中的角色，这些演员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也看得懂，可以呢，融回一体的这种感觉呢？海宁老师，
1: 所谓的表演四功五法，就是我们传统戏曲不光是
0: 五法。
1: 五个法，手眼身法不，其实不是豫剧是这样，所有的
0: 剧
1: 种
2: 养成，
1: 哎，它都要有这样，非常注重唱跟表演，所以唱我讲四功嘛，就是唱、念、做、打。唱就是在舞台上所发生的唱腔曲嘛，戏曲嘛，念呢就是说话。但是我们一般来说话的话，像豫剧的话就讲河南话，或者是有韵白有学问的人就念韵白，那京剧他就念京白，那歌子其实讲闽南语，
0: 对，
1: 哎，这样来区分做工啊，你开门关门这些舞台上的坐表，这些是属于做工。打就是翻跟斗啦，十八般武艺，枪刀剑戟啊，这只是打工，这是四功。五法呢就是手眼身法，手势，我们比如兰花指、莲花掌啊、这些都是固定的必须要做的手势。你在戏里头，而且生旦净丑它都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女生是怎么比，男生就不能嘴，然后武生叫剑指，哎，这个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就会教他们简单的。
0: 你们说会不会太忙了，会搞混了？
1: 我们这都千锤百炼，天天都在练，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一种自然的反应，
2: 身体语言了。对，
0: 这个要多久的千锤百炼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在舞台剧上面，就是你们在舞台上演的时候，我们只要呢坐在一边坐享其成，可是，在背后其实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对不对？
1: 所以观众是很幸福的。
0: 是的，很幸福的。
1: 对啊，我们
0: 只要花门票钱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只要他要进剧场，还要我们来一直跟他相声宣传啊，告诉他怎么好听呢、因为大家其实也都现在工作很忙，能够抽空来看戏，我觉得我们今天很
2: 感
1: 感谢的，
2: 真是很感谢。
1: 但是我也希望
2: 我们，
1: 哎，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子的机会。
0: 对，那邵邵老师呢？因为刚才呢，海宁老师讲的四功五法、当你自己本身开始转入豫剧的时候，合班梆子的时候，对你来讲会不会有哪些的地方觉得有点搞混，跟你的京剧的时候的身段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2: 身段肯定是不会搞混的，最重要我觉得还是人物吧。因为像老师刚说的唱念做打四功五法，每一个剧种我们的养成都是一样的，这些最终到舞台上它是我们必须要展现的，就是我们是传统戏曲的演员，这样全方位的表演。但最后回到最后还是要在人物，我想说的就是说豫剧它好看的地方真的就是人物，就是照着台上你怎么样跟观众做一个情感的连结，你有没有让观众知道说这个人物在做什么，他现在的心理活动是什么，他为什么这边要甩高腔或是要炫一个很难的技巧，他在传达什么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我们要跟观众产生连结，然后让观众觉得说哎呀听着唱腔太过瘾了，而不是你是纯粹的在飙高音，为什么我要这么高亢这么悲愤，我现在演的人物我被老公抛弃了，比如说像王奎富贵英这样子的戏，贵英王奎负心汉，然后他到海神庙告状的时候那一段悲愤的唱腔，最后就悬亮，观众看到都哇
0: 揪心，
2: 天哪，都想替那个桂英赏王奎几巴掌，这种或者是很喜气的唱腔，抬花轿的唱腔，你会觉得哦，你就感染到那个新娘，我、好高兴，
0: 开心，
2: 四个轿夫，这就是豫剧好看的地方
0: 哦。所以河南梆子它可以跟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般人的这种地方的特色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1: 是，
0: 哎，又演活了我们的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回来要讲到今天的正题哦，回到刘姥姥这个剧码了，马上回来。

0: 豫剧不只有动听的唱腔，更要唱出人物的情感，演出贴近生活的真实。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分享他们从儿童剧莎士比亚改编到台湾文学的作品，豫剧不断的尝试创新。这次演出刘姥姥，对海玲老师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体力，而张勋廷老师则是要挑战超龄演出，从生活中观察长辈的走路、说话与神情，掌握人物的土味与情感。两位老师如何让刘姥姥活灵活现？一起来聆听他们的精彩分享。
1: 我们豫剧也有儿童剧啊，还有实验剧啊，还豫莎剧呢，就是改编莎士比亚的，还有原创我们台湾文学嘉义梅山的真实的故事，根据台湾小说改编。
2: 我主要会觉得在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进步会比较大，因为刘姥姥算是我接过所有的戏里面她情感层面最丰富的，这个对我现在中生代的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事。
1: 豫剧它就是它的唱最好的就是它动听之外它入情，我们把这个情感把它表现出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豫剧皇后的王海玲老师以及张轩廷莎莎老师哦，因为他将来呢是一个薪火相传的非常棒的一个弟子，对吧，海玲老师？
1: 是的，
0: 否则的话老师不会这样子手把手的教哈。好，我们又回到今天的最主要的，就是刘姥姥。当时你们在选择要演出这出剧的时候，为什么会想选择《红楼梦》里面的刘姥姥这个角色呢，海玲老师？
1: 因为这个角色其实一般人都知道，都认识他，
0: 是
1: 啊，而且是在高中的课文里头就有，
2: 对，
1: 讲到刘姥姥，所以我们当初一个是觉得这个戏很好，然后这个人物很可爱，然后就是学生们也认识他，
0: 对，
1: 所以我们后来在第一次首演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很多中文系的老师
0: 哦，
1: 哎，都要看推荐他的学生来看，因为他平常就在书本上看，
0: 是，
1: 那我们现在等于是把这个人物来立起来，鲜活起来了，
0: 对，
1: 哎，你可以看到。哦，原来刘姥姥是这个样子，
0: 进大观园，
1: 进大观园，对，嗯，然后比课本上好看多了，
0: 对，那是一定的，
2: 我们要用想象的是吧？
0: 好，那所以决定演这出戏，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或是跟学生们的对这个剧，其实这个人物是熟悉的。那在这个豫剧在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的编剧适合你们在舞台上面演出呢？
1: 那当然呢，这个豫剧之本呢，你没有编剧，没有剧本怎么排？好，所以我们这出戏呢，其实最早是我们20年前，
0: 20年前，
1: 我们首演是在
2: 2006，
0: 真的是20年前。
1: 对，那个时候我们是去大陆做交流的时候。去北京，
0: 不是到河南去，
1: 我们也到河南，就是有的时候是河南演完了到北京，就一次就多跑
0: 做一些交流，
1: 对，然后去交流，另外我们也要观摩，他们有表演的时候我们要去看，那就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就是那个一个评剧团，这个评是那个评论的评，不是北评那个评，那他就是演的刘姥姥，我们看了以后啊，觉得好可爱啊，这个戏这个人物，那我想哎，也很适合我们豫剧的表演，他也是北方的蹦蹦戏评剧嘛，所以我们说哎呀，就赶快演完了我们就上去，然后我们那时候的队长就说哎，可不可以把这个版权买下来，我们可不可以移植到我们豫剧，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很意外，要什么台湾来个豫剧团，后来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请了我们的刘慧芬老师，
0: 他是专门写

0: 对，他是编剧、
1: 嗯、
0: 之前也跟我们合作过很多戏，我们儿童剧啦、甚至于、
1: 还有儿童剧啊，
0: 我们豫剧也有儿童剧啊，
2: 有
0: 还有实验剧啊，还有豫莎剧呢，
2: 对
0: 就是改编莎士比亚的。
1: 哇，这怎么演？
0: 对，我们各种类型的，还有原创，我们台湾文学本土的嘉义梅山的真实的故事，根据台湾小说改编的。
2: 嗯
0: 啊，所以后来刚刚讲的慧芬老师
1: 是、
0: 他原来他自己是写京剧，跟我们合作以后，他也很喜欢。
1: 嗯，
0: 表演他就把我们移植成豫剧的版本，
1: 会有一些难度、
0: 因为他文本他唱词啊可能格律啊有些
1: 不太
0: 一
1: 样、
0: 而且他很多是以他们北方的蹦蹦戏啊他们的那些乡下的土语啦、因为刘姥姥就是很乡土的一个老太太，所以他用他们当地的语言、那我们觉得这个不太适合，因为台湾的观众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没错，
0: 要改成我们
1: 认得的
0: 认得台湾观众朋友可以接受的这样的文本。
1: 因为呢这一出戏里面呢分成两天嘛，一个是10月31号、一个是11月1号。海宁老师呢跟薰婷老师呢是各演出一场。
2: 对，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呢，薰婷老师、莎莎老师、当您在演这个刘姥姥的时候要装疯卖傻、所以你们两个的装饰会是一样吗？还是都不太一样？
2: 装扮是
0: 一样，
2: 服装都一样，
1: 都一样的。
2: 对对、
1: 哦、
2: 我等于是传承版，就是老师把他的这个版本就是传授给我、
1: 决定要演这出戏的时候，20年前第一次首演，20年后这次要在演出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是它不太一样了、可是这个剧呢还是一样的。那莎莎老师、你怎么样来诠释这个刘姥的角色呢？哎，她是一个装疯卖傻、而且也超过你的年龄、
2: 没错，就很难。对，我都说超过我的年纪，然后我的老师就说我首演的时候跟你年纪差不多呢。这句话就把我堵了啊！我也不敢讲了，也确实是，对，因为首演的时候我是演平儿，就是王熙凤身边的丫鬟，所以我也等于一路是看着老师。
1: 首演的时候你就已经在这个豫剧团了、
2: 对，然后就看一路看着老师这样子，后来首演完也陆续演了几场，等于刘姥姥也是陪伴着我成长，只是我就从没想过我能有一天我演刘姥姥，我觉得这根本不可能让我
1: 轮不到你吗？
2: 太难，对、
1: 太难，
2: 确实觉得轮不到。对，因为刘姥姥她这个复杂性太高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1: 是
2: 我必须说，大家不了解可能觉得她是一个喜剧，刘姥姥就是一个诙谐的老人家老太太、但不是只是单一的面相，她是有情有义，她知恩图报的，她的大智若愚，你怎么样用多面相把她诠释呢？
1: 对
2: 不对？你演得太喜感，人家觉得那你就是从头到尾就搞笑给观众看，哗众取宠，你就把它演小了。它不是只是单一的这样，而是它搞笑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搞笑？
1: 这个很难的、
2: 很难。
1: 要怎么样去该收的时候内敛的感觉，该外放的时候要就是大辣辣的哦。
2: 对，
1: 其实他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哦。
2: 没错，
1: 看他感觉就是装疯卖傻，可是并不是，他真的是一个大智慧的人，
2: 而且他非常通透。
1: 对，
2: 可是这个分寸就很难拿捏，
1: 好难哦。
2: 尤其我也真的就是超龄，我认为他演这个人物一定要人生历练，火候要有一定的程度，你才有办法驾。所以我接下这角色也很忐忑。
1: 所以你历练了多久呢？你们决定开始要演这出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2: 应该是在年初的时候，老师就有跟我说
1: 要演这出戏了。
2: 要演这出戏，对。但是当时以为是跟老师演半场分着演
1: 、
2: 对，其实分着演或演一场对我来说压力都很大呀。
1: 对，所以
2: 因为就是分着演的话，天哪，人家现在先看学生看老师，我的妈，我压力太大，演一天我压力也很大。因为老师在第二天演啊，对，只是那时候觉得分半场稍微压力还是小一些嘛，因为你就是把
1: 不用整场，
2: 你这半场，对，你负责把你这半场演好。所以大概是在年初的时候知道这个讯息，然后就开始自己去做功课，然后把老师之前的演出去揣摩，
1: 要学，
2: 很难，对，
1: 很难。好，那海宁老师，当您决定要演这出刘姥姥的时候呢，在你这么多的学生当中，你为什么要选薰婷、莎莎老师演刘姥姥这个角色呢，来跟你抗衡呢？
2: 抗衡成惶恐啊。
0: 我这个派角啊，也是要看角色这个演员适不适合，
2: 熟悉、
0: 对对、那他第一个嗓子好，他之前也演过彩蛋。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演员也是一样，有点仿我们以前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是你不能说你只演这一个活，你演青衣或者演花旦，你就只演这些，你别的角色也要演，甚至于你演完主角你还要演配角。
1: 哦，真的、哦，
0: 哎，因为我们人少啊，
2: 对
0: 呀、就大家就要有这种共识，
2: 对、
0: 这样团才能起来啊。那么角色那么多，人那么少，我们的演员很少，
2: 对，
0: 甚至有的相关的

0: 都要演，
1: 都要上台
0: 、嗯、他把自己先扮好妆化好了再给我们来穿戴，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我觉得他第一个要有一条好嗓子、然后嗓子必须，因为他很大段的唱，除了唱就是念，不停的、所以很耗费体力，然后他又是多面向的。我们其实这个角色我们把它定位在青衣老旦，因为唱青衣的人才有这种好嗓子、才能应付这么多的唱段、然后他还要就是讲说丑角，但你又不能完全是小丑，
1: 是
0: 或者彩婆子、刚刚讲了那样就把这个人物演小，所以而且难捏很难、稍微过一点点就变得耍宝，归然耍宝或者很有心机的在那里斗、都不行，
2: 变成王熙凤了、
0: 也不可以对，所以他要有花旦的那种坐标，这个戏唱了他有很多要跳跃式的，要适合他的个性嘛，你一听他那个唱好像你就跟着他一起在翩翩起舞的那种感觉、很开心的所以这就很难掌握。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共同演一天的话，他虽然只演半场，其实我也觉得我说那样我也很轻松，但是呢就好像他顶不了一出戏，现在也不是小学生刚毕业，你说刚毕业其实真正刚毕业还不敢交给他这样出戏的、他拿不下，
2: 历练了一段时间
0: 拿不下，对在舞台上就是很见真章，
2: 一翻两瞪眼
0: 、你行就是行，不行
2: 是，
0: 而且舞台像照妖镜一样、你上了去无所遁形，观众马上就看出你行或是不行，比方说观众 他不会演戏，他很会看戏啊，他很会挑眼、你不好他马上就会看出来，
2: 自己不会演但是挺会看的，
0: 对，很会看呐、对，所以我就想说让他演整出的话表示他有这个能力，
2: 是
0: 可以单挑一出，我就想说既然是传承吧、那我现在也趁我还能演得动，其实我现在有点后悔、因为整出去好累、好辛苦、但是我想说趁我还能演得动、那么也感谢这么多观众一直以来都那么支持、豫剧，那也有的我们的铁粉他就一开始他就买两场的票都买了，
2: 哇，
0: 还要支持我们的
2: 莎莎老师，
0: 莎莎老师，对，所以也希望今天有收听到我们
2: 节目的
0: 这个听众朋友，
2: 是
0: 赶快去买票，其实票券已经不多了，
1: 老师的那场已经完售了，再来要爆动
2: 了，
1: 对，
0: 现在莎莎的还有一些些，就剩
2: 也剩一些了，
0: 对，只剩下了、
2: 手脚要快一点，
0: 是的。是的
2: 韩英老师，那在演刘姥姥这出戏啊，虽然20年前您演过了，在20年后您在诠释这个角色的时候，对您来讲哪个地方你可能会觉得你诠释的更好了，或者是说对你来讲呢，哪一段的角色呢对你来讲呢你可能会我好像还具有一些的挑战性的，会有吗？
0: 我想最大的挑战就是体力，
2: 体力
0: 我能不能支撑整出，从第一场骑着小毛驴、因为他是庄家人嘛，
2: 是
0: 他成天干活的，
2: 体力
0: 你不能演那体力，对啊，他说你也不能慢慢悠悠的然后他骑着小毛驴是驴在跑、不是刘姥姥在跑，你必须跑得很快，我不能慢慢悠悠的，这是体力啊，边唱边走边舞、大观园呢第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螃蟹宴有一段裱花、就是王熙凤他们其实故意要戏弄你，去看那个海报他戴着满头的 花、
2: 对对对、
0: 当然刘姥姥就说哎呀我们满园的美女啊就像满园的花朵一样、
2: 是
0: 他说那你就把这些美女们都讲一讲表一表谁是什么
1: 花
2: 就考考他
0: 对，这个时候就是表现刘姥姥的机智，
1: 对，
0: 就是每一个人物他比喻一种花，
1: 对对，
2: 好厉害啊、
0: 好厉害啊，对，这是编剧厉害那这一段戏也非常的精彩、唱腔好好听、
1: 好好听，对
0: 对、但是
1: 但也好累哦，
0: 好累哦
1: 好听的背后就是好累哦
2: 莎莎老师呢在演刘姥姥这个呢演土戏你要怎么演，很土的时候那个怎么演啊？
1: 对，这就是我最难的地方尤其我们虽然知道演员要演什么像什么，但是我们还是很爱漂亮的嘛然后说真的要去诠释那种土味儿，也很难揣摩嘛，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土，我相信老师也老是这么爱漂亮
2: 对，
0: 都很时髦，
1: 是老师都 bling bling 的很爱漂亮的
2: 对，
1: 所以我也在想老师你是怎么
2: 诠释
1: 那个土里土气的样，
2: 对，
1: 而且你尤其就是像又是超龄演出，对我、我现在这个时期来说、所以说真的我也说不上我要怎么，我只能就是不停的看着老师的影像这样子、然后这老师

0: 师演，我就在旁边观摩，
1: 是，
0: 对，然后其实一切也都是从模仿开始了，或者现实当中去观察一些老人家吧，看看他们走路的样子，讲话的神情，想想自己妈妈讲话是什么样子呀，哦，先用想象再去模仿，然后最后再内化成自己的诠释，
1: 不容易啊。
0: 对， 对，
1: 那海玲老师，刘姥姥的这个角色哪一段的会对你来讲呢，觉得 你好像还是要再去多练习一下呢？
2: 就唱嘛，
1: 唱，
2: 我现在因为耗费体力啊，年纪大了，我怕我的声腔有的高腔啊，会上不去。其实我现在有的部分就太多了嘛，因为年纪也大了，就是戏也够了，太长了就把中间有的小的场次就掐掉了。我之前就有掐，
1: 是，
2: 那现在但是莎莎，我说你是首演啊，你还年轻啊，这些都要恢复去，
0: 就是加回来，
2: 要加回来，
0: 就把删掉的删去的场要加回来。
1: 哇，
2: 所以他的挑战更大。
1: 哇，对，你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应该也还好，老师其实删的也不多，其实因为以老师现在他还是非常的厉害的，他只是删去一些可能无伤大雅的，跟这出戏整个的一个效果是比较没有关系的一些场，对，所以他的时长是差不多的。
1: 所以莎老师，您演了这出刘姥姥之后呢，虽然还没有上演，其实也快了哈，就是十月底跟十一
0: 月
1: 初嘛，所以呢，对您来讲，演出这个之后呢，练习了之后呢，你觉得你自己的功力有没有更上一层楼？
0: 我主要会觉得在情感的表达，我觉得进步会比较大，因为刘姥姥算是我接过所有的戏里面她情感层面最丰富的一个角色，那我觉得这个对我现在中生代的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事情，对，因为毕竟我们不年轻了，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就炫技，年轻很冲嘛，可是到了中生代的时候，你的体力也不如年轻人了，可是我们这时候的火候又不如老师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累积这些事情，就是人物情感，那我相信我诠释完了刘姥姥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进步，这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期许。
1: 那海玲老师，对于呢看豫剧的人呢，有些人就像您有提到了，很多人其实不懂剧，可能要看门道，那对于第一次看豫剧的河南梆子的人，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来看懂河南梆子呢？
2: 我建议你就是先排除了心理的障碍或者既定的印象，就哎呀我可能看不懂，最怕观众讲这一句话，其实我们现在都有字幕啊，两边都有字幕，唱词会打出来，念白也会打出来，所以你只要认识，只要是认识字的识字的，你就肯，而且你对这个角色人物你也都知道了，
0: 对啊，
2: 知道是红楼的故事啊，你怎么会看不懂？可能就是对这个戏的唱腔啊，但是我想美好的事情大家都可以欣赏，
0: 就悦耳啊，
2: 很悦耳，很动听啊，
1: 对，讲得真好。
2: 对，像我们豫剧，它就是它的唱。最好的就是他动听之外，他入情，
0: 对，
2: 我们把这个情感把它表现出来，不是光好听就行了，
0: 对，
2: 你要合乎这个人物，就像我们刚讲，你会了四功五法，你练了这么多，就是要把你这个武器，我们把四功五法视为我们身上的一种武器，演员的武器，把它怎么样表现出来，从人物中把它表现出来，你不是光只要是能唱，哦，高音炫唱得好，那我就是只有炫技，
0: 对，
2: 没有感情啊，
0: 对，
2: 只是嗷嗷卖弄而已啊，
0: 对，
1: 没错，
2: 这样子的话就会得不到共鸣，所以你必须要好的让人家，就是你第一次来看豫剧，我发现很多观众朋友他第一次来看完以后他都好懊悔啊，哎，我怎么没早认识你们，
0: 对，有，
2: 没有早看到，那以前我都在干嘛，
0: 不知道，
1: 哇，真的，
0: 对，以前我都不知道，哎，
2: 对，
1: 哇，好棒哦，
2: 所以你很重要，
1: 是啊，好，来莎莎老师告诉我们演出的时间，
0: 好，那演出的日期是10月31号，是宣廷的传承版，11月1号是海玲老师的经典版，演出的地点呢就是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捷运芝山站，时间就是下午2点半，诚挚的邀请大家走进剧场，两场都要看哦，我们剧场见，
1: 哇，很棒，入情看王海玲老师跟宣廷老师莎莎老师他们两位呢不同的演出，最好两天都买就对了哈。
0: 对对对，
1: 谢谢两位来，同时也祝福你们这一出戏呢能够高朋满座，
0: 谢
1: 谢，也谢
0: 谢
1: 两位，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什么是河南梆子，什么是豫剧了，也祝福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

感谢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与辣旦张轩廷老师的精彩分享。10月31号、11月1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邀请您走进豫剧刘姥姥，看经典人物如何在舞台上重新活起来。祝福他们，也感谢他们远从高雄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30分钟两岸安居节目。中国大陆军事演习又来了，那么从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那么有所谓的这围台军演之后呢，这两三年可以说是持续不断对台湾军演。那么最新的是从12号开始到17号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大概至少有五处的海域进行这实弹射击演习。那么中国大陆针对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以及反对外国势力介入中国内政问题，那投射这次军演究竟显示哪些讯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南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沈明士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教授，你好。
2: 丽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2026年的双十国庆刚过，那我们先回顾2024年双十国庆之后中国大陆当时举行的这联合利剑 B 对台

0: 军演。那去年2025年的双十国庆之后，其实中国大陆并没有对台湾进行军演，但今年又发动了。首先想请教老师，您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怎么样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知道从赖总统上任之后啊，刚开始的时候在520的就职谈话或者是国庆日谈话以后，他都有演习，所以2024年的时候不只是双十国庆啊。
0: 对。
1: 那到了2025年呢，那他五月其实有一次演习，叫海峡雷霆，也是针对就职演说。
0: 嗯哼。
1: 但是到国庆呢他没有演习，但是到年底呢他有大型演习，但是中共自己官方宣布说是因为美国对台110亿美元的军售啊，这是中共自己说的。所以中共因为他其实对这个赖总统上任之后呢，因为他也很面临很多压力啊，一般都会说赖总统是台独，然后所以他讲了很多他认为有这个台独意图的这个谈话以后呢，他总要展现一些行动的。其实今年呢、2026年我们看到从1月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大型演习或者是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演习、但是他对台湾采取灰色地带行动、是一直延续性的、甚至于他还派船公务船或海警船到安东部海域、密集的活动等等、这次的国庆呢、他没有军演，但是他随即发布有一些沿海的相关的演习、我觉得第一个他会看不论在国际上譬如说美国对台军售或者是台湾内部的重要的讲话、有没有触犯他的红线、第一个他认为触犯他的红线他必须要采取行动、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是他认为可能助长台独的这个气势，或者是对台独发出错误的讯号啊、比如说美国对台军售，他也会采取军演。但是今年的这个时间是比较敏感一点啊、我们知道2022年啊、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那个时候啊，八月份，因为那一年刚好是二十大准备要开会，那二十大刚好又是习近平准备要续任第三届的续任，而且我们从二十大的会议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其实不确定性还很高的，因为二十大会议的时候还把胡锦涛请出去，所以他对外界发生的任何重要议题他都是很敏感的而且强烈反应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月马上就要召开五中全会，
0: 对，月底。
1: 那同时台湾在11月也有大选，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不要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反应，或者是呢采取激烈的演习来反应，然后会不会造成他不想要的结果啊？比如说这个选举突然造成这个结果呢是他没办法接受的，或者是呢你没有采取行动然后在党内引起这个内部反习派的质疑啊，或者是呢你有任何的政治错误可能都会影响五中全会甚至于这个明年的21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的演习呢就是可能就是沿海，而且是把例行性的演习然后赋予它这个重大的意涵，这样呢据表示说它要演习了，但是又能够可控，不会说这个大型的演习然后失控然后造成他不想要的这个结果或影响。那更何况现在解放军的上将从中央军委到军总到战区目前只有6位上将，
0: 是
1: 你如果要策划一个大型的演习恐怕就要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或者联合参谋长来主导来策动，但是现在中央军委只剩下张声明一个人，他本身又不是负责作战，他负责纪律或者是这个监察部门，所以以目前中央军委来讲恐怕也没有能力像2022年一样策划一个大型的军演，这也就是今年并没有军演只有小型的训练演习的主要原因。
0: 好，非常谢谢我们沈明士副教授那提出你的观点哦。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对台湾所谓的军事的演习是有多重的目的的哦。那回顾2024年，如果说是以双十国庆来看，当时我们的赖总统是强调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那在几天前 赖总统在国庆谈话当中针对两岸，他提到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

友就提到，中国持续以军事跟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面对威权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不是仍然相信，那武力不能够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够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所以总统提到，我们持续推动国防改革，

0: 强化自我防卫，为了是吓阻战争，不是为了挑衅，我们增加这些国防投资，其实我们同时也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来进行哦。那事实上在12号到17号在东海等等这些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的演训，从8号开始中国大陆方面就陆续公布了日程，那宣称针对台独哦。如果刚才听众朋友仔细听我转述了赖总统11月10号双十国庆的演说内容，就如同解放军他们可能就说要震慑这个台独，显示连举办个国庆典礼也许也是被认定台独，那不管赖总统演说内容是什么，可能都被视为是台独，可以说这是一个升级压迫。刚刚老师你有说这个灰色地带的行动其实这几年下来是越来越频繁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或情况？
1: 对，我们看到其实是不只是国庆之后啊，在平常你都可以看到中共对台湾的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或者是灰色地带的威胁啊。刚才你有提到赖总统在讲话里面提到跟国防有关的啊，但是如果你整个综合比较来看啊，其实有关国防或提到两岸的这个内容啊，大概只有一段再多一点啊，而且他也没有跟过去一样提到什么两岸互不隶属啦，
0: 对，
1: 或者任何这个刺激性的言论，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啊，也非常肯定赖总统讲稿里面这种企图要激励全国民心士气或者是稳定台海的这种意图啊，那虽然就中共来讲你要符合他的要求是非常困难，而且是非常强人所难啊，因为赖总统不可能在这样的演讲当中突然提到说要九二共识啦，或者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但是在国庆里面当然要提到目前台湾所面临的这种环境啊，其实他有提到说他感谢所有的国军官兵、后备军人、警察、消防、医护、民防等等，其实在呼应说现在台湾面临的这种灰色地带的威胁啊，它不只是国防部或者军方要应应，事实上是透过总统府或者总统所提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啊，那这样的这种机制或者是运作方式啊，因为中共的这个灰色地带行动，它也许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伸张海上的主权，或者是呢在测试台湾的反应，或者是呢在骚扰台湾的军民或者是台湾各种因应这个变局的这个机制，但是它也可能立即转化为战争啊，然后对台湾采取侵略的行动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台湾不论是进行国防改革或者是购买军备或者强化训练，然后尤其是在今年汉光演习，我们看到强化的这种训练去中心化直管或者是实战化这种训练已经逐步在提升台湾的防卫武力啊，所以就整体来讲啊，赖总统他这讲话里面除了讲到台湾过去的经济成就，甚至还提到亚运的这个成果之外，怎么样确保台湾的国防安全或国家安全本来就是重点，但是以篇幅来讲他也没有针对性的针对中共啊，只是把基本上台湾目前的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或者是过去在国防或相关的这种努力的成果啊，或者是呢在鼓励大家国防投资不是在挑衅而是吓阻战争，那这吓阻战争这个目的其实是呼应了美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是菲律宾的，因为我们看到不论日本菲律宾他们也在增加国防预算，
0: 是
1: 日本的明年4月开始国防预算甚至增加到9兆到10兆的这个日币，台湾做的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而且美国在今年年初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里面也提到说这个要强化第一岛链国家的拒止式的吓阻，所以都在强化吓阻能力，吓阻能力就是用我们的强大国防实力，用我们的这个坚强抗敌意志，还有友盟国家合作，让中共不敢贸然的或轻易的对台采取侵略的行动，而这样自然能够维持台海的稳定跟和平的。
0: 是，非常谢谢沈副教授，特别是在 2026年最新的赖清德总统双十国庆谈话，那么提到两岸的部分的话，其实没有过多激化或者是挑衅的这个言辞哦。那提到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的一些发展，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总统在演说内容当中也提到，是

0: 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降低冲突战争的风险。那也提到维护区域的安全、和平跟稳定，但是也是提醒要正视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这也是针对在之前的川西会，中国大陆方面对于跟美国要走向一稳定发展的关系，他有提到这二战的部分，总统在提醒。那提示他也说，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总统更说，台湾要珍惜和平，但是不会放弃自由，台湾也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好，那我想重点呢，接下来我们还在继续请教我们沈明士研究员。因为这次的军事演习，中国大陆从8号开始已经预告了，像今天中国大陆如果按照这个时程来进行的话呢，就是在下午1:30到3:30，还有在明天14号下午2:30到4:30，至于在15号下午3:30到4:30呢，这是由温州海事局在8号就发布一个航行警告，就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会展开军事训练，大致范围是在浙江温州欧菲滩以东那个近海。那在10号早就宣布，在12号上午的11:00到下午2:00，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有进行了实弹的射击。那根据这个坐标连线，大致范围是在辽宁大连东南方黄海北部的海域。同时秦皇岛海事局他发布了这个航行警告，在昨天的上午6:00到16号晚上12:00，渤海部分海域展开实装作业，大致范围是在河北秦皇岛的外海。至于在10月9号的时候，中国大陆方面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在16号上午7:00到17号下午6:00，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根据所公布的这个坐标呢，好像是位在这个江苏盐城北部的黄海近岸的这个海域哦。那之所以告诉听众朋友这么详细的这些中国大陆所公布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范围，我想请教老师，有针对台湾的部分应该是有，比如说在东海，或者说这些海域难道就完全是针对台湾吗？有没有针对其他国家的这样的目的呢？
1: 对，我们看到这次公布的，不论它的这个坐标啊来讲，它其实这次演习是涵盖了从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等于说除了西部战区跟中部战区之外啊，大概从北部、东部跟南部啊这个战区都涵盖在里面的啊。那如果说只针对台湾的话，主要是以东部战区或南部战区为主，但是这个时候也有北部战区，所以可见它是不仅仅是针对台湾啊，也可能针对国际挺台或者是美日同盟啊，因为它这样这个实弹射击啊，其实观察一下，因为如果你稍微关注一下过去中共的演习跟训练来讲啊，它如果沿海各个地区的训练，大概就这几个地方，这也表示说。他的训练不是随便选一个地方去训练，他会有他的所谓的训练的场地，或者所谓的靶场，或者是他如果要进行这个海军的这个实弹射击，他都有固定位置的。从这个沿海的这个训练的场地跟位置来看，他其实就是各个战区或者各个战区海军他进行训练的这个地点。因为如果说针对台湾，它其实是可以到台湾海峡，或者是稍微这个位置延伸过去，很多类似的这个例子。渤海跟黄海当然主要是针对日本啊，或者是针对驻韩美军啊。那这可以看出来，即使它在沿海，当然不希望挑起升高冲突，但是它演练所谓的区域拒止跟反介入的能力。这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啊，主要是跟美国、日本展示它的海域封锁跟打击能力。那另外呢，因为这是演习地区，它跨了很多海事局的管辖区啊。刚才您提到，从辽宁、河北到浙江、广东沿海啊，所以它不仅仅是针对台湾岛链的这种局部的战术的恫吓啊，也是这个解放军北部、东部、南部战区的协同的例行性的演练。那当然，它就向国际社会来展示它。

0: 具备同时应对多个战略方向的这个作战能力。等于说必要的时候，它的北部战区可能针对驻韩美军、驻日美军，然后东部战区主要针对台湾，或者是南部战区呢，它可以针对这个从南海上来的，或者是澳洲等等相关的部队，或者是针对菲律宾等等所以它透过这个演习呢，它可以一方面跟外面说，哦，你看我这是沿海的演习啊，我没有不是针对性的。但是他又动员了不同的这个省、不同的战区啊，然后对这次的国庆讲话，或者是对近期的，我们看到美台合作啊，或者是对日本啊近期的这种提升国防预算，然后甚至要更改这个战略三文件啊，他其实一并啊都可以产生这种吓阻或者警告作用的。
1: 嗯哼，好，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目的哦。那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后续我们再观察。那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副教授关心也解析这周呢，中国大陆呢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那么这些海域进行这个实弹射击的演习，那时间点呢刚好是在我们双十国庆之后，那么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那刚才呢老师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大陆现在采取这个军事演习的行动呢有多方考量，比如说以今年来看的话，在十月底就会有中共的五中全会，那么紧接着呢也会有台湾的地方选举，那多种的考量都会让中国大陆在他认为要展现军事方面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对外来宣布，那也达到某种程度的宣传的作用。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副教授哦，纵观中国这次的实弹射击演习，再加上一刚开始我跟听众朋友说2022年有这个围台军演，就是对台联合军事行动，那2023年其实也有战备警巡跟联合利剑，2024年联合利剑 A 跟联合利剑 B， 那海峡雷霆刚刚老师有提到 2025A 的军事行动，那灰色地带行动我们刚刚也有带到哦，那这种军事压迫的一个情况是越来越频繁，关心这样子情况的朋友或许会看到专家学者会说我们台湾好像是陷入温水煮青蛙，您会怎么样来看它？如果变成一个常态，就像共机的扰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越来越频繁？如果说中国大陆一有什么他认为是有触犯他所谓的红线底线，就开始有这个动作，那您评估在未来是不是这个情况真的就是会越来越频繁，压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所承受的？
0: 我们通常都会说中共的这种围台的军演，或者是三不五时找个名义跟借口啊，对台的针对性演习或者是灰色地带行动已经常态化啊。
1: 对，
0: 这个常态化是说不是说他专门就是准备要针对台湾的，他其实是只是把例行性的训练跟演习，然后他赋予他一定的这个称号啊，然后所以叫常态化的这个演习啊，那涵盖了当然就是空军、海军或者是他的沿岸的这个部队例行性演习都是这样子啊，那甚至于我们看到他不只是军队的这个演习啊，他也利用了他本身的海警船或者是海上民兵或者甚至于科研船都已经纳入啊，我们还记得在前一阵子啊，中共有两艘这个民兵船跟一艘科研船到我们的东沙附近啊，
1: 对
0: 啊，他东沙附近，然后驱离他也不走啊。后来这个严厉警告以后呢，这个科研船跟一艘民兵船已经走了，但剩下一艘民兵船就是不走啊，不走情况下，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巡的鱼鳞舰啊，就用水炮去攻击啊，攻击以后呢，真是大快人心了，因为那个民兵船后来就损坏，也走不了啊，后来被拖走。那这样的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东沙，也可能发生在太平岛，也可能发生在金门、马祖，或者是台湾东部的水域啊，这是都有可能的啊。就是中共一旦采取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在没有任何的进一步的进展或者台湾的任何退让的情况之下啊，他这样的这个行动是不会放弃的。那关键在于台湾如何应应。
1: 是。
0: 那当然我不能讲说信或者是不信啊。
1: 嗯。
0: 就是因为面临这样的这种情况，你看到台湾不论是 国防部或者是海巡，或者是像。

0: 关的这个部门啊，对于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啊，早已经建构了一些标准的作业程序，或者是在这个总统府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
1: 韧
0: 性
1: 性，
0: 的这个指导之下，怎么样用这种不同形态的因应机制来强化这个台湾的韧性的防卫，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啊。那我觉得
1: 你
0: 未
1: 说
0: 来
1: 的
0: 这
1: 很
0: 个灰
1: 棒，
0: 色地带行动，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低成本，而且高频率的骚扰台湾的战术啊，我觉得还是会持续加剧。那当然，如果台海情势稳定或者两岸关系稳定，它就变成例行性。但
1: 是。
0: 是如果他认为两岸或者是台海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譬如说，假设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
1: 军
0: 售，
1: 售，
0: 他过去110亿都已经发动这个演习了，140亿他当然要发动演习，只不过这个发动的演习是为了面子，是为了警告，还是为了下一步这个侵略行动做准备
1: 我们
0: 啊？
1: 就要，
0: 那我相信不论国防部、海巡署，其实都很清楚哈，你当然是以最坏的这个想定跟状况来做准备啊。如果它发生了最坏状况，那应该要怎么做啊？那我们也看到，他也不排除用这种灰色地带行动来结合所谓的法律战，不开火，但是持续的施压，然后模糊海峡中线，然后扩大这个侵扰海域，或者是呢，频繁的派遣这个海警的编队或者民兵船编队。常态化的发布限航警告，希望能够逐步的吞食台湾的防卫纵深跟反应的时间。甚至于我们看到最近中共有个学者啊，他这个宣称说这个巴丹岛是属于中国的，那菲律宾当然是非常生气，但是他这样的这种对外的这个宣示，主要就是说，他认为巴丹岛的南岛民族跟台湾南岛民族是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它应该是台湾的领土，所以也是中国的领土。那这样的这种说法呢，有时候它是透过这种先由学者讲啊，但是实质上是官方的意图，或
1: 都
0: 者
1: 设
0: 是
1: 计好
0: 用
1: 的，
0: 法律战的方式想要模糊这个疆域的界限，或者是主张是他的然后进一步的想要这个掌握这个地方的这个海域或者是海上安全航道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灰色地带行动。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行动，这样的这个宣示是越来越多的啊。那这也会让未来这个美国、日本、菲律宾跟台湾恐怕在因应的灰色地带行动要更多的合作啊。尤其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公布了台湾的海巡军舰跟美国的海巡军舰联合演习的这个照片啊，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照片显示台湾跟日本、台湾跟菲律宾的海巡合作呢？我觉得是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的。
1: 是，那中国大陆用这种法律战哦，用说的说多了，然后就变成是这个事实，那事实上是不然，所以我们也要多说，然后也在国际上被看到、被听到。那实际上的作为，刚才老师你有提到嘛，就跟美国、跟日本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否则就像老师今天分析的，中国大陆这种围台军已经常态化了，甚至可能就是一个系列化了。一年当中不知道会有几次这种所谓的对台的军演，而且他如果再扩大一点，可能针对他反外力来介入所谓的中国内政问题的话，那包括对日本、对美国，他都会有一些动作。所以我们要更积极来因应这种灰色地带的行动，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但是听起来，我们的相关单位虽然有 SOP， 好像也有一种非常辛苦的，不能说疲于奔命，但是也是会因应哦。那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国军太辛苦了，或海巡署，
0: 对，我觉得可能大概分几个方向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挑衅，但是我们不排除中共会挑衅。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这样海空的情报或者动态的掌握啊，或者是他派出灰色地带行动的兵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派遣适切的兵力应对啊？我们看到过去台湾的海军跟海巡曾经合作来应对他的大型的军事演习，只要他的军舰跨越海峡中线，或者是想要进入我们的庇临区或者是领海啊，那就是把它驱赶出去啊，或者是呢，他要切断我们的海底电缆呢，我们的这个海巡就把这个船抓起来，甚至于他进入什么外离岛的禁限制水域呢，我们也派遣海巡把他驱走啊。所以怎么样派这个兵力来适切的应对非常重要啊。当然，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坚守我们国土主权的这个防线啊，
1: 是
0: 绝不退让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有提到说，目前我们有所谓的全社会防卫韧性，
1: 是
0: 怎么样强化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而且提高全民的国防意志，还有我们后备动员的能力啊，就变得非常重要。再来呢，比较是国际上的，怎么样强化国际安全合作？我刚才也提到说，我们跟美国的这个海巡合作啊，
1: 是
0: 怎么样跟美国、日本、菲律宾这些民主的盟友啊，来一起捍卫台海或者是区域和平，来稳定现状啊？那当然非常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台湾必须要透过坚定的自我防卫的决心跟实力啊，不随中共的这个骚扰行动或者灰色地带行动起舞，我们沉稳的应对啊，才能够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支持之下有效吓阻这个中共呢，进一步他想要把这个灰色地带的威胁转化为正式对台的侵略行动这样的这个意图啊，那当然自然能够维持台海的和平跟稳定的。
1: 好，那么中国大陆再次对台军演，那么显示以往我们曾说这个军事的威吓，那么军事的威吓是否升级压迫，意图改变现状，台湾必须要严肃面对。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沈明士，相当专业的解析以及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丽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两岸我的家。山本真的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一位大概两年没有来我们节目里的老朋友，欢迎左心。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左心，真的很感谢西门大哥再次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访谈节目。
0: 其实我一直在社交平台上关心你的动态，发现哇，你的生活过得真惬意，好像几乎每天都在跟朋友约会，不是喝下午茶，要不就是到哪里去看美景。
1: 对，因为现在我就喜欢简单的生活，然后呢就是想把说自己身体顾好，顾好自己的生活，陪伴女儿，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断舍离一些无效社交，就是现在都没有去参加，然后呢偶尔跟三五好友聚聚，吃吃饭，喝喝下午茶。
0: 是，以前如果听

0: 通过左星来这里上节目访谈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她是标准的事业女强人。
1: 对，应该说年轻的时候有一颗就是不安分的心，很想就是创业成功，看着别人都有成功也很心动，然后还是要自己尝试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曾经也是就是有做过微商，有经营过直销，因为当初也是一个好奇的心，然后也是很想改变，所以都有去做。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摸打滚爬，然后就是经历几年过来，看清了很多，所以现在还是安稳的做好我自己的本业。
0: 是，但是在淡泊名利的这个时候啊，如果不是经历过刚刚左星所分享的那样的心境，你很难淡泊啊。
1: 对。
0: 你也说了，好好的陪伴女儿，有一个前提条件，自己的身体健康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也都一直喜欢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带女儿会去，有的时候会去游泳啊，然后或者说带她去户外走走。
0: 有，看到你分享的大部分都在户外，就算是喝下午茶也都是在那种玻璃屋里面晒得到阳光。那时候还在想，今天看到左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色？气色超好哦，脸色红润，然后肤色健康，这个在以前很难想象嘛。
1: 对，
0: 那时候做跟美相关的行业，都说一白遮三丑，你非得要全身让它看上去就是贵气十足，然后该白的地方绝对不会显黑。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这样子好，因为肤色健康。
1: 嗯，因为我现在真的就是包含跟朋友约下午茶，我也都喜欢去一些户外的。对对对，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大自然，我有的时候会跟我女儿说，哎，我们去爬山。然后可是女儿的时间有的时候就，她现在因为毕竟上高中了，她很，对对对，她也很会社交，然后就是常常会跟同学约。
0: 刚正想问，左星的女儿在上一次她来上节目的时候，不是她女儿来上节目，左星来上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念国小吗？
1: 对。
0: 现在你说高中了。
1: 现在高三，明年就要毕业了。
0: 高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该要对左星又嫉妒又觉得羡慕，还有一点点恨。因为这么多年左星你是逆龄啊。
1: 我觉得这一个跟心情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跟生活方式改变也有差。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做着一份很安稳自己的一份工作，然后呢不用操太多的心，生活形态也有改变，没有去外面多一些应酬，然后所以说自己呢再加上现在比较注重健康，饮食上面都有做调整，所以说整个自我的感觉我都觉得好像真的现在放慢了脚步比以前好很多。
0: 是，刚刚从左星的言谈当中，他提到了两次哦，拒绝无效的社交，简单生活。其实你说现代人啊，要让自己过得简单，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在职场上，你不社交，人家会来找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左星，你觉得后来开始过简单，更多的应该是自觉吗？
1: 对，现在就是喜欢，有的时候很喜欢自己独处，然后呢有的时候自己会想说女儿去上学了，然后有一点时间呢就会自己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会自己去喝喝下午茶，坐一坐，听听音乐，然后有时候会在家里呢整理整理。
0: 左星， 你应该在若干年

0: 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转变吧。
1: 对，曾经就是很喜欢热闹，然后呢，特别是以前做事业的时候，你一定要出去外面交际应酬，去社交，然后就常常参加很多的活动，就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也觉得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
0: 我真要讲，
1: 对对对，
0: 你是很爱女儿的，但是要抽时间抽空才能够陪她。
1: 对对对，变得要抽空，因为自己还有生意，自己本业要做，然后呢小孩子你白天上学，晚上可能就是那么一点时间陪他，可是我要出去外面应酬，然后又要参加一些餐会啊，然后有一些人家会邀约，你也不好意思拒绝，就会去。
0: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访问左心，在想他的高个儿头啊，应该是第一故乡在北方，结果被我猜对了。
1: 对，
0: 左心的第一故乡在山东。
1: 哎，对对对，你还记得。
0: 但是呢，其实你来台湾之前长时间是待在南方。
1: 对，
0: 一个在南方的北方人。
1: 对，可以这么说。
0: 是，那来到了台湾，落脚是在最北边的雨都基隆。
1: 对，
0: 一晃眼好快哈。
1: 对，从我来台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0: 有吗？
1: 有有有有，已经二十几年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就那一年 SARS 的时候，刚好是 SARS 那一年来，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0: 是，
1: 对对，
0: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可能前十几年你都是汲汲营营于事业。
1: 对，
0: 应该也有获得许多嘛。
1: 有，就学到了挺多，自己人生中的很多的第一次也都是在这些创业过程中学到的，也是算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知识。
0: 嗯，
1: 也算成长历练。
0: 这些都不会是突然发生，也不会白白的就过了。
1: 对，
0: 走过总是会留下痕迹嘛。
1: 没错，
0: 但是岁月没有在你的脸上留下痕迹，这一点我很肯定。

0: 朋友们，今天在现场的是左星，他的名字我一直好喜欢哦。姓就是左右的左，
1: 对，
0: 星就是康乃馨的星。当初是谁替你取的这个单名？
1: 因为我爸妈他们是没有文化的，他们是没有读过书。那时候呢，就是我爸妈他们的朋友是医生，他那时候帮我接生。接生呢，然后就是他们帮我取的这个名字，
0: 所以这个名字是有故事的哦。
1: 嗯，
0: 可是也显示着父母对女儿的爱，至少没有像有些人可能没受什么教育，那就随随便便取个，让小孩可能到现在都还会埋怨。不过、左心你应该还是会埋怨吧，因为您这个温馨的馨，康乃馨的馨，在繁体字还真是很多笔画。
1: 哎，可是这一点好像我倒没有，因为印象中是没有说对这个笔画多这个有反感。
0: 真的啊？
1: 对对对对，这一点倒真的没想。
0: 在写考卷的时候，还好有个好姓，左只有几画而已。
1: 对对对，
0: 那馨多几画也没关系，平衡过来了。
1: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当初也没想到说这个字怎么那么难写。
0: 左心，这是跟你的个性乐观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应该是说遗传吧，因为我妈也是很外向很乐观，所以我真的都像我妈，多一些像我妈妈，就是也很热情，然后也很外向，然后现在女儿也是有遗传到我这一点。
0: 哦，从姥姥到妈妈再到女儿，都是他们现在讲叫一型人，外向一点。
1: 一型人，对对对，我们外向一点。
0: 谈到了这儿，我们准备休息。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这位呢，他是开口闭口就称我们闽南人，老家其实在山东的左兴。嗨，左兴，你现在会带着你高三的女儿在假期回去探亲，也是都是在厦门吗？
2: 我娘家她不是在厦门，但是我们会在厦门住几天。
1: 嗯，
2: 对，因为我是很喜欢厦门的生活。
1: 嗯哼，其实不喜欢厦门的，除了比较潮湿以外，一般人都还蛮喜欢厦门的。刚说了这一段是要谈左兴跟现在已经高三的女儿，你们俩之间的相处。左兴前面就提到了，大概在多年前一直都忙于事业，你虽然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可是好像要跟她相处也都找不出太多的时间嘛。
2: 对，所以这几年就是陪伴她的时间会比较多，过好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比较多充足时间可以陪伴他。
1: 他有没有觉得说这个陌生的妈妈什么时候回归了？
2: 回归哎，他其实很高兴我现在过我自己的生活。对对对对，因为就变得很多时间我可以陪他。嗯，然后寒暑假回去带他看外婆的时候，他也很喜欢在内地生活。
1: 嗯，
2: 对，他觉得妈妈你回去的时候好像更多时间陪我，然后你也就是觉得大陆生活比较慢，可是就是回来之后这边生活你好像还是脚步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毕竟就是早上起来我是在家，那他去上学了，可是在晚上因为我是要工作，所以他晚上回到家就没看到我，可是我回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是基本上睡觉了，所以只有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会碰到一面，所以假日会多，
1: 哦，只剩假日。
2: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是假日时间会比较
1: 多。所以你们就是假日母女。
2: 对对对，假日母女。然后我休息时间也是会多一点时间会陪她。
1: 是，我也是看到你的社群平台，你的女儿长得非常的高挑，左兴，你在她的身上仿佛看到你年轻时候自己的影子。
2: 应该说她比我更优秀。我自己
1: 只是说那个身形啊，嗯，还有姿态啊，
2: 有他其实这个还是有受我影响，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挺喜欢打扮自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啊，也很爱漂亮，所以他从小就是看着我这样子过来，所以他到了去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是读表演艺术，所以就更，
1: 哦，那是必须要的嘛。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表演艺术科的学业当中也一定有学化妆，
2: 对，
1: 甚至是美容。当初他选择这个表演艺术的时候有跟你商量过吗？
2: 有，他很多事情其实会征求我的意见，会问我，对，然后有什么事情也会跟我说，这一点其实我还蛮欣慰的，我就是不会给他太多意见的。我说你自己想清楚想好，你是不是想读高职，还是要读高中，还是武专，所以他自己也是想了很久，就是跟我有讨论过，因为武专他就觉得要读5年好像有点太久，可是高中他又不太喜欢高中就是那么平凡的那个生活，

0: 所以后来他就选择了表演艺术去上高职。对，
1: 其实在台湾现在多元升学的管道之下，女儿不是说现在念了高职的表演艺术科就是最后就定在这里咯，因为她以后还有到大学的表演艺术的相关科系，她想念的话还是可以深造的嘛。
0: 对对对，所以她现在还是想上大学啦，然后她现在就是在考虑，她可是她就是想考台艺大，我好像没有信心想去另外一所大学，她还是想，她比较喜欢表演艺术。
1: 嗯，
0: 然后她现在在这个学
1: 校，那这个很坚持哦。嗯，
0: 对，她觉得说她表演艺术不一定说是要去拍戏啊，或者说其他，她觉得像后台一些东西她也学到很多，包含音控啊，然后组长的时候他们学校会有组长一些分配的工作什么，她也学到了很多。
1: 其实表演艺术来讲，大家知道不是只有舞台上那几个人，
0: 对，
1: 那是一个团队的运作。
0: 对对对，
1: 台上表演的人固然你上台这个三分钟可能台下十年功、可是要不是因为众星拱月，有人负责灯光，有人负责音响，有人替你 make up 化妆妆法，有人负责服装道具，那怎么能会有完整的表演艺术呈现呢？
0: 没错。
1: 所以其实女儿当初她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啊，至少到现在念到高三看起来是正确的。
0: 对，这个是她觉得她是还是很喜欢。
1: 嗯，
0: 对，包含这一次她又学到他们要有一个满城的一个活动，然后他现在是负责服化服装跟化妆这一块、对，他觉得他又学到了。对对对、那他其实也很想学音效，可是因为他现在在想学音效，因为没有给他买电脑，所以他现在是在想说要电脑还是要平板，哪一种做音效比较好，我说这个我就不太懂。
1: 我们都会想你有电脑来处理音效会比较好啊，但是要他自己确定他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当然其实现在来讲平板也好电脑也罢都是学习的工具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您刚刚提到了在表演艺术里面，女儿进了这个殿堂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丰富哦。
1: 没错。
0: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遗憾，当年没有能够进入这样学习的门槛？
1: 有有有，因为就是他现在喜欢的东西，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都很喜欢，可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经济条件是有限，而且以前也没有这么丰富多元化，就是很简单，所以你没有太多地方，我们那个小城市就没地方你可以去学这些东西，然后爸妈也是工人，你没有地方可以去进一步的想说你想学到什么。所以说女儿现在呢，她就是她有想学的，那我就说可以。音乐方面她也是很喜欢，钢琴因为现在她本身就在还在学，还在继续嘛，然后她现在 也想学吉他，其实他会跟我分享学吉他，然后还有架子鼓，然后再来就是古筝，他现在这四样他都想再继续想学。
0: 这一点左心，你觉得女儿是遗传到谁的艺术细胞？
1: 艺术细胞哦，在音乐方面我还真没有我觉得他是蛮有天分的。
0: 那他可能除了天分，就是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不会替女儿，因为能够身在台湾现在这样的多元学习环境里面觉得高兴？
1: 对，这个我很高兴，我觉得在台湾这一点真的很好，资讯又很发达，然后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有想学的地方，你只要你想就是都可以做到。
0: 嗯，其实左心你现在也可以啊，我们都说

0: 人活到
1: 老
0: 年长还是可以继续学习，
1: 学到老。
0: 我没有说老，因为老跟你沾不上边，对不对？
1: 可是，
0: 尤其其实你在美的世界里，你始终是走在最前端的嘛。
1: 嗯，不敢那么讲啊，只是说我自己爱漂亮。
0: 你在那个领域是很专业的，这个很多人都不能够否认啊。
1: 嗯，
0: 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你跟女儿的关系上面。想请问左心，女儿现在正朝着她的理想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1: 嗯，
0: 你对她的期望又是什么？
1: 我对她期望就是她要想清楚她自己做的事情，然后你喜欢做的，你确定你就是可以去想做这件事，想做好这件事情。我会更喜欢她朝音乐方面啊，
0: 是因为毕竟其实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对对对，
0: 从几岁开始培养他学钢琴？
1: 他钢琴是小学就有学，但是中途有断了几年。
0: 嗯，
1: 然后他后来前年他又说他自己想把钢琴学完。
0: 你看，这是他自己要的。
1: 对，没错，
0: 这点又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对于女儿的未来，你还是抱持开放的态度。最后啊，我想请教左心，就是当女儿她在外面受了挫折，她回来跟你哭诉，那个时候你通常都告诉她又怎么鼓励她？
1: 通常我就是会说，你就做好你自己，外面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掌控的，你做好你自己，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对还是错，你自己可以看分析清楚，然后你就是看开一点，不要想太多，也不要预设立场，你就是自己开心一点，不要把太多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已经发生的事情你给他看得很重，那你就是要去想方法去解决嘛。
0: 是已经发生了，你开检讨会也没有用。
1: 对，
0: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在那边推沙盘更是无聊。
1: 对对，
0: 那么事情真的发生了，找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左心，你对女儿真的是用心啊。也看得出，其实又回头讲，天下父母心。
1: 没错。
0: 嗯哼，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祝福左心继续在你的事业上走得平顺，最重要的你跟女儿的相处越来越好，还有的就是女儿她的前途掌握在她自己的手上，只不过是在还有一些时候才正式满18岁的这段岁月，你能够陪她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1: 对，
0: 谢谢左心。
1: 谢谢森门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 RTI News 台湾之音。新闻首先关注，近期不断传出中国跨境镇压争议，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政府拟修正反渗透法，处罚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从事跟监、骚扰、调查或监控等行为者，行政院会尽快提出修法版本，也期盼立院紧速审议，保障国人安全。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今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赖清德总统儿子在美国疑似遭到中国派员跟监。此外，台北地检署日前侦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住家遭监控案，查出征信业者收到香港人士委托涉入沈柏阳与家人进出情形，因此依违反个资法起诉四人，并对两名香港人士发布通缉。对于类似中国跨境镇压案例层出不穷，民进党立委林怡锦13号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台湾因应的法治能有不足，他认为应该在刑法新增协助跨境镇压专章，将提供技术、账号、资金以及人力协作等行为与刑责明确入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中国持续展现霸权心态，侵害其他国家司法管辖权，直接干涉他国内政。近期国内外发生多起案例，显示相关行为已经具体实施，不能再沉默以对。卓荣泰指出，政府拟透过修正反渗透法，加强处罚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从事跟监、骚扰以及威胁等行为。他强调，对于配合从事跨境镇压的行为，必须要有罪责。他说，
3: 你若为渗透的来源的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在针对他

0: 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是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我想这个我们会放在反渗透法，
1: 反渗透法里面。
2: 钟泰表示，行政院会尽快提出相关修法，也期盼立法院能以保障国人安全、维护我国司法体系完整以及抵抗境外敌对势力不当干涉为目标，紧速推动修法。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补充说明，相关行为规范将定于刑法、反渗透法或国安法等，法务部会先提出反渗透法修正草案，其他法律也会持续检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3: 财经焦点，台湾今天上演股汇双杀，博通执行长陈福阳、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双双示警 AI 扩张最大瓶颈已非晶片，而是资金，引爆科技股卖压。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 960.65 点，收在 48,341.31 点，三大法人合计卖超新台币 1,984.46 亿元，其中外资卖超 1,653.42 亿元，创下史上第三大单日卖超金额。外资封砍台股汇出，新台币对美元今天开盘没多久旋即灌破32元整数大关，午后随着外资扩大汇出力道，盘中最低触及32.237元，重贬于3.4角，改写两个月盘中新低纪录。央行尾盘调节之下收在32.085元，仍然是重贬1.9角，爆出史上第二大成交量。财政部指出，台股续成高档震荡格局，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达新台币53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1.2%，前九月累计实征金额达5060亿元，创下1998年以来同期新高。尽管九月上市柜股票日均成交值较前月下滑，但较去年同期仍处相对高档，带动证交税连续14个月成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4: 财政部13日公布九月赋税收入概况，九月实征金额为4965亿元，年增19.3%，今年前九月累计达3兆5714亿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4.4%。九月税收增加较多的项目包含营业税、盈利事业所得税以及证交税，累计今年前九月以证交税增加最多，达3077亿元，其次则为盈利事业所得税与营业税。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九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高档震荡格局，但交易量能持续降温。九月上市柜日均成交值降至1兆317亿元，月减5.8%，连续3个月下滑。受此影响，九月证交税降至534亿元，但减幅明显趋缓。不过他表示，证交税连续14个月呈现正成长，今年前九月实征金额达5060亿元，年增幅达1.6倍，创下民国87年以来同期新高。刘旭荣说，
5: 如果与去年的同月比较，则是年增了222亿元，年增幅为71.2%，已经连续14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1至9月证交税实征金额是达到了5006亿元，年增3077亿元，那仍然是继续刷新了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那年增幅是达1.6倍，这仍然是87年以来同期新高。
4: 今年前九月，中央政府赋税收入为2兆3603亿元。他说明，因新版财划法施行影响，营业税归中央政府的比率大幅调降，相关收入减少2748亿元。但因证交税及所得税增加，相抵之后仍带动整体赋税收入成长。媒体关心全年税收展望，刘训荣表示，上市柜公司发放股利有助综所税扣缴增长，但因外部不确定因素人多，包含台股交易量能、房市复苏情形。此外，因近代营所税暂缴申报税款全数入账之后，整体情势才会更加明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3: 针对多家台厂遭美商控诉在 AI 相关电力系统侵权，进而成为美方337条款调查对象，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今天指出，美国厂商技术没有台湾好，他认为台湾大厂都非常重视营业秘密，不至于侵权。对于外界将此事与施压对美投资联想在一起，他则强调美方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而且对美投资有诸多面向要考量。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1: 美国电源技术业者维克尔主张多家企业消美的垂直供电系统、零组件及搭载该技术的运算设备涉嫌侵害其专利权。美方随后依1930年关税法第337条对鸿海、台达电、广达等台厂以及中国的立讯精密等20家企业及相关法人发起337调查。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13号出席经济部商发署主办的台日老电国际论坛时受访表示，他相信

0: 些大厂每年投入新台币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研发经费，台湾的技术甚至优于美国，根本没有理由窃取他人的技术。他说，
1: 你又没有比我的好，我干嘛去偷你的技术？台湾在这一方面，事实上我们都做得非常的好，而且这些大厂也非常重视自己的，像我在南亚科，事实上我们都非常重视技术的保密，我们根本不可能去用所谓的窃取的这个方式。所以我认为这个调查到最后，除非有很完整的证据，不然的话，我相信这些大厂他们本身不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0: 涉案的台湾大厂近年响应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纷纷宣布赴美投资，而此次遭美方立案337调查，也引起外界忧心，美方可能以此施压，要求加码投资美国。许淑博则认为，美方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施压。他并指出，对美投资有诸多考量，从职场文化、人才条件到生活环境等，都需要企业再三思量。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高科技业者在美国发迹，最终仍纷纷将制造外移，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本土的职场文化及生活态度。许淑博也提到，现在已经有许多高科技人才赴美，可能会有许多不适应。他提倡在美国设立台湾城，将台湾商业服务、餐饮业一同带去美国设点，这是未来值得着力的策略。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国内流感疫情已过高点，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今天表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共12.8万人次。疫情已经连续3周缓降，预估11月中旬脱离流行期。此外，左流右新开打以来打气旺，因此疾管署将再增购近50万剂流感与新冠疫苗，最快11月上旬配送至全台各地。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国内流感疫情趋缓，疾管署13号指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共128847人次，较前一周下降8.9%。虽然疫情仍高，但已连续3周缓降。目前社区中流行病毒以 A 型 H1N1 占90%为主。此外，上周新增144例流感重症，46例死亡，重症死亡数人多。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表示，流感疫情高点已过，未来几周将波动下降，预估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期。
4: 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但是现在高点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
3: 至于新冠疫情，国内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5261人次，较前一周下降35.2%，疫情持续下降，预计下周便会脱离流行期。不过，上周仍新增37例新冠重症，16例死亡，重症威胁持续。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指出，上周流感跟新冠都出现年轻死亡个案，分别为北部40多岁男性与中部50多岁男性，两人均有慢性疾病，皆死于多重器官衰竭。他再次强调，长者、幼儿及慢性病患等均为高风险族群，应尽速接种疫苗，以降低重症死亡风险。左流右新公费疫苗自10月1号开打，截至10月12号，流感疫苗累计接种226.7万人次，为去年同期196万人次的 1.16 倍。新冠疫苗也有78.1万人次接种，为去年同期53.7万人次的 1.5 倍，接种情形踊跃。林明诚表示，因应今年打气佳，疾管署将再增购20到30万剂流感疫苗。如果采购顺利，预计在11月上旬配送到各地方卫生局。此外，为了顾及不适合接种 mRNA 疫苗者，除了莫德纳新冠疫苗，疾管署先前已采购15万剂 Novavax XFG 疫苗，日前已运抵台湾并完成封签作业，将自10月19号起提供满12岁以上公费对象接种。之后还将再增购17.4万剂，最快可于11月中旬提供民众接种。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法国爆发大规模网络攻击，路透社报道，有数百家超市的联网冷藏设备遭骇客远端操控，冰箱温度一度被强制升高至摄氏50度，还持续6个小时，部分门市甚至传出火灾，造成大量食品报废，损失数千万欧元。法国政府已经指示国家资讯系统安全局介入调查，并与欧洲各国协调。

厘清灾情。根据网络安全公司侦测，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德国与荷兰、比利时都受到影响，包括第二大的家乐福有80家门市，第三大的三剑客零售集团有150家门市，以及在法国经营490家门市的 Monoprix 有5%门市都受到影响。卫报报道，骇客成功远端移动，启动多家门市冷冻冷藏系统的强制除霜功能，造成设备异常。卫报指出，事件发生正值欧洲各界对恶意网攻可能造成的重大破坏更为忧心之际。法国总统马克宏长期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并于上个月下令加强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以防范俄罗斯可能发动的混合攻击。关心国际货币基金今天发布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随着政府债务持续攀升，以及人工智慧 AI 相关企业大举举债，全球主债债券市场正面临日益沉重的压力，政府公债殖利率可能出现失序飙升，进而冲击金融市场的稳定。 IMF 指出，部分先进经济体的政府公债殖利率已经升到数十年来高点，主要原因是中东冲突推升能源成本，加上通膨再度升温，市场预期各国央行可能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 IMF 日前已经警告，全球公共债务规模逼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准，预估很快将超过全球 GDP 国内生产毛额的100%。报告指出，政府债务负担沉重，加上到期债务必须重新融资的压力，使得公债市场更容易受到财政以及通膨冲击，而且这类冲击恐怕更加频繁。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彭欣怡。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与社团法人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总统表示物理治疗在健康促进及高龄照护等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台湾正大力推动智慧医疗，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结合人工智慧等科技创新与物理治疗专业，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健康照护。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13号接见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与社团法人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时表示，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日前在台北登场，这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以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赖总统指出，他是医界的一份子，也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在他的健康台湾政策中，物理治疗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从健康促进、疾病与失能预防、术后赋能到运动防护以及高龄照护，都在协助民众维持身体功能、恢复生活能力，并且在面对疾病、伤害或年龄增长时，能保有生活的自主与尊严。总统强调，台湾已进入超高龄社会，民众对于健康照护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积极投入资源，推动各项政策，支持物理治疗师在医疗院所、社区以及居家照护等不同场域发挥专业。他要特别感谢台湾物理治疗学会以及全体物理治疗师的支持与协助，让物理治疗服务逐步走进社区与家庭。总统说，台湾正大力推动智慧医疗，访宾们这次举行的高峰会也聚焦探讨人工智慧在物理治疗以及医疗保健中的作用和范围。他期望透过交流审慎使用人工智慧，提升医疗服务品质。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指出，希望透过此次高峰会，台湾能汲取各界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的贡献。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检测。记者赵婉春的报道。
4: 立法院13号继续进行施政总质询，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时关注，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疑似爆发肺鼠疫疫情，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的病例。他表示，由于俄罗斯及中国都是资讯透明度不高的国家，加上台湾紧邻中国，因此关切政府对此事的掌握状况。行政院长卓荣泰答询时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经在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没有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5: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所以已经要求就全面的这个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能不能提前防范的
6: 未来？我们要检
5: 到目前
6: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我好奇啊，这个是医疗专业，你们要
5: 所幸啊，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4: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了解俄罗斯实验室人员的死因，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石崇良说明，鼠疫有腺鼠疫、肺鼠疫及败血鼠疫三种，其中肺鼠疫可透过飞沫传染，因此传播方式较快，且致死率最高，达到60%。目前有抗生素治疗，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陆委会与卫福部都有掌握及时疫情，并依照新冠疫情防疫经验提前部署，也做好准备把讯息提供给在中国常住的台商及往来中国的民众。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关注年底选举，针对有最新民调指出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支持度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3个百分点，苏巧慧表示他会努力到连国民党的民调都领先。李四川则回应对自己有信心，并强调民意比民调重要。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新民协会13号公布最新新北市长选情民调，指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受到洋流外溢效应助攻，支持度以43.1%领先李四川的30.0%，两人差距扩大到13个百分点。对此，苏巧慧赴永和民治市场扫街拜票受访时表示，各家民调都会严肃参考，也会持续努力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7: 那最近的所有的民调确实都是有领先的状况，不过我想国民党的民调我们就还有不足嘛，所以那我会努力到连国民党的民调我们都领先，这是我们的目标。
2: 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3号前往树林参乡及扫街，对于最新民调则回应，民意绝对比民调重要，他对自己有信心。
8: 几个月来走遍所有我们29区，我握过了相当多市场，不管是卖猪肉的，不管所有买菜的，我都有感应到我们所有民心的这个沸腾，而且对我的支持，我想我有信心。那对于民调，我都予以参考。
2: 此外，由于苏巧慧近日谈及淡海科学城政见，遭李四川阵营批评缺乏交通配套，双方展开激烈攻防。苏巧慧表示，淡海科学城是赖清德总统2023年提出的政见，现已进行2次公展说明，目前正进行规划。苏巧慧说，他身为新北市长参选人，会尽全力把资金

0: 人才产业留在新北，也希望将 AI 科技园区产业链留在淡水科学城。比起将松山机场铲掉，不仅影响560万人次旅客的出入便利，也会造成离岛居民就医后送很大困扰，这就是他与国民党政见的不同之处。李四川则表示，他已提出南有巨蛋城、北有科学城的规划，所谓的北有科学城就是指淡海。他说，淡海新市镇第一期已盖住宅，未来若担任市长，会将二期跟三期做重新规划，让淡海新市镇不只是住宅区跟商业区，也会让高科技产业进驻，再透过新建卢社大桥，从北市科衔接到五股、芦洲，打造 AI 科技廊道，让交通、经济、观光同步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距离年底地方大选仅剩一个多月，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的北高雄竞选总部今天在左营成立，市长陈其迈也现身力挺。对于近日传出团队干部曾涉及虐儿案而引发热议，赖瑞龙表示，当事人已经请辞，而且儿虐零容忍一直是团队的目标。对手国民党参选人柯志恩则批评赖瑞龙还没有说明清楚就光速切割，质疑其所谓零容忍的态度。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民进党籍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荣的北高雄竞选总部13号在左营正式成立，不仅党内市议员参选人几乎全员到齐，绿营立委李博义、邱义莹、李坤泽、许志杰、黄杰及现任市长陈其迈都到场相挺，展现党内团结气势。陈其迈致辞时指出，高雄转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市政必须要延续。赖瑞荣有10年的市府经验，担任立委期间也获得外界的肯定，若是由他当选市长，绝对可以立即上手，无缝接轨。赖瑞荣也表示，陈其迈用6年的时间让高雄脱胎换骨，自己也会全力以赴，延续过去良好的政绩。赖瑞荣说，
3: 最后的时间继续加速来冲刺，来争取到最高的选票，来延续其迈市场良好的政绩，未来跟赖总统、跟其迈市长、跟立委们、跟议员们一起携手团结打拼，让高雄迈向下一个黄金的10年。
2: 不过近日传出赖瑞荣的幼教业后援会余姓会长所经营的幼儿园曾涉及虐童案件，引发外界关注。赖瑞荣表示，相关人士已请辞，本案的行政裁罚也已完成。他并强调自己绝对无法容忍儿虐的事情发生。赖瑞荣说，
4: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幼教的一些权益，同时间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我想虐儿零容忍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同时间也是我们的要求。那我们持续的确保所有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平安长大。
2: 国民党籍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则痛批赖瑞荣阵营并未清楚交代前因后果，事件曝光后才光速切割。柯志恩说，
5: 你到底事先知不知情？如果不是我们的议员揭露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就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对于儿虐零容忍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吗？你才是真的是问 A 答 B。
2: 另外，高雄市长竞选辩论会即将登场，柯志恩表示希望能针对市政问题讨论，也可以澄清漫天的谣言。赖瑞荣则强调，透过辩论能让市民看清双方对市政的熟悉及对未来的愿景，这场辩论不是比赛，而是让市民更认识候选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高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在真实社群上表示，他已经看过批评者和反对者声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帮助伊朗的言论，但川普说他根本不信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帮助伊朗。他并补充说，如果莫斯科和北京帮助伊朗，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川普今年7月曾经表示，他相信中国和俄罗斯不会在伊朗战争中帮助德黑兰，但是他警告，如果真的介入的话，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非常糟糕。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德黑兰对以色列和设有美军基地的波斯湾国家发动攻击作为回应。自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空袭，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攻击以来，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还有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菲律宾

安和法庭今天批准检方撤回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地的两项指控，其中包括涉嫌威胁暗杀现任总统小马可士。目前仅剩有关财富来源不明的指控仍待审理。检方上周已经要求撤销有关萨拉贿赂政府官员的指控，今天更进一步要求删除有关其滥用机密资金以及威胁刺杀总统小马可士的指控。萨拉是前总统杜特地的女儿，数月来一直在菲律宾参议院接受弹劾，只要四项指控中有任何一项成立，都可能导致萨拉遭到终生褫夺公权而无法担任民选公职。法庭目前仍在审理最后一项指控，如果萨拉被判有罪，仍可能遭禁止担任民选公职，那么他的2028年总统之路也将因此终结。萨拉的首席辩护律师席森则批评上述裁决完全不公平，并指出检方此前已经传唤14名证人出庭，提出不利于副总统的证据。上个月菲律宾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降低判定萨拉弹劾罪名成立所需要的表决门槛，这项裁决普遍被视为对萨拉不利，而且可能对他更容易遭到免职。目前至少有四名支持萨拉的参议员未参与审判，其中两人遭到监禁，另外有一人躲藏当中，第四人则因为健康因素获准长期赴海外休假就医，因此目前只需要14票就可能将萨拉定罪。根据参议员们表决认定，宪法规定的全体参议员三分之二多数认定有罪的要求仅适用于那些能够参与的成员。以上新闻是由彭欣怡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来，我们今天来谈，也不得不谈。
3: 是啊。
2: 好，这几天台湾最大的事件。
3: 是。
2: 好，就是。
3: 就吴坤玉与蔡康永。
2: 没有。那个是其实是沈柏阳。
3: 当然可是啊，真的坤玉哥跟蔡康永两个人都是我学长。你知道蔡康永是在星的吗？
2: 我知道啊，他就大我一届而已、啊。
3: 哦，真的啊。
2: 对啊。
3: 因为蔡康永以前在星真的是个名人，对不对？
2: 超有名。
3: 超有名。
2: 我们那个时候。
3: 在星你大概就知道蔡康永是
2: 谁。我们那个时候。你看他因为只大我一届、我们那时候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叫陈乐融、一个叫
3: 陈乐融
2: 对一个叫蔡康永，
3: 对，那个是只要我记得
2: 什么校刊啊，
3: 所有都是他校庆，
2: 对不对啊，文笔的，
3: 然
2: 后写文的，
3: 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校长叫朱秀荣，
2: 对对 对
3: 每一次朱秀荣只要在校庆的时候啊，就是谁也不理，就拎着这个蔡康永、
2: 对对对，
3: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高中的大学长啊，
2: 对啊，
3: 所以就觉得哇好棒哦、
2: 那个超有文采的，
3: 是啊，
2: 而且那种各种的思想啊，然后那种
3: 以前还有在星月刊、对不对，
2: 对，
3: 然后在星月刊上面都是他们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照片，
2: 然后他们的各种的文学啦思想，我们高中的时候都在那边读这些东西，我们这个学长到底是读了多少东西，
3: 是啊，
2: 所以蔡康永是一个超有自己思想的一个人，
3: 是
2: 所以大家说啦什么什么蓝的啦，然后就从他背景说什么蓝的啊红的啊绿的啊什么东西，那个其实都小看了他。蔡康永的那个脑袋里面有他自己的一种判断事物的标准。
3: 其实他非常早会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讲我那个时候还小，但是看到大学长他们的一个表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在星宝宝，我从幼稚园一路念上来的，
2: 我们也是，
3: 对，
2: 我也是
3: 一路念上来到高中啊，那时候就觉得哇，在星还算是可以出能人，
2: 这
3: 边我们都觉得在星出不了能人，
2: 对，我们说宝宝
3: 对
2: 都是什么贵族学校，我跟你讲贵族学校里面也会出好货，
3: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边总是觉得说哎呦，我的那个要么就是什么老蒋的什么将军的这个孙子啦，
2: 前夫的儿子是我小一届的，然后林盛文不知道小多少届，
3: 对，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啊，
2: 哎呀，
3: 很多，
2: 那个班上一点名，那个点出来都是老爸老妈的名字啊，
3: 而且那个姓都很奇怪，什么姓过的啦，姓伯的啦，
2: 是
3: 姓编的啦，那个真的是，
2: 然后反正蔡康永他那天去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然后那天的状况其实。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他其实人潮满满，完全超出预期。
3: 是我讲一下蔡康永去那个竞选总部啊，因为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啊，蔡康永其实他只是想说他想要去，然后到了现场以后，那有人认出来，就是一个幕僚哈、认出来，那认出来他以后，然后就问他那要不要到前面去坐。他竟然同意到前面去坐、然后一坐下来以后，虽然没有坐完全程，但是呢他一坐下来马上就被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制作人拍到，
2: 是，
3: 对，然后拍到以后哇，就镜头也带到，那一带到
2: Cindy 吗，
3: 对，
2: Cindy 就坐在他旁边、
3: 旁边的旁边，
2: 对啊，
3: 对，可是一开始的时候老实讲还不是那么多人发现他，但是幕僚已经发现他了，那幕僚一发现他以后，那个其实是
2: 通报了，
3: 就通报了、然后就带过来以后，哇，就没想到造成这么大的一个轰动。
2: 可是我觉得蔡康永那天去
3: 准备好了，
2: 他其实就是要去支持，
3: 是，
2: 只是他不明讲，
3: 对，
2: 他特别强调 dress code，
3: 对对，
2: 他说啊，你们那天要要用什么
3: 讲完，你如果要邀请我邀请在下的话、那这个我也会符合你们的 dress code、以利派
2: 对
3: 气氛，
2: 所以那反过来讲说他那天来参加沈柏阳的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都没有人给他指令啊，
3: 对啊，
2: 他自己选择了橘色的衬衫，然后
3: 戴顶草帽，
2: 戴个草帽，然后那个草帽就是 那个航海王的那一种啊，
3: 哎，那个是鲁夫，是鲁夫的那种，
2: 啊、类似啦，
3: 类似、
2: 啊，就是他也是动漫里常见的一种草帽啊，
3: 是, 是, 是, 是啊，是啊，
2: 对不对？然后哎，很有个性的那一种，然后、你看那个草帽，然后再加上橘色的衬衫，然后手上还拿着加油棒，跟着大家一起挥、
3: 啊对。对，然后他身边的一位助理哈，这个跟另外一位朋友，朋友是跟他戴着同样同事一样的草帽，
2: 是
3: 他的助理是穿着水手服、欸，
2: 哎，是啊，
3: 对啊，
2: 所以。他其实来这边他表达的支持是很主动的，
3: 对，很主动的，
2: 他们自己设计了，
3: 而且他也愿意被发现，
2: 对，
3: 他也愿意被发现，
2: 对，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啊，他只是很礼貌的去回了蒋万安，可是什么话都没有讲，非常礼貌的，但是反衬呢，那他今天来这个沈波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时候是他主动的，
3: 是
2: 你说有没有破圈嘛？
3: 当然有破圈、啊，
2: 已经破得很彻底了。
3: 所以我觉得钟泰那句话说的对，他说啊，这个不只是这个沈柏阳破圈，其实啊，最终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蒋万安的圈破了。
2: 是这个大家都觉得说蒋万安的圈还是他自己捅破的。
3: 对，
2: 所以那天的状况是万人空巷啊、那个附近全部都挤不过去。
3: 是啊，是啊。
2: 然后那个摄影机没有拍到的画面是什么？我们在后台
3: 嘛，
2: 我们在后台看到那个。空拍机啊、那个胡思瑶真的都快哭出来，看一次
3: 哭，
2: 对啊，对啊，看一次他那个眼眶就红一次了。
3: 没有，因为我觉得当然思瑶会感动哈，因为思瑶本来就是个很感性的人，但是沈柏阳他讲出那句话，他说我希望我妈妈看得到，然后培瑜跟思瑶就陪着他一起掉眼泪，我真的觉得啊，真的是感动。
2: 建议大家去 YouTube 上面看一下，就是那个。灭火器在唱那首歌的时候，
3: 哦、是是是，
2: 然后他那个
3: 勇敢的台湾
2: 人、对
3: 呀、
2: 对、勇敢的台湾人嘛，哈、那个
3: 台湾孩子，
2: 台湾孩子、他唱那首歌的时候，那个摄影机画面是把那个布条正好这样子一片这样子拉出来，
3: 就大洋流，台北大洋流，
2: 台北大洋流那个布条拉出来、正在展开的过程，
3: 嗯，
2: 然后那个看了以后，你看到那个 YouTube 的影片。很多人那个眼眶都会红，
3: 是啊是啊，
2: 你知道，所以沈柏阳也是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他破防了，
3: 对,
2: 对不对？然后就眼泪掉下来，他希望他妈妈在天上能够看得到，那个歌词也好，然后那个气氛场景，
3: 因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沈柏阳是听团仔，然后灭火器其实是我觉得很多参与台湾社会运动的，或者是有台湾意识的，
2: 几乎无一不语，
3: 对。老实讲，这个我从郑文堂在帮他拍那个有一个电影，就纪录片，然后还有他过去他们怎么勒紧裤带，就为了哈要出国演唱，要把台湾唱出来。那个时候去日本的那个。

0: 演唱，我真的觉得灭火器是一群很可爱、很可爱的音乐人啦。
1: 所以那个时候，他其实那个氛围其实就非常
0: 感人，
1: 感人了。
0: 嗯，
1: 然后后台哈，那我说为什么特别讲后台？
0: 因为你有去演讲，对，
1: 对我有去被拖上去。
0: 嗯，
1: 哎，生平第一次站台就被沈波阳夺走，
0: 夺走你的这个的出战。
1: 第一次，第一次。然后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其实看到后面。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是后面一片，
0: 嗯，
1: 那个华山大草原那边，因为它旁边施工，
0: 是，
1: 哦，就原来农民广场那边，
0: 是，
1: 然后全部围篱围起来，但是后面还有留一小块地方，那塞满了人，
0: 啊，
1: 那个就是一直往了场内看，他也不动，他就是往场内看，跟着喊啊，听啊，
0: 嗯，
1: 然后
0: 赖总统一来，其实他们看不到。
1: 看不到，
0: 他们看不到，他们只听得到那个叫漏音，
1: 是
0: 演唱会漏音。
1: 然后那个赖总统一进来啊，或者是什么，旁边就在那边欢呼啊，所以像小英啊进来的时候，他们在欢呼。在后面，一堆人全部都是亲子活动，
0: 是，
1: 然后全部都那个大草原上面满满都是人。
0: 我有一些朋友就到那边去野餐的，
1: 对啊，就去那边野餐，看到一摊一摊在那边野餐，就反正边野餐，然后。然后边可以听这个台上在讲的，对啊，漏音在讲什么。
0: 这个是你看到华山大草原的漏音呢，还有一群的那个听漏音的，我觉得那个也是很厉害。那群听漏音的，就是为了冲着沈伯阳讲的啊，就到中山南路的话，他要唱歌。他们是在最后中山南路的那个消防行政院跟那个消防队的那个口口，他们老实讲，他们只听得到漏音，有些漏音甚至还听不太清楚，
1: 听不到。完全听不到，
0: 因为喇叭没有那么大。老实讲，我觉得这次的音响啊没有那么好啊。可是你知道他们在那边干嘛？他们在那边沈伯阳唱歌，沈伯阳唱歌，从头到尾在那边。
1: 然后他其实他的音响大概是因为人潮估算还有警方管制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在过去他只让他把那个绑到加油站那边，所以
0: 加油
1: 站那个十字路口
0: 就是林森，
1: 对，林森南路跟那个北平东路的交叉口那边。那边还听得到声音，可是过了那个地方以后，
0: 就天津街本来是没有封锁的，是让车子这样
1: 到了天津街就
0: 完全听不见。
1: 附近哈，只要过那个路口以后，其实就听不见。
0: 对啊，那更不要讲说后面的中山
1: 南。
0: 对，
1: 然后他就讲说，那个很多人都到那边说拿着手机在看直播。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说。我要看直播，我为什么不在家里看？
0: 哦，因为那天真的很热。
1: 对，然后还有，
0: 真的很热，
1: 但是还好那天有风。
0: 嗯，
1: 好，而且后来人家拍到了，其实我们有看到一点，后来有布幕挡住，没看得
0: 清楚。说那道光，
1: 那道光
0: 啊，
1: 然后他们大家说那是圣光，那道光真的来得很奇，很奇异。
0: 然后就是沈伯阳在讲话的时候，
1: 你知道我那天出门，
0: 嗯，
1: 我到现场以后就四面看，你知道那个会场。
0: 嗯，
1: 中央哈，
0: 嗯，
1: 晴空万里，
0: 嗯，
1: 然后旁边呢，全部都是云块，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好像就是
0: 漏了一个圣光进来，
1: 对，就是一个洞，就是这边，然后等到沈伯阳讲话的时候，哎，那个所谓的圣光刚好这样的穿透云层这样子进来，很神奇，
0: 对，
1: 那天真的很神奇，
0: 所以
1: 你看，在对照第二天，噼里啪啦下大雨，
0: 对对，天气变化这么大，
1: 对，天气变化那么大，你看那个真的是。我们选举常常
0: 在讲老实讲，我要再讲一个破圈的事情啊。这个破圈的事情其实是我昨天讲给这个事件的本人听啊。那个本人叫做林楚英啊，因为林楚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啊，为什么有一群动漫宅在那个好像在玩手游那为什么里面会传出沈伯阳动算，而且那个声音跟他好像哦。他想说，他说难道现在 AI 也会模仿他的声音在那个手游里面吗？我跟他讲，你想多了，那个不是，是有一个手游叫做新月岛 FF14 新月岛，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沈伯阳他也是老骨头，他在里面也玩很久了结果那天呢，有很多的这些手游的这些朋友，那他们也没看直播也没到现场，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手游里面开了会客室，
1: 是
0: 所有 VIP 里面在那里面拿着加油棒，沈伯阳动算，沈伯阳动算，然后那个还彼此互相提醒那个武器收一收啦，你收一收武器，那个会客室才站进来更多人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不要太大只的所以有一只很大只的那个抹香鲸就停在那个房子的最上面，因为他如果一旦进来的话，会把那个会客室给占满
1: 了。
0: 对，就把大家都给挤出去。那当然第一个这个破圈是因为沈伯阳是动漫宅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再加上这一些动漫宅 他竟然编手游的时候也不浪费时间，还要听沈伯阳的动算，还要听沈伯阳。

0: 在讲什么。我觉得老实讲这真的，然后这个再经过我们的转化再给更多人听，你会觉得哇，那这个真的就是破圈了。
1: 是啊，大家一直在讲评论，都在讲说陈柏洋到底能不能破圈，我就一直觉得破圈这个问题
0: 还需要讨论吗？
1: 对啊，这有什么好讨论？
0: 破圈是一定破圈，但是最后票会不会投出来，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敢
1: 肯定。他从一开始他就在做破圈，
0: 是
1: 他的玩法是什么？他其实就是所谓我们行销里面专门讲蓝海策略。
0: 对，
1: 蓝海策略的时候，那人家主要市场 Max 的主要市场都被人家
0: 红海
1: 大品牌，
0: 对，
1: 红海，然后大品牌全部都占领了。那请问你在这个里面要打出一番局面要怎么办？你只好做区隔市场，就一小群
0: 一
1: 小
0: 群
1: 一小群
0: 的吸，
1: 然后动漫可能是一小群，然后游戏的是一小群，然后战略圈可能有一小群，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台
0: 派，
1: 然后一小群一小群一小群
0: 就
1: 吸，
0: 然后
1: 去吸。
0: 亲子宠物这些都是，
1: 对，亲子啦，宠物啦，运动的人口啦，然后他就一小群一小群一小群抓抓抓抓，哎，这些人串起来了以后，他自然就破圈了。
0: 是，我要再讲
1: 破圈了以后，他才有这个所谓的洋流啊。
0: 对，因为我一直讲啊，他是一个学霸，这个毋庸置疑哈。然后又是个很中二的动漫宅啊。就我们刚刚讲，他有玩那个 FF14 的新月岛，那个我个人没有玩，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玩哦，所以他们看到了以后很开心。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我总有看，我不晓得那个哥你有没有看《进击的巨人》。
1: 有。
0: 然后那天呢，我去帮颜若芳主持的时候，颜若芳帮他准备一个礼物，就《进击的巨人》那个自由之翼的那个披风，就兵长李维穿的那个那件披风啊。因为那件披风已经啊，老实讲已经绝版很久了。
1: 是，
0: 对，我们现在在不管是虾皮或在哪里啊买到的，我们很怕都是盗版的，所以你必须确认它是正版的你才敢买。然后那件是正版的，然后所以上次啊郑云鹏在选举的时候，他出了两件的披风，其实就是 copy 致敬，一件是绿色，深绿色，就跟兵长一样颜色，还有一件是紫色的，那两件我都有哈。然后那我要讲沈柏洋是，当颜若芳给他的时候，他又跟吃酸菜一样，眼睛就亮起来，哇，这真的耶，哈，这绝版了耶，啊，这你哪弄来的？然后颜若芳就跟他讲说，这我请日本的朋友确认了以后，然后才送回台湾，哇，他就很开心啊，然后他就一直小声讲，
1: 一直穿，一直穿，
0: 他就一直跟我讲说。哎，我等一下可以穿着这个跑行程吗？然后那个我说可以啊，你就继续穿着。他就好开心哦，他就在那边哈，一直在那边拉着那个披风的下摆，一直在那边抖动，
1: 对啊，
0: 他就觉得他是兵长。我说你等一下就可以，你知道那个他们有一个那个那个机动的那个刀具，然后就是咻的就会射出一个那个像箭一样，他就可以拉着这样子跑动啊。然后所以他就很兴奋了，你知道，他穿那件，后来他果真哦，他穿那件去跑下一个行程，就是去现场去场刊，又被人家拍到。所以那张照片我就觉得天哪，他超宅的，超中二的，
1: 对，有没有？然后大男孩啊，
0: 对啊，
1: 可是正因为他这种完全不做作那种大男孩的个性，他把他全部展出来了以后，然后那个所有的特性全部都展开来，他才能够圈粉。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说，
0: 对，
1: 他这样子一个特性他会圈到什么粉，
0: 对，
1: 他不是很有目的的，
0: 对，
1: 然后可是他就是这样展开来，你看那动漫宅，
0: 对，
1: 那或是哎，进击巨人其实有年纪了哈。
0: 进击巨人还好啦，没有，因为它很长。
1: 对，对，那有一点年纪了。
0: 好好好，对，我承认。
1: 对，所以他就拉到了一整批，大家都来看进击的巨人。
0: 进击的巨人，那讲更老的，他那个初代机，
1: 是
0: 那个新福音战士，那个更老。
1: 对啊，那他就一圈一圈，然后一集一集这样拉过来。就刚刚在讲说的眼睛亮起来那个，我们不是讲过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个酸菜，对，
1: 酸菜的那个吃挂包的时候，那酸菜亮起来，然后我马上就认定说，好，这是我们自己人啊，吃货，
0: 吃货，
1: 自己人。就他的很不做作的表现的时候，他就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很多人都会认为他是自己人。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对比，他跟蒋万的对比是很强烈的啊，就因为他完全不做作。然后加上蒋万很做作、包括他讲话，然后那个态度，每一次咬文嚼字的那个抑扬顿挫，我真的老实讲，我是会 keep game 不陪，就是我会鸡皮疙瘩起来，是恶心的那种鸡皮疙瘩，
1: 对不
0: 对，
1: 对， 不对？你也会，我也会，
0: 对啊。
1: 你看我们在兴小时候有缺这种人吗？
0: 哦，没有缺，我周遭全是这种人。
1: 班上，
0: 而且
1: 他也不是全是啦，但是班上永远就有那么几个模范生、他讲话就这种腔调。
0: 可是我以前我是那种这个，因为大家都不肯去比啊，因为家长不让去比什么演讲啊、辩论、朗诵，那都
1: 是
0: 我去。
1: 是是是是

0: 对啊，但是你也没有练成那个德性、啊、
1: 对，我也没练成那个德性。
0: 对 啊就听到那种腔调跟那种讲话，哦，那个全身不舒服、
1: 哦、而且以前我们的老师才是那个样子，我、哦、那个我简直是 PDS 那个整个就突然间回来
0: 都、就是后来就叫什么征战婆是不是、然后那一种、
1: 对那种、对、啊、
0: 就是、头发一定要梳得油油的、然后一定要那个
1: 哦，那个头发要梳的光亮，对，
0: 哎，然后行为举止，之前就奶油头啊，我们家的奶油头、
1: 啊、哦，真的、其实你会觉得对比啊，沈伯央是完全不在乎形象，然后你看，我觉得他其实他去三峡、然后吃那个金牛角，我觉得也真的是超
0: 我怀疑
1: 超好笑的，
0: 我怀疑，我怀疑他有听到我在讲吃货那件事，那他觉得原来这样子是可以圈粉的，
1: 对、
0: 所以又大胆的吃起来
1: 了。他那天呢，我真的没见过，因为
0: 一边跑行程，
1: 没有，他是在大进场的时候。
0: 对啊，
1: 大进场我们也见过很多人大进场，从那个陈水扁那时候开始大进场，我没见过一个大进场通常都是啊握手，然后我们在台上要提醒大家哎、不要拉太用力，我没有见过他还可以豪整以暇拿着金牛角然后给人家拍拍拍，然后还可以吃好大一口的金牛角
0: 啊，那个饿到
1: 真的
0: 血糖过低了啊，也就是正因为他这种样子、这种德行让大家觉得很亲和，就是自己人啊，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那种人啊，
1: 就是呆萌了。
0: 好，这只是形象。然后，可是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他这样子一路这样子打打打打打过来以后，他跟蒋万安的能力啊，形成了鲜明对比。
1: 对，那个对比，
0: 这很简单嘛。你现在假设你自己，所有台北市民，你就可以假设你自己就是一个 CEO，你就是个公司老板。
1: 我要应征员工。
0: 对，你在选一个经理人。要来帮你管理这个公司的时候，请问有一个是现任的经理人、现任这个经理，然后这个现任经理的时候呢，他把你公司的资产败得差不多了、然后不该出错的事情
1: 全部
0: 出错，
1: 对，
0: 出了错以后他还
1: 不
0: 认
1: 对，
0: 然后还在那边强掰硬凹、甚至到处去泼脏水、然后有别人要跟他竞争的时候他就修理别人、然后就给他出黑汗、然后另外一个他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从零到一、那几个月就把一个场面整个都做起来了、
1: 学得这么优秀，
0: 然后人全部都召集起来了、然后或者这种状况的时候，那请问你要选哪一个当你的未来的 CEO？ 很简单嘛，大家的心里面都会存着这样子的问号。
1: 是啊，是啊，
0: 你同时摆了这两个人在桌面上的时候，一个是从零到一的，那一个是从一百可以给你打到不及格的。
1: 对啊，
0: 对，你会选哪一个人当你的 CEO 呢？这个事情其实到了现在以后，
1: 可是我跟你讲，
0: 我觉得啦、就是回过头来、我觉得像蔡康永这样子的人，他已经做出选择，
1: 没错，
0: 然后因为蔡康永也是个很厉害的很有头脑的一个人，
1: 对，
0: 他不是用颜色在看这件事情、
1: 是啊、
0: 而是很简单，哎，我今天我要选一个人来当我公司的经理的时候，我怎么会选这个从100打到50分的，然后为什么不选那个可以从0到1的？
1: 是啊，这个才是民主的真谛啊，我要选一个对我未来好的、我不会受到政党的绑架啊，
0: 选人不选党、
1: 对，所以我搞不懂啊，
0: 对不对？
1: 老实讲，我之前是听到那个我比较深蓝的邻居啊，就是还会跳上那个蒋万安台上的那个一个前经济办、
0: 是
1: 然后姓张，
0: 是
1: 然后他就讲，哎呀，可惜啦，沈伯央他不是这个
0: 国民党的。
1: 那现在呢，我也、知道说有人是深蓝的，然后他妈妈就是深蓝的，还讲说啊，我会投给沈伯央啦，但我不支持民进党。
0: 对啊，
1: 对，
0: 是啊，那沈伯央他其实跨圈，所谓的跨圈，他其实最主要，他第一步他就已经跨出民进党这个圈了。
1: 对，
0: 他就非常不民进党。
1: 对，
0: 那你看他讲话啦、演讲啊，那个之前，有些场子碰到他，那个跟范老师在后台聊天，范老师就说沈伯央讲话就是缺一点激情语言。可能跟他讲说，
1: 对，
0: 那个
1: 范老师
0: 就是选举语言，然后他习惯了那个选举语言。
1: 民进党最不缺这个，
0: 对，他如果
1: 最不缺这个，
0: 如果太多选举语言，他就不叫沈伯央，
1: 对，
0: 那个特性就不见了，
1: 就不见了，对，他就吸引人的地方就没有了。
0: 对，他其实他就淡淡的去讲这件事情就好了。那我觉得沈伯央这个事情打到这个地步哈，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国民党很恐怖，恐怕所有的专家都会很恐怖，连赌盘都很恐怖。
1: 对，赌盘的确是上个礼拜 强烈的变动。
0: 上个月底吧，就九月底的时候，对啊，就上个礼拜
1: 两位数嘛，对。
0: 对，
1: 两位数万，
0: 十五万封盘，十五、万封盘。
1: 你都把数字讲出来了。
0: 对啊，然后大家问为什么？嗯，太恐怖了、现在那个重新开盘的，据说都是几万以内，
1: 对，
0: 就是
1: 个
0: 位数的，
1: 对，个位数，
0: 那都是个位数以内。
1: 可是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还听到个位数比较数字稍微大一点的，可是那个盘也都封了，因为也不敢再继续了。
0: 也没有，有些人干脆就先封掉，
1: 对，
0: 封掉以后再等一段时间，然后他。最后一个月再来开 PK 盘，他们已经在算说
1: PK 盘，难怪都疯了。
0: 对，就在等民调数字出来开 PK 盘。哎、那个选举打到原来输30%，
1: 对，
0: 然后打到这种地步，这个所以张义善讲嘛，那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
1: 因为义善哈，他是。就是阿扁那个时候开始，阿扁的那个所有的大型活动，就应该讲民进党的造势活动，其实就是在
0: 那个手
1: 那个、
0: 那个手牵手就是他在办的，
1: 那个是我主持的，
0: 对不对？然后那个谁，那个柯文哲，那个柯文哲一人一旗的时候，那一旗就叫做张义善，
1: 对，
0: 所以他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东西，所以他就说。其实沈柏阳已经赢了，
1: 对，我也觉得沈柏阳
0: 蒋万安已经输了，打到这样子他已经没有未来
1: 了，就你说的啊，他2028那个绝对输了
0: 就没了，
1: 对啊，
0: 对，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其实
1: 可是啊，其实我们倒过来讲，所以他最近啊，他的那个战法也整个改变了，据说陈国军回来了以后，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他们现在就开始在泼脏水了。
0: 那不只是这样子啦，我觉得泼脏水这件事情其实应该不是陈国军的打法，然后陈国军，
1: 你应该讲那五个发言人的打法，
0: 对
1: 对，
0: 就是那个小强的打法，好，
1: 因为他是谁之位啊？
0: 泼脏水那个，
1: 因为他跟徐小新在上次陈时中的时候就见效了，
0: 是，
1: 然后他觉得我这次照样
0: 照样 啊,
1: 啊，
0: 照弄乱弄啊，胡搅蛮缠 啊,
1: 啊，
0: 跟你死缠烂打、啊，然后你看跳出来了第一个
1: 毒品，
0: 毒品这件事情。打毒品这件事谁？杨志斗，杨志斗以前是谁的人？
1: 罗
0: 志强。
1: 对
0: 对，很简单嘛。这个事情是谁发动的？很简单。所以我觉得，
1: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招哈，老实讲，这些人呢玩的是阴招。你看，不管说是啊，毒品这个完全造谣，说要在社区发毒，然后去抄那个同志的酒吧，他本来就想在同志酒吧里面，如果可以抄出毒品的话，哗，那你什么样就完了。你看，又有毒品，然后又是同志，然后他就是要激起台北市这种很保守的人呢、啊，就恐惧。这个沈柏阳，所以我觉得他这招是非常阴毒的。然后再对比我们刚刚讲这个沈柏阳他的那种阳光，然后他的那种快乐，我觉得是很大的差别。
0: 那个网友就把他贴出来，
1: 对，
0: 抄那个同志吧的时候、说警察说在里面查获保险套，然后结果
1: 啊，顶多就查到情欲流
0: 动，就拿出来，
1: 对，
0: 拿不是就他还拿一个证物袋哦，把那个装在证物袋里面，就还被拍到那个拍了照。然后结果那个大家就在那边问，网络上面大家都在那边问说，请问一下，有谁把保险套用完以后还会把它
1: 收
0: 好？还会把它折得好好的？
1: 对，
0: 你太夸张了吧？
1: 是啊，
0: 那种东西你满街都有啊，你便利商店也有在卖的东西。
1: 不，他那一个包括在里面的整个过程啊。包括警察的对话跟上铐要求下跪，然后甚至于这个反正这整个的过程
0: 是
1: 他不让拍，结果没想到里面还是有人拍，
0: 是
1: 出来了以后让蒋万安多难看，
0: 是
1: 可是蒋万安的一开始的心是很歹毒的，
0: 是
1: 他就是想要同志跟毒品的结合，然后要搞到让你沈柏阳哦，你看就跟上次
0: 就是因为你们
1: 去支持啊、这个同婚，
0: 所以
1: 啊就是因为
0: 泛滥
1: 毒品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他是要去激起那些保守的人
0: 是
1: 都害怕嘛？
0: 对啊，婆婆妈妈嘛，
1: 对 对, 对，
0: 因为他在营养午餐把婆婆妈妈票全部丢
1: 光
0: 了，
1: 对，
0: 然后他现在想要用这种东西把它再盖回来，很毒的一个玩法，
1: 很毒，非常很毒。
0: 但是我不觉得最后两个月玩这个，突然来开始玩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效？而且这个反而会激起更多反弹，
1: 是
0: 那因为现在他打毒品这一条，医师也反弹，护士也反弹，
1: 反弹，对、
0: 药师、
1: 社工、药师、
0: 药局，
1: 对
0: 啊，你知道社区药局多重要
1: 啊？对啊，不是他现在在讲说社区的事情啊，现在我们在台北就有37个据点啊，那个37个据点都在社区里面啊，某点某啊某，
0: 社区药局，就不算公家了，社区药局有一个老板就把他PO出来说，哎，我这边。摆那个针头箱，自动贩卖那个针头箱，我已经摆10年了呢。
1: 是啊， 的。
0: 那你是怎样要把我逮起来？

0: 莫名其妙，所以大家都反弹出来，所以他很多事情乱打，打到后来反而会引起更多反弹。结果呢，他们就是在帮助沈伯阳那逆转胜，
1: 是
0: 啊，所以我们才来讲说，台北不只要顺起来。
1: 对，还要逆转胜，
0: 还要逆转胜，这才叫台北要帅起来。
1: 是是，才是帅。
0: 那我们真正能够打出逆转胜，沈伯阳如果能打出逆转胜的话，那台北才是真的帅起来。
1: 而且我觉得这场选举是真的很有看头啦。对
0: ，OK，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嘿，大家好，我是夏志平，很高兴又来到央广即时通了，咱们来分享趣闻。
1: 好了，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奇闻异事。
2: 我们今天要唱歌。
1: 唱什么歌？你走以后吗？
2: 我不能再唱你走以后了。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啊，诶，如果说有人啊说，诶，谭志毅，你歌唱的不错哦，那某某歌星啊他今天没有到场了，你可不可以来代班哦，这个垫个两三首歌，你觉得你会帮哪一位歌手可以来唱一个开场呢？
1: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唱歌不好听，我唱了以后就砸场，然后现场的人就走光了。我又不是夏志平。
2: 哦，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说到说，嗯，我们今天是来做一个比较场。完蛋了，我一定会被你的粉丝骂死。
1: 不是啊，因为唱得不好干嘛要示范。
2: 哦哦哦，对对，是哈，也对，
1: 让人家的耳朵很难过。
2: 诶，我看到这个趣闻的时候我真的吓一跳。诶，我就想到说，诶，将来如果有一天找夏志平去代唱哈，或者这个电厂到底可以帮谁？那我们先来分享这个趣闻。有位港星啊，歌手叫做李克勤。哦，诶，他唱很多有名的歌，对不对？
1: 我访问过他。
2: 哦，真的？
1: 对啊。
2: 啊，怎么那么好？诶，我还蛮欣赏他的歌艺
1: 耶。对啊，其实我觉得香港艺人都还蛮厉害的，歌唱得好，然后也会演戏。
2: 对，而且他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歌唱节目里面其实算是表现得还不错哦。
1: 对，
2: 好，那李克勤26号在内蒙古的包头要举办演唱会，结果呢因为冰雹那这个降下来，结果呢还有就是接驳的电车啊都没有电啊，突发的状况太多了，他迟到了将近2个小时。天哪，
1: 那歌迷都疯狂了。
2: 对，怎么办啊？
1: 真的
2: 啊，是我真的觉得那我先喊退票好了。
1: 真的。
2: 好，那结果呢演唱会的导演啊怎么办，就想因为也不知道迟到多久啊。
1: 对啊，
2: 然后就说，诶，我们找台

0: 下的观众来救场好了。然后呢，正好就在这个演唱会导演面对开场延档，与原本只是单纯的买票看演出的一位草根歌手，他叫侯浪，哎，他就在现场啊。那导演也看到他了，这导演说，哎，怎么样，你上来救个场吧。啊，然后呢，毫无准备跟根本就没有提词机的状况之下，有什么就唱什么，他呢就独自面对了大概有30000名观众啊，那就上台去救场。结果这一救啊，救了20首歌。重点是他救了20首歌啊，这个在舞台上大概唱了2个小时，你看多厉害，
1: 变成他的演唱会了。
0: 对，真的
1: 好强哦，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0: 哎，所以啊，哎，好，我们回过头来看李克勤。李克勤呢，他呢其实也真的是那天运气非常的不好，他这个波折不断，不但是班机因为冰雹啊就降落在太原，然后呢只好从太原要搭电车，那路上呢电量就耗尽就没电了，你知道吗？
1: 哇，那怎么办呢？
0: 最后他只能怎么办，就改坐计程车。好，这个狂奔将近600公里。
1: 天哪，要开多久啊？
0: 18个小时。
1: 哇，
0: 尽量赶。
1: 嗯，
0: 但是呢对不起，他还是迟到2小时。啊，这个凌晨才抵达包头。
1: 所以可见其实他是很早就出发了， 对，
0: 对
1: 不对？如果没有那个10几个小时的话，如果电车是顺利，应该是可以准时，而且是提早到的。
0: 对，没错。所以啊，你看那怎么办呢？那导演紧张啊，观众也不满啊，只好一看台底下有个歌手叫侯浪，所以呢就说，你赶快上来救场吧。那李克勤登台的时候就多次了向他的歌迷朋友鞠躬道歉，苦笑说啊，自己从这个下午5点钟之后再也没吃过饭，也没上过厕所。那这个演唱会之后，他呢就真的谢谢那个帮他救场2个多小时的侯浪。
1: 那不知道这个门票要不要分一点钱给人家？
0: 唱酬是不是该分一
1: 点？
0: 是啊，是不是？
1: 真的。
0: 好，然后呢，身为这个李克勤的粉丝，就是这位侯浪啊，这位歌手，他激动的表示说，哎呀，能够跟我的偶像同台那是无上荣幸啊，这考虑不了那么多，尽量做到好就可以了啊。对于这个能够协助演出，而且是让他顺利落幕，他也感到很自豪。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运势来了哈，也让这个侯浪呢就是撑了2小时之后呢应该知名度大增。
0: 对，而且你看看啊，就是你有没有随时准备好这件事情，
1: 真的
0: 对不对？
1: 机会来了就抓到了。
0: 对，所以我说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夏志平也准备好了。
1: 那你跟我讲你要唱谁的歌，等到他下次要去开演唱会，我先给他绑架个2小时。
0: 我觉得我可以帮2个人带来看。
1: 谁？
0: 一个就是学友。
1: 哦，他太大咖，我不敢绑。
0: 而且学友，学友不是经常感冒吗？
1: 是，
0: 对不对？另外一个人也姓张，刚刚是张学友啊，另外一个人叫做张信哲。
1: 哦，情歌王子
0: 哎，
1: 哇！
0: 因为有几首歌啊，我觉得唱他的歌，好像
1: 蛮对味。
0: 哎，对对对，那个音色好像还蛮像的。有一次啊，我记得是大概20几年前吧，有一次我去唱 KTV。然后呢就点了那个爱如潮水，结果呢我唱完第一句，那个旁边的2个同业就这样转过头来看着我，你要不要去代班啊？所以今天这重点就是，你可以帮哪一位歌手代班呢？
1: 那个只有你可以吧？
0: 没有啦，就是小小的虚荣一下而已啊。
1: 在我们节目里面炫耀，真是的。
0: 也只有你可以让我炫耀而已。我跟你讲，不过真的，我说实话，这个如果是唱 KTV 这件事情，你知道另外有一种形式叫卡拉 OK、啊，卡拉 OK 跟 KTV 是不太一样的。KTV 就是一个包厢，里面都是这个咱们的亲朋好友，对不对？一块儿去唱，所以唱得再好听，也就是在 那个小房间里，唱的再难听也就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可是卡拉 OK 就不一样，
1: 在大厅唱。
0: 卡拉 OK 是一个大的开放式的空间，里面大概有十几桌人啊，至少七八桌人，每一桌轮流上台唱个两首啊，

0: 概是这种形式，也就是说那七八桌的所有观众都可以听到其他人在唱歌。哎，这个时候像我们这种爱现的我们就会挑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歌曲上去唱，
1: 好骄傲哦
0: 哎，这个今天这一集如果说害你没有得金钟奖，那我道歉了
1: 我确实

0: 他真的收入还蛮多的，可是他的工作是什么？他的工作就是什么都不做。
1: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0: 对，就害我很想移民到日本。为什么这样子的人有在日本可以存活呢？嗯，对不对？台湾应该也可以吧。这个38岁的日本东京的男子叫做森本祥司，他呢做了一份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他什么特别的事情都不用做，但是却有人愿意付钱请他来陪伴
1: 啊，就是陪伴，
0: 就光陪伴。
1: 那陪伴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什么事都不做，真的什么事都不做。我看完这个新闻我就吓一跳了。哎，
1: 也不用聊天。
0: 谭志毅，我们为什么要工作这么辛苦？我们每天要想节目的内容，我们要想这个录音的品质怎么样，我们要想录完的音要怎么去修剪这些带子，我们还要上传，还要写这个相关的节目内容，对不对？上传 po 文，哎，结果人家什么都不做。
1: 但是这个也有风险啊，万一你的客户是一些怪怪的人的话，
0: 哎，可以事先言明啊。
1: 哦，
0: 可以事先言明。好，森本他呢每次接受预约收费是多少？是10,000日元。一、哦、万日元大概就是2000块新
1: 台
0: 币,
1: 对,
0: 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什么都不做，人家就给你2000块，你要不要？
1: 这真的是很难想象，有人这么无聊吗？就是找一个人坐在那边，然后就给他钱。
0: 我跟你讲，他的工作是非常简单，客户希望他出现在哪里他就去哪里，然后呢陪在对方的身边，并不需要特别的聊天，连聊天都不用。你看看，
1: 是哦，
0: 哎，也不用完成什么特殊的任务。他呀自己形容自己的工作就是，基本上啊，我就是把自己出租出去，我的工作呢就是待在这个客户希望我出现的地方，没有特别需要做的事情。而根据他说啊，从事这项工作4年多了哟，他已经接受大概有4000次的委托。
1: 是哦，
0: 有4000次的下单要求他陪伴。
1: 好奇怪，因为一般人会租这样的人的话，也许比如说过年要回家，他没有男朋友啊，要租一个男朋友之类的，
0: 是
1: 那个可能还要演一下，
0: 是
1: 他完全不用哦，
0: 完全不用。
1: 是、哦、
0: 有的人是只需要一个人在身边。那森本的客户呢，什么样人都有。有一次他陪客户去公园，对方啊只是想找一个人陪他一起玩跷跷板。喂、
1: 啊，这个我理解了，就是跷跷板一个人没办法玩。
0: 夏志平可能不适合，因为太重了，哦、对方敲不起来。啊、哦，还有一次呢，有个客户希望啊有人送行，哎、哦，这奇怪了。所以森本到了火车站啊，就对着车窗里面一个陌生人微笑，挥手道别，就这样赚2000块，10,000日元。
1: 哇！
0: 我真的讲那边越讲越气，这种好事为什么轮不到我跟谭志毅？
1: 对啊，而且你去的话，你一定可以情绪价值给到满。
0: 对啊，
1: 超越他只有这个微笑挥手而已。
0: 哪怕我那天心情不好，我还是硬挤出一点笑容对他挥手微笑。
1: 你可能还会上去拥抱一下。
0: 哎，隔着车窗，是不是？哎，但是呢，什么都不做，其实也有明确的界限啊。
1: 嗯，
0: 森本所谓的什么都不做，也并不是客户要求什么他都接受。例如，有人曾经邀请他，哎，你来搬个冰箱吧。
1: 哦，
0: 他就拒绝了。
1: 对，他不是搬运工。
0: 对啊，我又不是搬运工，而且，哎，那涉及到体力跟劳动啊啊。那也有人邀请他一起去柬埔寨，他也拒绝了。
1: 哦，这当然不行啊！这是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去等于算是一个旅游的玩伴啊，
0: 嗯，
1: 而且你去柬埔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没有危险不知道。
0: 哦、也对啊、嗯、啊！至于有性质的这个要求啊啊，他也一概不接受。比如说啊啊，他提供的不是万事包办，而、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服务。我绝不会替你解决问题，我只是陪在你身边，就这样子而已。
1: 哇，现在的人这么空虚，需要花钱。找一个人陪。
0: 对，那这样子可不可以？我今天做完了巴斯克蛋糕都没有人吃，我心里好难过。诶，森本你来这个看我吃，或者说你可以的话你就帮我吃一点点，可不可以？他应该不会拒绝我吧、嗯、
1: 对，但你要付机票钱。
0: 那为什么有人愿意花钱请他呢？啊，这个报道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一位27岁的资料分析师啊，他有一天穿上了这个印度传统的服装，但不敢一个人走到公共场合，担心自己的朋友会觉得很尴尬，所以呢，他就找上了森本啊，两个。

0: 人啊一起喝茶啦，吃蛋糕啊，聊天啊并不多。然后呢这位这个女生啊她就说，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她会觉得自己要负责去炒热气氛咯，要陪朋友聊天，但是呢她跟森本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必要一直说话去娱乐对方。这就是森本这项工作最特殊的价值。
1: 好特别的工作，
0: 是
1: 真好，
0: 我一定做得到。
1: 好啦，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赠奖的时刻咯。今天的礼物可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哦。
0: 漂洋过海耶。
1: 对，我去大石公园的时候，这边有一个河口湖，然后呢有这个贩卖部，我就看到有这个富士山的杯垫，就买回来送给听众朋友。
0: 好极了好极了啊，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棒。我们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刚刚我们在讲那个趣闻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可以帮歌星代为救场，你希望是哪一位歌手？
1: 对，那
0: 好不好，
1: 万一他跟我一样不会唱歌的怎么办？
0: 没关系啊，我们就上台讲两个笑话也行啊，对不对？
1: 好，反正就是可以带一场的艺人是哪一位，
0: 哪怕是上台说一下我们收听央广即时通的心得也好。打广告。
1: 好了，谢谢志平。
0: 好，拜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欢乐新庄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你以为 Andy 离开毕业之后我们就没有情绪 small talk 吗？怎么可能，我还是有准备了一些要来跟大家分享。而且今天 small talk 结束之后，我们要走进文字的世界，聊聊有关于文字这件事情，跟写文字的人，跟文字工作相关的编辑，他们怎么样看待文字这份工作呢？还有他们背后有什么样子的好玩的或者是非常有情绪的选择，继续听下去就知道咯。我们先进情绪 small talk， 情绪 small talk。

0: 一样，如果你有特别想要聊天的主题，或者想跟我们分享的心情，都欢迎你写 email 过来。我们有这个老派浪漫的管道 ，Snake for Radio S N A K E 4123444radio@rti.org.tw，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脸书啊、IG 啊找到我，在 Twitter 上面讨论那天的情绪课，我想也是相当欢迎的一件事情。谢谢你的帮忙了。而走进情绪 Small Talk， 我们今天聊什么样的主题呢？你以为 Andy 走了就没有人吗？我刚刚说了，当然有。他刚刚说为什么还要叫 Judy 呢？因为好像要承袭 Andy 的这个名字。承袭这个名字有这么重要吗？不如我现在问问他这一题好了。让我们欢迎 Ju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为什么要承袭 Andy 的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断在这里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情绪 Small Talk 这个主题当然是要有一个延续性。
0: 大队接力的概念吗？
1: 没错。
0: 那这样子你要传什么样喝聊欸，来跟听众聊天欸，这也很重要。 Andy 每次传的主题都超好玩的。
1: 我今天想要问内科一个问题，内科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帅的人啊？
0: 没有，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1: 啊。那我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啊，是要来跟内科讨论。像我刚刚称赞你，
0: 真的是超级没礼貌的。这个时候应该要敷衍一下，就说啊，不会啊，我觉得你也很帅啊，不是应该要补一下这样的？

0: 话吗？
1: 这那颗这么帅是不需要再透过这个了、
0: 啊、太多。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心得，就是我发现啊，有些时候如果自己不偶尔要跟大家索讨一些自己的需求跟称赞的时候啊，别人都会觉得没有关系，你不需要。欸，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于听众朋友来说有没有什么样子比较明显的感受，可是对我而言，我自己常会觉得说，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容易会觉得拍谁啦，就是麻烦到别人，所以会自谦嘛。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哦，没有啦，那个哪有帅，明明你今天打扮了很久哦，你今天精心打扮了，就没有啦，哪有帅。然后或者是说，明明你今天 OK 有了一个很好的成绩之后，那你会觉得说，哦，我谢谢所有人，虽然这是真心的，可是与此同时你可能也会很期待别人对你的恭喜。然后一旦别人对你没有恭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他怎么没有这样子，然后心里就出现了一些纠结。朱迪，你自己会这样吗？
1: 我也会跟你有一样的感受，尤其是就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关于去索要别人对我的这个称赞，我都会觉得，诶，会不会我主动叫别人来称赞我，显得可能我有点厚脸皮，或是别人不是这样子想的。那我觉得这就是在面对称赞或者是在称赞之前内心就会有的纠结。
0: 嗯，那你面对这个纠结的时候，通常你都怎么样处理啊？
1: 通常在面对这个纠结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主动拿出来讲，就是我还是以一个期待的心态，然后再等待有没有得到这个夸奖。而且这反而对我而言会是一个惊喜嘛。如果今天我没有太多的向外索取，但是对方主动的来夸奖我，那我会觉得诶，反而是一个高于这个平均开心值的惊喜感。
0: 可以想象啊，就是有人真的看见，而且是愿意来告诉你这件事，可是如果没有的时候，不会落入期待落空的失落更多吗？
1: 我觉得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
0: 啊、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所以就不要期待吗？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期待好像不是你可以控制就控制的。比方说你期待你每天心情都很好，比方说你期待你的学生理解你在说什么，比方说你期待你的老师懂你想表达什么，但是那个期待是很自然而然的。我不会说、哦、我不要期待了，我就没期待，我觉得很难耶。
1: 它确实是很难说不期待就不期待，但是这个期待它其实是有一个值的，就是你不一定要做到100分的期待。如果今天你能够习惯这件事情，那你可能试试看诶，调到80分、50分呢。
0: 那怎么样调到80分、50分？意思是说我只有一点点期待，这个听起来很轻松，实际执行起来超困难吧？你就一点点期待你的男朋友知道你今天要吃什么晚餐，你就一点点的期待他情人节的时候送你礼物。
1: 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就是有这种期待，然后太多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只要当这个期待的事情够多，那就不会 focus 在诶他今天怎么没有来接我、啊、够忙就不会了，
0: 转移注意力。
1: 没错。
0: 那如果够忙让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样坏掉呢？对吧，就是我觉得转移注意力是一个超棒的点。可是感觉起来，如果今天你是以一个工作上面的繁忙去做这种注意力的移转，好像他只是把它压下去，可是那个情绪如果真的没有被面对或被处理的时候，会不会反而你是用大量的繁忙来冲淡一些你不想要面对的事？那有一句话现在很流行，叫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嘛， It works。 但是如果今天是工作的时候，哇，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身体上的伤害啊？我就会不禁，你知道我年纪比较大嘛，我就开始想这些养生健康的问题。
1: 身体上的伤害感觉是不能够避免，如果真的要用这个策略的话。
0: 我那天听到了一个说法，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好像策略上面我们可以改成某一种注意力转移。注意力转移的意思是，我举一个例子哦，那天我朋友跟我说，我也觉得很好笑，他就说你可以想想看说，诶，假设你现在对这件事情很期望，那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个像刚刚 Judy 说的对另外一件事情的期待或者是期望值，来列很多的期望啊。然后例如说，我好期待这家餐厅今天会有开哦，我好期待我希望吃的火鸡肉饭今天有卖哦，这种你感觉起来比较生活上面的小事情。或者是另外一个，你可以去找彩虹的颜色，例如你给自己一个挑战，你要在5分钟内找到你周边环境里面的红橙黄绿蓝靛紫。那这个时候其实当你被这个注意给带走了，或许那一个临时出来的情绪它有机会被比较缓和下来之后，你就发现其实也还好。这个是我朋友跟我讲的一个点，虽然我自己的赞同度是一点点而已啦，因为我跟他说哈，可是我的个性我好像找不到红橙黄绿蓝靛紫，我就会生气好像对自己没有帮助。
1: 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回到现在的这个当下去寻找，就是

0: 那你不能够一直活在过去我是做错什么，未来他会不会指责我或是给我称赞或者是夸奖。不过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被夸奖啊？
1: 对啊，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没有了肯定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可是十个肯定又比不过一个负面的批评。
0: 对，我觉得人类好像对于这种就是批评啊或是负面的词又是更加的敏锐，然后更加容易会去忽略掉其他那十个、其他那九个爱你的人，这样
1: 就会回到那个所谓我们如果帮情绪上标签，正向的情绪啊，你常常会觉得理所当然，或者是不会意识到的时候，比负向负面的情绪来的强烈。就像负面情绪的值是很容易一点点你就觉得超级有感，然后很在意它。好像都是一样的事情，
0: 而且我觉得这种正面的情绪有时候反而在你一天过完之后它不会没有及时的记录，它就不会被留下。
1: 嗯，
0: 那我自己觉得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就是，如果我今天一整天回想起来然后都只想到一些负面的事情，那对我而言如果我能够在这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去回顾我写下我今天觉得很开心或是很感谢的三件事情，那我当累积成一个量之后我再回头看就会发现啊，这天不只是发生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其实还有三件我觉得很开心的好事。
1: 对，所以其实除了转移之外还可以记录，就是我特别去锚定。我觉得刚刚 Judy 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锚定，就是我去抓到一个我自己一整天下来24小时，你也不可能只对一个人没有称赞你而感到沮丧吧，你还是有跟其他人发生互动，你也有去完成很多小细节，可是那当下你可能不觉得他快乐或满足，但你回头过来想，如果今天一定要想一件今天很棒的很 nice day 的东西呢，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说不定这个锚定然后被记录下来之后成为一个可辨识的事情，你就会发现没有其实他跟某一个人对你的这种好像期待落空之后所带来的那个感受，说不定它其实等值的，只是在那个当下你比较容易被放大刚刚讲到那个负面的事情。我刚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哦。
0: 刚刚那刻讲到锚定的概念，我觉得这其实很适合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结论，原因是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就是可能一天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就很容易把它放大。但是其实我们对于这种负面的评价、负面的事情会更敏感，这是我们天生为了要生存下去的一个本能，
1: 就有点是遇到危险的我要逃跑的那种放大状态吗？
0: 对，就是像你在很原始的那个草原上，你必须要这样子才能够生存下来，所以必须要先意识到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对负面的东西、负面的事情感到敏感其实是天生的，而且它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们刚刚讲到对于这种别人的夸奖啊或是期待这种落空的状况，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回到自己去看我们要怎么样把主控权拿回来，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来夸奖我们或是别人来给我们好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主动建立呢？
1: 创造自己的好事。
0: 有一些东西你可能在生活中觉得今天天气很好你就只是看过，但如果你特别去留意这件事情，那它就变成你的好事清单里面可以去收藏的一个。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这个信心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总是要在别人夸奖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够好或是自己有达到别人的标准，那这样子这把尺永远都会在别人的手上，所以我觉得自己要怎么样去建立这个自我的信心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说得很容易啦，但我们就一起往这条路上迈进吧，因为我知道真的太有挑战，就像我说，即便不管你要转移或是锚定，它回过头来都还是回到那个机制要怎么样慢慢成型，所以不用急着给自己压力。我觉得我们试着从刚刚所提到几种手法，你挑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你可以试试看会不会对你的生活开始产生一些转变呢？如果当你自己出现了一个期待，别人没有回应你这个期待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因为学习了这些机制之后又有了不一样的后端的这些故事可以继续展开，都是我们很期待听到你跟我们分享的。今天情绪 Small Talk 就到这里， Judy 要分享一首歌送给大家。
0: 今天要分享的一首歌曲是泰勒斯的 Anti-Hero，所以他这首歌他非常赤裸也非常真实的去展现他觉得他自己不够好，甚至是跟周遭的人格格不入的这种感觉。那这跟刚刚提到的对自己有自信还是没自信，我觉得是非常有相关， 那我们必须要先去能够接受自己这样子

0: 回到那天的情绪课，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情绪来做客。一样，我们延续我们这个系列，不只是什么，其实我们想要探讨的有很多的议题跟工作或许有关，可你会发现工作背后他们的选择，跟选择背后自己在面对人生的价值观，彼此之间的连结其实还蛮深的。甚至我想今天来宾也都会告诉你说，他们也一直在把他们每一份工作所累积到的养分若有似无的或许带到了他的下一个工作的现场。我们今天进入文字的世界，这文字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宇宙，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警察宇宙。那在这个警察宇宙里面呢，有很多这位来宾，他作为一个以前曾经经过扎实警察训练，甚至从警专毕业后到这个警察单位来服务的一些经验，可是同时也有另外一位来宾，他作为一个编辑的角度，他是怎么样帮这位作家的文字甚至是架构给了更多不一样的可能和想法。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我们欢迎鹽魚。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鹽魚。
0: 另外一位来宾是齊安。
2: 嗨，內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齊安。
0: 鹽魚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有关于文字工作交出了很多很漂亮的作品，而且成立了自己的警察宇宙。那齊安呢，在角川，然后在做我们所熟知，就是这个名词大家都认识，可是你要真的去拆解他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路边去街访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讲出不一样画面来。那我们今天就用一个作家跟编辑之间到底是角力战还是相爱相杀呢，还是都有呢，这件事情来好好的探讨。然后一开始会跟两位结缘，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两位的身份上面都经过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就像我刚刚有先跟听众朋友做背景的介绍，其实鹽魚一开始本来就打算走警察的路，那为什么到后来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弯，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反而应该是在做功课的时候有注意到一件事，其实你本来就在写文字，那对你来讲为什么写文字的这一件事情会成为你专职全职这件事情，这是你以前在写文字的时候有想过的吗？
1: 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然后那时候就有出版社看上我的作品，

0: 高中的时候，
1: 对啊，嗯，然后我就开始走上了我成为职业小说家的路。
0: 嗯，但言语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表示其实做职业小说家可能也是一个以前曾经想过的事。但我们知道你的背景的状况，会是你考入了警专，然后接下来警专基本上结业之后，下一关就是从事警察工作嘛，会分发嘛。那我们知道你也曾经在海山分局工作，那这样的选择是你自己的第一志愿吗？
1: 是第一志愿，因为那时候就是想要去有挑战性的地方。嗯，那海山分局就号称是最忙碌的一个派出所。
0: 哦，诶，他忙碌的点是什么啊？
1: 因为他辖区里面有一些龙蛇杂处的地方，比如说殡仪馆啊，或者是说有那种特种勤务很常出现的地方，比如说总统或是市长常常会来我们辖区，嗯，那就很忙碌，有各种各样的工作。
0: 面对这种忙碌的工作，你自己是兴奋的，还是觉得啊，为什么我好像被分发到一个塞葵？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心情，两个不一样的选择嘛。有些人其实很喜欢接受挑战，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还是凉一点比较舒适吧。你那时候状态是什么？
1: 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很喜欢看这种各种不同的人事物。对啊，
0: 嗯，那很兴奋的背后，我可以解读成是也有一点理想性嘛，就是对于从事警察工作的这个想象来说。
1: 对啊，所以我当初才会选择这样一个号称最忙碌的地方。
0: 嗯，那如果从你刚刚讲到有关于你的理想性出发来讲的话，回到你自己作为基层警察的这段时间到离开成为全职的工作者，你觉得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吗？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想象到的事情是你很喜欢一份工作，例如假设既然很喜欢，我们接下来讨论他以前在传播单位工作的话，那要离开显然要有一个原因嘛。然后离开之后又把这个主题变成是你的另外一个工作相关的事情，这又会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缘分是你自己有想象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还是其实真的是有点突如其来的，后来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1: 我觉得是循序渐进的。嗯，因为我本来就有打算慢慢累积社会经验，嗯，才去当警察。因为警察其实像公费生一样都有服役年限，我们那时候是四年，然后我就是在这四年间边学边做，然后我也一直有在写作，后来我发现我还是更喜欢写小说一点，因为其实两个工作我都很喜欢，但是要兼顾很不容易，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写作。
0: 嗯哼哼，那你在这一条路上面走到现在，对你来讲写作的想象跟以前应该不太一样吧？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的想象的？因为我知道你的写作范围其实蛮广的，除了我们今天聊到的用警察为题材做了很多的内容之外，其实也有一些影视剧本的写作，对吗？
1: 是，对。嗯，
0: 这条路上面这样走，我想其实应该看得蛮深的。他一直都是像这样这么容易紧张的人吗？
2: 我觉得言云是比较稍微木讷一点啦，就是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是直男啦，嗯，所以变成说就是在某些场合可能会比较活跃，但有些场合可能会比较害羞，对对对，嗯，但我觉得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就是其实以我的编辑生涯来看，就是大部分的作者其实都会是比较 I 人的，嗯，都会是在公开场合会比较低调一点，会比较话少一点。
0: 我还蛮好奇的，可是如果像是这样子的话，要怎么样作为一个编辑的时候可以跟作者沟通他心里面的某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他的理想状态不见得有办法这么轻松的被解读出来嘛。我相信刚我们这样听就会知道说，哦，其实言语这样一路走过来，他其实都很清楚他自己要什么，可是好像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解压说成为一个说服别人，或者是别人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找到的一个文本，似乎有点困难吗？还是其实私底下不会的？
2: 应该说这个也会因人而异，就是说有些创作者他可能会比较诚实的坦诚的跟你说他想要写些什么，想要做些什么，或者是说他的理想是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地步。对，那我觉得可以以我跟言语老师合作的经验来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言语老师您刚刚有聊到他的创作其实比较多元，那包含说就是其实在我们家就是那个两年前那个时候他投稿的就是那个阿嬷的那一本作品，就是其实也得到了很多的大奖，那本作品其实跟警察是完全没有关系。嗯，可是呢在那一年我们在做讨论的时候，言语老师其实有跟我聊到，就是说他真的对警察故事是有爱的，
0: 对，
2: 他想要写警察的故事。嗯，对，那但是说实在话，就是警察故事它本身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嗯，因此呢其实它对于一般的大众读者来说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我觉得可以说是门槛吧。嗯，就是其实老实说就是不会有读者他就会很明白的会诶我今天很想要看警察的故事，我要来买这本警察的小说。
0: 它有一个门槛在，就是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切有关于警察这件事情，其实

0: 不容易。
1: 对，因为其实那个现在的阅读跟兴趣啦，它是一个就是分众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喜欢恐怖的就是喜欢恐怖，然后喜欢推理的，喜欢悬疑的，就他们其实都会去挑选，就是说这种所谓的类型标签很明确的作品，就是来去阅读，来去欣赏。但是呢，就是如果当你的标签是警察的时候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那么大众化，然后台湾读者其实并不是那么第一时间会去有兴趣的这个类型的作品。因为其实我们从日本警察小说来看就很明显了，因为其实台湾的读者对于日本推理小说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的高。东野圭吾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红，可是事实上日本有很多很流行的警察小说其实在台湾是不卖的。
2: 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吗？当开始写警察小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有前面的这些疑惑，是你说服了言语开始写，还是说言语其实在之前他的出版作品里面就慢慢的自己是想要做警察这个背景的写作的？因为这有两个层面嘛，一开始是例如说他先决定好了这个主题，然后他可能有了一些作品之后，编辑给了他点建议。那也有可能是一开始作者可能就已经在还不太确定，他可能也还没有那个想法的时候就开始拿来跟别人讨论，好像就不太一样齁。
1: 这个可能还是会回到更早之前，因为其实我跟袁宇老师在我前公司秀威资讯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合作了。那个时候其实他投了几次稿，一开始投的稿其实是轻小说，就是那种比较奇幻类的那种角色比较可爱的。
2: 跟警察没有关系。
1: 对，其实跟警察没有关联。那后来其实他投了一本警察小说以后，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惊艳。我就觉得这位作者其实写这个警察故事写得真好。这个警察角色写的真的是栩栩如生。他讲出了好多好多我们像我这样子，就是我对日本推理小说是研究很深的人，我日本警察小说跟日本警察的日剧我看超多，但是言语小说的特色就是他讲的都是台湾的警察，他是我们在日本的警察小说跟日剧看不到的真正的台湾警察应该是什么模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他的作品就是很惊艳，然后那个时候我等于是那本书让他过稿开始合作以后，那本书叫做403小组警队出动。那本书后来就是其实也很成功的就是卖出了就是影视版权，然后有在就是文化部相关的比赛得奖。
2: 是是，就变成大家比较知道的状况。因为你开始创作那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等于是第一个开始以警察题材为主的。我不晓得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今天在像刚刚说的写了一些东西之后他没有 work， 还是说其实你本来心里面就觉得啊，我以前曾经有过警察的身份，后来我想要全职写作的时候，我好像可以从这里挖一点故事，它更像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我觉得更像是我以前经验的结合吧。因为当警察的时候其实会很注意人的细节，包括说民众的啊，或者是同事的，因为警察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判断一个人的状态。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要写这样类似的一个故事，说里面有我以前看过的民众，还有警察，还有一些职业的专业的流程，比如说做笔录或是刑侦，就到底台湾的警察到底是怎么做笔录的，或是怎么进行这个刑案侦办的。然后放到小说里面我觉得都非常有看头。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对你来讲从事文字创作，你走的过去那一条警察的路，你觉得这两件事情假设加起来最大的帮助是我们今天有办法把东西写得深，还是我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是这样，因为民众会想要知道警察的世界是什么，可是对于你来讲其实很多东西是你习以为常的事情，但你却发现了其实这个习以为常的是对民众来说好像不知道我有机会成为一个素材，这个就有点像换一个角度看事情。你觉得更像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警察的经验变成我写作最重要的养分，是因为警察看到的人性有时候比一般人看到的更复杂，因为很多事情它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制度、利益还有一些情感之间不断拉扯。那我们那时候就很常看到说谎的人，那这些经验让我在写人物的时候不会把一个人写成好人或是坏人，而是会去想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或是说这个话，他背后承受了什么。这是我觉得警察工作带给我最大的创作的影响。
2: 好像以前的工作若有似无的都会带回到自己的身上，意识到说其实过去的工作离开了也不见得是带着任何的，就是什么都没带走，好像也不是这样。其实你自己也是这样子吗？
1: 我的话其实我是新闻系出身的，然后呢我也在中央社实习，然后后来我毕业以后其实我是在那个广告公司做企划。所以呢虽然

0: 后来我觉得就是我一定要进出版业，我真的爱书，我想要做书。可是也因为就是我在广告公司待过，然后以及我们可能在以前念大学的时候都会常常就是学媒体嘛，聊媒体试读嘛，然后聊媒体宣传嘛，所以我认为说过去的经历对我最大的影响其实就是我在出版业，就是我不管之前在尖端的时候是当宣传，或者是我在秀威跟角川是当编辑，其实我都会很重视就是所谓的书籍推广这一块。其实蛮多的编辑对他们来说可能做书就是做书
1: 啊。我知道我下一段要跟你讨论什么了，就是作为一个编辑到底怎么样去让作者做调整的过程当中，所谓的为了市场好这件事，作者真的听得进去吗？而什么是市场？我们要如何定义市场？后面我们再来继续想要聊一下这个问题。今天言语老师也有准备一些歌曲，你要听哪一首歌曲让言语老师来分享给你咯？
2: 我很喜欢五月天的倔强，应该叫倔强。
1: 我们来听歌吧。

0: 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言语还有奇安，他们来聊这个警察宇宙是怎么成型的。那我们刚刚说，其实每一个工作好像都会给自己在下一个阶段带来影响，如同上一段所说的，奇安的影响可能是他会比较知道说，因为我们情绪课之前其实也聊过编辑这一回事，就是编辑在做的事情，很多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有些人会认为编辑可能也是比较偏向，哦，我只要对着作者沟通，或者是我只要帮作者完成比较琐碎的例如行政事项或者是种种的 SOP。 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刚刚提到的，当今天面对到市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编辑跟作者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角力，或我们不要讲角力好了，我们讲讨论的过程，让整个的方向是变得比较不一样的，是有这个存在的状况吗？以你们两个的合作来说。
1: 对，那我在延续上次提到的，就是说那个自从403小组跟袁宇老师进行一个比较成功的合作以后呢，那我跟他接下来又连续合作了好几本书，那其实也都有得到一些 IP 改编的回响。那后来就是我转换跑道，就是我到了台湾角川以后呢，就是其实当然是还是会很希望继续能够跟袁宇老师合作。那我们在我第二年的时候推出的一本书叫做70号你的鸟歪了。
0: 嗯，
1: 对，那它其实就是用 BL 的风格，
0: 这个从书名大概就有些人就会想到连结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其实是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也很明确，就是那段时间就是我看了日本的推理小说，后来又改编日剧的叫做木村拓哉的那个教场。
0: 嗯，
1: 教场的话它故事其实就是讲日本的警察学校。
0: 嗯，
1: 对，然后木村拓哉是那个教官，在讲那些警察学校里面发生的故事。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因为那一套其实很红，那我也就在想说，就是那言语他是一个这么擅长就是去描绘台湾警察真实模样的人，那我相信也只有他能够告诉我们台湾的警校到底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们没有人念过嘛，我们甚至连就是警校分成警专跟警校都不知道。
0: 嗯，
1: 对，但是他是有念过的人，然后所以就是他也真的知道就是里面是发生过什么事情等等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就是给他下了一个这样的题目，就是我就是要写一个台湾版的警校的故事，然后当然还是要有犯罪跟推理的元素。对，但是我又给他强加了就是一个要求，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台湾角川是就是ACG 的为主的动漫类的出版社，那就是这一些 BL 啊 GL 啊这动漫的元素其实是更受到我们读者的欢迎的，所以就是我也是为难他，就是叫做
0: 目标市场啦，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我就说，哦，我其实给他定的目标很明确啦，就是说就是兄弟情，Boys Love， 就是你就是要在警校里面，因为这太合适了，因为警校里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就跟当兵一样嘛，男生们就聚在一起嘛，
0: 嗯，
1: 就是一定是可以发生一些对女生们来说可能是香香的场景跟画面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呢这本书就是我们也做了，那也确实就是这本书有在市场上收到一些蛮好的回响，就它的电子书其实卖得蛮好的。对，那但是以我们的标准来说，我们会觉得说就是其实是不是还可以更好，对，是不是还能更好。然后后来中间就是又在经过了刚刚提到就是言语在我们家投稿的阿嬷的那本作品得到了一些大奖，但是他又跟我说他还是想要再回去写警察。对，但是呢就是也因为我看到了销售量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不一样的状况是指就是因为我们在秀威资讯的时候出版社的属性不同，秀威资讯比较不会那么的关注就是市场的销量这个样子，营运的模式不太一样，但是在角川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标准的市场读者的导向，我们要去努力做的就是去做尽量能够让越多读者买单的书是越好的，是以这个标准来做判断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规划警察故事的话，我们就必须去认真的思考，就是说在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警察的这个门槛的这个限制之下，因为警察就是一个恐怖小说读者不会看，然后呢犯罪推理小说可能只有一半的读者会拿来看会有兴趣的，就是你假设说犯罪推理小说读者假如一千人好了，你要给他一个警察的故事他会买单的话其实可能不到500个，一半以下的人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再去抓更多的读者呢，或者是说抓读者之外，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让他更容易去进行影视改编的事情，因为其实影视改编是那个言语的强项嘛，他过往的作品就是以及我过往在帮他推 IP 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就是他写的台湾警察 是非常受到影视界欢迎的，因为对台湾的影视界来说，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一个警察作家，然后呢第一次看到就是说，哦，原来台湾警察是有这么多有趣的面向。
0: 确实，因为在台湾的影视作品里面，职业的戏剧主题现在是非常重要，所谓的职人考证，所以在写编剧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比方说医疗的戏剧，或是刚刚讲到的警察的犯罪的戏剧，他可能要有比较多的，我觉得有关于研究这件事情。那我想要先把这件事情搁下，因为我想要回来问言语的事情是，刚刚齐安讲的部分大部分都在人，就是我要怎么样触及到更多的人，我要怎么样触及到市场面的考量。对你来讲，这件事情是你本来就想要的吗？你想要你的读者很多吗？
2: 这件事我原本没有多想，但是我隐隐约约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0: 对，
2: 所以我觉得编辑很厉害，因为有时候我们写作者的原始素材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我在警专的故事，但是编辑他就有办法想说，诶，我们这一堆男生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样的火花，比如说BL、但是对我来说，我的原始的素材是一样的、然后编辑他就可以提供我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方向这样子、
0: 那这个方向如果不是你一开始想象到的，你会有那一种啊，可是我不会写这个，或是我就是我们人在面对跟我们一开始想的不一样的事情，通常会有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是，啊，我真的做得到吗？或是这真的是我要的吗？你面对这种落差的时候，你也曾经想过这种事吗？
2: 其实我遇到这种状况，我都是觉得很新鲜，很期待的。
0: 哦，你是新鲜。诶，你的人格特质里面反而我有发现，从刚第一段提到，就是人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挑战，或者是有点辛苦的东西，对你来讲你觉得是新鲜的，好玩的。
2: 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额外做功课吗？因为那个视角在写的过程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吧。虽然我知道说它可以透过比方说视觉，或者是透过一些书名啊等等来做调整，可是我觉得内文上面应该所谓的兄弟情这个只是一个概念嘛，但是我要怎么样放大这个，而不是只有刚刚言语说，诶，他以前发现有一些警察的视角的东西是有趣的，他可以介绍，这个又回到人跟人之间的情愫。
2: 这个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小说家有挑战性的地方。

0: 因为包括说语言或是叙事的方式都要改，然后我是很乐意迎接这种挑战的。所以其实我每一本警察小说属性都不一样，像最近也有一本是有一点轻百合的 GL 的性
1: 质，命山女子派出所吗？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感谢央广有帮我们做就是广播剧的改编，
1: 是
2: 就广播剧真的是深受就是那个台湾犯罪作家联会的朋友们的欢迎，对对对，大家评价都超好。
1: 对，因为他是在刚刚说谢小鸟歪了之后，而且他们有一个宇宙观，就是那个角色后来还被移过来，是他们本来是警专的时候就有戏了，然后其中的一个女性的角色移过来在这一个派出所里面的故事。然后我刚刚在想说，言语会觉得有挑战的地方会不会是这个，就是他觉得新鲜好玩，是他可以研究这个，但其实你想要放进去的东西我觉得你还是会放。比方说你可能认为有一些事情是你做警察身份的时候不能说的，或者是有一些东西是你觉得这个制度上你想要拿出来讨论的事情，我发现你的小说里面虽然有这样的包装都会藏这些事哦。
0: 是因为小说除了它可能需要娱乐读者或是要很好看很精彩之外，它还是要有一点深度吧，我这样认为。就是看完这本小说到底给我们心里带来什么，这也是我很想要追求的一个东西。
1: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在这一集的那一天我想要交给言语，因为我们很快的才刚开始聊怎么就觉得结束，我们下集再来聊天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的 ending 我想要回到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嘛，那个那一天对每个人来说的定义可能都不太一样，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天，你最难过的那一天，我想要跟言语讨论的倒是你决定离开警察的这个工作，然后成为一个全职的这样的文字工作者那一天，你可以描绘一下那个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大概是什么样子吗？
0: 应该不是下定决心，是我一直双轨并行，但是还是有那一天，就是辞职那一天。
1: 辞职那一天，
0: 对，那天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是上早班，然后我早上六点上班，然后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六点下班，上12小时这样，然后我从早上就开始打辞呈，我就开始在想说我要打什么这样子，但是那个心情还是我觉得还是期待的，当然会有一点不舍，但是我会想到说我的人生要踏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样子。
1: 那后来真的成功的踏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现在回到那一天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情吗？因为那天感觉是有兴奋的，但现在应该不会是兴奋的，现在回来看那天会觉得是正确的决定吗？
0: 我不知道怎么样算正确，但是我觉得都是不后悔的决定。
1: 因为把过去的东西带在身上，其实有些时候不用刻意，它会变成自然而然。生命走过的每一个路都没有白费嘛，似乎是一个很重要很老套，但是认真想起来每个人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都会觉得说过去就算今天是离开好像也没有真的离开。然后我不晓得对言语来讲，写这么多有关于警察的故事跟内容之后，有没有让你对这一份情感感觉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0: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离开啊，我的心其实还在警戒，因为我有时候应该说我很常半夜还是会梦到自己在当警察的时候，配枪啊或是出勤什么的。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一直都有生命力，就是一直在挑战新的题材，但是心中对于那个时候警察的感觉其实都没有变过。
1: 今天在节目现场是言语跟齐安，然后我们要来聊有关于在文字之外那些他们人生当中的不只是。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小结论，其实有些时候是并行，我不过是把一件事情整合到另外一件事情身上而已。我们要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请言语。
0: 我很喜欢梁静茹的情歌。
1: 这个跟刚刚的那个倔强的风格不太一样，因为一个是好像我要坚持我的一个梦想要继续往前，蛮热血的，但情歌回到比较跟自己内心的对话和故事吧。
0: 情歌就是在我辞职那天听的歌
1: 啊。真的哦？
0: 对，因为我觉得很符合我那一天的心情，
1: 温暖而舒适，而且有人理解吧，我猜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听歌吧，那天的情绪课，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永续相对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在这个月的专题，我们想谈的是转型正义在教育的现场，或者是说在这个地方的转型上面，目前的发展是什么情况？那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两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对话的可能？那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有先介绍了转型正义的概念，然后它在台湾发展的过程，就像上个礼拜的节目中，我们提到说，其实转型正义跟永续跟 SDGs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会邀请到台南一中的公民科教师郭富奇，然后下个礼拜的节目，我会邀请到台南新芽协会的秘书长江炳伦。那我们就会邀请两位，分别是从教育的现场跟地方实践出发，来讨论转型正义是怎么进入校园的体制内，然后怎么在日常生活中被讨论。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先邀请到台南一中的公民科教师郭富奇，我们先请富奇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大家好。
0: 好，富奇，我想请教你，你在作为一个老师之前，你当老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1: 我是101年进入到教育现场工作的。
0: 101，所以大概14年前。
1: 15年，今年是第15年了。对，
0: OK，了解。好，那在你进入教育现场之前，就像我们刚刚其实前面在录音前的聊天，我们就在说嘛，我们这一代到你这一代，其实在念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受高中以下的教育的时候，是还没有接触到转型这一，但是你的课本开始谈228了，对不对？
1: 那个时候有在就是认识台湾历史篇，就是大概有提到一些部分了，所以这个在我们当时我读书的时候的历史它是有的，大概就是在台湾史放在中国史的脉络，在最后2课3课会提到这个概念，高中的部分，那国中的部分就是有一个认识台湾历史篇在提这件事情，
0: 那白色恐怖那个时候有谈吗？你念书的时候。
1: 对。大概有这个词，但是大概不是重要的课程，甚至在历史课程上那一块是容易被赶课，因为它的大概有2个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一课程结构它放在最后，本来就是容易上不完的地方，然后呢，跟不是那个时候的考试或是教学的重点，所以那时候还是放在整个中国史啊、中国政治史啊、朝代史的演变这样子，所以在历史上面那时候。应该有出现一点这样子的概念，但并不多。
0: 那可是公民也没有谈，
1: 那个时候公民，我高一的时候还是上三民主义嘞，我们还在挤那个三民主义的政策跟想法，所以确实那时候不太是重要的重点。
0: 所以其实，譬如说，在你自己的。

0: 求学脉络里面，转型正义相关的讨论是从历史科的教育开始，但是也很容易被忽略，对不
1: 对，就尤其在高中以下阶段啦，所以真的比较有
0: 对？
1: 机会接触或是理解，那是上大学之后的课程才有比较多的讨论跟内容。
0: 那个上大学之后的讨论是你自己有兴趣，还是你念的科系会有相关的讨论？
1: 对，这个其实就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说啦，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民国遗少风吧，那时候比较支持或是理解上来讲，而且因为那时候小时候在家里翻那种百科全书，翻的时候还翻到那个魏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还是理解说为什么还有魏中华，我还跑去问我爸说为什么要加一个魏字，它不就是中国吗？然后不就什么吗？那到了大学的时候呢，那因为毕竟是就是我读的是法律系。那不，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想要去教高中公民，就是应该不是说大学啊，那是我高二的时候就写下目标，说我以后大学要去读法律系，那以后希望有机会拿出来当公民老师。那那个时候这样子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课程上就规定要当公民老师要修台湾史，所以我有幸修到周婉瑶老师的台湾史，所以。当然，在那之前，在其他的课程中也有接触或是碰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比较完整的体系，当然就是在老师的台湾史的课程上，然后去提。所以对白色恐怖，或者是对台湾所遭遇了在228时期所遭遇到的各种的状况，其实对我来讲，那个印象深刻，其实就是周老师在课程上最后讲的。他那时候讲的应该是卢应钦的遗书，然后老师把前辈的遗书翻译成从日文翻译成中文，那老师一边讲，其实，我已经忘记当时的状况是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整个要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对那堂课的感触是非常深。然后老师最后就在讲说，那在台大能不能为陈文成留下一个纪念，或者是去处理？那所以一直到后来，我一直到。那个离开学校，然后在就是毕业之后，我还是一直记得这一件事情，就是台大能不能有一个陈文成的纪念碑。然后，但后来就是后续的几位就是学生，台大学生会研协的伙伴，很努力的把陈文成纪念碑正式的在台大校园中立碑，然后成功处理。我到这个对我个人的经验呐，就是说一个很比较近，然后。我没有直接参与到他们的立碑的那个整个的奋斗跟抗的过程，但却一直有在关心这件事情，是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启蒙。要不然，真的我小时候还甚至对为什么要把大中至正改成自由广场，那个大概在我那个年代，我是没有办法这么快感受或者是体验到的。
0: 了解。所以父亲，你刚刚谈的其实就是，即使上了大学，你对这些知识的理解或追求，也是先从，譬如说，台湾史的教育开始，然后你自己生活中意识到这件事情跟生活有关，是陈文成事件，就是在校园里面的立碑的这个事件，那它变成一个生活中的事件，这样，而不再只是历史的事实。可是下一个问题，我就想问，当你转换成老师的身份，要开始准备教书的时候，因为你是公民老师嘛，那你教的时候是已经有需要把转型正义或者是白色恐怖这样的教材放进去公民科的这个你们的课程内容里面了吗？
1: 有，我开始任教的时候，那时候的课纲是98课纲。那98课纲其实就有将白色恐怖放在就是课程纲要里，课纲里面。那当然它是放在人与人权的部分中，用台湾的白色恐怖去举例跟说明啦。所以那个时候它是放在课程中的一环。那当然在课程教育中，它就是。我们备课会讲，那当然，比较广，因为它比较广的题目其实是有关于人与人权的题目，所以当然不只是以台湾的白色恐怖的那一个时期的人权迫害为例，当然我们还是会提到其他国家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些人权，比如包含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啊，然后跟其他的议题。那但是确实台湾的白色恐怖那时候是必须要。放在这个地方的举例，不过因为同时间那个时候历史课程大概也有在 提到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大概会跟历史老师有点分工，就是比较多的历史脉络跟细节会放在历史科，那公民科会讲的是可能是国家暴力或者是国家的不当性。

0: 行为这个精神会比较放在这个层次去处理。那所以这个那个
1: 时
0: 候是我们要谈的。对，
1: 有转型正义四个字了吗？
0: 嗯，
1: 就在课本里面。
0: 那个时候课本主要是有白色恐怖，可是没有不一定会有转型正义这个这个词会一定直接出现这样子。我们大概不同的版本会有一点差啦。那转型正义这个概念也是在那个时候会有提。

0: 都是放在一个比较是这样子的教导过程，是放在一个甚至可能是一个比较补充的位置，就是摆在旁边，而不是一个政客要一定会很重要去提及的概念这样子。
1: 那现在还是这样吗？
0: 108课纲之后有改变，那它会被放在正义理论中去谈啦。就是我们在讲
1: 嗯。
0: 正义理论的时候，就是分配正义呀、啊，然后匡正正义呀、啊，那就会有带到转型正义的概念去处理。
1: 嗯嗯，
0: 对，所以
1: 那
0: 它
1: 像这
0: 比
1: 样
0: 较
1: 子
0: 进到
1: 的
0: 课程。
1: 转，像这样子的转换，对你来说，我觉得分两个层次啦，一个是就是叫课纲内容的改变哈，它放的脉络有点不一样，前面可能是放在人权的下面，然后白色恐怖，台湾的白色恐怖作为一种举例，那转型正义是一个补充的教材，可是到了后来108课纲的时候，转型正义是放在正义的这个主题下面，作为匡正正义的其中一种嘛，对不对？那这个转变对你来说，在准备上面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说你在教书的时候，学生对于这样子不同的脉络在谈这件事的反应，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部分在讨论过程中，我倒觉得还好，因为虽
1: 嗯。
0: 然我们课纲，因为108课纲虽然是说稍微有这样分类，不过因为课纲它是从积木式的啦，就是说大家还是可以对课纲条目去结合，因为它有大概36个条目，它并没有说一定是1到36顺序是固定的，所以像刚才讲的，还是有很多人会把它跟人权的章节做结，很多课本会把它跟人权的章节做结合，因为确实正义也还是跟人权保障及转型正义仍然是一个可以放在一起谈的一个议题跟概念，所以这个转变比较没有到我觉得在课本中最两个课纲中最大的差别就是转型正义跟什么是转型正义的一些核心内涵变成了是一个教学上比较重要，它不再只是一个补充知识，而是一个课程内容要去谈的。但至于说那个脉络跟前后的状况并没有差别啊，因为一样同样历史也有提及，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是必须去面对到跟历史老师的分工，所以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并不会直接就还是一样，就是有一些历史脉络的细节不会是在公民课要去处理的啦。
1: 对，公民课这边比较要求的是对于观念或概念的讨论。那你们会对这样像这样子的题目去做，不管是辩证啊，或者做小报告啊等等，让学生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思考或讨论这件事呢？
0: 课本上比较多的就是说，就讲了说，因为我们既有教材中，因为公民课本本来就是很多有思辨的，所以课本本身就会有提供很多，比如说思考的提问，就是而且课纲也是提问型课纲啦，所以通常是一个简单的提问，或者是在课堂上的一个很快速的讨论，因为要讲的东西很多，所以不一定会每一次，或者是说一个学期很多不同的课程，不一定每一个都会额外做成一份报告，或者是另外一份作业的处理。最少能做到的事情是在课程上就会提问说啊，那这个方法，比如说转型正义中对于追究当事人责任。在有些国家会认为是它是重要的，那在台湾社会中好像比较缺乏了这一步，那这个是重要的吗？可能用类似这样子的提问去跟学生课堂上快速的讲，提问，然后做处理，而不见得可以很深入的把每一个题目都讨论完这样。
1: 像通常我们在教这个部分的时候，会花的时间，教学的时间大概是多长？
0: 大概
1: 一
0: 不
1: 节
0: 会，
1: 课、两节课？
0: 大概不会再很多。以课纲那时候建议规划的时序，这个章节应该大概就是2个小时吧，2节课。我印象中，那当然看那个课程的安排跟进度的状况。那因为我们课纲都有留一些让老师弹性处理的空间，所以看老师上课的状况跟进度去调整。
1: 所以其实即使是课纲也大概只有建议2个小时，它其实并不会占据很多的讨论时间。可是会不会譬如说在校本课程啊，或者是一些我们知道现在108课纲有非常多的，就是学校或老师们要自己准备的课程里面，转型正义会变成一个被准备的题目，然后可能是有譬如说6个小时啊，或者是营队之类这样子比较多元形式的。这个教学是跟转型正义相关的。我们刚刚提的是政客的理念嘛，对不对？
0: 那这个部分就会看不同的学校自己的。

0: 发展。像我们学校，我曾经就有那时候应该是跟林奇合作过，然后我们就有办台南的人权小旅行，那就
1: 是。
0: 是以人权小旅行为主。那时候谈的就是台南的不义遗址啊，然后呢不当党产的遗址的那个大查的路线跟处理啦、啊。那但是那门课因为真的准备或者是要出去的事情，会比较多，而且考验的项目就是天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办6月份，学生走到就是汗流浃背，对，台南天气6月就很可怕了。所以后来我们办了那一次，那时候后来原本是要在可能看评估有没有第二次，比如说1到10月的那一波课程，或是再进行。不过因为后来因为就是时间上一直没有搭好，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再走第二次啦。但是我一直还有记得说有要处理。那各校也会有这样子，比如说有学校会结合地方学，那地方学的运作中就可能会有谈到一些在地的历史，然后跟处理。可是这不见得每个学校都会有这样子运作或资源的方式去处理。那因为毕竟同样的东西可能也很多，比如说像正义的这一题，除了有匡正正义之外，也有修复式正义在处理，所以有不同的题目啦。所以学校要上的课程想教的东西很多，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到空间去，就是有这么多课程的空间可以去处理，这样子。
1: 了解。其实我们刚刚谈了蛮久，但是其实都在谈，譬如说课纲的设计啊，老师学校怎么规划，但我们都还没有谈到学生的反应。你要不要先谈一谈说，哎，那当你在教这个内容的时候，通常学生的反应是什么？会不会很快的，譬如说就跟当下的政治去做结合之类的，或者是就有学生觉得说你们这个就是为了特定党派而去谈这些东西，你有接受过这样的反应吗？
0: 有一点类似。我会觉得学生现在，其实学生很聪明，就是我们每次在讲跟人权，在讲这一类型的题目，转型正义，在讲他们想象中的政治正确的题目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快就会抓到老师你的立场跟或者是课本现在想要跟我们讲的立场是什么，所以你们期待我怎么做反应。所以当我们在讲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是必须要透过一些比较惨状的故事，去让他们感受到那个当年的那个问题。可是更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其实他们内心或是他们内心其实没有真的接受或是同意这套论证的讨论，但他们不会选择跟你吵，就其实不太会有学生会跟你吵，或者是直接很强的反应，但大概可以感受，大概会知道他们现在在对你的回答。这个例子，因为转型正义我没有直接碰到，我比较硬那个就是在像是死刑或者是其他人权议题，他们会跟你讲的就是说，哦，那就不应该，不应该。可是我那时候有一次考试，我尝试用一个情境题问他们，然后就是说，为什么涉嫌杀害警察的人没有被羁押？一大堆的学生最后写的竟然都是对呀，为什么不羁押？因为我故意在题干中隐藏了一些说法，然后试着想要骗他们，他们觉得我的立场应该是这样子，他们就完全抛弃了我们原本在谈的那些人权的基本保障的议
1: 他们
0: 题。
1: 被你诱导了。
0: 对，那所以其实我能说，就是说像转型正义这个题也是，就是你在讲的时候，大概他们会这样想，可是真的要让他们内化进去的时候，其实并不容易。他们其实有一点防卫机制在，那个防卫机制是，他们就知道，反正你现在就是要跟我讲，他也不一定是支持你或反对你，但他就是觉得你又来了，你老师你又讲这个啊，你就是非死吧，啊你就是反对这个吧，你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感受到，就是说不论是在就是在这一系列的题目中的讨论的一个困境啊，就是怎么样打动他们的心，其实是不容易的。
1: 那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怎么处理？
0: 我大概能做到的事情，我大概觉得我自己觉得有两件事啊。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把比较是属于理论分析的东西先让他们知道，就是说知识面是没有什么就是知识就是知识的一些内涵。所以有一些情形，比如说对于转型正义的一些基本定义或什么的，因为有些东西 他们现在先记得这个概念，那以后有机会，其实或许在某一天，他们会在某个契机或是某个故事中，自己的

0: 感受成功，就像我自己至少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中，对于我的那个转变是在于当我真的接触到或看到更多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我有被感动到或者是被影响到的那个当下，就这个就会是一个可能改变契机。那第二个就是说，那我的课堂上可能就必须要用一些其他的故事影音媒体的方式，或者是像带他们亲临现场的这种做法，去让他们感受到或是体验到其实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或存在。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是另外一个，是我要怎么讲，去怎么样用故事就是能够讲到让他们有感动，就是大家还是在故事中或是学习的过程中会比较容易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大概会是这两个脉络策略。对，
1: 我这样子听起来，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希望说可以去突破他们的，要说心房嘛，心房有点怪，但就是让他们可以感受到为什么要谈这一件事。那我会觉得你蛮在意的是反而不是那么理性的层次，譬如说我就是交给你一个工具或是一套判准，然后告诉你这个判准是其实今天可能我们不是在处理单一议题，而是在处理很多跟争议相关的议题的时候都可以使用的原则。你反而会比较像是透过情境，透过人，然后试着去感动学生。那或许他不一定现在可以马上认同，但是也许很久以后或者是某一个契机，他也许就可以理解当年你在说的是什么。这个是你采用的手法策略啦，应该是这样说。
0: 对，就是说我刚才讲到的，比如说用规则或者是什么的，那个也还是会有，但是因为应该说这个课或者说这一段在处理上，因为如果要讲比如说像是人权或转型正义的一些很细致的判准跟处理，它其实后面会有很多细节跟要去处理的事情。我自己是觉得它不是高中课纲中应该要教学生背诵或是记忆的重点，反而比较会是在他们对于这一套的概念，就是对人权的信念。那当然有了这个信念，后续在处理上或是他们会比较更愿意自己去了解或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对你说的这样没有错，就是对于那个的信念我觉得是重要的。
1: 了解。那我们刚刚谈的是学生，那有没有来自譬如说家长或是其他教师甚至校方，在你这个十几年的这个教师生涯中，对于转型正义的，不管是譬如说对教材的反弹啦，或者是说希望你怎么上课啊，你有碰过类似的情况吗？
0: 认真说是还，我自己还没有直接碰到过，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就是也喜欢去挑一下学生的就是我不会一直都只讲，就像我刚才做的那个考题有一点故意转变一点点方向一样，就是会有一点，就是我本来就是他们如果太顺着我，我有时候会反过来站在对立面的立场去挑战他们一下，说诶，那如果是这样别人怎么说，那你们怎么回答。所以我倒觉得，因为我们公民课其实一直都有说我要给他们这个概念，然后让他们去理解，可是并不是为就是一开始讲的嘛，我们不是为特定政党，也不是为特定的什么做服务，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基本的挑战，就是民主就是思辨的能力，所以会给他们另外一层的回应。之后我自己在课堂上是没有听过或者是没有明显的接触过来自太多的外部影响的挑战。对。
1: 但我其实想问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你觉得会不会跟贵校其实已经算是不管是学生的素质或者是各方面来说相对条件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在这方面受到的疑难杂症会比较少，还是没有？其实你觉得
0: 我觉得其实不是条件比较好，认真说的背景地点，因为同样的事情在北部我听过的其他比我们学校更的学校就有碰过直接来自于家长跟行政的挑战。这个就会是
1: 所以其实反而是地域型的差异。
0: 对，我觉得这个或多或少是一点点那这个地域型的差异大概出现在说，第一个是不见得是政治立场，是本来就比较不会挑战老师。这个是比较强的状况啦。那第二个可能是来自于生命经验跟理解这样子。

0: 但是第一层直接是因为我们比较没有碰到这种挑战是比较少的，这不可讳言是真的。就同样的东西在其他地区的确受到比较严重的挑战。
1: 那你的印象中，或者你自己在你就是在一中教十几年了嘛，对不对？那你所身处的这个校园是有在这十几年有类似相关讨论，譬如说像我念台南女中，那我的学校在我念书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人告诉我丁小巧是谁，可是在这十几年，可能我的学妹们她们就因为受难者前辈，她们可能就是开始谈丁小巧的故事，然后学校里面也开始会有人谈。那我也不讳言的说，我当时曾经在校友会提案说，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校友会要来做一些跟丁小巧相关的讨论或者什么之类？但是那个时候在校友会里面其实就被挑战，但校友会毕竟还是不是就是学校的本体了，那就是毕竟都已经是毕业的人了。那好奇的就是像台南一中，譬如说有没有碰过，哎，你们校园内还有威权铜像吗？
0: 我们本来就没有奖项，但是我们有一个孙文的头像，这个倒
1: 哦，那
0: 是有。
1: 还在。
0: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那剩下的铜像什么我们现在后来比较不是了，所以我们像是有那个杨四那个就我们有一些前学长们的铜像，像是
1: OK，
0: 那个就是有一些捐赠的铜像这样子啦。对，
1: 了
0: 那
1: 解。所以你们没有奖项的问题。
0: 对，那但是我们就是的确那时候我在看到就是女中在丁窈窕事件下所做的白色恐怖的努力，我就想说台南一中不可能没有过在白色恐怖中遭到迫害的，在
1: 那
0: 228
1: 你们
0: 事
1: 很多
0: 件
1: 学
0: 的，
1: 长都是受难者啊，
0: 对，
1: 是啊，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我们百周年校庆，就5年前的百周年校庆的
1: 是。
0: 专刊之中，我特别其实有找了学生，我们特别去跟其他老师协作，所以主要那时候像是婉玲老师等协作，我们特别有在我们的百周年的校刊就是专刊中放了一篇，就是直面台南一中的白色恐怖过去的。那当然我们爬书的有限，所以我们大概那一段就是比较早，就是爬书了，就是。是那个丁窈窕案中另外一个就是施水环嘛。那施水环他弟其实施志成是台南一中的校友，然后后来到台大之后，就是在台大直播案件中就丧失，然后跟他一起的，包含吴东烈或其他的，我们那时候特别有努力的要把这一篇放进台南一中的百年校史里面，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大家也记得台南一中有这样子的状况，对啊。
1: 哎，所以那个时候是老师们自己写，还是带着学生一起写
0: 哎，主要是我们找一位当时已经毕业的校友回来协助主笔，然后他去收集
1: ？OK，OK。
0: 资料，那我们去做协助的校正，然后并且去跟档案局要当时的资料，做就是要一些图片资料放到那个去处理。那所以算是学校就是以学生为主笔，然后跟老师们合作这样。
1: 了解。那个时候那天出有遇到任何的反弹或者是什么样的讨论吗？校内或校外，或校友间？
0: 没有听到什么反弹，因为他就是在介绍我们过去的学
1: 是，
0: 长所遭遇到的状况啦。那不过，可能也没有特别，因为我们虽然把它放进去，但确实也没有大肆的宣传跟处理，所以，也有点可惜，没有引发太广泛的讨论。
1: 了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这一集跟复习的讨论可能要先结束在这边，但是在接下来后面的几集，我们还是会邀请复习跟秉龙一起来谈。那不管是在校园，或者就是说在地方的实践上，那目前我们在谈转型正义碰到的问题是什么？那这一集我们就要先结束在这里。非常感谢复习，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喽。
0: 好，谢谢婉玲。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来谈谈有关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哈。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老师王启勋王老师，我们再请启勋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王启勋。
1: 好，这个高市早苗在抢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哈，到了美国，然后到了纽约见了川普啊。但是呢，其实大家都关注这个他跟川普的会谈哈，那闭门的35分钟还是45分钟的会谈吧哈。但是呢，我的观点哈，其实还蛮关注在他在联合国的这些说法表现哈。那在联合国当中被我注意到了哈，他点到了一个点，这个点来讲的话，哇，马上啊，中国也好，或是其他的反日的这些阵营来讲的话，全部都急着跳脚哈，然后马上就开始批评哈，跟高市早苗啊，军国主义啊，甚至于说，你看到习近平在白宫的晚宴上面哦，也提到了日本啊这种所谓的军国主义这个概念哈，所以呢，你像这个表面上是川习会了哈，但私底下来讲哈，这个中国还是非常在意日本的态度跟角色啊。不过有个插曲啦齁，这个在白宫的晚宴上面齁，川普跟习近平的这个主桌上面齁，竟然被发现到有一个日本的保温瓶的牌子的这个放在习近平跟彭丽媛的前面啦齁，那就代表说连中国的领导人都很喜欢日本的产品啦齁，那当然我也不讲哪一个牌子的保温瓶啦齁，我想上网大家都查得到齁，但是可见而知齁，这个也帮助日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促销的活动了哈，那个我想这个最大的这个广告主竟然是习近平啊，是帮日本的产品促销啊，这个很有趣哦，这个让我想到以往我在有个机会跟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在互动的时候呢，那因为那一年刚好2012年9月的钓鱼台国有化事件哈，所以中国啊每个那个小日本啊非常气愤。但是我跟他聊到一半的时候，我口渴了嘛，哈，我就拿出我的保温瓶，哈，结果也是日本的牌子，哈，结果他马上说，哇，这个牌子好用，哈，那还跟我说是泰国厂制造的，我说我连泰国厂、日本厂我都搞不清楚，你还记得你还知道泰国厂制造？我翻过来一看，哎，真的是泰国厂制造的，啊，所以代表说他们啊，这个反日是工作了，哈。然后这个使用日本的这个电器产品或者相关的产品是生活嘛哈，这个常常是中国常常对日本对美国都是这样子。好，那么回到这个高市早苗联大讲话了哈，高市早苗说啊，他在这个联大要呼吁啊，删除所谓的敌国条款哦，什么叫旧敌国条款呢哈，也就是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宪章当中了，目前来讲的话53条啊，还有这个77条。跟107条里面都有针对所谓的敌国，就包含日本跟德国、意大利这些轴心国家了哈，完全可以不经由安理会的授权，直接发动战争，也就是说，如果啊这几个国家，因为过往来讲，我们知道联合国的形成啊，它就是过往轴心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同盟国，那同盟国后来这个战胜了之后，当然就组成这个联合国，所以当时啊，日本跟德国是没有办法直接成为创始会员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他们就是敌国，那后来成为这个会员国之后呢，哎，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哦，就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基本上都是当时站在一起的啊，对付轴心国的这些主要的大国哈，所以你说日本跟德国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有一个门槛要过，就是说刚刚高市长有没有提到的这些敌国条款可能也真的要修了哈，那也涉及到日本的内部的这个问题了，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对于你也是有这个教授国际法的哈，那请教你就是说，对于这个联合国宪章当中的这几个规范来讲的话，到底对日本的整个比如说走向一个正常国家来讲的话，是不是它是一个阻碍，是一个羁绊呢？哈，那高市早苗为什么在联大要提出这个东西？哈，甚至有人讲说，它原因是1995年跟2005年当时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决议哦，毕竟来讲大会的决议只是一个建议性质而已哈，那说要修改这个敌国条款的一个意向哈，但是呢， 还没有启动108条的这个所谓的修宪程序哦，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哦，这边先回应主持人对于这一个部分的国际法上的看法，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敌国条款在53条、77条跟107条，就是在我们的法律结构里面来讲的话，它其实不是一种宣示性规定，它是一种实质性规范，而且是具有强制性的。
1: 是，
2: 那这三条规定等于是一个紧箍咒，这个紧箍咒在的一天，日本跟这一个意大利跟德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
1: 嗯，
2: 所以日本这些年来他一直想要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这个推动下，他势必在国际法层面他也要推动修改这一个联合国宪章这三条敌国条款哦。那这一个是必然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一个1995年的这一个
1: 决议
2: 里面的话，其实这个决议其实是一种建议性质，而且如果以这种强制性来讲的话，反而是安理会做成的决议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且是具有对全部成员国强制性的。所以这一个部分的话，这个决议其实是大会做成，我个人认为它可能就是单纯的一种建议，可能连软法的性质都不足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以决议来说，这个高市首相只能说这个有一个国际共识的存在，但是并不能以这个决议作为修法的诉求。但是回应到这个前面讲的，就是在国际层面他想要加入常任理事国，他势必就要先破掉这三个紧箍咒。但是这三个紧箍咒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破的，因为它会动到这一个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蛋糕，对，他会去分享掉这些权利，所以纵使他提了，但是中国跟俄罗斯可能会投下否决权，会动用到否决权的程度，为了去捍卫所谓就这些战胜国来讲，这个是历史的成果，而且是对于这一些所谓的战争牺牲者的，如果让他们解除的话，对于这个二战的这些牺牲者来是不公平的，这是这几个国家一直以来的诉求。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中国跟俄罗斯可能会动用到否决权，然后甚至会动用到他们的这个小弟们去背个这个修改案的这个部分。而且国际法的修改，我想这个主持人也知道，他的动作是会非常缓慢的，他要达到那个修改的那个门槛，基本上
1: 108条规定就是2/3的门槛，
2: 对，
1: 三分之二你还要说会员国带回去之后还要根据他的宪法程序去进行批准，批准完之后把批准书全部再送到联合国秘书处，所以那等于来讲的话大概我想没有5年10年其实没有办法完成的。
2: 我个人认为不是5年10年的问题，可能要100年哦。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是国际海洋法一样，出生到现在基本上没被变过。对，所以我当初会选择念国际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国际法它具有我个人的想法，
1: 就
2: 恒定性。
1: 恒定性，对。因为哦，这刚刚也提到这个决议哦，为什么高市长们提1995决议跟2005的决议哦？其实他决议。刚刚你提到他连软法可能都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就举个例子，我们上课常讲了，1948年的时候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但是那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而且甚至还一致通过，但是呢为什么后面还要再签1966年的公民政治权利公约跟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其实原因就在于说那个决议它只是一个建议性质，没有任何拘束力，也没有任何的强制力，也就是说各国要遵守不遵守完全依照各国自己本身的我们讲说它的良心啊。那你各国如果把它变成是一种条约跟法律的话，你就必须要严格遵守，所以1966年才会去变成这个两个条约两个公约。

0: 约、人权公约来规范有关国家的一些人权的一些事项嘛。那一样的意思，你联合国大会你通过1995跟2005的这个决议，你顶多表态你的意见而已，但不代表说各国愿意承受这个拘束嘛。那你最后来讲还是要回到修宪的这个程序上嘛，齁。那修宪的程序上就刚刚提到108条它是三分之二门槛，而且这三分之二的当中还要包含五个常任理事国，它不是只有单纯的三分之二而已，哦，它还要五个常任理事国，那中国那里面可以搞鬼，当然就麻烦了，对不对，哦，所以我是觉得啦，哦，他们这些国家也真是像美国跟日本啊，如果早知道的话把中华民国留在里面代表中国多好，对不对，现在也不会产生这些问题，那你非得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到联合国里面去，然后最后来讲说不定美国和日本被赶出来不一定，所以我当然是题外话啦，只是我只是想说，哦，这个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子，齁，你当时的时机没有把握住来讲的话，你可能后面走的会越的走越艰辛的，越困难了，因为在这个体制之下，除非你不要这个体制，你全部摧毁掉这个体制，但是联合国现在也没有敢去摧毁啊，你看连川普即便不喜欢联合国，但是他今年还是走进联合国大会去进行演讲啊，不过今年演讲好多了，去年还什么这个提字尺还这个提字机还坏掉，然后呢这个电扶梯还手扶梯还坏掉，啊，今年来讲的话完全是蛮顺利的，所以今年的联大来讲的话，这个高市长要抛出这个议题，他应该也知道说明知不可为而为啦，那我就讲说他也知道这个程序的一个这个他幕僚绝对会跟他讲嘛，这非常困难，那为什么他要提这些东西呢，他是不是有下一步的动作还是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要做的，
1: 我刚刚讲的是从国际法层面去分析，哦，那其实国际法跟国内法一直是一种联动性，哦，尤其是日本它的判决判例体系里面是承认国际法的优先效力于国内法，而且它的优先效力如果是跟它的宪法做对比的话，是国际法还优先于它自己的国内宪法的，所以是具有最高权威性，在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的这个规定。那所以这些年来高市首相跟自民党的一些官员他们其实就一直想要去修改和平宪法，尤其是在海外派兵驻军的这一块，那这一个突破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国际法的配套，也就是我们讲的组合拳，所以如果敌国条款存在的情形下，那和平宪法就变成高市首相或者是日本国他的一个保命符，也就是说我没有做任何突破和平宪法的事情，任何常任理事国都不能动我，你只能顶多就是骂骂我而已，但是我的和平宪法就等于是对我虽然是紧箍咒，但是同时也是护身符，而且是具有绝对的效果，
0: 是，
1: 但是就同时就会出现这些年来因为美国一直希望日本不要只是提供后勤援助，希望日本能够协助美国在海外的一系列的军事活动，这就涉及到和平宪法的修改了，那你要修改和平宪法就一定要把这一个在和平宪法之上国际法层次的这一个紧箍咒给解封了，那你不解封的话，日本只要一变动它的和平宪法，那中国俄罗斯就可以以此作为理由跟借口对日本发动战争，而且他这种战争是他可以进行所谓的军事设施跟军事基地的打击，那你美国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去发动所谓的美日安保条约，因为你日本先破掉了和平宪法，所以被两个常任理事国认定是有恢复军国主义新军国主义的野心，所以这一个的话其实是一个整体上的组合机制，让日本必须去走这一步，纵使明知不可为他还是要去试图推动，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日本的这个举动是背后是美国的受益是很明显的，对，因为主要就是要分担美国在海外的这些军事压力，对，
0: 所以这个议题这个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我待会再请教这王老师，就是因为这不是只有日本曾经有提过这个东西，其实刚刚有提到还有德国还有意大利，其实我比较关切德国的态度跟德国的做法了，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日本跟德国它都是被视为是旧敌国的这个部分了，那如果日本是这样做，那我们待会再来看看德国怎么做，节目进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站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焦点是有关于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的这个发言，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老师王启勋王老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高市早苗去提出这个意见了，所以我就变得非常好奇这个说日本提了，那德国呢？那当年在1995跟2005的推动的情况之下，其实德国他也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德国我们刚刚讲他也很希望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势必来讲的话他有可能会推动一系列的一个做法。但是大家都很喜欢把日本跟德国来拿来做比较，比如说日本的你这个政治人物还在参拜靖国神社，你完全没有悔过的这种心态。那你看到当年来讲的话，德国纳粹这个对于犹太人的为对什么他都不断的一直道歉或者是说他的领导人的一些相关的做法，那让欧洲国家让全世界来讲说感受到德国的诚意了。那你日本呢完全没有诚意然后甚至于说你还在这个参拜那些所谓的我们讲说甲级战犯了，对不对？然后最近这个王毅不是见那个这个何立峰跟王毅不是见那个吗？岩屋毅吗？岩屋毅这个以日本的国际贸易的这个协会的会长身份他是因为是继承那个河野洋平嘛然后到中国去访问，那中国刻意的在他面前讲那个所谓的今年是东京审判的这个几周年因为用这种方式刻意在提醒日本所以你看相对来讲的话，那德国呢，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德国对这个事情其实也蛮在意的。不过呢，德国他的立场讲说他的逻辑是这样子，他是身正不怕影子歪嘛，他的概念是这样子。我说德国他认为说只要彻底去纳粹化跟推动欧洲一体化，洗刷历史责任历史罪责，对柏林来讲，联合国宪章的这些文字只是一段死文字只要德国不发动侵略，就没有人任何人可以依照这个条款来启动来对于这个他进行攻击。所以这是德国的一个想法啦那日本的逻辑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紧箍咒把它拿掉，我才能够去往前发展那否则的话会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所以那日本难道不会这么想吗？就干脆我也不愿意去做这种所谓的军事作为的话，那也不会有人来攻击我那到底你觉得这两边来讲的话那大家很喜欢拿来做比较了那既然我也看德国总理也没有在提这件事情那你觉得这个我们讲说国际政治本来就是要拉帮结派你要拉一些朋友来帮你讲话那你这样子日本形单影只来讲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回应主持人在这个德日之间的这个问题上因为德国他对于去纳粹化这件事情做到已经是近乎就是比较开玩笑一点的讲法就是已经近乎丧心病狂了你在我有一个所谓纳粹里的动作你可能就被抓去关了
0: 手一举起来马上就
1: 被关了甚至有很多都是敏感词，
0: 竟然有人这个高中生还是什么就学那个，然后马上德国代表处马上就来干涉了。
1: 对，德国代表这个对德国来讲是非常严重，对德国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他们是对任何一个地区如果有出现纳粹的行为的话，他们是会严正的去斥责这种行为的。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去压制这一种所谓的极端主义的再生但是日本相对之下，你可以在日本街头看到所谓的这一些极右翼的团体振臂高呼这一个甚至军国主义这一种情况所以这两国的氛围是截然不同的在德国你只要提到这个民族主义或是纳粹这个就基本上是整个社会不能容许的事情但是在日本的话甚至可能会被当作是恢复大和魂的一群这一个唐吉诃德式的浪漫吧对所以这个是两个国家在处理这个二战的这一个延续的一个本质上出现的这个差异再来一个就是德国是经历过这一个分裂的也就是说当时苏联占领了东德地区然后这个美英法当然说法国有点牵强美英占领了这一个西德地区所组成的西德的这个地方所以说德国实际上

0: 是被灭亡过的。日本并没有，日本是单独向美国投降，最后类似像是我们讲的就是成为美国的附庸一样。对，所以说他在国际法的人格地位的延续上似乎没有所谓的中断的，就是我们讲的遮蔽过的这个效果。但是以德国来讲的话，那东德西德都曾经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他们两个的身份都已经不同于纳粹德国，也就是说旧德国已经灭亡了。他们是建立在一个新的德国基础上，这个跟日本他所承受的这个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德国看上去好像说，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哎，就是一个连续性，这个是陷入到所谓的中华史观的这种错误观点。他其实是在二战结束时，德国应该就在国际法人格上，他已经被消灭了。所以是在新的国际法人格，是在所谓的德国的联邦基本法，然后跟这个东德的宪法，然后后来再经过所谓的柏林围墙的两德同意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消灭掉的德国在废墟上重新诞生的两个新的国际法主体，重新这个合并成为一个的这种情况。所以以联合国宪章的这一个敌国条款来讲，它针对的是那个曾经的德国，但是那个曾经的德国已经在这一个中战时，在甚至是可以说是联合国宪章写下来的这个敌国条款时，它已经不存在。
1: 对
0: 对，
1: 但是你这样讲的话，那就代表说，当时麦克阿瑟把日本天皇留下来，其实是一个蛮，你说是对的政策还是错的政策？因为你知道了，很多人认为说，其实发动战争呢，或许是天皇受益的，啊、哦，然后不仅是这个所谓的底下的是军国主义者，比如都条英基啊，他们这些人。但是你想想看，你如果说没有天皇的授权，他们怎么敢动，对不对？敢动手啊？哈，看起来似乎日本天皇有一定的角色，但是当时麦克阿瑟又听大家的建议，也不会把日本的天皇把它去除掉。对不对？那德国，你说德国不一样了，德国已经重生了，变成一个新的德国，已经跟旧的德国是不一样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所谓像什么叫新日本，就没有新日本的概念了，因为日本它是一个延续的概念，它有天皇啊，一直天皇一直延续下来啊，这个家族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这种怎么解套？应该没办法解套了吧？
0: 对，所以说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日本的这边，尤其是高市首相，他必须要动这一个敌国条款的部分，不然的话他很难自圆其说去做一个解套。
1: 是
0: 因为像德国的话，我们可以用刚刚讲的那个论点，两个新的独立的国际法人然后重新归成一个跟过去的纳粹德国是不一样的状态，但是日本它是一直延续上来的，所以它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它没办法做任何的我们讲的叫做遮断。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敌国条款是对日本绝对适用，同样的对意大利也是适用，对，
1: 但是我们看到川普也好像比较喜欢日本啊，对德国来讲的话，每次都批评德国人不是那么积极啊。北约你那么多钱，赚那么多钱，你也不分担一点。那德国我们看到他在很多事情上面都是蛮消极的哦。就是说像包含俄乌战争，对协助乌克兰来讲的话，大家一开始看到你根本就是好像要理不理啊，然后甚至于说你还跟敌国互通有无啊，这个北溪一号北溪二号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当然日本也是哦，日本也是在寻找跟俄罗斯之间的友好，当时安倍晋三来讲的话，甚至于安倍晋三还跟伊朗之间的关系也不错，所以其实他们都有在思考未来的一些问题啦。只不过说我们这相比较这两个国家来讲的话，现在的高市早苗他要突破这个困境，他不是只有国内的民意支持度高而已啊，他还可能要获得国际社会的一些支持啊。你觉得他下一步可能会怎么走呢？
0: 我个人认为，就是以高市首相他的这个支持度，虽然说修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去动修宪这一块，
1: 他不会动，
0: 因为这一个以日本的政坛体制来讲，其实他们一直也有讨论说要不要所谓的募兵这个征兵制这一些的，但是你会发现哦，就是很多议员或是政治家，他们是认为说应该要有征兵制来因应东亚的这种不稳定局势，但是没有一场这个国会的议会里面有议员敢提出来，因为谁敢提谁就不用选上，而且日本的国内的青壮年人口是极度反战，
1: 是
0: 他们是认为说我只要我安全就好，其实高市首相说的，好，应该说安倍首相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啊，但是对于日本的年轻一代的人是台湾有事，不要影响到日本有事。

0: 事。
1: 是是。
0: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日本要想办法让台湾不要有事。
1: 对啊，所以言路无疑不是一直讲吗？你不要一直讲台湾有事，台湾最好是无事啊。
0: 对，
1: 台湾无事就日本就无事了。
0: 对，
1: 对啊。
0: 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当地就是日本人，他们不希望台湾有事。
1: 但是他们难道不知道台湾无事日本有事吗？对，因为你知道，常常有时候事情，你台湾真的无事来讲的话，中国就把你所有的矛头全部指向日本去了呢。就说我的意思是说，中国他在面对第一岛链这些国家的时候，他当然日本的策略就是我分散嘛，对不对？我大量支持菲律宾嘛，我大量支持菲律宾，菲律宾用那个日本造的船在跟中国那边弄来弄去，中国当然要重兵部署在这个菲律宾，那我当然东海这边来讲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空窗期。
0: 对，
1: 那如果我说我全部菲律宾解决掉了，台湾解决掉了，完全都无事来讲，全部的力量集中在对付日本，那日本反而有事呢。就说我不知道，我常常有跟日本的朋友这样讲，就是说你一直讲台湾，我们有人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是一个唇齿相依的关系。
0: 对，
1: 但是你希望台湾无事，当然我们也希望台湾无事啊。但台湾无事，你认为你来日本就无事吗？不一定哦。你说不定日本有事啊。对，
0: 其实他们的就是他的这一个政策方向，其实就是希望台海的稳定，
1: 是
0: 就是维持现况。
1: 对啊，
0: 对。但是以日本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不会去看那么多，他们只希望纵使发生事情，不要把这个火烧到日本本岛。
1: 是。
0: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跟德国其实是一样的。对，而但是只是在政治界上的这个处理态度不同，就是民意其实都是不希望发生战争，而且都是非常厌战。但是以日本的政府来讲，它受到美日安保条约跟美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德国的话，因为欧洲一体化，因为欧盟体制，因为跟法国的这一个战后的感情非常融洽，所以他有一个底气去跟美国 say no。
1: 嗯嗯嗯，
0: 但是日本没有，他变成他必须要依赖美国来对抗来自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压力。
1: 嗯，
0: 但是德国他可以凭借着
1: 欧盟，
0: 他有一个欧盟，
1: 对，欧盟他还是算欧盟里面的老大。
0: 对， 對，所以他可以凭借着欧盟的这个身份来去跟美国有一些政策说 no。
1: 是是，
0: 所以他可以走出自己的一个独立外交政策来。
1: 是是 是， 是，所以看起来日本还蛮艰辛的哈，他的外交路线、外交道路还蛮艰辛的。所以有时候常常我会觉得说，这个很多人都认为说，哎，这个台湾啊跟日本哈，那这个似乎好像我这个我或许会觉得说，日本的政界人物或者是说一些领导人，说明在某些部分还蛮羡慕台湾的哈。这个或许还会说，哎，台湾好像，哎，你也在联合国里面没这个压力啊，你的宪法来讲的话也是一部完整的宪法，也不会说是什么，即便有一些缺陷啊，但是说实在的，他不像他这样子哦，本人被绑手绑脚的，
0: 对，
1: 对不对？嗯，我们中华民国还有国军呢，哦，他们日本国竟然没有国军的啊，只有自卫队哈，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那你说刚刚提到那么困难又没办法去解套，那没办法解套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唯一按照我们学国际政治的，要么就打一仗。对不对？那问题是打一仗，你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也希望能够避战嘛，也不希望能够打仗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事情好像看起来是无解哈。那对高市长们来讲的话，他明年还有一关要过，就是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哈。然后之后来讲的话，那你不能掌控持续掌控下去，而且他的身体状况也是可能有一些问题嘛，哈，常常晕眩啊，常常怎么样之类的。所以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可能我们刚刚就是解析一下他在联合国的一些讲话内容到底的意图是什么哈。那看起来就是说很多的困难还是摆在前面的。那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的主题是有关高市长们的联大讲话，为你邀访到的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王启勋王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

听众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台钢应援团长，欢迎柏辰。
4: 嗨，涂杰，还有所有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钢应援团长柏辰。
2: 柏辰呢，为什么我刚刚前面说我非常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应该不用讲话非常神主持，因为你是不是可以就自己主持完之后呢，又访问自己，
4: 有类似自言自语的倾向，
2: 没问题吧？对不对？而且他可以一人分饰两角，因为他除了是应援团长之外，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活动主持人、记者会的主持人，然后你也有主持节目，同时你以前也是脱口秀演员，
4: 是
2: 哇，所以其实你在麦克风主持这一块其实有非常多的经验了。
4: 对对对，听说我从小抓周就是抓麦克风，
2: 真的假的啦？
4: 假的假的，没有，
2: 我真的是觉得大家以后可以把麦克风加入抓周的这个范围里面，
4: 可以可以。
2: 所以今天我觉得在节目里面，除了让柏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应援的故事，他从小生长的城市，因为毕竟我们是旅游节目，所以他带着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生长、学习，甚至是有可能是工作，还有全台湾有这么多的棒球场，他身为应援团长去过了这么多的地方，哪一个棒球场的周遭呢让他最印象深刻？我们就先从其实你真的待过很多地方，对不 对,
4: 對, 對, 對, 對, 對，
2: 台湾很多城市你都很熟。
4: 对，就到底要介绍哪一个地方，其实我也思考很久，毕竟几个地方啦，就被称作故乡的彰化，因为我爸爸是彰化人，然后我从小生长的桃园，然后还有在大学时候外出求学，在新庄待了四年，最后北漂
2: 吗？
4: 福大，福大
2: ，OK OK，
4: 对对，然后最后
2: 好学校，
4: 谢谢，北漂到了台北，然后在台北工作三年之后，后来才又现在来到高雄，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在思考，我到底要以哪一个城市作为根基去做分享，所以待会就是要分享这个景点的时候，要请大家先想象，你是进入到柏辰的大学时期，然后跟着我一路从大学出社会，从新庄北伐到台北。
2: 所以刚刚讲到了嘛，你大学的时候是念福大，所以对于新庄那一块，你应该是略懂略懂，
4: 略懂略懂，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学那时候交了女朋友嘛，对不对？就会。
2: 很重要，
4: 对，
2: 因为女朋友会问你说我们今天要去哪。
4: 没错，就是你必须要就是要找好每一个景点，然后交了女朋友之后你才会开始探索，不然平常其实待在家里，其实自己待在家也 OK。
2: 对对 对, 對、啊、其实好像蛮多男生都这样，对不 对, 對, 對, 對，就是想说算了啦，我在家里打个电动跟朋友就是聊聊天啊，出去玩也 OK、
4: 啊、
2: 但如果有女朋友的时候，你就会每个礼拜甚至可能每个月就都要面临考题，
4: 是
2: 我们接下来要去哪，你想去哪随便
4: 对啊，
2: 对，但这个随便是你要随便都能找到我喜欢的点。
4: 涂杰，你直把大家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2: 对，所以我们就来听听柏辰的随便都能够打中球迷或听众的景点到底有哪些。
4: 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会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2: 好 ，OK，首先要带我们去哪里呢？
4: 好，因为我就是从这个福大出发嘛。
2: 嗯，
4: 那基本上呢，大家也知道，大学生呢早上是起不来的，所以
2: 一到之后我们就先吃饭。
4: 没错。
2: 对，好，可以可以。
4: 先吃饭。那早上呢，在吃饭之前，我们可以先来一杯提神醒脑的咖啡。
2: OK。
4: 带着咖啡呢，我会欢迎大家。大家直接来到我们福大的学生餐厅，因为学生餐就是为学生量身打造的嘛，所以

0: 收费上面比较亲民一点。
1: OK，
0: 那我们这个呢，不止亲民，根本就是阿嬷家等级。
1: 哦哟，怎么说？
0: 因为呢，我要带大家去吃的这个呢，我的套餐是一碗卤肉饭，再加两颗水饺 ，total 我记得只要30块。30块的就是卤肉饭加水饺，而且你还可以点一颗贡丸。
1: 对对对对对，我先确定一下，这是几年前的物价？
0: 这个大概是101106年左右的物价，到2019年应该都还维持到这样子。
1: 因为这个学餐是现在，比如说大家去的话，去到学校是可以买得到，
0: 还是有，还是有，而且
1: 可能价格比较贵一点点，但是没有。
0: 我印象中，我最近一次去大概是1-2年前，价格几乎没涨价，而且。你晚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长辈，很明显就不是学生，他们也来这边吃、
1: Alright.
0: 而且一定要搭配隔壁的10块钱的果汁，10块钱的柠檬汁，他而且老板是现榨，虽然但一定会稍微水一点，可是你完全喝得到柠檬的原汁原味。
1: 等一下，10块钱，
0: 10块钱哦，
1: 柠檬汁，
0: 这个就跟我们以前那个10块钱便当那个猪阿嬷是一样的概念，是菩萨，你知道吗？他来普度众生。
1: 这太夸张，因为你现在连去便利商店买一瓶水都超过10块钱了，
0: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真的很佛。就是我现在，即便even现在我回学校。我还是会想要去买，
1: 也会去，
0: 对对对对对。哇
1: ，Even 现在已经应援团长，应该可以吃过一点点的食物。
0: 是，就是它就是一个回味，而且你会觉得，哎、欸、，CP 值够。嗯，对，那10块钱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啊，这个10块钱打水漂，你会觉得哦，喝到这样的10块钱，我是满意的。
1: 嗯，就有食物，然后又配上一杯饮料，然后就从这边开启你一整天的行程。
0: 没错，
1: 至少能量满满，
0: 能量满满。然后吃完之后呢，因为辅大这个校园，其实我觉得。他的校舍，他的校园建的还算是美轮美奂，
1: 蛮漂亮的。
0: 而且呢，跟女朋友在校园漫步啊，其实是有一种青春气息，重回到那种学生电影，然后学生爱恋的感觉。
1: 哎、欸，问一下，我记得辅大是不是12月的时候？因为你们是天主教学校嘛，对，所以我记得12月校园超漂亮。
0: 真的，哎、欸，图姐，你讲到一个重点，我刚刚忘记补充，我们要把这个故事情境设定就是在12月的辅大校园。
1: 哦 ，OK，OK， 我们还有情境，
0: 对，为什么要讲？
1: 现在播出，大家刚好可以。计划12月、
0: 啊、差不多嘛，
1: 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差
0: 不
1: 多，差不多，可以，可以，可以。
0: 认真，因为图姐刚才你是之前有去过吗？
1: 对，我之前有去过。
0: 难怪哦，因为我大学其实一直在例行一件事情，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成功，就是我一直想要办法啊，想办法要把我的高中同学揪来，在12月的时候，我们在辅大到处晃一晃。因为12月的辅大其实就像图姐讲的，我们身为天主教学校，12月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嗯，那学校呢都会在这个月份把。整个学校装点的非常有过节的气息，基本上就很像是我们到国外那个样子，
1: 真的，就是
0: 走在路上都有灯啊
1: ，Christmas market 的那种，
0: 没错没错。而且最酷的是，每年到12月，我们会有一个特殊的点灯仪式，它就是要从那一天晚上3、2、1点灯之后，对，从此以后辅大的那一个月，每天晚上校园都是讲金光闪闪，好像有点怂，但就是 bling bling 的，
1: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徜徉在欧洲那种国外的大道，然后风景漂亮，然后跟旁边的人伴随一件冷冷的天气喝一杯热巧克力，很舒服很轻松。
1: 真的，因为其实我也是之前在12月的时候去辅大，那我之前是在瑞士念书嘛，所以我是真的完全回来对比的那个感觉，然后再加上辅大的某一些建筑物，我觉得也是建得蛮有那种西式风情的。我瞬间真的有一种说天哪、啊、原来、欸、也不用飞机飞这么远，其实在这里就有这种感受。然后当然大家也会讲说，那不然你可以去那个新北耶诞城，但大家知道吗？新北耶诞城现在人真的爆炸多，
0: 对，又太多了。
1: 就是我个人就是家里是住在板桥那附近这样子，对，就是那就是我们的地狱，
0: 那是你的梦魇吧？
1: 对，那就是我的地狱时间。我现在就希望大家都去辅大。
0: 你只是想要早点回家而已。
1: 没有啦，是真的漂亮、而且我觉得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
1: 因为其实圣诞节你有很多种的气氛可以过，我觉得在那边就像你讲的是那种、因为又在校园里，
0: 對，
1: 所以又带了一点就青春浪漫，然后圣诞节的温馨、因为圣诞节不只是快乐，我觉得它在国外来说它还有家庭团聚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我觉得在辅大里面给我的感受是这样。
0: 对，而且在辅大就像西北亚诞城，可能大家就是哦看个装饰看个灯、然后就是听演唱会，但是我们辅大有演唱会，有装饰，有灯，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教堂，所以大家
1: 哦，对，
0: 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神父是会出来，然后在我们那个一楼教堂，就是大家会一起聚在那边唱圣歌。even 你不是基督徒都 OK， 你不是天主教教徒也没关系、然后牧师或神父他们也会就是按着你的头给你祷告啊，给你祝福这样子。然后我们那边还可以写，就是我们会有装饰，有一个马厩， 在我们的这个圆环的广场正中央会。

0: 走一走，然后十二月有这样子的气氛，接着呢我们要去哪里、哦、
1: 接着在离开学校之前、必须还要再造访我们辅大的算是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辅大冰淇淋、哦、因为辅大本身我们有一个科系叫食科系，食品科学系、
0: okay.
1: 所以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个他们专属的卖店小木屋，然后再卖算是远近驰名的食科冰淇淋。那这个冰淇淋它是因为非常天然的方式，然后很健康，所以它基本上没有那种凝结剂，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你一拿到啊你就要马上开始吃，
0: 不然就会融化
1: 但是呢、同学们就是喜欢拿着冰淇淋然后到那个草皮，然后坐在那边边吃边享受，然后大家三三两两聊天。其实假设今天是跟着女朋友好了，我们就坐在学校的那个公园的长板凳上面边吃边聊天，然后互相依偎。 Oh my god，
0: 甜到爆表。今天的画面会不会太校园青春剧了一点啊？
1: 是、
0: 欸、而且从刚刚到现在其实我们也没花什么钱哦，各位。
1: 对，重点是因为我们后面其实把预算留到后面，我们前面先走一个比较轻量化的行程，然后晚上再吃大餐，
0: 就是慢慢加重了。
1: 对，
0: 不然你一开始就大餐，然后后面就觉得对，我们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
1: 是，
0: 好，所以吃完了冰淇淋之后，下一步的约会
1: OK， 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带大家我们慢慢要往北走了。要进台北之前呢我们会先经过三重，那在三重呢我有一个吃饱之后我们有一个可以算消磨时间然后消费不贵有很多设施可以玩的地方，叫做17 Play， 它有保龄球道、大家可以打保龄球、有桌球，有各项的游乐设施，大家可以玩，可能就是射击啊，就是大家可能在汤姆熊里面有看过的那边可能都有太古达人什么的。那重点这些就是你买一张票之后你进去一票玩到底，
0: 一票玩到底，
1: 对，还可以唱歌什么的、然后饮料自助吧都有这样子。
0: 对，而且也我觉得以他们有的娱乐设施来讲票其实也算合理价格，
1: 是合理。
0: 对，
1: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都活到这个岁数了，或者说我现在已经事业有成，再回去这种地方是不是有点太 low 掉身，就是有点掉价这种感觉？但我必须得说，完全不会。
0: 你玩的是回忆，各位，
1: 真的就是回忆。因为我大学时期的时候，我跟大学时期的女朋友偶尔会去，然后还有跟我们可能大学的朋友。那我出社会之后呢？出社会换了一任女朋友，对不起，喷口水。但是我带她回去之后，一样玩得不亦乐乎，
0: 还是玩得很开心，
1: 真的还是很开心。
0: 哎、欸，我突然想起来、欸，我上次去不是学生时期，是跟我爸爸妈妈跟一家人去，就是好，我先跳脱一下今天原本的 TA， 应该是校园恋爱剧，就是17 Play 其实也是适合一家人。为什么？就是爸爸妈妈会找到他们的按摩椅，然后呢，对，真的，然后年轻人你们会找到你们的保龄球馆跟你们的那个玩电动飞镖机，或者是可以在旁边看漫画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所以就是一家人一起去不会吵架，你们就是不会有说好我又不想玩这个，不会，你们就是各自找到各自的地方，自己安心的窝在那里。其实合家欢乐也是 OK 的。
1: 对，很棒。其实一方面你说消磨时间，二方面就是通常毕竟我自己可能我的另外一半大部分可能比较少有打保龄球这个经验。对，因为可能到我们八年级生好像打保龄球比较不流行。
0: 对，而且现在北部留下来的保龄球馆越来越少了。对，其实是一个蛮好的运动啦。
1: 对，
0: 我觉得很好玩，因为理论上博成应该带大部分女生去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不太擅长这个运动。
1: 对，包含我自己也是不太擅长。
0: 對對對，
1: 虽然说可能打到后面越来越上手，没有啦。但就是说你去的时候一开始对不对，女生我不会，然后我教你这时候怎么样
0: 手把手。
1: 对，射飞镖的时候打镖我们要怎么握镖，
0: 来这样子才可以射得住。
1: 没错、okay. 打撞球的时候我们怎么架杆，对不对，各种都是可以增进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运动。
0: 这个已经是告白结束之后，我们刚刚有告白行程嘛。
1: 对，
0: 所以已经纸条已经翻过来要不要跟我在一起，所以在一起就立刻去打保龄球。
1: 对，就是告白完之后呢开始可以增加一些肢体接触。
0: 是这个也有循序渐进，
1: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个我们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情相悦，而且是那种青涩纯纯的爱，好不好？请大家保持，就带入到学生时期。
0: 他现在很像在做什么
1: 政令宣导。对，我很怕大家都会往一些比较新山色的方面去想。
0: 但是要讲一下，就是其实他现在讲的这个行程啊，就是拆成两天也可以啦。
1: 对，
0: 好不好？
1: 可以，也是可以。
0: 因为其实他刚刚讲的那个辅大行程，如果大家再晚一点出门的话，其实晚上点灯也很好看。
1: 对，
0: 然后晚上再告白，然后隔天再约出来去17 Play 打保龄球，好像也可以嘛。
1: 我都想换行程，
0: 对吧？对，因为就可能我们都 都我们球迷们大家好不容易都已经去了对
1: 对
0: 北部对两天一夜的话、嗯、这样子好像也合理
1: 可以可以
0: 好啦
1: 可以
0: 我们就是这个行程大家自己调动哎你们我觉得目前为止都非常吸引人哎、欸、但好像真的还是没有花很多钱
1: 对对 对
0: 你不是说后面还有一些重头戏
1: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一期 play 差不多玩到下

0: 嘛，哎、欸，玩一玩，运动完之后肚子饿了，想吃饭，这时候各位，我们就要前往台北市。为什么要到台北市？我必须说，我觉得台北市的异国小吃还是非常多的。
1: 哎、欸，真的，而且都蛮道地的，
0: 蛮道地的，
1: 蛮厉害的、嗯。
0: 对，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家呢，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原汁原味。你走到这个地方，你就仿佛直接进入到这个地方、这个国度。
1: 啊、
0: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印度料理，位在民生东路上面的、嗯、有一家叫做坦都印度料理。
1: 嗯，
0: 哎、欸，我今天都已经把这个所有商家名字讲出来，
1: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可以的，可以。
0: 好，坦都印度料理、嗯、为什么会说它是最原汁原味的？因为我之前在台北的租屋处就在它附近。
1: 嗯，
0: 那我基本上下班回家呢，路过的时候我会经过他们那个厨房的可能后门这边，你会看到。全部厨师出来放风休息都是印度人，
1: 哇，
0: 你要怎么说还有没有还有比这个更道地的，就是他们了，都是印度、嗯、厨师都是印度人了，你还能说什么？
1: 但你在里面最喜欢的一道菜肴是什么？
0: 哦，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也非常有趣，虽然我在他旁边住了三年，但是我其实到了最后一年才有机会去吃。
1: 为什么
0: 因为毕竟它的价格还是稍微的小小高档一点、哦、中高价位。
1: 哎、欸，那他走进去里面的氛围的感觉呢？
0: 好，基本上它的装潢就是非常印度风格、
1: okay、
0: 你基本上看到门口坦都，光坦都两个字你就觉得、嗯、哎呦异国料理、
1: 嗯、
0: 然后它的门口装潢其实就是很印度风格，所以你一走进去之后呢，包含到了它的装潢，包含到了它的气味，它有一点点香茅，也有一点点这个印度咖喱的味道，那包含到它的柜台接待人员也都是印度人，所以你一进去仿佛置身于印度、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它的菜单基本上全部都是印度料理，然后印度有一个很算是蛮有特色的文化，就是他们会有些会用
1: 手
0: 抓、
1: 啊
0: 手
1: 嗯、
0: 对，所以它其实有些料理包含像是印度的抓饼啊，或者说它的一些烤肉啊，它都会，当然它也是有副餐具啊，但如果你想要入境随俗，你想要体验用手抓，他们也都很欢迎这样子。
1: 嗯，它的那个费用价位大概落在什么区间？
0: 好，如果说是以情侣两个人要吃饱的话，好，男生跟女生这样子，大概一餐下来可能会要到1000到1000出头。
1: 嗯，
0: 对对对，所以算是一个小小的约会了，
1: 了解，
0: 可以这样说。
1: 哎、欸，都已经在一起了，可以了吧？
0: 可以可以，就是你
1: 对欢庆在一起纪念日啊。
0: 对啊，尤其是你前面带人家吃卤肉饭加水饺，对不 对,
1: 对？
0: 还是要补偿一下。
1: 可以，
0: 还是要补偿一下。
1: 那你刚刚讲到说，那如果在里面我必点的，一定要点，绝对不会出差错的话，会是哪一道
0: ？OK， 如果说要点的话呢，我欢迎大家可以点他的这个印度的印度咖喱的肉类，那因为他也有。嗯，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印度是不吃牛的嘛，
1: 嗯，
0: 对，但是呢因为它入境随俗，它有配合台湾的这个口味去做调整，所以你也是点得到这个肉类的料理。
1: 嗯，
0: 那我觉得它的印度的这个肉类为什么必点？第一，它的腌料非常入味，它不是说只是外面咖喱扒着酱然后肉没有味道、嗯、首先它的肉都是有腌过，
1: 有腌过，
0: 有腌过、嗯、它我不确定那个是孜然还是什么样的调味料、嗯、但是呢其实非常香，所以even 就是你真的食欲不振好了，你走进去闻到那个味道，其实你胃口就大开。然后呢上菜之后，它是那个肉是用串着，然后外面还有一个酱让你可以这样子去沾，所以等于说你想要吃原味的朋友，我建议大家第一口
1: 先吃原味、嗯、
0: 吃完你感受到哎、欸，它这个肉啊有被用心对待，腌完之后呢这边科普一下，就是如果肉类有经过腌制处理的话，其实它的肉质会更软嫩、
1: 嗯，
0: 所以你一开始在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软嫩的口感搭配已经入味的这个新香料的味道，其实你吃下去之后非常顺口，你基本上停不下来，你就会一口接一口。当你回过头之后，你会剩下大概可能2颗或3颗的肉。
1: 我想说，他说当你回过头的时候，发现你都没有留给女朋友，女朋友盯着你，想说你一个人吃完了3-4个，是不是只留给我2个吗？
0: 女朋友会帮他点好一个 set， 让他可以好好享用。
1: 哦、他自己有一个 set，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K OK OK，
0: 他有自己有一个 set。那通常我们去吃饭就是这样嘛，第一件事情一直问女朋友说、嗯、来来来，你想吃什么？
1: 嗯，
0: 然后他就会先有，他可能会有2-3个想考虑的，然后我想吃这个也想吃这个，这时候呢，你就去点他没有选的那个就好了啊，那这样他两个都可以吃到。
1: 对，标准答案，标准处理的方法非常好。毕竟这件事情我训练我老公一阵子，
0: 也是吗？
1: 对，他才现在就是成功的知道说啊，原来要这个样子做啊。
0: 对，
1: 伯承呢在啊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就已经度得了这个真谛，我觉得很重要。
0: 今天就是把这个两性相处的一些小 paper 也分享给大家了。
1: 我们瞬间变成两性节目，我本来以为是旅游节目，
0: 就旅游要顺的话，另外一半情绪也是要顾啦。
1: 但我很喜欢伯承刚刚在形容食物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觉得这个肉有被用心对待。
0: 嗯、
1: 我觉得就像他。

0: 天在规划这整个行程的时候，女生真的也会有一种哇，我有被用心对待、用心规划这个行程，其实蛮重要的耶。
1: 对对，嗯。而且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假设我要带朋友或者说另一半去这边吃的话，我可能事先先前我都会先跟那个先去试过一次这样子啊，我可能自己会先去试过一次，然后为什么要先去现场先吃过？你就可以先大概知道他的菜哪些好吃可以点。然后你也可以跟服务生先熟悉，你跟他们拉赛之后拉近距离，你下次一进去，我跟你说，大家试想一个画面哦，你带着另外一半一进到店里面，你直接跟着服务员说，哎呦 what's up 小明，然后他跟你回应的时候，女生就觉得哇你很了，你整个情况都被你 handle 住，他就可以很放心的跟着你一起享受。
0: 有需要到这种程度是
1: 不是？ Oh my god， 我直接教给大家，我前置作业就是这么长。
0: 天哪，哎、欸，很认真哎。那而且他前面啦，他包含他不只是最后一餐贵的这样子做，他前面那个也是有，
1: 也是有
0: 柠檬汁有先喝过。
1: 有有有有有。
0: 整趟行程他自己都先走过一遍，真的很用心哎。
1: 对，那吃完这个比较 heavy 重口味的食物之后，哎、嗯。欸是不是想要来点甜的？他店里面的甜点也很好吃，就是印度的那种，算是比较道地的街头小吃，或者说美食这样子。那我记得他是有沾炼乳吗？还是什么？对，然后反正这样吃很好吃。再来，你也可以搭配他们道地的印度奶茶，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0: 哎、欸，这很棒，就甜甜咸咸甜甜，对
1: 对,
0: 對, 對，
1: 打完收工这样子，
0: 刚刚好。然后大家。甜甜的心里也是甜滋滋的回家，
1: 对, 對
0: 感情就瞬间加温，送给各位球迷朋友们。
1: 是是是，
0: 或是如果呢有想要到我们北部来玩，然后从新庄来作为最主要的起点的话、好啦，那么最后这边我想要问一下伯承，就是其实你们去过了这么多球场应援，你有没有对哪一个球场或者哪一个城市印象特别深刻？
1: 哇，印象深刻的真的很多。你说像台东球场哦，印象深刻，台东蓝跟他的悠闲生活步调。那澄清湖棒球场不用讲，我们主场大家很热情，尤其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澄清湖棒球场可以算是几个球队算是主要球场里面风景看出去最心旷神怡的，剩下真的是我们。对，那但是讲了 这几个，我必须要说，从事件出发，我印象最深刻的球场反而是在新庄球场。那、
0: 欸、
1: 对，
0: 这里感某种程度感觉也是你是在地的，
1: 在地在地在地，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回复。
0: 大学的时候会去看球赛吗？
1: 欸、其实比较少耶、欸、我大学那时候比较少，因为真的是因为因为大学时期我还是比较在我们福大周遭，那下课时候基本上就是去打工，所以要去到新庄棒球场看球的机会是比较少一些。
0: 生活上没有那么多余韵啦。
1: 对，但为什么会选新庄球场，并不是因为它的机能，或者说是因为辅大的关系，反而是因为新庄的球迷让我印象深刻。对，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到客场的时候，我在局间的时候，我都会想尽办法可以多一点时间跟大家互动，可以闲聊一下近况。因为每一区的球迷可能，哎，我在这个地方比较常会见到某几位老面孔。那他可能是北部人，那我就是在这个北部客场时间可以跟他稍微叙旧啊，更新一下近况。那其实我每次在客场跟他互动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北部的这个雄鹰的球迷啊，人数不是倍数型增长，是指数型的生长，超可怕。去年第一年、第一年我没有参与到，但就大家描述，第一年可能是几排的人，到我去年我第一年的时候呢是几区的人，到现在是我们一整块的人，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人数真的是越来越多，然后大家这个越来越团结，军容越来越壮大，然后球迷呢投入的程度越来越疯狂。为什么说是事件？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刚好在新庄棒球场那一天阴雨，所以我们比赛有往后推迟，那后来开打到一半之后啊，突然又下起大雨，而且那个雨是大到的是砰，对，很恐怖，是连那种工作人员都觉得说啊，这种一定要延赛。但那时候因为球场就是他们还是希望说可以再稍微看一下后续的状况如何，所以还是按兵不动。这时候我们的球迷疯狂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就是找这个遮雨的地方就避雨了嘛，没有，那时候我们只是放个音乐，想说让现场这个气氛不要太干。放音乐，他们就闻音乐起舞，你知道吗？古有闻鸡起舞，我们今天是放了音乐，大家被制约，
0: 一起应援，
1: 直接跳起来，超夸张。那一天夸张到是在大雨之中，大家不顾旁人的眼光，跳了四十几分钟。
0: 天
1: 哪 ！Non-stop 就一路跳下去，跳到连内野的球迷哦，每一个都拿起手机在拍，说外野到底在

0: 干嘛？嗯，然后那一天我回去看那个社群上面，基本上人人都在讨论说北部的球迷太疯狂太怎么样了。真的，这疯狂两个字，我觉得不要用疯狂了，投入两个字，嗯，是我对于北部的应援群，我们北部啾迷啊最好的形容词。
1: 嗯，我觉得其实因为这几年来大家都会觉得越来越有进到球场里面，或是越来越关注棒球，嗯，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刚刚我们就在强调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很用心的行程，其实也可以看见，嗯，球员很认真很用心的在打球，然后其实球迷也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也希望用这些很投入很用心的应援，然后把我们的喜爱也传达给他们。
0: 对，
1: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种互相的力量。
0: 真的，
1: 我觉得最后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其实前几天的时候也有进到高雄的澄清湖棒球场里面，然后去看你们的球赛，然后也有看到柏成的应援，嗯，然后那一天呢其实最后不是一个很顺利，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
0: 其实没有赢球，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0: 简单讲就是输球，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我觉得柏成在最后的时候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蛮让人动容，然后想最后跟大家分享。他就讲，就说就是我们大家，我们不是在球队赢的时候我们才陪伴着他们，而是我们在不论是赢还是输，我们都一起，我们都一起，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打球跟人生一样啊，人生不可能永远的噗一路一直往上飞，嗯，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有在一起陪伴的过程，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团体，成为一个一家人，然后谢谢大家到，嗯，真的是到最后，我印象好深哦，喔，有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你看球的时候会发现啊，如果你支持的那一队可能没有，对对对对对，嗯，好像没有那么有气势的时候，大家就会零零散散的离开。
0: 对，
1: 我那一天是坐在本垒后，
0: 对
1: 对，没有人走，嗯，对，没，是我所谓的没有人走，是真的没有人站起来离开哦，嗯，对，然后我们到九局下的时候应援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大声，然后跟着大家一起站起来，然后一起吼，然后一起加油的那种感动。其实你看那个比数你真的知道应该很难很难，
0: 对，
1: 就是微乎其
0: 微。
1: 对，因为我可以直接讲比数嘛，就那一天的话，嗯，其实最后收场我记得是10-1吧。
0: 对
1: 对，然后我那时候还去查了一下历届以来所有的球赛里面，嗯，在最后九局下然后逆转的最高的球数是多少，嗯嗯，答案是5分，就是最后有人在有一个是在九局下的时候一次打了5分，哦，然后有追回来，所以最高。然后我那时候跟我老公说，如果他们今天一次追回来了变成11-10的话，他们就创下历史记录了。
0: 对，
1: 你知道当下的那个氛围是让你相信，
0: 嗯嗯，
1: 这件事情有可能发生，
0: 欸，好感
1: 動，我不知道，
0: 让我们相信。
1: 对对对，我觉得是那个信念，是大家还坚守，然后大家相信，嗯嗯，不论说你会觉得说那个希望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嗯，我觉得那是让人走进球场里面最感动的事情。
0: 对，我最后也回忆一下那一天的状况，嗯，因为其实刚好我们是处在连败阶段，然后那一天就是整个大比分算是一面倒被口斗，所以其实大家情绪一直都很低落，我们都俗称戏称球迷戏称啦，就是说这种看球的这种体验叫坐牢。可是在就像图姐讲九下的时候大家站起来跳那种感觉搞得好像是我们赢球一样，欸，
1: 对
0: 对啊，
1: 對，我想说，欸，我因为我带我爸一起去，我爸就说，欸，我们刚刚有错过什么吗？他们现在赢了吗？
0: 对对 对, 對跳得很开心，然后莫名其妙这样子投入在整个球赛的氛围里面，嗯，那最后球赛结束之后就像图姐讲没有人离开。那我那天其实我有感而发的也是因为我赫然想起我在那个场景底下我想起我曾经看过一个球迷分享的故事，他说今天虽然输球虽然输得很难看，但转念一想我觉得庆幸我在现场，因为我在现场所以球队输球的时候我还可以陪着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是继续支持他们，
1: 嗯，
0: 对，我就觉得在那个场景里面真的完全就完美的印证了球迷说的这一段话，大家已经不计荣辱无关乎这个胜负，就是为了要留下来，然后告诉球员们，我们都在，我们会陪着你们。
1: 好啦，最后大家这个心中的行程，不然我们最后就去看棒球赛好了。
0: 对，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回来
1: 不错吧？
0: 没错没错，这个真是我想要收回的。
1: 好不好？
0: Punchline最后回来就是去新庄，重点是什么？做外野，一起帮台钢雄鹰加油。
1: 好啦，今天非常谢谢柏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我们规划了一个完美的一日新庄游的行程，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进去我们的棒球场。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台湾旅游文化当中，我们去不同的棒球场然后去做应援，在周遭的城市玩，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旅游方式，嗯，今天再次非常谢谢柏成，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图杰。
1: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Bye.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啊，李新元。李博士的研究啊，主攻的是台湾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青少年组织训练，还有社会教育啊，不仅是学术界的亮眼星星，也是致力于推广文化资产以及公众史学的实践者。近期啊，在台湾的社群跟主流媒体上同军了、这个历史悠久的青少年运动啊，意外的因为一些政治风波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了、标榜政治中立、超越阶级的同军运动，似乎很难跟政治划清界限。当大人的政治喧嚣退去，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看待同军啊？这个的本质啊？今天我们很荣幸啊，邀请到全台湾最懂得同军史的专家，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李新元博士来跟我们谈同军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兼具学术的厚度以及在地实践热情的学者李新元博士啊。李博士在成大文学院担任踏朔台南课程的带队老师啊，对台湾的地方史、长老教会的宣教历史、转型正义、同军历史啊，都有很深刻的田野经验跟独到见解。李博士你好。
1: 杨老师你好。
0: 是，谢谢李新元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啊。最近台湾社会对同军有很多政治性的讨论啊，你怎么看待这一波的喧闹啊？
1: 最近的这一个事件啊，其实在讨论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同军的训练的合理性，就是到底能不能，因为之前这个事件他在吵，就是说家长到底能不能送衣服上去嘛。那第二个是到底同军的训练有没有办法获得学校校内的，比如说市长奖啊，或者是议长奖这样子的一个毕业的奖项。其实这个最近的是大家在吵这两个议题啊。那真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探讨的是那个训练的合理性，因为台湾的童军其实分成六个等级啦，初级、中级、高级、师级、长城跟国花。那一次事件是因为那位伙伴是拿了高级童军，高级童军其实在台湾的训练里面其实只是算是说你已经完整了一个基本童军的素养跟训练，所以到了真正的最高荣誉其实是国花童军。但是台北市的高级童军训练其实到底童军的考验制度跟其他县市是不太一样的。台北市的高级考验制度其实是六天五夜的露营，而且是在寒假的阳明山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寒冷，连成年人都不一定能够露营的环境。但是其实其他县市大概都是三天两夜或两天一夜，确认这一些技能的考核都通过了以后，他就会授予这个荣誉。我个人会觉得家长上去送衣服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那个环境本身就超过了高级训练所需的环境。家长上去送衣服这件事情只要在团长的同意许可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童军有没有拿到市长奖，其实市长奖

0: 这一个奖项，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综合评量，尤其是现在有所谓的多元学习跟特色活动。那它可能除了市长奖以外，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奖项，比如说国教署的优秀童军，或自己县市的优秀童军，或者是它可能积极参与了某一项独立的服务活动，但它并不会写在你的童军履历里面。我会觉得童军运动作为一个国家半官方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它当然会受到很大的讨论，因为它跟国家的体制跟国家的荣誉制度绑在一起以后，那当然就会引起民众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去让大家理解童军的精神跟他的教育目的，其实也是童军伙伴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挑战、
1: 是中华民国童军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武昌的这个文华书院啊，当时候内忧外患的中国啊，创办童子军当时的初衷啊，他当时是怎么赋予一种强兵强种或是公民教育想象啊，现在的台湾中华民国的童军，他的那个目标跟设定跟当时候1912年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在哪？
0: 中华民国童军的历史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从1912年到北伐之前，就是刚刚说武昌文华书院这一段，它其实是一个基督教传进来的一个青少年训练方法，它其实是希望培养一个理想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形象，希望是给不是基督徒的未信者透过童军的活动去认识基督教的文化，那进而从里面挑出不错的人邀请他洗礼加入基督教这个群体。但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发生一个叫做非基运动，非就是是非的非，基是基督教的，也就是拒绝基督教的运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基督徒其实受到很大的打压了。那当时其实国民党跟共产党也有在参与这个，因为要维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的守护者嘛，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外来或列强的施意，他们会去攻击。所以当时童军运动其实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侵害。北伐以后，大家都知道蒋宋美龄的家族其实是基督教家族。那其实当时童军运动的推广，宋美龄的爸爸就是宋家树牧师，有参与在这个童子警探手册的翻译，就是童军手册的翻译工作上面。蒋中正跟宋美龄结婚以后，当时的结婚条件就好像就是蒋中正要信基督教嘛，那其实就是为了要透过国民党的这个在大陆的这个控制力来维系中国基督教的继续的推广跟宣传。好，因为当时就已经受到迫害了，那如果政府的领袖可以信基督教，那某种程度上除了争取外国的资源以外，我在国内的宣教至少受到政府的保护了。所以童军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他就逐渐的转向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青年组织跟训练的体系。那这个体系跟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就是 YMCA 的这一些领袖们都陆续加入国民党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后来又加上是新生活运动，那童子军的训练就成为了新生活运动里面一个主要推广的一个群体，所以后来才跟这个强兵强种的这种公民教育的想象合在一起。
1: 那目前的台湾的童军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还有一定的联系吗？
0: 台湾的童军其实是在1915年的时候，由当时的台湾总督府以外国的青少年训练方法传进台湾。在1945年国民政府来了以后，当时的童子军训练已经从基督教的群体转变成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当时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时候，他们当时在设定誓词、诺言、规律跟名言的时候，他们其实大量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当时传来台湾的东西都已经有三民主义的思想。好，比如说他的誓词里面会说余愿世尊国父遗教，遵守童子军规律，好，然后或者说我说力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终身为中华民国忠贞之国，那个爱国主义的东西已经很多了啊，所以台湾算是世界上极少数童军运动的引路不是透过基督教的地方。
1: 其他都是、
0: 大部分几乎都是英国，就是国教嘛，童军发源地在英国嘛，英属殖民地已经是透过宗教的力量在宣传。伊斯兰国家是因为他们当时开关这个东西也跟伊斯兰的青年运动结合，所以它还是有宗教的色彩。日本当时也是靠 YMCA 传进去，中国也是靠 YMCA， 韩国也是靠着基督教的力量进去的，只有台湾是很少见的，都是由政府透过一种殖民者的姿态，或者说为了宣扬他的殖民意识，或者说我的爱国意识，还都是以政府或教育机构为核心在推广
1: 爱国教育的。
0: 对，爱国教育。对，
1: 目前现在的童军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0: 解严以后的童军其实有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也就很转型，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体育协会这样子。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不用被换成中华台。

0: 他不需要遵守洛桑协议，因为他就是唯一正统中国代表。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童军是国民党的青少年控制的组织，所以他在成立之初就把童子军视为是非法团体。所以直至今日，只有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香港跟澳门才可以拥有童军。但中国内地童军只能以活动队或公司的名义存在，他不可以成立童子军的团体，因为那是违法的。所以中华民国童军直到今日都还是正统中国的代表。
1: 所以世界童军组织无论如何也承认了台湾作为所谓的 China 这个代表。
0: 对，当时登记的会员名称是 Scouts of China， 所以我们不会简称自己是 China， 我们的全称就叫做 Scouts of China。所以在现在的国际观里面，只要各国支撑 China， 我们国家是会退席的，就是我们会退出抗议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登记名称就不叫 China， 在
1: 我们现在叫什么？
0: 我们现在叫 Scouts of China， 就是中国的童军总会。正式成为世界童军总会的一员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成为这个世界童军总会的成员。那个时候我们的名称就已经叫 Scouts of China。所以那一直都是我们在童军活动的代表全称，
1: 正式名称。
0: 对，正式名称。对，
1: 就是世界童军协会吗？
0: 总会，
1: 总会、世界童军总会的正式台湾名称是 Scouts of China。 中国没有意见，
0: 因为中国把童军视为非法团体，所以
1: 他也没参加。
0: 对，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的
1: 啊，他连观察员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但是他其实实际上这还蛮有趣，因为后来香港跟澳门回归，那香港跟澳门他们是独立会员，就是跟澳委会一样，就是他们就是澳门有澳委会，香港有澳委会，澳门的童军总会跟香港的童军总会都是独立的会籍，所以变成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正统中国的代表，但他在手上比中华民国多了一个席次，因为他拿了香港跟澳门，他们可以透过香港跟澳门去表达他们的立场。
1: 好，所以香港澳门叫什么？
0: 就是各自的，就叫做香港童军总会跟澳门童军总会。
1: 那跟台湾的这个
0: 中华民国童军总会，
1: 中华民国童军总会
0: 都是独立的会员，
1: 是独立会员，
0: 各自都是独立的会员，权力也都一样。啊，他们两个是独立的实体，
1: 他们是独立实体。
0: 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控制了两个独立的实体，就是香港跟澳门。
1: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0: 其实世界童军总会有在好几十年前有讨论过是否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独立会员的国籍加入的这个问题。那因为它其实牵涉到太多的政治问题，在世界童军总会的章程里面现在已经规定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童军组织，叫做 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 就是你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会。
1: 嗯，
0: 但是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国家有三个总会，对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对香港跟澳门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对，所以现在是香港跟澳门他们一直在持续关注到底中国会不会成立总会这件事情。因为对台湾而言，其实对我们的会务运作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
1: 会不会有排除台湾纳，所谓排我纳会这样子的问题？
0: 目前没有发生，因为现在是中国不想加入，中国不能也不想加入，所以排我纳匪这件事情，
1: 他加入会有一个义务，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义务就是必须成立童军组织。
0: 对，
1: 啊，他不愿意，
0: 因为童军组织主张就是宗教自由跟民主啊，要求要做民主的训练啊，那这完全违背共产思想的，
1: 所以他有考虑过，
0: 他有考虑过，
1: 所以他不会这样做。
0: 对，
1: 那台湾有没有要改变自己现在这个叫做 Scouts of China 这样的名称？
0: 现在目前的改变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把童军组织的名称从中国童子军改成中华民国童军嘛。那第二个处理就是我们的国际代表团的徽章现在都会加绣台湾，
1: 就是、加绣台湾。
0: 对，我们就是我也其实跟大家解释，大家解释我是 Scouts of China 在台湾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后来官方的这个徽章都全部会加绣台湾。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台湾来的，我们就不需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去跟他
1: 去解释 China 这个 China 不是那个 China。
0: 对对对，
1: 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国的情况了哈。中国观众对青少年的集体记忆啊，都是什么红领巾啊，什么少先队啦、还有共青团啊，这算是他们的童军了哈。那中华民国童军在1912年诞生在武昌，1930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也是全中国青少年的核心组织。

0: 当年呢、啊，在中国强调智仁勇的这个同军体制，1949年迁台，又在台湾的戒严体制下的如何维持运作呢？他跟中国后来的少先队在组织上面有什么异同吗？你有做过这个比较吗？
1: 哎，好，少先队跟同军的比较这件事情，其实。在一个就是现在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东海大学的教授黄金林老师，在他的第二本著作叫《政体与身体》里面，其实有蛮清楚的说明啦。那他其实就提到说，其实少先队他某种程度上是他的那个身体的训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延续着国民政府时期同军的训练。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脉络，就是苏维埃的系统，他们加入之后，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爱国教育跟这个共产思想训练跟建立的一个组织。现在的大陆的国小，大部分他们很多的学生是必须强迫加入少先队的，并且透过少先队的训练，去认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啊，以及怎么样用生活训练、用生活教育的方式去培养一个合乎中国特色主义的中国人这样子。那像其中最有名的典范就是雷锋。那但雷锋有雷锋团，但是其实在少先队的教材里面，雷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心助人的代表。世界童军当然就是童军手册讲的就是 Kim， 就是金氏，好，就是一个在印度的特务。那所以他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从童军嫁接到少先队的东西，因为少先队成立的时间比较晚，大概是在1910年代到2020年代的时候才出现。那童军是1908年就成立了，对。那其实最开始也是苏联先在推广少先队跟这个共青的这个运动。
0: Oh, okay. 那苏联有童军吗？
1: 有，
0: 俄罗斯
1: 解体前有，解体后也有，就是就是苏联成立前有，
0: 因为毕竟有基督教跟
1: 对对对东正教，就是1917年苏联革命前也有，但当时刚成立没多久。
0: 但是他跟少先队不一样。
1: 其实是后来很多人都转去少先队跟共青团，
0: 所以童军在他们不发达。
1: 到了91年以后，这些人后来很多人又转回童军，就是他们解体以后，这些人很多人又回到童军，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是记得希特勒青年团也有类似的现象，就是我原本是童军，然后在1930年代的时候，希特勒就把这些青少年组织全部变成希特勒青年团跟希特勒少年团，那你就会发现到希特勒少年团的整个制服长得跟童军一模一样。其实有几部德国的电影在拍那个希特勒少年团的这个训练，其实都跟童军的训练是差不多。那其实就是因为都是童军背景的人加入，然后像苏维埃的状况也这样，就是我原本是童军，然后因为苏维埃革命嘛，然后所以我就成为少先队。那中国共产党这边也有类似，但是我说中国共产党就比较惨，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基督教的背景的，他可能就会被镇压，因为后来有那个三反五反的运动。啊，但是其实，当时童军的创始人严嘉玲其实是并没有来到台湾的。2010年在马英九的时代，台湾的童军有试图的想要去中国做童军的推广，而且这是在亚太跟亚太区跟世界童军总会都就是等于是默许，或者说我们试图的想要去突破这个童军运动的这个边界。啊，其实除了台湾以外，韩国跟香港和澳门都有试图做过这样的努力，就是。进到中国的境内去做童军运动的推广，在那时候推广的时候，我们在田野调查，其实稍微知道了，就是有一位老团长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意外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童军的创始人叫严嘉玲牧师啊，后来他没有来到台湾，没有来到台湾以后，他的孩子其实就成为了老师，哦，那他自己就隐姓埋名，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在北京过世这样子的童军领袖在中国也不少。他在这个内战结束之后，他并没有加入少先队，也没有加入共青团，他就是隐姓埋名到他过世为止。
0: 所以你看，就在童军这个运动，在中国以习近平现在统治来看，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机会是，因为胡锦涛时代跟习近平的早期，对于世界还是蛮开放的，所以他们愿意介绍这种国际的事物进来。而且那段时间很有趣的是，大陆的网站包含百度，包含新浪微博，他们会去分享民国时代童子军的故事，而有些故事可能甚至是台湾不知道的。而且其实现在我们要研究中国童子军的资料，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要仰赖大陆的数位资料库，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去检索。但是真的是从疫情以后，就是中国开始进行封控以后，这种言论自由的管控跟那个对于集会游行或对

0: 集会组织的那个管控越来越敏感。我觉得那个最好的时代现阶段看起来是已经过去了，对，
1: 过去了，他没有再有可能复兴的可能性，
0: 短时间之内看不到什么盼望。但是
1: 如果有复兴的话，应该是以基督教传统来复兴了。哦，你的看法？
0: 我觉得大陆那边对童子军的想象应该比较是三民主义的想象了。国共内战到底是他们一个官方的神主牌嘛？就是他们是因为推翻了国民党为主的小资产阶级建立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嘛？所以他们对童子军的想象应该还是会是以抗战时候的想象为主。
1: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哈？因为就我所知啊，川普啊上次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之前他说了 "I will free up China"， 很多人当然就只有从言论自由啊，或是媒体自由。去说川普想要做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他生意人嘛，他大概会比较 transactional， 所以他会去推动，比如说他的 True Social 啊，或是 X 平台啊，或是 Open AI 啊，或者 whatever， 就是一些媒体啦，美国媒体可不可以 touch down 那在中国嘛？但是我认为他中间隐藏了一个他的想法，其实他除了军校的背景以外，他其实也是童军背景。
0: 对，
1: 他的童军就是基督教童军了，所以他会觉得说，川普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开放基督教童军 ，open up China。那他会对于说，童军的这个组织，全世界都有，只有你中国没有。那我来帮你设置这个，好，我希望你设置这个。
0: 其实美国有在偷偷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中国的童军会挂着美国的华侨团或挂着美国的童军身份去参加国际活动，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就是中国人但是他是用美国童军的身份去，
1: 哦，
0: 是有这个现象的，
1: 他就是借壳上市。
0: 对对对对，
1: 他就借着美国童军的壳，那他但是他有可能是已经得到美国国籍啊，或是说美国居留。
0: 我那个是我朋友分享中，我拿到那个部长，就是他们现在世界大陆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部长，哦，然后我就哇五星旗的，哎，好帅哦！他们是代表谁？他们就说有韩国的，有美国的，看你用什么身份去，但是他们就会自己组一个有点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样的东西存在。
1: 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以大会里头的会员存在，
0: 他就是并在可能哪一个国家，
1: 并在哪一个国家啊？他们都是基督徒？
0: 不一定。
1: 哦，不一定，
0: 不一定，或者是他们也不能讲，或者可能有些是地下教会之类的。但是我认识的好几个去大陆推广童军的伙伴，都是慕道友或基督徒。对，
1: 他们是国语教会吗？
0: 都有，欸，就是都有，
1: 哦，包含台语
0: ，包含长老教会，包含真耶稣
1: 啊。但是他是去推广童，
0: 对，就是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兼职，就是他们会带国旗，会带我们自己的青天白日旗去。就是我们一个蛮有趣的特色，最主要是当地的地方政府是默许这件事情的，他们认为这是民间交流，所以没有查。
1: 中国的听友比较熟悉党跟国家对青年组织的全面的领导了，其实过去台湾的威权时代啊，童军啊，也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童军啊，也曾烙上很强的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色彩哈。不过台湾在解除戒严以后啊，就很成功的让原本是国家主义准军事化色彩的组织啊，就逐渐蜕变成一种非政府组织，就你认为就是一个民间组织了哈，就 NGO， 跟现代公民教育团体哈。这个你认为现在的蜕变已经很成功吗？
0: 我想这个蜕变的脉络是这样，其实是因为美国一直不断的在压着蒋介石不可以做跟大陆一样的事情。美国把童军视为国魂，这个应该稍微了解美国文化应该都会知道。
1: 是是是，我到那个美国国会去，就访问一些国会议员，他的墙上都有童军的那个，他觉得很光荣啊，而且他们的等级
0: 都是 Eagle Scout，
1: 都 Eagle Scout，所以他对于他是 Eagle Scout 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的。他曾经是 Eagle Scout，
0: 对，
1: 这个是算他们最高等级吗？
0: 对，台湾叫国花啦，像我自己，
1: 我们国花，
0: 像我自己也是国花，
1: 啊，他们叫做美国
0: 鹰，就是鹰级童军，
1: 鹰级童军嘛，鹰嘛，哈 ，Eagle 啊 ，Eagle Scout， 对，所以他们就是会觉得说，童军教育对于美国的强盛哈，是有一定的元素哦，因为几乎我看那个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啊，比例很高，Eagle Scout 的比例非常高，
0: 军人的比例也很高，

0: 是军人比例也很高，哦，就是 Eagle Scout， 然后是 Army，哦，
1: 对，
0: 这样的这个身份非常高。那你认为这样子的情况，但台湾不太一样哈，哦？
1: 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原本蒋中正的做法是想要跟共产党一样，把救国团跟童子军变成所谓的
0: 哦，还有救国团，
1: 而且他们有成功，就是在战前是成功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抗战的时候其实是成功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就包含青年部跟童子部，就是青年部跟童子军这样子。美国是拒绝这样的，因为美国会认为童军就是有他的理想性跟他的宗教性存在，你蒋中正不可以乱搞，所以台湾才会切成两块，就是我们会有童军课跟童军总会。
0: 哦，对哈，哦，我们有童军课，我都忘了。
1: 童军课是蒋介石要的，
0: 但是童军课不见得就是童子军啊，还是要有人去认证才行。
1: 童军课就是蒋中正想要让他整个军事化，让整个人都受过童军训，让整个国民都受过童军训练。
0: 我记得当时候的童军课就绳子嘛，嗯，打绳结，对不对？ 那个是基本的吧？
1: 对，
0: 那都有学过啊，那还不错，会打那些绳结其实蛮有用的。
1: 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么轻松的课程？其实是因为美国其实对这件事情是很
0: 有意见的，
1: 非常有意见的，因为他们认为这违背童军的精神。美国透过各种的管道告诉蒋中正说，你不可以把童军军事化，或者是你不可以要求全台湾所有的公民都受童军训练。他的能够顺利转型成为一个正常的 NGO 这件事情，是因为一开始在戒严时期，美国就设下了一条界限，就是你总会这边，你就是要给我照世界童军总会的规定去执行的，才会变成说童军课仍然存在，但是童军课跟童军总会其实没有什么隶属关系，
0: 没有，
1: 因为童军课就是完全听命于教育部，但是童军总会是跟世界童军总会连结的，
0: 联系，
1: 所以他能够蜕变，其实是因为政府的手，因为国际的力量不让他进入到童军总会，他才有办法成功的蜕变，
0: 目前最后一点时间，你讲一下现代台湾的童军运动啊，到底何去何从啊？
1: 现在台湾童军运动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到底认同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其实我觉得国家认同的问题是童军运动一直不能够回避的，因为你现在的身份是台湾人，那你又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这个其实体现了台湾的一个历史的现象。那我觉得去用更有格局的方式去接纳这个处境，去近代时局的改变，是台湾童军运动一个提醒所有参与童军运动的人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0: 回归初心呢，啊，就是回到基督教传统。
1: 对，就是回到那个爱人的传统啦，啊。就是说，童军本质上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尽我的本分，跟随时随地扶助他人嘛。那尽我的本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的诫命里面叫的，就是爱主你的上帝嘛，就是你要尽前于你自己的信念跟呼召嘛。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随时随地扶助他人，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啊，用台语讲比较真实，就是跳出比起求干地，你连自己的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守护了，其实你很难去讨论国家政治这种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的童军太容易被国家这两个字绑架。童军的精神本质上就是好好的善待你身边的人，好好的去，
0: 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哈，啊。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李新元博士，是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啊。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哈，啊，他对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青少年组织、社会教育哈，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者哈，啊。那童军这个历史，我们今天很高兴李博士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拨云见日了哈，啊，就从过去现在看到未来，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彭欣怡，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国际货币基金 IMF 公布最新全球经济预测为 3.1%，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由四月的 5.2% 大幅调升至全球罕见的双位数成长 10.7%， 不仅是亚太地区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至双位数的国家。国发会对此表示，台湾经济成长动能受到国际肯定，政府将续推产业升级转型，将 AI 红利扩散至百工百业。但 IMF 却在官网页面中对台湾的正式英文与缩写称呼为台湾 Province of China， 中文译为中国一省。对此外交部晚间表达严正抗议及不满，请相关住处持续静洽 IMF 要求改正，并呼吁 IMF 应该坚守中立，停止不当称呼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13号在华沙安全论坛发表演说，他指出欧洲当前正面临安全、经济及科技三大挑战，台湾以信任与共同价值为核心的台湾模式，结合半导体、人工智慧与精密制造优势，协助欧洲推动以 AI 驱动的再工业化，实现真正的战略自主。第13届华沙安全论坛以团结立足为主题，吸引来自于90个国家超过3000名代表齐聚华沙。第一天的议程聚焦跨大西洋关系与欧洲防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至此呼吁对克里姆林宫施加实质压力，波兰总理图斯克也主张对俄罗斯采取强硬威责。今年论坛并由挪威担任合作伙伴国，林佳龙应邀发表题为台湾模式欧洲再工业化的可信赖伙伴专题演说。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中华民国全国建筑师工会第16届、第17届理事长交接典礼时表示，台湾面临人口高龄化及住宅老化挑战，政府推动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及老宅延寿计划，改善民众居住安全。总统也指出，面对2050净零碳排目标，政府将持续推动净零建筑转型，并与建筑界合作，让政策更符合产业需求。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今天受邀出席中华民国全国建筑师工会第16届、第17届理事长交接典礼。总统致辞时表示，建筑是民众每天生活的空间，每一栋建筑背后都有建筑师投入的时间与心血，这对整座城市至关重要。每位建筑师的作品都形塑了城市的个性与风貌，建筑师也是城市的设计师，不仅成就台湾城市的发展，也让国家持续进步。总统也感谢建筑师对公共安全的付出。他表示，每当台湾发生地震，建筑师总会在第一时间与技术团队前往灾区，深入受损建筑进行紧急安全评估，让居民了解能否安心返家。建筑师的专业是灾后安定人心的重要力量。总统回忆2016年他担任台南市长期间，台南围观大楼因地震倒塌，许多建筑师、结构技师以及土木技师主动前往现场，协助市府处理灾害现场以及后续重建工作，至今仍让他铭记在心。他也代表政府再次向每位挺身而出的建筑师致上谢意。总统强调，台湾当前面临人口高龄化与住宅老化的挑战，政府必须进一步推动都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他指出，全国孤龄超过30年的住宅约有516万户，近年都市更新与危老重建累积核准案件虽已超过6000件，但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此，政府也提出都市更新条例以及危老条例修正草案，希望改善更多社区的居住安全，同时也推动新台币50亿元的老宅延寿计划，协助更换

0: 管线，改善外墙以及屋顶防水，并增设无障碍设施，让长辈能留在熟悉的社区安养。政府希望与建筑业携手合作，持续改善民众的居住环境。
1: 那我要感谢建筑师朋友们陪伴社区一步一步完成改善居住环境的心愿，政府希望跟我们建筑界共同合作，来面对民众的需求，社会的需求以及国家的需求。
0: 总统也表示，台湾正逐步落实2050净零碳排目标，这部分也有赖建筑业协助规划导入减碳建筑。他指出，去年底内政部核发的绿建筑标章以及候选绿建筑证书共达1342件，不仅连续三年成长，也创下历年新高，全国累计总数更已超过15000件。另外，公有新建筑物也朝建筑能效一级以及近零碳排目标迈进，这些都是台湾推动近零建筑转型的努力与成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针对社群流传移工怀孕，劳动部一句话让雇主养全家的说法，劳动部今天澄清，现行法律并无这项规定，家事移工的产假为无薪假，也无法请领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至于雇主担心照顾人力中断，劳动部表示，现有劳雇双方合意解约、依法递补新移工等机制，等待期间也可运用长照及短期照顾服务。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3: 近期有雇主反映，聘雇的印尼籍家庭帮佣来台约一个月就发现怀孕，原本希望有人分担家中照顾工作，却面临额外照顾压力。中华民国就业服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日前也呼吁政府检讨相关配套，让雇主家庭的照顾需求获得保障。对于社群进一步流传移工怀孕雇主必须养他全家的说法，劳动部13日发布声明驳斥，强调这是严重错误资讯，呼吁民众不要以讹传讹。劳动部次长李建宏指出，家事移工目前不适用劳动基准法及就业保险法，并没有劳基法规定的有薪产假，也无法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他说，
4: 根据我们的现行法规，家事移工如果怀孕的话，他申请的产假是不需要给付薪资的产假，因为家事移工目前还没有适用劳基法跟就业保险法，所以家事移工并不能够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也不适用劳基法相关产假雇主必须要支付薪资的规定。
3: 不过劳动部也强调，雇主不得因移工怀孕而解雇，日本、韩国及香港也有相同的保障原则，家事移工产假是否给薪与不得因怀孕解雇是不同的规范。至于家庭雇主若遇到移工无法升任工作的情况，李建宏表示可以请仲介协助通译及沟通，由劳雇双方合意解约，安排移工转出或返国，雇主再依规定申请递补新移工。针对等待新移工到任期间的照顾空窗，李建宏指出，雇主可拨打1966长照专线，洽询使用长照 3.0 相关资源。政府也编列约新台币20亿元的预算，提供喘息服务及短期照顾服务，两者合计每年约52天，协助有需要的家庭衔接照顾人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年底选举进入倒数，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竹东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在竹东戏曲公园卖力为郑朝芳站台加油。萧美琴不仅盛赞郑朝芳是他在政坛30年鲜少见到的跨领域且非典型优秀人才，自称战猫的他更感性剖析郑朝芳是外狗内猫兼具的暖男特质，愿将独一无二的才华全数奉献给乡亲。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5: 民进党新竹市长参选人庄敬诚今天开箱关心竞选总部，副总统萧美琴到场了解竞总的创意巧思，包含体验无人机足球以及未来邮局，一同写下对新竹市未来发展的愿景与祝福。 另外，现任竹北市长、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今天也回到家乡竹东镇成立竞选总部，萧美琴同样亲自到场力挺，并指出在竹北推动地方建设的郑朝芳就像魔术师一般，未来如果能把竹

0: 许多地方上不同意见，大家的想法，把不同背景的人共同逐出一个美好的梦想，我们都看到朝方的努力。
1: 萧美琴细数郑朝芳的政绩，并形容郑朝芳拥有外狗内猫的特质，兼具黄金猎犬般的热情行动力，以及对细节品质极度要求的猫毛坚持，努力将美学融入政策实践。此外，萧美琴也提及，全国长照预算已从过去每年不到新台币50亿元，大幅成长20几倍，已突破1100亿元，未来更将迈向长照 3.0。 然而，中央扩大社会照顾的红利仍需仰赖地方跟中央协力合作。他呼吁乡亲支持郑朝芳，共同携手为新竹的繁荣发展与长照愿景全力冲刺。关于郑朝芳家族疑似涉入黑金黑道事件，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营办公室发言人徐维远今天特别趁着萧美琴替郑朝芳站台之际隔空喊话。他指出，郑朝芳始终未能公开事宜，他呼吁萧美琴应正视地方不愿家族政治复辟的怒吼，并帮民进党及其支持者一起来协寻郑朝芳，请他别再神隐回避外界检验。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今天举行媒体试片暨全球记者会，杨丽花亲自现身回顾80多年的戏曲人生，他感谢戏迷数十年的相挺，也强调歌子戏必须不断创新，走在观众前面，但传统精髓不能丢，才不会变得四不像。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纪录片《世纪初恋杨丽花》由公视、台视及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共同出品的《世纪初恋杨丽花》，由导演曾文珍历经5年拍摄，回顾杨丽花从内台戏、广播、电视、电影到大型舞台的传奇人生，除了珍贵历史影像，也走访新加坡、马来西亚，记录海外戏迷的深厚情感。片中更可见邓丽君、凤飞飞、崔台青、翁清玉等巨星与杨丽花交汇的身影，全片情感真挚动人，不仅让人感受到杨丽花与戏迷数十年来不变的深厚情谊，重温昔日经典演出，更让人再次折服于她独特的舞台魅力与精湛演技。杨丽花感性地说，82岁了仍有这么多观众爱护，让她十分感动，也思考还能为歌仔戏付出什么。她强调自己是台湾人，歌仔戏更是台湾土生土长的艺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杨丽花说，
4: 我生存3年，啊，在这个82岁啊，还有这么多人在我爱护，我应该做台湾人啊，为了国语，他讲到歌语，就是受到杨丽花，受到杨丽花，就是看到歌语。我82年来一直在想，我是不是爱为歌语付出？少年付出到老，大家还阁这么吃爱护，我是不是永远？那我回去嘛爱爱护歌语。
3: 回首走红岁月，杨丽花坦言，其实相当辛苦，电视电影两头烧，还得四处参加工地剪彩绣。忙碌时甚至一个星期都没能好好睡觉，演片电视电影与舞台，他最钟爱的仍是舞台，不仅得靠身段与即兴编演，更能直接感受观众的反应与互动。电视电影则讲究写实自然，连服装化妆都得配合镜头调整。有趣的是，杨丽花从小反串小生，演惯男性角色，反而在时装戏中扮演女性时，连走路说话都觉得不自然，还得重新学习女性的举止。谈到创新，杨丽花说，戏迷非常死忠，自己演到哪里观众就跟到哪里，但她不能因此停下脚步，从电视歌仔戏走到国家剧院、小巨蛋，每次制作都要有所不同，更要走在观众前面。不过创新不能丢掉歌仔戏的骨，唱歌、歌词、押韵等精髓一定要保留，否则歌仔戏就可能消失。导演孙文珍的表示，拍摄5年来，与其说他在记录杨丽花，不如说是杨丽花不断以长辈身份指导督促他。最令他感动的是，在马来西亚一座已经有数百位居民的小岛上，看杨丽花的录影带竟然成为村民的精神慰藉。他发现只要提到杨丽花，人们脸上总会浮现笑容，这份跨越地域与世代的幸福感也是他最希望透过纪录片传递的感动。中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两岸我的家。山本真的没有想到竟然在这个时候迎来了一位大概两年没有来我们节目里的老朋友，欢迎左心。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左心。真的很感谢西门大哥再次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访谈节目。
0: 其实我一直在社交平台上关心你的动态，发现哇，你的生活过得真惬意，好像几乎每天都在跟朋友约会，不是喝下午茶，要不就是到哪里去看美景。
1: 对，因为现在我就喜欢简单的生活，然后呢就是想把说自己身体顾好，顾好自己的生活，陪伴女儿，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断舍离一些无效社交，就是现在都没有去参加，然后呢偶尔跟三五好友聚聚，吃吃饭，喝喝下午茶。
0: 是，以前如果听过左心来这里上节目访谈就知道，在那个时候她是标准的事业女强人。
1: 对，应该说年轻的时候有一颗就是不安分的心，很想就是创业成功，看着别人都有成功也很心动，然后还是要自己尝试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曾经也是就是有做过微商，有经营过直销，因为当初也是一个好奇的心，然后也是很想改变，所以都有去做。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摸打滚爬，然后就是经历几年过来看清了很多，所以现在还是安稳的做好我自己的本业。
0: 是，但是在淡泊名利的这个时候啊，如果不是经历过刚刚左心所分享的那样的心境，你很难淡泊啊。
1: 对，
0: 你也说了好好的陪伴女儿，有一个前提条件，自己的身体健康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也都一直喜欢一些户外的活动，或者带女儿回去，有的时候会去游泳啊，然后或者说带她去户外走走。
0: 有看到你分享的大部分都在户外，就算是喝下午茶也都是在那种玻璃屋里面晒得到阳光。那时候还在想，今天看到左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色？气色超好哦，脸色红润，然后肤色健康，这个在以前很难想象嘛。
1: 对，
0: 那时候做跟美相关的行业，都说一白遮三丑，你非得要全身让它看上去就是贵气十足，然后该白的地方绝对不会显黑。
1: 对对对，
0: 可是现在这样子好，因为肤色健康。
1: 因为我现在真的就是包含跟朋友约下午茶，我也都喜欢去一些户外的。对对对，因为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大自然，我有的时候会跟我女儿说我们去爬山，然后可是女儿的时间有的时候就，她现在因为毕竟上高中了，她很对对对，她也很会社交，然后就是常常会跟同学约。
0: 刚正想问左心的女儿，在上一次她来上节目的时候，不是她女儿来上节目，左心来上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念国小吗？
1: 对，
0: 现在你说高中了。
1: 现在高三，明年就要毕业了。
0: 高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该要对左心又嫉妒又觉得羡慕，还有一点点恨，因为这么多年左心你是逆龄啊。
1: 我觉得这一个跟心情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跟生活方式改变也有差，因为现在的话就是做着一份很安稳自己的一份工作，然后呢不用操太多的心，生活形态也有改变，没有去外面多一些应酬，然后所以说自己呢再加上现在比较注重健康，饮食上面都有做调整，所以说 整个自我的感觉，我都觉得诶，好像真的现在放慢了脚步，比以前好很多。
0: 是，刚刚从左心理言谈当中，他提到了两次哦，拒绝无效的社交，简单生活。其实你说现代人啊，要让自己过得简单，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在职场上你不社交，人家会来找你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左心，你觉得后来开始过简单，更多的应该是自觉吗？
1: 对，现在就是喜欢，有的时候很喜欢自己独处，然后呢有的时候自己会想说诶，女儿去上学了，然后有一点时间呢就会自己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会自己去喝喝下午茶，坐一坐，听听音乐，然后有时候会在家里呢整理整理。
0: 左心，你应该在若干年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转变吧？
1: 对，曾经就是很喜欢热闹，然后呢、特别是以前做事业的时候，你一定要出去外面交际应酬去社交，然后就常常参加很多的活动，就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也觉得没有太多时间陪小孩。
0: 我真要讲，
1: 对对对，
0: 你是很爱女儿的，但是要抽时间抽空才能够陪她。
1: 对对对，变得要抽空，因为自己还有生意，自己本业要做，然后呢小孩子你白天上学，晚上可能就是那么一点时间陪他，可是我要出去外面应酬，然后又要参加一些餐会啊，然后有一些人家会邀约，你也不好意思拒绝，就会去。
0: 嗯，我记得那个时候访问左心，在想他的高个头啊，应该是第一故乡在北方，结果被我猜对了。
1: 对，
0: 左心的第一故乡在山东。
1: 哎，对对对，你还记得。
0: 但是呢，其实你来台湾之前长时间是待在南方。
1: 对，
0: 一个在南方的北方人。
1: 对，可以这么说。
0: 是，那来到了台湾，落脚是在最北边的雨都基隆。
1: 对，
0: 一晃眼好快哈。
1: 对，从我来台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0: 有吗？
1: 有有有有，已经二十几年了。我印象中应该是就那一年 SARS 的时候，刚好是 SARS 那一年来到现在二十几年了。
0: 是，
1: 对对，
0: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可能前十几年你都是汲汲营营于事业。
1: 对，
0: 应该也有获得许多嘛。
1: 有，就学到了挺多，自己人生中的很多的第一次也都是在这些创业过程中学到的，也是算增加了自己的一个知识。
0: 嗯，
1: 也算成长历练。
0: 这些都不会是突然发生，也不会白白的就过了。
1: 对，
0: 走过总是会留下痕迹嘛。
1: 没错，
0: 但是岁月没有在你的脸上留下痕迹，这一点我很肯定。

0: 我一直好喜欢哦，信就是左右的左，
1: 对，
0: 心就是康乃馨的心。当初是谁替你取的这个单名？
1: 因为我爸妈他们是没有文化的，他们是没有读过书。那时候呢，就是我爸妈他们的朋友是医生，他那时候帮我接生，接生呢，然后就是他们帮我取的这个名字。
0: 所以这个名字是有故事的哦。
1: 嗯，
0: 可是也显示着父母对女儿的爱，至少没有像有些人可能没受什么教育，那就随随便便取个，让小孩可能到现在都还会埋怨。不过、左心你应该还是会埋怨吧，因为您这个温馨的心，康乃馨的心，在繁体字还真是很多笔画。
1: 哎，可是这一点好像我倒没有因为印象中是没有说对这个笔画多这个有反感。
0: 真的啊？
1: 对对对对，这一点倒真的没想。
0: 在写考卷的时候还好有个好姓，左只有几画而已，
1: 对对对，
0: 那心多几画也没关系，平衡过来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当初也没想到说这个字怎么那么难写
0: 左心，这是跟你的个性乐观也有很大的关系。
1: 应该是说遗传吧，因为我妈也是很外向很乐观，所以我真的都像我妈，多一些像我妈妈，就是也很热情然后也很外向、然后现在女儿也是有遗传到我这一点
0: 哦。从姥姥到妈妈再到女儿，都是他们现在讲叫一型人，外向一点
1: 一型人，对对对，我们外向一点。
0: 谈到这儿，我们准备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就来谈您现在高三的女儿。
1: 好 OK，
0: 还有你跟她之间的相处。
1: 好好。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坐在录音室里的这位呢，他是开口闭口就称我们闽南人，老家其实在山东的左心。嗨，左心，你现在会带着你高三的女儿在假期回去探亲，也是都是在厦门吗？
2: 我娘家她不是在厦门，但是我们会在厦门住几天。
1: 嗯，
2: 对，因为我是很喜欢厦门的生活。
1: 嗯哼，其实不喜欢厦门的除了比较潮湿以外，一般人都还蛮喜欢厦门的。刚说了这一段是要谈左心跟现在已经高三的女儿，你们俩之间的相处。左心前面就提到了，大概在多年前一直都忙于事业，你虽然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可是好像要跟她相处也都找不出太多的时间嘛。
2: 对，所以这几年就是陪伴她的时间会比较多，过好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就觉得哎，比较多充足时间可以陪伴他。
1: 他有没有觉得说这个陌生的妈妈什么时候回归了？
2: 回归哎，他其实很高兴我现在过我自己的生活。对对对对，因为就变得很多时间我可以陪他。嗯，然后寒暑假回去带他看外婆的时候，他也很喜欢在内地生活。
1: 嗯，
2: 对，他觉得妈妈你回去的时候好像更多时间陪我，然后你也就是觉得大陆生活比较慢，可是就是回来之后这边生活你好像还是脚步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毕竟就是早上起来我是在家，那他去上学了，可是在晚上因为我是要工作，所以他晚上回到家就没看到我，可是我回家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是基本上睡觉了，所以只有早上他出门的时候会碰到一面，所以假日会多。
1: 哦，只剩假日。
2: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是假日时间会比较
1: 多。所以你们就是假日母女。
2: 对对对，假日母女。然后我休息时间也是会多一点时间会陪她。
1: 是，我也是看到你的社群平台，你的女儿长得非常的高挑，左心，你在她的身上仿佛看到你年轻时候自己的影子。
2: 应该说她比我更优秀。我自己
1: 只是说那个身形啊，嗯，还有姿态啊，
2: 有他其实这个还是有受我影响，因为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挺喜欢打扮自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啊，也很爱漂亮，所以他从小就是看着我这样子过来，所以他到了去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是读表演艺术，所以就更，
1: 哦，那是必须要
2: 的嘛。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表演艺术科的学业当中也一定有学化妆，
2: 对，
1: 甚至是美容。当初他选择这个表演艺术的时候有跟你商量过吗？
2: 有，他很多事情其实会征求我的意见，会问我，对，然后有什么事情也会跟我说，这一点其实我还蛮欣慰的，我就是不会给他太多意见，我说你自己想清楚想好，你是不是想读高职，还是要读高中，还是武专，所以他自己也是想了很久，就是跟我有讨论过，因为武专他就觉得要读5年好像有点太久，可是高中他又不太喜欢高中就是那么平凡的那个生活，所以后来他就选择了表演艺术去上高职。对，
1: 其实在台湾现在多元升学的管道之下，女儿不是说现在念了高职的表演艺术科就是最后就定在这里咯，因为她以后还有到大学的表演艺术的相关科系，她想念的话还是可以深造的嘛。
2: 对对对，所以他现在还是想上大学啦，然后他现在就是在考虑他，可是他就是想考台艺大，我好像没有信心想去另外一所大学，他还是想，他比较喜欢表演艺术，
1: 嗯，
2: 然后他现在在这个
1: 学，那这个很坚持哦，嗯，
2: 对，他觉得说他表演艺术不一定说是要去拍戏啊，或者说其他，他觉得像后台一些东西他也学到很多，包含音控啊，然后组长的时候他们学校会有组长一些分配的工作什么，他也学到了很多。
1: 其实表演艺术来讲，大家知道哦，不是只有舞台上那几个人，
2: 对，
1: 那是一个团队的运作，
2: 对对对，
1: 台上表演的人固然你上台这个三分钟可能台下十年功，可是要不是因为众星拱月，有人负责灯光，有人负责音响，有人替你 make up 化妆妆法，有人负责服装道具，那怎么能会有完整的表演艺术呈现呢？
2: 没错，
1: 所以其实女儿当初她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啊，至少到现在念到高三看起来是正确的。
2: 对，这个是他觉得他是还是很喜欢，
1: 嗯，
2: 对，包含这一次他又学到他们要有一个满城的一个活动，然后他现在是负责服化服装跟化妆这一块，对，他觉得他又学到了，对对对，那他其实也很想学音效，可是因为他现在在想学音效，因为没有给他买电脑，所以他现在是在想说要电脑还是要平板，哪一种做音效比较好，我说这个我就不太懂。
1: 我们都会想你有电脑来处理音效会比较好啊，但是要他自己确定他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当然其实现在来讲平板也好电脑也罢都是学习的工具啊，
2: 对对对，
1: 嗯，

0: 你刚刚提到了在表演艺术里面，女儿进了这个殿堂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丰富哦。
1: 没错。
0: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遗憾，当年没有能够进入这样学习的门槛？
1: 有有有，因为就他现在喜欢的东西，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都很喜欢，可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家里经济条件是有限，而且以前也没有这么丰富多元化，就是很简单，所以你没有太多地方，我们那个小城市就没地方你可以去学这些东西，然后爸妈也是工人，你没有地方可以去进一步的想说你想学到什么。所以说女儿现在呢，她就是她有想学的，那我就说可以。音乐方面她也是很喜欢，钢琴因为现在她本身就在还在学，还在继续嘛，然后她现在 也想学吉他，其实他会跟我分享学吉他，然后还有架子鼓，然后再来就是古筝，他现在这四样他都想再去想学。
0: 这一点左心，你觉得女儿是遗传到谁的艺术细胞？
1: 艺术细胞哦，在音乐方面我还真没有我觉得他是蛮有天分的。
0: 那他可能除了天分，就是在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会不会替女儿，因为能够身在台湾现在这样的多元学习环境里面觉得高兴？
1: 对，这个我很高兴，我觉得在台湾这一点真的很好，资讯又很发达，然后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有想学的地方，你只要你想就是都可以做到。
0: 嗯，其实左心你现在也可以啊，我们都说人活到年长
1: 老
0: 还是可以继续学习，
1: 学到老。
0: 我没有说老，因为老跟你沾不上边对不对？
1: 可是
0: 尤其其实你在美的世界里，你始终是走在最前端的嘛。
1: 嗯，不敢那么讲啦，只是说我自己爱漂亮。
0: 你在那个领域是很专业的，这个很多人都不能够否认啊。
1: 嗯，
0: 最后的时间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你跟女儿的关系上面，想请问左心，女儿现在正朝着她的理想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1: 嗯，
0: 你对她的期望又是什么？
1: 我对她期望就是她要想清楚她自己做的事情，然后你喜欢做的，你确定你就是可以去想做这件事，想做好这件事情。我会更喜欢她朝音乐方面啊，
0: 是因为毕竟其实已经下了很多的功夫。
1: 对对对对，
0: 从几岁开始培养他学钢琴？
1: 他钢琴是小学就有学，但是中途有断了几年。
0: 嗯，
1: 然后他后来前年他又说他自己想把钢琴学完。
0: 你看，这是他自己要的。
1: 对，没错，
0: 这点又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是。所以对于女儿的未来，你还是抱持开放的态度。最后啊，我想请教左心，就是当女儿他在外面受了挫折，他回来跟你哭诉，那个时候你通常都告诉他又怎么鼓励他？
1: 通常我就是会说你就做好你自己，外面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掌控的，你做好你自己，然后你觉得这件事情对还是错， 你自己可以看分析清楚，然后你就是看开一点，不要想太多，也不要预设立场，你就是自己开心一点，不要把太多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已经发生的事情你给他看得很重，那你就是要去想方法去解决嘛。
0: 是，已经发生了你开检讨会也没有用。
1: 对，
0: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在那边推沙盘更是无聊。
1: 对， 对，
0: 那么事情真的发生了找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左心你对女儿真的是用心啊也看得出，其实又回头讲天下父母心，
1: 没错。
0: 嗯哼，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要祝福左心继续在你的事业上走得平顺，最重要的你跟女儿的相处越来越好，还有的就是女儿他的前途掌握在

0: 在他自己的手上，只不过是在还有一些时候才正式满18岁的这段岁月，你能够陪他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1: 对，
0: 谢谢左心，
1: 谢谢森门大哥。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水怪赤红的双眼紧闭，打着呼噜，和其他猫咪们一样睡得很沉。
1: 这
0: 棉等不及让水怪飘起，亲自指挥枕头飞下落地，载着两人的枕头消失。克莱尔被棉随手推给素妹，自己则像个兴奋的小孩踩上大枕头，抚摸熟睡的水怪。
1: 这就是那只水怪吗？虽然不太符合我的审美观，但如果不是素妹，靠我自己一定抓不到这样的生物。玩腻了再丢掉吧，而且看久了也蛮可爱的，丑的可爱。真想问问造物主，是不是在创造水怪的时候不小心打了喷嚏，手滑捏坏了。
0: 虽然感兴趣，但棉的毒舌仍然依旧。他打开水怪的嘴，对那些尖牙啧啧称奇。
2: 你东西收了，我们可以走了吧？
1: 哎，你真的不考虑跟我走吗？我跟你同种族，这世上应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能理解最真实的你。我们是同伴啊，不用介意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也不用有太多顾虑。以前不熟没关系，可以在旅行途中增进感情，反正机会多的是。
0: 棉似乎真的很舍不得放素妹走，她展翅飞来，纤细的手臂正要勾上，但是素妹却一把握住，毫不怜香惜玉，让棉吃痛的小声哀嚎：
1: 啊，
2: 我已经有同伴了，你往后看看。哼，现在是，未来也会是。
1: 哼，真不可爱。好啦，算了算了，你们走吧。
2: 水怪要丢也别丢在这座岛，还有你最好赶快离开，别让我发现你明天还在岛上。
1: 真啰嗦，不用你说我也会走。
0: 棉吐舌做了个鬼脸，带着自己的战利品飞离，留下的就剩森林里所有的猫、克莱尔和小忍一行人。他们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才绽放笑容，纷纷高举双手，比出胜利的姿势。

0: 经历了一整个晚上的事件终于落幕，猫咪们一只不少，伙伴和朋友们也都还在。小忍不禁感动地紧搂着怀里的猫，注意到毛色才赶紧把黑猫还给克莱尔。但是猫咪怎么还没醒？点点都没他们这么会睡。他纳闷地看向地上那一堆猫，既然猫堆成一座小山，或许也可以说是一座猫。奇妙的光景让他连量词都变得奇怪。克莱尔替他问出心里的疑问，
1: 他们什么时候会醒？
0: 素妹回答道，
2: 眠能操控入睡后的生物，吸引目标到梦空间，借由梦空间本身的吸力捕捉它的猎物。不过有两个条件，一是比它弱小，二是目标处于睡眠状态。猫梦游的时候你们没被控制，应该是它的能力还没强到能在梦空间外操控人类，一旦进到这里，在它解除控制前不会醒。不过现在已经获得它的许可，只要出去就会自然醒转，不用太担心。
1: 那就好。
0: 克莱尔将头埋进柔顺的黑毛里，眼角的泪湿润黑猫脸颊的毛。
1: 谢谢你们，真的太谢谢了，如果没有你们，我不知道该怎么救回他们。我只会最初阶的魔法，虽然说是魔女，可是也还在见习中，在这里半点魔力都使不上。唉，一定是我太

0: 弱的关系吧，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任那个人摆布。
1: 在棉的空间里，只要打不过他，就无法使用任何能力。
2: 素昧道出残酷的事实，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什么都做不了。见克莱尔面露沮丧的垂眉，眼里尽是无能为力的不甘，小忍摇头，在心里这样想着。他也有过同样的心情，在他抓不到果冻时也是，在发现点点被父亲杀死时也是。无能为力是很不舒服的感觉，认为自己很没用，保护不了重要的人。可是就算是他，区区一个人类小孩，还是帮上了忙。也许没有那么厉害，但是一半加上一半就能成为一。小忍在心里想着该怎么安慰克莱尔，有满腔的话想说，但是一时之间却整理不了思绪。这时笑来到他们身旁，淡淡说道，
3: 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有些事不该逞强，必要的时候要懂得寻求协助。你想救他们的心意不会因此而减少，还能更快地把他们救出来，毕竟事情都有其优先顺序。记得这次的挫败感，那将会使你变得强大。
4: 必要的时候要懂得寻求协助吗？
2: 小忍缩了缩肩，不知道是不是心里有鬼，字字确切地戳中他的心脏，像是也被笑斥责了。不过在这些微的刺痛里，还是能感受到一丝温柔，不是纯粹的责骂，而是为他着想才这么说。克莱尔也抬头望向笑，坚定地说，
0: 我会记得，绝不会忘。
4: 我也不会忘，
2: 小忍在心里附和道。他也要变得更强大，和克莱尔一起努力成长。以往被父亲打骂都只有困惑、恐惧和满腹的委屈，他从未从责备里得到正面的情绪，也不曾因为那些疼痛而成长，只是不断想着该怎么逃离。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被打到脑袋都变得奇怪，偶尔甚至会觉得或许真的是他太坏了，所以应该被这么对待。但是那是错的吧，暴力不该被正当化，严厉的责备也不该是情绪化的迁怒，而是种关心的表现，表示担忧，希望他能从中学习，因为不希望他再次遇险。这时响声拍拍手，要他们动身出去。
5: 好了好了，别忘了我们还在枕头王国，该回家了。
6: 那猫咪们该怎么办？
2: 库洛问道，两手各抓起一只猫。
6: 我们人手不够，抱不了这么多猫。
2: 绿毛问，
7: 把它们一只一只抱出去呢？哎，这样不是出去就会醒了吗？
4: 要是又不小心跑进来，
8: 交给我。
2: 在众人烦恼时，素昧出声说道，看来已经想到了解决方法。
8: 你们相信我吗？
2: 小忍跟着大家一起点头。也许才刚认识不久，但是到现在他已经和其他人一样，把素昧视为重要的伙伴。素昧收到所有人的赞成后，转头看向克莱尔，对方也毫不犹豫地点了头，表示全然信任。素昧重新站回两个梦空间的入口交接处，拜托大家合力传递手里的猫，自然而然地形成一条工作线。最后猫来到素昧手里，由他负责放入。当所有猫都成功转移到对面，素昧提议大家也一起进去，他一人飞行等于带着全员一起移动。
8: 大家也都累了，我用飞的，很快就到。
4: 素昧姐，知道克莱尔的家在哪里吗？
8: 哼，森林里就一栋房子，今天在空中有看到，而且很显眼。
2: 克莱尔听了不禁轻笑道，
0: 是真的很显眼，那就麻烦你了。
8: 里面很无聊，大家忍耐一下。
2: 素昧说完率先踏出，站在自己的梦空间入口等待大家进入。在小忍进去前，他还不知道素昧为什么要事先提醒， 直到穿过缝隙，从一个梦空间来到另一个梦空间，

0: 他才理解素昧所谓无聊的意思。凡事都是有比较才会看出差距。他们先是目睹了满天飞的枕头，知道里面宽广到可以容纳那么多东西。相较之下，他们现在身处的空间可以说是空无一物。放眼望去，仿佛极地冰墙般，只有雪色，白晃晃的，干净却也很寂寥。小忍觉得不该说无聊，因为素昧不像棉一样有收集东西的喜好，所以就算房间空了一点，说干净整齐会比较好听。响声四处走着，感叹道：
1: 哇，完全没有东西，跟素昧在船上的房间一样干净。
0: 笑瞥了响声一眼，鱼尾挑起地说：
2: 你进过他房间？
0: 这时其他人也纷纷转头看向响声。
1: 哎，等等等等，你们不用奇怪的眼神看我。船长，我怀疑您是故意的。总之那时候轮到我打扫，我想说帮大家的房间来个大扫除，结果没想到他的房间完全不需要扫。洛洛你还记得吧，我也有进你房间啊。船长您别笑，您房间我也有进去过，小心我把里面的秘密公诸于世哦，告诉大家您其实……
0: 还没等响声说完，笑已经伸出手封口，身高差让响声想躲也躲不了，拍打着笑的手要对方放开。响声好不容易挣脱后，便急急忙忙跑去躲在库洛身后求救，可惜库洛个子太小，完全藏不住，那滑稽的模样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小忍也眯着眼睛笑着，笑到肚子好痛，多想去跟素昧说这里一点也不无聊哦，有大家在只会有满室的欢笑。这时小忍的视线不经意上飘，余光中好像瞥见了什么，就在左上方。小忍往那个东西走去，来到正下方仰望，发现这样反而看不清全貌，又后退几步端详起来。响声转移战地，逃到小忍身边，也随着他仰头说：
1: 在看什么？啊，捕梦网。
3: 捕梦网。
1: 素昧以前住的岛上有很多，算是特产。你看这个捕梦网中间不是像个网子吗？可以捕噩梦，带给人们好梦。
0: 经响声一说，小忍原本以为是花纹的线，确实看起来像网子，深紫丝线在圆形框架里相互交错，编织出繁复的花样，里面串着几颗剔透的琉璃珠，洁白羽毛垂坠于下方，优雅细致，让他忍不住看得出神。捕梦网是唯一漂浮在梦空间里的物品，他不知道素昧过去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但珍惜地保留这个捕梦网，是不是代表他仍然有点想回家呢？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赖清德总统在10号发表完国庆演说之后，中国在12号对台湾的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对此表示，中国一再对外施展霸权，这种心态与做法也引起全世界共同的反感，台湾会持续跟民主友盟携手抵抗霸权的扩张。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这是中国再次利用各种胁迫及跨境镇压手段的具体案例，对于友邦成为受害者，外交部高度关切并协助友邦应对。陆委会对此也严厉谴责，未来针对这种新形态的跨国镇压也会祭出相关的因应作为。关于中共首度对我国友邦部长级的官员祭出反制措施一事，学者丁树范今天受访时指出，中共此举主要是告知底线并提出警告，而其制裁内容对个人而言或许效果不大，但丁树范特别提醒，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常身份的世界第二大国，台湾不应该低估这些作为对于某些友邦可能激起的影响。中国的商品大量涌入欧洲，让欧洲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促使欧盟严拟更强硬的贸易反制措施，甚至考虑要借镜美国301条款。不过学者研判，欧中之间虽然不至于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争，但是紧张局势仍然会延续，而台湾或许能从中发掘合作的良机。记者黄凡珍的报道。
1: 近年来，中国商品凭借低成本制造、政府大规模补贴以及人为操纵汇率等等优势，大量涌入欧洲市场，引发严重的贸易失衡。根据欧盟执委会数据，2024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060亿欧元，2025年进一步上升至3600亿欧元，2026年出估将增加至4000亿欧元，相当于每天将近11亿欧元。这个数字直接反映出欧洲本土产业被深刻侵蚀的可怕真相，让欧盟多个成员国深感担忧。其中德国与法国已着手研拟更强硬的贸易反制工具，甚至不排除参考美国301条款设计，强化对中国的谈判筹码。而相关机制预计将在本月中旬的欧盟峰会前就会提出。然而更让外界关注的是，这是否会成为继美中贸易战之后全球的另一场大规模经贸冲突。对此，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杨三义指出，川普2018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目的是要压制中国，以维系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欧盟则不具备向中国挑起全面性贸易战的力量。
2: 欧盟它不是一个军事强权，它在全球的贸易架构，它在全球的战略架构里面，它并没有要去跟美国一样争取全国的全球的领导权。所以欧盟跟中国的经济交流虽然有这么多贸易逆差、结构性的问题，还有政府补贴、不公平竞争的问题，但欧盟从头到尾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改变，它是一个去风险而不是去脱钩、全面脱钩的一个经济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它要发展成为全面的贸易战，我认为欧盟还没有准备好。
1: 即便如此，面对与中国的巨幅贸易逆差，欧盟却已不想坐以待毙，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直言，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来到临界点，将动用一切工具来让彼此的关系恢复平衡。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兼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宏达认为，欧盟的确可能对中国祭出更强硬的手段以捍卫自身经济安全，但若要进行严厉的制裁却相对困难。
3: 因为每一个国家针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还有资金的这个投资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的国家他认为中国大陆来投资对我是很好的，那我这样制裁就影响到中国大陆来我这边投资，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认为他会通过一个基本款的一个制裁和保护，让他对国内的选民有交代，但是要通过像马克龙讲的这么强烈的类似美国301，我认为这个困难度太高了。
1: 而随着欧盟硬起来，中国也威胁将做出反击，并于日前宣布对来自欧盟的化工原料对销机甲。

0: 发起反倾销调查。苏宏达预期，北京将根据其全球战略框架对欧洲进行反制，但不至于搞坏与欧盟的关系。他举中国采购美国的波音与欧洲的空中巴士客机为例，在美中竞争的情境下，北京势必要和欧洲保持友好，以免像俄罗斯一样落入两边不讨好的处境。
1: 因为现在全世界做这种长程宽体的客机，只有这两个公司啊，没有别的啊。那中国大陆自己 C929 这个系列还不成熟啊。好，那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是买方市场，买方市场呢，你能够做买方市场，是因为你没有跟欧洲的关系搞到死胡同哎。那如果你搞到死胡同，你对波音的这个操纵，你的回旋空间就没有了，变成是波音的市场，他决定要不要卖给你。那大陆应该不会把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困境。那我们这个，用这个来看，它跟欧盟的关系就不可能到一个不可逆转的恶。那这个就是我认为是很清楚的。
0: 尽管学者认为，欧盟与中国一旦升高贸易冲突，势必影响全球的经济成长，但也观察到欧中的贸易冲突可能为台湾创造机会。杨三一分析，面对欧盟，台湾在供应链上拥有两大优势，其中一个是飞鸿供应链，包含半导体、无人机以及各种精密机械制造；另一个优势则是以永续发展为核心的绿色供应链。杨三一认为，欧盟近年来推动实施碳边境调整机制，要求进口商品的碳含量必须符合规范。若台湾能加速供应链转绿，不仅能取得进入欧盟市场的资格，也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欧台双边关系。
2: 假设欧中的贸易战爆发，那当然对欧台的双边关系看样子是也是一个利多。那这个利多指的是说，好，那既然我们双边的供应链这么密切了，那欧台双边的关系是不是也可以这个时候从个别产业链的强化，然后进展到一个双边的战略的关系深化，然后甚至趁势推出这个欧台双边的经贸各式各样的行政协定哦，更多的想象，那我觉得这是都可以的。
0: 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疲软，可以预见的是，短期内中国的多余产能仍将持续涌向欧洲和其他地区，卷起更多风暴。在这股乱流中，台湾能否善用自身优势，掌握发展契机，将是未来需要思考的方向。以上专题由央广记者黄凡珍采访报道。
3: 关注人权的议题，10月13号是前香港民主派核心人物黄之锋30岁的生日，这也是他在狱中度过的第6个生日。欧洲议会日前高票通过关于欧盟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建议，呼吁释放黄之锋等多位香港政治犯，并暂停引渡安排，同时海外港人与人权组织也纷纷地发起声援的行动。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13号是香港民主派年轻核心人物黄之锋的30岁生日。自2020年11月23号因非法集会等案被捕、羁押并服刑至今，黄之锋已在监狱中度过第6个生日。黄之锋自15岁中学时期便投身政治运动，至今已累积7次判刑记录，除了早年因雨伞运动获刑外，其余5次判刑均与2019年反送中运动有关。其中，因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8个月，原定于明年1月可刑满出狱，但在去年服刑期间，香港政府又对他加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若遭定罪，将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判决。欧洲议会在黄之锋生日前夕，以近70%议员支持、454票通过关于欧盟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建议报告，其中明确指出，自2020年中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的基本自由、法治与司法独立已宣告崩溃，北京当局已彻底违反一国两制原则、中英联合声明及国际人权公约。报告特别要求无条件释放大批香港政治犯，其中被点名的包括黄之锋、黎智英、戴耀廷、梁国雄、邹家诚及邹幸彤等共25人，同时呼吁欧盟成员国继续暂停与香港的引渡罪犯安排，并建立全欧盟框架以对抗跨国镇压。虽然此报告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它将欧中经贸谈判与香港、台湾等政治议题进行连结，预料将成为欧盟未来对华政策的重要。

重要依据。除了欧洲议会的正式报告，海外港人与人权团体也积极展开倡议与声援。由英国离散港人成立的释放黄之锋网页上，已经有超过330名民众留言打气。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政策总监顾美景表示，欧洲议会已传达清晰讯息，也就是欧盟与北京打交道时，绝不能将香港置之不理。他呼吁欧盟与

0: 案件并干涉内政。香港特区政府与立法会也发表声明严厉谴责，重申国安法有效保障了香港的繁荣与安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再传出疑似鼠疫的病例，与俄罗斯接壤的中国黑龙江绥芬河等口岸城市都已经加强防疫宣传。内蒙古、广东与湖南等多地的疾控部门也陆续发布风险提示。而在官方严防输入的同时，自由亚洲电台也采访了多位中国当地民众与学者，呈现出民间对资讯不透明、生化安全乃至网络删帖的深切担忧。请听以下的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本月初传出一名鼠疫研究机构员工因肺炎死亡，外界怀疑死因可能与肺鼠疫有关。6号再新增第二例疑似鼠疫病例，但遭俄罗斯当局驳斥为假消息。与俄罗斯接壤的中国边境城市已绷紧神经，黑龙江绥芬河市疾控中心每日透过 APP 公众号传单与讲座开展宣传，但也坦言上级尚未下达具体指示。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绥芬河当地旅宿业者，反映出地线的真实心声。有商旅工作人员无奈表示，饭店天天接触大量二级旅客，要是害怕鼠疫就不能来住。也有酒店人员透露，俄国旅客多选择入住房价较便宜的内街旅社。在民间与学术界，这起事件更引发对生化安全与资讯不透明的强烈疑虑。东北学者董先生受访时坦言，俄国政治缺乏透明度，若涉及人工改造病毒，其危险性等同生化武器。河南前疾控学者周先生则回忆，2019年9月武汉曾举行传染病演习，随后爆发新冠疫情。此次俄国事件与当时高度相似，其人为痕迹与害性远高于自然界鼠疫，令人深感疑虑。不仅边境城市，包括内蒙古呼伦贝尔、广东与湖南等地疾控部门也陆续发布鼠疫防护提醒，列出三报三不与三不三要三护原则，要求民众通报病死鼠及不明高烧病例，并严禁捕猎异源动物。呼伦贝尔更在通报中直接点名俄国研究所员工死亡事件，要求有俄国远东鼠疫异源地旅行使者提高警觉。然而在发布预警的同时，资讯管控也同步运作。有山东居民反映社交平台上讨论俄国鼠疫贴文遭到删除，反映出中国官方采取内部严防、社交平台控评的双重策略。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也就是五中全会，即将于26号起在北京召开。根据 X 平台报点周刊报道，据一份中央层级的机密档案，首次揭露中共为此次五中全会所部署的18项维稳安保措施，包括加强外国敏感人士情报搜集与行为预判，以及严控进京上访、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报道引述内部文件指出，中共中央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向各地及相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全程掌握安全风险，并建立每日回报机制，各地需要在每天下午6点前通报当日情况，没有事情也要回报平安。根据报道，18项措施还包括监控外国驻中使领馆、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人员前往重点地区的活动，防范境外势力渗透，以及加强非法宗教活动风险管控、首都禁飞区管理，并防范快闪活动、无人机违规飞行及其他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事件。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30分首播，第二天凌晨0点15分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

系的博士啊，李新元。李博士的研究啊，主攻的是台湾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青少年组织训练，还有社会教育啊。不仅是学术界的亮眼星星，也是致力于推广文化资产以及公众史学的实践者。近期啊，在台湾的社群跟主流媒体上同军啊，这个历史悠久的青少年运动啊，意外的因为一些政治风波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了、啊。标榜政治中立、超越阶级的同军运动，似乎很难跟政治划清界限。当大人的政治喧嚣退去，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看待同军啊？这个的本质啊？今天我们很荣幸啊，邀请到全台湾最懂得同军史的专家。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李新元博士来跟我们谈同军这个话题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兼具学术的厚度以及在地实践热情的学者李新元博士啊。李博士在成大文学院担任踏朔台南课程的带队老师啊，对台湾的地方史、长老教会的宣教历史、转型正义、同军历史啊，都有很深刻的田野经验跟独到见解。李博士你好。
1: 杨老师你好。
0: 是，谢谢李新元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啊。最近台湾社会对同军有很多政治性的讨论啊，你怎么看待这一波的喧闹啊？
1: 最近的这一个事件啊，其实在讨论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是同军的训练的合理性，就是到底能不能，因为之前这个事件他在吵，就是说家长到底能不能送衣服上去嘛齁。那第二个是到底同军的训练有没有办法获得学校校内的比如说市长奖啊，或者是议长奖这样子的一个毕业的奖项。其实这个最近的事大家在吵这两个议题啊。那真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探讨的是那个训练的合理性，因为台湾的童军其实分成六个等级啦，初级、中级、高级、师级、长程跟国花。那一次事件是因为那位伙伴是拿了高级童军。高级童军其实在台湾的训练里面其实只是算是说你已经完整了一个基本童军的素养跟训练。所以到了真正的最高荣誉其实是国花童军。但是台北市的高级童军训练其实到底童军的考验制度跟其他县市是不太一样的。台北市的高级考验制度其实是六天五夜的露营，而且是在寒假的阳明山上，其实是一个非常寒冷，连成年人都不一定能够露营的环境。但是其实其他县市大概都是三天两夜或两天一夜，确认这一些技能的考核都通过了以后，他就会授予这个荣誉。我个人会觉得家长上去送衣服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那个环境本身就超过了高级训练所需的环境。家长上去送衣服这件事情只要在团长的同意许可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是关于童军有没有拿到市长奖，其实市长奖这一个奖项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综合评量，尤其是现在有所谓的多元学习跟特色活动，那它可能除了市长奖以外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奖项，比如说国教署的优秀童军，或自己县市的优秀童军，或者是它可能积极参与了某一项独立的服务活动，但它并不会写在你的童军履历里面。我会觉得童军运动作为一个国家半官方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它当然会受到很大的讨论，因为它跟国家的体制跟国家的荣誉制度绑在一起以后，那当然就会引起民众很多的讨论。但是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就是透过这个机会去让大家理解童军的精神跟他的教育目的，其实也是童军伙伴们必须要去面对的挑战啊。
0: 是，中华民国童军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12年的武昌的这个文华书院啊，当时候内忧外患的中国啊，创办童子军当时的初衷啊，他当时候是怎么赋予一种强兵强种或是公民教育想象啊？现在的台湾中华民国的童军，他的那个目标跟设定跟当时候1912年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在哪？

0: 中华民国从军的历史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从1912年到北伐之前，就是刚刚说武昌文华书院这一段，它其实是一个基督教传进来的一个青少年训练方法，它其实是希望培养一个理想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形象，希望是给不是基督徒的未信者，透过童军的活动去认识基督教的文化，那进而从里面挑出不错的人，邀请他洗礼加入基督教这个群体。但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发生一个叫做非基运动，非就是是非的非，基是基督教的，也就是拒绝基督教的运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基督徒其实受到很大的打压了。那当时其实国民党跟共产党也有在参与这个，因为要维护，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中国的守护者嘛，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外来或列强的势力，他们会去攻击。所以当时同济运动其实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侵害。北伐以后，大家都知道蒋宋美龄的家族其实是基督教家族。那其实当时同济运动的推广，宋美龄的爸爸就是宋家树牧师，有参与在这个童子警探手册的翻译，就是童军手册的翻译工作上面。蒋中正跟宋美龄结婚以后，当时的结婚条件就好像就是蒋中正要信基督教嘛，那其实就是为了要透过国民党的这个在大陆的这个控制力来维系中国基督教的继续的推广跟宣传。好，因为当时就已经受到迫害了，那如果政府的领袖可以信基督教，那某种程度上除了争取外国的资源以外，我在国内的宣教至少受到政府的保护了。好，所以童军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他就逐渐的转向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青年组织跟训练的体系。那这个体系跟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也就是 YMCA 的这一些领袖们都陆续加入国民党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后来又加上是新生活运动，那童子军的训练就成为了新生活运动里面一个主要推广的一个群体，所以后来才跟这个强兵强种的这种公民教育的想象合在一起。
1: 那目前的台湾的童军跟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还有一定的联系吗？
0: 台湾的童军其实是在1915年的时候，由当时的台湾总督府以外国的青少年训练方法传进台湾。在1945年国民政府来了以后，当时的童子军训练已经从基督教的群体转变成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当时成立中国童子军总会的时候，他们当时在设定誓词、诺言、规律跟名言的时候，他们其实大量加入了三民主义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当时传来台湾的东西都已经有三民主义的思想。好，比如说他的誓词里面会说余愿世尊国父遗教，遵守童子军规律，好，然后或者说我说力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终身为中华民国忠贞之国，那个爱国主义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所以台湾算是世界上极少数童军运动的引路不是透过基督教的地方，
1: 其他都是
0: 大部分几乎都是。英国就是国教嘛，同居发源地在英国嘛，英属殖民地已经是透过宗教的力量在宣传。伊斯兰国家是因为他们当时开关这个东西也跟伊斯兰的青年运动结合，所以它还是有宗教的色彩。日本当时也是靠 YMCA 传进去，中国也是靠 YMCA， 韩国也是靠着基督教的力量进去的，只有台湾是很少见的，都是由政府透过一种殖民者的姿态，或者说为了宣扬他的殖民意识，或者说我的爱国意识，还都是以政府或教育机构为核心在推广
1: 爱国教育的。
0: 对、啊、爱国教育。对，
1: 目前现在的童军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0: 解严以后的童军其实有个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也就很转型，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体育协会这样子。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不用被换成中华台北，他不需要遵守洛桑协议，因为他就是唯一正统中国代表。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童军是国民党的青少年控制的组织，所以他在成立之初就把童子军视为是非法团体，所以直至今日只有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香港跟澳门才可以拥有童军，但中国内地童军只能以活动队或公司的名义存在，他不可以成立童子军的团体，因为那是违法的。所以中华民国童军直到今日都还是正统中国的代表。
1: 所以世界童军组织无论如何也承认了台湾作为所谓的 China 这个代表。
0: 对，当时登记的会员名称是 Scouts of China， 所以我们不会简称自己是 China， 我们的全称就叫做 Scouts of China。 所以在现在的国际观里面，只要各国支撑 China， 我们国家是会退席的，就是我们会退出抗议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登记名称就不叫 China。 我们现在叫 Scouts of China， 就是中国的童军总会。正式成为世界童军总会的一员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才成为这个世界童军总会的成员。那个时候我们的名称就已经叫 Scouts。

0: of China， 所以那一直都是我们在童军活动的代表全称，
1: 正式名称、
0: 对，正式名称，对，
1: 就是世界童军协会吗？
0: 总会，
1: 总会、世界童军总会的正式台湾名称是 Scouts of China， 中国没有意见，
0: 因为中国把童军视为非法团体，所以
1: 他也没参加，
0: 对，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的。
1: 啊，他连观察员什么都没有，
0: 都没有。但是他其实实际上这还蛮有趣，因为后来香港跟澳门回归，那香港跟澳门他们是独立会员，就是跟澳委会一样，就是他们就是澳门有澳委会，香港有澳委会，澳门的童军总会跟香港的童军总会都是独立的会籍，所以变成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正统中国的代表，但他在手上比中华民国多了一个旗帜，因为他拿了香港跟澳门。他们可以透过香港跟澳门去表达他们的立场。
1: 好，所以香港澳门叫什么？
0: 就是各自的，就叫做香港童军总会跟澳门童军总会。
1: 那跟台湾的这个
0: 中华民国童军总会，
1: 中华民国童军
0: 都是独立的会员，
1: 是独立会员，
0: 各自都是独立的会员，权利也都一样。那他们两个也是独立的实体，
1: 他们是独立实体。
0: 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控制了两个独立的实体，就是香港跟澳门。
1: 所以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0: 其实世界童军总会有在好几十年前有讨论过是否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独立会员的国籍加入的这个问题。那因为它其实牵涉到太多的政治问题，在世界童军总会的章程里面现在已经规定是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童军组织，叫做 National Scouts Organization， 就是你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会。
1: 嗯，
0: 但是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就变成一个国家有三个总会，对中华民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对香港跟澳门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对，所以现在是香港跟澳门他们一直在持续关注到底中国会不会成立总会这件事情。因为对台湾而言，其实对我们的会务运作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
1: 会不会有排除台湾纳，所以排我纳会这样子的问题？
0: 目前没有发生，因为现在是中国不想加入。中国不能也不想加入，所以排我纳匪这件事情，
1: 他加入会有一个义务，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义务就是必须成立童军组织。
0: 对，
1: 啊，他不愿意，
0: 因为童军组织主张就是宗教自由跟民主啊，要求要做民主的训练啊，那这完全违背共产思想的，
1: 所以他有考虑过，
0: 他有考虑过，
1: 所以他不会这样做。
0: 对，
1: 那台湾有没有要改变自己现在这个叫做 Scouts of China 这样的名称？
0: 现在目前的改变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把童军组织的名称从中国童子军改成中华民国童军嘛。那第二个处理就是我们的国际代表团的徽章现在都会加绣台湾、就是、
1: 加绣台湾。
0: 对，我们就是我也其实跟大家解释，大家解释我是 Scouts of China 在台湾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1: 是，
0: 所以后来官方的这个徽章都全部会加绣台湾，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台湾来的，我们就不需要花非常大的力气去跟他
1: 去解释 China 这个 China 不是那个 China。
0: 对对对，
1: 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国的情况了哈、中国观众对青少年的集体记忆啊，都是什么红领巾啊，什么少先队啦、还有共青团啊，这算是他们的童军了哈。那中华民国童军在1912年诞生在武昌，1930年代在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也是全中国青少年的核心组织啊。当年呢、在中国强调智人勇的这个童军体制，1949年迁台，又在台湾的戒严体制下的如何维持运作呢？它跟中国后来的少先队在组织上面有什么异同吗？你有做过这个比较吗？
0: 好，少先队跟童军的比较这件事情，其实，在一个就是现在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东海大学的教授黄金林老师，在他的第二本著作叫《政体与身体》里面，其实有蛮清楚的说明啦。那他其实就提到说，其实少先队他某种程度上是他的那个身体的训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延续着国民政府时期童军的训练。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脉络，就是苏维埃的系统。他们加入之后，他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爱国教育跟这个共产思想训练跟建立的一个组织。现在的大陆的国小，大部分他们很多的学生是必须强迫加入少先队的。 北海透过少先队的训练，去认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历史啊，或者以及怎么样用生活训练、用生活教育的方式去培养一个或合乎中国特色主义的中国人这样子。那像其中最有名的典范就是雷锋。那但雷锋有雷锋团，但是其实在少先队的教材里面，雷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心助人的代表。世界童军当然就是童军手册讲就是 Kim， 就是金氏，好，就是一个在印度的特务。他说他其实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从童军嫁接到少先队的东西，因为少先队成立的时间比较晚，大概是在1910年代到2020年代的时候才出现。那童军是1908年就成立了，对。那其实最开始也是苏联先在推广少先队跟这个共青的这个运动。
1: Oh, okay. 那苏联有童军吗？
0: 有，
1: 俄罗斯
0: 解体前有，解体后也有。就是就是苏联成立前有，
1: 因为毕竟有基督教跟
0: 对对对东正教，就是1917年苏联革命前也有，但当时刚成立没多久。
1: 但是他跟少先队不一样。
0: 其实是后来很多人都转去少先队跟共青团，
1: 所以童军在他们不发达。
0: 到了91年以后，这些人后来很多人又转回童军，就是他们解体以后，这些人很多人又回到童军，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就是记得希特勒青年团也有类似的现象，就是我原本是童军，然后在1930年代的时候，希特勒就把这些青少年组织全部变成希特勒青年团跟希特勒少年团，那你就会发现到希特勒少年团的整个制服长得跟童军一模一样。其实有几部德国的电影在拍那个希特勒少年团的这个训练，其实都跟童军的训练是差不多。那其实就是因为都是童军背景的人加入，然后像苏维埃的状况也这样，就是我原本是童军，然后因为苏维埃革命嘛，然后所以我就成为少先队。那中国共产党这边也有类似，但是我想中国共产党就比较惨，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是基督教的背景的，他可能就会被镇压，因为后来有那个三反五反的运动啊。但是其实当时童军的创始人严嘉玲其实是并没有来到台湾的。2010年在马英九的时代，台湾的童军有试图的想要去中国做童军的推广，而且这是在亚太跟亚太区跟世界童军总会都就是等于是默许，或者说我们试图的想要去突破这个童军运动的这个边界。其实除了台湾以外，韩国跟香港和澳门都有试图做过这样的努力，就是进到中国的境内去做童军运动的推广。在那时候推广的时候，我们在田野调查其实稍微知道了，就是有一位老团长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其实意外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童军的创始人叫严嘉玲牧师啊，后来他没有来到台湾，没有来到台湾以后，他的孩子其实就成为了老师，那他自己就隐姓埋名，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在北京过世这样子。这样子的童军领袖在中国也不少，他在这个内战结束之后，他并没有加入少先队，也没有加入共青团，他就是隐姓埋名到他过世为止。
1: 所以你看，就在童军这个运动在中国以习近平现在统治来看是不可能会发生的。
0: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机会是因为胡锦涛时代跟习近平的早期，对于世界还是蛮开放的，所以他们愿意介绍这种国际的事物进来。而且那段时间很有趣的是，大陆的网站包含百度、包含新浪微博，他们会去分享民国时代童子军的故事，而有些故事可能甚至是台湾不知道的。而且其实现在我们要研究中国童子军的资料，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要仰赖大陆的数位资料库，这些资料都是公开的，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去检索。但是真的是从疫情以后，就是中国开始进行封控以后，这种言论自由的管控跟那个对于集会游行或对集会组织的那个管控越来越敏感。我觉得那个最好的时代现阶段看起来是已经过去了，对，
1: 过去了，他没有再有可能复兴的可能性，
0: 短时间之内看不到什么盼望。但是
1: 如果有复兴的话，应该是以基督教传统来复兴的。你的看法？
0: 我觉得大陆那边对童子军的想象应该比较是三民主义的想象，国共内战到底是他们一个官方的神主牌嘛，就是他们是因为推翻了国民党为主的小资产阶级建立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嘛，所以他们对童子军的想象应该还是会是以抗战时候的想象为主。
1: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哈？因为就我所知啊，川普啊上次去访问中国的时候，之前他说了 "I will free up China"， 很多人当然就只有从言论自由啊，或是媒体自由，去说 川普想要做什么，因为大家都认为他生意人嘛，他大概会比较 transactional， 所以他会去推动，比如说他的 True Social 啊，或是 X 平台啊，或是 Open AI 啊，或是 whatever， 就是一些

0: 媒体啦，美国媒体可不可以 touch down 在中国嘛？但是我认为他中间隐藏了一个他的想法。其实他除了军校的背景以外，他其实也是童军背景。
1: 对，
0: 他的童军就是基督教童军了、啊，所以他会觉得说，川普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开放基督教童军 ，open up China。那他会对于说童军的这个组织，全世界都有，只有你中国没有。那我来帮你设置这个，好，我希望你设置这个。
1: 其实美国有在偷偷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中国的童军会挂着美国的华侨团，或挂着美国的童军身份去参加国际活动，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就是中国人，但是他是用美国童军的身份去。
0: 哦，
1: 是有这个现象，
0: 他就是借壳上市。
1: 对对对对，
0: 他就借着美国童军的壳，那他但是他有可能是已经得到美国国籍啊，或是说美国居留。
1: 我那个是我朋友分享中，我拿到那个部长，就是他们现在世界大陆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部长，哦、然后我就哇，五星旗的哎，好帅哦！他们是代表谁？他们就说有韩国的，有美国的，看你用什么身份去，但是他们就会自己组一个。有点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样的东西存在，
0: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以大会里头的会员存在，
1: 它就是并在可能哪一个国家，
0: 并在哪一个国家啊？他们都是基督徒？
1: 不一定，
0: 哦，不一定，
1: 不一定，或者是他们也不能讲，或者可能有些是地下教会之类的。但是我认识的好几个去大陆推广同军的伙伴，都是慕道友或基督徒。对，
0: 他们是国语教会吗？
1: 都有哎、欸，就是都有、
0: 欸。哦，
1: 包含台语，包含长老教会，包含真耶稣
0: 啊，但是他是去推广同
1: 对，就是而且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坚持，就是他们会带国旗，会带我们自己的青天白日旗去，就是我们一个蛮有趣的特色。最主要是当地的地方政府是默许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民间交流，所以没有差。
0: 中国的听友比较熟悉党跟国家对青年组织的全面的领导了哈。其实过去台湾的威权时代啊，童军啊，也就是说这个中华民国童军啊，也曾烙上很强的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色彩哈。不过台湾在解除戒严以后啊，就很成功的让原本是国家主义准军事化色彩的组织啊，就逐渐蜕变成用非政府组织，就你认为就是一个民间组织了哈，就 NGO， 跟现代公民教育团体哈。这个你认为现在的蜕变已经很成功吗？
1: 我想这个蜕变的脉络是这样，其实是因为美国一直不断的在压着蒋介石不可以做跟大陆一样的事情。美国把童军视为国魂，这个应该稍微了解美国文化应该都会知道。
0: 是，我到那个美国国会去，会访问一些国会议员，他的墙上都有童军的那个，他觉得很光荣啊，而且他们的等级
1: 都是 Eagle Scout，
0: 都 Eagle Scout 嘛、嗯，所以他对于他是 Eagle Scout。是非常非常的骄傲的，他曾经是 Eagle Scout，
1: 对，
0: 这个是算他们最高等级吗？
1: 对，台湾叫国花啦，像我自己，
0: 我们国花，
1: 像我自己也是国花，
0: 那他们叫做美国
1: 鹰，就是鹰级童军，
0: 鹰级童军嘛，哈，鹰嘛，哈 ，Eagle 啊 ，Eagle Scout，
1: 对，
0: 所以他们就是会觉得说，童军教育对于美国的强盛哈是有一定的元素哦，因为几乎我看。那个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啊，比例很高哎、欸、，Eagle Scout 的比例非常高、啊，
1: 军人的比例也很高，
0: 是军人比例也很高，哈、哦，就是 Eagle Scout， 然后是 Army，、哦、
1: 对，
0: 这样的这个身份非常高。那你认为这样子的情况，但台湾不太一样哈、哦？
1: 台湾的状况这样，原本蒋中正的做法是想要跟共产党一样，把救国团跟童子军变成所谓的。
0: 哦，还有救国团，
1: 而且他们有成功，就是在战前是成功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抗战的时候其实是成功的，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就包含青年部跟童子部，就是青年部跟童子军这样子。美国是拒绝这样的，因为美国会认为童军就是有他的理想性跟他的宗教性存在，你蒋中正不可以乱搞，所以台湾才会切成两块，就是我们会有童军课跟童军总会。
0: 哦，对哈、哦，我们有童军课，我都忘了。
1: 童军课是蒋介石要的。
0: 但是童军课不见得就是童子军啦、啊、还是要有人去认证才行。
1: 童军课就是蒋中正想要让他整个军事化，让整个人都受过童军训、哦、让整个国民都受过童军训练。
0: 我记得当时候的童军课就绳子嘛，嗯，打绳结，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是基本的吧？
1: 对，
0: 那都有学过啊，嗯，那还不错、啊、 会

0: 打那些绳结其实蛮有用的。
1: 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么轻松的课程？其实是因为美国其实对这件事情是很
0: 有意见的，
1: 非常有意见的，因为他们认为这违背童军的精神。美国透过各种的管道告诉蒋中正说，你不可以把童军军事化，或者是你不可以要求全台湾所有的公民都受童军训练。他的能够顺利转型成为一个正常的 NGO 这件事情，是因为一开始在戒严时期，美国就设下了一条界限，就是你就是你总会这边，你就是要给我照世界童军总会的规定去执行的，才会变成说童军课仍然存在，但是童军课跟童军总会其实没有什么隶属关系，
0: 没有，
1: 因为童军课就是完全听命于教育部，但是童军总会是跟世界童军总会连结
0: 联系，
1: 所以他能够蜕变，其实是因为政府的手，因为国际的力量不让他进入到童军总会，他才有办法成功的蜕变、
0: 目前最后一点时间，你讲一下现代台湾的童军运动啊，到底何去何从啊？
1: 现在台湾童军运动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到底认同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其实我觉得国家认同的问题是童军运动一直不能够回避的，因为你现在的身份是台湾人，那你又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这个其实体现了台湾的一个历史的现象。那我觉得去用更有格局的方式去接纳这个处境，去近代时局的改变，是台湾童军运动一个提醒所有参与童军运动的人都需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0: 回归初心呢、就是回到基督教传统。
1: 对，就是回到那个爱人的传统啦，就是说童军本质上就是两个嘛，一个就是尽我的本分跟随时随地付诸他人嘛。那尽我的本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的诫命里面叫的就是爱主你的上帝嘛，就是你要尽前于你自己的信念跟呼召嘛。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随时随地付诸他人，就是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用台语讲比较真实，就是跳出病请求干地，你连自己的身边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守护了，其实你很难去讨论国家政治这种的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台湾的童军太容易被国家这两个字绑架。童军的精神本质上就是好好的善待你身边的人，好好的去
0: 非常非常重要哈、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李新元博士，是成功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啊。我们刚刚听得出来哈、他对近现代社会文化史、青少年组织、社会教育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者哈、那童军这个历史，我们今天很高兴李博士给我们很深刻的一个拨云见日了哈、就从过去、现在看到未来，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上次呢，在节目当中还没有分享完我的东京旅游啊，今天继续。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会把重点放在迪士尼啊。那上一次我已经跟听众朋友说过了，其实这是我女儿选的行程啊，重点就是来到迪士尼。那其实呢，从这一天开始，我们就已经算是有一点自助行的概念了啊。因为导游带我们到了东京迪士尼之后呢，基本上就是

大家各自解散。那一般的团圆呢就是玩到六点半呢，因为我们上次有说过当天呢晚上被企业给包场了，所以大家只能玩到六点半。那因为我的女儿呢，其实她的目标不只是迪士尼，还希望能够去迪士尼海洋啊，也就是在隔壁的乐园。那所以我们呢五点的时候就离开了迪士尼，然后再到这个海洋啊。那这个海洋的部分呢是我们自己在台湾就先上网去购票的，就买这个傍晚入园的票啊。好，那其实会想要去海洋迪士尼，就是因为在那里呢商店会卖玲娜贝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反正呢就是属于迪士尼的系列的这种玩偶啊。我女儿呢非常的喜欢啊，已经购买了很多，但是呢还是不满足，所以她这一次一定要去这个海洋迪士尼，因为呢在海洋迪士尼呢还有玲娜贝尔这些玩偶的表演秀啊，而且呢她是搭配的晚餐呢一起来表演的。那我女儿在网络上查到这样的资讯的时候呢，也早早就订了这个餐厅的票，然后呢也准备要去看这个秀哈。好，那就回到了我们先到这个东京迪士尼啊。虽然呢这两个乐园，一个是陆地的迪士尼，一个是海洋的迪士尼，其实就在隔壁而已啊。虽然叫隔壁，但是呢从这个陆地的迪士尼要到海洋的迪士尼必须要搭他们的一个度假的专线啊，也就是一个电车啊，至少要坐两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电车呢就坐得好迪士尼，充满童话的感觉啊。因为从外观来看呢，它的窗户造型通通都是这个米奇米妮的这种耳朵啊，哇，一看就是很有迪士尼的风格啊。那等到呢我们坐进去之后呢，我觉得这就是迪士尼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是游乐设施而已哦，在你连搭车的过程当中，你都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连把手通通都是米奇耳朵的造型，真的是超级可爱的。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很矮版的都一致性的，还有忽高忽低的，会让你呢真的是希望在里面待久一点，多坐几站。那我们因为呢自己买了这个海洋的票哈，所以呢我们五点钟就从迪士尼离开了，然后再到这个海洋去。那其实说真的啦，这样有点很不划算呢，因为这个迪士尼的门票要9900元的日币哈，那到了隔壁的这个海洋乐园呢，还要再花6000块的日币的门票哈，而且可能玩的时间也并不是那么的多，那没办法嘛哈，既然来都来了，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啊。那老实说，我觉得迪士尼它就是一个贩卖欢乐、贩卖梦想的地方，真的很多人愿意买单呢。我那一天就观察到了，在这个园区里面呢，大概至少超过一半以上的人都有穿迪士尼相关的东西，而且哦，是不管男女老少，我们会觉得迪士尼应该是属于很儿童的，其实并没有，很多呢都是像我女儿这样，甚或是像我这样的年纪，还有比我年纪更长的人都有啊。那还有各国的人士，他们都有精心打扮啊，比方说戴这个米奇米妮的发箍啦，或者是帽子啦，各式各样的造型啊，甚或是有人直接就穿迪士尼公主的衣服啊，每一个人背的包包啊，还有身上的配件，通通充满了迪士尼的元素啊。那像我这样完全没有做任何迪士尼打扮的，走在人群当中反而会有一点格格不入啊。那因为我们这一天的天气呢并不是那么的好啊，所以人潮呢就没有比平常来的人多，所以很多的设施虽然要排队啊，但是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那其实在前几站的时候，志毅呢都有就是开着我的手机就是全程的摄影啊，然后把它放在微博上。在这里呢我要插播一个很惊喜的事情啊，因为呢我们在做这些游乐设施的时候，其实他有讲解的人员他是用日文啊，老实说我自己也听不懂，那反正我就拍了以后呢放在微博上，后来我就发现微博居然可以翻译耶
好厉害哦。那我还特别请教了一下乐祥，就说他翻译的正不正确，乐祥说基本上都很正确，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微博的功能也越来越厉害了、哦、好，那其实在迪士尼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也就是呢有钱真的可以当大爷，你不想排队你可以花钱买快速通关，那你想看游行又不想提早几个小时去抢座位占座位，那你就可以呢在付钱去买这个观赏的区域，可以坐在海景第一排啊，看得最清楚，所以呢花钱在这里你可以解决任何的事情。因此我觉得迪士尼呢它真的就是一个超级会赚钱的地方啊。当然了，这里面的食物啊、玩偶啊、伴手礼也都不便宜，而且呢你还会发现呢在现场这些来迪士尼的人最后都还是大包小包的离开啊，所以真的是来都来了。当然了，我的女儿喜欢的东西我这个当妈妈也只能陪着买啊。其实说到了迪士尼为什么它可以吸引这么多的游客，其实我以前也曾经去过美国加州的迪士尼啊，但是老实说这次来到东京迪士尼我反而觉得呢它带给我更多的惊喜。虽然东京迪士尼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可是你走进去之后呢完全不会觉得是一个已经很老旧的乐园，因为它不断的有在更新，不管是游乐设施、动线、整体规划，甚或是很多的小细节，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它非常非常的用心。那以前呢我也玩过不少的乐园呢，但是来到东京迪士尼会让我感觉到它就是一个细节做到非常到位的乐园。那它不只是单纯的让你去玩游戏，而且让它在你整个过程当中让你一直都可以感受得到梦想跟幸福感呢。所以门票卖得这么贵好像也是有点道理的，毕竟呢很多人都愿意买单，愿意来到这里。再加上呢现在的迪士尼要搭配这个手机的 APP 很方便，其实我们呢可以透过这个 APP 来查询每一个游乐设施大概需要排多久，那你就可以去选择，而且呢在手机的 APP 里面也都有地图哦，因为毕竟呢这个游乐园真的很大哈，所以常常方向不一定搞得很清楚，地图呢就很重要了。那我觉得就是要善用它的这个 APP。 还有啊就是迪士尼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啊，就是我们想要点餐买东西的时候呢也是可以用这个 APP 呢来点餐的，也就是我们可能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或者在排队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去点餐，点餐之后呢你就可以到指定的餐厅呢再去拿你的餐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方便的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在现场排队啦，那只不过呢排队又要花另外的时间，因为连买爆米花啊，我说真的都要排队。当然了，在吃的部分呢，我觉得好吃的程度当然没有想象来的这么的高啊，但是呢，可爱的程度呢就没话说了啊。比方说，我那天买了一个米奇造型的松饼啊，也是呢。等了很久就是因为呢我们虽然用 APP 买啊，到现场呢还是要等待，因为它都是现烤的嘛，而且还没有座位可以坐，也是等了一下才有这个座位可以坐啊。但是啊说真的看到这个米奇的造型心情就好起来了。好，那这就是迪士尼它很厉害的地方啊，它卖的不只是食物，它卖的就是你正在迪士尼的感觉。而且我们去的那一天刚好是接近万圣节啊，所以到了这个下午的时候还有万圣节的游行，所有的表演的人员呢都非常的投入，不管是表情啦、动作啦，跟观众的互动的方式都非常非常的到位啊。所以我觉得迪士尼在训练员工这一个部分呢，他们也做得非常的专业，因此你会在里面一直感觉到，对，我现在真正的就是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面啊。其实我觉得每个女生小时候应该都有一个公主梦吧，哈，就是小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动画里面的城堡，她如果活脱脱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当然呢会非常非常的兴奋，也会想说如果真的搬进去里面住，那种感觉是该会有多好啊。好啦，那其实呢我觉得在这一天的傍晚呢才真的是
体力的考验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要自己去搭电车，还要到这个海洋迪士尼啊。那其实到了这个门口的时候呢，就已经很多人在排队了。那后来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我的手机已经快要没有电了，连行动电源也都快要没有电。因为这一天呢算是自由行，我的手机里面有交通的票卡，搭地铁呢要靠我的手机来刷卡，那另外呢还要靠这个 Google Map 的地图来导航啊。那很多的旅游资讯也都在手机里，如果呢我的手机没有电，我真的还蛮害怕的，万一迷路了怎么办？所以从下午开始呢，我

0: 几乎不太敢拍照，很多很漂亮的风景啦、游行啦、可爱的角色，其实我都没有拍啊，甚至连微博都不太敢发，因为我会想说，还是能够安全的回到饭店比较重要啊。所以，那一天真的就只能用我的双眼来看这些精彩的画面。真的回到饭店之后呢，我的腿已经不是我的腿啊，所以只好赶快洗澡休息加睡觉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第五天呢、也是一个重头戏，因为呢，它也是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其实我女儿就先做了功课，她安排好了行程啊。那段时间好兴奋呢，每天呢都在问我说：“哎，我们想要去哪里玩呢、那我要在哪里去订票啊，什么之类的。”其实现在网络的世界啊，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在台湾呢都可以来购买，就是在日本的这一些游乐设施或者是门票之类的。那包括了像是餐厅也是如此，所以他做了一些功课之后呢，就直接在这个网络上定位，甚或是呢有一些都已经付过餐费了，所以现在只要有一只手机，好像呢全世界都可以通啊。那当然了，这一天的自由行程重点就是我们第一个就一定要吃好的。大家也都知道，通常跟旅行团去旅游的时候，他们所带你去吃的餐未必是你会最喜欢的。那既然是自由行，当然我们就要挑我们自己口味喜欢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要吃好，第二个呢又要继续买哈。当然了，因为这次呢就是女儿她兴致非常的高，而且她有自己想要买的东西，所以呢这一天我们就选择从我们的饭店就是鹰谷站搭地铁到银座跟涩谷吃东西，加上呢买东西我们中午呢就订了银座要来吃烧肉啊，选择的这家餐厅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到了之后呢，就发现它是一个有小隔间的烧肉店。虽然我们看不到左右两边的客人，可是后来呢，听他们讲话的口音就发现，哎，都是台湾人哎，可见呢，大家做的攻略都差不多啊。那台湾人都跑来这里吃，我觉得确实是值得了，因为同样的餐点，如果在台湾的话，我觉得价格应该会高一点啊，所以在日本当地来讲，它的性价比是不错的。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就稍微在银座逛了一下啊。银座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成熟、非常时尚的地方，而且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即便呢是年纪很大的日本老太太，走在路上呢都很有自己的风格，不管是他们的衣服啊、包包的配件都搭配得非常的好，甚或是有很多都是名牌，让我会觉得好像日本的女生不管到了几岁都还是非常的重视自己的生活跟打扮哦，这个还蛮特别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搭了地铁要去涩谷。如果说银座是比较属于大人的世界，那么涩谷给我的感觉呢就是年轻人的世界。其实来到涩谷，我真的觉得有点像是台湾的西门町啊，它可能呢更时尚、更国际化的这种感觉，因为外国观光客真的超级的多。我一出那个地铁站就被人潮给吓到，因为你出站的时候一定要慢慢走，前面全部都是人，你根本走不快啊，老实讲根本就是排队的走的感觉。每次呢碰到这么多的人潮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有点恐慌了啊。好啦，说着说着好像我的游记又还没有说完啊，时间已经到了，那就留到呢明天再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RTI 剧场，破浪起航，风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金响生意说，小忍原本以为是花纹的线确实看起来像网子，优雅细致，让他忍不住看得出神。捕梦网是唯一漂浮在梦空间里的物品，他不知道素昧过去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但珍惜地保留这个捕梦网，是不是代表他仍然有点想回家呢？小忍这才发现，离开家时他什么也没带，唯一拥有的就只有自己本身。
1: 好像到了。
0: 此时笑提醒，要他们别在捕梦网下逗留。响声揽着他和库洛的肩，把已经睡着的绿毛塞进怀里，带着两人前往入口。小忍悄悄回头，想再看一眼捕梦网，但是笑挡在他身后，只撞见笑要他赶快往前走的眼神。
2: 那是素昧姐的秘密吗？
0: 他忍不住在心中浮现疑问，想问，但是又不知道该不该问出口。毕竟大家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也有，因为他也没把父亲的事情告诉其他人，就算他那么喜欢大家，依旧难以吐露。猫咪们踏上土地后便一只只转醒，但即使睁了眼仍然没办法马上反应过来，也许是因为从漫长的梦境中回到现实需要一点缓冲的时间。克莱尔轻推猫咪们说，
3: 到家了，去吧，你们只是做了一场有点不可思议的梦。
0: 猫咪们张嘴打了一个好大的呵欠，伸展柔软的腰之后一只只离去，消失在森林深处。天空终于泛白，小忍想起自己几乎一晚没睡，才慢半拍地感觉到强烈的睡意，难怪绿毛已经支撑不住，不顾场合直接昏睡。响声说，
4: 回去好好睡一觉吧，我去跟船长商量商量，看可不可以晚点出发。哎，船长，不如这样好了，等大家睡饱之后再上路，您意下如何？
1: 去睡吧，几点出发都没关系。响声，你也去睡，没睡饱不准起来。
4: 遵命，船长大人。
0: 他们在清晨还带着倦意的微光下走进屋里，拉上所有窗帘，即使太阳升起也不会被吵醒。响声和笑本来要走，却被克莱尔挽留，翻箱倒柜地找出毯子给他们打地铺，同时也不忘先让湿透的库洛和小忍洗个热水澡，喝下预防感冒的香草茶，才放他们去睡觉。当素昧正想打开梦空间的入口时，也被克莱尔拦下，说女孩子一起睡没关系，便牵着她走进卧房。清醒的黑猫没对素昧发出低鸣警告，踩着柔软的肉球跟在两人后头无声溜进房间。克莱尔的房间跟素昧的很不一样，充满了粉红色，温馨又可爱，虽然不是自己喜欢的风格，但是个舒适且能放松的空间。从穿过粉色小毛球串起的门帘后，素昧就开始默默观察。抱枕上缀着流苏，好几只猫咪娃娃并排靠在床边，拼布灯罩看起来也像是亲手缝制的。看来克莱尔和棉很像，都喜欢布置，在家里摆满自己喜爱的东西。其实他想拒绝克莱尔的邀请，毕竟对方严格来说并不是他的朋友，而且他在森林奔波了一整晚，满身脏污，他担心会弄脏这个漂亮的房间。虽然穿过门帘，他依旧伫立于门口，透过面具看着克莱尔的动作。特制的面具有着类似墨镜的效果，覆盖双眼的同时仍能看清视野，不管是在最深沉的黑夜，还是只开了一盏立灯的昏黄室内。黑猫熟练地跳上床，迅速选定位置，窝在猫娃娃之间，完美融入其中。克莱尔摸了摸黑猫的头，脱下黑大衣挂起，里面一身长版蕾丝睡裙，怎么看都不是出去救援时该穿的衣着。克莱尔问，
3: 怎么不进来？
0: 他同时按下墙壁上的开关，让浴室的灯亮起。看来克莱尔不是会用魔法偷懒的类型，素妹早就知道对方是魔女，她能感觉到些微的魔力流动，但是太弱了，

0: 实在太弱了，完全不是棉的对手。素妹回道，
1: 怕会弄脏，而且我不累，在客厅等他们起来就好，谢谢你的好意。
2: 我放水让你泡澡，你们今天不是又要出发，不好好休息不行哦。
0: 克莱尔走进浴室，素妹很快就听到水声。克莱尔的语气就像妈妈的叮咛，也许是平时习惯照顾猫群的关系，她可以想象克莱尔对猫咪说话时就是这个态度。
2: 那只水怪，
0: 哗啦哗啦的水声中传来克莱尔的声音，但是后半却被盖过了。
1: 什么？
0: 克莱尔走出来又问了一次。
2: 那只水怪，你们是怎么抓到它的？以前有只猫差点被它拖进水里吃掉，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救回。它能掌控湖水的升降，利用浮起的水面去做陷阱，捕捉无知误闯的陆生动物。我好对不起小忍，为了救我们让他留下恐怖的回忆。他还好吗？晚上不知道会不会做噩梦。等等出去看看好了，如果睡不着再弄一杯绵绵果牛奶给他喝。
1: 不用担心，其他人会照顾他，做噩梦惊醒也有人陪。我已经叫棉把水怪带走，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意外。
0: 素妹也有这愧疚的心情，但是被库洛捏了脸颊，又看到小忍因为救回大家而露出的笑容，自责跟愧疚感好像都淡了不少。至于那个问题，问他怎么抓的，以他的能力来说其实也不是太难，但是他没有打算明说。他跟克莱尔不过是旅途中的一面之缘，这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不必说这么多。见他自然地避开问题，克莱尔也没坚持继续追问，只说道，
2: 谢谢你愿意出手帮助不认识的我们，你真善良。
1: 没事，伙伴也被抓走，顺手而已。
2: 你真的很善良呢。
0: 克莱尔轻笑，一边点了蜡烛放进精油灯，从盒子里拿出精油滴入水面，温暖香气融在空气里，是淡淡的甜橙香。善良，素妹自己可不这么觉得，那是和她沾不上边的形容词，然而克莱尔却说了两次，明明自己都只是依循自己的想法行动而已。出手就笑他们时，也是因为他忍受不了族人的偏激。收集50样东西进行交易，只是想救回自己的恩人和伙伴，也为了能继续待在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家。他不善良，全都只是满足私欲的同时刚好帮了人。克莱尔回到浴室，等水声停止后又走出，二话不说将素妹推了进去，并贴心地把新的浴巾和换洗衣物递给她。
2: 就当我也是顺手吧。
0: 门被克莱尔关上，素妹回头，浴缸已经放满了水，蒸汽袅袅升起，她的手指轻轻划过水面，水是森林色系的浅绿，应该是舒缓疲劳的沐浴剂。真不习惯啊。她摊开手里柔软的棉质睡裙，再看了看身上完全撑不上干净的皮衣，最终还是脱去衣物，让全身没入温度适中的水里。今天跟水还真有缘啊。素妹思考着，棉会不会控制不了那只水怪，要是不小心让水怪苏醒，说不定会在棉的梦空间里大闹一场。虽然她确确实实交了50样东西，但是可没办法保证交换的生物没有危险性，要是真的发生暴动，棉一定又会抱怨连连吧。如果水怪能自行伸出湖水，那又会是更好玩的景象。棉和他的宝物们将会以另一种方式漂浮，该会是多新鲜的经验。爱好追求各种有趣事物的棉真该体验看看。素妹勾起唇，突然有点想看到时对方会露出什么样的怒容。

第二次睡醒的小忍感觉充满元气，一睁开眼睛就迅速起床，和围绕在身边的猫咪们说早安。他记得睡前时还没有这么多只，大概是在他们熟睡时穿过猫用小门进来，找了个喜欢的位置就睡着了。猫咪们

0: 不然他真的好怕猫咪们又中了眠的能力，再次一觉不醒。被叫醒的猫一脸无奈，睡得好好的突然被挖起床，就像早上不想去上课的他。响声提醒他，猫是夜行性动物，白天基本上都在睡觉。小忍才恍然大悟，对那几只猫咪说对不起，轻挠他们的下巴作为补偿。
1: 你看，猫咪们已经不怕你跟笑了耶。
2: 也许他们做了一个大家变身成为英雄解救他们的梦，也有看到我们两个，所以才觉得这两个高个子人类没那么讨厌吧。
0: 响声靠近身旁一只刚睡醒的花猫，先让花猫轻轻闻过自己的味道，才附上它厚实的毛，摸头顺毛，轻柔摸背，又挠了挠下巴。花猫眯眼，舒服的抬头，发出呼噜声，还懂得自动转头换位置，方便高个子人类挠遍每一处。笑周围也有猫，补眠时打地铺，一身黑衣粘满了猫毛，看起来很是狼狈。绿毛不会掉毛，米兹欧没有毛可以掉。小忍忍不住呵呵笑出声，笑一定没想过那身帅气的装束会遇上意料之外的烦恼吧。小忍和库洛向克莱尔借了粘毛滚轮，两个人像个小小油漆工，在笑身上辛勤滚动，直到黑衣恢复纯黑。滚轮只有两只，绿毛没得玩，只好在猫咪堆里打滚。猫咪一看到有颗会跑的绿球，被挑起了玩心，全都追着绿毛跑，玩得不亦乐乎。好和平的早晨啊！小忍看着屋里有大家的身影，感到满足又幸福，打从心里希望这样的和平会一直持续下去。

破浪起航，丰说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乐，
1: 音乐，
0: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点15分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点15分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我的人口贩子呢，我的拉拉好朋友又帮我介绍了一位履历非常丰厚啊，我们一直在群组里面之前都还没有收到履历的时候，他介绍说是他的一个亲戚一个姐姐，结果履历来了以后啊，不得了啊，这个怎么样的不得了呢？我们请我们自己来宾来细说分明哦。欢迎我们的娟琪姐，
1: 谢谢吉娜，谢谢、
0: 欸、娟琪姐好，
1: 对，来宾大家好。
0: 欸、娟琪姐为什么说履历很丰厚呢？因为娟琪姐跨足的领域呢，其实都是社会之士，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她吗？对不 对,
1: 对，
0: 有过政治领域、哦、然后有过公益领域、哦、然后有过企业领域，对不 对,
1: 对，
0: 这众人之士的领域都有。

0: 跨足过，而且本身是政治大学政治系毕业，是这样子吗？
1: 政科班，
0: 政科班毕业的， 对，
1: 对
0: 不对？那娟琪姐，你在念政大的时候，政大就是你本来的理想科系嘛？因为有些选择政治系的，就像你现在在做的这样事情一样，本来就是对公益之公众知识很有兴趣。
1: 当然不是啊，
0: 不是。而且你高中是北医女啊，北妖女
1: 啊，对啊，是啊，
0: 北妖女。
1: 我的人生其实应该这样讲齁，我本来就是、
0: 有个前半段的故事，是不是？
1: 对，
0: 有个起，
1: 对、哦，因为从小那个家中人口比较多，
0: 是
1: 父母生了五个，十指浩繁、
0: 哦，
1: 然后我又身为老大，那从小呢，父母的经济也就是一般的
0: 小康之家，
1: 小康之家、也不是小康，算贫穷之家，
0: 贫穷，毕竟有五个小孩，对
1: 对
0: 对。
1: 穷之家，因为你想想看齁，一个七口的家庭住在一个17平不到的只有两房的房间，
0: 哇哦，
1: 父母一间，那另外一间就是塞了五个小孩、
0: 嗯、哼哼哼，
1: 然后上下铺，所以我小时候的生活比较像是那种，你知道吗，读书
0: 熙熙攘攘，永远不会有安静的一刻，
1: 对，而且呢睡觉是不能翻身的，因为我父母生了五个、哦，然后呢一男四女，然后男生睡上铺，女生睡下铺，那下铺，
0: 哇，一男四女啊，
1: 对，那想必下铺是不能翻身的、
0: 嗯、哼哼哼，
1: 然后要睡就睡得直挺挺的，
0: 嗯，所以一辈子要身正，
1: 是所以小时候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我觉得挺好的，
0: 嗯哼，
1: 因为呢你就知道说，诶，在资源匮乏的状况之下你就要靠自己，
0: 嗯、
1: 哦，那也看得出来其实父母很努力，
0: 嗯，
1: 但是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1970年代左右，其实你很，你虽然是机会很
0: 多，那个年代父母也许都很努力，
1: 都很努力、
0: 嗯、
1: 但是台湾的经济也就这样，
0: 嗯哼、
1: 哦、那所以再加上生的小孩子多，然后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很清楚知道我必须要赶快出社会工作，
0: 而且你又是长姐，
1: 我又是长姐、
0: 哦、
1: 对，然后我还记得小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呢，就是要想办法这个在外面很吵杂的状况之下我还能够背历史，好，我还能够背书背国文，然后呢到念高中的时候呢，我念高一我就知道我要赶快去找家教赚钱，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只要去家教赚钱，譬如说一个月家教费4000块、
0: 嗯、
1: 那我就要拿一半回去给妈妈，
0: 嗯哼，
1: 哦，那我自己留2000、嗯、这样子，
0: 嗯哼，
1: 哦，那以这样子的状况一直到我考上政大，
0: 嗯、
1: 哦，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诶好，那自己开始筹学费了。
0: 嗯，
1: 所以我在高中考完上大学的那个暑假，哦，我也做过了很多的工作。
0: 嗯，
1: 哦，就是有去窗帘部剪过工厂，窗帘部工厂剪过窗帘布。哦，那做两天我就仓皇逃跑了。
0: 嗯嗯，
1: 哦，因为那个时候就想说，爸妈供不起我的大学学费，
0: 嗯，
1: 对，然后就去剪窗帘布。
0: 没有拿奖学金之类的吗？
1: 没有，那时候
0: 还没入学，
1: 考完大学还没有入学，
0: 嗯，
1: 根本还没有入学，可是我就要缴学费了。
0: 嗯，
1: 对，
0: 第一笔学费，
1: 第一笔学费是要自己想办法去缴的。
0: 嗯，
1: 那因为我以前因为确实家境会比较困难一点，然后所以就是我的打工的费用一半拿回家里，一半自己存还不够，所以我就是去窗帘部剪，窗帘部工厂剪窗帘布，然后去卖录音带，你还记得吗？在很早那个年代的时候是要那个什么，
0: 你是说拉着机器
1: 就是背着两袋的录音带，然后
0: 不要问我还记得吗，娟琪姐我不知道这种事情
1: 我们这个年代齁，我相信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可能 maybe 会有人记得，
0: 嗯，
1: 就是说诶那个时候就是在推什么很多的什么英文老歌的录音带，
0: 哦，
1: 然后就是
0: 怀念金曲，
1: 怀念金曲
0: 1999
1: 之类的然后呢你去卖了一套之后，哎，可能你就可以有100块200块之类的，
0: okay，
1: 啊，那时候学生嘛，学生人力最便宜了，
0: 哦，
1: 所以我每天就背着两袋的录音带在街上。
0: 你是说在一个暑假里面在做这些事情吗？
1: 对，
0: 你把你24小时充分的利用，
1: 充分的利用，
0: 点点滴滴都去攒钱了。
1: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叫做去那个圣玛丽月那个圣玛丽那个面包店，对，去他们总公司去包月饼，
0: 哦，
1: 然后从 一个小工读生做到公投。
0: 哇，你说一个暑假的时间吗？
1: 一个暑假的时间就是为了要赚学费。
0: 真的很优秀诶、欸、不愧是五个兄弟姐妹之中的老大。
1: 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圣玛丽缺工，我就把我

0: 的弟弟妹妹啊，不、哦，弟弟没有，帮妹妹
1: 一起打工，
0: 对，带带去
1: 帮姐姐一起赚学费，
0: 帮家里帮自己也赚生活
1: 费。所以那时候念政治大学政治系，其实是有一个经济的考量吗？
0: 有经济的考量，而且我的首要目标其实是要考律师，我想要当律师。
1: 嗯，
0: 所以呢，我的第一志愿
1: 律师应该会是台大法律系之类的。
0: 对，但是我那个时候、嗯、那个资质还没有到台大的程度，所以我的第一志愿是法律系，嗯、但是没有考好就。念政治系，但是我觉得政治系确实是它造就了我现在的我，它的养成以及我后来进入到立法院的工作，都是养成我现在很重要的养分。所以
1: 一个经历，
0: 对，
1: 正科班出来之后
0: 也还好，我后来没有去念法律系这样子。对，
1: 就是律师也是一个蛮危险的工作，万一从政，
0: 是没错。
1: 有些那个就是不好说，好，这个我们今天不谈政治啊，对不对？
0: 是
1: 没有，我们今天还是要谈政治，
0: 对，
1: 因为呢是跟娟琪姐她的人生履历有相关的。
0: 对，
1: 所以你毕业之后就一脚就开始你的政治生涯了吗？还是之间有过一些什么其他的？
0: 应该这样讲，我一毕业，我还没毕业之前，我就开始急着找工作。因为我同学当中，当然家境好的不乏其数。
1: 哦，也许还会出国念个博士。
0: 很多，我们班上同学一半以上都是出国留学。那个时候我也曾经做过小小的奢华留学梦。然后呢，我想说，好，我就自己存钱。对，但是呢，我还是要得先找工作啊。所以我还没毕业的那半年呢，毕业前半年我就赶快去找工作。然后就那时候妈妈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小的广告，就是施明德先生要找助理。对，然后我就去应征了。然后我还记得我去应征的时候呢，是五大教授来面试我。那个时候的想说找工作哪有这么困难，是五大教授，那时候是施先生身边的重要幕僚。
1: 那时候他是立委，
0: 他是立委兼党主席。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是这么大的阵仗，所以第一关的
1: 时候，那时候对于党派之间或者是说政院府院之间这些的概念还没有
0: 还没有这么，
1: 可能有一个雏形，但没有想到会是这么，
0: 对，我其实是
1: 严肃的一件事情，
0: 我其实是没有任何政党的。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当我们都念政治学嘛，念国际关系嘛，
1: 应该去观察很多这种
0: 对
1: 政局变化，或者是世界各地或者我们国内的一些。
0: 对，我其实在念一女中的时候，因为学校就在总统府旁边嘛，我那时候其实对民进党的印象坦白说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因为每次要考试我就会面临到什么这个报，就是什么要游行，然后要封街，然后永远都是封，
1: 就会造成上课的麻烦。
0: 对，永远都是封总统府前面那一段，然后呢就会造成我的那个上课或者是考试的一个混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奇怪啊，那事情好好的，
1: 那我在这边干嘛？
0: 对，好好讲不就好了，为什么都要这个上街头呢？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有时候这个行动的抗议是一种政治必要的手段。
1: 是。
0: 对。那这也是达成目的的一个方法。
1: 方法之一。
0: 对。那个时候还小，年纪小不懂事。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我那时候如果觉得我可以有投票权的时候，我就要投国民党。那时候心里这样想，我就觉得
1: 一方面也是那时候其实蛮算是一党独大的一个教育形态。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从小念的书可能就是国立殡仪馆编出来的嘛。
0: 对。
1: 他们编的故事当然就是会偏重于什么这样子。
0: 对。啊，那个时候就是还不清楚，但是只是用自己很粗浅的想法，就觉得说民进党是乱党。
1: 很直观的。
0: 对。结果没想到我毕业后第一个工作竟然是去党主席办公室应征。
1: 而且还五大教授来面试，
0: 是，而且第一关就是要写新闻稿。
1: OK，
0: 对，然后我就是用我自己很直观的想法来写，结果既然就被留下来了。
1: 哦，
0: 对，然后呢，也很幸运的，就既然被安排到 立法院当法案助理，嗯，然后呢接下来还有机会去晋升施主席，当他的秘书，
1: 当他的秘书，
0: 对，因为就是可能吧，嗯，那个时候我的各方面的反应让他们觉得说
1: 还有口条，
0: 这个小女生好像这个出生之犊不畏虎，嗯，因为呢没有人敢点出施主席这个写的文字稿的问题，嗯，我既然就很白目的直接讲，
1: 我可家里的大姐呢，我下面有四个兄弟
0: 那时候根本

0: 根本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大人物的这种胆量了。
1: 可能在更大一点更社会化一些之后，大家会比较知道人性之间的角力，但也许的确那时候还年轻，所以你可能会怀抱有一些理想目标之类的，所以就会觉得要把事情做好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在进行。我觉得初生之犊这种形容是没有错的。
0: 对，然后施主席，
1: 但殊不知施主席他也许也很大度，
0: 他很大度，
1: 他就觉得 OK 没问题。
0: 对，他那时候就很能够容纳那个算是年轻一辈的意见。嗯哼哼，对，他也觉得诶，你的建议都颇好的，这样。
1: 那就很棒啊，等于说算你进入职场以后第一个遇到的是好老板。
0: 好老板，
1: 对不
0: 对。
1: 然后这是关于就是说诶，进入政治系以后啊，政科相关进入了政治领域。
0: 对。
1: 诶，这个政治领域感觉其实水很深啊。
0: 很深啊，
1: 是不是这样子？而且又是党主席身边的秘书，就会知道更多的秘辛。但我们今天不讲秘辛
0: 哦，不能
1: 讲娟琪姐自己的人生故事脉络，对不对？
0: 哦，当然。
1: 那这是等于说第一份工作就踏进了政治领域了。后来延续政治领域的工作，大概延续了多久？还有跳职别的政治工作、政治范围吗？
0: 没有，我政治工作就一个工作，一个老板到底，
1: 就是施明德。
0: 施明德，然后呢，就是一做就做了十来年
1: ，
0: 对，然后跟着他到处征战。他在台南选立委，兼任党主席的情况之下，台南选立委，选了两次，后来又在台北选立委，好，那也选了好多次，那。当选落选之间我都始终一直在施主席办公室。
1: 已经是左右手的概念了。
0: 应该是家人般的
1: 感情。家人
0: 我有点像他女儿的味道了。就是说已经不只是处理施主席的公事，连同他家人的事情我也要当总管。
1: 真正的是一个，对啦，家人，小女儿
0: 就打点主席的，譬如说哎，这个家人之间有什么需求啊。
1: 对啊，因为他公务繁忙的话，的确家事这个事情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忧烦的点，所以等于说必须要让我们政治人物他可以安心的去处理公众之事的话，秘书这个角色也很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就是各种打点都要处理的妥当。
0: 对，那也是他把我训练的很好，就是那个各种反应都得要有这个及时的这个，你知道吗？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处事方法，
1: 就是最好的时间说出最正确的话。
0: 是的，没错。
1: 最快的时间做出最明确的判断，
0: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先来听娟琪姐今天的第一首歌哦。第一首歌是《绿岛小夜曲》。
0: 对，
1: 绿岛小夜费玉清的绿岛小夜曲。
0: 对，
1: 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要叫这首歌。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0: 它是跟我的义父义老板的施主席有关，因为他坐牢坐了26年半。
1: 是，
0: 对，他一辈子就是为了他的
1: 政治
0: 理念，
1: 因为都在绿岛，
0: 他奉献他的政治理念，所以他也付出这个一些代价。对，他是我很尊敬的长辈。那这首歌是他很喜欢的，那他已经过世2年了。那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他。
1: 想起这位义父义友，
0: 对的，
1: 然后的老板
0: 长辈。对，
1: 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的词也很优美，然后他在描述的也是台湾，
0: 对，
1: 然后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情怀吧，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以前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然后我每次都会演唱这首歌曲，所以我对这首歌有一个特别的感情在。那我们今天听的是费玉清的版本。
0: 好，
1: 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刚刚说到就是第一个老板嘛，施明德主席，然后从政治圈退下来之后，其实有另外成立了基金会，嗯，然后娟吉姐其实也是跟着过去，然后你说这个基金会其实是做口述历史的保留，
1: 对，
0: 他保留一些可能他自身的观察哦，他自身在这个职场政治圈里面
2: 提出的政策、就是、
0: 提出的政策，然后在国外一些可能他集合很多的好的与坏的，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保留下来，
1: 对，
0: 供于未来。

0: 就是说，哎，国家可能一些进行说，为了要从政的人，他们一些
1: 年轻人的、
0: 文史资料，
1: 对，
0: 作为参考这样子。
1: 对，
0: 那在这个工作也做了应该有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
0: 一段时间之后，又跨足了不同的领域。因为在履历里面，你还要写你有跨足金融业，
1: 对，金融业，
0: 哦，这是接下来的下一步吗？
1: 这个算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小小的转折而已。哦、对，那那个金融业的时间不久啦，哦、对，那但是后来呢，在金融业顶多一年左右，
0: 哼，
1: 哦，然后后来就是有一个契机，嗯、我的妹妹她在一个上市公司工作，
0: 是，
1: 然后她也被征询说是不是要创业，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的背景是学法的嘛，
0: 是，
1: 好，我从国会才刚结束没多久，嗯、然后又在金融业，所以我妹说那我们一起创业吧，
0: 嗯哼嗯哼，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投入医疗器材的一个创设。
0: 医疗器材，
1: 医疗器材就是我们现在在捷运站、飞机场、公众场合都看得到的心脏电击器
0: AED，
1: 对，
0: 嗯嗯，
1: 我们就
0: 所以是算全台湾的第一个在做这个 AED 这个医疗器材，
1: 应该是说我们是全台湾第一家国产制造厂，
0: 国产制造厂，
1: 对，然后代理的话是有一些公司已经之前比我们早更早之前就代理了，
0: 嗯，
1: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没有立法，所以其实 AED 不普及，
0: 嗯，
1: 而且也很贵，
0: 嗯，
1: 那因为卫福部就现在的卫福部，以前的卫生署，他们认为说其实如果说有人心脏疾病发生 OCA 的时候，
0: 嗯哼嗯哼，
1: 如果身边有 AED 及时救援的话，
0: 它其实是一个黄金救援的
1: 医疗器材，对，五分钟之内用的话，其实这个人他恢复正常的几率是很高的，
0: 嗯，
1: 所以呢卫福部后来才决定要立法，
0: 嗯，
1: 那也很幸运的就是在我切入这个产业之前是还没有法令的，
0: 嗯，
1: 那等到我跟我妹妹开始申请证照啊，然后呢就是跟
0: 国外走完公司流程，
1: 都走完，然后开始申请证照，嗯，核准的时候呢，哎，
0: 台湾
1: 立法了，所以
0: 通过，
1: 对，所以我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0: OK， 所以那时候已经就是说已经研发出来这些器材了，
1: 已经我们得到国外的授权
0: 了，然后在台湾就是自行
1: 对
0: 产出我们国有品牌这样子，
1: 对，第一台国产品牌，那我们也是得到卫福部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辅导基金的辅导，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不是医疗器材本科出身，嗯，我是学法的，
0: 是，
1: 对，但是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我用我在立法院的一些 know how 知识，嗯，对法律的知识，然后我好好的从头开始学习，嗯，我跟着原厂学习这台机器的性能，
0: 嗯，
1: 以及它进口到台湾之后我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0: 嗯，
1: 然后我在市场上我需要给市场什么样的教育，
0: 嗯哼，
1: 对，然后我需要做好什么售后服务，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我的专长刚好让我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些
0: 东西架构起来， SOP 也让它清楚，
1: SOP 对，建制好，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从我们两人公司到现在整个公司已经规模快30人了，那我们北中南都有办公室，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就是用意就是要做好台湾的在地的服务，我就为台湾人的生命把关呢，啊。
0: 嗯，那我觉得今天也是机会难得，因为我们其实常常可以看到 AED，
1: 对，
0: 这个东西，它就是会在各个公共场域就会出现一个 AED 这样子。那像刚刚娟姐讲的，它其实有一个来到台湾以后，它的服务，它的一个训练流程，它其实有一些使用上面或者是一些讲师，
1: 对，
0: 然后他会在哪里教大家使用这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我们哪里可以学习到这些知识，机会难得，可以顺便跟我们听众分享吗？
1: 当然好啊，哦，你们大家看得到的公众场合的 AED，嗯，其实你如果仔细看，
0: 嗯，
1: 基本上在箱体的上下方或者是左右方应该都会有这个卫教宣导图，
0: 嗯，
1: 应该都会有一个简单的叫做教 CD 的急救流程，
0: 嗯嗯，
1: 那第一个教就是当你发现身边有人突然不明原因倒下的时候，你第一个叫就是叫醒患者，
0: 嗯，先看他意识有没有清楚，
1: 哦，对，因为可以叫得醒当然就不用急救了，
0: 嗯嗯，
1: 对吗？有可能是喝醉的人嘛，
0: 嗯，
1: 对不对？好，叫不醒的时候呢，你第二个叫就是要赶快求救，
0: 嗯，
1: 好，叫119，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医疗专业嘛，就算你是医疗专业也得求救啊，
0: 是，
1: 好，所以呢第二个叫就是叫 119

0: 通知救护单位，
1: 对，然后叫拿 AED、嗯、所以第一个叫是叫患者，然后确认他有没有呼吸，有没有生命征兆、嗯、哼哼哼，都没有的时候第二个叫就是叫119、嗯、叫拿 AED、嗯、那 C 呢就是你不要离开，因为你已经求救了、嗯、那 C 就是你当场对那个患者做 CPR 急救，C 就是 CPR、嗯、那 D 呢就是 AED defibrillator、嗯、就是除颤、嗯、当你继续对这个患者做 CPR， 因为他没有呼吸没有意识了嘛、嗯、对不对，好，那你已经求救了，救护车还没来，那你就是立刻对他做 CPR， CPR 一直做一直做，做到 AED 来，那让 AED 接手、嗯、AED 就是等于一个小小的心脏科医师的概念、嗯、他让贴片贴在患者身上的时候， AED 会自己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心脏问题，是不是需要先电击，如果需要电击他就会自动的叫你按电击键，嗯，然后按完电击键，
0: 这个是需要那个等于说专业医疗人员来的时候再判断吗？
1: 都不用，
0: AED 不用，
1: 就是都不用、嗯、所以 AED 为什么可以越来越普及，就是因为它是傻瓜电击器，它已经是进阶到说非常简易操作，嗯，然后呢又可以在专业医护人员还没到之前，你就可以先解决心脏的不跳动的问题，嗯，
0: 先让他心率恢复正常，
1: 对，然后至少他不要脑死嘛、嗯、我觉得人最麻烦的是脑死的时候，你要
0: 就算救回来可能也会损耗
1: 植物人、嗯、然后也可能是造成家庭负担社会负担很重、嗯、所以呢 AED 的存在是因为这样，所以政府立法，嗯哼，对，
0: 一个黄金急救时间，
1: 对，
0: 哦，所以哦，哇，那这个法律很重要，这个法律的推动很重要、欸，
1: 很重要，
0: 它事关就是所有人都可能发生的一个状况，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12年前政府卫福部已经立法，叫做紧急救护，在立法院已经立法通过，就是修法，嗯，紧急救护法第14条之一就是公众场合要设 AED， 嗯，那14条之二就是用 AED 急救除罪，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是有人倒下了都不干我的事情，因为我救了没事呢这个人家会告我，所以不要有这种担心，
0: 其实蛮多会就是大家会
1: 有这样
0: 心理
1: 压力，
0: 对对 对， 對，有这样的压力，
1: 那这个法令就是政府要鼓励大家你就尽管去救，
0: 对
1: 对，那他要鼓励大家变成是一个善心的小天使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会有一些罪责加诸于你，嗯，对，
0: 而且就是娟妮姐这个公司做了以后，这又要扣到你另外我们刚说你其实做了很多公众之事、哦嗯、还有一块是公益，
1: 公益，
0: 对，那也是因为公益的关系，我后来也是因为跟拉拉比较有联络，也是他帮我介绍了很多就在从事公益的朋友，
1: 对，
0: 然后他说姐姐你们公司也是会例如说送给偏乡资源比较匮乏的地方，然后就是赠送他们 AED，
1: 没错、
0: 哦、然后这样子的一些器材，因为他在费用上来讲可能不是最贵的医疗器材，但也是一笔器材
1: 不小的
0: 费
1: 用
0: 这样子，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哎，我今天算是第一次听到 AED 的一个场，我虽然常看到它，但我没有认真的走过去看它到底是什么，
1: 而且怎么用、哦，而且什么时候要用，
0: 叫叫 CD，
1: 对，
0: 叫叫 CD 这四个口诀，
1: 对。哦，
0: 哎，还，我下次，我等一下经过捷运站的时候，可以
1: 认真看一下，
0: 来看一下。
1: 捷运站的就是我们家的 AED 啊，
0: 真的哦，应该国内大部分使用的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自有品牌？
1: 对对对，嗯，
0: 好的，那我们等一下来听娟妮姐的第二首歌之后，来聊聊你的公益之路，
1: 好，
0: 好不好？是跟你会不会是跟你原生的背景也蛮有关系的，或者是一些，因为就拉拉的说法，我听他说是因为他会有这样子的善心发念，是因为从小就有长辈带着他在做这些事情，
1: 是 是， 是，
0: 嗯，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这一块。
1: 好，
0: 今天娟妮姐的第二首歌是《抉择》，欸，嗯，蔡琴的《抉择》，
1: 蔡琴的《抉择》，嗯，就是在我人生当中，我面对好多的机会哦，那就是怎么选择你的人生道路，嗯，其实当然当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你很容易就选错条路嘛，齁，那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就是我觉得我身边一直都有贵人，嗯，对，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面临生人，包括我自己的妹妹也是我的贵人，嗯，哼
0: 哼，他找你一起创业，
1: 对，他找我一起创业，然后呢我的长辈也是训练我这个就是在人生阅历当中很丰富，所以我可以认识很多达官贵人贩夫走卒， 我这个都有机会认识
0: 普罗百姓都认识，
1: 对，所以我的、嗯、我的。

0: 应该这样讲，我二十几岁，我从大学毕业开始，我就非常多的这个界面可以大量的接触人群。
1: 嗯嗯，
0: 对。那我自己的跟人的互动的能力也就是这样锻炼来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选择这首歌，一来是在我那个年代它算是我自己很常听的民歌。
1: 嗯，
0: 对。那我自己以前弹吉他我也会弹。
1: 哇，
0: 对，
1: 还是才女来着。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当时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首歌很能印证我的心境。
1: 嗯嗯，
0: 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转折都要靠智慧。
1: 嗯，真的齁。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等一下再来聊聊你的许多抉择之路。好，
0: 嗯，
1: 好，关于你的另外一个人生的道路。
0: 好，
1: 算是一个分支
0: 公益之路
1: 公益之路。
0: 好
1: 我们先来听歌。
0: 好谢谢。

0: 刚聊到就抉择嘛，
1: 嗯，
0: 对。那其实像公益这一块呢，我们这个拉拉，你的妹妹，你的堂妹，
1: 堂妹，
0: 她算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不得了，就是一个公益之女神，
2: 对，
0: 公益女神，
1: 对对对，
0: 对，她可以废寝忘食的在做这件事情，
1: 真的，全家动员，家族动员，
0: 对，我觉得非常厉害，就是孩子们也是跟着她作为一个身教，让孩子们也看到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觉得非常感动，
1: 嗯嗯。
0: 那姐姐，你是因为妹妹这样子的发愿来做这件事情，还是你其实你们是从小就一起接触到这些事情，然后你有一个这样的理念？因为刚刚说到嘛，你其实一路以来，例如说你说达官贵人也好，贩夫走卒也好，你认识很多的人，你当然知道各个阶层每一种人他们会有不同的烦恼，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但是公益它一般来说都是针对比较弱势的一些团体，
1: 嗯 嗯, 嗯，
0: 来去做一些资源性的服务，
1: 嗯 嗯, 嗯，
0: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起心动念？
1: 我最早做公益是跟拉拉不一样，拉拉的公益之路可能是跟我奶奶过世，我们共同的奶奶过世了之后，
0: 嗯，
1: 然后有一群师姐来诵经，
0: 嗯，
1: 那群师姐是很善心的，哦，
0: 嗯，
1: 那就是义务来帮忙，所以后来拉拉的母亲拉拉他们就跟着师姐一起做公益，
0: 嗯，
1: 那我的部分呢是比较跟我的工作有关，
0: 嗯，因为你做医疗器材，
1: 对，我没有，我在立法院，
0: 哦，立法院的时候，
1: 我在立法院的时候其实在施主席的办公室，我那时候做法案嘛，那我做的法案的界面就很广了，我们因为施主席是民进党党主席，然后他本身呢又是属于不太跟那个商业公司相
0: 是
1: 就是勾结的
0: 政商
1: 勾结，他不实行那个，他修的法都是非常的这个不利益的法、
0: 嗯哼哼，
1: 譬如说动物保护法，
0: 嗯，
1: 譬如说中央研究院的这个组织法的修正，
0: 嗯，
1: 他修的法都是比较冷门的法，
0: 嗯，
1: 而且不会是有利益团体需要送钱给他，他才可以
0: 政治
1: 为了修那些法对那些利益团体有好处的，
0: 嗯，
1: 所以你看他修动物保护法，他是第一个就是努力的在帮那些动物这个你知道吗奔走，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还有人吃狗肉，
0: 嗯，
1: 对，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个是台湾实在太野蛮了，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变
0: 成推动动保法，
1: 对，然后呢所以我的公益之路大概就是从
0: 那
1: 个时候开始启蒙，然后呢我加入了动保团体，那时候也领养了一些小狗、流浪狗，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我的一个好同事，也是施主席办公室的一个好同事，他是现任唐氏症基金会董事长，
0: 嗯，
1: 他在年轻的时候呢跟太太就是生下了第一胎是唐宝宝，
0: 嗯，
1: 那个时候

0: 候唐氏症基金会的规模并不大，然后他们呢也是觉得这样子的孩子的未来如果没有经过早疗，如果没有经过辅导，那么这个孩子的一生就这样子
1: 好像就被放弃了，
0: 对，就被放弃了，自己放弃也变成家里的负担，所以我那个同事呢就是林董事长林振霞董事长，他非常的有理念的人，然后他就是去改造整个基金会的体制，然后他导入了国外的很多进步的做法，包括说给这个残障的小孩，不管是他现在已经做到不管
1: 不一定是唐氏症，
0: 不一定是唐氏症，你可能是自闭症，可能是过动症，可能是有whatever 身心症，然后呢有残障，你提早治疗早疗，先有早疗的部分，早疗呢之后呢，然后你开始辅导，如果他的年纪足够成熟到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好，
1: 他可以维生，
0: 然后他就做了一些小作所，那小作所的概念就是让一些经过简单训练的身心障碍的孩子们，他可以手做香皂去卖，他可以手做饼干，包装饼干去卖，
1: 是，
0: 对，他就是辅导小孩开始做一些手作，然后呢就是自给自足，好，不要是被别人施舍，
1: 对，
0: 然后当然他们也努力的奔走去媒合企业资源，
1: 让他们钓个小鱼吃，
0: 对，没错，然后他也媒合了一些社会资源，然后让基金会的有一些 funding、可以做更多的有用的事情，帮他们这些小孩
1: 持续的运作，
0: 持续的改善他们的能力，所以这些孩子们呢他已经不是家里的负担，也更不是社会的负担，他反而带给社会很多欢乐，因为他让这些孩子们有跳舞的能力，有才艺的能力，可以打鼓，可以画画，甚至还有去举办。
1: 更好的状况是就是像一般人一样的生活，
0: 是，没错，
1: 其实是这样，
0: 而且甚至是辅导他们衔接进入一些社会，譬如说像我们现在企业界也会
1: 有一些职场，
0: 有些职场上他必须要有一些比例，
1: 有比例
0: 对，去聘请身心障碍者，
1: 对，
0: 那就是把状况
1: 好的，其实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看得到，
0: 是，
1: 比如说星巴克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企业机构，
0: 对，对，那他们自己也自己有直营的商店，好，那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改变就是让台湾变成是一个更民主，好，更有人情味的一个国家，
1: 更有人情味，然后也同时也向这些家庭减轻一些负担，
0: 对，
1: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有其门而入，就是知道这孩子就是孩子并不是只能这样子而已，
0: 对，
1: 他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及早，就像刚刚说的早疗，有些甚至于藉由早疗，说不定其实只是很轻微的状况，他可以做很好的调整，
0: 没错，
1: 从这样开始，
0: 从这样开始，
1: 其实是一个朋友感动了你，
0: 感动了我，而且他现在还更扩大自己的能力，到他可以把那个孩子们譬如说这个零到二岁的公共托育做得非常的好，他把一个公托的环境，他让
1: 现就是一般的孩子，
0: 一般的孩子，正常孩子，因为唐氏症基金会他们的量能已经大到就是说他可以栽培很多好的社工，好的幼教师，啊，譬如说假设我们未来这个我们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1: 就是投入就是社会产业，一般产业，
0: 一般
1: 的
0: 产业，
1: 孩子的那个，
0: 对，他解决的是反而是
1: 低龄
0: 教育，你看哦，他们从协助身心障碍的孩子变成不是困扰了，协助他们可以自立，透过治疗，透过辅导，透过教育，然后让他们变成是有能力去贡献他们的能力在这个社会上，之外呢他还可以帮正常的家庭去照顾好小孩，你看这是多令人感动
1: 的
0: 事情，真的
1: 很
0: 伟大。我而且不止现在不是公托而已，不是零到二岁，他还扩展到幼教。
1: 哇，
0: 所以
1: 全人教育吗？
0: 是，
1: 对，未来要朝全人教育的目标发展。
0: 他现在已经要朝那个身心障碍者的全照顾。全日托的方向，就是说好，假设今天我们家里有一个身心障碍者的话，他的照顾到他终老都不要成为这个家庭的痛苦，所以他这是他的目标，
1: 我觉得这样这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他不是政策吧，他其实是比较像基金会自己在做这个事情，
0: 对，
1: 然后政府其实政府单位应该也会有相关的合作，
0: 对，
1: 对不对，相关的合作，我觉得哇，这真的是很全方面，
0: 是，所以是这个朋友感动了我，然后我长期也跟着他，从
1: 你有回思就是反思想说那你可以做一些什么，
0: 对，
1: 这样，
0: 所以我一直是这个基金会的董监事，那就是一路以来不管是我在哪个领域

0: 我就协助这个基金会就是做一些政策的参赞，
1: 嗯，
0: 然后呢甚至是协助他们募款
1: 或者是共同讨论可以去怎么进行
0: 之类
1: 的，你现在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如何去推进它这样子。
0: 因为这个也我觉得是今天要做政治是所谓的管理众人之事，
1: 嗯，
0: 我们今天虽然有幸在政治界工作过，但是呢我自己很体认到我自己是不适合当政治人物的，
1: 嗯，可以不用做管理但你可以协助众人之事，
0: 对，所以我觉得公益是一个很好的把我们自己有用的资源有用的人力有用的认知
1: 媒合起来，
0: 对，媒合起来用在
1: 帮助这些弱势
0: 台湾社会，
1: 让社会更好，其实群众就会更好，
0: 对，
1: 我觉得整体大家人民的幸福感也会提升
0: 主要是我们觉得台湾太棒了，
1: 对， 我其实也这么觉得，
0: 我太爱台湾了，所以我觉得把我们有用的人力我们要回馈给台湾，就是这样子做，
1: 嗯，
0: 对，
1: 今天谢谢娟琪姐来节目分享，我们时间挺有限的，但是我觉得听你在诉说这些理念，不管是你以前的政治经验也好，或者是说成立这个AED 这个公司，一路到公益这件事情，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体悟很深了，因为这个事情也是我个人会比较想要去知道去理解的一些面向，
0: 对，
1: 那谢谢娟琪姐的分享，
0: 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听娟琪姐的第三首歌曲啊，卡本特，Yesterday
0: Once More、
1: 哦、
0: yeah，
1: 我算是一个可以感觉得出年代感的歌单，
0: 你比我年轻这么多。
1: Yesterday Once More 是一首经典歌曲啊，
0: 非常经典，
1: 我年轻人也是听过，我们的助理 Sam 三十几岁也绝对是听过的吧，
0: 对，
1: 是不是？嗯，
0: 非常经典，对，
1: 这首歌有特别的故事吗？昨日重现。
0: 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我单身未婚，到现在都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族，但是呢我照顾过八个小孩，我的八个小孩就是我兄弟姐妹的孩子，那这个是我家的第一个大孩子呢，他从小喝奶不好好喝，睡觉不好好睡，但是我只要放这老歌他就好好睡了，
1: 他就会安安静静。
0: 对，
1: 卡本特木匠兄妹的那个声音，这个歌手的声音，女歌手的声音是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0: Magic， 对，
1: 没错，
0: 有磁性，
1: 很少有这种直底的声音。
0: 对，
1: 好，那今天谢谢娟琪姐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来自木匠兄妹的 Yesterday Once More， 谢谢娟琪姐，
0: 谢谢，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你要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陈娟琪，娟琪姐。在娟琪姐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的，欢迎来信其他 TIDI.ORG.TW 或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在 IG 上搜寻吉娜 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0: 呀，上述资讯欢迎私讯我。那接下来就请娟琪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娟琪。那我这个前半生呢是在政治圈工作，我的后半生呢是在做 AED 的这个心脏电击器的急救的事业。那在做急救事业的同时呢，我也是同时的兼顾就是台湾社会这块土地的需求。那身为台湾的一份子，我这辈子呢走过很多的国家，那走到最远的之处呢，我永远想的是说，我去到任何再美丽的国家，我心里还是爱台湾的。我都觉得台湾真棒，台湾人真好。那这块土地有我们的大家共同的记忆，有我们大家好不容易胼手胝足这个打造出来的一个美丽庄园的面貌。所以呢，我一直觉得说，如果可以，我们这辈子生活当为

0: 生成台湾人，这是我们的荣幸。
1: 嗯，
0: 那我希望台湾更好，我希望台湾人更幸福。那如果大家呢，在你们的生活的周边，如果有发现说有哪些地方适合有 AED， 但是呢，却没有能力去承受购买这一台 AED 的时候呢，那请来跟我联络。那我们的公司呢是凯乐斯股份有限公司，那电话是02-22-21-7819，我都欢迎大家呢来跟我联系。那我们有能力呢为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的生命安全做多一份守护。谢谢。
1: 嗯，谢谢娟琪姐。那到时候我们在出快讯的时候，我会再把这些字资讯文字化给所有的听众朋友看到，就是如果在你生活的周遭有这样子的资源的匮乏的话，就是欢迎联络娟琪姐哦，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有机会，就是曾经捐给南机场，然后之前曾经也有问过说，诶，要不要捐给南回医院，但是我觉得他们也很棒的一点就是说，诶，我没有一定要收，或者是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拿，但是他说南回医院那时候是给我们回复说因为他们有，所以希望把这些东西给其他更需要的人。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像娟姐说的这种台湾人的善良，大家希望资源就是不要过度集中，大家都可以拥有这些事情。
0: 没错。
1: 那今天谢谢娟琪姐的分享。那你今天要放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Alin 的幸福在歌唱，对不对？那这首歌曲其实也很符合现在你的心情吧。
0: 对。
1: 对不对？你的人生感觉之前小时候想必也不会是很轻松的，然后还要自己赚学费，一路看了很多不管是政治现象、现实面或者是一些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相信大家都是苦乐参半的生活。
0: 没错。
1: 但是一路到现在你是活得很自在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然后也希望这份幸福可以给所有的台湾人。那大家记得，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资源匮乏的话，要联络我们的娟琪姐哦。
0: 对。
1: 今天再次谢谢娟琪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这么多，我觉得很感人也很有用的知识。
0: 谢谢大家。
1: 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祝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被誉为是台湾70后最会说故事的人，也是一位华语首席故事教练。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许荣哲老师，要来为我们上一堂故事课，并且呢，这本书的书名是《故事课之王》。我觉得读完这本书之后啊，真的蛮有被鼓励到的感觉。那是怎么样被鼓励呢？等一下就要请许荣哲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老师你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荣哲，许荣哲。

0: 泽。
1: 啊，老师的身份其实挺多的哦。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首席的故事教练，最会说故事的人，许荣哲老师呢也曾经入选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
0: 对，
1: 那老师这条路比较没有积极的经营吗？
0: 其实应该我的状况比较特别，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读理工的，然后到台大读研究所，24岁的时候，然后对在做的那些论文啊、水库操作啊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就跑到台视去学编剧。那我去学编剧的时候，一边学编剧，我还跑去台北火车站对面有个救国团的总部去学电子琴、吉他、漫画、剪纸。就是有一个人在24岁、25岁学那么多东西，就是他非常非常彷徨，然后开始发觉到我有一点天分的其实是在编剧，所以就开始从编剧，然后再来就是小说开始着手。
1: 嗯，
0: 所以真正开始在27、28岁的时候，其实是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
1: 嗯，
0: 那其实一路也写很久。那可是对我而言，其实故事这件事情很妙，故事就是所有东西的基础。你学编剧，你写小说，他们都是要个故事。那因缘际会，就是其实在台湾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就是需要故事的人比较多，需要小说的人比较少。所以这就变成有点像是哦，就是你顺着市场，然后就从你的天分里面，然后找到一个你的市场，然后去发挥。
1: 许荣哲老师呢是水土保持学系啊、哦，大学的时候之后呢是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研究所，都念到研究所的时候，你才开始真正的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0: 其实在台湾的状况就是，台湾的教育就是有一个价值观，然后告诉你说啊，那个哪个学校比较好啊，理工比较好，然后你完全没有概念，你只是被推着走。
1: 嗯，
0: 到研究所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人会管你的、
1: 哦、
0: 反倒没有人在管你的时候，你才开始去你的兴趣的探索。这其实是很悲伤的。
1: 嗯，
0: 对，
1: 嗯，是。
0: 但我觉得虽然很悲伤，但至少我在25岁24岁的时候开始大量的去接触到我觉得各种的可能，然后从这里面找到两三个我很喜欢的、
1: 嗯、
0: 就一路做到现在。
1: 嗯，
0: 但虽然我说很喜欢的是小说啦、编剧啊，可是这一路我们去弄了一个电影公司啊，去弄了桌游啊，还是做故事行销啊，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事情。
1: 嗯，
0: 所以其实人生可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1: 是，
0: 对，
1: 是，嗯，许荣哲老师呢曾经带领过200多场的桌游活动啊，所以是华人世界结合桌游跟文学的第一人。老师做了很多开创欸。
0: 对，其实就是我自己是从文学出身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开始接触桌游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幻想如何把文学跟桌游做一个连结。
1: 嗯，
0: 所以你想得到的什么《红楼梦》啊、《西游记》，其实都是可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桌游。
1: 嗯哼，
0: 对，或者是很枯燥乏味的一门课，它也有可能是桌游。
1: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故事课之王，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来好好的说一个故事。在这本书当中啊，那许荣哲老师又跟大家分享啊，你获得的第一个跟文学有关的奖项，也给了你这个写作的信心，就是台中县文学奖。那其实呢，老师得过了蛮多很重要的文学奖，诶，有梁实秋文学奖、时报文学奖、青年文艺创作奖，还有吴浊流文学奖。那我们从这个台中县文学奖开始讲起好了。
0: 好，那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是念中兴大学嘛，
1: 嗯，
0: 后来跑去台大念研究所，然后在台大的过程中我跑去学编剧，然后编剧要发表跟拍出来其实是难度比较高，
1: 是，
0: 所以写成小说去参加比赛反而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1: 嗯哼，
0: 那当时我就看到一个文学奖叫台中县文学奖，
1: 嗯，
0: 我就本能的反应出来，诶，我不就是读台中中兴大学吗？
1: 对，
0: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小说去参加比赛。然后有一天就是那个副刊的主编嘛，就是陆寒秀，嗯，打电话给我说，诶，恭喜许荣哲先生啊，你的那个作品得奖了，啊，小说得奖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台中县文学奖，你跟台中县有什么关联吗？
1: uh-huh.
0: 我就很本能的说，有啊，我就是中兴大学毕业的啊。
1: 嗯，
0: 他就说，可是中兴大学是在台中市，就是你在中兴大学读了那么久，其实把台中县跟台中市搞混了。
1: 嗯，
0: 啊，我说该怎么办？他说，因为我们的评审小野老师很喜欢你的作品，
1: 嗯，
0: 所以 你去

0: 找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说那个虽然读台中市，但有没有可能住在台中县啊、嗯、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哦、是，
0: 诶，我就说有，我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时候是住台中的大理，就是大理太平、嗯、就是台中县、
1: 哦、
0: 太好了，那赶快去找你的房东、哦、去证明，然后就是很幸运的就拿到证明之后就去得这个奖、嗯、那得这个奖就是因缘机会，他们就请我有点上台致辞、嗯、那我上台致辞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我讲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然后也就是在那个机会底下认识同样一个得奖人，就是我的太太，
1: 是，
0: 所以其实那个其实是犯错了，因为我就搞错资格嘛、嗯、对，可是却因此而得了我一个人生最重要的第一个奖项、
1: 嗯、
0: 紧接着在那个地方认识了我太太，对不对，然后从此我开始觉得我真的会写作了，因为没有想到我的第一篇小说就被那个小雨老师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嗯、
1: 是，
0: 那小雨老师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很像蔡明亮，对、
1: 嗯、
0: 那青少年哪吒，所以就开启了有一个哇，原来我的作品是往那个光谱去移动的、嗯、所以在那一次错误里面、嗯、我得到了第一个就是一个第一个文学奖项，第二个就是我的文学地图， OK， 第三个就是我的后来的文学伴侣，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人生是这样的，就是你以为犯错我们就会连结到处罚、嗯、但是犯错有没有可能连结到奖赏，那么中间那件事情要做什么？
1: 嗯哼，
0: 所以这本书其实一开始的主题叫犯错领奖赏，跟大家分享一些错误，但如果你多做了哪一部分，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奖赏。
1: 那这位文学伴侣呢，我也曾经在节目中跟这个李怡婷老师做过一个连线的访问，因为李怡婷老师呢是台湾的萨提尔教养专家，有很多相关的书籍。
0: 对，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许荣哲老师的这本书叫故事课之王，那副标题就是即使人生挫败了，也要为他找到值得奖赏的理由，也是刚刚老师所提到的哦。这个得到了台中县文学奖的这个奖赏呢，是让你最早意识到犯错是可以领奖赏的一个人生故事。然后我是想挫败哈，是我们平常蛮常讲的，
0: 是，
1: 但或许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对台语没有那么熟悉啊，挫败要怎么样来形容它，那种状况会比较贴切呢？
0: 就是如果你硬要直翻，其实可能有点像拉屎，但它其实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就是你人生遇到的倒霉事、
1: 哦、
0: 你无法控制的你不想要遇到的事情都被你遇到了、嗯、然后我们就说、嗯、啊挫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比较接近是完蛋了。
1: 对对对对，嗯，不过真的在这本书当中啊、哦、老师又举了一个孩子的例子啊，也就是告诉他说啊，是真的有一个挫败的情况之下，但是呢，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在孩子的心中留下是说啊，这件事情好丢脸哦，我当时做的这个不小心拉肚子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一辈子心里的创伤。没有，老师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换，
0: 对，
1: 那也是我们在这本书啊读到的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0: 所以其实这个副标即使人生挫败了也要为他找到一个值得奖赏的理由、就讲到我的小孩子，我的小孩子在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到青青农场旅行、
1: 嗯、
0: 然后青青农场的往上走是合欢山，我们就想要去爬合欢山的东峰，那是百岳、嗯、小孩子都可以上去、
1: 嗯、
0: 可是车子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小孩子就说爸爸我肚子痛，就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带他到那个山边、哦、路边去、嗯、可是裤子脱下来他说爸爸我不小心怎样、嗯哦、他挫败，那没有办法，你就只好帮他清一清。但其实我在脑中里面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痛苦的一个东西是怎样，就是我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
1: 嗯、
0: 都因为在课堂上挫败，然后所以就讲从我生命中消失了。那到现在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消失，但是你合理去想不就是转学吗？
1: 对，太丢人了。
0: 对，可是为什么就是这两个在课堂上拉屎的同学转学？所以对我而言有一个本能的想想，就是说这其实是一个会让人家觉得好丢脸好丢脸不知道怎么自处的状况、
1: 嗯嗯嗯、
0: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跟我儿子说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两个姐姐，他们会笑你、
1: 嗯嗯嗯、
0: 可是车子继续往上走的时候，我就找到一个地方，昆阳，那个地方叫昆阳，有厕所、嗯嗯、我就想说下去帮他洗洗屁股啊，擦擦手，然后紧接着上完厕所洗完手之后回来的时候，发现车子停车场漏了满地的冷却剂，冷却剂全部漏光光，我想完蛋了，那不能

0: 能再往上开了啊、嗯、对不对，我们就只好往下开、
1: 嗯、
0: 那基本上这个旅程已经结束了。然后紧接着更离奇的就是我们在往下开的过程中，我就听到一个广播的讯息，那个讯息就是有一个叫艾诚的，其实是超级偶像的冠军，有一年他得到超级偶像冠军，然后太太是一个也是一个
1: 演员，
0: 对，
1: 王彤，
0: 对对，王彤、嗯嗯、然后他就在那一天跳楼自杀。

0: 你是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星座专家，你就会就是水逆，人生遇到水逆事件了。可是对一个说故事而言，他都在一直在找关联。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整个回程过程中，我儿子也是闷闷不乐，然后我就偷偷的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因为你拉屎救了我们全家，要不然车子往上开的时候，冷却剂流满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车子会爆炸。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自觉？不纯粹是因为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而是爱晨。
1: 哦，
0: 我其实我从来没有听过爱晨的歌哦，但我经常看到他上报纸，而且都是社会新闻。他就是可能之前他们夫妻之间有一些风波啊，然后上社会新闻，然后力挺妻子，然后在疫情期间他开的店好像倒了两三间，然后赔了500万，就是他人生的倒霉事太多了。那倒霉事太多的时候，人的心理压力就受不了，所以。对我而言，这件事情应对到我儿子，我儿子相对来讲当然是小事，可是我想到的就是即使人生挫败了，也要为他找到一个值得奖赏的理由。所以我就帮我儿子找到一个值得奖赏的理由。你拉屎救了我们全家。那其实非常有趣的就是说，这件事情我后来把它变成一个故事，我也经常说给我儿子听。然后有一次我太太去演讲，然后我只好带着小孩去一个演讲场合。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说，爸爸等一下会讲你的故事哦，啊你觉得尴尬的话你就放在旁边不要听。但没有想到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儿子就在门口偷偷听，然后我就突然灵感一动，我就跟他讲说，刚才我故事里面的小男孩现在就在门口，他一直不相信拉屎救全家这件事情是一件荣耀的光荣的事情，他还是觉得会有人笑他，但我现在请大家帮我一个忙，用你最热烈的掌声告诉这个孩子，不会有人因此而嘲笑你。只要你愿意把它说出来，它就会变成一种正向的力量跟价值。那当然大家都很捧场啊，给他用力的鼓掌。但其实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过程中，说故事的过程中，变成一种叙事治疗。
1: 是。
0: 现在在我脑袋中，那两个以前因为拉屎后来消失的两个同学，本来都是一种忧愁的小脸。就是国小二年级就离开了。那在现在在我脑中，他们其实有一天他突然变成了一种笑脸，你知道吗？我们好像穿越了过去，去改变了一个事实。
1: 是，
0: 所以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的观点造成的。所以其实用一种比较有趣的说法，就是我穿越了时空去改变了自己。
1: 是，那在今天我们介绍的故事课之网哦，这本书当中，那老师也谈到了很多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犯错的一些经验。
0: 对，
1: 但是后来呢，故事都有了那种峰回路转的转变，所以我觉得里面有很多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又很精彩的故事哦。我觉得大家看完这本书哦，读到了很多像老师自己的故事，就会有一种让我们被松绑的感觉。
0: 是，
1: 就或许你也困扰于以前犯过的一些错或者很糗的时刻，我们学会了这个说故事的技巧之后，好像也可以帮自己的这个故事重新写一个结局或剧本。
0: 对，其实你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上 99.9% 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你当时的感受是快乐还是痛苦。但藉由说故事这件事情重新去找到一个观点，然后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是超级棒的事情。
1: 是。
0: 这不就是最重要的吗？我举一个很平凡的小故事。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去参加足球比赛，然后足球比赛完之后，我们要赶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参加一个那个魔术表演的活动。可是搭车的中间移动过程中，我儿子就说他的那个足球的道具啊、工具啊、什么东西都忘了带。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回去带。那回去拿的时候，代表这个魔术表演可能就完蛋了。然后儿子就看我脸色就很难看，他就突然说：“爸爸，我跟你讲哦，等一下我把那个足球鞋拿回来的时候，你帮我拍一张照片。”我说：“干嘛拍照片干嘛？”他说：“你不是常常讲吗？犯错领奖赏啊，那你就把这件事情写在脸书上，然后你就可以犯错领奖赏了。”我听完的时候，其实是又好气又好笑。但是等到了晚上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好气没有了，只剩下好笑。但我现在在告诉你的时候，那就是完全是一个正向的价值了。在时间的流动里面，你那些错误的东西它会慢慢去改变，藉由你说出来去改变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我在说故事的时候，其实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叫 FACE 公式。
1: 对，
0: FACE， 所以 F 就是找到那个错误， F fine 找到错误。

0: 然后再来 A 是 accept 接受，接受这个错误，然后再来 change 改变这个错误，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要把它说成光。
1: 嗯，
0: 这个光不只照耀了你自己，也照耀了别人。
1: 嗯，
0: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提到的一些当时犯的错，如果你只是闷着头不管它，随着让你生命中陪着你一辈子痛苦，那当然就是你就白白被这个折磨了嘛。可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它，甚至去更改它，最后把它说成光，那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对我而言它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啦，对我而言其实就是说有一句话是那个二次世界大战那个英国的首相叫丘吉尔，他有一句名言叫不要白白浪费一场危机啊，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危机太多了嘛，
1: 是，
0: 可是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就是害怕紧张担心，可是丘吉尔却说不要白白浪费了一场危机，意思就是危机来了我们要做的那件事情就是逆转它，把它变成奖赏。所以当我们遇到挫折痛苦折磨的时候，不要想着完蛋了，而要想着我要怎么翻转它，把它说成光，然后还有怎样，最后还收获了很多奖赏。
1: 是，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许荣哲老师。那老师的身份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故事教练，最会说故事的人，还有呢，老师是小说家、编剧、导演。许荣哲老师呢，也是走电人电影公司的负责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的这个从错误当中啊，怎么样来逆转胜的这个故事呢，是年轻的时候想当导演，后来就去电影营来应征辅导员。
1: 对，
0: 这个故事真的是百转千回，我觉得那个老师很厉害。
1: 对，那个就是这个很妙，就是说你的当辅导员其实最主要目标就是免费听课，擦擦黑板啊，倒倒茶水啊，所以你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是搞不清楚状况。你也是第一次到那个营队嘛，然后后来就带错教室。那带错教室基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但这件错误后来放大了，是因为我把大家讲跟老师讲啊，我们带错教室了，我们必须要移动。那其实我们全班大概都是三四十岁左右，对电影有梦想的中年人。OK， 然后老师说啊，没关系，错误了我们就移动。那我们就移动到另外一个新教室。那其实是一个八月大太阳底下，所以每个人在移动的时候，其实就是会发现发牢骚，然后就是满身大汗，然后好到了一个定点，然后开始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冲突”。OK， 写下冲突这两个字之后，开始要上课了。我就看到外面有一堆人朝我们走过来。我想说怎么朝我们走过来，我就出去跟那个辅导员聊一下。没有想到他说：“哎，我们才出去十分钟实习，你把我们教室给占住，那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们就一对，天哪，我们原来的教室是对的，
0: 你原本是对的，
1: 对。然后我居然又把大家带到一个错的地方，就是你错一次，大家是发牢骚。错两次大家就会讲爆炸了，而且太阳很大，
0: 太热，
1: 然后这样一搞我们又要回去讲20分钟，然后大家就不想走了，大家就愤怒，然后老师就说啊，这个大家的愤怒我非常能够理解，老师说我也有错，因为他自己没有核对，所以他去核对了一下之后，对，我们确实是应该回到原来教室，然后老师就承诺说等一下我一定好好处理这个辅导员，给大家一个交代，然后最后大家只好怎样跟着那个老师走回去。那整个过程中我就一直想要逃走，但是因为大家一直回头骂我，害我没有机会逃走。然后紧接回到教室的时候，老师就把我叫上讲台啊。其实我当时二十几岁，底下大概都三四十岁，然后都是缴钱来的，缴钱来就是大爷，所以我其实是很焦虑的。但我一直告诉自己说不要怕，至少他们不会打我。好啦，但老师就把我的那个名牌翻正，对着大家许荣哲给大家看一下。他说我们做错了我们就要面对，这句话你很熟悉，我们做错了就要面对，但紧接着老师怎么面对的让我觉得哇，真的一辈子难忘。老师紧接着问底下同学说，你们来学什么？电影营啊，我们就是在学电影啊。紧接着老师就问，那电影是什么？电影是什么？大家瞬间有时候讲不太清楚。老师说电影就是

0: 戏剧。哎呦，对对对，电影就是戏剧，没有错。嗯嗯、那戏剧又是什么？大家又讲不出来了。戏剧是什么？讲的乱七八糟。老师说，戏剧就是冲突。你们来学电影，电影就是戏剧，戏剧就是冲突。那怎么学？这位辅导员用20分钟让我们体会到这辈子最深刻的冲突。各位，你回头看一看，你曾经看过20-30个人一起愤怒的样子吗？嗯，不要说你们没看过，老师我也没有看过。而这个辅导员让我们体验到这辈子最深刻的冲突，所以还不给这个辅导员鼓掌一下，大家都愣住了。这是酸吗？这是在高级酸吗？但没有想到老师就真的开始鼓掌了。老师一鼓掌，大家就讲脑波弱的就受不了，就跟着鼓掌。但没有想到鼓掌十几秒、二十几秒之后，老师还不停，老师就慢慢走到一个脸最臭的脸的旁边。他说：“说故事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说故事就冲突，电影就冲突，你就会说故事吗？你就会写剧本吗？你就会拍电影吗？不会啊，要步骤，要给人家步骤。所以冲突分作两个步骤，叫制造冲突跟解决冲突。嗯哼，你去看所有电影，一定有个制造冲突，一定有解决冲突。就像现在一样，我们台上的那位辅导员制造了冲突，那总要有人来解决冲突啊。他就拍拍那个同学的肩膀，脸最臭的同学肩膀。这个你并不是为台上的人鼓掌。”你是为自己鼓掌，一旦你鼓掌了，冲突解决了，这出戏就落幕了。
1: 是，
0: 然后那个同学一听完之后，脸就变得比较缓和了，来轻轻的鼓掌。其实我当时的非常非常激动，我想我被骂被责备其实是应该的，但居然有一个老师用他的电影里面的智慧去帮我把这件事情轻轻的转过来了。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从今以后只要这个老师遇到任何困难我做牛做马都要报答他。
1: 真的
0: 真的，因为你犯错到被鼓掌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推崇那个丘吉尔那句话了，不要白白浪费一场危机。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危机其实是一个很棒的转折或者奖赏。所以这个老师为我示范了一个东西，就是如何用你的专业，我要讲的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做到这件事情的。可是那个老师不是像一般人就说啊，大家原谅他啦，他涉世未深啊，或者是说啊，来我们请他怎样，请大家喝饮料好了。他的解决方法不是一样，
1: 对，
0: 他转换需求。你们的需求是想要来拍电影学电影，所以我浪费你的时间。但我如果告诉你刚才那个就是电影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叫冲突，那你就觉得哎呦赚到了。所以他把怎样负面的转成正面的，其实就是这本书的最重要观念，就是观点的问题。
1: 是，你
0: 觉得痛苦的观点一转，天哪、收获太大了。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电影课的电影营的老师，他一定可以当一个很好的编剧，
0: 对，
1: 很棒的编剧。
0: 对，所以其实电影其实它有分很多面向，
1: 对，
0: 它不只是剧本是故事，但它可能还需要怎样。跟演员互动，教那个演员怎么演戏，甚至要理解人性，他才能够拍出一个打动人心的。所以电影是一个多层次多面向的东西。
1: 好，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同样的一件事情，看你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看它，那可能就会把危机化作转机，然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局，就可以看到它的光。好，所以接下来呢，那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因为这本书的设计，我们说故事课嘛，所以这本书呢设计了有14堂课。
0: 对，
1: 那在第7堂课呢叫烂故事的力量。
0: 对，
1: 这个烂故事的力量这一篇里面呢，也就讲到了许荣哲老师的小说家的身份，在2003年到2005年跟其他的一些小说家组成了一个小说家读者8P。 P 什么 ？People 啊？
0: 对 ，People 是八个人。对对对对对。
1: 哎，这八位，
0: 对，
1: 包括许荣哲老师，现在在我们的华语的文坛来讲，都是赫赫有名的。
0: 对，其实我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胖的一个组合，就是我们当年就是有八个人，然后刚出了第一本书、第二本书，我们就有一个幻想，我们要来改变文坛。对，其实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八个人里面，有一些人是从艺术那边过来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哎，人家有文艺复兴啊，所以文学里面应该有些什么复兴啊，或者一些浪潮啊，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个东西。那其实这些年过去的很多东西，我们当时想要做的事情，很多都没有完成。

0: 但你看其实这八个人全部都还在文坛上面
1: 是
0: 做类不同的事情，嗯，然后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后来拍《火神的眼泪》李志强，嗯，对，或者是高一峰，嗯，就是小说家，
1: 哎，
0: 他其实也在央广当过主持人，
1: 对
0: 对啊，或者是那个
1: 萨提尔的李重建，
0: 对，他萨提尔是台湾最重要的萨提尔的推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从写作这件事情延伸到很多各种不同地方，嗯，但这些不同的领域他们都有个核心，就是说故事。
1: 嗯，但是这一刻呢，所谓的烂故事是什么故事呢？是愚公移山。
0: 对，就是
1: 这个是很励志耶，我们从来没想到它是一个烂故事耶。
0: 这个很有趣啊，就是说其实在我国中的时候，愚公移山是收录在课本里面的，
1: 啊，
0: 现在是没有的。
1: 嗯，
0: 但其实愚公移山在讲的，就是在歌颂的就是努力，然后愚公努力不懈，嗯，然后把它完成的移山动作，嗯，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在讲的概念叫什么，就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在以前的年代就是选择太少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努力，但现在因为选择太多了，所以最重要就是要选对。那在这个时代里面，愚公移山其实有点价值观就有点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价值观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就是天下文化办了一个跨年演讲，
1: 嗯哼，
0: 就找了11个人，包括那个红蓝啊，嗯，包括严长寿啊，天文馆的馆长，美术馆的馆长，就各行各业，然后都找一个里面的一个台柱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就是故事的代表嘛，然后去做一个每个人在跨年的时候讲11分钟啊短讲，
1: 是，
0: 那我就讲了一个叫烂故事的力量。一般我们都说好故事嘛，那我就来说一个烂故事的力量，嗯，我就说我最讨厌的故事其实就是愚公移山，因为对我而言这个时代的价值不是靠努力的，更多时候是靠选择。
1: 嗯哼，
0: 那愚公移山可以带给我们什么事情呢？如果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观，那我们怎么去看它呢？
1: 嗯，
0: 我就讲了一个故事嘛。如果你把愚公当主角，那你最后就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是一个努力不懈、坚持到底的故事。
1: 嗯 嗯。
0: 可是换个角度好了，愚公里面有几个角色，例如说愚子愚孙，愚子愚孙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哎，好像没有啊。愚公说要移山，他就说 yes sir。好，哦，那愚公说你们要一辈子移下去哦。好 ，yes sir。然后我死之后也要移哦。好，哦，移山就一直移。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一个问题啊，那请问愚公移山里面的愚子愚孙叫什么名字？他们好像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对，如果你的人生就像愚公移山里面的愚子愚孙，哦，你们会失去自己的名字。如果你就是一个附和的人，如果你就是一个只是一直做的人，你都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的价值跟意义的时候，你变成没有名字的愚子愚孙。然后再来山神，在故事里面山神去禀报上帝，上帝觉得很感动，就把那个两座山给移走。那请问那个山神讲了什么？山神如果讲的是盗采山林的故事，那愚公就被抓去打屁股啦。那显然基本上上帝为什么感动，是愚公说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愚公说了一个努力不懈正向观点的故事，影响了上帝。所以基本上愚公移山这件事情是正向跟负向，是由说故事的人决定的。所以当山神说的是一个正向的故事的时候，他就很像什么贾伯斯。贾伯斯讲过一句话很有名，他说说故事的人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山神就是说故事的人，就是最有影响力的人，
1: 就感动上帝的人。
0: 对，
1: 嗯，
0: 然后说你从山神的角度来看到，你就会看到说故事有多大的影响力。其实不是愚公把山给移走的，是山神说故事把山给移走的。那你再换一个角度好了，那上帝好了，上帝就是 key man。那个山神去跟小老百姓说故事有用吗？山神要跟谁说故事才有用？要跟上帝说故事，上帝就 key man。所以当年贾伯斯要创办苹果电脑的时候，其实贾伯斯不会电脑，欸，他组装什么东西都不熟，欸，他只会卖电脑，所以他去找到了 key man， 就是他学长啊，学长跟他合作，一个组装电脑，一个创造电脑，一个去卖电脑。所以上帝不就是 key man 吗？所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其实做任何事情，其实如果没有找到 key man， 每件事情到最后其实就是一塌糊涂。所以其实我在那个故事里面，我把那个愚公移山里面的总共有9个角色通通找出来，那我们如果从那个角色的观点，就会找到另外一个不

0: 同的价值。
1: 是，
0: 对，所以我讨厌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因为跟我们这个时代价值观不一样了。可是我好喜欢愚子愚孙的故事，我好喜欢三省的故事，我好喜欢上帝的故事，连什么，连那个，哎，大力神，就是上帝不是叫大力神把山给搬走吗？
1: 对对，
0: 那大力神其实在里面的角色存在感很低，他只是说好，就是遵命啊，就把山给移走了。可是如果你去想一下，其实后来就是因为愚公移山移到后来，大家怎样哦，知名度远播，他们家哦欣欣向荣，可是突然一天起床的时候，山都不见了。诶，那大力神做了什么角色？大力神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吗？因为你能力很强，然后你有跟那个愚公沟通吗？没有，你就直接把人家的山给移走。其实愚公移山移到后来，可是价值观都改变了。以前是为了把山移走，可是后来变成了这个家族里面最知名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但因为你没有沟通就把人家给移走，搞不好就使得这个家族就没落了。OK
1: 啊，没有继续努力生存的理由跟目标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分崩离析了。
1: 对耶，
0: 对，所以其实你看哦，我们连大力神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你只要愿意从他的观点去看待这个故事的时候，故事都会改变。
1: 嗯，
0: 所以我常常去演讲的时候，我就说各位，虽然我今天我是演讲者，底下有100个人，可是这100个人在我的故事里面就是不重要的。可是问题，你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你不就是应该是最重要的那个人吗？
1: 嗯，
0: 所以你就应该从你的角度去说故事，而不是从台上的许荣哲去说故事。
1: 嗯，
0: 你把你的生命的诠释权交给了台上的许荣哲，
1: 嗯，
0: 那你不是把自己给人家折磨死了吗？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从愚公移山的故事里面讲到，就是西咖也要占西位。一般而言，我们 C 位不是最重要的位置吗？是 A 咖在占的哦。
1: 对
0: ，A 咖占 C 位，可是我们 C 咖，你一定要去想，你虽然是 C 咖，但你的这一生是要为自己负责的，所以你一定要去站到说故事的那个 C 咖上面去诠释自己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其实故事客之王，我当时也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就是一个什么犯错领奖赏。西咖占西位的故事，
1: 嗯，
0: 对，这是从愚公移山这故事来的。
1: 哇，愚公移山这个故事，至少我们可能从小学、国中课本读到现在啊，早就已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对他的一个想法，完全被老师颠覆了耶。
0: 对，所以我常常举例子，就是说，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只是照本宣科，就完蛋了。
1: 哦，真的。
0: 为什么会完蛋？你去一个国小，然后说小朋友。今天我来跟大家讲说《三国演义》的故事，底下就会有小朋友说：“我听过了。”你讲每一个故事，就会有一个小朋友说：“我听过了。”那你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哎，你听过了，太好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三国演义》里面的某一个故事，但一定跟你听过的版本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哎呦，我们不一定要从那个刘备的角度去说故事，我们也可以从另外角色的角度去说故事。就是《三国演义》之所以那么好看，本来在三国里面的诠释权其实是曹操，但因为说故事人罗贯中很厉害，懂得从西咖刘备着手，于是变成了《三国演义》。
1: 是，
0: 所以《三国演义》从刘备的角度，不就是西咖占西位，就说出了一个好棒的故事吗？对啊，
1: 所以好像创造一个很棒的故事啊，也是需要一点勇气，就是因为我们都太习惯于接收那种固有的思想啊，
0: 是
1: 还有就是别人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观点，我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啊。但是如果你要去颠覆它，你要去突破它，你要说一个不一样的故事，需要勇气耶。
0: 对，其实你去想一想，你听到的故事也不过就是有一个说书人用了愚公这个角色的观点说了个故事吗？那你现在轮到你当说书人了，所以你的观点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说书人是没有观点的，因为只是复制 copy， 你是就是一个影印机而已。
1: 是，
0: 所以你要去想，作为一个说书人，最重要就是我要提出我的观点的。我现在的观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怎样要自立自强，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自己的理念。那你就从愚子愚孙下手。那我现在是华语首席故事教练，我要告诉你故事有多重要，那我就从三省下手。
1: 是，
0: 对，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角色去传递不同的价值。
1: 当你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徐荣哲老师的《故事课之王》。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深受感动，是这个火星爷爷的故事。
1: 对啊，
0: 老师讲到这个火星爷爷呢，在小的时候呢，这个鸡童女对他的爸爸说了一些话，
1: 对，
0: 但之后呢，他又碰到了一个通灵人，而给了他虽然是同样版本，但是是一份祝福。这个故事就让我们知道说话的艺术，或者是说故事的技巧。
1: 对，
0: 到底是祝福，还是会让人耿耿于怀一辈子的伤痛？
1: 这个故事太离奇了，但我觉得真的是太精彩了。就是火星爷爷他是一个小儿麻痹患者，出生不久就是罹患小儿麻痹，然后他爸爸是一个水泥工，我们就叫火星爸好了。那火星爸有一天走在外面的时候，有一个鸡童，女生的鸡童就跟他讲说，看你的面相，看你的面相是活不久的。然后那火星爸就很焦虑啊，那该怎么办？跟我去当鸡童，让神明

0: 附身，那你就可能延年益寿。然后火星爸爸就真的去当鸡桶，他妈妈不相信这件事情，就常常去泼冷水，是真的泼冷水哦，用水去把它泼醒，然后就这样就有点丢脸了，火星爸就不再去当鸡桶了。可是没有想到，火星爸就是真的没有太久，他爸爸就过世了。然后那个鸡桶女还跑到他们家闹，就说就是这个你这个女人害死你老公的。那基本上这是没有办法证实真伪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妈妈会受到影响，所以妈妈就是郁郁寡欢，后来也就没有太久也就过世了。那这件事情其实是火星爷生命中的一个往事，虽然是不开心，但也过去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但后来火星爷变成一个很有知名的讲师，有一天叫遇到了一个叫同龄人啊，同龄人开口就问火星爷第一句话就是说，你知道你腿怎么了吗？啊，因为他小麻痹嘛，啊，火星爷爷就说，哦，就是小麻痹啊。同龄人摇摇头说，不是，不是，是什么？是前世今生的姻缘。这听起来不太愉快，因为火星爷就是以前的老一辈的人会说，你之所以脚现在这样子，就是以前烧杀掳掠，所以他听起来就不太愉快，什么前世今生的姻缘。那紧接着就又问，啊，你爸爸以前的职业是什么？我爸爸以前的职业是水泥工。那个通灵人就说，难怪，难怪什么？难怪你爸爸现在在天上帮菩萨盖房子。这听起来又不靠谱了。我说 A， 啊，你就把我说成 A 加加，那就是你就是那个顺藤摸瓜，对不对？齁，其实火星爷就对这个人就是也觉得不太靠谱。紧接着继续往下聊的时候，那个通灵人就说了，你知道你爸爸他的面相，其实他其实是一个活不久的人。诶，这句话其实跟很久以前的那个鸡桶女讲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继续讲说，那你知道你爸爸其实啊，你爸爸在你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大概就会过世了，因为他寿命不长。可是后来他一直活到你国中二年级才过世。国小二年级跟国中二年级就是中间差了六年。但这六年很重要。对你而言，就是你如果在你爸爸在你国小二年级过世的时候，你对你爸爸几乎是没有印象的。可是你爸爸在你国中二年级的时候过世的时候，他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是背着你在走路的，所以你爸爸就变成你的一双腿。
1: 是。
0: 对。那你知道吗？你爸爸现在那个闲暇之余帮菩萨盖完房子之后，就在那个菩萨的那个凉亭里面干嘛，你知道吗？他是看着你。看我，看我干什么？他说，你爸爸至今一辈子感谢你，
1: 对，
0: 因为你的脚让你爸爸多得了六年时光，而这六年的时光就得到了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乐。
1: 对，
0: 所以你看看，同样一件事情，有两个人，一个说就是你这个女人害死你老公的，另外一个人说的就是，正是因为你的一双腿让你的爸爸多活了六年，你的爸爸一辈子感谢你。那火星爷当时就说，他听完之后泪流满面，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可以，我愿意把我另外一只腿再给我爸爸。以前他是多么痛苦，因为自己不良于行，以前的人给他一个负面的价值，但现在有一个人给他一个正向的价值。
1: 对。
0: 那我常常在讲说，这件事情很特别，就是说我们无法辨别真假，但是你想要活在哪一个世界里？你要活在鸡桶女的世界里，还是活在通灵人的故事里？
1: 是。
0: 故事有时候无法分辨真假，或者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我童年的时候我两个同学挫赛的那个故事，就是这件事情已经不能够改变了，但因为你的观念改变了，你去帮你儿子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诶，在你的脑中那个哭丧的小脸变成了开心的小脸，就是人的观点是很特别的。其实人生是这样的，我们一直以为人生是一种录影机，就是你发生过了就好像被录影机录下来了，都不会改。但其实人生更像那个什么维基百科。维基百科的特色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上去改一下你的维基百科。你自己可以上去改，别人也可以上去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你以为发生过就不会再改变了。不对。你的人生会因为你的讲述，你现在的情感，然后你后来发生的事情不断的回去修改。所以我们是有能力去修改自己的命运的。对，你用你现在活得很好，用你未来很有希望去更改以前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所以你去看所有的名人，什么什么爱迪生啊，爱因斯坦啊，牛顿啊，他们小时候在学校都是状况很多，基本上这三个都是被退学的， 各种原因被退学。
1: 嗯，
0: 可是在我们的

0: 看完这些名人爱因斯坦牛顿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不觉得他们童年的那些不快乐的事情变成他们的勋章吗？
1: 嗯嗯，
0: 就是因为因此他们最后的后来长大之后那个光荣的事迹就变成一个超级大的反差。不会有人因为你童年被退学而怎样嘲笑你，而反而会觉得你妈妈好厉害哦，回来自己教你好厉害哦，面对这种挫折，但是你没有被他给击倒。这就是说故事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也改变了别人的观点。所以有一个学派就是叙事治疗，说故事来改变自己的观点。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从故事课之王这本书当中啊，从第十三课真正学一学究竟怎么样来改写一个故事，怎么样来说出一个好故事。那徐老师呢就把这个原则跟大家不藏私的分享啊。第十三课是靶心人公式的福茂定守则，这个靶是箭靶的靶，
0: 对，目标
1: 目标
0: 就是打靶嘛，对，有个目标
1: 啊。福茂定是一个谐音字，
0: 对，
1: 蛮有名的感冒药，
0: 对，感冒药，对不对？那这个其实这个有点，因为纯粹讲讲公式，你可能会有点不太清楚。
1: 嗯，
0: 但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说故事。我在以前的书叫故事课，
1: 对，
0: 以前书叫故事课，现在叫故事课之王。
1: 嗯，
0: 在故事课里面，我提到一个说故事的公式。七个步骤说一个完整的故事，
1: 嗯，
0: 目标、阻碍、努力、结果、意外、转弯、结局。我这样讲你一定听不懂，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就随便举一个例子你就很可以理解了。
1: 是，
0: 好，目标哦，就是今天我不就是要来打输吗，对不对？ OK， 那阻碍遇到什么阻碍？其实我来的时候真的有遇到阻碍，就是因为我下了那个
1: 捷运
0: 站找不到计程车。
1: 哦，因为你在圆山捷运站。
0: 对，其实那个地方后我本来以为很好找，但没有想到
1: 计程车进不去，
0: 一直进不去，然后就是找不到。
1: 嗯，
0: 所以就是搞了很久，我还中途还想说我骑脚踏车过来好了之类的。然后搞了很久之后终于到了，但其实还是迟到了，对不对？然后几天努力，那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就是诶很认真的宣传，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宣传书嘛，对不对？那结果看起来不错，但这不是故事，诶，目标有阻碍啊，有努力啊，结果还不错，这不是故事。最好的故事是意外。意外其实读者或观众其实最喜欢听的就是一种意外的故事。
1: 嗯，
0: 好啦，意外就说故事就需要意外。后来发现怎样访问完之后，后来主持人文心就把口罩拿下来，然后他就说，许荣哲你还记得我吗？我看到文心把口罩拿下来之后我就吓了一大跳，没有想到他是我的初恋情人，而且是我们当时是怎样不愉快的分手的初恋情人。
1: 嗯，
0: 哎呦，意外就发生了。
1: 是，
0: 那故事就开始，因为意外发生之后就会给大家一个很巨大的冲击，再来怎么转弯，转弯就很多种啦。你有可能是原来他就设计这个东西来报复我，
1: 嗯，
0: 或者是原来是念念不忘，
1: 嗯，
0: 或者有可能是我故意怎样找他来怎样上这个节目，是想要去把他，而且我
1: 你还记不记得我？
0: 对，而且我改过名了，我还改过名了。哎，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很常发生的一个，只是一个来受访的故事，但是因为有了意外跟转弯，就有戏剧性了，有没有？
1: 是，
0: 所以很多故事的戏剧性来自于意外跟转弯。但不会说故事人就会说出一个啊，我努力去打树啊，我没坐到计程车啊，后来怎样努力把它完成掉了，就是还 OK 还 OK， 就是你这个还 OK， 根本没有人想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重点都在于这个意外跟转弯。所以即使我们刚才聊到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就是罗贯中帮他加了很多意外跟转弯。你可以感觉到所有的桥段都是这样的，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孔明借箭，明明就是人家攻打你啊，你没有箭了，但他就搞了一个好像孔明借东风，然后曹操怎样射箭，然后谢谢丞相赐箭，你看是不是意外来了？
1: 是，
0: 然后再来那个空城计也是怎样？哎，那个本来是什么？那个诸葛亮北伐，然后后来一个空档，没有想到怎样？那个对方的那个军队已经来了，我们城里面没有人哎，怎么办？意外发生了，转弯。你看，所有的故事都在意外跟转弯。那这个意外跟转弯其实都是罗贯中做的嘛，所以前面那些可能是一个史实，可是到了意外跟转弯，就是借由一个小说家之口之手，说出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这个叫说故事的七个步骤：目标、阻碍、努力。

0: 力，结果但接着意外跟转弯才产生一个最棒的结局。对，那在故事客之网里面我们又进一步把这七个步骤又往下说，就是很多人就会用这个七个步骤说故事，但这七个步骤说故事基本上没有错，但很多人说出来就是一个故事接龙，因为你觉得哦，原来七个步骤就可以说故事，我太会了，于是他说了一个，对，他是一个故事，但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精彩。就很多人说出来的故事用个公式的就是不精彩。后来我就重新再去创造一个东西叫福茂定，最好的故事就是要有伏笔，跟怎样揭露的过程，伏笔揭露，所以就变成福茂定。 OK， 福茂定就是会整个有三次的伏笔，然后有三次的揭露，故事就会变得非常稳定，结构非常稳定。对，所以如果又举刚才的例子来讲，如果我只是打输，我的目标是打输啊，最后结局就打输成功，人家想看这种故事吗？对不对？人家一定不想看这种什么这个目标然后最后完成的故事。我想考100分啊，最后真的考100分了，这不好看嘛。所以我就举一个例子，好，就是那个有一个电影叫《天堂的小孩》，就是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里的那个很穷，没有妹妹，没有鞋子穿，所以呢哥哥去参加一个比赛，想要为妹得到一个奖品，因为第三名的奖品就是鞋子。但跑步的过程中太激烈了，一个不小心太激动了就跑第一名啊，跑第一名不是很棒吗？应该开心啊。可是我们的小男孩哥哥就在开始哭了，对，因为他要的不是第一名，要的是鞋子。你看结局是为了妹妹，可是他的目标其实是为了得到一个鞋子第三名。所以你看看，你不能够就是目标就完成了故事就结束了，没有，你的那个结局要比目标还要高。对不对？ OK， 那同样的再来就是阻碍，就是我刚才举一个例子，好像在努力好了，就是说你说故事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主角努力就成功，但我努力不能成功那干嘛？努力是为了把人逼到极限，来到临界点。当一个人来到临界点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会爆炸开来。好，举一个很夸张的例子，就是有一个体操选手，从小到大就学体操，学到后来怎样，哇，铜筋铁骨，但是怎样，他参加了奥运，参加四次，参加到三十几岁都没有得到任何奖牌，他觉得人生就完了。好，怎样，从奥运场合出来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他说雨啊把我淋死，没有雨会把你淋死啊，打雷了，他说雷啊把我打死好了，我人生没有希望了。但这个铜筋铁骨的人，一点体脂肪都没有人，被雷打中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变成蝙蝠侠，变成超人，变成什么钢铁人。因为一般人就是被雷给打死，但因为他的努力把这个人的体质变得巨大的改变，所以我说努力不会成功，但会把你逼到临界点，而临界点之后人的奇迹就会发生了。所以其实我就是把这七个步骤两两找到一个应对关系，一个伏笔一个揭露，一个伏笔一个揭露，就会像绑鞋带一样，一穿进穿出，就会绑出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稳固的，不会跑着跑着鞋子就掉了。所以很多人说故事就在故事接龙，跑着跑着故事就丢掉了，大家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可是福茂定就在告诉我们要头尾相连。
1: 哇，所以刚刚听了老师这样子的解析啊，就会觉得许荣哲老师真的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让我默默的去看了老师之前写了哪些小说啊，所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说故事的技巧放在小说的创作里一定非常精彩。好，所以许荣哲老师呢之前出过的小说有《迷藏》《预言》《吉普车少年的网交生活》以及《漂泊的湖》，但是真的都有一段时间了，老师很久没写小说了。
0: 对，所以我说我最早是学编剧的，后来开始有一点名气是从小说开始。可是我后来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说故事。
1: 对，
0: 那其实跟我自己的背景有关，因为我是理工出身的。所以因为理工出身的状况，所以导致我在说故事的时候，在写书的时候，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我想要把它找到规律，找到结构，给出一个方法。我就控制不住。所以即使故事客之网里面其实重点是要讲的是犯错领奖赏的故事，但我也控制不住，又在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我常用的说故事的公式。
1: 好，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许荣哲老师的故事客之王，最后呢跟大家讲的是 最好

0: 的故事有三个条件，很简单，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出去，
1: 对，
0: 就是一个好故事。
1: 对，所以我今天跟你讲完我的故事，你就听完之后，哇哇，愚公移山原来可以这样解释哦，所以我回去要跟我儿子讲一下愚公移山的故事，并且用这样的方法去讲三只小猪，然后小红帽，原来从大野狼的角度就看到一样不同故事，从猪二哥、猪三哥、猪小弟、猪妈妈，他们都有故事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一个人当作配角。所以其实回应到你的人生来讲，你犯错了，被叫上讲台了，你就是主角，不是把手伸出来被人家打几下，而是站上讲台之后你要讲一个观点的故事。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没有观点的人，你说的每一个故事都在复制，所以即使你拿到的是一个别人的故事，你做一个说故事人，试着去找还有什么观点会让这个故事变得不一样，而这个观点到最后这个故事就会被我所用，而不是我变成这个故事里面的其中一个信徒而已。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好，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呢，来看看这本故事课之王，学会了一些说故事的诀窍跟技巧，说不定我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观点来改写一下我们的人生故事，然后看能不能写出光。
1: 对，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底层逻辑的，就是犯错，只要你能够理解犯错是可以领奖赏的，所以不要白白浪费一场危机。基本上你当你有这种概念之后，你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状态，就是那我不怕犯错
0: 哦，
1: 所以你就会勇于尝试。其实我们还太多人就是怕犯错，于是不敢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一路走来做了非常非常多事情，我都有一种不怕犯错的特质。可是这成长过程中那些错，其实后来真的都变成我的故事的养分。对，
0: 是。好，今天呢，我们就把许荣哲老师的故事课之王推荐给听众朋友，谢谢老师。
1: 谢谢文馨，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30分钟两岸 ING 节目。中国大陆军事演习又来了，那么从2022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那么有所谓的这围台军演之后呢，这两三年可以说是持续不断对台湾军演。那么最新的是从12号开始到17号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大概至少有五处的海域进行这实弹射击演习。那么中国大陆针对所谓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以及反对外国势力介入中国内政问题，那投射这次军演究竟显示哪些讯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沈明士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教授，你好。
2: 丽姐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这2026年的双十国庆刚过，那我们先回顾2024年双十国庆之后中国大陆当时举行的这联合利剑 B 对台军演。那去年2025年的双十国庆之后，其实中国大陆并没有对台湾进行军演，但今年又发动了。首先想请教老师，您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怎么样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2: 我们知道从赖总统上任之后啊，刚开始的时候在520的就职谈话或者是国庆日谈话以后他都有演习，所以2024年的时候不只是双十国庆啊。
1: 对。
2: 那到了2025年呢，那五月其实也有一次演习，叫海峡雷霆，也是针对就职演说。
1: 嗯。
2: 但是到国庆呢他没有演习，但是到年底呢他有大型演习，但是中共自己官方宣布说是因为

0: 美国对台110亿美元的军售啊，这是中共自己说的啊。所以中共因为他其实对这个赖总统上任之后呢，因为他也很面临很多压力啊，一般都会说赖总统是台独，然后所以他讲了很多他认为有这个台独意图的这个谈话以后呢，他总要展现一些行动的。其实今年呢，2026年，我们看到从1月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大型演习，或者是有正式名称的这个演习啊。但是他对台湾采取灰色地带行动啊，是一直延续性的啊，甚至于他还派船、公务船或海警船到关东部海域密集的活动等等啊。这次的国庆呢啊，他没有军演，但是他随即发布有一些沿海的相关的演习，我觉得第一个他会看，不论在国际上，譬如说美国对台军售，或者是台湾内部的重要的讲话啊，有没有触犯他的红线啊？第一个他认为触犯他的红线，他必须要采取行动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是他认为可能助长台独的这个气势，或者是对台独发出错误的讯号啊，譬如说美国对台军售，他也会采取军演。但是，今年的这个时间是比较敏感一点啊。我们知道，2022年呢，美国的众议院议
1: 议
0: 长
1: 长
0: 佩洛
1: 佩洛
0: 西访
1: 西，
0: 台那个时候啊，8月份，因为那一年刚好是20大准备要开会，那二十大刚好又是习近平准备要续任第
1: 第
0: 三届
1: 三
0: 的续
1: 任，
0: 任，而且我们从20大的会议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其实不确定性还很高的，因为二十大会议的时候还把胡锦涛请出去。所以他对外界发生的任何重要议题，他都是很敏感的，而且强烈反应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月马上就要召开五中全会，
1: 对，月底，
0: 那同时台湾在11月也有大选，所以这个时候呢，要不要采取激烈的行动来反应，或者是呢，采取激烈的演习来反应，然后会不会造成他不想要的结果啊？比如说，哦，这个选举突然造成这个结果呢，是他没办法接受的，或者是呢，你没有采取行动，然后在党内引起这个内部反习派的质疑啊，或者是呢，你有任何的政治错误，可能都会影响五中全会，甚至于这个明年的21大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的演习呢，就是可能就是沿海，而且是把例行性的演习，然后赋予它这个重大的意涵啊，这样呢，既表示说他要演习了，但是又能够可控，不会说这个大型的演习，然后失控，然后造
1: 撒
0: 成他
1: 娇
0: 不
1: 走
0: 想要
1: 路
0: 的这个结
1: 是，
0: 果或影响。那更何况现在，解放军的上将啊，从中央军委到军种到战区，目前只有6位上将。你
1: 是，
0: 如果要策划一个大型的演习，恐怕就要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或者联合参谋长来主导来策动。但是现在中央军委只剩下张声明一个人，他本身又不是负责作战，
1: 没
0: 他负
1: 错，
0: 责纪律或者是这个监察部门啊，所以以目前中央军委来讲，恐怕也没有能力像2022年一样策划一个大型的军演。这也就是今年并没有军演，只有小型的训练演习的主要原因。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沈明士副教授提出你的观点哦。那中国大陆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对台湾所谓的军事的演习，是有多重的目的的哦。那回顾2024年，如果说是以双十国庆来看，当时我们的赖总统是强调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那在几天前，赖总统在国庆谈话当中，针对两岸，他提到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就提到中国持续以军事跟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面对威权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不是仍然相信，那武力不能够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够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所以总统提到，我们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跟精密制造的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那当然，总统也说，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为了是吓阻战争，不是为了挑衅。我们增加这些国防投资，其实我们同时也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

0: 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来进行哦。那事实上在12号到17号在东海等等这些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的演训，从8号开始中国大陆方面就陆续公布了日程，那宣称针对台独哦。如果刚才听众朋友仔细听我转述了赖总统11月10号双十国庆的演说内容，就如同解放军他们可能就说要震慑这个台独，显示连举办个国庆典礼也许也是被认定台独。那不管赖总统演说内容是什么，可能都被视为是台独，可以说这是一个升级压迫。刚刚老师你有说这个灰色地带的行动其实这几年下来是越来越频繁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或情况？
1: 对，我们看到其实是不只是国庆之后啊，在平常你都可以看到中共对台湾的所谓的灰色地带行动或者是灰色地带的威胁啊。刚才你有提到赖总统在讲话里面提到跟国防有关的啊，但是如果你整个综合比较来看啊，其实有关国防或提到两岸的这个内容啊，大概只有一段再多一点啊，而且他也没有跟过去一样提到什么两岸互不隶属啦，
0: 对，
1: 或者任何这个刺激性的言论，甚至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啊，也非常肯定赖总统讲稿里面这种企图要激励全国民心士气或者是稳定台海的这种意图啊，那虽然就中共来讲你要符合他的要求是非常困难而且是非常强人所难啊，因为赖总统不可能在这样的演讲当中突然提到说要九二共识啦或者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但是在国庆里面当然要提到目前台湾所面临的这种环境啊，其实他有提到说他感谢所有的国军官兵、后备军人、警察、消防、医护、民防等等，其实在呼应说现在台湾面临的这种灰色地带的威胁啊，它不只是国防部或者军方要应应，事实上是透过总统府或者总统所提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啊，那这样的这种机制或者是运作方式啊，因为中共的这个灰色地带行动，它也许表面上看起来它是伸张海上的主权，或者是呢在测试台湾的反应，或者是呢在骚扰台湾的军民或者是台湾各种因应这个变局的这个机制，但是它也可能立即转化为战争啊，然后对台湾采取侵略的行动啊，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台湾不论是进行国防改革或者是购买军备或者强化训练，然后尤其是在今年汉光演习我们看到强化的这种训练去中心化直管或者是实战化这种训练已经逐步在提升台湾的防卫武力啊，所以就整体来讲啊，赖总统他这讲话里面除了讲到台湾过去的经济成就甚至还提到亚运的这个成果之外怎么样确保台湾的国防安全或国家安全本来就是重点，但是以篇幅来讲他也没有针对性的针对中共啊，只是把基本上台湾目前的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或者是过去在国防或相关的这种努力的成果啊，或者是呢在鼓励大家国防投资不是在挑衅而是吓阻战争，那这吓阻战争这个目的其实是呼应了美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是菲律宾的，因为我们看到不论日本菲律宾他们也在增加国防预算，
0: 是
1: 日本的明年四月开始国防预算甚至增加到9兆到10兆的这个日币，台湾做的跟其他国家是一样的，而且美国在今年年初公布的国防战略报告里面也提到说这个要强化第一岛链国家的拒止式的吓阻，所以都在强化吓阻能力，吓阻能力就是用我们的强大国防实力，用我们的这个坚强抗敌意志，还有友盟国家合作，让中共不敢贸然的或轻易的对台采取侵略的行动，这样自然能够维持台海的稳定跟和平的。
0: 是，非常谢谢沈副教授，特别是在2026年最新的赖清德总统双十国庆谈话，那么提到两岸的部分的话，其实没有过多激化或者是挑衅的这个言辞哦。那提到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的一些发展，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总统在演说内容当中也提到是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降低冲突战争的风险，那也提到维护区域的安全和平跟稳定， 但是也是提醒要

0: 其自由，台湾也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好，那我想重点呢，接下来我们还在继续请教我们沈明士研究员，因为这一次的军事演习，中国大陆从八号开始已经预告了，像今天中国大陆如果按照这个时程来进行的话呢，就是在下午1:30到3:30，还有在明天14号下午2:30到4:30，至于在15号下午3:30到4:30呢，这是由温州海事局在8号就发布一个航行警告，叫温州欧菲滩以东水域会展开军事训练，大致范围是在浙江温州欧菲滩以东那个近海。那在10号早就宣布，在12号上午的11:00到下午2:00，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有进行了实弹的射击，那根据这个坐标连线，大致范围是在辽宁大连东南方黄海北部的海域。同时秦皇岛海事局他发布了这个航行警告，在昨天的上午6:00到16号晚上12:00，渤海部分海域展开实装作业，大致范围是在河北秦皇岛的外海。至于在10月9号的时候，中国大陆方面盐城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在16号上午7:00到17号下午的6:00，黄海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根据所公布的这个坐标呢，好像是位在这个江苏盐城北部的黄海近岸的这个海域哦。那之所以告诉听众朋友这么详细的这些中国大陆所公布的军事演习的这个范围，我想请教老师，有针对台湾的部分应该是有，比如说在东海，或者说这些海域难道就完全是针对台湾吗？有没有针对其他国家的这样的目的呢？
1: 对，我们看到这次公布的，不论它的这个坐标啊来讲，它其实这次演习是涵盖了从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海，等于说除了西部战区跟中部战区之外啊，大概从北部、东部跟南部啊这个战区都涵盖在里面的啊。那如果说只针对台湾的话，主要是以东部战区或南部战区为主，但是这个时候也有北部战区，所以可见它是不仅仅是针对台湾啊，也可能针对国际挺台或者是美日同盟啊，因为它这样这个实弹射击啊，其实观察一下，因为如果你稍微关注一下过去中共的演习跟训练来讲啊，它如果沿海各个地区的训练，大概就这几个地方，这也表示说。他的训练不是随便选一个地方去训练，他会有他的所谓的训练的场地，或者所谓的靶场，或者是他如果要进行这个海军的这个实弹射击，他都有固定位置的。从这个沿海的这个训练的场地跟位置来看，他其实就是各个战区或者各个战区海军他进行训练的这个地点。因为如果说针对台湾，它其实是可以到台湾海峡，或者是稍微这个位置延伸过去，很多类似的这个例子。渤海跟黄海当然主要是针对日本啊，或者是针对驻韩美军啊。那这可以看出来，即使它在沿海，当然不希望挑起登高冲突，但是它演练所谓的区域拒止跟反介入的能力。这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啊，主要是跟美国、日本展示它的海域封锁跟打击能力。那另外呢，因为这是演习地区，它跨了很多海事局的管辖区啊。刚才您提到，从辽宁、河北到浙江、广东沿海啊，所以它不仅仅是针对台湾岛链的这种局部的战术的恫吓啊，也是这个解放军北部、东部、南部战区的协同的例行性的演练。那当然他就向国际社会来展示他具备同时应对多个战略方向的这个作战能力，等于说必要的时候他的北部战区可能针对驻韩美军、驻日美军，然后东部战区主要针对台湾，或者是南部战区呢，他可以针对这个从南海上来的，或者是澳洲等等相关的部队，或者是针对菲律宾等等所以他透过这个演习呢，他可以一方面跟外面说，哦，你看我这是沿海的演习啊，我没有不是针对性的，但是他又动员了不同的这个省、不同的战区啊，然后对这次的国庆讲话或者是对近期的 我们看到美

0: 美台合作啊，或者是对日本啊近期的这种提升国防预算，然后甚至要更改这个战略三文件啊，它其实一并啊都可以产生这种吓阻或者警告作用的。
1: 好，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目的哦，那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后续我们再观察。那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副教授关心也解析。这周呢，中国大陆呢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那么这些海域进行这个实弹射击的演习，那时间点呢刚好是在我们双十国庆之后，那么究竟显示什么样的讯息？那刚才呢，老师告诉我们，其实中国大陆现在，采取这个军事演习的行动呢，有多方考量。比如说，以今年来看的话，在10月底就会有中共的五中全会，那么紧接着呢，也会有台湾的地方选举，那多种的考量都会让中国大陆在他认为要展现军事方面的能力的时候，就会对外来宣布，那也达到某种程度的宣传的作用。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副教授哦，纵观中国这次的实弹射击演习，再加上一刚开始我跟听众朋友说2022年有这个围台军演，就是对台联合军事行动，那2023年其实也有战备警巡跟联合利剑，2024年联合利剑 A 跟联合利剑 B， 那海峡雷霆刚刚老师有提到 2025A 的军事行动，那灰色地带行动我们刚刚有带到哦，那这种军事压迫的一个情况是越来越频繁，关心这样子情况的朋友或许会看到专家学者会说我们台湾好像是陷入温水煮青蛙，您会怎么样来看它？如果变成一个常态，就像共机的扰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越来越频繁？如果说中国大陆一有什么他认为是有触犯他所谓的红线底线，就开始有这个动作，那您评估在未来是不是这个情况真的就是会越来越频繁，压力会越来越大，我们台湾所承受的？
0: 我们通常都会说，中共的这种围台的军演，或者是三不五时找个名义跟借口啊，对台的针对性演习，或者是灰色地带行动，已经常态化啊。这个常态化是说，不是说他专门就是准备要针对台湾的，他其实是只是把例行性的训练跟演习，然后他赋予他一定的这个称号啊，然后所以叫常态化的这个演习啊。那涵盖了当然就是空军、海军，或者是他的沿岸的这个部队例行性演习都是这样子啊。那甚至于我们看到啊，他不只是军队的这个演习啊，他也利用了他本身的海警船，或者是海上民
1: 民
0: 兵，
1: 兵，
0: 或者甚至于科研船都已经纳入啊。我们还记得在前一阵子啊，中共有2艘这个民兵船跟1艘科研船到我们的东沙附近啊，它东沙附近，然后驱离它也不走啊。后来这个严厉警告以后呢，这个科研船跟一艘民兵船已经走了，但剩下一艘民兵船就是不走啊，不走情况下，我们台湾的这个海巡的鱼鳞舰啊，就用水炮去攻击啊，攻击以后呢，真是大快人心了，因为那个民兵船后来就损坏，也走不了啊，后来被拖走啊。那这样的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东沙，也可能发生在太平岛，也可能发生在金门、马祖，或者是台湾东部的水域啊，这是都有可能的啊。就是中共一旦采取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在没有任何的进一步的进展或者台湾的任何退让的情况之下啊，他这样的这个行动是不会放弃的。那关键在于台湾如何因应。那当然我不能讲说信或者是不信啊。就是因为面临这样的这种情况，你看到台湾不论是国防部或者是海巡啊，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部门啊，对于这种灰色地带行动啊，早已经建构了一些标准的作业程序，或者是在这个总统府的所谓全社会防卫韧
1: 韧
0: 性
1: 性，
0: 的这个指导之下，怎么样用这种不同形态的因应机制来强化这个台湾的韧性的防卫，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啊。那我觉得
1: 你
0: 未来
1: 说，
0: 这个灰色地带行动，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低成本，而且高频率的骚扰台湾的战术啊，我觉得还是会持续加剧。那当然，如果台海情势稳定或者两岸关系稳定，它就变成例行性。 但是如果他认为两岸或者是台海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譬如说假设美国总统川普公布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
1: 军售
0: 他过去110亿都已经发动这个演习了，140亿他当然要发动演习，只不过这个发动的演习是为了面子，是为了警告，还是为了下一步这个侵略行动做准备啊？那我相信不论国防部海巡署其实都很清楚啊，你当然是以最坏的这个想定跟状况来做准备啊，如果它发生了最坏状况那应该要怎么做啊？那我们也看到他也不排除用这种灰色地带行动来结合所谓的法律战，不开火但是持续的施压，然后模糊海峡中线，然后扩大这个侵扰海域，或者是呢频繁的派遣这个海警的编队或者民兵船编队，常态化的发布限航警告，希望能够逐步的吞食台湾的防卫纵深跟反应的时间。甚至于我们看到最近中共有个学者啊，他这个宣称说这个巴丹岛是属于中国的，那菲律宾当然是非常生气，但是他这样的这种对外的这个宣示主要就是说他认为巴丹岛的南岛民族跟台湾南岛民族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应该是台湾的领土，所以也是中国的领土。那这样的这种说法呢，有时候他是透过这种先由学者讲啊，但是实质上是官方的意图，或者是用法律战的方式想要模糊这个疆域的界限，或者是主张是他的然后进一步的想要这个掌握这个地方的这个海域或者是海上安全航道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灰色地带行动。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个行动，这样的这个宣示是越来越多的。那这也会让未来这个美国、日本、菲律宾跟台湾恐怕在因应的灰色地带行动要更多的合作啊。
1: 对，
0: 尤其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公布了台湾的海巡军舰跟美国的海巡军舰联合演习的这个照片。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照片显示台湾跟日本、台湾跟菲律宾的海巡合作呢？我觉得是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的。
1: 是，那中国大陆用这种法律战用说的说多了，然后就变成是这个事实，那事实上是不然，所以我们也要多说，然后也在国际上被看到被听到。那实际上的作为，刚才老师你有提到嘛，就跟美国跟日本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否则就像老师今天分析的，中国大陆这种围台军已经常态化了，甚至可能就是一个系列化了，一年当中不知道会有几次这种所谓的对台的军演，而且他如果再扩大一点可能针对他反外力来介入所谓的中国内政问题的话，那包括对日本对美国他都会有一些动作，所以我们要更积极来因应这种灰色地带的行动，中国大陆所采取的一些行动。但是听起来我们的相关单位虽然有 SOP， 好像也有一种非常辛苦的，不能说疲于奔命，但是也是会因应哦。那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我觉得国军太辛苦了，或海巡署。
0: 对，我觉得可能大概分几个方向哈。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挑衅，
1: 是，
0: 但是我们不排除中共会挑衅。
1: 嗯，
0: 那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这样海空的情报或者动态的掌握或者是他派出灰色地带行动的兵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派遣适切的兵力应对啊？我们看到过去台湾的海军跟海巡曾经合作来应对他的大型的军事演习，只要他的军舰跨越海峡中线或者是想要进入我们的濒临区或者是领海那就是把他驱赶出去啊，或者是呢他要切到我们的海底电缆呢，我们的这个海巡就把这个船抓起来，甚至于他进入什么外离岛的近限制水域呢，我们也派遣海巡把他驱走啊。所以怎么样派这个兵力来适切的应对非常重要啊。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坚守我们国土主权的这个防线啊，是绝不退让的。那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有提到说，目前我们有所谓的全社会防卫韧性，怎么样强化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而且提高全民的国防意志，还有我们后备动员的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再来呢，比较是国际上的，怎么样强化国际安全合作。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跟美国的这个海巡合作怎么样跟美国、日本、菲律宾这些民主的盟友来一起捍卫台海或者是区域和平，来稳定现状那当然非常重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台湾 必须要透过坚定

0: 定的自我防卫的决心跟实力，
1: 嗯
0: 啊，不随中共的这个骚扰行动或者灰色地带行动起舞，
1: 嗯
0: 啊，我们沉稳的应对啊，才能够在国际社会的这个支持之下啊，有效吓阻啊这个中共呢进一步他想要把这个灰色地带的威胁转化为正式对台的侵略行动啊，
1: 嗯，
0: 啊这样的这个意图啊，那当然这样能够维持台海的和平跟稳定的。
1: 好，那么中国大陆再次对台军演，那么显示以往我们常说这个军事的威吓，那么军事的威吓是否升级压迫，意图改变现状，台湾必须要严肃面对。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也是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沈明士相当专业的解析以及建议。谢谢老师，谢谢您。
0: 谢谢丽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正嘉博士。李正嘉博士呢，最近推出了解密立腺体的重设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在这本书当中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一些调整我们的作息，或者是从我们的饮食上，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怎么样来实践，怎么样来迈向健康。好，那我们先请李正嘉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李正嘉博士呢，解密立腺体的这三本书从2023年推出了解密立腺体，2025年是第二本的光优化立腺体，到了第三本重设细胞时钟。同时呢，在这本书当中啊，也跟大家谈到了生物骇客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所以博士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讲一下第三本啊，解密立腺体跟前两本书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是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立腺体啊，对于一般的受众啊，一般的民众来讲会觉得有点距离，但是立腺体又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要素，或是说它我们人体健不健康，是现在的研究都慢慢的都指向于，就是说你的立腺体能不能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所以这一本书主要就是把一些我们每一天可以如何去优化我们的立腺体的一些执行方式，就在这本书直接的提出来。当然后续也有一些解释，但主要这一本是比较像是说你实际上你每天能够

0: 做哪一些事情，那为什么会让你的立腺体更健康啊？所以我们就从出发点是从这个角度来写这本书。
1: 在这几年，大家对于立腺体都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啊，也知道它很重要，但立腺体究竟是什么呢？然后我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啊，那简单的讲，立腺体就是真核细胞内的微小胞器，被称为细胞的发电厂或能量工厂。
0: 是是，所以就是说，其实就好像说，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我们没有发电厂，我们正常运作的社会就会整个就会被终止掉。
1: 嗯哼，
0: 就是说，如果我们都没有电，没有发电厂来去输送能量的时候，那我们整个社会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1: 嗯，
0: 那同样在我们身体，我们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说是一个需求量大，它是重要细胞，比如说是心脏的细胞，或是说我们脑细胞，它一个细胞里面可能就有几千个立腺体。那这个立腺体它做的事情就是最重要，就是提供我们细胞内的能量供应。供应我们的细胞所需要运作的能量，所以当我们细胞没有这个能量的供应的时候，那这个细胞它就会开始会老化退化，甚至会死亡。
1: 是，
0: 所以立腺体它就变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在最近几年，慢慢的我们从研究慢性病，或是说研究癌症，慢慢的大家就会把眼光注重，都会锁定到立腺体的这个健康与否，
1: 是
0: 来决定说，哎，这个癌症啊，就是慢慢的，我们从所谓的代谢能量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1: 嗯哼，
0: 所以就会发现说，哎，那怎么样让立腺体健康？这时候我会发现说，那立腺体到底它怎么运作？你要知道它怎么运作，你才知道怎么样让它健康。
1: 嗯，
0: 但是所以最关键就是在说立腺体它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电子传递链。
1: 嗯，它
0: 所谓电子传递链就是说它获得能量产生能量方式就是电子在它的这个立腺体的蛋白质做流动，五个蛋白质它在传递，
1: 是
0: 它透过这个传递的过程它产生能量。
1: 嗯哼，
0: 所以重点是在于电子能不能有效率的在立腺体运作。
1: 是
0: 哦，所以这个就会进入所谓的微观的一些物理的现象在我们身体发生。嗯，所以整个就会跳出我们传统的所谓的生物化学的领域，然后进入到比较微观的物理的领域，那也会牵涉到所谓的量子物理的这一块。
1: 嗯，
0: 所以在国外他就会讲说，欸，这一块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量子生物学。
1: 嗯，
0: 那去执行这一些所谓的养生，然后让我们的立腺体健康的这个族群有这个观念的人，我们就会把它叫做生物骇客。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1: 那今天我们介绍李正嘉博士的这本书啊，最主要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现代人呢面对了常觉得慢性疲劳啦，或者是有睡眠的问题啊，有代谢管理的问题，那很多人第一个想的就是，诶，我会不会需要一些营养的补充，例如说吃一些什么维生素啊，维他命啊。那其实呢，我们更应该要做的就是重新的来检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节奏。所以在李正嘉博士的这本书啊，有特别附了一个24小时能量节律生活图，就是要让大家跟着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的这个作息，是吗？
0: 是。所以其实中外最后他们的结论都一样，就是说其实我们人体从我们的从演化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万多年的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在进行演化。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在200年之前，大约200年前我们发明了电了以后，这时候我们的环境就整个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
1: 嗯，
0: 那怎么改变，就是说这时候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就会变成说晚上也开始了可以做白天我们在做的事。
1: 嗯，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说电在下一个阶段它发明的所谓的 LED 灯，我们过去认为说光线只是为了照明，所以既然只是为了照明，我要节能，所以我就不用那么多的全部的光谱都要有，我只要更多的蓝光，然后一些绿光跟红光，那这时候我就可以让你看得到。所以这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因为我们长期在室内的这种照明的条件下，大量的蓝光入侵我们的身体，那又是第二个让我们身体又产生更多问题的第二个关卡。
1: 是，
0: 那第三个关键就是在于最近的几年我们开始大量使用这些手机平板3C 产品以后，
1: 对，
0: 电磁波的环境会更加的剧烈。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就是说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就是说立线体它的关键在电子传递链，那所谓电子它在流动的时候我们会叫它是电流。那你想想看，就是说这些电流它在流动的时候它会产生磁场，
1: 是，
0: 那这磁场其实就会很容易受到这一些人造的电磁波的影响，造成你这个电流的流动会变得变慢或是会变乱。所以这时候长期下来，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两天，那当然你的身体是没有事的，但如果说你其实从出生到现在你每天都在这个环境下，所以这时候你的立线体就容易开始产生问题。所以细胞就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能量。那这时候我们细胞就容易犯错，例如说我们在细胞 DNA 的复制啊，它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些所谓的突变的问题，
1: 是，
0: 或者说细胞能量长期不足，那它应该执行的功能也变得比较弱，所以它就会退化会特别快。所以这也导致说，其实我们从这个演进的过程我们看说，每一个我刚刚讲过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类的这种慢性病或是说癌症的这个发生率就会跳一个阶梯的急速级的上升。所以这个似乎就是跟我们的环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代人，我们也都是在室内的环境下，我们也很少去外面做晒太阳或是接地的这些动作的时候，那会相形之下就会让我们身体的条件会更恶劣。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解密立线体啊，第三步就是重设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这本书呢，李博士也特别的列出了重建立线体能量系统有四大路径啊，就是光、时、动跟静。我们先从光来讲好了，因为我们现在就很怕被晒嘛，晒久了会可能会得什么皮肤癌啊等等，就会有这种隔热镀膜的玻璃，但是连这种隔热的玻璃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它不是一个好的光。
1: 所以其实就是说以人类的一个角度来看，正常来讲我们应该是要晒太阳的。当然我们现在在做防晒这件事好像是在最近的这100年我们才开始说啊，我要防晒，我要美白的概念。
0: 对。
1: 那其实正常来讲阳光它不会只有这个所谓的可见光，它是一个带状。所以它就是说从最短的波长是从紫外线的 B 波长到紫外线 A 波长，再来蓝光，然后最后红光，这是可见光的波段，然后再来才是近红外线、远红外线。每一个这个波段对我们人体都有它一定的互动的关系。
0: 是。
1: 那举例来讲，就是短波长，例如说，我们早上8点的这个阳光，这时候的阳光它有 UVA，所以当我们去照射这个 UVA 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脑脑内啡就会分泌出来。所以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很愉悦。
0: 是。
1: 那如果说是10点以后，那有比较多的

0: UVB 啊，这是紫外线的 V 波长，这时候就是给你的身体一些生理时钟，尤其是所谓的荷尔蒙，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的性荷尔蒙，或者说你身体所要运作的一些大脑的神经传导物质，譬如说血清素或是多巴胺啊，这时候就是在这个光照的条件下去大量的一个产生。
1: 嗯哼，
0: 所以当你缺乏这些光的时候呢，你的身体要去维持运作，相对的它的难度就会更高。那再来我们提到说，如果是红光或是甚至不可见光的部分，红外线，那它的作用就是说它会对我们的地线体加速它的运作让它的产生能量效率会提升那另外也会产生所谓褪黑激素，那这个褪黑激素在我们的细胞内，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抗氧化剂。
1: 嗯哼，
0: 所以当你的身体有大量的这些自由基的时候，它就会去跟它做一个综合把这些自由基做清除。
1: 是，
0: 那问题来就是说，如果单单只照所谓的紫外线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知道说紫外线短波长，长期下来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会产生自由基，所以这时候它就需要红光或是红外线的这些波长，产生褪黑激素来去做抗氧化，跟它做综合所以就是说早上的阳光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蓝光跟红光组成是最平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晒这一波段的阳光，是对身体第一点就是说它有很平衡，第二个就是说它会启动我们的生理时钟，
1: 是，
0: 然后在启动生理时钟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开始感知到说，现在是白天，所以我要开始去启动我身体在特定时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的这个时间的概念，所以到了晚上整个光线都没有的时候，这时候褪黑激素就会开始分泌出来，这时候我们就要准备睡觉，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晚上再拿来手机看平板，这时候蓝光又进入到你眼睛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大脑又开始觉得说，现在又是白天，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睡觉，你的褪黑激素又被压制下来，所以造成一个失眠的问题。
1: 所以当我们谈到我们要来调整自己一天的昼夜节律的一个自然能量的作息的话呢，那书里面有提到，如果你只能做一件事，那你就要早上来接触自然光，如果你只能够戒一件事，就是你要戒掉，就是你晚上要关掉强光，也就是刚刚博士所提到的蓝光。但是呢，刚刚博士也提到我们要多晒太阳嘛，尤其呢是早晨的跟黄昏的书中有说到六点到九点日出的微光是富含红外线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你要拿下你的眼镜还有你的隐形眼镜，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接收到这个光啊，眼镜跟隐形眼镜都不行哦。
0: 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在外面的时候，一般人会戴所谓的太阳眼镜。那太阳眼镜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戴很深色的眼镜，这时候你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皮肤接收到光线的讯号跟你的眼球接收的讯号是不一致的。所以这不一致长期下来，你的身体就会产生一个时间的混乱。所以就是说，我到底是应该是照着我的皮肤所接收的讯号，还是照着我的眼睛所接收的讯号？因为你的眼睛收到是夜间的一个光线的讯号，但是皮肤接触的是白天的讯号。
1: 是，
0: 所以这是长期下来对我人体就是一种时间的不一致。那时间不一致直接会导致的问题就是说，时间不一致以后，你的这个每个器官在运作它就会有混乱的问题。所以这又会联动到说，我们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老祖宗文的黄帝内经里面我们就有十二经络，那每一个经络它会对应的一个器官的这个运作，也就是代表说特定的时间我们的特定的器官它是 主要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时段，比如说中午11点到1点它就是走心经的位置，所以代表这时候你的心脏是在比较运作强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就是说，哎，那老祖宗他的建议就是说，在中午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心火比较旺，所以在这时候呢，是不是可以适度的做一个小睡啊，或是稍微的午休，
1: 是
0: 让它稍微去冷却一下。那所以就是有对应啊，例如说在书上我也提到说，那你要在早上啊，比如说早上五点到七点啊，这是卯时的时候，
1: 是
0: 啊，这时候是我的大肠经在运作的时候，这时候一大早起来就是要去排便啊，就是去把我们身体的这个粪便把它排出来。
1: 是
0: 那七点到九点，那我们走到了胃经。那胃的运作的时候，这时候是最好我们要去吃早餐进食的这个时段。
1: 那在光的这个部分哦，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太阳碱，这个碱就是我们常说，哎，手上会生出这个厚厚的厚碱的这个碱哦。请问博士，太阳碱是什么啊？
0: 就是说每一个人哦，其实现代人为什么那么怕晒太阳，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太阳的耐晒度不足啊，所以太阳碱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有办法把这个耐晒度把它训练出来，那我的这个碱啊，就好像我的这个皮肤啊，就是比较有这个抵抗性，所以我就可以去抵抗这些紫外线。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尤其在北部阳光比较不足的时候，大部分的皮肤是很白的。
1: 对，
0: 而且你仔细观察，很多人的皮肤，他连皮肤底下的这个静脉都看得很清楚。
1: 对啊，
0: 那这是代表他的皮是很薄，对于太阳光的耐晒度是很差的。
1: 是
0: 啊，所以就代表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叫你说，哎，你马上去每天去晒这个中午的阳光，这时候你就会马上皮肤就会受伤，
1: 对，
0: 就会晒伤。
1: 对，
0: 所以要训练这个太阳碱，就是太阳的这个耐晒度，要先从早上的阳光，比如说你就是训练太阳刚出来的这个阳光晨光的15分钟到30分钟啊，那这时候它的紫外线其实是很少很少，几乎没有，所以慢慢的再把时间拉长，所以这样慢慢的训练你的耐晒度，每天慢慢的晒太阳的时间拉长，这个太阳碱就会变得比较强。所以这个是一个训练的概念。那其实在立腺体来讲，就是说立腺体其实它的这个基因的遗传是来自你的母亲啊，也就是说你妈妈的妈妈她的立腺体的基因是传到你，所以跟你爸爸那一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是直接遗传从母系的这一边来。每一个立腺体它的这个遗传，因为我们人类的起源是从赤道，所以我们的祖先都是从赤道开始往南北两极扩散，所以就是说当在赤道的人他因为阳光充足，所以他们的基因他们就会皮肤会比较黑，代表他们需要大量阳光的照射，
1: 是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本来就需要更多的阳光，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立腺体的基因的形态，我们就会知道说，哎，你到底需不需要晒很多的阳光？例如说，如果是在接近南北两极、北美、北欧的这一些人种，他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晒那么多阳光，所以他们需要的方式又是另外一种，就是说，哎，他们相对他们有冷的状态，
1: 是
0: 来去强化他们立腺体。但是我们是住在东南亚，其实我们的基因里面其实相对的需要比较多的阳光，那所以就是代表就是说，即使在台湾南部跟北部来讲，南部比较接近赤道，所以南部的环境它的阳光比较充足，所以就是说对于立腺体来讲，它产生能量运作的效率也比较高，
1: 是
0: 它的代谢能力也比较强，所以也就是为什么说南部的食物偏南部的食物它会比较甜，是因为说它的身体的立腺体代谢能力比较强， 所以它可以代谢这些甜食、
1: 哦、
0: 但是北部的食物就会比较不甜偏咸、
1: 嗯嗯
0: 啊、主要就是因为身体没有办法去吃那么甜的东西、
1: 嗯哼
0: 啊、所以我讲更夸张的例子就是说如果你到东南亚、
1: 嗯、
0: 泰国这些地方因为它阳光充足
1: 对，
0: 所以它的食物又更甜、
1: 哦、
0: 所以因为它的环境就让它的这个粒线体有办法代谢这些甜食、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些榴莲拿来台湾而且放在北部然后在冬天吃这些很甜的这些食物、
1: 嗯、
0: 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代谢、
1: 嗯、
0: 所以再来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1: 哦、
0: 比如说血糖没有办法控制
1: 对，
0: 然后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变得更差。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刚刚博士有提到接地哦，就是希望呢我们可以不穿鞋的情况下去接近这个最原始的土地。那我看到博士呢在自己的平台上啊也有一些影片的分享谈到接地，底下呢就有一些朋友们留言啊，有一个朋友就问到说真的要不穿鞋子然后踩在草地上哦，如果说我在这个草地上啊或者沙滩上啊，那我铺一块比如说塑胶布，那我踩在这个布上这样可以吗？因为我们现在好像真的很难有机会说不穿鞋子不穿袜子直接踩在草地或泥土上，大家还是有点怕怕的。
0: 是主要是取决于你铺的这一块布是不是绝缘体。
1: 哦、
0: 如果一般来讲你用塑胶的这一类的东西、哦、它是绝缘体、
1: 哦。
0: 所以地球的电子就没有办法导入你的身体。那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现在市面上就有开始有一些产品就是接地鞋。或是接地垫、
1: 是、
0: 主要就是说啊，你这个鞋子是可以把地球的电子导到你的身体、嗯、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
1: 是，
0: 那当然就是说今天你的譬如说你走到外面你不方便把鞋子脱掉，那你也可以去摸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啊，譬如说一棵树、
1: 嗯、
0: 你去摸它的这个树干或是它的叶子、
1: 嗯、
0: 这时候你也有接地的效果。
1: 我们刚刚说这个重建粒线体的能量系统啊，有四大路径。刚刚讲了光，那在食的部分呢，可能我们现在大家也比较有一个概念哦，就是你要少吃一些加工的食品。那在食的部分呢，博士也有特别的谈到的是我们常觉得吃进的东西跟我们的肠道的健康也都是有一些关联的。但是讲到肠道健康就会觉得说哎，我应该多吃有纤维的食物啊，我应该要多补充益生菌啊。但博士有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是说，并不是你吃进去什么东西来补足你身体的不足让你更健康，其实吃什么补什么这样的概念是要让我们更加厘清、哦、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请博士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您自己的想法。
0: 好，所以说我如果讲肠道菌的话、
1: 嗯、
0: 就是说其实重点并不是说你每天去补益生菌、
1: 哦、
0: 而是就是说你的这个肠道有没有办法把这些菌培养起来、
1: 嗯、哼，
0: 你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有没有办法让这些益生菌能够去做一个成长跟茁壮。
1: 是、
0: 那肠道的环境，肠道菌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它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1: 嗯、
0: 因为它很多的这些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它的原料供应都是要从我们的这个肠道这个菌拿它来做合成、
1: 嗯、
0: 然后另外我们身体 99% 的这个氢、都是从我们的这个肠道菌来产生。
1: 是，
0: 那氢它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的很多的合成的元素都需要有氢、
1: 嗯、
0: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氢能够很有效率的转换的时候、那这时候身体就容易出问题、举例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很容易放臭屁的时候、
1: 嗯、
0: 这代表说因为你身体的产生的氢跟硫结合以后， 它就直接排走了，
1: 嗯嗯，
0: 排到空气中，
1: 是，
0: 所以就是说它要转换，那转换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

0: 举例来讲，很重要的一物质就是所谓的甲基。
1: 嗯，
0: 什么叫甲基？就是一个碳跟三个氢。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甲基它在一个很重要位置，就是说它在我们的 DNA 的基因上啊，它就好像一个帽子一样哦、啊，它在特定的位置，它会把这用这个帽子把 DNA 特定我们不想要显现出来的基因，我们用帽子把它盖住。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基因就会表现得比较稳定。
1: 嗯、
0: 哦，我们不想要它有突变啊，或者是什么表现出来。好、哦，这就要需要甲基来控制它。
1: 嗯，
0: 所以当你今天甲基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扣帽子的动作的时候，这时候基因它就会很多的表现，它就会表现出来。
1: 嗯哼，
0: 所以就会开始产生很多的我们不想要的疾病，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
1: 是。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美国脊骨神经医学博士李正嘉博士，介绍的是解密立腺体三，重现细胞时钟，启动生物骇客能量革命这本书。也非常谢谢李博士的分享。
1: 谢谢。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新北市卫生局在2017年开始与乌泉剧场合作推动亲子计划情绪探索论坛剧场，透过互动式戏剧，让青少年、家长还有师长在安全的空间中一起探讨校园霸凌、情绪困境和亲子沟通等等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乌泉剧场的团长、编剧王少君以及艺术总监、导演彭子麟一起跟我们分享他们跟青少年一起，可以说工作嘛，哈，这个他们的经验。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乌泉剧场的团长少君。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乌泉剧场艺术总监子麟。
0: 我刚刚的开场白就是很明显就是贴来的啦，因为我还没有跟子麟和少君聊过这件事，可是有知道你们其实会跟青少年工作，而且其实我最先知道反而是你们跟客家电视台一起，
2: 对，
0: 跟乌克兰有关。我那时候觉得哦，你们会一起做这件事很有趣，因为就是跟更小的，对不对？其实有一点是国小到国中的这些青少年和儿童怎么去谈论战争这件事。
2: 嗯，
0: 那时候觉得哇，他们会想到要找你们很有趣，那铁定就是你们有一些前面的工作经验。
2: 嗯嗯嗯，
0: 然后这次可以我查了才知道你们做那么久了这件事。
2: 多久啦？
1: 其实我们就20年。
2: 哦，对，有
1: 开始做艺术教育是20年，然后开始专注在做青少年的艺术教育，我觉得大概也有10年吧。
0: 你们是一成立乌泉就有想到要做青少年？
2: 其实我们在成立乌泉之前，我们在另外的工作的地方，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有做儿童的艺术教育了。
0: 这跟你们是心理系是不是其实很直接相关啊？
2: 有欸，有有有，就是以前我们在念心理系的时候，其中有个分支是社会心理学。那个时候因为心理学里面有很多的领域啊，譬如说工商心理学啊、认知心理学啊等等这样。那我自己就是最喜欢社会心理学的取向。然后所以毕业之后除了戏剧之外，我自己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吸收的很多养分啊，

0: 就是会有一个种子，一直让我很想要找一个我可以继续做、继续实践的地方。
1: 所以其实很早期你们就觉得我们在做物权剧场了，然后有一个部分就是要耕耘青少年的部分，这样。
2: 我觉得有一个因缘际会，因为他是在大概啊，我都忘记年份了。真记不起来。
0: 那你讲看。
2: 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会完全接触到，而且是所谓高关怀青少年，是因为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合作。那他们其实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的时候直接跟青少年去谈法律，那青少年就会很无聊，会被弹开。他们，而且他们的想法也非常的前卫，他们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不是告诉孩子法律，而是你要回到更根本，跟他们谈生命教育。那我们后来就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开始合作，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蛮特别的一些演出、一些活动。然后后来就是又因缘机会，在8、9年前的时候，然后也是透过李茂生老师的介绍，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跟新北市卫生局合作。那合作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是邀请很多。透过不同的，他们会去找不同他们觉得需要的青少年来，然后我们就密集工作2个礼拜，然后来演出，那是最一开始的形式。
1: 就有
0: 点
1: 像
0: 是
1: 卫
0: 应对的
1: 生
0: 方
1: 局，
0: 式，
1: 很有趣，
0: 对啊，
2: 而且
0: 蛮
2: 我们
0: 特
2: 里面
0: 别
2: 的
0: 的，
2: 课程也很特别。
0: 我们当初的时候，我也蛮喜欢那段时光的。就那个时候，我们是跟就有可能是透过辅导室啦，或者是学校的教官啦，或者是社工等等，那他们就会介绍他们觉得会需要的青少年，所以很多都是比较高关怀或是比较高风险的青少年来到我们的营队。然后你知道高关怀跟高风险的青少年，他们会对一些法律呀、什么什么比较敏感，对不对？那你知道第一年我们办在哪里吗？
1: 哪里？
0: 我们搬在警察
1: 警
0: 局，
1: 察局，柔 道
0: 警
1: 场。
0: 察局的柔道教室。我们的青少年就说，我们那些青少年就说，老师这个营队真的很棒，但这个地方让我们好紧张哦。你们以后可以不要搬在这个地方吗？
1: 所以一开始是那种最后要一起演一出戏。
2: 对，但我觉得演戏是一个让他们有一个任务在身，可重要的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谈的是他们在学校绝对不能跟他们谈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会请性治疗师，然后跟他们谈亲密关系，然后谈性，然后也会还找服装设计师，然后跟他们谈怎么穿搭，然后会带，我们会带给他们的，我们会找真正台湾蛮顶尖的舞蹈家来带着他们来做很多体验，因为他们有一些他们这些东西其实学校里面没有，然后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我们就希望是带给他们最好的一个体验，是完全没有过的给他们。
0: 另外一种学校吧，因为其实我们当初的那几届营队青少年有很多，他们已经被体制弹开了，他们是没有去学校的，然后有的也没有回家，然后但是就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就是这样子薄薄的一层连线，他们第一堂课愿意三催四请的来了，那蛮好的，就是他们后面都愿意，而9天，大家最后我们觉得成果我们超级开心，因为大家居然没有旷课。就是在这个另类的学校里面，大家可以讨论他们有经历过的原生家庭的困难啊，或交友的困难，或者是他们其实在感情里面很多的疑问，对青春期的身体的成长，或者心情怎么样的，怎么样排解这些，他们其实都满头的问号，但是都很少有大人好好的听，或者是好好跟他们聊这些事情。所以有些青少年参加过第一阶段之后，一直重复二刷三刷，一直来参加，后来就变工作人员，让他们就开始对其他青少年很有帮助。
1: 这个时候，这个时期就已经是慢慢长出了亲子计划了嘛？
2: 那听出来有个蛮大的关键，其实是 COVID-19 的疫情。因为疫情那3年之间，像我们要举办这种营队，太密切了。我们基本上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一起吃饭，然后
0: 去睡午
2: 一
0: 觉
2: 起睡午
0: 啊，
2: 觉，然后一天待10几个小时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那在疫情里面这些都不可能嘛。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想说，甚至差一点计划都要停摆。反正我觉得卫生局他们就在想说，可是很少能够给这样子的青少年有这样子的空间，对。然后他们就想说，那能不能够用另外一个方式？ 然后他们的科长就在想一个，连我们听到就会吓一跳，他说你们有没有办法做论坛剧场，他说他去国外有看过这个形式，他问我说你们有办法做吗，然后我们就我们没做过，说我们没有做过。
0: 对，我们长久以来都
1: 太有 sense 了吧？
0: 对啊，真的很
2: 有
0: sense。
2: 因
0: 为他也是心理学，
2: 我们当然听过，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竟然他嘴巴提出来这件事情。
0: 对，我们觉得这哇，就卫生局真的蛮前卫的。
1: 对啊，
0: 他们说哦，好啊，来啊，因为居然不是宣导剧的思考。因为论坛剧场为什么很特别呢？论坛剧场就是它会是通常都会是一个开放式结局，然后它里头会有真正的连设计者都没有正确答案的两难，设计在里面的角色里面，所以学生是看完这短剧之后，他们还可以上台取代里面的角色来跟我们角色互动来扮演，就学生可以说哦，你们刚里面的角色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同意，我觉得怎么样做可能会更好，那我们就哦。那你要不要上来试试看，我们来做个实验，看情况跟剧情会不会真的不一样，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式。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推论坛剧场？
2: 蛮好几年咯。因为他们其实是坐落在他们的毒品防治里面，所以那一谈到毒品，那我们跟卫生局有个共识，因为我们太常听到的是关于反毒的比如说，不要吸毒啊，然后或干嘛的这一种，可对他们来说，他们也知道说，你这样跟青少年讲这么多了，你不一定会有用。
1: 对，谁不知道不要？
2: 对对对对，
0: 其实会麻痹耶，该听的也都不会再听进去。
1: 就跟叫我老公戒烟是一样。我也知道要再说。
2: 可是他们，因为他们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我们就会讨论到的更深，比如说，那为什么会使用毒品？那青少年使用毒品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而且青少年他们在生活里面的处境是什么，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东西，而且非用不可，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其实是家庭学校体制跟他们的情绪各种种种的问题累积在一起，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被打包在所谓的毒品的那个标签里面的时候，那我们都跟青少年就会有距离啊，那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打开，然后我们来跨越这个距离，然后来谈一些其实真的重要的不是毒品，而是什么是药物滥用，还有我们为什么会成瘾，他要找办法细细的去开始谈这些东西。
1: 我记得我看过一句话说，要戒毒品其实要戒的是社会关系，就你那个关系他一直在那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离不开啊。
0: 我在这里啊，就是易容说的这个部分让我想到，我前两天到地方法院，因为我们的这个亲子计划啊，我们今年开始正式的转型，我们都是到少年中心跟地方法院。那地方法院就是触法的青少年。那其实青少年他们到最后，我们去带就带状课程三次这样，他们到后面都会很信任我们，会开始跟我们讲一些其实可能不能讲的事，比如说我就在节目里面直说了，就他们会说，老师我今天看起来没精神，不是因为我不想上课，我很想，但因为昨天磨太多了，我只要把它吸完，他们会这样讲，是很认真的，想要让我知道情况，他们想要表初衷，让我知道他们其实想上课的，但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像上一堂课结束之后，我就问，有孩子都会结束来找我聊天嘛，那我就有聊到说，我就问他们说，现在的生活是你们真的想要的吗？其实我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然后有那时候有好几个，有两个男生一个女孩吧，然后他们听到我这样问，私底下聊天他们都在摇头，很用力的摇头，他们说不是，然后我就说我很想知道我们大人可以帮你们什么忙，让你们可以活出你们真的自己想要选择的人生这样，然后他们都异口同声的三个人呢，就一起跟我说，我想要正常的朋友，他说我们也会怕孤单啊，我们生命遇到的事情也想找人商量啊，那包括人脉啦，那我们大家都说人脉很重要嘛，就我们也要发展我们自己的事业，因为我带的孩子里面有绝大部分有很多人很小时候就被爸爸妈妈丢掉了，那有的还会被领养，那有的还会再度被养父母再丢掉， 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个江湖

0: 偶像，他们就是要讨顿饭吃。
1: 嗯，
0: 那可能不像我们一般的出身一样，你有认识的人，哪里哪里认识人介绍你去哪里哪里工作，他们没有。
1: 嗯，
0: 对啊，所以他们就说，我其实非常的羡慕，我也想要认识正常的朋友。嗯，我觉得那样子以我的能力，我想要学东西的这个热情，还有我是愿意努力的，我会愿意把事情做得更好。嗯，以我这样的

0: 有的时候我们或许搞错方向了，我们觉得我们只要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这样不对，你们这样很糟，你们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就可以遏制这件事，但是它本质不是这样，不是他们不想，是我们怎么创造这个环境跟他们能不能被听见。
1: 我觉得光是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这个其实就很重要了。但在工作过程中我也觉得你们很厉害，就带三次课程，好，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很信任你们，这个就是很厉害的能力了。可是如何在做这个论坛剧场的中间，你们自己有发现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或作用吗？因为的确要离开这个关系就是很困难的，可是你们会觉得说有什么作用是你们发现哎，好像有一点改变的？
0: 其实我们跟卫生局有个共识，就是亲子计划，我们到法院他三次的课程，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短效的，如果我们要这样形容啦，短效的一种投药。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慢性病，那可能很需要很长期，我觉得是一定的，最终很长期的陪伴啊，然后还有好多的单位互相的变成一个网络，就是为这些青少年有很长期的打算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认清说好，那我们跟他们接触时间就这么短，我们怎么在很短的时间给他们有 take away， 是真的回到生活的东西，我认为是情绪急救的处方。因为我们带的很多青少年，他们有很多譬如说伤害罪进来的，那我们在跟他们探讨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事情，感情的纠纷，因为他们跟原生家庭的接触那么的充满矛盾、张力跟薄弱，那但是青春期有很大的，大家晓得青春期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情感，就是我们会很想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也很想要证明自己，我们也会很需要交朋友跟谈恋爱，那如果没有人教的话，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到处去闯荡了，那如果这个主流社会再不认同我们，我们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清楚自己现在什么状况，譬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我的情绪已经膨胀到一个愤怒到很危险，那我有没有可能会做出很失控的事，我可能没有察觉到我自己在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这三堂课我们其实把目标定在让孩子可以更清楚的去辨别命名自己的情绪，能不能更讨论的更深，他们在感情里面是要什么，想要什么，还有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给别人什么，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分手会让他们俩公，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最害怕自己在什么样的情绪状态？
2: 他们可能男生感觉男生女生都会，你看他们身上有很多刺青，可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手上都会有自残的痕迹，然后真的在问到说关于分手，然后关于那种在感情里面的痛，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那些痛会引发他们对原生家庭的创伤，那他们怎么处理呢？然后他们就会直接说跑车啊，然后吸毒啊，他说不然我要怎么忘记这些东西，可是你就会感觉出来那是连在一起了，就是我只能用这一种好像比较麻痹自己的方法，然后来让自己好过一点，因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度过我在这么痛苦的期间。
1: 对青少年，光是这个讨论，就算最后没有要做一出戏，其实光这个讨论就已经非常重要了。
0: 对，我其实常常很惊讶，青少年有的你看他们看起来像个屁孩，可是我觉得真的好好跟他们讨论，用戏剧、用艺术，我们也会画画，然后我们也会演戏，让他们扮演心理师，来解决我们演员演的个案的问题，哇，你会发现说他们透过这三堂课的过程去整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但不是直接谈他们生命故事哦。
2: 我们不能，不能知道他们的姓名，
0: 因为那个只
2: 对，那是
0: 未成年个子
2: 法律保护的。
0: 但是我每次都很惊艳，因为我觉得他们经历过走这一遭，不是白白走的。他们其实都长出了一个智者，很有智慧的那个脑袋，在他们的身体里。所以我们在跟他们演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演员扮演个案的时候，他们在跟演员讲的那个，他们孩子们扮演心理师，他们在跟我们个案讲的那些话，哇，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是大人想不到的，很深的一个生命。

0: 的经验。
1: 嗯，
2: 而且那地院的比如说保护官或心辅员，然后看到孩子这样子表达的时候，他们会说啊，这不就是我平常在跟他讲的话、
1: 哦、
2: 原来他有在听哦，然后他平常好像都在睡觉，因为他有听进去耶。
1: 哦，欸，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你们要跟他们相处，或是说某种程度你当然也要带领，这对你们的挑战应该也蛮大的齁，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回应。欸，对啊，
0: 我觉得有几个挑战。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我觉得我每一年开始这个整个暑期密集的亲子计划之前啊，我都会有一些小心魔。就我的心魔是、嗯，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其实都会很担心说我会不会越来越阿姨感觉很重。然后我就会想说哎、欸，他们现在因为我之前就其实我们一年当中屋犬都会多少都会接触青少年，
1: 嗯，
0: 但我就不确定少年中心跟地院的青少年的状态，
1: 嗯，
0: 不一定确定这样。
1: 嗯，
0: 那我有知道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会用 ChatGPT 用 AI、
1: 嗯、
0: 开始在讨论自己的心事、
1: 嗯、
0: 或者他们在写一个学校要他们写的一些什么学习单，有没有、
1: 嗯、
0: 问说你今天过得好不好，这种简单的题目、
1: 嗯、
0: 他们也要上 AI 去问 AI 说、嗯欸、你觉得我今天过得好不好，你觉得我要怎么回答我今天心情怎么样、
1: 嗯、
0: 就连了解自己的心情都外包给 AI。 所以我本来要每一期要进入亲子计划都很担心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我会不会太阿姨，我会不会太怎么样。不过真的开始课程我就会觉得没有，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其实都一样，
1: 嗯，
0: 对，他们都需要好好的对话，好好的被听，好好的说话，
1: 嗯，
0: 然后那一些永恒的议题，
1: 嗯，
0: 仍然是他们心底最深然后没有解答也好想要聊的事情。
1: 诶，那做这件事对你们自己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自己有女儿嘛，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青少年很资深的青少年工作者，我有次听他说一件事我很感动。他是大概50多岁，他也做了30多年咯，
1: 嗯，
0: 他在陪伴用药者，
1: 嗯，
0: 还有用药者混合精神状态的青少年，
1: 嗯嗯，
0: 他在社区里面是在陪伴这些青少年跟成人在工作的，
1: 嗯，
0: 他就说他这是他的话哈，他说我觉得能够陪伴这一些朋友走过人生是很有福报的事情，
1: 嗯，
0: 他说尤其是你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因为你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在起起落落，他不一定是好了就会永久的好了，
1: 嗯，
0: 他有时候又会掉下去，
1: 嗯，
0: 但是你会在其中看到一个人生命的力量一直在长。他说这个完全的颠覆了我自己成是一个妈妈的时候我怎么看待我孩子的生命。
1: 嗯，
0: 嗯，他会说我们对孩子都会有期待，我们都觉得这个孩子顺遂啊有成就啦、啊、等等的，但是他自己看到了这些人的挣扎还要长出来的韧性之后，他对于人生为什么要来走这一遭，他觉得他打开了很多事，那些所谓的成就啊所谓的顺遂啊，他未必是我们走这一遭唯一的答案跟状态。
1: 嗯，
0: 嗯，他反而会觉得我的孩子去经历好多事都是可能的，我都可以陪他、嗯、我都不会放弃他，我都会从里面跟他一起去找出意义、嗯、所以我说是福报。他这样讲、嗯、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耶，因为我觉得我看到这些孩子，尤其譬如说我是女儿嘛， 我有的是女儿嘛、
1: 嗯、
0: 那我看到地院的少女他们在情海中的浮沉、嗯、还有看他们手上的这些他们伤害自己的痕迹、
1: 嗯、
0: 还有他们跟我说的很多的话，我其实在想我的女儿长大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看我女儿看得更深、
1: 嗯、
0: 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一个女孩、
1: 嗯、
0: 她也是一个女人、
1: 嗯、
0: 她有她自己在面对生命的过程，她的渴望她未必都是我认同或我了解的事、
1: 嗯、
0: 但即使这样我能不能把她看得很深然后陪她陪得很深、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的礼物。
1: 嗯 嗯， 嗯，那少君呢？
2: 像我今天因为我岳父是中医师，他今天开给我一个药，然后就会说 你的要叫做

0: 丹麦大枣，它其实是那种有一种很悲伤的情绪在你的丹田里面的、
1: 啊、真的、哦、
0: 对对对对，
1: 感动啦，或者是有一种悲伤，因为你看我们人哭的时候，
2: 我没有听过有中医会讲这样子的。
1: 我爸专门走这个路线，哎、欸，这不是我爸的业配，
0: 大家就会离题。
1: 但是要说一下原理、嗯，就是人在哭又不能哭出声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肚子会整、嗯、会这样？嗯，就是你的下腹部会这样子收缩收缩嘛，啜、嗯、泣的时候、嗯，好，那就会影响到你整个下腹部的脉象。哦，哎、欸，这个脉象就叫肝脉大枣、嗯。那少君今天就获得了这个诊断，这样。
0: 嗯，因为。我每次进去其实我们要准备很久、嗯、我觉得是那一种看到听到那些故事我当然也会动容，可是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要把它
1: 压下
0: 去、
1: 嗯、
0: 我怎么可能听到就、不可能不可能嘛、嗯、因为要想的是对，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持一种清醒，然后带着这些孩子能够在这个里面继续思考、嗯、然后对我，可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完全的脱离，我觉得是反而是这几年我脱离了我原本的世界。嗯，我说的我的原本的世界是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他人，嗯，我并没有觉得我甚至觉得同理心离我很远，嗯，我会觉得我是我，别人是别人，嗯，然后我在社会里面就是顾好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家也有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
2: 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就是、嗯、是幸运的。
1: 对，是幸运，
2: 用不到同理心
0: 是我们
2: 是幸运的，
0: 而且我
1: 相对比较顺，
0: 我的家庭资源也够、嗯、所以对我来说那不是，那好像不是我的世界，嗯。可当我觉得世界被这样打开之后，有些东西会让我的生命感觉不一样，嗯。当然，就后来就也是变成一个编剧嘛，就开始也会写很多的故事这样子。
1: 他就甘麦大枣了。
0: 对
2: 哦，那你们觉得会想象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他们不见得有什么行动，你们会？觉得希望可以分享这些故事让听众朋友有什么可以想到什么吗？
1: 我好像有两个，我觉得第一个是对我们自己剧团来说，我们一直都在做不同面向的青少年的工作，嗯，但我非常喜欢我们跟新北市卫生局这次的合作，我真的觉得难得可以跟一个公部门吗？嗯，哦，他们可以有给这么大的空间，不是这么的讲求所谓的 KPI 而已，那就是、
2: 啊、而且很长期耶。
1: 对，而且很长期。嗯、
0: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吧、嗯，就这个计划活动也不是只有我们上哦，其实他们是自己会。有他们的心服员在旁边 stand by、然后进到地方法院的时候是保护官社工全部都是在一、同一个状况内，因为大家在想的是不是只有一个单位做一件事情，而是我们要大家有一个安全网、然后孩子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从以前到现在他们都是有后续追踪、然后跟想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往下走。
1: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欢迎继续关注亲子计划的动向。那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的专业的话，就譬如说你如果刚好是社工，你对青少年工作有兴趣、或者是你对于青少年的一些社会或文化现象你有在做硕博士论文的研究，我都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哟。未来啦、就是我觉得新北市卫生局已经有这个视野了，他也给我们蛮多的空间跟支持，我真的觉得如果有更多人一起来，也许我们就会按照着这个思路一起找到一些解方、也说不定，不要说解方好了，就是 一些出口跟连结。我觉得我一直很天真的相信同温层们聚在一起力量很大，就我们已经在关心了、已经在做的一些人、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来，我觉得我们的力量会非常的大。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在重新跟这些孩子在谈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活着我们要怎么样爱人还有被爱。因为我觉得这是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的事情，可是当即使是破碎的家庭，然后不完整的、不完整的爱情，可是也许就会有那么一刻是好像我可以爱人跟被爱，然后我觉得并不是一起去挑青少年说你哪里做错哪里可以更好，而是

0: 没有办法把那一刻扩大他生命的每一刻。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在这个时代正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好跟他们谈这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1: 就像刚刚子琳说，如果有各个领域的人可以一起贡献的话，其实是很值得的，因为他不可能一次很多的孩子一起，他其实就是要 很少很少的人一起，
2: 嗯，
1: 这样才可以很
2: 很深入。
1: 对啊， 嗯谢谢你们做这些事情，嗯，然后跟我们分享。
2: 谢谢。
1: 我觉得连我们并不是那么相关的人其实都有很多获得。嗯，谢谢你们，
2: 谢
0: 谢
2: 主持人，
0: 谢
2: 谢，
1: 谢
2: 谢大家，
1: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厨艺不只是烹饪，更是一门科学。写过三本书，教授厨艺理论的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带我们认识银发族的饮食原则与进食的顺序，破解餐后昏沉的秘密。他说，家里的厨房就是化学实验室，就连煮饭时水温的运用都藏着影响饮食的健康原则。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1: 又吃了很多的时候呢，你的血糖里面葡萄糖啊多了一点的时候呢，有点卡住了一样，就像杜姑啊卡住了，那就是会头昏昏的。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稍微忍一下，延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再去睡个午觉。假如睡30分钟的话，醒来以后其实非常舒服。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的厨艺科学家的专家哦，张志刚老师呢写了三本书哦。今天也特别请张志刚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从我们呢在吃太多、吃太少，以及呢我们米饭的烹调，最重要的是蛋白质跟用油，以及银发族的实际的生活，这些不同的层面呢，让张志刚老师呢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底怎么来吃才是对的。我们赶快请张志刚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1: 徐凡你好，各位大家好，我叫张志刚。
0: 好，老师真的非常的专业哦。我觉得每次看他的 po 给我的 FB 上面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啊，你用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用什么样的物理反应，可以让这个菜可以呢不要有这么多的油烟，而且会吃得更健康，重点还可以是少油少盐哦，非常的厉害哦。所以老师，我们先从呢吃太多或吃太少谈起哦。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很多长辈呢吃完饭以后昏昏欲睡，其实不要长辈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会哦，所以下午的精神会比较差一点哦。像是福口马呢，这个的餐饮之后呢会昏沉的话呢，那是不是我们吃的分量

0: 或我们的食物是有关系的呢，老师？
1: 是的，如果你的升糖指数太高的话，又吃了很多的时候呢，你的血糖里面葡萄糖啊多了一点的时候呢，有点卡住了一样，就像杜姑啊卡住了，那就是会头昏昏的。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0: 哦，
1: 稍微忍一下，
0: 忍一下吗？
1: 忍一下，你可以延后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再去睡个午觉。其实我们睡个午觉哈，假如睡30分钟的话，醒来以后哈，其实非常舒服。睡一个钟头你可能醒不太来，因为深层睡眠。但是如果你吃饱饭就睡，确实很容易睡着，但是相对你的腹空嘛就会很严重，对身体也不好。
0: 如果我中餐分成两次吃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1: 当然会好一点。对对对，就不要一下吃的太多升糖太高的东西，你这个身体就会出一点小状况。
0: 延个半小时
1: 稍微忍一下，延个半小时再睡的话，就是你至少不会走到腹空嘛，那是是你控制状态下的小午睡一下。我觉得银发族真的要小午睡，我甚至不但是下午小午睡，晚上我也小午睡一下。
0: 晚上小午睡睡得着吗？晚上以后
1: 我睡得着啊。
0: 真的、哦、
1: 睡得着。对 对，
0: 對，哇，老师身体真好。那你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睡觉？
1: 晚上的话我大概就是九点到十点之中间
0: 小眯一下，
1: 小眯一下，但我就定的闹铃就小眯一下，眯个半个小时，然后晚上就可以弄到12点，就精神百倍。你没有去这样做的话，你待会晚一点的时候你的精神就会差了一点。
0: 可是晚上12点不是就该睡了吗？
1: 是啊，当然你自己会调节，就是后面的不要弄的这些看起来太兴奋的电影啊，看什么的稍微缓一点，就是快睡了、啊、慢慢慢慢整理，甚至可以看点书都可以。
0: 所以老师您自己晚上几点钟睡觉？
1: 平均大概12点，有时候2点。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有时候
0: 写书，
1: 有时候睡得稍微好了一点、
0: 哦、
1: 品质特别
0: 好
1: 的时候精神好就不会睡，但是确实要小心点。如果你过了2点还没有睡的话、哦、有可能今天睡不着的状况、
0: 哦、
1: 所以你要控制得很好。
0: 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的银发族的长辈们就是吃完中餐以后呢稍微忍一下，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才去小睡一下，
1: 像精神睡半小时，对，
0: 睡半小时，然后自己要定闹钟、哦、
1: 对对。
0: 那有些长辈呢为了要控制他的体重或是血糖啊，因为有些长辈可能不常运动之后就是中广身材嘛，要开始会少吃一点，或是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健康，尤其呢现在是婴儿潮这个世代的人，他们都提早退休或是他们在戒龄退休，其实这一批的银发族的朋友他在经济上面其实是 OK 的，不再像早期的父母是一样在经济方面稍微拮据一点哦。那这一批的银发族呢，他们会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如果少吃一点的话呢，没多久又饿了，可能会吃一点饼干啊，下午茶呀、啊、一些糕点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聚会的话，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反而呢会增加一天的热量了呢？老师
1: 会，真的会。正餐真的要吃饱，正餐吃饱你基本上就不太会想去吃零食。
0: 那这个正餐吃得饱的原则最上限是怎么样？是你自己的保障感吗？
1: 哦，我觉得就是吃个七分饱左右当然是最好、
0: 哦、七分饱。
1: 当然你有美食的时候、嗯、偶尔多犯规吃一点也无所谓、
0: 哦哦哦啊、
1: 不要吃那个升糖指数太高的、
0: 嗯、
1: 比如说少吃稀饭，
0: 稀饭是
1: 少吃软烂的饭，因为稀饭烧得很糊烂，很容易消化，很容易吸收、
0: 哦、
1: 少吃勾芡的东西，勾芡的东西它升糖指数高，
0: 这个倒是知道。
1: 很糊烂的这个不管是淀粉不管是肉不管是蔬菜，你如果煮到糊烂的话它都比较容易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为了口感啊，蛋白质为了口感、哦、红烧肉的话你焖久一点的话那个肉就糊掉了，
0: 对，比较软烂，
1: 软烂就不好吃了、嗯、怎么样在这个中折中点你要选到你喜欢吃的，
0: 这个就用到厨艺里面的科学了。
1: 有，真的用到。像猪皮，猪皮有时候确实有人是喜欢吃猪皮，
0: 是啊，因为有胶质啊，
1: 胶质猪脚都很好吃、
0: 嗯、对。
1: 但是呢如果你给它煮到糊烂，他说这个太烂了不好吃，
0: 对，
1: 他没兴趣，
0: 就刚刚好。
1: 烂的话它的消化很快、
0: 哦、
1: 就是不会肚子卡住卡卡的嘛，对
0: 对。
1: 那怎么办呢？你当然就说可以把它煮烂，但是趁热或者是要吃之前到冰箱稍微冰一下，冰一下，
0: 吃之前到冰箱冰一下，
1: 吃之前冰都可以、
0: 哦、
1: 反正用物理的方法把它的粘稠度提高。
0: 哦，会变得比较 Q 吗？
1: Q 会会会，但是这个其实是假 Q。 为什么？不是真正的 Q， 它是因为温度下降它会变 Q。
0: 对，
1: 那怎么办呢？你吃到肚子还是很好消化，就不会说肚子不舒服啊，消化不了。
0: 这倒是一个方式，就把它当成前菜吃掉，
1: 一个是都可以。
0: 原来是这样子。好，就是三餐一定要吃饱。诶，那个但是我们一些长辈他们早上起来会吃个稀饭或者是吃个干饭，所以呢这个一般的米饭的话是不要吃太软的吗？可是有些人牙口不好他就得吃软一点的啊，老师。
1: 是，如果你牙口不好，那真的是没办法，那要吃稀饭了。可是如果说你要出劳力，要走远一点，要运动，我是建议考虑干饭。干饭有个好处，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是可以调整一下牙口。我用蔬菜来做，举个例子。
0: 好，
1: 如果吃青菜、叶菜类，你想吃翠绿的话，你会不会去穿烫一下？
0: 会
1: 哈，你不会用小火去慢慢炖这个青菜？
0: 不会不会，
1: 炖完就糊掉了嘛。
0: 是，
1: 大家都懂。但是烧饭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假设你用电锅、电子锅，
0: 对，
1: 内锅里面加的水是加室温的自来水，还是加温水，还是加滚烫的水？
0: 不加冷水啊。
1: 对，就是冷水嘛。恭喜你，有一些空间可以改进。
0: 哦，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呢，米粒里面也有酵素，跟蔬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加冷水，它慢慢慢慢加热的时候，那个酵素就把米变糊掉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我们在家如果吃错的话，讲个笑话，就等于是在吃软饭。哦，不是真的靠女生哈，开玩笑哈，这是饭太软了，就吃软饭。如果说可以试一下电锅里面的水，假设是一比一好了，当然也有1:1.2的旧米的话的，
0: 对，
1: 你自己调整。你把内锅的水全部换成滚烫的水，
0: 滚烫的水
1: 就是饮水机的水就可以。
0: 那要几度啊？90度
1: 以上就可以了。
0: 哦，
1: 但不能用温水，
0: 不能用温水，为什么？
1: 好，我来解释，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懂了以后你才会记得。
0: 嗯，
1: 不懂的话，下一次可能就做错了，
0: 对，
1: 就是骂张老师讲错了。你如果用温水的话，它里面在做快速熟成。我们举例用牛排来解释。
0: 快速熟成，
1: 牛排要烧的好吃，一定是两段式加热法。
0: 对，
1: 要用快速熟成。怎么讲呢？你先加热，加到中心点到50-60°C的时候，拿出来摆一阵子，让这个酵素呢把这个蛋白质等于说分子量切短一点，
0: 是
1: 就软嫩了。
0: 嗯，
1: 然后你这样等个5分钟到10分钟以后呢，再回来去把牛排做到你要的熟度，你这个牛排就会很嫩。猪排也是一样啊，煎的猪排，如果你煎一下子还不要煎透，你把它拿起来。来放在外面摆个5到10分钟、
0: 哦、
1: 再回去煎熟，你的猪排就很嫩。
0: 哦，原来是这样哦。
1: 对，这叫快速熟成。
0: 哦，这叫快速熟成。
1: 对对，
0: 哇，学到了。
1: 大家其实都懂蔬菜、
0: 这个我们不懂。
1: 蔬菜你刚懂了、你说蔬菜、绿的蔬菜你要穿烫啊，懂
0: 是是是。
1: 可是烧米饭的时候怎么搞的？这两个是一样的。
0: 一般就是用净水就直接煮了。
1: 对，大家懂了半套。如果你懂全套的话、你就吃起来有口感的饭，咬起来有咀嚼的，又可以解压、
0: 太棒了。
1: 而且还可以省你的米，还可以减肥。
0: 为什么是省米？
1: 为什么水哈？我讲一个例子哈。
0: 嗯，
1: 我当初做1:1的时候，就是换滚水的时候烧的很 Q， 非常好吃。可是没有同理心，没有想到呢。我妈觉得，我妈那时候90多岁了，我妈觉得这个饭太硬了，她又给我多加了一些水进去，变成1:1.4，
0: 变糊了吗？
1: 不会，
0: 刚好
1: 吃，刚刚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刚才讲说，原来是1:1嘛，对哈。那你用滚水的话，你可以做到1:1.1、1:2。1.3 1.4 甚至你要挑战都 1.5 都有机会。
0: 可是这个米的种类是什么？是白米、糙米还是现在很多、
1: 那当然就会有区别，那当然会有区别。
0: 对，现在很多人都很健康的吃五谷米啊。
1: 糙米的话吸水，对吧？糙米的话吸水会多一点。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调就好了。
0: 哦，就自己试试看，
1: 稍微试一下就知道。你比方换滚水的话，就千万不要用温水、因为温水呢，它在米粒做快速熟成的话，饭更烂。
0: 哦，要用热水
1: 滚烫了。
0: 一般人都会用电子锅嘛。那刚才张老师讲的，如果我们是用电锅的话，那的外锅也是要用热水吗？
1: 没关系，外锅无所谓，
0: 外锅可以用冷水，可
1: 以用冷水。电子锅也是一样，把内锅换成滚水。假设我用瓦斯炉烧饭，
0: 对，
1: 或者用炭炉来烧饭，瞬间加热，就等于说内锅用滚水一样，它烧出来就穿烫一样，就是杀青了，加热速度很快。但是如果说你要用滚水，效果会更好。
0: 第一次听到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是用滚水来煮，下回可以试试看。
1: 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吃起来。还有一个，我最近做到一个更好玩的，你如果用1:1.5去做烧起来饭，刚开始是有点水水的一点点，但是至少饭还是一颗粒颗粒，还是圆形食物，
0: 水水的，
1: 有一点点水还在里面，因为水实在多了一点点，1:5的话，除非你是老米，
0: 那它焖一下的话会被吸收掉，
1: 会拌一下以后呢，你把这个饭呢，如果放在冰箱冷藏的话，就算你摆了过夜，它都不会变硬。一般的饭哈，煮好以后摆冰箱冷藏，它会变得硬，
0: 是没错，
1: 就不好吃了。你一定要再加热过，
0: 对，
1: 就像我们蛋炒饭那时候，有时候故意
0: 要这样，对。
1: 可是你如果用到1:1.4、1:1.5水多一点的时候呢，你烧出来饭，你把它放冰箱冷藏，它不太会变硬。
0: 回来我们还是要得热过啊。
1: 我教你有一道菜很好吃，你去买那个卤肉，外面不是有卤肉汁吗？整包买下来，那个卤肉汁把它放在锅子里加热以后呢，倒在这种冰的这种饭里面去，非常好吃，汁又不会乱串，就是不会把饭弄糊糊的啊，又好吃。
0: 那个饭不会太凉吗？
1: 不会，我就是要饭凉一点，让这个卤肉汁能够冷冻一点点， 结了冻以后、哦、它就不会乱流或流到底下去，那个饭泡那边就烂掉。
0: 这种吃法不错哦，
1: 你可以偶尔换一换嘛、哦、你看同样一锅饭你看就可以变化很多，可以做蛋炒饭的饭啊
0: 对，
1: 你可以去做这种卤肉饭的饭、啊哦、我都觉得家里厨房是一个化学实验室、嗯、如果你经常在玩这个游戏、啊、你生活会很有意思。
0: 所以呢找张志庚老师来是对的，
1: 谢谢，
0: 让我们许多的厨房里面变得非常的有乐趣哦。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银发族吃饭吃得少不如吃得对，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提醒，预防肌少症，蛋白质要分配在三餐摄取，而过去强调少油少脂肪的饮食观念，现在也已经重新修改，从不同年龄层的咀嚼能力到米饭 Q 度与传统煮饭的技巧，究竟藏着哪些的健康密码？他说，
1: 过去三十年的时候，哈，美国都倡导少油、少脂肪、多谷类。最近翻盘了，大家吃这个蛋白质要稍微多吃点。蛋白质提高以后，最好拆成三餐来增加，你身体比较有机会吸收。
0: 您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哦，叫做 sarcopenia。这个呢，算是在医学名称的叫做肌少症
1: 了。
0: 其实我们现在的长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的朋友们就肌少症的状况，很多人也会不知不觉自己就有这种问题了。
1: 没有错。
0: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延伸下来的问题还挺多的哦。现在医学上也很重视这个。平常我们要怎么样来饮食，肌肉可以增加呢？
1: 过去三十年的时候，哈，美国都倡导少油、少脂肪、多谷类，这是以前，可是最近翻盘了。美国现在已经要求大家吃这个蛋白质要稍微多吃点。以前大概比如说一公斤吃一公克蛋白质，
0: 对，
1: 现在已经慢慢往 1.2 或者 1.3、1.4 调整，看你的身体需求。但是这个蛋白质提高以后，最好拆成三餐来增加，这样你身体比较有机会吸收。你不能说我晚餐吃很多蛋白质，早餐中餐不吃，这个效果就差了一点。而且你还需要什么重训啊，稍微提点重东西，让你的肌肉能够长一点肌肉这样。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你的原料要够。我刚刚讲一公斤拿 1.2 公克来讲，蛋白质这个有一个字很重要，叫纯蛋白质。
0: 什么叫做纯蛋白质啊？
1: 纯粹的蛋白质。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想啊，那我鸡胸肉就是假设我体重60公斤的话，我是不是一天吃一块鸡胸肉，比如一小块，就是72公克就够了？
0: 就一个巴掌大的吗？
1: 事实上不太够。
0: 一天还是一餐？
1: 一天不够。为什么？你知道肌肉里面含的水分大概 80%。
0: 80%？
1: 对，我们人也是一样，所以你的鸡胸肉里面有 80% 是水，
0: 就 20% 是蛋白质。
1: 蛋白质，所以我刚才有讲纯蛋白质，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不讲这个点，你会觉得我一天吃一块鸡胸肉够了。
0: 对啊，够了。
1: 事实上不够，那你就注定的会肌少症。你的原料都不够嘛，不要讲说你分三餐来吃它有机会吸收，或者说你稍微有拉点重东西它能够吸收，你原料不够的话注定。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有点慢慢越来越瘦，这个很可怕。
0: 尤其年纪大的人会越来越瘦。
1: 对，其实是什么你知道，你要想办法训练你的胃口稍微大一点。银发族他说我吃不下，我的胃也没那么大，那你想办法把它撑大都要撑，
0: 少量多餐，
1: 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想办法撑，你这样营养不够的话就会出问题。
0: 那还是要加上运动就对了。他的运动如果他不要去健身房，或是我们在家里举个哑铃啊，或是散步，
1: 这
0: 样可以。
1: 反正你就增加一些，先把原料够，然后你增加一点点运动，多扛点东西，多晒晒太阳。因为太阳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上的那些东西反应的时候会产生维他命 D3， 我们的胆固醇啊，有一些胆固醇跟太阳反应的时候，所以事实上来讲是有帮助的，晒太阳。
0: 老师刚才讲的那个蛋白质，纯蛋白质呢 1.2， 所以有一整天大概量要吃多少？
1: 就是60公斤的人就乘上 1.2， 就是72
0: 公克。用你的体重来称就对了。
1: 对对对。
0: 哇，那这样我们真的要吃很多的量。
1: 当然你也可以一半吃鸡胸肉、瘦肉，或者鸡蛋也可以啊，或者豆腐也可以啊。
0: 哦，豆腐
1: 鱼也可以啊。所以你自己去调配。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就是说我做到 1.2 公克了，可是呢我忘记是纯蛋白质，少了5倍。
0: 是，刚才张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纯蛋白质。哇，我都不晓得一个黑鸡胸肉 80% 是水分，只有 20% 只有是纯的蛋白质。
1: 可以这么说。
0: 哇，认为说我们吃了一整片的鸡胸肉应该够了吧，就不够。这个倒是学到了哈。那对于我们银发族的朋友来说呢，刚才像老师还有提到呢，就是要吃多一点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吃太多了可能不太舒服，那怎么样去拿捏一个你到底是吃太多了还是吃太少了，要怎么样是刚刚好呢？
1: 这个有点困难。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现在来讲都是吃多了生病，
0: 吃多
1: 而不是吃少了生病。现在饿死大概很少，吃的少，如果你能够少吃一点哈，让你身上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呢，它会排毒。
0: 少一点，吃少一点，身上会排毒啊。
1: 比如说有一种叫168，
0: 对，
1: 如果你早餐不太吃的话，
0: 是
1: 你身上细胞如果饥饿的话，它会把你身上一些老弱残兵的细胞吸收掉。就像你看我们看到那个蜘蛛网呢，它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蜘蛛网已经上面沾了很多粉尘了，它抓不住小动物了，它不粘了，那蜘蛛怎么办呢？它会把这个网子吃掉，再重新变成新的网子。
0: 哦，原来
1: 我们人体有类

0: 类似这种东西，日本最近还有一个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做这个东西。他英文叫 autophagy，A-U-T-O-P-H-A-G-Y。你中间如果能够稍微饥饿一下，你忍得住的时候，可以控制一下。比如说你睡觉前，理论上你应该至少要饿两个小时。
1: 对，
0: 你不要吃了饱饱的睡觉，好过瘾啊！搞不好你胃食道逆流。吃多，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会有状况。
1: 对，
0: 怎么样控制吃到少，偶尔要更少，这叫忍。
1: 那我每一餐吃六分饱，这样算不算？
0: 当然可以啊，但是你没有办法每餐都控制得很好。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吃的太多，也不要吃的太少，吃适当。就像我们说少油少盐，应该说适当的油，适当的盐。你今天出了体力，你就多吃一点。你今天坐办公室，坐在家里休息，没做什么事，
1: 你就
0: 可以少吃一点。
1: 我就看你个人的状况来做调整。
0: 没有错，饿了就吃一点，但是你不要过分的就饿了就给他每天吃多吃多，你的胃撑大了。刚才我们讲老年人可能胃变缩小了，
1: 对，
0: 你还要撑大一点点，
1: 是，
0: 但是你不能 over 过头了，天天把它撑大，那真的变太胖，就容易出问题。
1: 但现在我们有很多林法族朋友，他可能快要退休，还没有完全的退休哦，有时候可能在工作上呢会比较忙一点哦。那是不是在三餐的时间，那老师有没有建议在晚餐呢，最好在几点钟之前把它吃完呢？
0: 我建议上班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早点吃晚餐。你就算加班加到九，这样子你肚子空空的时候睡觉会比较好。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很多理论可以证明，就是说，如果你肚子饱饱的，你睡着了，你身体上面没有办法休息，你的器官都在运作的时候，其实是很伤身体的。
1: 所以我虽然睡觉了，我的器官还在运作就对了。
0: 对，就不舒服就对了，肚子胀胀的嘛，
1: 是，
0: 对不对？我们这样说，吃多少排多少，如果能够平衡的话，我觉得大概就对了。那你自己要去调这个，说你身体是不是很舒适？
1: 对，
0: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上洗手间有没有排得很
1: 干净？
0: 干净。早上起床的时候有没有精神百倍？如果早上起床有精神百倍，代表你睡觉的地方空气可能还不错，睡眠品质就很好。只要你睡觉晚上呢，一起床起了五六次，那品质就不太好了。
1: 如果你起床的时候感觉累累的话，那也就不 OK。
0: 所以你基本上来睡觉前，你的水也不能喝太多。
1: 可是有时候外食的话，就他们那个胃素或是盐分太多了。
0: 那你就是喝了水的话，你就稍微等一下再睡，不然的话你喝了水很过瘾，你就睡觉，你等一下就要上洗手间，又把你叫醒了。这种一叫醒以后呢，有可能晚上连续连环空人哈，有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睡得很深沉的话，
1: 对，
0: 他睡着了哈，他没办法把你叫醒。它会把一些这个藏在别的器官里面排泄的东西藏，就是尿液啊，这个水分啊，所以有时候早上会水肿嘛，
1: 对，
0: 都没问题，这个都没问题，就是我们身体本来就会这种机构，
1: 那个 OK 的，
0: 不要太严重，短时间下早上起床一下可以，但如果说你平常很严重的水肿，那就要去检查了。
1: 哇，原来真的是吃出来的问题，
0: 不要对自己太好，稍微对自己严苛一点点不是坏事。
1: 好，我们的长辈呢，有一些长期呢，只会想说呢，少吃点东西，少吃点饭哦，或者少吃点肉哦。那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蛋白质跟营养的摄取哦，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肌力呢下降了，或是刚才老师讲的肌少症，这个肌少症这个风险，其实我们真的是要重视它，对吗？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
0: 没有错。现在平均失能的年纪哈。就时间大概平均是一个人是七年，是躺在地方就是需要人家帮忙的，
1: 对，
0: 这个会消耗掉很多家庭的资源或者国家的资源，
1: 没错。
0: 我觉得是这样哈，你吃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个蛋白质这些东西，平常呢也要让你的胃适当的尺寸就对了，不要说我吃不下，
1: 是
0: 你吃不下，如果就变成小猫这样吃两口的话，注定的会肌少症，人会缩下去，
1: 对，
0: 这个很可怕。稍微胖一点呢，胖是肉字旁，瘦是病字旁，
1: 哎，对耶，
0: 所以微胖是健康的，大家不要太紧张。稍微微胖一点是不错。还有呢，你在改变饮食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把淀粉稍微减少一点是很好的。我们刚才讲过，以前强调多谷类，道家也强调我们要辟谷，少吃点淀粉。
1: 对，
0: 那因为淀粉吃多了对身体没有这么好。
1: 是啊，
0: 当然如果说你在做农庄的事很重，你可能要吃一点
1: 淀粉，
0: 你可以感觉我肚子吃得饱饱的很舒服，我才有力
1: 做事，
0: 不然好像吃了肚子空空的。
1: 对，
0: 当然如果你那个 enjoy 习惯那就没问题，你不习惯你可能还是要吃点淀粉。如果说淀粉要减少以后呢，你一定要增加蔬菜跟蛋白质的量，而且最好先吃蔬菜跟蛋白质，这样子啊，你的胃就开始运作比较顺，最后再吃淀粉的时候，这样子你淀粉就会自动会吃的少一点，顺序很重要。你如果还是淀粉先吃的话，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会腹空嘛，昏睡，对不对？ 很多问题、
1: 哦、所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吃，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才吃淀粉类的东西，
0: 腹扣嘛会减少，
1: 然后、哦、就是你昏睡的时间会往后延、会比较少，
0: 根本就避开说不一定，
1: 太好了，
0: 升糖指数就低了嘛、跟蔬菜都在一起嘛、
1: 哦、原来我们吃东西的顺序会影响到我们会不会昏沉，
0: 对，
1: 这个太棒了，像刚才老师有提

0: 提到这个米呢到底怎么来煮哦，因为其实您常常会提到米粒杀青哦，那这个米粒杀青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叫做米粒杀青呢？
1: OK， 所有的新鲜的蔬果蔬菜米粒都有酵素，那酵素呢就像我们催化剂一样，
0: 是
1: 它在一个化学反应可以让你反应快很多倍、
0: 嗯、
1: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新鲜的牛排在煎的时候有两段式加热，
0: 对，
1: 就是你中间热到有点温热温热的时候你要移开来让它这个在里面酵素活化，活化以后它把蛋白质变软了以后再去煎熟，猪排也是一样、
0: 嗯、
1: 对不对？那米粒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刚才特别有提到说蔬菜的时候我们要吃到清脆的话我们都知道要穿烫，
0: 对，
1: 米粒也是要穿烫，穿烫就是用滚水下去把它的酵素撕掉活性，就是杀青的意思，杀青的就是、
0: 哦
1: 啊、不会把这个米变软了、
0: 哦、
1: 牛排我希望中间是快速熟成把它变软一点、
0: 嗯嗯，
1: 米粒如果想吃 Q 弹的话你就是说要用杀青的方法、嗯、水还可以多加一点
0: 啊，这叫是杀青哦。
1: 对，
0: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我们这个米饭的 Q 弹其实有一些的方式哦，银发族在我们的咀嚼上面呢如果多咀嚼几口的话呢对于他饮食的控制会是一件好事呢，为什么呢？
1: 这样就好了，我骑车如果我紧急刹车我刹不住能会多冲过去一点点、
0: 嗯、
1: 我吃饭如果吃得太快的时候呢我要停下来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慢个几分钟才会告诉你说吃饱了吃饱了，结果你就过量吃太快
0: 哦，这是因为过量的关系，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哦、米粒如果你可以咀嚼稍微 Q 一点你咀嚼的话你会感觉你的压力可以解压，
0: 自己的压力哦，
1: 对对对、
0: 欸、
1: 你会不会发觉你压力大时想吃硬一点的东西，坚果类啊比较脆一点的东西啊咬起来咔嚓咔嚓的那样酥，
0: 压力大的时候我想吃甜食，
1: 很想吃甜食，
0: 嗯
1: OK， 这也是一个，我会两个都有，甜食还有吃坚果类咬起来比较Q 弹，那当然也有人喜欢开跑车，都有。如果你能重视这些的时候呢，多注意的时候，咀嚼久一点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帮助消化，嘴巴里面那个酵素、淀粉酵素就会充分发挥作用，你会更健康。
0: 所以叫细嚼慢咽是对的哈，
1: 可以这么讲。太快了，狼吞虎咽哈，多吃了20%就变胖了。
0: 哦，原来胖是这样子来的哈。好，那所以呢，刚才老师有特别的提到，我们的长辈呢，煮饭的话，不见得是要越软越好消化哦。如果你的升糖跟你的耐饥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越软呢，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好事，是吗？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口诀方面让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他自己来去记的话，可能如果他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会比较方便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用面粉来看好了，面粉它是小麦，煮起来很硬，根本没办法吃。以前古代有人发明说，把小麦磨成粉以后，破坏它的原型食物以后，
0: 嗯，
1: 去做面包，然后再加上油脂啊，加上奶油啊，加什么东西，哎，面包很好吃的，
0: 嗯，
1: 很好消化。那饭呢，其实是原型食物。如果你知道用物理的方法，用滚水来控制，你的饭做起来 Q 度不会输这个所谓的面包啊。蛋糕啊都不会输它、啊
0: 嗯、哦，真的、哦、
1: 对，所以你看我们以前哈，一个人平均一年是吃100公斤的米，
0: 这么多，
1: 现在是50公斤的米，
0: 少
1: 一半了，50公斤的面粉大约哈、
0: 哦，
1: 大约、
0: 哦、
1: 当然银发族可能更少，我们如果懂得这些方法，你的饭可以吃到非常好吃，而不见得一定要去吃面包、
0: 嗯、
1: 我们台湾的面包加了太多油脂以后，外国人有时候会讲你们的面包已经变蛋糕了，
0: 现在都用精致面粉哈，
1: 更糟糕，所以你看哈 Q 不 Q 耐不耐，就是升血糖啊，这些。
0: 对，
1: 事实上来讲，我们中国人、日本人、亚洲人都比较瘦。
0: 对，
1: 主要原因可能是原型食物的米粒造成的。
0: 因为老外都吃面食，
1: 面食就很好消化，升糖指数很高，
0: 嗯，
1: 尤其又加了很多东西进去。
0: 对，
1: 以前的烧饭大部分都是灶的烧饭，灶烧饭就等于用滚水烧饭，
0: 那不是比较好吗？
1: 对啊，比较好啊。可是改成电锅以后大家都忘了就传承的时候传错了
0: 其实我们现在呢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也不在少数、哦、我们的长辈也可能也蛮多的，很多人认为说呢要控制血糖呢就是少吃一点饭，可能你本来是吃一碗饭的，你可能是少吃个三分之一或是一半哦。老师是建议就是要先从米饭的结构用刚才老师的方式来煮饭的话，这样对你的升糖指数会慢一点或是会减少很多，是吗？
1: Yes， 尤其是胰岛素不耐症的话，确实要减少淀粉的量。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要辟谷啊，什么都要减少。但是你纯粹减少，就不如说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哎，我要吃得很舒服，我做 Q 一点，咀嚼的又有口感，可以解压，又可以慢慢消化，血糖不会上升太高，就不太容易得 糖尿病，那其他身体也会好。所以我知道大力推广就是说烧饭真的我们知其来也知其所以然，回复到阿嬷他们以前烧饭用灶烧饭的方法，改成电锅以后呢，我电锅里面加滚水，或者我电锅里面假如是不锈钢的内锅的话，你家里没有滚水的话，就算水放好以后呢，把整个内锅拿到瓦斯炉上去热一下，热一下到这有微热了，就是里面已经起泡了，就差不多了，因为米是靠底的嘛，就已经杀青了嘛。

感谢张志刚老师带来丰富又实用的饮食科学，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下周继续聆听，一起吃得更加的健康。祝福张志刚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哦，对一个调香师来说，嗅觉是他认识世界很重要的一扇窗，可以透过不同的气味层次变化，也能够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作品。你知道吗？今年在台湾，由这个爱之光公益协会，他们培训出五位调香师。那这五位调香师，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情况，他们都是视障者，而且是全盲的视障者，然后他们去参加今年度 WBA， 这是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赛，跟亚洲呢其他国家呢说上千位选手，而且其他都是这个，明眼人哦。然后呢，竟然这五位的调香师出去呢，有拿到冠军的，有拿到最佳品牌的，而且他们还有分不同的组别。总之呢，五位选手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为什么会帮助视障者去走出这样的一条路，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特别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正是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这是我们的严平邦执行长。嗨，执行长你好。
2: 哎，陈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呢要拜托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执行长，首先因为您这个协会的名字叫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嘛，
2: 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相关的资讯，说是2013年才成立，对不对？
2: 嗯哼，是，对。
1: 那当初之所以会成立这样一个协会，那时候为的是什么呢？
2: 其实爱之光公益协会的工作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护眼防盲，比如到社区里面去做眼睛的义诊啊，或是教育，或是做这些教具研发的部分。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视障者就业的这个区块了，包括我们的视障咖啡师，还有视障调香师，这个就是这个就业的领域。
1: 因为视障者的职能培育，我们知道以往大概大家认为视障者可以做的工作其实也蛮多，音乐人对不对？
2: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优秀的视障者音乐人也很多，还有的可能去做身体的工作，就是他可能去做那个按摩啊，或者是做经络这个部分，用到的比较是属于手的一些个技巧。但是你们等于是你看嘛，说有咖啡还有香氛的专业训练，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选择是这个领域呢？
2: 其实这个想法在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做这件

0: 事情了，因为我有一个就是出生就看不见的小孩。那我记得他5岁的时候，曾经就跟我说：“妈妈，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明眼人一样？”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明眼人一样。他很恐慌，我也很焦虑。但是呢，在有一次，他突然问我说：“妈妈，你旁边刚才是哪个阿姨吗？”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跟我说：“因为你旁边有那个阿姨的味道。”啊。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是，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们身上朋友其实对于香，就是气味是非常的敏
1: 所以
0: 锐
1: 他们
0: 的。
1: 的嗅觉也很灵敏那样。
0: 是，所以我
1: 哦。
0: 也后来发现，其他的孩子也有这种特质。像我们有一个小孩在幼稚园读书的时候，小同学们的贝贝是他帮忙发的，
1: 嗯，
0: 因为他用味道
1: 他
0: 去认每个小孩子的名字。
1: 哇，好厉害哦！
0: 是啊，
1: 这也太
0: 所以
1: 神
0: 就，
1: 奇了，哼。
0: 啊，所以我就从孩子们的这个生活上的呈现的这些特质里面，我就觉得，除了我们视觉以外，其实很多感官啊，这些孩子们是都有办法来完成的。那刚好在有一次协会跟我们欧舒丹的这个公司合作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听到他们跟我提起说，在法国有视障者的调香学院。
1: 专门提供给视障者做调香学习的这个学院啊。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听
1: 哦，
0: 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
1: 嘿，
0: 觉得，哎，那既然国外有人做，那我们台湾肯定也可以。
1: 对对，
0: 所以在大概11、12年前的时候，我就开始寻求，是不是可以找到有医院的老师，或是有找到什么样的管道，可以来帮我们视障者做这个调香的培训。那但后来知道法国这边的视障学院好像开了2年就停下来了。
1: 嘿，
0: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没关系，我们就是在台湾陆续的寻找。那一直到2010年那一年，我找到了这个弘光科技大学的欧尼秋老师。
1: 嘿，
0: 那老师那时候一口就答应了，我实在太开心了。所以就从2010年，我们开始了第一届的调香的这个培训。
1: 找到这位老师是因为他的专长是。对调香这个部分，这是他的专长吗？
0: 是因为老师其实在弘光科技大学里面的
1: 嘿，
0: 教的是美容相关科系的，那他本身也
1: 哦，
0: 对这个调香是有研究
1: 对，所以
0: 的。
1: 找到了很重要的师资，然后所以就开
0: 对，
1: 启所以这个你们到现在调香是分成好几届了，是不是？
0: 是，我
1: 哇，
0: 印象中我去找到老师的时候，
1: 嘿。
0: 老师就跟我讲说啊，这是他就是。人生下一个阶段的任务，我那时候我实在很感
1: 哈
0: 动，
1: 哈
0: 因
1: 哈！
0: 为他就说，事实上他在前1个礼拜经过我们协会的门口，如果他不是经过协会门口，他
1: 嘿，
0: 可能会觉得我可能是诈骗集
1: 对，
0: 团。
1: 对，因为你又不是公益单位，对，真的很怕是被诈骗，被
0: 因为他没有，他可能比较难想象，怎么会有人要来找他帮视障者做这个调香的培训？对，
1: 对。
0: 然后我觉得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我们第一堂课的时候，老师带来的是化学分子
1: 化学分子，
0: 的模型，就是这种把
1: 哦，
0: 这个化学分子变成一个立体的模型，所
1: 嘿，
0: 以调香，我那个超乎了我想象，就是。原来调香课程跟我们想象的也不太一
1: 要
0: 样，
1: 上化学课是吧？您的意思？
0: 没错，
1: 您说是那个化学是我们以前背的死去活来的那种化学是吗？哇，
0: 所
1: 哇！
0: 以就是让我又开启了对于调香这个领域里面更专业的一个面向，然后。我也觉得很敬佩，就是老师们跟学员们，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去学习，突破了很多的困难。对，因为不是跟我们想象的把这个A 味道跟 B 味道加在一起就叫
1: 就
0: 做调
1: OK
0: 香。
1: 了，因为味道跟味道之间还可能产生质变哦，是不是？
0: 是，它。

0: 其实，在这个调香过程中，它的这个颗数可能来到了0.01或是0.001这么细的分子去
1: 对，
0: 做调配的。
1: 哇，是，所以调香是非常科学的一门学问，就对了。
0: 啊，是耶，我觉得主持人这么形容真的很到
1: 很
0: 位了。
1: 科学，因为听您那样讲，我听哇，那个老师一开始上课连化学式都搬出来，那我觉得可能一开始你协会，然后带领这些视障的学员，大家有没有吓一跳啊？说老师，我那个不太会念书哎，怎么办？
0: 确实，在第一届的时候，我们遇到有人想要打退堂鼓的，因为他觉得好难
1: 对呀，对，真的，我们以
0: 啊。
1: 为只要靠鼻子。哦，对不对？结果没有，
0: 是是。
1: 因为那个调香很重要的基础，你有分子的话，那真的是化学，真的
0: 啊，
1: 是科学了哈。所
0: 是，
1: 以这个，
0: 对，但。好，对，就在那时候，因为我曾经在小朋友小的时候跟远泽科学，就远泽基金会他们有去，就是做了一个合作，是视障的科学营队，所
1: 对。
0: 以从那时候我就很清楚知道，只要工具对了，方法对了，我觉得视障者要从事一些专业的活动都不难，最主要是有没有这个意志力跟有这个耐心
1: 没
0: 可以去
1: 错，
0: 做。
1: 没
0: 坚
1: 错，
0: 持啊，
1: 而且我觉得执行长的确帮大家找到了一个新的领域，哦，要不是说
0: 是的，
1: 当年那个自己的孩子给了你这么重要的一个灵感，因为调香这个跟你眼睛看得到看不到，其实不是太主要的关系，哦。因为
0: 是。
1: 嗅觉有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调香师，他甚至会把自己眼睛蒙起来。好，因为他要更专注的在他这个嗅觉的这个部分，哇，所以
0: 是，
1: 哦，让进入这个领域对视障者来讲，他并怎么讲，他没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哦，因为这个
0: 啊，
1: 嗅觉
0: 是，
1: 大家都有，那这时候我们就来比拼，如果又有好的老师带领，所以在
0: 嗯
1: 第
0: 哼，
1: 一届，您说那是就是2013年吗？
0: 第一届的时
1: 嘿。
0: 候，距离现在在6年前
1: 哦
0: 哦，
1: 哦，6年前哦，而
0: 对对
1: 且
0: 对对对。
1: 我听说你们今年因为5位选手出去，基本上算全垒打回来，对不对？哈、哦，然
0: 是
1: 后
0: 是
1: 教练就是第一届的学员，对不对？
0: 是，是没错。
1: 哇，真的好厉害！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严平芳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呢，这5位选手各有他们的故事，而且他们所调配出来的这一些的香氛里面，它其实也都有自己他们想要表达的哈、哦，然后去呼应个人的一些背景。我们等一下再请
0: 是，
1: 执行长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接下来有一首歌哈、哦，因为陈奕迅有一首歌说"路一直都在"哦。我们让大家听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闻到什么样的气味会让你幸福的想要微笑哈。每一个人对香味的喜好其实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但是如果你有办法调出呢可以获得那个世界竞赛冠军的香味我想这可以高兴蛮久的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访问到是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严平芳执行长。那是因为呢，协会这边呢，今年哈有五位呢视障的调香师代表台湾出国去参加比赛，到韩国首尔去参加这个今年度WBA 然后全球美学现场动态调香赛。哇，光这个比赛的一个资讯就蛮多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邀请执行长来跟大家讲，因为五位选手出去全垒打哦，真的成绩都很好。来，执行长，我们先请教一下，因为这个比赛的名字就很有学问，它不是只是调香哎，它还有现场动态调香，是不是？请问一下，还有不是现场调的，是不是？
1: 对，他这个比赛只分两个部分，有的选手就是他分成两类，一类是就是选手把调香的作品完成之后寄到首尔那边去让这些专业评审去做评比，然后去进行比赛的部分。那我们的视障调香师参加的是动态的，就是这个动态是到现场就是进行的。就是在现场进行调香的这些动作了。
0: 嗯，所以现场调的话，我觉得它难度更高。
1: 哦，是哦，
0: 因为还有那个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嘛，对不对？
1: 对，因为现场调香的话，除了就是它的这些原料是受限的，然后在动态调香说他在现场其实规定的项目非常多，可能评比的这个项目可能几十，可能四五十种的细节，
0: 对，
1: 包括你的调香动作，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桌面的呈现，然后包括在进行的动作，就在调香的时候你闻嗅闻的这些动作都是评审，
0: 这个也列为评分的标准啊，
1: 都是哦，因为他现场会有起来走动的这个评审去看你有哪些动作是违规的，那也有在前面看着你调香的评审去看你进行的这些动作，然后是那调香完成之后你还要带着你的作品到舞台，就是到前面去做展演，你必须去说明你的调香的一个就是这个作品的内容，啊调性，还有你这个作品的创作的灵感，或是给这一瓶香水的一个命名
0: 啊，都要口头，后面就是我完成的作品，我还要再加上我的口头的说明，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哇，
1: 对，所以整个现场就是对于选手来讲其实是很紧张的。
0: 对，
1: 那我们的孩子们有一个优势，因为他看不到现场的人
0: 哦，所以执行长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因为他反而看不到现场，所以他不紧张，他就照他的 tempo 慢，就是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哎，
1: 啊哈，
0: 哎，这时候发现对，就像干脆把眼睛给蒙起来哈，这样比较可以专注。

0: 哇，我刚才听执行长这样介绍，我会理解到这个现场动态调香它的困难度，因为您说有一个组别是我已经调好了，然后我送给主办单位，然后让他们去评比，对不对？
1: 是，
0: 因为刚刚您说这个调香其实你看嘛，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很科学的、那这里面呢很多的这个分子包括它的分量多一点点都不行，少一点点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自己先你知道我在家里我好整以暇，我就慢慢的调调出我要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他在现场动态，那大概是他们的规定，比如说是一个小时还是多长时间要完成？
1: 是是，就是在一个小时的时间。
0: 一个小时啊，哇，
1: 对，
0: 所以他在那个过程当中、第一个分量你要非常谨慎，要是不小心稍微哪个多一点少一点哈、哇，真的太厉害了，嘿。
1: 而且这个作品里面，像这次比赛，它分成就是梦想，就逐梦组跟这个职人组。那它的差别就是差在，逐梦组呢，它的品项就是这个香氛里面的材料原料是只有15组，然后职人组是30组，所以它在有限的这些原料上，你要怎么脱颖而出，就关系到、每一个调香师对味道的掌握。
0: 所以原料是主办单位固定提供的，不是说你自己带一些独门秘方。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哦，那这个起跑点很公平哈，因为给你的东西材料是一样的，那这真的是可以展现实力。如果从这个角度不得了啊，你们五位选手不得了啊。那我们先来讲，因为有两个组别嘛，一个是逐梦组，那听起来因为有职人组，意思就是逐梦组可能不是职业的吗？是业余的。
1: 是、应该是说他的比赛方式不一样。其实在逐梦组里面也有已经是有品牌的老师来参加。
0: 所以是他比赛的方式，你说原料一个15种一个30种嘛。
1: 对那职人组呢，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在现场要抽签题目。
0: 题目是要求，比如说他要给他什么样的主题呢？
1: 对，比如说职人组的部分，他有分香港跟韩国还有台湾。那你要现场要去抽到你的主题是哪一个国家的，那你就要
0: 用
1: 那个国
0: 家的。请问一下，我好好奇，我们台湾的主题的香气是怎样了？它有一个说明吗？
1: 对，像比如说我举例说，我们有职人组的伙伴有一个抽到的是台湾、那他就要现场去思考，用台湾兰花的这个主题去创想。那另外一个伙伴他抽到的是韩国。
0: 那韩国你要了解韩国的特色植物是哪一种，是不是？
1: 对，所以他用了韩国，像他的作品里面就有一点人参的味道，但是他又把韩国的这个流行舞曲的这个特色跟这个氛围呢，
0: 把它融合进去。哇，刚刚听您说韩国的香气的确人参是真的蛮贴切的。
1: 对，所以在现场其实是非常刺激的。
0: 好有，而且我觉得主办单位给这个题目也很有创意耶，这个加高了难度。然后你说包括比如说我万一是台湾选手，你让我去调出韩国那个人参的那个气味，因为我们不见得熟悉啊，不是吗？
1: 是的。
0: 那我们先讲哦，逐梦组的话，炎龙拿到冠军，然后李欣怡拿到亚军，还有一位是林生任，他拿到最佳品牌奖。我们把他们几位的作品跟大家介绍。炎龙他拿到是冠军，而且我看他的作品很美哦，名字叫向光而行，对不对？
1: 对，其实炎龙他其实是我们家小朋友
0: 啊，是您的儿子？
1: 是对就是龙其实刚好今年从国北教的这个谘商学系毕业。对，所以我们经历过一段就是生命挑战过的历程。
0: 是，
1: 那后来他选择去读谘商系，也是想要找到一道光。

0: 可以前行。
1: 就是说，因为一开始执行长有提到，比如说他为什么会投入这个领域，跟孩子他一出生就是天生就视障者，他是完全没有视力的嘛，好、嗯哦，所以
0: 他是就是有光觉的小朋友。
1: 对，那这个小朋友很特别，他很小的时候就问妈妈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像明眼人一样？”我哦、
0: 嗯，
1: 然后您刚刚又说孩子念的是心理諮商吗？
0: 是是
1: 哇，这个我都跟执行长说关于他的故事哈、哦，他跟那个小孩，然后他身为一个母亲，他那个整个生命历程故事，这已经可以在另外一集节目里边，对我们下次有机会真的会好好来分享。所以这个炎龙就是您的宝贝哈、哦
0: 啊，对对对对，
1: 那所以他拿到逐梦组，那你应该更了解了哈。哦，因为就是说他的这个标题，我觉得这个标题很棒，叫向光而行，很特别哈、哦嗯，香味的东西，但是他用的是很视觉的形容。哎，
0: 对，我记得他还形容一个是光是有味道的
1: 哦。
0: 对，那那时候他就想说，其实在他的这个作品形容里面，他有提到说，这一瓶香水不是要讲，不是一个励志的香水，也不是要去做，是要给曾经在就是很绝望或是找不到方向时候依然愿意前进的人，他想要献给这些人。
1: 哦，所以向光而行，但是因为香水有很多不同的基调嘛，哈，
0: 对，
1: 那它是我们闻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香气的感觉呢？
0: 像这瓶香水里面，它带点就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它用光是用一个早晨起来的阳光的味道。
1: 哎，早晨起来阳光的味道，我对阳光的味道只想起来晒棉被那种，你知道，晒棉被有种很香的味道。那我就很好奇，那炎龙是用什么样的味道来形容这个光的感觉呢？
0: 像在这个有限的作品里面啊，它就会有，比如说有青草的味道，会有这个 或是说像我们调香师在做这个调香的时候，每一个香调它其实背后有它所命名的意义，或者是说它所带来的这个香调所给人们的一些感受。那融在前调的部分用的是比较清新的味道，就是起床之后、像这个露珠还在，但阳光出来了、那给人一种清新的这个调性。那中间的部分呢，它就来到了是比较就是有一点点花香，就带起花带起的心情愉快的这种感觉。然后尾调的时候就来到了包括这个沉香啊，檀香是给人家安定的。
1: 哦，
0: 然后带点温暖的这种氛围可以留下来的。
1: 哦，了解，执行长这样说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那个味道感觉，因为香水有分前调然后中段嘛，
0: 中调
1: 哦，中调
0: 对
1: 还有它的后面这个后调。 OK， 所以啊，我觉得要调出这个香水这样的香气，它也需要很强大一种想象力耶。哦
0: 对，所以这个其实像当初我觉得视障者很适合做这个工作，最主要是香气它跟人的感受是很容易贴近的。比如像我们当初还没开始上课之前，我曾经带着志工先去体验过。那个过程里面，有一次我在 DIY 调香的时候，就调到了一个香水橡皮擦的味道
1: 啊。香水哦，你是说我们用那个橡皮擦有一种香水味？
0: 对，
1: 就是那一种味道啊。
0: 是，然后是、那时候因为我家小时候孩子多，所以买一块新的橡皮擦我就要切成五等份。然后当我调到那个味道的时候，我竟然觉得被疗愈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更觉得我们的调香师更有能力可以带着一般人对味道进入到疗愈的这个面向的，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过的。
1: 是，
0: 我相信在他们身上对味道的感受力，然后经过训练之后。

0: 哦，能够去意会的，或是带给民众的，我相信可以更贴近。
1: 对对，因为这
0: 是，
1: 个味道里面还有它，其实真的相对要比较细腻，它的一个
0: 是
1: 感
0: 是
1: 受
0: 是，
1: 能力是要比较强的。哈，我这样
0: 对。
1: 听您说，我突然发现调香师如果做得好的，那不容易啊，它可以影响很多人。哦，因
0: 是是
1: 为
0: 是，
1: 的
0: 对。
1: 一个我们可能跟我们生活的重要回忆有很强连结的这样一个香气。的确，那会
0: 对，
1: 带来一种抚慰或疗愈，哈。
0: 是，
1: 我就虽然我不知道那个香水能不能调出，但是我个人对我来讲最疗愈的香气，就是闻到人家炒四季豆的味道。
0: 是吧？
1: 因为我就是那
0: 对，
1: 种北漂的小孩，您知道吗？哈。然
0: 啊
1: 后
0: 哈，
1: 我妈呢，最拿手菜就是炒四季豆，所以
0: 哈哈哈哈哈，
1: 我每一次在台北这边，那时候刚来啊，我都会躲，就
0: 对。
1: 是经过人家厨房，如果闻到那个味道，我就赖在人家床下不走，就会闻那
0: 是
1: 个
0: 吧？
1: 味道啊，就觉得好像回家的感觉，就是那个气
0: 对，
1: 味真的会勾起你某一种很深沉的回忆，
0: 是
1: 嗯，
0: 的，所以我就觉得味道是可以疗愈，就是可以疗愈的。然后，尤其
1: 对。
0: 在他们的身上感受力更强，
1: 哇，
0: 而且更可以更细腻的把这些味道去呈现给大众的。
1: 我觉得很棒是，如果我是身为这样的调香师，我自己会有成就感的，因为别人
0: 是，
1: 给你的一个回应，他也是，他会告诉你他有受到感动，或者他就是
0: 对，
1: 喜欢，或者这个味道对他来讲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哦，
0: 是
1: 哇，
0: 是
1: 我
0: 是，
1: 真的觉得执行长当初的选择太正确了。太正确了，让这些视障的这个学员，
0: 伙
1: 然
0: 伴们
1: 后
0: 哈。
1: 他们有机会去挖掘到，而且真的在这个领域里面无关视力了，哈，大
0: 是
1: 家都可
0: 是，
1: 以做得很好，只要我认真学习，去开发自己的潜能。好，那刚刚我们听到是炎龙他的作品，因为他拿到是冠军，哈，还
0: 是
1: 有李欣怡拿到亚军，欣怡。应该是女生
0: 是，
1: 嘛，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心仪她是用什么样的？
0: 方式，你心里
1: 哎，
0: 他其实他讲述的故事是因为心里是后天失明的。后
1: 哦，
0: 天失明，
1: 嘿，
0: 那他失明的时候，他家的小朋友还小，所以他一心很想看到他女儿穿婚纱的样子，因为他现在没
1: 啊，
0: 办法看见了。所以
1: 嘿。
0: 这一次他在做这个就是创作的时候，就想象的是为他女儿穿上婚纱、盖上头纱的那个味道。所以他这瓶香水当初的设计的一个灵感是来自于女儿身上的。
1: 为女儿盖上头纱，那应该是一个又感动，但是又很舍不得，哈，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是很好奇，他是用什么样的香气来表达呢？
0: 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去分享说，心仪闻到心仪的这个设计味道，说
1: 嘿，
0: 好像真的会让我们感觉是在参加一场婚礼。
1: 哦，真的啊！
0: 对，我觉得是来到我们身上要去形容这个感觉，就跟他们差很多了。因
1: 嘿，
0: 为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像心仪的这一瓶香水，它闻起来既有一种暖暖的、温暖的感觉，
1: 哦，
0: 又
1: 嗯，
0: 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1: 哦，
0: 因为你要嫁女儿，
1: 对，
0: 然后女儿的心情肯定是
1: 幸
0: 就
1: 福，
0: 是
1: 哦，
0: 幸福的。
1: 对，
0: 所以，对，所以他的作品里面就带一点这种就是甜甜的味道，有一种花
1: 啊，
0: 香，也有一种果香，甜甜的味道所呈
1: 嗯。
0: 现。可是闻起来又温暖。
1: 又温暖，哇！
0: 是，
1: 这个把妈妈的心情或者她对女儿的祝福都表达在这
0: 是，是，
1: 里面了，哈！
0: 对对对
1: 哦，
0: 对，所以非常在电影呢，在这一场比赛的过程中，他就真的找到了一个模特儿在他旁边，然后
1: 是。
0: 他戴上了头纱，所以他在陈述的时候就用这个动作
1: 嘿，
0: 去呈现给评审看见，
1: 啊。
0: 把
1: 真
0: 这个
1: 的
0: 意象。
1: 好
0: 对，
1: 棒，
0: 呈
1: 好
0: 现出
1: 棒！
0: 来。
1: 对，这个比赛其实不只是靠自己的能力呢， 那个辅助的
0: 是、
1: 哦、一些元素
0: 对
1: 以后，这难怪成绩都可以这么好。好，然后呢、
0: 嗯、
1: 林生任是获得最佳品牌，为什么他们还会一个最佳品牌奖啊？
0: 事实上就是这最佳品牌奖呢，是现场其实有很多的厂商在现场。
1: 哎，
0: 对，除了这些专业评审在现场做评委以外，
1: 嗯，
0: 还有就是有厂商，就是已经就是香水的厂商在现场也去做评比的、
1: 哦。他们也做评比，那是说由厂商选出来的就代表最佳品牌吗？
0: 是哦，对，所以生任是得到了某一家厂商选择了他的作品当成他们就是认定的最佳品牌。
1: 了解，因为厂商的鼻子，他们的嗅觉又跟别人的思维不一样了。他在想说，这个如果可以上市的话，他有没有销路？会不会是更多人喜欢的？哇、哦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奖也不容易哦。
0: 是的，对。然后，但深圳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故事探讨。他其实是在这一两年，大概两年多的时间，才完全看不见的。对，那他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就是来受训的调香师，他告诉我他、嗯、因为调香让他的生命重新再看到希望。
1: 嗯，因为他对于这个外在环境的记忆，还因为您说是最近这一两年他才丧失他的视力嘛，
0: 是的，
1: 所以有时候反而在最初前面这几年，这个是比较要花时间去调试的阶段吗？
0: 对，其实对于中途失明的这些朋友吧、我觉得要在从有到没有的这个历程里面、要爬起来的这段路真的不容易，
1: 不容易。所以他说透过学习调香这件事情找到的那个希望，是因为他发现他其实还是可以拥有不同的能力。
0: 是因为在台湾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视障者的认识还是有一些比较狭义的这个认知的。 对，然后光是我们在推动视障咖啡师跟视障调香师的这个过程，其实一言难尽啊。
1: 对，了解，就是大家原本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会认为就打一个问号说你们做得好吗、哦，光是这样一个问号、其实就真的会让很多人打退堂鼓了、哦、所以协会在这个部分是真的帮了不少忙、因为这已经是这必须要做一些心理方面的沟通了、
0: 没错，其实光是说我们这一次说得奖好了、或甚至考到证照好了，我都觉得它都是只是一个开始，这些背后最重要的是这些专业能不能让这些视障者能够变成自立的、的一个条件，或是能够支持他生存下去的一个就是一个能力。
1: 没错没错，因为协会当初去做这样的培训也为了要帮助他们可以自立嘛。
0: 是，
1: 而且我们说在这个领域里面说不定你看他如果都能够找到自己这个世界级这样一个身手，那当然希望说他是可以在自己这个专业领域然后可以好好的支撑他、哦、就是我们觉得那个经济的支撑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没错，这个是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一条路他们可以自立生活。
1: 是我们希望，所以当然国外得奖这也是一种肯定啦，所以我才会听您这么讲，我觉得那个深圳获得最佳品牌奖真的蛮好的，这感觉有市场保证，因为厂商都会认同了哈。好，那因为我们刚刚才只是介绍逐梦组，那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还有职人组哈，职人组这个作品也很精彩，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咯。

0: 刚才这首歌来自严艺格所演唱的《有光那一边》，一边是亮的，一边是暗的，你会选择哪一边？一般正常来说，我们都是向着光而行，因为我们希望今天可以过得比明天更好。但是每一个人先天的条件、环境的资源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呢，在台湾有个协会叫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他们呢已经是连着好几届培训视障的这些伙伴们、这些学员们，然后帮助他们，也许是咖啡，也许是在这个香气这个部分，然后呢去挖掘他们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能力。重点是今年呢，他们代表台湾到韩国首尔去参加这个全国美学现场动态调香赛，将近千名的这个亚洲的这些精英选手来比，他们五位选手出去，五位选手全垒打都得到奖项，其中呢还有冠军，两组都是冠军，还有最佳品牌，真的很厉害。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会邀请的，我们特别邀请就是呢这个爱之光公益协会的执行长严平芳执行长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执行长很厉害啦，因为呢我们在空中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要跟大家来描述嗅觉所以调香师需要想象力，听节目的人，不过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严执行长他讲的真的是非常的清晰那执行长，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职人组。您刚刚说职人组跟寻梦组，就说职人组它的难度更高了，是不是？
1: 是的，是。因为职人组在现场要开始调香之前，他们要先抽签。
0: 哦，对。对，您说要选看是哪一个主题的香味，哪一个国家这样
1: 哈？是，对，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同，就是有它题目里面有三个国家，就是有韩国、香港跟台湾。
0: 对，
1: 所以在调香之前呢，选手必须要先去抽出你抽中的是哪一个国家的特色为主题来做现场调香的。
0: 所以我看到孙雍胜嘛，
1: 对，
0: 孙雍胜拿到冠军，我是很好奇他抽到什么味道。
1: 雍胜呢，他抽到的是台湾的味道。
0: 哦，哎，台湾的味道，意思就是说，他可以自由发挥去演绎他觉得什么味道是很台湾的，是不是？
1: 是是，就是他的主题里面要落在台湾，跟台湾相关的这个的一个记忆里面，或是特色里面去做现场的调香。
0: 坦白讲，这个范围也好大哦。是吧？
1: 也蛮大的，蛮大的。
0: 对啊，我很好奇他选择是哪一个记忆点。
1: 那个雍胜呢，他选择是我们台湾的兰花。
0: 香氛的材料也有台湾的兰花吗？
1: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对，他这个前调里面就有兰花了。刚好在他们的这个原料里面有兰花的这个调
0: 性，本来就有兰花，因为在香气里边兰花也是蛮常见的。
1: 对对，所以他把台湾

0: 啊，因为我们台湾是兰花王
1: 嗯
0: 国嘛，
1: 嗯，
0: 所以他想到马上联想的是兰花。
1: 是。
0: 对，然后，但他这个作品里面呢，是我觉得在当下的创作里面是觉得很有趣，也觉得
1: 哎，
0: 很清新，因为他这个作品是要献给这个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哦，兰花这么高雅的，这个气味，
0: 是，
1: 好、哦。那
0: 是。
1: 又要
0: 对，
1: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又有一种甜蜜或浪漫的感觉吗？
0: 是大家可能有开始有一些想象了哈，因为
1: 哎，
0: 他的乡村故事里面写的是，他把这个台湾的蝴蝶兰优雅的
1: 哎，
0: 气质跟祝福呢，
1: 对。
0: 带给这个在小时候，因为对雍正来讲，他也是后天失明的朋友，
1: 是是。
0: 那他记得的是。小时候两小无猜的青春时光
1: 哦，那种青梅竹马的时候的感觉，哈，
0: 是，所以他觉
1: 哎，
0: 得，如果那时候把握当下，如果那个时候是带着这个勇
1: 嗯，
0: 气的话，
1: 对，
0: 那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如他觉得呵护需要学习，勇气也需要契机。那如果可以
1: 哇，
0: 撒上了他的香水。也
1: 嗯
0: 许
1: 嗯
0: 那时候我也更温柔的守护，然后
1: 嗯。嗯
0: 会有更甜蜜的记忆。
1: 嗯，一个
0: 对，
1: 香气，它本身在调制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内心有个非常清楚的蓝图跟故事了。好、哦，
0: 是的，
1: 所以
0: 是的，
1: 我是很好
0: 对，
1: 奇，因为刚你说那个心仪呀、啊，人家他那个有个戴头纱的女孩，对不对？然后再把她的香味这样来展示给评审。哦，我要是评审，我了解，我很能感受。
0: 对，
1: 但我很好奇他这个怎么办？只是单纯香味的这样的一个，就让他闻呢？还是说他也有一些辅助的元素呢？
0: 事实上那时候，
1: 嘿，
0: 我觉得雍正他很厉害，他会折玫瑰花，他会折，就是
1: 哦，用
0: 用
1: 纸
0: 材料
1: 折
0: 或
1: 出
0: 是，
1: 来的玫瑰
0: 对
1: 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嘿。
0: 所以在现场他就会做一些动作，喷洒他的这个创作的作品，然后去呈现。而且，他等于是把过去的心情拿到了当下，所以他告诉大家说，当爱情来了，要把握当下，要相信当下，守护当下，爱才
1: 哇
0: 能悄然的绽放。这是他给了他
1: 哇，
0: 的香气的这个结语。
1: 是，我执行长，我再跟您确认一下，你说这一些一切的一切都在1个小时内完成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就是他们在当下要去
1: 他
0: 完
1: 要
0: 成这
1: 调
0: 些事
1: 香，他
0: 情。
1: 还要去想说，我待会要怎么展示，我要把这个环境这个各方面都要做足了，这样子。
0: 啊，是是的，
1: 哇，而且。
0: 对，
1: 那个是马上，因为他抽到，他也不知道他会抽到什么指定的
0: 没
1: 味
0: 错，
1: 道嘛，对不对？
0: 嗯哼
1: 所
0: 哼，
1: 以
0: 是。
1: 他完全都是就在那个1小时里面，预备气从第一秒他就开始构思，然后一直这样子到最后1秒钟啊。
0: 当然，这事先的培训也很重要，因为
1: 哦，
0: 我们
1: 嘿，
0: 的这个教练，就是我们第一届的调香师，我们教练，
1: 对。
0: 他其实在这事前呢，帮所有的选手们做了不断的演练，所以我们其实
1: 嘿，
0: 尝试过很多的情境，然后去做
1: 哦，
0: 练习。
1: 情境就在训练的时候就已经非常习惯让学员用香气来说故事，或者来表
0: 对对
1: 达
0: 对。
1: 那一种表情就对了。
0: 是
1: 你
0: 是
1: 要，
0: 是，其实教练是
1: 哇，
0: 挺严格的，
1: 哦，好棒哦！那执行长，我听您这么说，我有一种共鸣，因为我们做广播的，音乐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你知道，音乐会有不同的表情嘛，哈。那你们
0: 是，
1: 在训练过程当中，就会让这些学员们知道，可能某一些味道，它可能连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不对？哇，这个
0: 是的。
1: 教练，我们要特别讲一下，他们这个第一届培训的调香师，他叫做刘真祥，所以他是这一次主力教练就对了。
0: 是，其实
1: 哦。
0: 真祥，对，我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真祥教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视障调香师。
1: 是，我们等一下会来讲一下教练故事。然后呢，刚刚说的那个雍正是冠军，对不对？好，还
0: 是，
1: 有最
0: 对。
1: 佳品牌是胡富宇。好， 那赋予，我们再一次说，这个能得到最佳品牌，这是由香水的厂商。

0: 商业者他们所肯定的、嗯哦、所以这个调出来香那个香气应该可以直接上市那一种吧。很好奇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跟路线呢？
1: 像傅宇呢，他现场抽到的是韩国。
0: 哦，他就是抽到韩国那位啊，他就要表达，
1: 对，
0: 所以他就用人声来表达就对了。
1: 是他就是他、嗯、他的作品里面呢，他呈现的就是韩国的流行、哦、流行当下就是人的心灵在靠近流行的时候又怎么保留的这个、嗯、幸福感。
0: 哦，这样子哈、哦、那我是很好奇那个人参味，我不知道调香的材料里面有人参吗？
1: 对，调香材料里面会有一个这样的基底。
0: 哦，那还好，不然我在想要用什么香气才能把人参的味道制造出来啊。哦，
1: 对，那像傅宇在创造过程中他又让一些味道呈现是比较开朗的明亮的然后比较活泼的味道、
0: 哦、因为您说他把韩国的流行音乐那些团体啊哈，各个不同那样的组合是很现代的很时髦的，然后人生又是非常古老的、嗯哦、在韩国来讲这么古老的一个意象、哦、
1: 是
0: 可是听起来两边好像蛮冲突的不是吗？
1: 那更有趣的是傅宇在现场呈现的方式、我觉得他整个肢体是非常的是灵活的，
0: 他会跳舞是不是？
1: 没错，他现场选了一首歌叫做阿帕子，
0: 那是韩团的歌吗？
1: 对，阿帕子，所以他在这个要、哦、在就是传述他的香、嗯、他的这个香品作品之前的前一分钟、嗯、他其实现场跳
0: 他先跳了一段舞，
1: 对，边唱边跳了这一段，让大家进入了这个韩国的这个流行音乐跟流行的市场里面。
0: 这个都先不用闻就给他拍拍手，真的很有想法很有态度、哦、
1: 是的，对，
0: 所以要怎么去表达有人生的香味、嗯、那其他的那种热闹的年轻的活泼的他又是怎么样去表达的呢？
1: 对，像我们闻到的这个傅宇的香水的时候，里面呢，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在我第一个前调闻到的时候是比较明亮的那种味道的、嗯、就是你会觉得也是一样比较、清新，但他下一个调性的时候就有一种 舞台，我们常常会在舞台上，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舞台上会有味道，
0: 舞台上的味道，哈，
1: 对，就是有一种热闹的味道，它带一点甜、哦、又带一点花，
0: 所以它的香气如果要展现热闹的话就变成是要很多层次的味道，不是单一的了，
1: 对对对，然后它是缤纷的 它味道可能在每一个瞬间会不断的蹦出来，
0: 这是它的，您说这是它中段的这个气味吗、
1: 啊哦、对，然后到最后我们就闻到了人参的味道。
0: 真的很韩国哇，你看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不容易，真的要发挥极大的想象力、哦、基本上我觉得他们在做一种艺术创作了啦，真的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嗯，重点是评审能够有所共鸣，这才是、嗯哦、所以、嗯、这个傅宇他拿到的是最佳品牌奖、哦、哇，
1: 是
0: 这个应该在韩国可以哦，可以上市了。好，那今年因为呢，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培训了五位视障者的调香师，然后他们到韩国首尔参加这个、哦、也是国际级的全球美学动态调香赛，五位选手出去回来都有很好成绩，那我觉得教练的功劳功不可没、哦、刚刚说的刘真祥是这一次培训的教练，也是爱之光第一届培育的调香师，您说他的故事不简单 是吧？
1: 嗯，是，其实真祥呢、嗯、他是我们应该不只是台湾，应该是算世界上就是法国格拉斯的这个香水学院第一位视障者拿到最高等级调香师的认证。
0: 哇哦，很厉害哦，因为他的最高等级就是说这个不是说我只是对香气敏感就好了。

0: 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嗯、很多的技术，很多的能力，所以他是第一位获得这个第一位获得这样的 是法国最高阶认证的调香师，而且是一个视障者的情况。哦，
1: 是。
0: 那他那时候有去你们去参加这个首尔的或者像这个所谓的现场动态调香赛，这是应该是办了好几年吗？还是
1: 事实上我们是今年参加，其实是准备时间其实没有办法很长。我们在五月的时候接到讯息说这个
0: 这是你们第一年去参加吗？
1: 对，也是第一届、哦、第一次这个比赛，它
0: 这个是第一届哦，很多年，
1: 很多年，但他第一次接受视障者去参与比赛
0: 哦，所以才会接到这样的通知。
1: 对，过去这个比赛就都是针对于、哦、
0: 所以你们在准备过程是很匆促，因为它并不是行之有年那样的、哦、
1: 是它应该是说这个比赛它过去也在进行、嗯、但是给视障者去参加是第一次
0: 哇、哦、
1: 对，
0: 准备的时间很短暂、啊、那真的是教练厉害了、嗯、
1: 教练很厉害确实是教练厉害，也很严格
0: 这样，所以他自己本身因为是从协会这边培育出来调香师，然后呢你看他又取得法国最高阶的那个认证的话，所以
1: 而且曾想他也创办了自己的就是清香的工作，
0: 他有自己的品牌，他的工作室长，那真的很棒。嘿
1: 就是我对他觉得很骄傲的是，当他学成跟拿到这些认证，成为一个老师，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调香老师之后，他心里面记得的是，他也希望能够带领更多视障者也可以往这个领域去前进的。
0: 对，因为他已经证明这是可行的、嗯、而且真的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既是第一届学员，那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榜样跟模范。
1: 是的，
0: 哇，而且我觉得这个曾翔的存在，那也就是非常肯定台湾爱之光公益协会的努力哦。真的就是您讲的，
1: 我觉得他自己是非常努力的，我是很佩服他的毅力，因为我永远都记得他到法国去做这个考证的时候，有一天半夜打电话回来，他在那一头难过，我其实在另外一头难，就是掉眼泪，我们都不敢。
0: 这样子啊，他为什么难过？
1: 事实上他到那边的时候，桌上可能上千种的香气，可是他没有办法看到，而且又是外文、啊、他看不到，但他其他人看得到这个香气的这个名称，
0: 而且他刚去也听不懂法文吧？
1: 对，所以他要在这个考证的过程中，啊、上千种的这个香气的考证的过程中去制造香水，对他来讲很难。所以我永远都记得他打电话回来，那时候是在半夜，我就说、嗯、那我们来试试看用 Google 的这个翻译，请就是对方单位能不能接受你用。就是手机用这个去现场做翻译、
0: 嗯、
1: 能够协助他。
0: 对。
1: 其实甚至有人会觉得他的想法其实他在现场也受到蛮多打击，因为他第一个视障者这么有勇气踏上法国去做这样的考证。很多人会用一个比较负向的语言去对。
0: 可能对他也不看好。或者言语上说不定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对他的奚落之类的哈。
1: 对，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就是心里头其实是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就是转换的场面，就是我的互相的努力，所以现在他能够有这成就，我就觉得是他自己是最大的努力了。
0: 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这是爱之光协会今年呢，他们所培育出来的五位调香师，然后代表台湾，然后获得冠军啊，最佳品牌奖都抱回来了。那这里面我们

0: 也有看到协会的真的当初一个独具慧眼这样的一个判断跟选择，还有现在真的是开花结果，但是就是希望说这是一个很棒的起点，后面的路还很长嘛，是但是这个我们希望啊，真的是为台湾有这样一个协会也觉得很骄傲，因为的确是帮助很多的视障朋友，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确切的一种人生的方向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严平方执行长，谢谢哦。
1: 谢谢，谢谢大家。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0: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音信吧，我是徐凡。厨艺不只是烹饪，更是一门科学。写过三本书，教授厨艺理论的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带我们认识银发族的饮食原则与进食的顺序，破解餐后昏沉的秘密。他说，家里的厨房就是化学实验室，就连煮饭时水温的运用都藏着影响饮食的健康原则。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1: 又吃了很多的时候呢，你的血糖里面葡萄糖啊多了一点的时候呢，有点卡住了一样，就像肚咕啊卡住了，那就是会头昏昏的。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稍微忍一下，延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去睡个午觉。假如睡30分钟的话，醒来以后其实非常舒服。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的厨艺科学家的专家哦，张志刚老师呢写了三本书哦。今天也特别请张志刚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呢，从我们呢在吃太多、吃太少，以及呢我们米饭的烹调，最重要的是蛋白质跟用油，以及银发族的实际的生活，这些不同的层面呢，让张志刚老师呢跟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底怎么来吃才是对的。我们赶快请张志刚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老师你好。
1: 徐凡你好，各位大家好，我叫张志刚。
0: 好，老师真的非常的专业哦。我觉得每次看他的 po 给我的 FB 上面呢，就是有一些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啊，你用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用什么样的物理反应，可以让这个菜可以呢不要有这么多的油烟，而且会吃得更健康，重点还可以是少油少盐哦，非常的厉害哦。所以老师，我们先从呢吃太多或吃太少谈起哦。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很多长辈呢吃完饭以后昏昏欲睡，其实不要长辈了，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会哦，所以下午的精神会比较差一点哦。像是福口马呢，这个的餐饮之后呢会昏沉的话呢，那是不是我们吃的分量或我们的食物是有关系的呢？老师，
1: 是的，如果你的升糖指数太高的话，又吃了很多的时候呢，你的血糖里面葡萄糖啊多了一点的时候呢，有点卡住了一样，就像肚咕啊卡住了，那就是会头昏昏的。我有一个方法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0: 哦，
1: 稍微忍一下。
0: 忍一下吗？
1: 忍一下，你可以延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去睡个午觉。其实我们睡个午觉哈，假如睡30分钟的话，醒来以后哈，其实非常舒服。睡一个钟头你可能醒不太来，因为深层睡眠。但是如果你吃饱饭就睡，确实很容易睡着，但是相对你的腹口嘛就会很严重，对身体也不好。
0: 如果我中餐分成两次

0: 吃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1: 当然会好一点。
0: 嗯，
1: 对对对，就是不要一下吃了太多升糖太高的东西，你这个身体就会出一点小状况。
0: 延个半小时，
1: 稍微忍一下，延个半小时再睡的话，就是说你至少不会走到腹空嘛。那是、哦、是你控制状态下的小午睡一下。
0: 哦，
1: 我觉得银发族真的要小午睡。我甚至哈、哦，不但是下午小午睡、哦，晚上我也小午睡一下。
0: 晚上小午睡睡得着吗？晚上以
1: 后我睡得着啊。
0: 真的、哦、
1: 睡得着，对 对, 对。
0: 汪老师身体真好。那你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睡觉？
1: 晚上的话，我大概就是九点到十点之间，
0: 小眯一下，
1: 小眯一下。那我就定的闹铃，就小眯一下，眯个半个小时，然后晚上就可以弄到十二点，就精神百倍。你没有去这样做的话，你待会晚一点的时候，你的精神就会差了一点。
0: 可是晚上十二点不是就该睡了吗？
1: 是啊，当然你自己会调节，就是后面的不要弄的那些看起来太兴奋的电影啊，看什么，稍微缓一点，就是哎，快睡了、啊，慢慢慢慢整理，甚至可以看点书都可以。
0: 所以老师，您自己晚上几点钟睡觉？
1: 平均大概十二点，有时候两点，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有时候
0: 写书，
1: 有时候睡得稍微好了一点
0: 啊、哦，
1: 品质特别好的时候，精神好就不会睡、啊。但是确实要小心点，如果你过了两点还没有睡的话，有可能今天睡不着的状况
0: 哦。
1: 所以你要控制得很好。
0: 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的银发族的长辈们就是吃完中餐以后呢，稍微忍一下，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才去小睡一下。
1: 像精神睡半小时就好，
0: 睡半小时，然后自己要定闹钟哈。
1: 对对。
0: 那有些长辈呢，为了要控制他的体重或是血糖啊哈，因为有些长辈可能不常运动之后，就是中广身材嘛哈，要开始会少吃一点，或是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健康，尤其呢现在是婴儿潮这个世代的人，他们都提早退休，或是他们在届龄退休。其实这一批的银发族的朋友，他在经济上面其实是 OK 的，不再像早期的父母是一样，在经济方面稍微拮据一点哦。那这一批的银发族呢，他们会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如果少吃一点的话呢，诶，没多久又饿了，可能会吃一点饼干啊，下午茶呀、啊，一些糕点啊，或者是还有一些聚会的话，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反而呢会增加一天的热量了呢？老师，
1: 会，真的会。正餐真的要吃饱，正餐吃饱你基本上就不太会想去吃零食。
0: 那这个正餐吃得饱的原则最上限是怎么样？是你自己的饱胀感吗？
1: 哦，我觉得就是吃个七分饱左右又当然是最好、
0: 哦、七分饱。
1: 当然你有美食的时候、嗯、偶尔多犯规吃一点也无所谓、
0: 哦哦哦啊、
1: 不要吃那个升糖指数太高的、
0: 嗯、
1: 比如说少吃稀饭，
0: 稀饭是
1: 少吃软烂的饭，因为稀饭烧得很糊烂，很容易消化，很容易吸收、
0: 哦、
1: 少吃勾芡的东西，勾芡的东西它升糖指数高，
0: 这个倒是知道。
1: 很糊烂的这个不管是淀粉，不管是肉，不管是蔬菜，你如果煮到糊烂的话，它都比较容易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我们为了口感啊，蛋白质为了口感、哦、红烧肉的话你焖久一点的话那个肉就糊掉了，
0: 对，比较软烂，
1: 软烂就不好吃了、嗯、怎么样在这个中折中点你要选到你喜欢吃的，
0: 这个就用到厨艺里面的科学了，
1: 有，真的用到。像猪皮，猪皮有时候确实有人是喜欢吃猪皮，
0: 是啊，因为有胶质啊，
1: 胶质猪脚都很好吃、
0: 嗯、对，
1: 但是呢如果你给它煮到糊烂，他说这个太烂了不好吃，
0: 对，
1: 他没兴趣，
0: 这刚刚好，
1: 烂的话它的消化很快、
0: 哦、
1: 就是不会肚子卡住卡卡的嘛，对
0: 对，
1: 那怎么办呢？你当然就说可以把它煮烂，但是趁热或者是要吃之前到冰箱稍微冰一下，冰一下，
0: 吃之前到冰箱冰一下，
1: 吃之前冰都可以、
0: 哦、
1: 反正用物理的方法把它的粘稠度提高，
0: 哦，会变得比较 Q 吗？
1: Q 会会会，但是这个其实是假 Q， 为什么？不是真正的 Q， 它是因为温度下降它变 Q，
0: 对，
1: 那怎么办呢？你吃到肚子还是很好消化，就不会说肚子不舒服啊，消化不了，
0: 这倒是一个方式，就把它当成前菜吃掉，
1: 各式都可以。
0: 原来是这样子，好，就是三餐一定要吃饱。因为那个，但是我们一些长辈他们早上起来会吃个稀饭，或者是吃个干饭，所以呢，这个一般的米饭的话是不要吃太软的吗？可是有些人牙口不好，他就得吃软一点的啊，老师。
1: 是，如果你牙口不好，那真的是没办法，那要吃稀饭了。可是如果说你要出劳力，要走远一点，要运动，我是建议考虑干饭。干饭有个好处，可以怎么做呢？我觉得是可以调整一下牙口。我用蔬菜来做，举个例子。
0: 好，
1: 如果吃青菜、叶菜类、嗯，你想吃翠绿的话，你会不会去穿烫一下？
0: 会
1: 会哈，
0: 嗯，
1: 你不会用小火去慢慢炖这个青菜？
0: 不会不会，
1: 炖完就糊掉了嘛。
0: 是，
1: 大家都懂。但是烧饭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假设你用电锅、电子锅，
0: 对，
1: 内锅里面的加的水是加室温的自来水，还是加温水，还是加滚烫的水？
0: 不加冷水啊。
1: 对，就是冷水嘛，恭喜你有一些空间可以改进、嗯、
0: 哦，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呢米粒里面也有酵素，跟蔬菜是一样的，如果你加冷水它慢慢慢慢加热的时候，那个酵素就把米变糊掉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我们在家如果吃错的话，讲个笑话就等于是在吃软饭、哦哦、不是真的靠女生哈，开玩笑哈，这是饭太软。

0: 了，就吃软饭。如果说可以试一下电锅里面的水，假设是1:1好了，当然有1:1.2的就米的话的，
1: 对，
0: 你自己调整，你把内锅的水全部换成滚烫的水，
1: 滚烫的水
0: 就是饮水机的水就可以。
1: 那要几度啊？90度
0: 以上就可以了。
1: 哦，
0: 但不能用温水，
1: 不能用温水，为什么？
0: 好，我来解释，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懂了以后你才会记得。
1: 嗯，
0: 不懂的话，下一次可能就做错了，
1: 对，
0: 就是骂张老师讲错了。你如果用温水的话，它里面在做快速熟成。
1: 哦、
0: 我们举例用牛排来解释，
1: 快速熟成，
0: 牛排要烧的好吃，一定是两段式加热法。
1: 对，
0: 要用快速熟成，怎么讲呢？你先加热，加到中心点到50-60°C的时候，拿出来摆一阵子，让这个酵素呢把这个蛋白质等于说分子量切短一点，
1: 是
0: 就软嫩了。
1: 嗯，
0: 然后你这样等个5分钟到10分钟以后呢，再回来去把牛排做到你要的熟度，你这个牛排就会很嫩。猪排也是一样啊，煎的猪排，如果你煎一下子还不要煎透，你把它拿起来放在外面摆个5到10分钟。
1: 哦、
0: 再回去煎熟，你的猪排就很嫩。
1: 哦，原来是这样哦。
0: 对，这叫快速熟成。
1: 哦，这叫快速熟成。
0: 对对，
1: 哇，学到了。
0: 大家其实都懂蔬菜。
1: 嗯、这个我们不懂。
0: 蔬菜你刚刚懂了、哦、你说蔬菜、
1: 哦、
0: 绿色蔬菜你要穿烫啊，懂啊。
1: 是是是。
0: 可是烧米饭的时候怎么搞的，这两个是一样的。
1: 一般就是用净水就直接煮了。
0: 对，大家懂了半套、
1: 啊。
0: 如果你懂全套的话，你就吃起来有口感的饭，咬起来有咀嚼的，又可以解压。
1: 哦、太棒了。
0: 而且还可以省你的米，还可以减肥。
1: 为什么是省米？
0: 为什么水哈？我讲一个例子哈、
1: 哦。嗯，
0: 我当初做1:1的时候，就是换滚水的时候烧得很 Q， 非常好吃、嗯。可是没有同理心，
1: 哦、
0: 没有想到呢。我妈觉得，我妈那时候90多岁了，
1: 哦，
0: 我妈觉得这个饭太硬了，
1: 哦，
0: 她又给我多加了一些水进去，变成1:1.4，
1: 变糊了吗？
0: 不会，
1: 刚好
0: 是刚刚好。所以事实上我们刚才讲说原来是1:1嘛，对啊，
1: 对，
0: 那你用滚水的话你可以做到1:1.1、1:2、1:3、1:4，甚至你要挑战都1:5都有机会。
1: 可是这个米的种类是什么？是白米、糙米还是现在很多、
0: 哦、那当然就会有区别，那当然会有区别。
1: 跟现在很多人都很健康的吃五谷米啊，
0: 糙米的话吸水，对吧？糙米的话吸水会低一点、
1: 哦、
0: 这个就是大家自己去调就好了。
1: 哦，就是自己试试看，
0: 稍微试一下就知道。你比方换滚水的话，就千万不要用温水、哦、因为温水呢它在米粒做快速熟成的话饭更烂。
1: 哦，要用热水
0: 滚烫的。
1: 一般人都会用电子锅嘛，那刚才张老师讲的，如果我们是用电锅的话，那的外锅也是要用热水吗？
0: 没关系，外锅无所谓，
1: 外锅可以用冷水，可以
0: 用冷水。电子锅也是一样，把内锅换成滚水。假设我用瓦斯炉烧饭，
1: 对，
0: 或者用炭炉来烧饭，瞬间加热，就等于说内锅用滚水一样，它烧出来就穿烫一样，就是杀青了，加热速度很快。但是如果说你要用滚水，效果会更好。
1: 第一次听到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是用滚水来煮，下回可以试试看。
0: 可以试试看，这样子吃起来、
1: 嗯、
0: 还有一个，我最近做到一个更好玩的，你如果用1:1.5去做，烧起来饭刚开始是有点水水的，一点点、
1: 嗯、
0: 但是至少饭还是一颗粒，可以还是圆形食物，
1: 水水的，
0: 有一点点水还在里面，因为水实在多了一点点，1:5的话，除非你是老米，
1: 那它焖一下的话会被吸收掉、
0: 会会拌一下以后呢，你把这个饭呢，如果放在冰箱冷藏的话，就算你摆了过夜，它都不会变硬。一般的饭哈，煮好以后摆冰箱冷藏，它会变得硬，
1: 是没错，
0: 就不好吃了。你一定要再加热过、
1: 嗯，对，
0: 就像我们蛋炒饭那时候，有时候故意会这样
1: 做，对对，故意要这样，对。
0: 可是你如果用到1:1.4、1:1.5水多一点的时候呢，
1: 嗯，
0: 你烧出来饭，你把它放冰箱冷藏，它不太会变硬。
1: 回来我们还是要得热过啊。
0: 我教你有一道菜很好吃，你去买那个卤肉，外面不是有卤肉汁吗？整包买下来，那个卤肉汁把它放在锅子里加热以后呢，倒在这种冰的这种饭里面去，非常好吃，汁又不会乱串，就是不会把饭弄糊糊的啊，又好吃。
1: 那个饭不会太凉吗？
0: 不会，我就是要饭凉一点，让这个卤肉汁能够冷冻一点点。结了冻以后、
1: 哦、
0: 它就不会乱流，或流到底下去，那个饭泡在那边就烂掉。
1: 这种吃法不错哦，
0: 你可以偶尔换一换嘛、哦、你看同样一锅饭，你看就可以变化很多，可以做蛋炒饭的饭啊，
1: 对，
0: 你可以去做这种卤肉饭的饭、啊
1: 哦、
0: 我都觉得家里厨房是一个化学实验室、嗯、如果你经常在玩这个游戏的话，你生活会很有意思。
1: 所以呢，找张志刚老师来是对的，
0: 谢谢，
1: 让我们许多的厨房里面变得非常的有乐趣哦。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银发族吃饭吃得少不如吃得对。厨艺科学家张志刚老师提醒，预防肌少症，蛋白质要分配在三餐摄取，而过去强调少油少脂肪的饮食观念，现在也已经重新修改，从不同年龄层的咀嚼能力到米饭 Q 度与传统煮饭的技巧，究竟藏着哪些的健康密码？他说，
0: 过去30年的时候哈，美国都倡导少油少脂肪多谷类，最近翻盘了，大家吃这个蛋白质要

0: 稍微多吃点。蛋白质提高以后，最好拆成三餐来增加，你身体比较有机会吸收。
1: 您提出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哦，叫做 sarcopenia。这个呢算是在医学名称的叫做肌少症、哦、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现在的长辈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们年纪大的朋友们就肌少症的状况、哦、很多人也会不知不觉自己就有这种问题了，
0: 没有错。

0: 多谷类，这是以前，这是最近翻盘了。美国现在已经要求大家吃这个蛋白质要稍微多吃点。以前大概比如说一公斤吃一公克蛋白质，
1: 对，
0: 现在已经慢慢往 1.2 或者 1.3 1.4 调整，看你的身体需求。但是这个蛋白质提高以后，最好拆成三餐来增加，
1: 嗯，
0: 这样你身体比较有机会吸收。你不能说我晚餐吃很多蛋白质，早餐中餐不吃，这个效果就差了一点。而且你还需要什么重训啊，稍微提点重东西，让你的肌肉能够长一点肌肉这样。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你的原料要够。我刚刚讲一公斤拿 1.2 公克来讲蛋白质，这个有一个字很重要，叫纯蛋白质。
1: 什么叫做纯蛋白质啊？
0: 纯粹的蛋白质。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想啊，那我鸡胸肉就是假设我体重60公斤的话，我是不是一天吃一块鸡胸肉，比如一小块，就是72公克就够了？
1: 就一个巴掌大的吧。
0: 事实上不太够。
1: 一天还是一餐？
0: 一天，一天不够。为什么？你知道鸡肉里面含的水分大概 80%。
1: 80%？
0: 对，我们人也是一样，所以你的鸡胸肉里面有 80% 是水，
1: 就 20% 是蛋白质。
0: 蛋白质，所以我刚才有讲纯蛋白质，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不讲这个点，你会觉得我一天吃一块鸡胸肉够了
1: 啊。对啊，够了啊。
0: 事实上不够，那你就注定的会肌少症。你的原料都不够嘛，不要讲说你分三餐来吃它有机会吸收，或者说你稍微有拉点重东西它能够吸收，你原料不够的话注定。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有点慢慢越来越瘦，这个很可怕，
1: 尤其年纪大的人会越来越瘦。
0: 对，其实是什么你知道，你要想办法训练你的胃口稍微大一点。饮法族他说我吃不下，我的胃也没那么大，那你想办法把它撑大，都要撑
1: 少量多餐，
0: 不管怎么样你就是想办法撑，你这样营养不够的话就会出问题。
1: 这还是要加上运动就对了。他的运动如果他不要去健身房，或者是我们在家里举个哑铃啊，或是散步，
0: 都可以，
1: 这样可以。
0: 反正哈，你就增加一些，先把原料够，然后你增加一点点运动，多扛点东西，多晒晒太阳。因为太阳的话会造成我们身上的这些东西反应的时候会产生维他命 D3， 我们的胆固醇啊，有一些胆固醇跟太阳反应的时候，所以事实上来讲是有帮助的，晒太阳。
1: 老师刚才讲的那个蛋白质，纯蛋白质呢 1.2， 所以有一整天大概量要吃多少？
0: 就是60公斤的人就乘上 1.2， 就是72公
1: 克，用你的体重来称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哇，那这样我们真的要吃很多的量。
0: 当然你也可以一半吃鸡胸肉瘦肉，或者鸡蛋也可以啊，或者豆腐也可以啊，
1: 哦，豆腐
0: 鱼也可以啊，所以你自己去调配。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就是说我做到 1.2 公克了，可是呢我忘记是纯蛋白质，少了5倍。
1: 是刚才张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纯蛋白质。哇，我都不晓得一个块鸡胸肉 80% 是水分，只有 20% 只有是纯的蛋白质。
0: 可以这么讲，
1: 认为说我们吃了一整片的鸡胸肉应该够了吧，就不够。这个倒是学到了哈。那对于我们饮法族的朋友来说呢，刚才像老师还有提到呢，就是要吃多一点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吃太多了可能不太舒服，那怎么样去拿捏一个你到底是吃太多了还是吃太少了，要怎么样是刚刚好呢？
0: 这个有点困难。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现在来讲都是吃多了生病，
1: 吃多
0: 而不是吃少了生病。现在饿死大概很少，吃的少如果你能够少吃一点哈，让你身上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呢，它会排毒。
1: 少一点，吃少一点身上会排毒啊。
0: 比如说有一种叫168、
1: 对，
0: 如果你早餐不太吃的话，
1: 是
0: 你身上细胞如果饥饿的话，它会把你身上一些老弱残兵的细胞吸收掉。就像你看我们看到那个蜘蛛，蜘蛛网呢，它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蜘蛛网已经上面沾了很多粉尘了，它抓不住小动物了，它不粘了，那蜘蛛怎么办呢？它会把这个网子吃掉，再重新变成新的网子。我们人体有类似这种东西，日本最近还有一个科学家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做这个东西，它英文叫 autophagy，
1: A-U-T-O
0: P-H-A-G-Y。 你中间如果能够稍微饥饿一下，你忍得住的时候可以控制一下。比如说你睡觉前理论上你应该至少要饿2个小时，
1: 对，
0: 你不要吃了饱饱的睡觉，好过瘾啊，搞不好你胃食道逆流。吃多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会有状况，
1: 对，
0: 怎么样控制吃到少，偶尔要更少，这叫忍。
1: 那我每一餐吃6分饱这样算不算？
0: 当然可以啊，但是你没有办法每餐都控制得很好，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吃的太多，也不要吃的太少，吃适当。就像我们说少油少盐，应该说适当的油适当的盐。你今天出了体力你就多吃一点，你今天坐办公室坐在家里休息没做什么事，
1: 你就少
0: 吃一
1: 点。我就看你个人的状况来做调整，
0: 没有错，饿了就吃一点，但是你不要过分的，就饿了就给他每天吃多吃多，你的胃撑大了。刚才我们讲老年人可能胃变缩小了，
1: 对，
0: 你还要撑大一点点，
1: 是，
0: 但是你不能 over 过头了，天天把它撑大，那真的变太胖就容易出问题。
1: 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饮法族朋友，他可能快要退休，还没有完全的退休哦。有时候可能在工作上呢会比较忙一点哦。那是不是在三餐的时间，那老师有没有建议在晚餐

0: 那最好在几点钟之前把它吃完呢？
1: 我建议上班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早点吃晚餐，你就算加班加到九，这样子你肚子空空的时候睡觉会比较好。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很多理论可以证明，就是说如果你肚子饱饱的你睡着了，
0: 嗯，
1: 你身体上没有办法休息，你的器官都在运作的时候，哦，其实是很伤身体的。
0: 所以我虽然睡觉了，我的器官还在运作就对了。
1: 对，就不舒服就对了，肚子胀胀的嘛，
0: 是，
1: 对不对？我们这样说，吃多少排多少，如果能够平衡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大概就对了。那你自己要去调这个时候，你身体是不是很舒适？
0: 对，
1: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上洗手间有没有排得很
0: 干净，
1: 早上起床的时候有没有精神百倍，如果早上起床有精神百倍，代表你睡觉的地方空气可能还不错，睡眠品质就很好。只要你睡觉晚上呢一起床起了五六次，那品质就不太好了。
0: 如果你起床的时候感觉累累的话，那也就不 OK。
1: 所以你基本上来睡觉前你的水也不能喝太多。
0: 可是有时候外食的话，就他们那个味素或是盐分差太多了。那你就
1: 是喝了水的话，你就稍微等一下再睡，不然的话你喝了水很过瘾你就睡觉，你等一下就要上洗手间又把你叫醒了。这种一叫醒以后呢，有可能晚上连续连环空人哈，有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睡得很深沉的话，
0: 对，
1: 他睡着了哈，他没办法把你叫醒，他会把一些这个藏在别的器官里面排泄的东西藏，就是尿液啊，这个水分啊，所以有时候早上会水肿嘛，
0: 对，
1: 都没问题，这个都没问题，就是我们身体本来就会这种机构，
0: 那个 OK 的，
1: 不要太严重，短时间下早上起床一下可以，但如果说你平常很严重的水肿，那就要去检查了。
0: 哇，原来真的是吃出来的问题，
1: 不要对自己太好，
0: 嗯，
1: 稍微对自己严苛一点点不是坏事。
0: 好，我们的长辈呢，有一些长期呢，只会想说呢，少吃点东西，少吃点饭哦，或者是少吃点肉哦，那你没有注意到这个蛋白质跟营养的摄取哦，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肌力呢下降了，或是刚才老师讲的肌少症，这个肌少症这个风险，其实我们真的是要重视它，对吗？尤其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
1: 没有错，现在平均失能的年纪哈。
0: 嗯
1: 就时间大概平均是一个人是七年，躺在地方就是需要人家帮忙的，
0: 对，
1: 这个也会消耗掉很多家庭的资源或者国家的资源，
0: 没错。
1: 我觉得是这样哈，你吃的时候呢你要注意这个蛋白质这些东西，平常呢也要让你的胃适当的尺寸就对了，不要说我吃不下，
0: 是，
1: 你吃不下如果就变成小猫要吃两口的话，注定的会肌少症，人会缩下去，
0: 对，
1: 这个很可怕。稍微胖一点呢，胖是肉字旁，瘦是病字旁，
0: 诶，对耶，
1: 所以微胖是健康的，大家不要太紧张，稍微微胖一点是不错。还有呢，你在改变饮食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把淀粉稍微减少一点是很好的。我们刚才讲过，以前强调多谷类，道家也强调我们要辟谷，少吃点淀粉。
0: 对，
1: 那因为淀粉吃多了对身体没有这么好。
0: 是啊，
1: 当然如果说你在做农庄的事很重，
0: 嗯，
1: 你可能要吃一点
0: 淀粉，
1: 你可以感觉我肚子吃得饱饱的很舒服，嗯，我才有力
0: 做事，
1: 不然好像吃了肚子空空的。
0: 对，
1: 当然如果你能够 enjoy 习惯那就没问题，你不习惯你可能还是要吃点淀粉。如果说淀粉要减少以后呢，你一定要增加蔬菜跟蛋白质的量，而且最好先吃蔬菜跟蛋白质，这样子啊，你的胃就开始运作比较顺，最后再吃淀粉的时候，这样子你淀粉就会自动会吃的少一点，顺序很重要，
0: 是，
1: 你如果还是淀粉先吃的话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会腹空嘛，昏睡，对不对？很多问题，
0: 嗯，哦，所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吃，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才吃淀粉类的东西，
1: 腹空嘛会减少很
0: 多，哦，就是你昏睡的时间会往后延，会比较少，
1: 根本就避开说不定，
0: 太好了，
1: 升糖指数就低了嘛，嗯，跟蔬菜都在一起嘛。
0: 哦，原来我们吃东西的顺序会影响到我们会不会昏沉。
1: 对，
0: 这个太棒了。像刚才老师有提到这个米呢到底怎么来煮哦，因为其实您常常会提到米粒杀青哦，那这个米粒杀青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叫做米粒杀青呢？
1: OK， 所有的新鲜的蔬果蔬菜米粒都有酵素，那酵素呢就像我们催化剂一样，
0: 是
1: 它在一个化学反应可以让你反应快很多倍，
0: 嗯，
1: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新鲜的牛排在煎的时候有两段式加热，
0: 对，
1: 就是你中间热到有点温热温热的时候你要移开来，让它这个在里面酵素活化，活化以后它把蛋白质变软了以后，
0: 对，
1: 再去煎熟，猪排也是一样，
0: 嗯，
1: 对不对？那米粒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刚才特别有提到说蔬菜的时候我们要吃到清脆的话，我们都知道要穿烫，
0: 对，
1: 米粒也是要穿烫，穿烫就是用滚水下去把它的酵素撕掉活性，就是杀青的意思，杀青的就是，
0: 哦，
1: 不会把这个米变软了，
0: 哦，
1: 牛排我希望中间是快速熟成把它变软一点，
0: 嗯嗯，
1: 米粒如果想吃 Q 弹的话，你就是说要用杀青的方法，水还可以多加一点，
0: 哦，啊，这个叫是杀青哦。
1: 对，
0: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我们，这个米饭的 Q 弹其实有一些的方式哦，银发族在我们的咀嚼上面呢，如果多咀嚼几口的话呢，对于他饮食的控制会是一件好事呢？为什么呢？
1: 这样就好了。我骑车，如果我紧急刹车，我刹不住，你会多冲过去一点点。
0: 嗯，
1: 我吃饭如果

0: 吃的太快的时候呢，我要停下来的时候呢，他可能会慢个几分钟才会告诉你说吃饱了，吃饱了，结果你就过量吃太快。
1: 哦，这是因为过量的关系。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哦、米粒，如果你可以咀嚼稍微 Q 一点，你咀嚼的话，你会感觉你的压力可以解压，
1: 自己的压力啊、哦。
0: 对对对，你会不会发觉你压力大时想吃硬一点的东西，坚果类啊，比较脆一点的东西啊，咬起来咔嚓咔嚓的那样酥。
1: 压力大的时候，我想吃甜食，
0: 很想吃甜食。
1: 嗯
0: ，OK， 这也是一个，我会两个都有，甜食还有吃坚果类，咬起来比较。Q 弹，那当然也有人喜欢开跑车，都有。如果你能重视这些的时候呢，多注意的时候，咀嚼久一点的话，
1: 嗯，
0: 你可以帮助消化，嘴巴里面那个酵素，淀粉酵素就会充分发挥作用，你会更健康。
1: 所以叫细嚼慢咽是对的哈、
0: 哦，可以这么讲。太快了，狼吞虎咽哈，多吃了20%就变胖。
1: 哦，原来胖是这样子来的哈、哦。好，那所以呢，刚才老师有特别的提到，我们的长辈呢，煮饭的话，不见得是要越软越好消化哦。如果你的升糖跟你的耐饥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越软呢，其实不见得一定是好事，是吗？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口诀方面让我们的银发族的朋友他自己来去记的话，可能如果他自己一个人生活的话。会比较方便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哈。我们用面粉来看好了，面粉它是小麦，煮起来很硬，根本没办法吃。以前古代有人发明说，把小麦磨成粉以后，破坏它的原型食物以后，
1: 嗯，
0: 去做面包，然后再加上油脂啊，加上奶油啊，加什么东西，哎，面包很好吃的、
1: 嗯，
0: 很好消化。那饭呢，其实是原型食物。如果你知道用物理的方法，用滚水来控制，你的饭做起来 Q 度不会输这个所谓的面包啊。蛋糕啊都不会输它、啊
1: 嗯、哦，真的、哦、
0: 对，所以你看我们以前哈，一个人平均一年是吃100公斤的米，
1: 这么多，
0: 现在是50公斤的米，
1: 少
0: 50公斤的面粉，大约哈、
1: 哦，
0: 大约、
1: 哦、
0: 当然银发族可能更少。我们如果懂得这些方法，你的饭可以吃到非常好吃，而不见得一定要去吃面包、
1: 嗯、
0: 我们台湾的面包加了太多油脂以后，外国人有时候会讲你们的面包已经变蛋糕了，
1: 现在都用精致面粉
0: 更糟糕。所以你看哈 Q 不 Q 耐不耐，就是升血糖啊，这样。
1: 对，
0: 事实上来讲，我们中国人、日本人、亚洲人都比较瘦。
1: 对，
0: 主要原因可能是原型食物的米粒造成的。
1: 因为老外都吃面食，
0: 面食就很好消化，升糖指数很高、
1: 嗯，
0: 尤其又加了很多东西进去。
1: 对，
0: 以前的烧饭大部分是灶的烧饭，灶烧饭就等于用滚水烧饭，
1: 那不是比较好吗？
0: 对啊，比较好啊。可是改成电锅以后大家都忘了就传承的时候传错了
1: 其实我们现在呢糖尿病的患者其实也不在少数、哦、我们的长辈也可能蛮多的，很多人认为说呢要控制血糖呢就是少吃一点饭，可能你本来是吃一碗饭的，你可能是少吃个三分之一或是一半哦。老师是建议就是要先从米饭的结构用刚才老师的方式来煮饭的话，这样对你的升糖指数会慢一点或是会减少很多，是吗？
0: Yes， 尤其是胰岛素不耐症的话，确实要减少淀粉的量。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辟谷啊，什么都要减少。但是你纯粹减少，就不如说用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哎，我要吃很舒服，我做 Q 一点，咀嚼的又有口感，可以解压，又可以慢慢消化，血糖不会上升太高，就不太容易得糖尿病。那其他身体也会好。就我知道大力推广，就是说烧饭真的，我们知其来也知其所以然。回复到阿嬷他们以前烧饭用灶烧饭的方法，改成电锅以后呢，我电锅里面加滚水，或者我电锅里面假如是不锈钢的内锅的话，你家里没有滚水的话，就算水放好以后呢，把整个内锅拿到瓦斯炉上去热一下，热一下到这油微热了，就是里面已经起泡了，就差不多了，因为米是靠底的嘛，就已经杀青了嘛。

感谢张志刚老师带来丰富又实用的饮食科学，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下周继续聆听，一起吃得更加的健康。祝福张志刚老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 RTI 晨间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晨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市场正在消化美国银行业者亮眼的财报，同时受到亚股因为人工智慧 AI 投资的热潮引发疑虑而回落的影响。华尔街股市今天在历经震荡走势之后多数收低，道琼工业指数下挫180点或 0.35%， 收报51670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79 点或 0.02%， 收在780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挫41点或 0.15%， 收2720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错跌27点或 0.23%， 收12208点。接下来带您关注今天的早报重点新闻。首先是工商时报的 A1 头版头，标题是外资逃，台币爆量贬破32元，13号写71.145亿美元史上最大量，盘中一度跌三角，央行强力调节下收32.085元。由于中东和俄乌局势的升温，加上美国科技股重挫，全球金融市场大震荡，台股13号重挫近1000点，外资大逃杀，天量汇出，新台币汇率同步暴跌，盘中一度贬破32.2元关卡，贬幅高达三角或1%以上。尾盘央行进场强力调节足贬，收敛贬幅，但中场仍狂贬近两角，成交量更首次冲破70亿美元的大关，高达71.145亿美元，创历史的最大量纪录。接下来是工商时报的 A2 的头版标题是A2 的头题标题是股汇双杀，央行找科技大厂稳汇，继新手段放宽出口商抛汇额度，道德劝说双管齐下，力抗外资疯狗浪市撤出潮。国内金融市场再现股汇双杀的戏码，央行祭出新手段放宽出口商抛汇额度，道德劝说双管齐下稳汇。资深的汇银主管透露，为了缓和外资就像是疯狗浪般的撤出潮，央行13号跳过银行，直接电洽大型科技厂，要求进场多卖些美元。有国际大厂一天便抛出50只，1只100万美元，合计5000万美元，成为央行稳住新台币汇率的帮手。至于出口商为什么要愿意配合央行，汇银主管说，对出口商而言，目前汇价相较于过去一年平均属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卖汇意愿自然提高。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经济日报的 A1 头版的下方，美财长传要停发20年期公债，副标题则是华尔街耳语，贝森特为降低借款成本，将复制25年前奇招。彭博资讯报道，借款成本居高不下，利息支出暴增，华尔街开始热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否再有惊人之举，也就是停发20年期的公债。市场正在紧盯11月4号公布的季度发债计划，看贝森特是否敢在完全没有预告的情况之下，直接宣布取消发行20年公债。25年前，美国财政部曾经为了降低借款成本，宣布停发30年期公债，震惊市场，事后引来猛烈的批评。30年期公债后来在2006年恢复发行。经济日报的 A2 则是做 IMF 估台 GDP 增 10.7% 冠全球，大幅上修今年成长率，明年看增 4.3% 傲视东亚，提醒 AI 热潮，中东冲突让世界经济 K 型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 IMF 3号发布最新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在多数国家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大致将持平之际，台湾表现一枝独秀，获得大幅上修一倍多至 10.7%。 不管是上修幅度还是成长速度，都傲视全球主要经济体，明年成长率预估也依然称冠东亚经济体。IMF 预测，台湾今年国内的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将成长 10.7%, 比四月预估的 5.2% 大幅上调了 5.5 个百分点。台湾明年的经济成长率预估也获得调高 1.3 个百分点到 4.3%, 高于南韩与香港的 2.8%, 日本的 0.7%, 甚至高于中国大陆的 4%, 也超越新加坡的 3%。不过 IMF 13号也警告，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面临新冠疫情以来最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预估美国与中国大陆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或超过 GDP 的 8%。 尽管人工智慧投资热潮支撑了全球的经济成长，但各国政府债台高筑，借款成本又持续攀升，IMF 呼吁各国紧急改善财政，否则可能会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动荡。接下来带您看到的是联合报的 A1 头版下方是国庆拟变装，驻马绍尔大使闪辞，徐卫民反国述职，力争未果，外交部表示违反纪律将严惩。中华民国驻马绍尔群岛大使徐卫民近日闪电请辞，根据了解，导火线是徐卫民发想的国庆表演节目，出现了八名马绍尔民众扛着木床围轿，以及一名当地的民众在前引导，而徐卫民坐在上面，彩排画面引发争议。此外，他打算在国庆酒会表演变装秀，消息传回外交部的时候呢，全部遭到否决。徐卫民反国述职与外交部沟通未果，已经请辞大使一职。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昨天在立法院答复国民党立委黄建豪质询时指出，徐卫民回部述职无法证实辞职的传闻，还在厘清的状况当中。黄建豪追问外交部对于外馆馆长的培养是否出现问题，陈明奇说，外交部一贯要求馆长专业处理工作，还要提供良好的职场环境，这点每次馆长回来述职都会加强宣导，如果个别有违反纪律，外交部将会严惩不贷。至于联合报的 A2 头题是卓奎博函不复述被动必要，蓝伟表示卓荣奎违宪在先，赖总统让政院成为政治东厂。立法院长韩国瑜在国庆大会点名行政院长卓荣泰不复述法案，台湾绝对不能被全世界认为是假民主真独裁。卓荣泰昨天回应，基于维护宪政秩序，不复述是被动跟必要的做法，只要立法院基于宪法精神，合法合宪的法律与预算之下，政院愿意敞开大门跟立法院好好沟通。钟泰提到，最明显的例子是第一次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那么明显的计算公式错误，行政院具备理由也明白指出，但立法院不为所动，仍透过另一次修法完成。接着无论是复议还是大法官会议，权力也被相当的萎缩。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当阁揆把自己的意志当成宪法，把国会的决议当成违宪，对牛弹琴讲再多都是多余，但不能全怪卓荣泰，真正掌握政治方向始终不愿放手的是赖总统。赖总统强调民主，却无法接受朝小野大的政治现实，一个站在第一线强硬耍赖，一个坐在总统府里紧握权力，让行政院成为政治对抗的政治东厂。中国时报的 A1 头版下方则是全球逾80家媒体联手围堵 AI 侵权，纽时、法新社还有经济学人等响应加入。由于人工智慧的竞争激烈，业者为了强化其模型的能力，大量存取新闻网站内容，引发著作权的侵权争议。 纽约时报、法新社和经济学人等40多家出版业者在12号加入出版商使用权标准联盟，目标是阻止 AI 业者没有经过授权就使用或利用其内容获利。根据路透报道，出版业者正在加强法律行动，试图阻止 AI 公司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其内容来训练大型的语言模型，并要求对方记录和报告媒体内容的使用情况，确保创作者获得应有的报酬。纽约时报策略合作主管兼 CEO 幕僚长格罗斯曼科恩透过声明表示，智慧财产权保护与技术进步可以也必须共存，问题不单是新闻内容被未经授权使用，随着搜寻引擎提供 AI 生成答案，用户不需要点进网站就能够取得资讯，出版商也面临网站流量下降的困境。接下来看到的是 A5 的中国时报则是做了基隆捷运审议通过，判122年完工，机电系统及轨道统包工程也绝标，总经费696.89亿元，进入实质加速阶段。新北市捷运局13号宣布基隆捷运工程双捷报，除了工程经费顺利通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经费的审议，总经费696.89亿元，基隆捷运机电系统及轨道统包工程也正式绝标，将尽速于签约完成后开工，整体工程加速迈向实质施工阶段，全力朝民国122年完工目标前进。基隆市长谢国良说，基捷已经进入了实质加速阶段，将结合交通建设与产业布局，创造就业机会。新北市捷运工程局长李正安表示，基捷全长15.6公里，沿线设置13座车站，并与汐止东湖线、台北市民生线整合，采相同系统，一车到底，市民可以从基隆八堵直达汐止、南港或大道城。接下来最后的是自由时报的 A1 头版二题，则是做了一个新北市长选举民调相关的，苏巧慧压过李四川，然后内容是九合一选举新北基站，姓名协会昨天公布委托民调专家戴利安负责设计与分析的新北市长最新民调，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以43.1%的支持度大幅领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的30%，差距13.1个百分点。苏巧慧在支持度和看好度以及推估得票率全面领先李四川。负责问卷设计与分析的戴利安说，与八月民调最大的差异在于洋流效应，现在洋流已经变成海啸。至于 A3 自由时报的 A3 则是做台北市长辩论议题的相关，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和台北市长蒋万安阵营12号举行辩论会协商，不过双方对于辩论的场次、时间点等面向意见不同。蓝营代表，也就是立委罗志强，在会后告诉媒体可以1+1场，然而蒋万安同时间却说按照惯例只有一场。沈对此酸说，罗志强或者是蒋万安可以先辩论一下，让口径一致。此外，蒋营主意10月31号辩论，但是当天强碰台北大洋流的车扫中正和万华区。沈柏阳回应说，数万人也可以一起看大荧幕直播辩论也不错。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而电视台最新民调揭露，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和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的支持度差距拉近至8个百分点。经过交叉分析，在4年前投黄珊珊的选民中，有53%转投沈柏阳，胜过蒋万安的39%。对此，黄珊珊昨天发文，先是指出4年前的342,141票不是他的票，而是每一位投票理由各异，也就是有独立判断能力的市民。谈到近日台北市长的选情，那个黄珊珊呼吁候选人别再计算票属于谁，应该回答是自己能为台北做什么，做得好人民让你继续做，做不好人民就把你换掉。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早报重点新闻，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台呼。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昨天13号出席中华民国全国建筑师工会第16届和第17届理事长交接典礼时表示，台湾面临人口高龄化及住宅老化挑战，政府推动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及老宅延寿计划，改善民众的居住安全。总统也指出，面对2050净零碳排目标，政府将持续推动净零建筑转型，并与建筑界合作，让政策更符合产业需求。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受邀出席中华民国全国建筑师工会第16届、第17届理事长交接典礼。总统致辞时表示，建筑是民众每天生活的空间，每一栋建筑背后都有建筑师投入的时间与心血，这对整座城市至关重要。每位建筑师的作品都形塑了城市的个性与风貌，建筑师也是城市的设计师，不仅成就台湾城市的发展，也让国家持续进步。总统也感谢建筑师对公共安全的付出，他表示，每当台湾发生地震，建筑师总会在第一时间与技术团队前往灾区，深入受损建筑进行紧急安全评估，让居民了解能否安心返家。建筑师的专业是灾后安定人心的重要力量。总统回忆2016年他担任台南市长期间，台南维冠大楼因地震倒塌，许多建筑师、结构技师以及土木技师主动前往现场，协助市府处理灾害现场以及后续重建工作，至今仍让他铭记在心。他也代表政府再次向每位挺身而出的建筑师致上谢意。总统强调，台湾当前面临人口高龄化与住宅老化的挑战，政府必须进一步推动都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他指出，全国孤零超过30年的住宅约有516万户，近年都市更新与危老重建累积核准案件虽已超过6000件，但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此，政府也提出都市更新条例以及危老条例修正草案，希望改善更多社区的居住安全，同时也推动新台币50亿元的老宅延寿计划，协助更换管线、改善外墙以及屋顶防水，并增设无障碍设施，让长辈能留在熟悉的社区安养。政府希望与建筑业携手合作，持续改善民众的居住环境。
2: 那我要感谢建筑师朋友们陪伴社区一步一步完成改善居住环境的心愿，政府希望跟我们建筑界共同合作，来面对民众的需求、社会的需求以及国家的需求。
1: 总统也表示，台湾正逐步落实2050净零碳排目标，这部分也有赖建筑业协助规划导入减碳建筑。他指出，去年底内政部核发的绿建筑标章以及候选绿建筑证书共达1342件，不仅连续三年成长，也创下历年新高，全国累计总数更已超过15000件。另外，公有新建筑物也朝建筑能效一级以及净零碳排目标迈进，这些都是台湾推动净零建筑转型的努力与成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近期不断传出中国跨境镇压的争议，行政院长卓荣泰13号在立法院答询时表示，政府拟修正反渗透法，处罚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从事跟监、骚扰、调查或监控等行为者。行政院会尽快提出修法版本，也期盼立法院紧速审议，保障国人的安全。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今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赖清德总统儿子在美国疑似遭到中国派员跟监。此外，台北地检署日前侦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住家遭监控案，查出征信业者收到香港人士委托涉入沈柏阳与家人进出情形，因此依违反个资法起诉四人，并对两名香港人士发布通缉。对于类似中国跨境镇压案例层出不穷，民进党立委林怡锦13号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台湾因应的法治能有不足，他认为应该在刑法新增协助跨境镇压专章，将提供技术、账号、资金以及人力协作等行为与刑责明确入法。行政院长钟荣泰表示，中国持续展现霸权心态， 侵害其他国家司法管辖权，直接干涉他国内政。近期国内外发生多起案例，显示相关行为已经具体实施，不能再沉默以对。朱荣泰指出，政府拟透过修正反渗透法，加强处罚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从事跟监、骚扰以及威胁等行为。他强调，对于配合从事跨境镇压的行为，必须要有罪责。他说，
4: 你如果为渗透的来源的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是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我想这个我们会放在反渗透法
5: 里面。
3: 中泰表示，行政院会尽快提出相关修法，也期盼立法院能以保障国人安全、维护我国司法体系完整以及抵抗境外敌对势力不当干涉为目标，紧速推动修法。法务部长郑明谦也补充说明，相关行为规范将定于刑法、反渗透法或国安法等，法务部会先提出反渗透法修正草案，其他法律也会持续检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关于中共首度对我国友邦部长级官员祭出反制措施一事，学者丁树范昨天13号受访指出，中共此举主要是告知底线并提出警告，而其制裁内容对个人而言或许效果不大。但丁树范特别提醒，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常身份的世界第二大国，台湾不应该低估这些作为对于某些友邦可能激起的影响。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6: 中国外交部根据反外国制裁法宣布制裁我国友邦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长毕亚德、贝里斯外交暨外贸部长冯塞卡，理由是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政大名誉教授丁树范受访表示，中共学习美国的制裁方式，也想利用这类惩罚个人的手段来创造一种气氛，一方面展现自己是个大国，另一方面也为了警告其他人最好不要为台湾直言，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杀鸡儆猴的做法，并持续透过不同手段与管道全面封杀台湾的国际空间。而这种极具针对性的警告手法对于开发中国家能否发挥效果，丁树范直言，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国，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可能出现的影响不应刻意忽视。丁树范说，
7: 他做的某些事情有些国家会蛮重视，这点我觉得我们也不要低估了。
6: 至于中共对我邦交国官员祭出制裁的时间点，丁树范表示，或许跟赖清德总统的双十国庆演说有点关联，但他更认为中共即将在月底召开五中全会，所以这一阵子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处理内部的人事与经济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台股持续呈现高档震荡的格局，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达新台币53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1.2%，较前九月累计实征金额达5060亿元，创下1998年以来的同期新高。财政部指出，尽管九月上市股票日均成交值较前月下滑，但较去年同期仍处相对高档，带动证交税连续14个月成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8: 财政部13日公布九月赋税收入概况，九月实征金额为4965亿元，年增19.3%，今年前九月累计达3兆5714亿元，较去年同期成长24.4%。九月税收增加较多的项目包含营业税、盈利事业所得税以及证交税，累计今年前九月以证交税增加最多，达3077亿元，其次则为盈利事业所得税与营业税。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明，九月台股呈现价涨量缩、高档震荡格局，但交易量能持续降温。九月上市柜日均成交值降至1兆317亿元，月减5.8%，连续3个月下滑。受此影响，九月证交税降至534亿元，但减幅明显趋缓。不过，他表示，证交税连续14个月呈现正成长，今年前九月实征金额达5060亿元，年增幅达1.6%。 倍，创下民国87年以来同期新高。刘旭荣说：“
5: 如果与去年的同月比较，则是年增了222亿元，年增幅为71.2%，已经连续14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1至9月征交税实征金额是达到了5006亿元，年增3077亿元，那仍然是继续刷新了历年同期新高的记录哦。那年增幅是达1.6倍，这仍然是87年以来同期新高。
8: 今年前9月，中央政府赋税收入为2兆3603亿元。他说明，因新版财划法施行影响，营业税归中央政府的比率大幅调降，相关收入减少2748亿元。但因证交税及所得税增加，相抵之后仍带动整体赋税收入成长。媒体关心全年税收展望，刘旭荣表示，上市柜公司发放股利有助综所税扣缴增长，但因外部不确定因素人多，包含台股交易量能、房市复苏情形。此外，因近代营所税暂缴申报税款全数入账之后，整体情势才会更加明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为了协助企业走向国际化并吸引国外优秀人才，金管会昨天13号宣布将于近日发布令示，明定上市柜公司及其具有控制与从属关系的企业外籍员工，未来都可以参与员工持股信托。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9: 现行员工持股信托仅限本国籍员工适用，引发希望招揽海外高阶人才的上市柜公司反应。为回应业界需求，金管会将于近日依华侨及外国人投资证券管理办法第10条第一项规定发布令示，信制上路后，外籍员工将可以比照本国籍员工透过信托机制投资其所服务或所属集团的国内上市柜公司股票，并由信托业者作为外资登记主体，向证交所办理境内或是境外外籍员工持股信托投资专户登记，以解决外籍员工参与员工持股信托的法规障碍。金管会政企局副局长黄厚明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未来系统上线后，信托专户依法规实务将细分为本国籍员工、境外外籍员工以及境内外籍员工三大信托账户。考量外籍员工单独开户可能造成交易障碍，且境内外籍员工人数相对较少，每月提存的购股资金不高，如果强制作为独立交易专户，恐依下单量过小而在实务上面临下单困难或较高昂贵的手续费成本，因此金管会也特别于令示中提供弹性变通的措施。黄厚明说，
10: 既然这样的话，到时候允许他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绑跟本国员工的信托账户绑在一起去下单，一起下单，在证券商那边一起去下单，那这样可以降低它的成本，因为它人数少，当你的人数少的时候，你去依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托账户在一起下单的时候，那成本才会降低。
9: 金管会也强调，员工是企业经营以及永续发展最重要的资产，此项措施实施后将建立企业、员工以及资本市场多赢的局面，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长远发展。未来上市柜公司也无需逐案向金管会申请，便可直接配合企业内部的留才激励计划实施。至于各公司的实施细节、员工认股额度以及公司补助提拨比例，像是员工出资部分、公司补足剩余成数等，则回归各家企业的薪酬治理以及内部规章调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国际消息，数以万计的民众13号参加在法国各地举行的集会，声援正在抗议的高中生，使得这场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根据法国内政部数据，约有16万1500人参加集会，远高于内政部8号公布的71500人，增幅超过1倍。教宗梁十四世13号入院完成肺部手术，梵蒂冈新闻网晚间公布，教宗切除右肺下叶，组织检查结果为肺腺癌。历时90分钟的手术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症。教宗目前已经返回病房休息。以上 RTI 晨间新闻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哎，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礼拜三，我们都要开脸书和 YouTube 的现场直播。这个时候，我们为您邀请到三溪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中。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要跟大家一起聊三溪话题。哎，上个月我记得，为了这个苹果的发表会，我们特别改变了直播的时间。那这一个月过去了，苹果到底卖的怎么样呢？等一下我们请小旭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好，那么在跟大家进行请大家这个待会儿收听访谈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除了自由时报之外，其他所有的媒体他今天锁定的焦点通通都在财经啊。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联合报跟中国时报上面提到的都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的市井。那么联合报告诉我们大家说，国际货币基金说啊，全球金融恐怕会震动啊，动荡。那么因为呢，面临了疫情以来最大的一个财政赤字。中国时报上面的标题则是说 AI 股价如果修正的话恐怕会冲击到全球，而工商时报跟经济日报上面提到则是说台股昨天啊这个外资大逃亡，那么台币爆量贬破了32元这个历史关卡，然后这个昨天也写下了71.145亿美元的史上最大量，这是交易量啊。那么这经济日报告诉我们外资大撤退啊，股汇欲乱流，台股供股救援了，台币爆量重贬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财经的重点。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焦点是昨天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各其他媒体的头版头条。针对中国制裁台湾的邦交国巴拉圭和贝里斯的部长级的官员呢、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声明，他说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力的国家的胁迫跟侵略性的行动，我们跟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跟伙伴是站在一起的。这就是自由时报为您今天所关注的焦点。现在时间是早晨7:03了，我们要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进行跟小旭哥的访谈。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每逢礼拜三早上早安台湾节目都会在 YouTube 和脸书上面开现场的直播，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跟我们一块共享盛举。好，在西班牙的梁琦跟大家打招呼道早安，还有在上海的董文俊，谢谢你文俊啊，大帅哥哦。另外呢，在越南的 Alice 也谢谢你跟大家一起打招呼。好的好的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跟您来聊 iPhone 18。上个月我们不是聊过 iPhone 18的新上市啊？那么我还记得那一天这个小旭哥凌晨几乎是没有睡觉，然后看完了直播，写下了重点，然后还要开车到台北来，因为他住新竹了哈，那个豪宅区里面。没有，他就这个赶快来上现场，这个热情让我们非常感动。所以来，可是9月18号全球开卖到现在，各位，你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iPhone 18到底卖的怎么样？那根据一些前几天的外媒的报道说，苹果这个供应商发出了 iPhone 18 Pro 的系列的零组件订单要大幅削减15%到20%，这是怎么回事？是卖不好吗？还是另有隐情？还有，其实今天凌晨还有一场发表会，到底这个发表会有什么特点？我们要请小旭哥告诉我们。小旭哥早安。
1: 对，志平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你晚上都不睡觉的呢？
1: 睡觉的可以吃吗？
0: 好，来，首先我这个请小旭哥，我们大家一起分享。iPhone 18是真的卖不好吗？
1: 看来是真的卖得不太好。因为在9月18号开卖之前，其实在更早的前一周就开始进行了预购嘛。那预购其实在官网上大家就可以注意到说，以往在苹果官网下订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几号出货嘛。那有些可能手脚比较慢的，在过去啦，大概订购你大概前五分钟，你如果没有按到订单的话，你通常都要等到两三个礼拜之后。这个预购的盛况是非常热烈的。但是今年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0: 是
1: 就是尽管已经到了隔天，我们在线上订购 iPhone 18 Pro 的时候，有些机型就是有些容量、有些颜色，甚至可以在9月18号当天立刻收到。
0: 哇哦！
1: 所以跟以往的那个你要等个两三周，甚至有些是等到十月才能够拿到货相比，今年真的整个的氛围冷了不少。我们从这个官网的这个订购状况来看的话，确实就呈现这样的这个销售的疲态出现。那只是蛮意外的啦，就是在9月18号正式开卖，你看到今天哦，连满月都还没有。
0: 对耶，
1: 就已经被供应链喊出说，苹果官方已经告知要进行零组件的砍单，而且砍单的幅度如果是 15%到20% 的话，等于是砍了两成呢。两成的这个数字是以供应链甚至以苹果来说，苹果的两成那个数量不少哦。
0: 从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子吗？
1: 以往真的很少有听到有这样的状况出现。那当然因为这一次大概苹果的整体的销售来说的话，因为这一次推出的是 iPhone 18 Pro 两只手机嘛，一只18 Pro 一只18 Pro Max， 那就萤幕大小的差别，其实基本上规格都大同小异，但少了那个以往的数字系列，因为就要挪到春季的时候再进行发表嘛。那这个中各种原因呢，最主要是因为iPhone 18这个使用了最新的台积电两奈米制程，那因为这个制程太新了，所以它的量产的产能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了避免同时推出4款手机，甚至可以说是5款哦。就是如果同时推出5款手机的话，因为包含折叠机，那对于这个处理器的产能，也就是台积电两奈米这个产能来说，可能在拉货上会有点吃紧。所以今年在这个秋季的发表会上面，就破天荒的只发表了 Pro 的2只跟1只折叠机。那当然市场上也有人在讨论说，iPhone 18 Pro 这2只卖不好，会不会是因为大部分的果粉在等折叠机，因为折叠机还没开卖，要等。今天是
0: 它只是发表而已，
1: 它只是发表，应该在这个礼拜，就开始进行预定。好，那接下来到下礼拜才会正式开卖，所以其实折叠机还没有正式开卖，甚至连预定都还没有。所以说， 很多的这个官方的一些分析师他们也开始讨论说会不会是因为果粉在等折叠机、但志平觉得有可能吗？我们上次有讨论过折叠机的价格是将近12万、
0: 对啊，
1: 果粉会
0: 而且
1: 我是打一个大问号啦，
0: 是是是、而且很重要的是那个小旭哥告诉我们说会拿折叠机的人大部分都比较优秀啦哈、而且我这种老粗是不可能啦
1: 也不说太优秀啦，就是说他比较适合在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大手大脚或是常常会不小心摔手机的使用者身上，因为毕竟它折叠机构什么其实摔到之后这个代价是蛮惊人的啦，所以其实会比较推荐就是一般来讲能够对于手机能够好好的呵护甚至平常是照顾得很好的使用者来用会比较好，不然12万认真讲你随便摔一下那个后续的代价真的是非常惊人。
0: 对啊，我们又没有台积电
1: 但是你有很多好了
0: 好好这哎、欸，所以这个折叠机还没有开卖、甚至连预定

0: 还没有，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我们这样整体来看，难道是因为价格太贵了吗？上次你跟我们说，除了折叠机120,000之外，其实 Pro 的那个还有 Pro Max， 它涨价的那个幅度很可观
1: 其实18 Pro 两只相较去年的17 Pro，价格相比的话是涨了5000元到20,000多元不等。依照容量不同了，但是如果以入门版本的话，256GB，其实也涨了5000块。这5000块，其实我相信了，对于台湾的果迷来说，对于果粉来说，这5000块啊，穷了，
0: 不算什么。
1: 对，但是你把这个五千块拉到全球的时候，其实有些这个5000块的代价，我们如果以台币来算，因为各国的汇率啊，或者是涨幅可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抓5000块，我们把它投射到全世界的市场来说，有些国家的使用者可能一个月还赚不到5000块。
0: 对耶，
1: 所以
0: 真的，
1: 所以如果我们放眼全球的话，有些国家对于这5000块是确实是很无感的。那我相信以台湾目前的经济状况来说，甚至是以果粉想要冲这个最新机款的这个奋不顾前的这个以往的盛况来看的话，这5000块我相信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推到那个20,000块的那个，可能大家就会犹豫一下。可是因为我们上次其实也有曾经讨论过说，毕竟这个比较极端的涨10,000多块、20,000多块是那个1TB 版本跟2TB 版本，这个购买者的使用比例本来就比较少，所以我相信它会影响到的这个幅度是不大。那以涨5000块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不至于影响到果粉冲刺的这个
0: 决心
1: 主力啦，
0: 对对，主力，
1: 他会因为我5000块我就停吗？未必。但是如果回到刚刚说的折叠机，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消费者，也就是果迷，他可能会想说，那我等折叠机真正的上架，我再去体验看看，我到底要选18 Pro 还是要选折叠机？因为现在的 iPhone 的这个折叠机，果粉都没有人用过，因为还没有正式推出嘛，也还没有上架到门市，所以大家也还无法体验。那或许也有些使用者，我口袋就是 Michael， 我没有插，但是我要先用用看符不符合我的需求，这个时候可能会拉扯到现在 iPhone 18 Pro 的销售，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那个占比不会高到会造成它砍单砍 15% 到 20%。 所以应该说现在所可得到的这个消息，确实如果我们以全球来看的话，有些国家确实对于这个涨幅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吃力，就是我们以消费的人均来说的话，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去看苹果涨5000，我个人每次有媒体在访问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苹果很佛心了。以现在的记忆体的涨价跟这个储存 NAND Flash 的颗粒的涨幅来说，苹果涨5000真的是佛心了。我们去看现在的 Android 手机哦，Android 手机现在连入门款，就是以往可能卖10,000多块左右的这个价位的 Android 平价手机，
0: 是
1: 有些都涨到7000块以上了。所以也许以往要卖10,000多元的 Android 手机，可能你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去看它的定价，它可能开到17000咯，平价机种哦。那如果我们以苹果的旗舰手机，它只涨5000块，我个人觉得苹果真的佛了。那在这个月，现在是10月中了，10月底的时候，其实台湾也还会有两家 Android 的大厂会推出全新的旗舰机。其实目前呢、就是各个这些品牌的粉丝在预测，从他们原始国家，也就是中国那边所发表的价格，来推算台湾的售价，可能会相较以往涨15000左右。所以，
0: 等一下。15000，
1: 对，最高的这个状况。所以如果以 Android 手机都涨成这样，苹果只涨5000，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佛心。
0: 我们厘清一下好不好？一万五五千是所谓的入门等级，稍微低阶一点的等级，可以这么说。
1: 也不能说低阶，因为现在的 iPhone 18 Pro 跟我刚才所说的今年这个月月底会发出的一些 Android 的旗舰，他们都是旗舰机。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比较入门了，大概是差别在容量。但是容量的话，以 Android 手机来讲的话，现在大概都256一定起跳嘛，那旗舰机大概几乎都是512是标配。所以这个价格对应起来的话，如果苹果卖4,4900，现在它最低定价嘛， 这些 Android 的旗舰机

0: 当时、啊、那今年可能又更贵了，可能逼近7万都有可能。
1: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看 Due、啊、再看折叠机、嗯、苹果的折叠机、嗯、它还没开始预购，有没有可能小旭哥帮我们预测一下它的销售的情况也会不好吗？
0: 我觉得势必会不好，因为折叠机的销售在全球本来就没有很好、嗯、我们以全球的折叠机市占率来说、嗯嗯嗯嗯、是在全球的智慧型手机折叠机只占里面的
1: 2%、哦、这么少、哦、就
0: 所有智慧型手机里面的 2% 是折叠机，所以它的比例本来就不高、
1: 哦、是，
0: 那这个 2% 里面还有分了很多个品牌、嗯、以目前的市场的占有率来说，这 2% 里面是三星的市占最多，再来是华为，然后依序就是其他的厂商、嗯、所以其实你说以 iPhone Dual 它即将要推出会不会造成热卖、嗯、或者是会不会卖不好，嗯，基本上以全球市占来说它本来就不会卖太好。嗯，对，
1: 好，来，我们要进一段台呼请小旭哥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17了。我们今天为您邀请了三西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中跟大家一块聊三西话题。刚刚我们聊的重点是苹果在推出这个新的手机 iPhone 18之后啊，这个还不到一个月，但事实上它销量不如预期。我们也预测了一下iPhone Duo 就是它的这个折叠机，可能销售量也不是非常的好。网络上有好多好多我们的听众对小旭哥提问，来，这个刚刚没有跟大家打招呼到的鸿鹄黄家口，鸿鹄他就住在菲律宾啊，他先说原来 Duo 啊，这个折叠机只有2%的这个占比，那他想请问小旭哥，网络上有一种说法，看是不是正确啊，每年以旧机换新机，比手机用5-6年再换要划算，是这样吗？
1: 这个很难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比较去看了，因为毕竟用了5-6年之后再换，通常啦，这个你用了5-6年的这只手机，你应该很难再卖出去了，你会直接淘汰嘛？因为通常5-6年，
0: 对，
1: 那不是淘汰就是当备用机，不然就是可能给小孩用。给长辈用
0: 是、哦、
1: 大概就是这样的用途，所以你不会再把它拿去转卖。但如果是以每年换手机来说的话，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通路，它有这样的类似的方案，让你年年换新机。但是这个代价就是你现在换了，例如说我原本是用17 Pro， 我今年想换18 Pro，那这个时候呢，它的年年换新机就是让你再贴个1-2万，你就可以换一个最新的款式。那透过这样的方式，你每年都可以拿最新的手机。但这样是不是划算呢？你每年贴1-2万，我们也算10,000块好了。你等于是每年这样换，跟5-6年相比的话，其实你那个拉出来的价格也不见得会比较划算。所以这个应该看你怎么样去比较了。
0: 是，我都不要聊你。
1: 那再来的话，前面有提到说Duo 只有2%，这么少？No， 是全球的折叠机只有2%。
0: 是，
1: 这2%里面还有各个厂商去分，所以其实Duo目前来讲，因为还没开卖嘛。
0: 对。
1: 但如果会不会Duo开卖之后，会不会让折叠机的市场成长到3%或4%？这个大家就拭目以待。
0: 所以鸿鹄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买好机票了，11月要去香港玩。然后呢，就买个 iPhone 18 Pro 哦 Max， 然后呢，打算用这个旧手机去换，那再补差价了哈、好，另外 Seiya 告诉大家，对想要大荧幕的人来说，对想要大荧幕的人，说不定大家比起很贵的折叠机的 iPhone， 更期待新款的什么 iPad Mini。这怎么会？
1: 我觉得这也很难对比，因为毕竟 iPad mini 虽然很小没错，但是你如果外出的话，跟折叠 iPhone 相比，折叠 iPhone 可以放口袋，
0: 对，
1: 但你的 iPad mini 你很难放在口袋里面，
0: 是啦，
1: 你还是要准备一个小包包，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袋子把它装着才能带出去，所以如果以出门来说的话，可能折叠还是会有它的优势存在。

0: 在了。
1: 嗯，好，这个今天我们跟听众的互动比较多啊，
0: 嗯，
1: 也欢迎各位听众，如果你真的觉得哎有什么样三 C 话题的这个问题的话，欢迎你随时提问啊，在脸书留言啊，我志平就会请小旭哥帮我们回答。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焦点今天要讨论，就是在刚刚凌晨的时候，苹果又有一场发表会，到底发表了什么？哎，听说跟家庭的这个使用的家电有关。
0: 嗯，
1: 是什么？
0: 在昨天呢、啊哦嗯，昨天的晚上大概十点多，
1: 10点，
0: 哦、在台湾时间呢、啊，晚上十点多的时候，苹果的相关的新品、哦、正式的曝光了、
1: 嗯。
0: 那这次曝光了三款产品，一个是暌违四年终于更新的这个 Apple TV。
1: 哦、
0: 那 Apple TV 的话也真的很久没有更新了，
1: 是
0: 这一次做硬体更新之后，当然换上最新的处理器，那功能部分的话做了一个相关的提升，最大的一个进化就是它可以串接苹果的这个 HomePod 的喇叭、嗯、或是 HomePod mini 的这个喇叭，构成双声道或者是四声道的这个家庭剧院，所以你不用再去买一些很复杂的一些音响设备、
1: 嗯、
0: 透过苹果跟苹果的这些喇叭，
1: 嗯，
0: 彼此之间配对之后，你就可以把喇叭放在任何的位置，然后在客厅构成一个很简单的家庭剧院。但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它甚至这个新推出的 HomePod Mini 也可以跟 Mac 把它无线串在一起、
1: 嗯，
0: 所以这整体的多媒体娱乐，或者是在卧房追剧、客厅追剧来说，都会有更好的享受。所以这一次 Apple TV 其实增加了这些相关的一些硬体设备，甚至也加入了 Siri 的一个设计，所以你也可以跟 Apple TV 直接透过语音或者是未来的 Siri AI 进行一些互动。那比较特别的，我觉得应该说在 Apple TV 里面一个比较有趣的特色是，它这一次的遥控器加入了寻找功能。
1: 嗯，
0: 哇，大家都在家里一定都有印象啊，就想我遥控器丢到哪里去了，遥控器怎么又不见了那这次 Apple 在 Apple TV 的遥控器里面加上了寻找功能，也就是说当我如果遥控器不见的时候，我可以透过手机去寻找我的遥控器现在在哪里，甚至可以请它叫出声音让你找到你的遥控器掉在家里的哪一个角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这个在 Apple TV 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
1: 是，
0: 那再来的话当然 也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嘛。
1: 嗯、
0: 在去、欸、这个也不能讲去年，四年前所推出的 Apple TV、哦、一样同样也是 Apple TV 的这样的一个硬体设备、
1: 嗯、
0: 在四年前不到5000块、
1: 嗯嗯嗯
0: 哦、昨天发表的那一款，它预计的话会在10月15号进行预购，11月13号正式开卖，价、
1: 嗯嗯嗯、
0: 格从原本四年前的不到5000块涨到9900块，将近一倍，这也是刚刚受到所谓的记忆体的涨价的一些影响，还有这个很多的硬体成本巴拉巴拉拉一拉，哇，这次的价格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意外，虽然有新增的功能，可是完全被这个价格打到吓到合不拢嘴，因为几乎涨了快一倍。
1: 嗯、
0: 那这是 Apple TV 的部分呢。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这个 HomePod Mini、就是苹果的喇叭，小小的一颗球、嗯、非常的可爱哦。那这颗喇叭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可以跟 Apple TV 串在一起构成家庭剧院、嗯、也可以跟 Mac 这些电脑串在一起变成你的这个无线的喇叭，那位置你都可以任意的移动，这个就非常的方便、嗯、甚至可以让你在追剧啦、玩游戏啊都有更好的那个临场感。好，那另外的话它也加入了这个很特别的一项功能，叫做声音辨识。
1: 嗯，
0: 也就是这喇叭它不只会发出声音，它还会听看看你的周围有什么声音、
1: 嗯、
0: 那它可以用什么用途呢？你可以设定成安全警示，例如说你只要有听到所谓的警报声音，例如你家里警报器响了、
1: 嗯、
0: 瓦斯侦测器响了，或者是你可以设定说听到狗狗在叫，或者是听到那个小孩在哭、
1: 嗯、
0: 那有侦测到这些声音，但因为这些喇叭可能放在公共空间里面，那它就会主动提醒主人现在家里发生了什么状况。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透过刚刚所说的一些智慧家庭的一些套件呢，
1: 嗯，
0: 主动连回去看看家里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哦、
0: 所以喇叭也变成是一个预警的装置，除了可以听声音、玩游戏、看电影之外，也变成家庭互动的一份子。
1: 嗯，好，
0: 那价格的部分，
1: 嗯，
0: 哎呀这个价格呢也涨到了4790元。
1: 哦，
0: 对，那以同样也是在这个10月15号的时候就预购，但10月底就会开卖。
1: 好，在问下面一个问题之前，我先跟小旭哥借30秒钟。在这个网络上啊，在脸书上面，除了鸿鹄跟大家打招呼啊，还有这个。

0: 文俊之外，还有马来西亚的全华，谢谢你。另外还有住在台南的徐乃胜许大哥，哎，谢谢，谢谢员外。另外还有Jacqueline，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这个那第三款呢，其实有一个最可爱的东西，我看到觉得爱不释手。
1: 对，它真的是也算是苹果旗下首次推出了这个全新的产品。那虽然啊号称全新，但其实在市场上也不新了啦。因为这类的产品其实在市场上应该有超过六年以上。那以往 Google 曾经推出过，那 Amazon 也曾经有推出过。所以苹果也算是继折叠机之后，今年也终于跟上了这一波趋势，也就是所谓的具备萤幕的喇叭。哦，那这个造型的话，大家可能待会可以在这个那个早安台湾的粉专上面可以看到它的可爱的图片哦。
0: 是，
1: 它长得很像放大版的 Apple Watch， 因为它具备了一片正方形的七寸萤幕。
0: 七寸就这么大？
1: 七寸大概
0: 就这么大？
1: 大概就这么大？哦，七寸大概就这么大。那它模样大概就是
0: 这张图，
1: 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对。所以它的模样非常可爱，放在桌上很像是一个你就是放在桌上的放大型的 Apple Watch。所以这个对于很多使用者看到这个东西会讲，哇，好可爱哦！而且它比较可爱的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模样呢，它是放在桌上的款式。另外，它还有卖另外一种不同款式，是把这个底座拆掉，只有萤幕，你可以砍在墙壁上。
0: 哇，
1: 那这样的设计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刚才前面不是提到说，如果你有听到任何的警报声啊，它会做安全提醒啊，
0: 是，
1: 你可以跟 Apple TV 的这个家庭追剧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设备串在一起啊。而这一台 Home View， 就是家里的智慧家庭中控中心，因为它有一个萤幕，所以你可以在上面触控，你可以控制家里的任何东西，例如说我家里如果有智慧家庭套件，我可以透过它触控萤幕来关闭家里的电灯，关闭家里的电器，看看家里的监视器或者是怎么样，它就是一个中控的一个安全控制中心，是智慧家庭的中枢，所以它等于是可以把现在苹果的很多的装置变成在客厅有一台监视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哦，你去 KTV 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点歌台吗？它就是这个中控中心，你可以在上面做任何的这个家智慧家庭的相关控制。可是控制呢，它又很奇妙的是，它会因人而异。这个 Home View 的七寸萤幕上面有一颗镜头。当你的人走过去的时候，你要操作这个萤幕的时候，它会辨识你是谁，确认你是不是这家庭的一份子。
0: 哇哦！
1: 如果你是这家庭的一份子的时候，它就会叫出关于你的画面。然后接下来跟你的手机连线，所以你也必须要 iPhone 才可以。它跟你手机连线之后，就会把你的相关资讯投射在这一台 Home View 里面，让你看到你今天要操作的事情。甚至你可能从外面回来，在手机上正在听音乐，你回来的时候，在这个 Home View 上面，它直接帮你把你手机播的歌接力到这台 Home View 上直接播出来。所以这个整体的设计是非常有趣的。
0: 最后一个问题，贵不贵？
1: 目前还不知道价格
0: 哦，
1: 因为。
0: 哦，是哦，
1: 这三样新品里面就只有这一款目前在台湾还没有确定它的相关定价，但是在美国的价格是$299，换算台币大概10000块。那如果再加上税金巴拉巴拉，我预估大概在11000到12000之间啊，台湾。但是目前销售的正确时间点还不知道。
0: 好，来，各位听众，这个非常谢谢你们今天的收看和收听啊。今天我们已经邀请到三西部落客林小旭，小旭哥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除了你所关心的 iPhone 18的还好 iPhone Duo 的这个销路的问题之外，另外在昨天晚上10点钟的这个发表会里面，还有像这个 Home View 这样的一个很可爱的产品问世了。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兴趣，可以的话上网跟我们一起找一找。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的参与，也谢谢小旭哥，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2: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新北市卫生局在2017年开始

0: 是与乌泉剧场合作推动亲子计划情绪探索论坛剧场，透过互动式戏剧让青少年家长还有师长在安全的空间中一起探讨校园霸凌情绪困境和亲子沟通等等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乌泉剧场的团长编剧王少君以及艺术总监导演彭子麟一起跟我们分享他们跟青少年一起可以说工作嘛，哈，这个他们的经验。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乌泉剧场的团长少君。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乌泉剧场艺术总监子麟。
0: 我刚刚的开场白就是很明显就是贴来的啦，因为我我还没有跟子麟和少君聊过这件事，可是有知道你们其实会跟青少年工作，而且其实我最先知道反而是你们跟客家电视台一起，
2: 对，
0: 跟乌克兰有关。我那时候觉得哦，你们会一起做这件事很有趣，哦，因为就是跟更小的，对不对，哦，其实有一点是国小到国中的这些青少年和儿童怎么去谈论战争这件事。那时候觉得哇，他们会想到要找你们很有趣，那铁定就是你们有一些前面的工作经验。然后这次可以，欸，我查了才知道你们做那么久了，欸，这件事
2: 多久啦？
1: 吧，其实我们就没有20年。
2: 对，有，
1: 开始做艺术教育是20年，然后开始专注在做青少年的艺术教育，我觉得大概也有10年吧。
0: 你们是一成立乌泉就有想到要做青少年？
2: 其实我们在成立乌泉之前，我们在另外的工作的地方，我们那时候就开始有做儿童的艺术教育了。
0: 这跟你们是心理系是不是其实很直接相关啊？
2: 有诶，欸，有，就是以前我们在念心理系的时候，其中有个分支是社会心理学。那个时候因为心理学里面有很多的领域啊，譬如说工商心理学啊，认知心理学啊，等等这样。那我自己就是最喜欢社会心理学的取向。然后所以毕业之后除了戏剧之外，我自己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吸收的很多养分啊，就是会有一个种子一直让我很想要找一个我可以继续做继续实践的地方。
0: 所以其实很早期你们就觉得我们在做乌泉剧场了，然后有一个部分就是要耕耘青少年的部分这样。
1: 我觉得有一个因缘际会，因为他是在大概我都忘记年份了，真的记不起来。
2: 只让你讲，
1: 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会完全接触到，而且是所谓高关怀青少年，是因为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合作。那他们其实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的时候直接跟青少年去谈法律，那青少年就会很无聊，会被弹开。他们而且他们的想法也非常的前卫，他们就会觉得说有时候不是告诉孩子法律，而是你要回到更根本跟他们谈生命教育。那我们后来就跟法律辅助基金会开始合作，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去做一些蛮特别的一些演出，一些活动。然后后来就是又因缘机会，大概8-9年前的时候，然后也是透过李茂生老师的介绍，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跟新北市卫生局合作。那合作也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其实是邀请很多去透过不同的，他们会去找不同他们觉得需要的青少年来，然后我们就密集工作2个礼拜，然后来演出。那是最一开始的形式。
0: 有点像卫生局，很有趣。
1: 而且我们里面的课程也很特别。
2: 我们当初的时候，我也蛮喜欢那段时光的。就那个时候我们是跟就有可能是透过辅导室啦，或者是学校的教官啦，或者是社工等等，那他们就会介绍他们觉得会需要的青少年。所以很多都是比较高关怀或是比较高风险的青少年来到我们的营队。然后你知道高关怀跟高风险的青少年，他们会对一些法律啊什么什么比较敏感，对不对？那你知道第一年我们办在哪里吗？
0: 哪里？
2: 我们办在警察
0: 局。
2: 警察局的柔道教室。我们的青少年就说我们那些青少年就说，老师这个营队真的很棒，但这个地方让我们好紧张，你们以后可以不要搬在这个地方吗？
0: 所以一开始是那种最后要一起演一出戏。
1: 对，但我觉得演戏是一个让他们有一个任务在身，可重要的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们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们谈的是他们在学校绝对不能跟他们谈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我们会请性治疗师，然后跟他们谈亲密关系，然后谈性，然后也会还找服装设计师，然后跟他们谈怎么穿搭，然后会带我们会带给他们的，我们会找真正台湾蛮顶尖的舞蹈家来带着他们来做很多体验。
0: 嗯，
1: 因为他们有一些他们这些东西其实学校里面没有，然后他们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我们就希望是带给他们最好的一个体验，是完全没有过的给他们。
2: 另外一种学校吧，因为其实我们当初的那几届营队青少年有很多他们已经被体制弹开了，他们是没有去学校的，然后有的也没有回家，然后但是就是我们跟他们之间就是这样子薄薄的一层连线，他们第一堂课愿意三催四请的来了，那蛮好的，就是他们后面都愿意，而且九天大家最后我们觉得成果我们超级开心，因为大家居然没有旷课，就是在这个另类的学校里面，大家可以讨论他们有经历过的原生家庭的困难啊，或交友的困难，或者是他们其实在感情里面很多的疑问，对青春期的身体的成长，或者心情怎么样的，怎么样排解这些，他们其实都满头的问号，但是都很少有大人好好的听，或者是好好跟他们聊这些事情。所以有些青少年参加过第一阶段之后，一直重复二刷三刷，一直来参加，后来就变工作人员，让他们就开始对其他青少年很有帮助。
0: 哦，这个时候这个时期就已经是慢慢长出了亲子计划了嘛。
1: 那青春有个蛮大的关键其实是 COVID-19 的疫情，因为疫情那三年之间，像我们要举办这种营队太密切了，我们基本上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一起睡午觉，然后一天待十几个小时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那在疫情里面这些都不可能嘛，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想说甚至差一点计划都要停摆，但我觉得卫生局他们就在想说，可是很少能够给这样子的青少年有这样子的空间，对，然后他们就想说那能不能够用另外一个方式，然后他们的科长就在想一个连我们听到就会吓一跳，他说你们有没有办法做论坛剧场，他说他去国外有看过这个形式，他问我说你们有办法做吗，然后我们就我们没做过，我们没有做过。
2: 对，我们长久以来都
0: 太有 sense 了吧？
2: 对啊，真的
1: 很
2: 有 sense。因为他也是心理学的。
1: 我们当然听过，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竟然他嘴巴提出来这件事情。
2: 对，我们觉得就卫生局真的蛮前卫的。
0: 对啊，
2: 他们说好啊，来啊，因为居然不是宣导剧的思考。因为论坛剧场为什么很特别呢？论坛剧场就是它会是通常都会是一个开放式结局，然后它里头会有真正的连设计者都没有正确答案的两难，设计在里面的角色里面，所以学生是看完这短剧之后，他们还可以上台取代里面的角色来跟我们角色互动来扮演，就学生可以说你们跟里面的角色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同意，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做可能会更好，那我们就那你要不要上来试试看，我们来做个实验，看情况跟剧情会不会真的不一样，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形式。
0: 是什么时候开始推论坛剧场？
1: 蛮好几年咯，因为他们其实是坐落在他们的毒品防治里面，所以那一谈到毒品，那我们跟卫生局有个共识，因为我们太常听到的是关于反毒的比如说不要吸毒啊，然后或干嘛的这一种，可对他们来说，他们也知道说你这样跟青少年讲这么多了，你不一定会有用，
0: 对，谁不知道不要，
1: 对对 对, 對
2: 其实会麻痹耶，该听的也都不会再听进去，
0: 就跟叫我老公戒烟是一样，我也知道要再说，
1: 可是他们因为他们也接触到很多的个案，我们就会讨论到的更深，比如说那为什么会使用毒品，那青少年使用毒品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而且青少年他们在生活里面的处境是什么，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东西而且非用不可，那我们就会发现说这其实是家庭学校体制跟他们的情绪各种种种的问题累积在一起，那这些东西全部都被打包在所谓的 毒品的那个标签里面的时候，那我们都跟青少年就会有距离啊。
0: 嗯，
1: 那我们怎么样跟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打开，然后我们来跨越这个距离，
0: 嗯，
1: 然后来谈一些其实

0: 真的重要的不是毒品，而是什么是药物滥用，还有我们为什么会成瘾，
1: 嗯，
0: 他才有办法细细的去开始谈这些东西。
1: 嗯
0: 嗯，
1: 我记得我看过一句话说，要戒毒品其实要戒的是社会关系，就你那个关系他一直在那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离不开啊。
2: 我在这里啊，就是易容说的这个部分让我想到我前两天到地方法院，因为我们的这个亲子计划啊，我们今年开始正式的转型，我们都是到少年中心跟地方法院。
1: 嗯，
2: 那地方法院就是触法的青少年。
1: 嗯，
2: 那其实青少年他们到最后，我们去带就带状课程三次，这样，他们到后面都会很信任我们，会开始跟我们讲一些其实可能不能讲的事，比如说，我就在节目里面直说了，就他们会说，老师，我今天看起来没精神，不是因为我不想上课，我很想，但因为昨天磨太多了，我只要把它吸完。他们会这样讲，是很认真的，想要让我知道情况。他们想要表初衷，让我知道他们其实想上课的。
1: 嗯，
2: 但我想要讲的就是说，像上一堂课结束之后，我就问，有孩子都会结束来找我聊天嘛？那我就聊到说，我就问他们说，现在的生活是你们真的想要的吗？其实我这是我最在意的事情。
1: 嗯，
2: 然后那时候有好几个，有两个男生一个女孩吧，然后他们听到我这样问，那私底下聊天，他们都在摇头，很用力的摇头，他们说不是。然后我就说我很想知道我们大人可以帮你们什么忙，让你们可以活出你们真的自己想要选择的人生，这样。然后他们都异口同声，三个人呢就一起跟我说，我想要正常的朋友。他说我们也会怕孤单啊，我们生命遇到的事情也想找人商量啊。那包括人脉啦，那我们大家都说人脉很重要嘛，就我们也要发展我们自己的事业，因为我带的孩子里面有绝大部分有很多人很小时候就被爸爸妈妈丢掉了。那有的还会被领养，那有的还会再度被养父母再丢掉。所以可以想象他们在这个江湖上，他们就是要讨顿饭吃。那可能不像我们一般的出生一样，你有认识的人，哪里哪里认识的人介绍你去哪里哪里工作，他们没有。对啊，所以他们就说，我其实非常的羡慕，我也想要认识正常的朋友。我觉得那样子以我的能力，我想要学东西的这个热情，还有我是愿意努力的，我会愿意把事情做得更好。以我这样的个性，我会觉得我觉得我就可以活出我想要选择的人生。其实我听到这个，然后我就是当下就去抱他们。但我觉得我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或许搞错方向了，我们觉得我们只要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这样不对，你们这样很糟，你们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就可以遏制这件事。但是它本质不是这样，不是他们不想，是我们怎么创造这个环境，跟他们能不能被听见。
1: 我觉得光是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这个其实就很重要了。但在工作过程中，我也觉得你们很厉害，就带三次课程，好，就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很信任你们，这个就是很厉害的能力了。可是如何在做这个论坛剧场的中间，你们自己有发现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或作用吗？因为的确要离开这个关系就是很困难的，可是你们会觉得说有什么作用是你们发现好像有一点改变的？
2: 其实我们跟卫生局有个共识，就是亲子计划，我们到法院他三次的课程，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短效的，如果我们要这样形容短效的一种投药。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慢性病那可能很需要很长期，我觉得是一定的，最终很长期的陪伴啊，然后还有好多的单位互相的变成一个网络就是为这些青少年有很长期的打算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认清说，好，那我们跟他们接触时间就这么短，我们怎么在很短的时间给他们有 take away， 是真的回到生活的东西，我认为是情绪急救的处方。因为我们带的很多青少年，他们有很多譬如说伤害罪进来的那我们在跟他们探讨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事情，感情的纠纷因为他们跟原生家庭的接触那么的充满矛盾、张力跟薄弱，那但是青春期有很大的 大家晓得，

0: 青春期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情感，
1: 嗯
0: 嗯，就是我们会很想要了解我们自己是谁，
1: 嗯，
0: 我们也很想要证明自己，我们也会很需要交朋友跟谈恋爱，
1: 嗯
0: 嗯，那如果没有人教的话，我们就用自己的方法到处去闯荡嘛，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主流社会再不认同我们，我们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清楚自己现在什么状况，譬如说我现在是不是我的情绪已经膨胀到一个愤怒到很危险、
1: 嗯嗯、
0: 那我有没有可能会做出很失控的事，我可能没有察觉到我自己在这种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三堂课我们其实把目标定在让孩子可以更清楚的去辨别命名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嗯，能不能更讨论的更深，他们在感情里面是要什么、
1: 嗯、
0: 想要什么，还有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给别人什么、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分手会让他们俩公，
1: 嗯，
0: 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最害怕自己在什么样的情绪状态？
2: 他们可能男生感觉男生女生都会，你看他们身上有很多刺青，
1: 嗯，
2: 可是你也会看到很多人手上都会有自残的痕迹，
1: 嗯，
2: 然后真的在问到说关于分手，然后关于那种在感情里面的痛，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那些痛会引发他们对原生家庭的创伤，
1: 嗯，
2: 那他们怎么处理呢？然后他们就会直接说。跑车啊，
1: 嗯，
2: 然后吸毒啊，
1: 嗯，
2: 他说不然我要怎么忘记这些东西？
1: 嗯, 嗯，
2: 可是你就会感觉出来那是连在一起了，
1: 嗯，
2: 就是我只能用这一种好像比较麻痹自己的方法，然后来让自己好过一点，因为没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度过我，
1: 嗯，
2: 在这么痛苦的期间。嗯嗯，
1: 对青少年光是这个讨论，就算最后没有要做一出戏，其实光这个讨论就已经非常重要了、欸。
0: 对，我其实常常很惊讶青少年，有的你看他们看起来像个屁孩，
1: 嗯，
0: 可是我觉得真的好好跟他们讨论，用戏剧用艺术，我们也会画画，
1: 嗯,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演戏，让他们扮演心理师，
1: 嗯、
0: 啊、来解决我们演员演的个案的问题，哇、嗯、你会发现说他们透过这三堂课的过程去整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但不是直接谈他们生命故事哦。
1: 嗯,
2: 嗯，我们不能，我们不能知道他们的姓名。
1: 嗯，
0: 因为那个只
2: 对，那是
0: 未成年个子
2: 法律保护的、
1: 嗯。
0: 但是我每次都很惊艳，因为我觉得他们经历过走这一遭，不是白白走的。
1: 嗯，
0: 他们其实都长出了一个智者，
1: 嗯，
0: 很有智慧的那个脑袋，
1: 嗯，
0: 在他们的身体里。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跟他们演戏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演员扮演个案的时候，他们在跟演员讲的那个，他们孩子们扮演心理师、
1: 嗯、
0: 他们在跟我们个案讲的那些话，哇，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是大人想不到的，很深的一个生命的经验、
1: 嗯
2: 嗯、而且那地院的比如说保护官或心辅员，然后看到孩子这样子表达的时候、嗯、他们会说啊，这不就是我平常在跟他讲的话、
1: 哦、
2: 原来他有在听哦，他平常好像都在睡觉因为他有听进去耶。
1: 哦，
2: 嗯、
1: 欸，可是我觉得这个对你们要跟他们相处，或是说某种程度你当然也要带领，这对你们的挑战应该也蛮大的吼，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会听到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回应。哎、欸嗯，对啊，
0: 我觉得有几个挑战、欸、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我觉得我每一年开始这个整个暑期密集的亲子计划之前啊，我都会有一些小心魔，就我的心魔是、嗯、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其实都会很担心说我会不会越来越阿姨感
2: 很重、
0: 啊、然后我就会想说哎、欸，他们现在因为我之前就其实我们一年当中屋犬都会多少都会接触青少年，
1: 嗯，
0: 但我就不确定少年中心跟地院的青少年的状态，
1: 嗯，
0: 不一定确定这样，
1: 嗯，
0: 那我有知道现在很多青少年都会用 ChatGPT 用 AI
1: 嗯
0: 开始在讨论自己的心事，
1: 嗯，
0: 或者他们在写一个学校要他们写的一些什么学习单，有没有
1: 嗯
0: 问说你今天过得好不好，这种简单的题目、
1: 嗯、
0: 他们也要上 AI 去问 AI 说哎、嗯欸、你觉得我今天过得好不好，你觉得我要怎么回答我今天心情怎么样，
1: 嗯，
0: 就连了解自己的心情都外包给 AI， 所以我本来要每一期要进入亲子计划都很担心我会不会被 AI 淘汰，我会不会太阿姨，我会不会太怎么样，不过真的开始课程我就会觉得没有，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其实都一样，
1: 嗯，
0: 对，他们都需要好好的对话，好好的被听，好好的说话，
1: 嗯，
0: 然后那一些永恒的议题，
1: 嗯，
0: 仍然是他们心底最深。

0: 后没有解答也好想要聊的事情。
1: 诶，那做这件事对你们自己的影响是什么？
0: 我觉得我自己有女儿嘛，
1: 嗯，
0: 我记得有一个青少年，很资深的青少年工作者，我有次听他说一件事，我很感动。他是大概50多岁，他也做了30多年了，他在陪伴用药者，还有用药者混合精神状态的青少年，他在社区里面是在陪伴这些青少年跟成人在工作的，他就说，这是他的话哈，他说我觉得能够陪伴这一些朋友走过人生是很有福报的事情，他说尤其是你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因为你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在起起落落，他不一定是好了就会永久的好了，他有时候又会掉下去，但是你会在其中看到一个人生命的力量一直在长。他说这个完全的颠覆了我自己成是一个妈妈的时候我怎么看待我孩子的生命。他会说我们对孩子都会有期待，我们都觉得这个孩子顺遂啊，有成就啦等等的，但是他自己看到了这些人的挣扎还要长出来的韧性之后，他对于人生为什么要来走这一遭，他觉得他打开了很多事，那些所谓的成就啊，所谓的顺遂啊，它未必是我们走这一遭唯一的答案跟状态。他反而会觉得我的孩子去经历好多事都是可能的，我都可以陪他，我都不会放弃他，我都会从里面跟他一起去找出意义，所以我说是福报。他这样讲，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眼泪掉下来耶，因为我觉得我看到这些孩子，尤其譬如说我是女儿嘛， 我有的是女儿嘛，那我看到地院的少女他们在情海中的浮沉，还有看他们手上的这些他们伤害自己的痕迹，还有他们跟我说的很多的话，我其实在想我的女儿长大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就会想要看我女儿看得更深，她不是我的女儿，她是一个女孩，她也是一个女人，她有她自己在面对生命的过程，她的渴望，她未必都是我认同或我了解的事，但即使这样，我能不能把她看得很深，然后陪她陪得很深，我觉得这是我的礼物。
1: 那少君呢？
2: 像我今天因为我岳父是中医师，他今天开给我一个药，然后就会说你的药叫做甘麦大枣，它其实是那种有一种很悲伤的情绪在你的丹田里面的，
1: 真的、
2: 对对对对，
0: 感动啦，或者是有一种悲伤，因为你看我们人哭的时候，
1: 我没有听过有中医会讲这样子的。
0: 我爸专门走这个路线，这不是我爸的业配，
2: 大家就会离题。
0: 但是要说一下原理，就是人在哭又不能哭出声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肚子会这样？就是你的下腹部会这样子收缩嘛，啜泣的时候，好，那就会影响到你整个下腹部的脉象。这个脉象就叫甘麦大枣。那少君今天就获得了这个诊断，这样。
2: 因为我每次进去其实我们要准备很久，我觉得是那一种看到听到那些故事我当然也会动容，可是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是要把它
0: 压下去。
2: 我怎么可能听到就不可能嘛，因为要想的是对，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持一种清醒，然后带着这些孩子能够在这个里面继续思考，然后对我自己来说，我完全的脱离，我觉得是反而是这几年我脱离了我原本的世界。我说我的原本的世界是我从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在乎他人，我并没有觉得我甚至觉得同理心离我很远，我会觉得我是我，别人是别人，然后我在社会里面就是顾好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家也有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
1: 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这样，只是幸运的，
0: 对，是幸运，
1: 用不到同理心，
2: 是我们
1: 是幸运的，
2: 而且我
0: 相对比较顺
2: 利，我的家庭资源也够，所以对我来说那好像不是我的世界，可当我觉得世界被这样打开之后，有些东西会让我的生命感觉不一样，当然就后来就也是变成一个编剧嘛，就开始也会写很多的故事这样子，
0: 他就甘麦大枣了。
1: 那你们觉得会想象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了以后

0: 他们不见得有什么行动，你们会觉得希望可以分享这些故事让听众朋友有什么可以想到什么吗？
1: 我好像有两个，我觉得第一个是对我们自己剧团来说，我们一直都在做不同面向的青少年的工作，
0: 嗯，
1: 但我非常喜欢我们跟新北市卫生局这次的合作，我真的觉得难得可以跟一个公部门嘛，
0: 嗯，
1: 哦，他们可以有给这么大的空间，不是这么的讲求所谓的 KPI 而已，
0: 就是，啊，而且很长期耶，
1: 对，而且很长期，
2: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吧，嗯，就这个计划活动也不是只有我们上哦，其实他们是自己会有他们的心服员在旁边 stand by，
0: 嗯，
2: 然后听到地方法院的时候是保护官社工全部都是在一，嗯，同一个状况内，
0: 嗯，
2: 因为大家在想的是不是只有一个单位做一件事情，而是我们要大家有一个安全网，
0: 嗯，
2: 然后孩子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从以前到现在他们都是有后续追踪，
0: 嗯，
2: 然后跟想说哎，我们可以怎么样继续往下走，
0: 嗯
1: 嗯，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欢迎继续关注亲子计划的动向，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的专业的话，嗯，就譬如说你如果刚好是社工，你对青少年工作有兴趣，嗯，或者是你对于青少年的一些社会或文化现象你有在做硕博士论文的研究，嗯，我都觉得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哟，嗯，未来啦，
0: 嗯，哦，
1: 就是我觉得新北市卫生局已经有这个视野了，
0: 嗯，
1: 他也给我们蛮多的空间跟支持，我真的觉得如果有更多人一起来，也许我们就会按照着这个思路一起找到一些解方，
0: 嗯，
1: 也说不定，不要说解方好了，就是 一些出口跟连结，
0: 嗯，
1: 我觉得我一直很天真的相信同温层们聚在一起力量很大，就我们已经在关心了，
0: 嗯，
1: 已经在做的一些人，
0: 嗯
1: 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来，我觉得我们的力量会非常的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在重新跟这些孩子在谈一个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人活着我们要怎么样爱人还有被爱，
0: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是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的事情，
0: 嗯，
2: 可是当即使是破碎的家庭，然后不完整的、
0: 嗯，
2: 不完整的爱情，可是也许就会有那么一刻是好像我可以爱人跟被爱，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并不是一起去挑青少年说你哪里做错哪里可以更好，
0: 嗯，
2: 而是有没有办法把那一刻扩大他生命的每一刻，
0: 嗯，
2: 我觉得真的在这个时代正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好跟他们谈这件事情，
0: 嗯，
2: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0: 就像刚刚子琳说，如果有各个领域的人可以一起贡献的话，嗯，其实是很值得的，欸，因为他不可能一次很多的孩子一起，
1: 嗯，
0: 他其实就是要 很少很少的人一起，
1: 嗯，
0: 这样才可以很
1: 深入，
0: 对啊，
1: 嗯
0: 谢谢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跟我们分享，嗯，
1: 谢谢，
0: 我觉得连我们并不是那么相关的人其实都有很多获得，嗯，谢谢你们，
1: 谢
2: 谢
1: 主持人，
2: 谢
1: 谢大家，
0: 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呢，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